0: 辉马上点开了手机上的数字会养牛系统。
1: 刚才我们植入了一个数字芯片，然后在这个我们这个数字会养牛的 APP 里面就能查看到它相关信息了。你看这里有个数字身份，数字身份进来的话，它就有一个你看刚才看到的一个很多的一种二维码绑定的。那在这里的话有个数字芯片，那你看一个它属于一个数字身份，然后后面一个芯片 ID， 这就刚才的那个数字芯片实行一个绑定。绑定的话就可以查看到这个牛的一些相关信息，你看像这些什么品种啊、性别啊、出生日期啊、购买日期啊，这个信息就会整个体现出来。
0: 刘日辉的养牛场占地面积200亩，平时存栏200多头牛，目前是大庸县唯一一家采用大数据技术进行日常管理和销售的养牛场。
2: 我当时总结了一个叫什么顶天立地，顶着天立着地，大数据是云端嘛，云数据嘛，我们都大数据讲云，云上贵州讲的是大数据，讲的在云端嘛，在天嘛，那农业是地嘛，当然顶天立地这个更多的是我对自己的一种鞭策吧。我感觉做事情就要顶天立地，这种做法也是对自己一种鞭策，然后刚好也是总结我现在做的一个事情的四个字的一个很比较形象的一个总结，通俗易懂的一个总结。
0: 42岁的刘日辉并不是土生土长的纳雍人，祖籍江西省赣州市。大学毕业后，刘日辉选择了创业，在广州成立了信息科技有限公司。他的软件设计业务辐射到了贵州。2017年，脱贫攻坚进入关键期。作为年轻企业家，刘日辉积极响应月前协作工作组的号召，来到贵州发展。
2: 对，这个也是非常有意义的。当时他来的时候，我就带了两个手下嘛，带了两个手下了。当时我印象最深，我们当时是坐六匹的火车来的，因为当时没通高铁，从广州坐绿表坐了几天几夜。咔吱吭吱吭吱，那我那两个那个同事嘛，就是也是第一次走这么远的路，坐这么久的车，他们坐在火车上，然后看着那个绵绵不断的山，当时他们就在想，他还问我，他说刘总，我们什么时候回来？所以就因为坐了几天几夜，看不到头啊，那个路都他都从来没坐这么久的车，所以当时。感受，我当时我看完我也这种感受，我感觉哎呀，可能这个路应该是会比较长，一种寓意嘛，就这个路可能会有点艰辛，有点长。
3: 停车场管理系统是吧？
0: 来到贵州后，刘日辉很快为当地政府成功打造了一个监督与便民一体的大数据平台。用科技关注民生服务，用科技支持民生监察。2019年，当地政府又给刘日辉提出了一个建议。
2: 2019年的时候嘛，他说，哎，我们2020年就开始收官了，脱贫攻坚收官了。收官的话，现在是讲国家乡村振兴了，2020年到2025年5年的衔接期，他说你可以在这方面去做一些贡献，做一些探索。
0: 当时贵州省如火如荼的脱贫攻坚热潮不仅感染了刘日辉，也给了他投身乡村振兴的信心。在对纳雍县进行一番调查了解后，他做出了一个决定。
2: 我们毕节还有纳雍重点都在抓这个养牛的产业，所以这个也是个大势嘛，一个势头。你搞大数据，大数据应该跟实体经济融合才更有生命力啊，相对来说，我们做这个事情呢，到时候就会做得更轻巧一点，也会做得更好一点。所以通过这个多方面去考量和考虑的话，我当时就选择养牛了。
0: 正如当初来到贵州的路上跟随行同事说的那样，刘日辉显然是打算在贵州走一段更长的发展之路了。2020年11月。在纳雍县东西部协作小组的引荐下，刘日辉到纳雍县设东关乡梅花村成立梅花村牛群养殖农民专业合作社，开始建设养牛场。
4: 登高望远，看着自己辛辛苦苦弄起来这一片这个养牛场，内心还是有些感触的吧。
2: 对，感触很大。这个牛场的，你看一砖一瓦，整个布局包括设计，当时都是

0: 我一点点不断的在思考，那结合我养殖需要，然后去不断在调整。所以其实每步走过来都有我的一份心血，所以看到这些东西感受很大。当然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也是结合我们的大数据，练我们的大数据，然后再怎么融入到我们这个养殖这个实体经济上来，也是乐乐业去思考，然后也不断的去尝试，去在牛的身上去使用，不断对这个系统进行一个完善。
1: 如今刘日辉的养牛场已是名声在外，成了纳雍县里应用大数据技术进行信息化养牛的代表性养牛场。今天虽然是周末，没想到纳雍县政府那边突然叫他过去商谈一件重要的事项，于是他马上赶了过去。
2: 小刘同志，今天呢把您邀请过来啊，也是这个因为咱们县里面啊这个养牛产业这方面有一些瓶颈和一些散户养牛方面的这个后续的一些服务啊这方面的出现了一些问题。
3: 就说用于奖补的这个，
1: 原来为了巩固脱贫攻坚成果，纳雍县近几年大力发展养牛产业，鼓励当地农民通过养牛增加收入。2024年，县政府又采购了3000多头牛，发放给一些农户进行养殖。由于养牛户分散在大山深处，很难进行跟踪服务和管理。为了把这项惠民政策落到实处，希望刘日辉帮助设计一个大数据管理平台，随时跟踪了解每个养牛户的养殖情况。
4: 哎呀，这个会开的压力还是比较大的，虽然我在技术业务上都有沉淀，但这个事情还是任务重啊，工作量也大，我现在要赶快回去加班加点，带领我的团队把这工作落实下去，尽快出成效啊。
1: 刘日辉随即赶回毕节市的办公室，马上与广州那边的软件研发团队进行远程视频会议，一起商议接下来开展的工作。
4: 那现在包括纳雍县的话，现在政府的话把几万头牛吧已经下发到老百姓手里，已经养了一两年了。养了一年过程中，他们就发现了一个问题，就是这个牛只的怎么管理，还有就这个牛的销售问题，就他现在没有一个很明晰的一个台账去管理这些牛。包括如果有沿海有大的订单量过来的话，他也不知道能不能提供就足够量的这个牛只给这个就局方。所以我们现在的话就要借助我们大数据去解决这个问题，所以这次的话特意的召集大家开这个会，大家一起来讨论一下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利用我们大数据技术嘛，因为我们软件公司毕竟是专注于搞大数据去解决一些实体经济诱导的一些问题。
1: 刘日辉抛出的话题一下子引发了广州软件研发团队的热烈讨论。
5: 通过线上建立一个数字文库，就是想把一些养牛啊以及一些繁育的一些经验知识发布到这个线上平台，然后农户的话就可以通过一个手机随时随地进行一个查阅学习，
6: 可以通过线上的一个方式，然后把他们的这个牛的这个生长情况啊，像通过我们的物联网技术记录下他们那个生长情况，然后还有一个疾病的一个情况，这样子的话我们这个管理者我们就可以快速的了解到我们这个全县乃至说以后的全市我们这个牛只的一个整体的一个情况，而且一个孕育的一个情况。
1: 讨论中，大家逐步形成了一个共识，就是在纳雍县尝试打造一个名叫“云上牛市”的大数据管理平台，把当地所有养牛散户汇集到这个平台之上，方便政府部门进行全面管理。
4: 刚才大家针对“云上牛市”这个平台了，发表了自己的看法和建议啊，怎么去落地，怎么去实施这个项目，我们要开始。第一步的话，我们可能针对刚才大家的初步的一个交流跟认知， 我们去实地调研一下，看一下现在到底老百姓，包括当地的啊，我们的村干部这一块对工作的落实啊，有什么痛点跟难点，我们进行一个实地的一个走访调查，这样保证我们工作做得扎实有效。
1: 第二天，纳雍县的气温明显下降，大山里到处弥漫着细雨和云雾。虽然天气不好，一大早刘日辉还是带着助手一起踏上了实地走访调研的山路。
7: 今天雾这么大，咱们还要往山里走？
4: 是的啊，要抓紧，因为牛已经发下去了，要抓紧赶快把系统上了。如果系统不及时上的话，倒是这个牛只的管理上会出很大问题，要抓紧把它落实到位。
1: 刘日辉前往的纳雍县社东关乡李子村是一个有着养牛传统的苗族村寨。刘日辉觉得选择这里进行走访调研比较具有代表性。
4: 这次我们来的话，主要是受这个县里，我们跟县里在打造一个平台嘛，一个数字化的养牛平台。
1: 经过一番沟通后，李子村党支部书记、村主任沈阳随即带着刘日辉前去走访几户养牛的村民。
8: 大家看一下。
4: 好，嗯，好，好，大姐好。
8: 行。我知道是三个。
9: 你讲呀。
8: 我想养的是三个牛嘛。
1: 当刘日辉向养牛户介绍了自己想了解的情况后，养牛户表示平时对附近地区养牛出现疫病的情况知道的不够及时，村里其他养牛户甚至出现过防控不及时，养殖的牛感染了疫病。
4: 这个信息你们获取现在主要是还是靠大家口头传达嘛，是吧？
9: 是啊。
4: 没有更好的平台去获取这个信息嘛，是吧？现在没有啊。万一他口头传达不及时的话，可能到时这个防控就会延后，到时可能就出现一些是吧意想不到的事情了啊。如果有平台的话，我们通过平台你可以主动的到时推送给你，这样发个短信给你告诉你，哎，是哪里哪里出现那个什么口蹄疫啊，这样你就知道，哎，我离他那里远还是近，然后这边做一些防控措施，这也是能帮你解决这个问题的。对。
1: 当刘日辉拿出手机展示自家养牛场的大数据管理系统后，养牛户看着十分新奇，同时也提出了自己的顾虑。
9: 这个平台之上好，我们能用好它？
4: 可以的，到时候我们会派相关的人员上来培训大家，引导大家使用。
1: 从养牛户的笑脸上，刘日辉感觉到自己做的这件事儿还是能够得到养牛户们的响应的。
8: 我们村的话，它就是整个寨子的话，就全部在大山之中包围，所以说你看到一个组挨一个组特别远。以前的话就是说要进城啊之类的都非常的不方便。
4: 确实万重山所以要借助我们这个大数据平台，要想办法把我们这些牛给卖出去。
8: 对，
4: 只有卖出去才能发展，因为这里太闭塞了。
8: 对，你说一头两头也不好卖，如果通过大数据平台，你家人或者十几家人凑一车的话，就方便叫人家进来偷了嘛。
4: 对对对
8: 对吧？
4: 是
8: 说价格之类的各方面的，
4: 这样的话就要借助这种平台，平台才能把这些资源给信息给共享起来，汇拢起来。
1: 在随后的走访调研中，其他养牛户们还向刘日辉表达了自己关心的销售问题，对未来的大数据管理平台给予了期待。
4: 感觉这个系统太需要了，太迫切了。他们现在发展下去，我感觉老百姓心里有点没底，包括他的整个养殖的过程太传统化了，还疫情防控，这其实都是个很大的一个风险点。这个时候需要借助数据平台去管控这些风险，提升他的一个养殖的一个效益。最主要的话，要想办法把我们养好的盐卖个好价格。这个项目已经时间很紧了，好在我们团队有自己的在什么养殖经验，包括相关的养殖平台的一种积累啊，我让我的团队加班加点，快马加鞭把它给研发出来，针对这个农户的这套系统。
1: 就在刘日辉继续在纳雍县社东关乡李子村走访调研养牛户时，他通过手机突然发现自家养牛场里有一头牛的状态不对。
4: 哦，看这个牛好像有些小问题。 但我这棚里好像功能不在，哦，他应该去。

0: 不止换衣服，还得消个毒，防止传染病传染。
1: 这下得快点去处理啊！
2: 对对对，因为我通过我的大数据平台跟技术手段已经知道你有些问题了，我要尽快赶过来处理。如果越晚处理的话，会越被动，病情会加重，那么就麻烦了。
1: 咱们这个智慧系统还是真的挺管用的哈。
2: 对对对，很实用，很高效。
3: 牛棚依然没有其他工人的身影，刘日辉赶紧直奔手机里发现问题的区域，仔细寻找出现问题的牛。很快他就发现了那头牛，
0: 应该是被什么野猫那些或者什么动物咬了尾巴了，被扯掉了。
3: 好在发现的及时，等在外放牛的工人回来包扎处理后，应该不会出现大问题。临近傍晚，在外放牛的工人终于赶着牛回来了，刘日辉这才放心地离开了养牛场。给养牛散户建立大数据管理平台的事儿必须加快进度。已是深夜，刘日辉与广州那边的软件设计团队仍然在沟通自己走访调研了解的情况。
0: 现在进度是第一位了，因为这个系统对老百姓的帮助，都是调研包括观察，这个对老百姓的帮助还是很大的。对老百姓很需要一个抓手，一个平台，帮他解决当下遇到的这些问题和难点。
3: 一周后，广州的软件研发团队终于做出了第一版用于养牛散户的大数据管理平台“云上牛市”。
4: 在这个点上，蓝宇这个成效还是不错的。当然，这主要还是基于我们这么多年，我们有自己的牛场，哪有自己的一个业务沉淀跟技术沉淀，所以这个技术的话，做这个系统我们还是亲自入手的。所以我现在就是先把这个系统先布下去，把先用一个版本，先试用过程中我们进一步完善，如果完善好以后，我们就到时全面普及和推广。
3: 刘日辉决定就用之前走访调研的纳雍县社东关乡李子村作为试点，先在部分养牛户试用刚设计的云上牛市大数据管理平台。
0: 老乡那边那个有个耳标是什么？
5: 那个是保险的。
0: 哦，老乡，那我们就准备一些器材，然后打一下这个牛的耳标啊。
1: 那我先去找绳子。
0: 对对，可以，对，好的。
3: 这位养牛户的牛有过打耳标的经历，因此村民对于给牛耳朵上打上耳标并不陌生，十分配合。
0: 那个应该不用了。
6: 老乡，
0: 那个不用了。
7: 对对面。
0: 它不会弹出来的。
7: 对。
0: 可以了。
3: 给牛打上带有芯片的耳标后，刘日辉随即用仪器进行了信息扫描。
0: 好，你看。好像你看已经是吧，就出来了。
5: 这个用我的手机能不能扫？
0: 可以的，你试一下用你的手机来扫一下这个二维码。你看，这不就是了吗？是不是？数字身份牛啊，你这个牛的品种、性别、出生日期，这个所有的信息都在上面，是吧？是我们会给你装个 APP， 你在这里用你的手机，到时候能看到这里这个牛刚才说的一个基本情况外，你还能看到，你看这一个牛的一个防御情况。比如说，如果牛肚子你发现它肚子疼了不舒服的话，相应的整个的一些治疗的一个知识啊，我们这里就会提供一些文字或者视频给你们指导啊。
3: 辉带来的大数据管理平台深深吸引了养牛户，试点工作在李子村顺利展开。走在山间的路上，刘日辉和李子村党支部书记沈阳对未来充满了憧憬。
8: 那这一次就基本上老百姓就可以在手机上看到了，是吧？
0: 对，
8: 那这样挺方便的。
0: 不管在家，甚至在不在家的时候，他都可以通过手机远程去知道跟踪这个牛的情况。这样的话他就更放心了。
8: 对，
0: 特别是你看这个山区，是吧？这个山区，你看这个山这么多，然后老百姓比较分散。你需要一个平台去把它集中统一管理起来。
8: 你这个系统一下来，咱们这个农村的牛就像插上了翅膀，可以飞出我们这个大山之外哦。
0: 对，插上了科技的翅膀，然后就可以飞向大海，走出大山，飞向大海。
8: 是啊。

0: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1: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0: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1: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0: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1: 文明旅游
0: 也是美的风景。
2: 蒸梨炊黍。

0: 我看到流萤落稻花，
1: 鸬鹚点露，我听到处处起鱼歌，
0: 带月锄归，我收获满船清梦压星河。
1: 热爱与陪伴能抵岁月漫长，中国乡村之声，见证耕耘，记录收获。
2: 讲述奋斗故事，展现农人风采。这里是振兴新力量，欢迎继续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国乡村之声振兴新力量，我是雷雪。产业振兴关键在人，接下来我们将聚焦三位在特种养殖领域深耕细作、破局出圈的乡村致富带头人。首先是来自浙江湖州的沈小英夫妇，深耕蛇类养殖20余载，他们熟悉掌握标准化驯养与精准取毒技艺，依托高端蛇毒资源赋能医药科研，成功将这一高危特种产业转化为高附加值的乡村特色增收引擎。在四川凉山，傈僳族非遗传承人张华生将世代相传的野蜂养殖技艺与现代标准相结合，他凭借祖传的寻蜂绝技创新引入大棚标准化养殖，科学调控环境，让传统产业焕发了规范化发展的新生机。而在河南潢川，依托38万亩小龙虾基地的深厚根基，养殖户张雪龙与带头人王新宇强强联手，他们大力推广生态养殖模式，搭建标准化交易市场，完善冷链产销全链条，不仅打通了全国销路，更助力本土小龙虾产业迈向了规模化、品牌化的新高度。

0: 您好。
1: 啊，你好。
0: 我感觉村子里面到处都是蛇，一路走来。
1: 没事的，蛇有什么好怕的？没事，不用怕。
0: 那我听说村子里面得有几百万条蛇。
1: 是的，是的。哦，我们这里全村都是养蛇的。
0: 啊，真的呀？那不会到处都是啊？
1: 没事的，我们这里大部分蛇都是关起来的，没事。
2: 叔叔给你玩。
0: 不要不要不要不要！
1: 哎呦呦！不用怕，这是我儿子的宠物蛇。
0: 宠物都是蛇呀？哇，它这么小，怎么就敢玩蛇呀？你几岁了，小朋友？
2: 3岁半
0: 就敢玩蛇？
2: 它不咬人的。那你看
0: 哦。你太勇敢了。
2: 它特别喜欢和我玩。
0: 天哪！我来这边是找一个有名的去蛇毒的师傅。
1: 哦，你说的那个小英师傅啊，他就在那边，他在取毒，在干活，你就过去找他好了。你这个也戴的也太夸张了，把它摘了吧，没事的。
0: 我害怕吗？真没事啊？
1: 没事没事，
0: 真没事。那我就往那边去找一找。
1: 好，你走，沿着这条路走到底，他就在那边。
0: 好，我去找找。您好。哎，您好。
3: 沈小英与丈夫共同经营毒蛇养殖场20多年，是远近闻名的取毒高手。
4: 我带你去看一下毒蛇。
0: 哇，这边全都是蛇窝。
4: 对，这里全是毒蛇窝。
0: 没看到有毒蛇。
4: 里面有的，来，我带你看一下。
0: 这个品种叫什么呀？
4: 北美腹蛇。
0: 那它的这个蛇毒的作用是什么呢？
4: 它呢，主要呢，提炼那个蛇毒血清。我们取毒的时候就是特别严格，就是在短时间内，要把一桶的蛇要取完，然后呢，把它放到冰箱里面去冷冻起来。如果不冷冻的话，它里面的活性成分要死掉的。
0: 啊，这个要怎么抓呢？
4: 我教你好不好？
0: 好，
4: 来，你戴上手套。
0: 戴上手套。
4: 对，这个必须要安全一点。夹它的时候头扁扁的，它就是在攻击你了。你夹手的时候不要这样横着夹，要竖着夹。
0: 竖着夹。
4: 横着夹它要跳起来给你咬一口。竖着夹它跳起来咬不到你的。夹它的头部位置，这样你拿它摸它也没事了。它这个是毒囊，你如果夹到它的毒囊，你就把毒液给喷掉了。对，轻轻的。
0: 保证它这个毒液。
4: 毒液要不要
0: 提前的咬出来
4: 喷掉。
0: 我来试一下啊。
4: 行。
0: 哇，
4: 不用害怕。对，

0: 哇，这个满满一袋。
1: 对，满满一袋，取毒去了。取毒之前，我带你看一个宝贝。
0: 什么宝贝？放在冰箱里呀、啊？
1: 我打开了，你看一下。
0: 来，我看看是什么宝贝。哦，这个就是宝贝。
1: 你看，蛇毒。
0: 啊，这是蛇毒啊？
1: 对呀、啊，这是白眉腹蛇毒。
0: 哦，白眉腹蛇的。
1: 对。
0: 黄色的晶体。哎，但是蛇毒不是应该是液体的吗？这个为什么是这种晶体状的？
1: 我取完了，把它冷烘干之后变成了这样的。
0: 这个得值很多钱吧？
1: 对呀、啊，价比黄金呗。哦。还有这个，还有嘞。
0: 哦，这个也是啊。
1: 我让你看一下。
0: 我这一包得有多少啊？
1: 是一包啊。
0: 嗯。
1: 几公斤吧？
0: 几公斤？
1: 对。
0: 我已经感受到了这个重量。那这一冰箱的蛇毒，大概能值多少钱？您跟我估个价。
1: 值一套房吧。
0: 这一冰柜啊，就这么价值一套房的蛇毒就放在冰箱里？
1: 对。
0: 我太奢侈了吧！我感觉我看完这个蛇毒以后，我对取蛇毒更好奇了。
1: 好，我现在就带你去。
0: 那走。
1: 好。
0: 哎，雪莹姐。
1: 哎。
0: 这个就是您取毒的这个工具。
1: 对。
0: 然后我看您，手上怎么就只戴了一只手套？
1: 因为这个手啊，就是要徒手抓蛇，近距离的接触到它的毒囊，所以不能戴手套的。如果戴了手套，它的毒囊就挤不干净了。
0: 就是影响手感了，
1: 对，影响手感，
0: 要很精准的，
1: 对，
0: 捏到它的毒囊上，
1: 对。
0: 您能不能先拿一条给我展示一下看看？
1: 可以的，这样。
0: 哇，哇，这个太快了。
1: 毒囊没有夹到，你看两边的毒囊没有把它夹到。
0: 就是如果夹不准的话，
1: 嗯，
0: 也会造成它这个蛇毒会提前释放掉。
1: 释放掉。如果你夹到这里，如果你手去拿的时候，它的头很灵活，它翻过来
0: 很容易被咬到，
1: 咬到咬一口。
0: 哇！
1: 夹的时候，我这个手这样拿着啊，手一个指放在这里，一个拇指放在这里，然后挂牙。
0: 哦，要把它的这个毒牙卡到这个稍微的杯壁上。
1: 对对，你看两个牙齿挂在那里。
0: 哦呦！
1: 看清了吗？
0: 哇，这个看起来好瘆人啊！这个
1: 它的毒已经比我挤出来了。
0: 哦，我看到刚刚那个黄色的，很浓稠，
1: 就俗称软黄金。
2: 面对毒蛇，大家都是唯恐避之不及，敬而远之。而沈小英夫妇每天都在与毒蛇打交道，每一滴蛇毒的背后，都有着如沈小英一般的取毒师，不惜以身涉险，从毒蛇身上获取珍贵的毒液，为医学研究和疾病治疗贡献力量。
3: 张大哥，
4: 你好。
2: 张华生，梁山周非遗项目傈僳族野蜂养殖习俗代表性传承人，从小就习得一身不俗的寻蜂、捕蜂、养蜂本领，仅凭肉眼就可以跟踪野蜂飞行路线找到野蜂窝，是当地有名的猎蜂高手。
0: 我这次来专程找您，我想了解一下咱们傈僳族这个捕蜂的技术。我听说咱们还有一个自古以来的名称，就是称呼咱们叫猎蜂人。
4: 是的。
0: 哎，那咱们真是这个家家户户全都从古到今世世代代都靠这个捉马蜂为生是吗？
4: 我们是养马蜂，养马蜂，捉马蜂。
0: 哦，哎，我就很好。

0: 好奇啊，您像咱们的这个蜜蜂啊，你还能采蜜，对吧？养它，然后吃它的这个蜂蜜。马蜂我们有什么作用呢？
1: 我们是取蜂蛹来食用的，
0: 哦，
1: 来吃蜂蛹来吃的。嗯，再两个是我的侄子，今天他两位和我们一起山上去找马蜂。
2: 大师兄、二师兄啊，
0: 那走，我跟着您，咱们一块儿上山。
3: 在这里的密林中，野蜂种类多达20几种，而且形态各异，常常隐匿于密林深处。最常见的当属马蜂，它们拥有强大的攻击力和防御力，蜂窝常常在高树之上。除此之外，还有凶猛的土琴蜂、青米蜂等，它们外形各异，且筑巢位置各有不同。猎蜂人会根据不同野蜂的习性展开精准的捕猎行动。
4: 找到了，找到了，山上
1: 哪里？哪里？哦，在上面啊。哦，看见了，看见了，你看，你看蜂巢就在那儿。
2: 好像是有一个小的。
3: 找到蜂巢的入口，张大哥决定用烟熏的方法将野蜂熏离蜂巢，再进行采集。
1: 不进吹。再吹一下。
4: 那我直接拿下去再。
0: 我太吓人了。这个就是咱们挖出来的这个青米蜂的蜂巢。
1: 嗯，
0: 哎，但是它跟马蜂的那个我感觉不太一样，它没有外面的那个壳嘛。
1: 里面有，但是很薄。
0: 我已经看到这个上面白白的这个，
1: 这些
0: 全是蜂蛹，
1: 蜂蛹
0: 还在蠕动。哇，这个看起来我觉得不是那么美味了。
1: 这个很香的。
0: 很香是吧？
1: 啊，这个非常香的。
0: 那咱们马不停蹄继续来。哎呀，张大哥，你看咱们在林子里面已经走了有很长一段时间了，那咱们猎宿族来猎蜂的这个过程，那就没有什么秘诀，您也传授我一下，师傅。
1: 还是有的。第一，我们可以看啊，
0: 看
1: 哦，看一看地里面还有树上有没有。
0: 地里面有。
1: 哎，土琴蜂这些在地里面长的，青蜜蜂它就生长在地里面的。树上主要是砍马蜂。
0: 哦，东西南北上下。
1: 是的。第二就是闻。
0: 闻啥呀？这
1: 闻
0: 蜂还有味道吗？
1: 哎，我们闻花草的气味呀。
0: 闻花草。
1: 蜂类它都要找蜜啊，就看一看那个地方有没有蜜。还有啊，闻周边有没有野果子啊？野果子成熟之后烂了之后，蜂类它都喜欢的。
0: 哦。
1: 还有一个是听，听周边有没有蜂类啊，它找食的这种飞的这种声音啊。哦，就是这样听啊，到处听一下。
0: 这个能够很清楚的分辨出来这个声音是比如说蜜蜂的还是说其他昆虫？
1: 能够分辨的，它的声音是不一样的。
0: 所以你看，眼观六路，耳听八方，
1: 是的，
0: 然后还得嗅觉灵敏。
1: 哦，是的。
0: 我觉得听您说了之后，虽然把绝招都已经告诉我了，但是我现在感觉还是很抽象。我们实践出真知。
1: 我们来看一下，
0: 对吧？继续走。太难走了。
1: 哦，这个路啊，是的。
3: 咱们这个猎蜂人太不容易了，经过我们不懈的努力，终于发现了完整的马蜂窝。
1: 看见没有啊？你看多大，你看这么大啊。
0: 这个是野生的马蜂窝。
1: 野生的，野生的。把这些防护服给它穿上。分一下工，要注意安全。
0: 我张大哥，
1: 哎，
0: 他们就平时就这样，直接爬上去。
1: 可以的，可以的，这徒手都可以爬上去的。
0: 我确实很矫健。
1: 慢一点，慢一点，
5: 慢点。
6: 弄好了，
7: 小心
6: 点，稍微点，慢慢下来，慢慢下来，
7: 脚
1: 踩稳。

0: 辛苦了。
1: 张大哥说，他们也很久没有遇到这么完整的马蜂窝了，回到家要制作新鲜的蜂蛹吃。

0: 尝一尝一尝呢？
1: 我尝一把。
0: 你来
2: 尝一尝味道。虽然我期待了一天啊，但是说真的，哎呀，直接吃吧，我还。
0: 你来尝一尝，怎么样？味道好不好啊？
2: 嗯，哎，油炸的这个我觉得很好吃，特别像那个油炸小河虾，不负我一天的期待呀。但是说真的，这个我有点儿，因为它还保留着。
0: 哦，哎，不要怕，不要，
2: 原生的这种形态，
0: 你先放在嘴里面吃一下就对。放进去。怎么样？
2: 爆汁了，
0: 有没有清香味？
2: 哎，清香味是有一点那种生的那个红薯的味道，面面的那种口感。我还是喜欢这个油炸的。
0: 油炸的，那多吃一点了。
3: 从直接将马蜂窝摘回来养在房前屋后，到现在在养蜂大棚中规模化养殖，野蜂部落的养蜂技艺也在与时俱进。
2: 这边就是专门养蜂的地方了。
0: 是的。
2: 我怎么感觉里边
0: 不怕的，
2: 密密麻麻的全都是蜂。
0: 是的，精确。
2: 没关系哈，
0: 没关系的。
2: 哇，哇，这个声音。
0: 是的，到处都是蜂。
2: 这个声音还是感觉
0: 这里是
2: 让我有点紧张。
0: 这里就是蜂后，还有雄蜂在里面。一般的蜂后冬眠以后的话，到春天之后它才进行活动，然后啊，我们就春天以后啊，把蜂后就放进在这个地方，你把这里拿掉之后啊，就把它放进去。就是
2: 这样它自己就爬进去了。
0: 就爬进去了。
2: 快点爬。哎，别开倒车呀，怎么又回去了又。哎，这个要不然我们给它换个方向。进来了，
0: 进去了。就是这样的，今后喂食啊，就是在里面去喂啊。
2: 哎，那为什么要把它放在这样的一个棚子里面来养？
0: 盖里面的话，它一个可以调控温度，因为马蜂的话温度低了，它就不再进行繁殖了。
3: 野蜂养殖是傈僳族重要的文化符号之一，在这片美丽的土地上，像张大哥一样的养蜂人越来越多，传承着这项古老的独门绝技。他们凭借着对大自然的敬畏与热爱，追逐着野蜂，也追逐着新的生活，在野蜂飞舞的奇妙世界，续写着野蜂部落的新篇章。

0: 小龙虾其独特的口感和风味吸引了众多消费者，在餐桌上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潢川县作为河南省小龙虾主产区，目前拥有38万亩小龙虾种养面积，承包了河南省约90%的小龙虾供应，实现了河南人餐桌上的小龙虾自由。
1: 我现在已经来到了潢川的小龙虾养殖基地，那我看到这边已经有几个大哥在开始收获小龙虾了，我们过去了解一下，看看这个小龙虾到底是怎么捕捞上来的。张大哥，
2: 哎，小龙你好。
1: 你好。嗯，这是已经开始打捞了。
2: 对，开始收小龙虾了。
0: 张学龙，潢川县首批小龙虾养殖专业户，学习新型养殖模式，带动全村70多户村民养殖小龙虾致富。
1: 我也体验一下这种打捞小龙虾的快乐。换上装备，

0: 这里面也太不平了，要小霍霍慢走，这就从这边走。从这边，从这边过来。哦，我感觉好像已经踩到小龙虾了。
1: 现在这个小龙虾要多，不到这里了。
2: 我们那边一个网已经收完了，我们接下来要收这里的。
1: 啊，这就是捕小龙虾的网。
2: 对对，
1: 我们叫地笼。
2: 地笼，
1: 对。
2: 哦，他那个这个现在就是准备给他。
1: 准备把这个龙虾倒到这个筐子里面，
2: 啊，这个地笼我看都是一排一排的埋到水里。嗯，
1: 对对对，
2: 他自己就会往里面钻的。对对，放我们地笼下到这个里面，他夜里就钻到这个头里面来。
1: 啊，也会往里面放一些这个饵料之类的。
2: 这个不用，啊，
1: 不用嘛，
2: 不用，我因为我们每天这我们这个虾密度比较多，他自己每天就。
1: 很容易爆网的，啊，饵料都省了。
2: 对对对对，
1: 那这个虾是一般要提前多久把这个地笼埋下去？
2: 头一天就可以，比如说今天要收虾，昨天就把这个网全部给它放到里面，就把这个这样给它倒到这个里面啊。
1: 哎呀，这一下这一盆就满了呀。
2: 对，我们收了那边的。
1: 哎，这下面是
2: 水草。
1: 这个就是水草，种这个水草有几个好处，第一个好处就是虾它生性比较胆小，蜕壳的时候它躲在下面，能防御外来的天敌；还有一个好处就是这个水草它还有净化水质的作用，还有就是有时候这个饲料如果有时候供不上的话，它偶尔也会吃一点这个水草。
2: 那这个小龙虾平时不用去专门给它投喂一些饵料吗？
1: 我们要撒一点这个金料，因为这个水草它这个营养太单一了。
2: 哦，你看它吃的还挺讲究。
1: 哎，这还有两只，
2: 倒到这个里面来。哇，哎，还有一只，你也下去。哎呦，满满当当。
1: 我们这小龙虾个头大，肉质比较饱满。
2: 太有活力了，你看这个来看看啊，这么大的这个钳子，啊，你的名字叫蒜蓉。
1: 来，去找麻辣玩吧。
2: 看，这都是我们打捞上来的。对对，那咱们现在发往交易市场。
3: 对，
2: 出发，走。
3: 这位是我们这个交易市场的负责人王新义，王大哥。
4: 哎，王大哥你好。
3: 你好，王新义。 小龙虾创意口味研发人，推动建立黄川县小龙虾交易中心，为小龙虾养殖户提供交易平台，确保大众能在4到12小时吃到新鲜小龙虾。
4: 咱们现在是不是就可以开始交易了？它是虾分拣，我们根据不同的规格，然后再称重，然后再计价。
2: 那什么时候能开始分拣？
4: 现在就可以啊！
2: 好，
4: 哎呀。 这个虾的品质还是很好的，让我们在虾中干净。
2: 对，
4: 这都是我们一早上的劳动成果。对，是。这个交易结束了之后，它打包烘箱之后，我们要有专线的物流，保障在4到12小时要到达我们全国的一级批发市场。我们也通过交易市场带动了我们当地的就业，像我们这样的虾少，基于我们这个产业，全市大概有500到600个人，解决了他们。
3: 这个就地工作的这种机会，他们手快了，一天能挑选2000至3000斤。两三千斤。
4: 对，主要是保障就业。
3: 哎，咱们现在是不是分拣的差不多了？
4: 基本结束了，紧接着就是他们称重。
3: 哎，这个看上去现在这一筐就非常的均匀。
4: 来看一下，哎呀，一百零一，
2: 44.7，
4: 结账。
2: 结账。
4: 对，丰收的成果。
3: 丰收的成果。
4: 这就是我们早上这位养殖户的收获成果。
3: 收到了，非常高兴。
4: 王大哥作为小龙虾资深爱好者，他不仅研发出30多种口味的小龙虾，还有独特的小龙虾鉴别方法。会是什么呢？我们拿到这虾了之后，首先看。 这个虾是不是成条状态？
2: 多少钱呢？
4: 这个是不是条状态？
2: 对，蜷缩起来了。
4: 尾部的鳞片像扇子一样
2: 打开
4: 了，
0: 这证明虾是活了。
1: 嗯，
0: 然后还有一个在吃的过程中间，我们本身要享受它的味美，享受它的这个虾细的小手里面的这种更细嫩的肉，我们就前后左右摇，
1: 给它，
0: 我们来给体验一下，
1: 左右上下前后，慢慢的给它带出来。
0: 好
1: 啊，
0: 哦，感觉出来有这个虾肉吗？
1: 哦，它是里面的这一整块的肉，
0: 整块
1: 人都带出来了，
0: 全都带出来了。
1: 哇，
0: 这个就证明我们的虾在做的时候，我们的原料是优质的、活的。
2: 小龙虾好吃，可是想要吃好小龙虾，原来还有这么多的学问。从源头到餐桌，超级农人用自己的爱与坚持，让黄川小龙虾变成了一道风味名片。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3: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2: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5: 曲项向天歌，白毛。
2: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3: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6: 好的，谢谢。
2: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7: 听众朋友，主持人雷雪，感谢您收听今天的振兴新力量，我们明天再见。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
1: 追寻金色的希望。
2: 穿越青石巷陌，品味柴火灶香，金黄花海，烟雨古村，千年记忆，四季轮转，遇见动人的乡土故事。山水之间，感受最美的乡愁与远方。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国乡村之声山水之间，我是尹媛。我们的节目带您足不出户，云游绿水青山，寻觅八方美味，领略风土人情。暑期是旅行的热门时节，无论你是打卡控还是文化迷，总有一处风景让你心生向往，总有一种味道让你念念不忘。山水之间推出特别策划暑期吃喝玩乐来这里，带您打卡适合暑期的旅游地。当我们都在经历酷暑考验的时候，有这样一座城市，盛夏平均气温只有22.3摄氏度，这里就是被称为中国避暑之都的贵阳。贵阳是一座被青山绿水拥抱的国家森林城市，这座被誉为西南不夜城的贵州省会城市，越到夜晚越美丽。从南明河畔的悠悠古韵，到现代商圈的璀璨繁华，再到升腾着烟火气的特色市集，品酸汤，看傩戏，听路边音乐会，贵阳以多元交融的姿态吸引着八方来客。今天咱们暑期打卡的第一站，我就带您去满满烟火气和松弛感的魅力贵阳逛一逛。
4: 贵阳有座甲秀楼，半截都在云里头。在我身后这座飞檐斗拱的古建筑，就是贵阳的地标甲秀楼，它可是从明万历年间就镇守在这儿了。烟雨楼台山外寺，古老的甲秀楼如今周边商户林立，热闹非凡。胡玉桥连接古今，南明河倒映灯火，要想感受贵阳人火热的夜生活，跟我从这里出发就再适合不过了。
5: 总台记者跟随贵阳市融媒体中心主持人于晶晶一起踏进流光溢彩的贵阳夜市里。晶晶告诉记者，甲秀楼附近的许多街巷都是到贵阳必打卡的地方，咱们就先跟着晶晶去逛逛贵阳最火的夜市，了解一下最受欢迎的贵阳夜市美食都有哪些吧。
6: 素粉，很好吃的贵阳素粉。
7: 冰浆，
8: 黄瓜味的冰浆，蛋包洋芋。
7: 还会想吃些啥？
8: 还想喝冰浆，还想吃蛋包洋芋。
9: 到贵州来哪有不吃土豆的？
10: 然后感觉洋芋的做法很多，很爱吃洋芋的人，然后来这里感觉很幸福。
11: 炸洋芋啊，还有这个糖旺面呀、
12: 洋芋粑粑最好吃。
13: 糖旺面嘛，就是很香很香。贵州的折耳根也很好吃，因为我们重庆的嘛，也吃折耳根，很好吃。
14: 老锅特别适合我们湖南人的口味。
15: 酸汤牛肉火锅
6: 挺不错。
16: 酸牛肉的话，可以自己拌辣椒。可以更符合自己的口味。
17: 苗族那个叫什么高山流水特别好，贵阳那个糍粑也特别好吃，酸汤鱼里边有那个西红柿，烘的喝完以后呢，再吃那个鱼，哎，那个味道特别好。
5: 一条街装满了贵阳人的记忆，如今也成为外地游客的美食天堂。从清代开始，民生路就是整个贵州的心脏地带，可以说热闹了几百年。
4: 那现在我想给大家看看我们的室外气温，25摄氏度，爽爽贵阳绝对不会浪得虚名哦。那正是因为我们夜晚的天气非常凉爽，所以大家都会出来逛逛夜市，吃吃小吃。那这里到底能体验些什么呢？走，我们一起去逛逛。
5: 位于民生路入口的这家百年老字号香酥鸭传承了五代人，每天排队是这家店的常态。凭借这一口酥麻征服了食客的味蕾。据说 香酥鸭美味的秘方就藏在多种香料调制的卤水里，鸭肉入口越嚼越香，
7: 很香，感觉很适合追剧的时候吃。
5: 和香酥鸭成为绝配的就是颇受年轻人喜爱的贵州非遗冰浆。
7: 我手中的这一杯绿色的这个冰浆啊，其实是咱们贵阳人从小吃到大的小吃。别看它卖相一般啊，但这个上面的开心果还有黄豆面，它会有浓浓的这个抹茶香混着坚果香，非常的养生和健康。
5: 民生路附近的太平路、电台街、虎门巷也都藏着不少老贵阳的味道。如今贵阳老城区的夜生活也走起了混搭路线，可以逛逛阳明祠，喝杯巷子里的手冲咖啡，再到文昌阁听一场路边音乐会。还不尽兴的话，附近的青云市集也是贵阳夜经济的顶流，看看这人气，据说这里最高峰的时候一天曾接待过20多万人。在这里又能解锁什么好吃的好玩的呢？
10: 最推荐的话应该就是酸汤嘛，也是排队排了很久，
12: 酸汤火锅泡饭吃非常的香，
18: 还挺好吃的，我感觉还挺有特色的，酸酸的。
5: 据说在贵阳本地火锅的吃法可以100天不重样，但要说起最让人念念不忘的，还得是这口地道的酸汤牛肉火锅。
19: 3天不吃酸，瘦如大川。
20: 3天不吃酸，瘦如大川川。
21: 这是中译版的。
22: 3天不吃酸，瘦如大川川。
23: 3天不吃酸，瘦如大川川。
7: 其实我们贵阳人吃酸非常的讲究，太酸不行，太淡也不行。但今天的这个锅底啊，就适中，很爽口。那这个牛肉呢，如果您喜欢吃带有嚼劲、口感会比较偏硬一点的，那我极力推荐这个板腱部位。那如果您喜欢入口即化，那一定要尝尝这个吊龙了，直接涮进去啊，这个就是满口爆油的口感了。哦，这个酸汤它有一种就是很柔和的酸，
19: 它这个是要用那种毛辣果，就贵州特产用小毛辣果，然后把它发酵，一般要发酵180天以上之后才能拿来去制作我们现在这个酸。所以说这个酸的话，它喝下去它就不会像那种刺激啊比较养胃的这么一些功效在里面。
7: 今天这一大桌子美食啊，都是咱们的贵阳特色，地地道道的烤鱼，可以喝汤又味美的酸汤牛肉，还有我们这个解辣可口消暑的饮品。那燕老师啊，我们今年夏天哪款就是美食卖的最好？
24: 这是我们的招牌烤鱼。
25: 嗯，好吃。
24: 我们贵阳呢是个爽爽的天气，你这个用炭火烤上来，吃上吹点汗，微风一吹，这个感觉爽心又爽口。
25: 烤鱼
22: 入味嘛，已经慕名而来了。
5: 贵阳人离不开酸，对辣的口味也同样难以割舍。那这贵阳的辣，游客们的感受又如何呢？
26: 我们那边的话就偏重辣，味道很重的，但是这边的话我觉得还是比较适合很多外地来的游客，
27: 就是比较中和一点。
26: 对，
5: 这炭烤的鲜鱼是保持了20年的贵阳老味道，鱼肉外焦里嫩，麻辣鲜香却不腻口，让人吃得过瘾。吃完烤鱼，再到隔壁点一杯贵阳特色奶茶，既解辣又回味悠长。
28: 赤梨果茶，酸酸甜甜当中带点鲜美，酸味比较浓，不过呢还是很可口的。
29: 我前面有181单，太火爆了，挺好喝的。爆爆珠的这个皮儿不是特别的喜欢，其他比较喜欢，它这个奶味和抹茶味还是比较好的。如果有机会还会点其他口味尝。
5: 这家创意茶饮店最拿手的就是把贵阳味道泡出新花样，将山野风物巧妙融入饮品中，可以说每一口都是来自大山的馈赠。
25: 我们的奶茶特别适合和烤鱼火锅来搭配，你会觉得说非常清爽和凉爽。清爽呢指的是口感，凉爽指的是体感。
5: 贵阳味道里最妙的一点就是运用普通食材也能做出灵魂级风味。就说这苗家白酸汤，看似普通的食材米汤，经过发酵竟成就了千年美味。宋德先，一个

0: 在贵阳生活30年的新贵阳人，为了寻找最地道的白酸，他走遍苗乡，功夫不负有心人。在黔东南黄平县的一个小村寨，他遇到了一位苗族阿姨，终于寻到了梦寐以求的白酸。如今他的后厨还专门有位师傅，每天像照顾宝贝一样照看着这些神奇的发酵菌呢。
1: 白酸也是苗族苗寨里面家喻户晓，每家每户都有的一个酸，他每那个灶台上都放着有一管酸哈、啊。他那个酵母，如果这家坏了，他要去另外一家要。他那个酵母底，它可以传300年都有哈、啊。然后他每天在淘米的时候，把米煮一下那个米汤，然后就倒在里面。那么过第三天，他就变酸了，直接舀一瓢来喝，很开胃。煮出来之后味道也非常非常的好。我们从阿姨家拿过来的酵母，有时候也会养死。我也不知道原因是什么呀。我说你爱它，它就活得很好的发酵出很好的美味给你啊、品尝。如果你不珍惜它，不爱它，它就死给你看，就会变臭。
0: 这道白酸汤肉丸子是宋师傅家今年夜市的销冠。对于老贵阳人来说，一碗可口的白酸汤下肚，饭才算是吃好了。五花肉末调味后搅拌起胶备用。锅中的白酸汤加西红柿、拍蒜、蒜苗、猪油、盐、木姜子调味儿，待酸汤烧开后，将肉末挤成肉丸，加入酸汤煮熟即可。
2: 那个肉汁儿在里面和那个汤发酵完的那个味道也很好喝。这种酸它是米发酵的，它和西红柿不一样。
3: 一口咬下去啊，光吃肉就能感觉到我们这个微微酸的发酵的一个鲜味儿。它不仅清爽，而且很开胃。
0: 藜麦小米渣同样是贵阳人的心头好，制作上并不复杂，就是对食材要求高，也非常耗时。糯小米、藜麦需要泡水12小时，加入五花肉搅拌均匀后蒸制2小时，之后加入古法红糖再蒸4小时，吃起来软糯香甜可口，甜甜黏黏的，可以拉丝。贵阳辣子鸡烧肥肠是传统辣子鸡的升级版，把公鸡肉和肥肠进行混搭，香辣软糯还入味儿，一推出就爆火，让老菜品有了新灵魂。
3: 如果您吃得惯内脏的话，那这道菜一定会很喜欢了。这里面呢会有肥肠，它呢是有很有嚼劲，但是啊能吃出这个红烧的酱香。因为我们贵阳爱吃辣椒，我感觉还有我们叫做糍粑辣椒，然后是有一种特殊辣椒和油爆香的感觉。我们的贵阳的辣子鸡啊，它是这样油焖的，很水润，是软糯的口感，和重庆的那种油炸的香脆口的呢有很大的区别。
0: 贵州的酸种类丰富，红酸、白酸、盐酸，辣椒的种类也让人目不暇接。但你知道贵阳这山野与酸辣交融的美食风味有什么来历吗？主持人于晶晶特别邀请了一位重量级嘉宾，就请他为我们解开这些疑问吧。
4: 前菜呢，首先我们的特点4个字：酸、辣、鲜、野。因为贵阳呢，我们的这个海拔比较高一点，气候潮湿一点，所以我们需要辣的东西去驱寒。这个酸呢，我们贵州历史上我们缺盐，我们贵州的这个百姓啊就发现了酸的东西，从生理上说可以给我们带来一种钠离子的一种代谢的平衡，从口感上来说调整我们的口味，使我们的口感更丰富啊。那么自然属性慢慢就演变出了我们丰富的酸的系列。
0: 何金会长告诉记者，在贵阳酸和辣的种类都极其丰富，贵阳人不仅吃得丰富懂生活，同时也爱玩会玩，各种新鲜事物都愿意尝试。贵阳的夜市里还有哪些值得体验的娱乐与美食呢？
4: 如果想要咖啡的创新，可以来贵阳体验一下，很火，很多全国各地的年轻人来呀，就是为了喝那杯咖啡打那个卡来到贵阳。
0: 多元碰撞让咖啡成了本地日常。贵阳人钻研劲儿足，今年还拿了世界冲煮大赛冠军。折耳根美式、木姜子特调，这些听起来有点上头的咖啡，从夜市火出圈，老少通吃，越喝越上瘾。
5: 它听起来很黑暗，但是喝起来的话其实是一个小清新，就是喝了确实挺上头的。今年我们把酒和咖啡也结合在一块了，然后意想不到的受到了大家的好评。
3: 我今天就一定要大胆尝试，没想到这个折耳根的味道很重，这个可能还是有点对于消费者和外地游客而言需要一点点接受度。那我再尝一口试一下，不行，有点上瘾。我觉得是好喝的，就是它的这个口感啊，有一点中药材的味道，但是呢又有咖啡的这个浓香，融合的非常好，有点神奇，有点奇妙。
6: 您面前这款呢是带有本土风味的木姜子酸汤的咖啡，
3: 整体的感觉它是酸口的。
6: 你试着用你的舌的两侧去感受一下，因为舌的两侧对于酸的感受是非常敏感的。
3: 这里面居然有那种贵州酸汤鱼的味道，但是呢还不违和，别说还真挺好喝的。
6: 没错，其实我们这个是来自于我们贵州的酸汤，加上我们咖啡中的酸，两个酸叠加在一起，可能大家都觉得这样的风味叠加在一起真的很恐怖，其实真的错了。我们经过了多次的测试，大众特别喜欢喝这样的咖啡，卖得非常的火爆。
7: 真正的咖啡行家是很愿意在咖啡里面捕捉到明亮的酸质的。
3: 那明亮的酸是什么样子的呢？
7: 就是当你喝到这杯咖啡的时候，这么一下，这个酸第一个蹦出来的就是明亮的酸。
0: 徐可欣告诉记者，为了让咖啡的酸品尝起来更可口，他们甚至还专门设计了一款贵州特色的蜡染咖啡杯。有了新奇的贵州本土特调咖啡，喝咖啡的时候随意搭配贵阳特色小吃丝娃娃、臭豆腐、洋芋粑粑，碰撞出了让人惊喜的味道。
3: 这么一说，咱们贵阳的咖啡是咖啡可以配一切。
6: 是的，没错，
3: 逛夜市的时候一定要来一杯这种新兴口味的贵阳特调。
0: 咖啡和茶饮有创意，非遗小吃宴也要玩出新意。在贵阳市中心的这家餐厅，可以一次尝遍贵州的特色小吃，不但味道惊艳，仪式感也要拉满。
3: 这个太吸睛了。
8: 这个是螺面具吗？
9: 对，这个是安顺的傩戏面具。我们现在来开机第一步，然后有请晶晶来给我们点一个火，
3: 想
9: 点任何一个地方。
3: 行，那我开始了。
9: 好，这个
3: 您要
9: 这叫点燃福气火，日子更红火。
0: 吃美食还能顺便了解一下贵州的传统文化，越吃越开心。形状像辣椒却能解辣的鹅肝慕斯，火上加火的火焰酱油饭压轴，这些混搭创新菜把贵州的酸辣鲜野玩出了新花样。这家餐厅里桌桌必点的还有贵阳非遗小吃丝娃娃。
9: 我们的丝娃娃每天可能要卖上千份啊，然后我们每天排队高峰期的时候最高要排500桌，翻10轮。为什么火？我相信来自的都是它的山野风和野趣，还有原生食材的这个作用。
10: 还是觉得是在贵州当地的吃这个美食更加原汁原味，更加入口。一边吃饭边看楼，看看风景，吃吃美食。这个台子啊，稍微小了点，一下子上来，一下子上来，我来不及吃了。
6: 看来你有点意犹未尽。
10: 对，我觉得很好的。我们已经来过好几次了，我们吃的东西也爽，看的风景也爽，人也爽，还会再来。
0: 贵阳阿云朵仓是本地年轻人的夜生活主场，逛街、带娃、遛狗、发呆，你想怎么玩都行。这里特色小酒馆，光是米酒就能喝到6种不同口味，各种折耳根、木姜子口味的茶饮也没人会觉得奇怪。潮流版苗族高山流水仪式确实够嗨。
11: 就是客人来了，就是让他喝爽。虽然说你在这里喝的是5度的酒，可能你出门吹的是53度的风，用的是我们贵州天然发酵的米酿，很好喝的。我们最受欢迎的就是鲜刺梨系列，刺梨是我们贵州的一个很代表性的水果。它是一个维 C 含量非常非常高的，小朋友都爱吃我们家的刺梨果冻，我们都是鲜果榨汁做的。然后呢，大人呢喜欢。

0: 更精准地击中贵阳本地年轻人的味蕾。贵阳的夜晚可不只有美食美景，非遗博物馆里玩蜡染，夜郎谷看傩戏，逛花溪十字街看天河潭烟花秀，夜游新华样还多着呢。
1: 这是我来青岩必须打卡的一家店，里面有非常多有趣的小饰品。那我们贵阳人啊，对蜡染苗绣都是从小耳濡目染接触的，但它同时呢又是我们贵阳人的文化密码和潮流密码。那今天我可以淘到一些什么样有趣的小东西呢？走，去逛逛。
0: 曾丽是一位苗绣收藏家，家中几代人已经从事苗绣保护设计工作49年了。这不，我们遇到他的时候，他正在和贵州民族银饰艺术大师张俭老师交流银饰设计的思路。
1: 我也想问一下您啊，就是咱们的这个苗绣，我们中国的四大名绣有什么样的一个

0: 现实生活当中我们看不到的一些抽象的图案，哎，特别有趣。年轻人更喜欢苗绣，因为他觉得苗绣充满了那个想象力，不是一种照相的那种功能。这个你看，我叫集纹半领嘛，也就是说，这里上面的这个纹样全部是我们从村寨里面去采集到的。撕下来展开呢，就是一张包装纸，
1: 总
0: 卖
1: 有
0: 的
1: 一
0: 也特
1: 款
0: 别
1: 适
0: 好，
1: 合我
0: 很
1: 们。
0: 受欢迎。恰恰是这些传统的符号，因为它是我们文明的根，我们在保持这种根的这种基础上，让它进入一个更广阔的市场，不管是穿的、用的、看的、摆的。我觉得我们都可以把这些就是古老的智慧纹样把它放上去。我理解的是一种最好的保护，被需要才会产生保护。
2: 走进古镇，换上精美的民族服饰拍照打卡，是不少女孩来这里的必选项。
0: 我们专门为年轻人开发了一些，就是价格比较亲民的、有机绣的，把核心的这种符号提炼出来以后呢，用印刷这种工艺来做的。在过去，他们会花好多年的时间来刺绣一件衣服，今天依然还是有人会很尊重、会很留念，就是我们手工时代匠心的那种东西。这个上面的话呢，就是有苗族的他们最敬仰的神——蝴蝶妈妈。
1: 像这样的老物件啊，在我们小的时候，我们都会觉得很土气，但现在触摸着这样的一个手感，我觉得是越来越有韵味了。
2: 在都市里感受民族风情，除了体验民族服饰，看表演也是个好选择。这台多彩贵州风一定不要错过。
3: 来贵阳体验夜生活，不仅有好吃的好玩的，还有我们非常好看的多彩贵州风民族歌舞表演。它现在有个特别厉害的点，是已经演出了5000多场了，而且只有我们贵阳可以体验到哦。
2: 这台大戏可是花了19年时间精心打磨的，集结了17个少数民族，1000位演员同台演出。您能想到的贵州特色，这里全都包含在内。苗家水姑娘的柔美舞姿，巴沙汉子的阳刚气概，还有那被誉为天籁之音的侗族大歌等等。这出戏还把贵州的多彩文化带向了全世界。2025年，演出还全新升级，增加了拦门酒互动和篝火晚会，让您不仅能看演出，还能亲身感受扑面而来的民族风，体验感满满。
4: 那个拦门酒是为了整个演出专门做的一个沉浸式的一个互动，这是我们的苗族姑娘，一共有12道，你可以亲自去品鉴一下，而且酒是那种刺鼻酒，非常的甜美，
5: 度数不是很高。不是很辣口，特别好喝。
6: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7: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6: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8: 绿萝跑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6: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9: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10: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11: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8: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12: 外出装上自带杯，
13: 精心去吹清新的风。
11: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4: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15: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14: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15: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0: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涂刻破坏记忆。
1: 文明旅游
0: 也是美的风景。
2: 一座山，一处情，一方水，一片心。从山野到耳畔，从湖海到心头，听山在呼吸，听水在呢喃，山水之间，精彩继续。
3: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国乡村之声山水之间，我是尹媛。刚刚我们云游了西南不夜城贵阳，感受到了贵阳的人间烟火气。无论是想寻觅一丝清凉，还是寻求舌尖上的新鲜体验，贵阳都是一个不可多得的好去处。接下来我们带您寻觅美味。广西北海，一座美丽富饶、风景如画的城市，贸易的往来使多种文化在这里交融，在饮食上呈现出多种风格的奇妙并存。三面环海的地理优势让这里蕴藏着至味的珍馐与无尽的丰饶。无论是哪种海鲜，北海人都会用最质朴的烹饪手法演绎出它的经典滋味。据说北海人的一日三餐离不开米粉，一碗用螃蟹做的蟹仔粉，为何吃蟹不见蟹？当生蚝与大鹅相遇，别具一格的海陆搭配究竟会有怎样的奇妙滋味？接下来让我们探寻广西北海的宝藏风味。
4: 广西自古以来就盛产稻米，米粉几乎占据了当地主食的半壁江山，其中滋味各有千秋。气味浓重、口感丰富的柳州螺蛳粉，猛火快炒、酸辣劲爽、汤浓味足的南宁老友粉，外皮软糯弹牙、内馅丰富饱满的卷筒粉，当然还有大名鼎鼎的桂林米粉。各种带有地域特色的米粉开启了广西人的嗦粉日常。而在三面环海的广西北海，当地人最爱的一种米粉居然是由螃蟹制作而来的。在很多人心里，它的滋味甚至超越多数海鲜。想要品尝到它的美味，就要到桥岗镇去看看。
5: 特别多的海鲜小干货。现在我走的这条长街啊，是北海当地特别有名的桥岗风情街。
4: 当地人告诉味道调查员，这里之所以叫桥岗镇，是因为以前居住着众多从越南归国的华侨。那种用螃蟹制作的米粉也是华侨们慢慢摸索改良而来的，当地人都叫它蟹仔粉。
6: 一个蟹仔粉，那个汤就是最鲜的，
7: 吃起来有点甜味，
8: 就是它放这个味道我觉得是比较地道。
9: 我们就北海人就好这一口，但是因为喜欢蟹仔粉的鲜味，所以经常来吃。太喜欢呢，我们就是带下来吃蟹仔粉的。
5: 好大一碗啊。这个汤特别的鲜美，但是这蟹仔粉我吃了半天，我现在一只螃蟹脚都没看着，好奇怪啊。问一下老板，老板，您说这蟹仔粉我怎么吃了半天我一只蟹脚都没找着？
8: 这样吧，明天我带你看一下这蟹仔粉里面到底有没有蟹的。啊，
5: 您还给我卖个关子呀。行，那我明天跟你走一趟。
4: 味道调查员第二天一早就跟着李辉大哥去市场采购。李大哥说，小店是由自己和妻子一起经营的，他主要负责采买工作，几乎每天都会去市场寻找品质最好的食材，而妻子专门负责制作，把控味道。李大哥带着味道调查员直奔海鲜摊档，挑选起了螃蟹。
5: 您这是拿灯照什么呀？
8: 看它的肉是不是比较瘦。
5: 就检查它够不够瘦。
8: 对。
4: 只见他在挑选螃蟹的时候，只要个头小，看起来没什么肉的，难道起个大早就是为了买一些小螃蟹吗？
5: 啊，咱们一般挑螃蟹不是都挑那种肉多饱满的吗？
8: 咱们做蟹仔粉就用瘦的那蟹，
5: 只要越瘦越好，
8: 对对对，越瘦它就越甜。我们挑一些水蟹。
5: 水蟹是什么意思？
8: 水蟹就是，比较瘦的，但是它的肉非常甜。
4: 李辉大哥说的水蟹并不是螃蟹的品种，而是螃蟹的一个成长阶段。这个阶段的螃蟹刚刚蜕完壳，虽然体内水多肉少，但是鲜味十足。每个地方对待这种水蟹都有各自的吃法。在秦皇岛，它可以和茄子一起炖煮，茄子吸饱螃蟹的滋味，鲜香无比。在汕头，水蟹和香浓的粥底一起炖煮，鲜味成倍增加。无论哪种做法，都能看到螃蟹的身姿，而李大哥家的蟹仔粉却是吃蟹不见蟹，这背后到底有何讲究呢？
8: 回来了，
5: 我们买菜回来了。
8: 咱店的那个蟹仔粉就是我岳母的这个手艺。
5: 真的呀？啊，嫂子阿姨，我能跟你们二位学学吗？
1: 好啊，可以啊。
4: 制作的任务交到了李大哥的妻子郭兴燕大嫂和岳母的手中。郭大嫂说，蟹壳、蟹肉中丰厚的汁水是螃蟹蜕变中凝聚的精华，有了它们的加入，蟹仔粉才会鲜味十足。可刚刚处理好，她就把螃蟹放到盆里研磨。
5: 郭姐，为什么要把这个蟹给它敲碎了？是要磨成蟹酱吗？
7: 不是，要磨成蟹汁。
5: 磨成汁儿啊？
7: 对对对。
5: 那得要好大功夫吧？啊，
7: 是挺长时间的，要把它磨成汁嘛。
10: 太难了，得了。
7: 他就说我磨的力气不够大，要像他磨的那么大的力气才行。
5: 所以阿姨是怎么学会做这道菜的？
7: 因为她是那个归桥嘛，所以她这个是从小吃到大的这个。
5: 所以后来也把这道菜交给您了。啊，
7: 对。
4: 对，水蟹在研磨下，鲜味物质充分释放。把研磨好的蟹泥加入清水，搅拌成蟹汁，纱布过滤，去除多余杂质。加入鸡蛋和蟹汁，充分搅拌。把洋葱末爆香，其中的含硫化合物可以起到去腥和提鲜的作用。此时的锅中鲜味汇聚，蛋白质遇热凝结，产生豆花状物质，温润之下风味融合。郭大嫂说，做好了这锅美味，当地人都叫它蟹汁豆腐。原来这就是蟹仔粉吃蟹不见蟹的秘密。
5: 太香了，这个。我来尝一口吧。
7: 试一下，试一下。怎么样，味道
5: 好鲜美啊。其实吃起来有一点点像豆腐的那个口感。哇，这种就是吃了一大口，但是完全不用吐蟹壳，但是吃到了整只蟹的鲜味儿，
7: 对吧？
5: 所以这个其实我在吃蟹仔粉的时候是吃到了这个的，是吗？
7: 吃到了。很多客户就问，怎么不见那个螃蟹，其实那个都是浓缩的精华在里面，
5: 都浓缩成这样的一小团，
7: 就是，
5: 在汤里边了，
7: 蟹膏一样啊。
4: 做好的蟹汁豆腐质地如云朵般轻柔绵软，相比大口吃肉的畅快，食鲜才是更高的目标。只有蟹汁豆腐还远远不够，需要一份浓厚的底汤来衬托它的美味。鸡腿和猪骨是底汤的灵魂，香料的辅佐唤醒食材。这一锅食材还要慢慢炖煮两小时才能渗出精华。趁着煮汤的时间，郭大嫂又做起了其他美味。看似简单的小吃都内藏乾坤，郭大嫂说，这些美味都是从妈妈手中学来的，现在也成了自己的谋生手艺。经历了两代传承，一直都是以前的味道，从未改变。两小时后，蟹仔粉底汤已转化为奶白色，醇厚的骨汤滋味混合着海鲜气息。为了减轻底汤的厚重感， 还在其中加入了炒过的番茄，番茄之中富含谷氨酸，增加酸甜滋味的同时，鲜味也成倍增加。最后放入轻盈的蟹汁豆腐，一锅鲜味满满的好汤蓄势待发。
5: 这个就是想要什么都往里边加，
7: 对对
5: 对，
7: 对
5: 吧？
7: 想吃什么就在里面加什么，
5: 多加点肉，家里边吃咱们就料多来点。
7: 弟弟，这蟹仔粉好吃吗？
1: 好吃。
5: 啊，这一口粉吃的好舒服。我发现在咱们侨港真的是餐桌上都离不开米制品哈，吃起来都是米香满满的。
7: 还有那个海鲜是必须的，
5: 海鲜跟米结合起来的各种好吃的。
7: 对，
10: 哎呀，它是家里面的味道。哦，
5: 这是家的味道是吗？
10: 对，
5: 也是咱们侨港的味道。
7: 是。
4: 一碗蟹仔粉和几样特别的小吃，对于李大哥的岳母来说，他们是过往岁月在心中的滋味。而对于李大哥和妻子而言，这些美味就是妈妈手中的味道，用这些质朴的风味凝聚亲情，温暖彼此。
5: 你快看，这是密密麻麻的孔，这是他们的呼吸孔。啊，哇，这个好大
1: 好大，
5: 那个喷水，哇，就跟那种甜玉米粒儿似的。重庆和涠洲岛的味道之间的碰撞。
4: 北海人坐拥北部湾丰富的海洋资源，造就了时鲜的饮食习惯。海鲜是他们一年四季从早到晚餐桌上不可或缺的美味。很多海鲜也颇为奇特，在涠洲岛上就有一种很特殊的小海鲜，被人们称为海中玉米。据说它的滋味鲜香甘甜，且鲜为人知。赶海高手尹兰兰正带着味道调查员去寻找他们。
11: 就在前面这一片
5: 石头多，礁石这一块是吧？
11: 对啊。然后石头多的话东西比较多，这种是攒蚝的。哦，
5: 哎，上面真的好多小牡蛎。
4: 只见在一旁来赶海的大姐都在专心地挖着礁石上的小牡蛎，也没有人在寻找海中玉米。难道是太不起眼了，还是太难挖了呢？
11: 这一种是珊瑚石，是没有的。
5: 是这种石头缝里边吗？
11: 这种石头缝里面以前是有的，然后现在的话没有。
4: 哦。尹兰兰说，海中玉米一般都藏身在礁石的缝隙和孔洞中，需要耐心寻找，借助特殊的工具才能采挖。当当当
5: 当。哦，这是咱们要用的工具吗？
11: 对。
5: 这现在这像一个啄鸟的那个长嘴一样的。
4: 究竟是怎样的美味才会用到如此特殊的工具呢？
5: 咱们要找的石头缝到底在哪儿啊？
12: 就这种的，看啊，
5: 就这种就是的了。
12: 对，
5: 哇，这一大片儿啊，我以为是一块一块的石头呢。
11: 这些孔，你快看，这是密密麻麻的孔，就是他们的呼吸孔，用来吃饭呀，然后呼吸用的。
5: 那他们是长在底下吗？是从小就长在这个石头缝里面，就没有出来过？
11: 对。他们从小生活在这种，这算是一种沙石，看它的硬度不高。
5: 嗯，那一锄头下去，它可以喷水，就说明有是吗？
12: 对，
5: 你看，哦，在动，在动。
11: 啊，好大个！
5: 啊，哇，这个好大，
1: 好大！
5: 天哪！
11: 一、二、三、四、五、六、七、
5: 八、九。
11: 啊，你看，看，看，哇，
5: 哟。好像撑子呀，它这个肉好饱满啊，把这个壳感觉都撑得胖乎乎的。
11: 我们这边叫玉米螺，
5: 玉米螺，哦，长得真有点像那种玉米的形状，你看，而且上边有这种纹路，就特别像一颗颗小玉米粒儿。
4: 尹兰兰说，这种外形酷似玉米的生物，学名是海隼，它们会随着洋流旅行。找到适合自己的礁石，就会在其中安家落户。表面看着像玉米粒的凸起部分是它特有的小齿，可以帮助它们打洞。在打洞的时候，大头朝下，用腹足带动贝壳旋转钻孔，一旦把家装修好，就一直生活在里面。海隼靠着伸出的水管吸食海洋中的浮游生物，来积蓄自身风味。本地人认为它的鲜味需要用嫩滑的鸡蛋与之相配，鲜甜和蛋香在热力的催化下， 形成击穿味蕾的气息，一口下去

0: 清甜爽滑，鲜香四溢。
1: 啊，这有一群，哎呦，你看，他们从小长在里面，然后他们生的宝宝就在他们周围，然后慢慢去长大，
2: 又有一只，
1: 对，
2: 哇，我们没一会儿功夫，一下挖了这么多只了。
1: 一般市场里面没有卖，而且它肉很嫩很甜，
2: 就跟那种甜玉米粒似的，是吗？
0: 尹兰兰告诉味道调查员，因为海笋产量较少，所以很少在市场上出现，自然就少有人知。但作为民宿老板的他，会经常带着游客赶海，对海笋有一定的了解。他打算用一种更特别的做法来诠释海笋的美味。
2: 哎，兰兰，咱们今天这些配菜哈，辣椒、花椒、麻椒，一样都没少。你到底是哪里人啊，兰兰？
3: 我是重庆的。
2: 为什么想着从重庆到涠洲岛来了？
3: 其实呢，我离开重庆也比较早，然后一直在外面工作，后来来涠洲岛就是旅游。旅游之后就觉得，这好像就是我喜欢那种桃源的生活。
0: 身为重庆妹子的尹兰兰，用自己离不开的家乡味来烹制涠洲岛上的海鲜。干辣椒爆香和青花椒给底油增加麻辣滋味，在热油的激发下，浓郁新香喷涌而出。新鲜的辣椒增加辣度，让火辣的气味更加浓郁。这些只是底味，还有另外的辛辣加入其中。
3: 我们加一个秘制的蒜蓉酱。
2: 秘制的？
3: 对，你闻闻。
2: 啊，好香啊！
0: 秘制的蒜蓉酱香醇滑润，既可以去除海笋的腥味，又可以辅助它的鲜甜。被香辣气息包裹下的海笋，麻辣是它的前调，鲜椒的香是中调，而尾调就是大海的味道。
3: 看，这就是它的肉，哦，
2: 比刚开始采回来的时候缩了好多，就炒完了之后的。
3: 对对对对对，
2: 哇，真的是火辣辣的感觉，
3: 但它肉很嫩，
2: 对，很嫩。你之前说它这个不是很甜吗？嗯，虽然那辣味很浓，但是还能吃到它那个甜味儿。嗯，哇，那种火辣和鲜甜在舌尖的碰撞，这是重庆和涠洲岛的味道之间的碰撞，也是。
3: 对，
0: 一盘辣炒海笋，麻辣之中深藏鲜甜。如果把这一盘菜比作生活，可能就是喧嚣过后才能感受平淡的美好。身为重庆妹子的兰兰，不管离家多远，都会把家乡的味道融入自己烹制的一道道美味中，让这些滋味化为乡愁，品味在舌尖，回味在心中。
2: 这个蚝肉都快比这蚝壳要大了，不愧是称为海洋牛奶啊。咱们是要用整只大鹅是炖这一大串生蚝吗？变成乳酪一样那种口感。
0: 北海拥有绵长的海岸线，让吃海鲜成为日常。各种鱼虾贝类争奇斗艳，在餐桌上开启了争鲜模式。但是有一种贝类在北海人的心中是霸主地位，那就是北海生蚝。
4: 这个蚝鸡啊，这烤的秘方真的不错。
5: 好肥好肥的大蚝。
4: 我北海的生蚝与众不同，
6: 很肥很鲜美，配上这个蒜蓉很好吃。
7: OK OK， 不错不错，
8: 北海的大蚝最好吃的。
0: 无论是正餐宴席还是夜市摊档，它都是食客口中难以割舍的鲜美食材。再浇上一勺灵魂酱料，滋味已是无与伦比。为了迎合食客的口味，生蚝店的竞争非常激烈。李大清是土生土长的北海人，作为餐馆经营者的他，深知不断做出新菜品才能吸引顾客，而鲜美的食材更是菜品的保障。他一直在寻找品质优良的生蚝，这次他找到了养殖生蚝的邓富友大哥，决定去海上看看。
2: 哎，李大哥，邓大哥。
9: 哥。
10: 哎，
9: 你好，你好。
10: 我们两个一起去找邓大哥，带我们出海看生蚝。
9: 行，那我看你们走。
10: 哎，好。
0: 邓大哥告诉味道调查员，今天要去的这片海域因临近连州湾，南流江的淡水流入大海，在咸淡水的交汇处形成很多有机盐，吸引了无数的藻类和微生物在此停留，给生蚝带来了丰富的养料，是养殖生蚝的绝佳地点。行船大约一小时后，看见远处成片的黑色木桩，邓大哥说上面全是惊喜。
9: 我看那上面密密麻麻好多小颗小颗的，
11: 拿一条给你看一下。
9: 好好好。哎，哇，这么大一根啊！
11: 这是，哎，这是有100多个大蚝的苗种。
9: 你看，这是这么大一颗的，这个是小生蚝啊，
11: 小蚝苗。
9: 这蚝苗是吧？所以咱们今天是要用这种小蚝苗吗？
11: 不是，这个小蚝苗是大的，比这个大好多倍的那个大蚝。
9: 啊，那找大蚝啊？那咱们到哪儿去找呀？
11: 海里面呢？
9: 还得往海里走。
11: 还要往海里走。
9: 好，走吧。
0: 养殖大蚝的区域需要往更深的海中前进，水深8到10米才是它们生长的最佳深度。船经过半小时的航行，来到了邓大哥的蚝排。已经采收的生蚝看上去并没有什么特别之处，不知道如此远行获得的食材能否让李大哥的新菜脱颖而出呢？
9: 邓大哥，这就是咱们找生蚝的地方是吗？
11: 是的，这一片都是我养生蚝的一个点。
9: 您就是蚝主呗。
11: 还是蚝主。
9: 那这大概有多少亩呀？
11: 有10来个排架，大概是20来亩吧。
9: 我看这生蚝是养在哪儿了呀？
11: 这是钓起来养的，这是浮排。哦，
9: 这个头就大好多。这是什么品种的蚝啊？
11: 这是晋江牡蛎。
9: 这个能生吃吗？
11: 可以啊。
9: 哇，这个好大好肥啊，你看。哇，大家看一下，这个蚝肉都快比这蚝壳要大了，鼓鼓囊囊的，这是现开现吃。邓大哥，您一脸享受的样子，
11: 很好吃。
9: 我也试试，
11: 时间很深。
9: 哎呀，这么大一颗。哇，这个还挺鲜美的哈，而且海水味道特别浓，而且除了这个咸鲜味之外，它有一种甘甜的感觉，所以不愧是称为海洋牛奶啊，特别特别嫩，而且很爽滑。
0: 邓大哥说，他养殖的生蚝是经过自己改良的晋江牡蛎，虽没有傲人的身材，但是靠着白皙滑嫩的肉质和甘甜醇厚的风味打动食客。之所以有这样的品质，是因为在浮排上钓养，可以让生蚝们全天吸收海中的养分，每天都在温暖的海水中舒舒服服地长肉。对于痴迷鲜味的北海人来说，优质的牡蛎并不是看个头，而是更讲究它的风味。经过缓慢生长2年的晋江牡蛎吸收充足的养分，此时的它们滋味已是无可比拟。
9: 李大哥，怎么样呀？这生蚝满不满意？
10: 非常漂亮。
9: 可以是吗？那咱们就带回去做菜了。
0: 北海盛产生蚝，北海人更会吃生蚝，简单的食材在他们手中变得多姿多彩。蚝肉和鸡蛋面糊交融在一起，经过热油的烹炸，就能得到口口酥脆、汁多味美的炸生蚝。和紫菜一同炖煮，二者就如在锅中唱出了天仙配，滋味更是鲜上加鲜。得到食材的李大哥又会把它变成怎样的美味，在豪气冲天的菜品江湖中赢得食客的喜爱呢？
9: 李大哥，咱们这一大串生蚝到底要做什么好吃的呀？
10: 您等会儿，我还有一个惊喜的食材，我让大厨给我们拿过来。
9: 哇，这真还挺惊喜，这么大一个！哎，大叔你好，你好。哎，
12: 你好，你好。
10: 这是我们包大厨。
9: 咱们是要用整只大鹅是炖这一大串生蚝吗？
10: 你往下看，这里，今天我们就是要用这个鹅脚。
9: 啊，只用鹅脚？
10: 只用鹅脚来炖生蚝。
9: 我还以为又只是炖大鹅，挺像东北菜的，听起来。
0: 包大厨说，只用鹅脚是因为其中含有大量的胶原蛋白，用它来陪衬生蚝再合适不过。入油锅中炸制再泡发，可以让鹅脚中的胶原蛋白水解成凝胶，给生蚝注入一份丝滑的口感。但是仅仅有鹅脚还不够， 这时，包大厨又拿出了南瓜，这是要做什么呢？
2: 哦，这蒸熟的南瓜呀！哎呦，这南瓜干什么呀？
12: 咱们拿这个来做清汤的。
0: 包大厨告诉味道调查员，想要让生蚝和鹅脚细腻甘甜，就需要一个调味的媒介。南瓜中含有大量的淀粉和可溶性糖，把它和鸡汤调和作为汤底，不仅有诱人的色泽，还为底汤注入了浓稠的质感。
12: 小胡师，你尝一下我们做好金汤那个味道。
2: 这就是咱们的金汤了，哇，好丝滑呀，这个。嗯，好香甜哦。
12: 对。
2: 这个南瓜的软糯香甜的口感完全融到这个鲜香的鸡汤里面了。嗯，不仅增加了这个汤原本的绵密度，同时又保持了它的丝滑感。
0: 想要得到一份丝滑且鲜味十足的生蚝包，这份底汤还远远不够。把泡发好的鹅脚大火爆炒，不仅能激发出特殊的香气，还能让胶质在炖煮的同时充分释放。经过泡发的鱼胶不仅给汤汁增加胶质，又添加一份独有的黏腻口感。一碗金汤恰到好处地融合各种滋味，最后生蚝以华丽的身姿跃入其中，经过半小时的炖煮，香味喷薄而出，胶质也服帖地摊软在饱满的生蚝上，柔顺缠绵。
12: 来，小胡尝一下。哇，
2: 这个汤真的很赞，就比刚刚来说更多了一层海鲜的味道。再尝一下这个生蚝。嗯，我当时吃那个新鲜的时候，我说它特别像牛奶，它这个就像是牛奶稍微凝固了一点，变成乳酪一样那种口感，很绵密。
0: 色泽金黄的外表之下，是海鲜和鹅脚滋味的相辅相成。生蚝多了一份细腻弹韧，鹅脚也变得软糯顺滑。用生蚝和其他美味创造出的新菜，期待着食客的品尝。北海生蚝用它的鲜美赢得了食客的喜爱，在这个过程中，有养蚝人辛苦付出，也有制作者的不断思索，用最好的味道把家乡的食材呈现在餐桌之上。美食的意义不是以个人为载体的创造，它背后的含义在于分享，是丰富生活的情感纽带。千变万化的烹制过程中，呈现出来的是最能打动人心的味道。蟹仔粉的鲜美是岁月在掌心中磨砺出的传奇，是北海人珍藏的幸福滋味。海笋的鲜香麻辣是平淡生活里的小确幸，是经过挖掘之后的美味惊喜。鹅脚生蚝包把鲜味汇聚在一起，食客一句美味是探索后最好的答案。大海犹如食材宝库，从中获得的珍贵食材，在一双双巧手的接力下，变身为一道道风味传奇，馈赠给北海人的三餐四季。
13: 听众朋友，您可以下载云听手机客户端，找到上午九点首播、下午五点和晚间十一点、次日凌晨四点重播的《山水之间》节目，了解更多内容。节目最后呢，编辑主持尹媛代表节目监制王慧，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明天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
1: 最新金色的希望。
2: 听政策春风化雨，解三农发展密码，
3: 访田间烟火人间，叙乡村奋斗传奇。
2: 这里有权威专家为您解读政策，指明方向。
3: 这里有鲜活故事，带您看时代变迁，品乡音乡情。
2: 化农点睛，以政策之眼点亮振兴之路，
3: 以故事之心温暖乡土中国。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凤婷，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化农点睛。从还田风险到找叶养藻，科技如何为循环农业破局？本期节目走进农业农村部沼气科学研究所，探讨沼渣沼叶还田的环境风险与科学管控，并展望沼叶养藻等前沿技术为农业废弃物的高值化利用描绘未来蓝图。聆听返乡创业者从城市回归乡野的破茧之声，探寻基层领路人扎根一线的实干足迹，汇聚专家学者助力乡村振兴的智慧强音，乡村故事会讲述乡村振兴路上每一个值得被看见的我们。

0: 大家好，我是中央农业广播电视学校的主持人凤婷。今天呢，我们来探讨两个大家普遍关心的，也是非常贴近生活的问题：秸秆怎么用，粪污怎么办？我国每年产生秸秆约8.65亿吨，畜禽粪污约30.5亿吨。如果处理不好呢，它们是污染源；但是如果用对了方法，它们就是能源库、资源库。那么，秸秆和粪污到底怎么变废为宝？在处理的过程当中有没有环境风险？那今天呢，我们也是邀请到了三位权威的专家和大家一起来探讨这个话题。他们分别是农业农村部沼气科学研究所首席科学家研究员王文国，长期从事畜禽粪污能源化利用研究。欢迎王首席。
1: 主持人好，大家好。
0: 另一位是农业农村部沼气科学研究所首席科学家研究员朱能敏。长期研究沼渣、沼液、还田与环境风险评估，欢迎朱首席。
2: 哎，主持人好，大家好。
0: 还有一位是农业农村部沼气科学研究所副研究员陈成汉，长期从事秸秆综合利用技术研究，欢迎陈首席。
3: 主持人好，大家好。
0: 想问一下陈老师哈，秸秆利用常说这个收储运是第一步，这个收储运这个经济问题必须是考虑的啊。那么也想请您以这个真实案例啊为准，那么一吨秸秆从田间到处理厂成本到底高在哪儿？有没有哪个地方探索出了降低收储运成本的好办法？比如说打捆经纪人模式啊、村集体集中收储点啊等等。那这些模式的它的这个优缺点分别是什么？
3: 这个秸秆的它收储运的问题，这个成本我们可以跟随着这个秸秆的轨迹，我们来看一下。首先是从田间收集这一块，当然我们举例就是以四川为例吧，四川这个地方田块比较分散。所以田间收集的时候，这个大型的机械就很难进入，所以收集这一块很多其实是靠人力的，人力的这一块就相当于成本，人力成本就是很高。然后我们运输哎，秸秆本身这个它的密度很低，所以运输的时候你别管用什么运输车，它这个整体的运输的其实效率是很低的。我们就算打捆压缩，它其实跟普通的货物相比，它那个运输的相当于是。运输量相当于减半，还得。当然，具体我比如说我们四川这很多地方，如果它是人工收获的，它甚至没有这个压缩打捆这一步，这个运输的话，那就更松散，这个费用就更高。而至于这个我们运输完了再走，就走到这个企业门口，企业门口，然后我们就是因为这边天气。

0: 企业，我们在承接这个秸秆的时候，为了不让它发霉，因为一旦发霉，前边的这个收集和运输的这些成本就打水漂了。然后，所以为了不让它发霉，我们这个要建一些这个标准化的，比如说收储中心啊，或者是我们的这个主要是收储棚，这个成本我们也是要上来了。所以整个的来讲，这个从收集到运输到储存这块的成本，就是相当于是呢居高不下了。而以四川为例，我们就简单来讲，就是以如果是以玉米秸秆为例的话，它这个一吨大概的，我们根据实际调研，在100多到300的样子。为什么会产生这个波动？就是根据它是人收还是机收。因为你这个我们说的这个，其实是从田间地头运到企业门口，还没有算后期这个企业，然后在里面储存这个花费的成本，所以前期的这个成本是很高的。很高的完以后，就像我们刚才说的，你前期成本高，后期的这个利润空间很低，这个相当于市场的这个主体的参与热情，它就没有那么高了。所以我们一直说的就是这个，看着其实有些地方感觉秸秆综合利用率很高的，但是它实际上很多都在田里，然后田里利用，然后我们犁田率相当于整个的，因为这个成本很高，所以导致它的犁田率其实没那么高。当然，它的总体利用率，我们还田它也算利用嘛，所以它的总体利用率是会是很高。然后至于这个，我们这个降低收储率的模式，就相当于刚才就像我说的，比如银山或者是威远这种，然后它通过别管通过无人机调运啊，或者是银山这种专业的人干专业的事啊，它这种就是都是一种这个降低收储率的这种尝试或者探索吧，实际的效果。根据实际的运转来看，还是不错的。因为我们实际调研，就刚才说的，它那个不管无人机调运，特别适合于这种丘陵山区，因为你这个往下走，有时候其实路没有那么通畅，然后甚至有的时候转运，农户先把这个秸秆转运到小三轮上，小三轮再往下边运到，然后再运到一个收储车上，再来回的倒运的话，这个成本就是更上去了。然后所以它这个探索的这个，相当于这个整体的这个模式啊。当然，适用于自己的这个县里的、区县的各自的情况吧。你比如说，如果是成都平原的话，这个适合机械化作业的，当然机械化作业它的成本可能会更降低一点，是这样。
1: 那不管是对于哪个地方，我们降低收储运成本，总体要遵循的一个原则是什么？
0: 说到底就是要把这个东西，我说转运，我说整体的这个原则，它降低收视率的时候，这个就是如何保质保量的嘛，原则上就是我们降低收储运的时候，这个秸秆的品质它应该是保持住的，然后这个整体的转运的时候，反正是收储运，因为这一块儿，相当于我们整个秸秆综合利用链条，收储运这个环节它相当于是一个链手的这个位置，因为这个位置我刚才就是一直说，它就是决定了下游的很多那个，你别管几化里哪一化利用。它上游的这个原材料的，如果价格在这儿摆着，然后下游的这个利润空间就已经制约住了。
1: 空间就有限，
0: 所以在这个第一个链手的这一块儿，我们控制它的成本的话，对下游其实整个的产业发展，它的意义还是非常大的。
1: 所以我们就是尽量的考虑经济问题，尽量的降低
0: 对，这个秸秆的本身其实它的利润很薄，其实整个的它那个附加值什么的，我们别管是企业还是农户，在这里面其实是一个。相当于也是非常热情吧，把这个也是把它处理掉。但是就像我们最开始提的，你处理掉以后，现在其实这个秸秆产业，对政策的依赖度还是很大，因为秸秆的运转现在很多的地方是有那个资金补贴的。如果因为我们开始一直强调经济性问题，如果是这个经济补贴的话，如果是撤掉的话，这个后期的运转。包括企业主体，那就是很困难，所以我们这个在强调这个收储运，包括各个环节的这个降本增效的问题。
1: 朱老师，这个大疫项目除了产气哈，每年还会产这个沼渣沼肥啊，有机质肥5万吨，沼液肥30万吨。那么这些沼肥周边的农田能不能消纳得完？怎么样确保不造成二次污染？其实刚才我们也稍微探讨了一下这个话题哈。
2: 对，这个接着的话题，其实又回到第一个问题，有点类似啊。我们在谈这个消纳的时候啊，

0: 我们有个理论消纳，还有个实际消纳，就是它消纳潜力。按照我们现在国家那个行业标准啊，就是畜禽，比如说一亩地，一个季度的种植可以承载1.2到1.5头猪的粪便，然后全年来说呢，一亩地大田作物，因为我们大邑那块主要是大田作物，小麦、水稻，它一年能够承受大概是5到10吨的粪水。你想想，我整个大邑县现在我们是多少？是32.67万亩，23年的数据，耕地，那么按照这个标准，它是完全可以消纳的。这是理论量啊，这是按照我们现在从科学角度算了一个理论量。但是就像刚才王首席说的，我们在使用过程当中，特别是我的早扎早叶如何运出去，它的收储运那块儿，特别运往外运的时候，那么我们要设计一个运输半径，超过这个运输半径，这个费用谁来出？我觉得我们现在现行体制下，特别我们国家的收农资金，现在对农业的补贴是非常大的，你让农户来出这个钱。是不合适的，所以说我们刚才您在这个问题中提到的能消纳的文盲，我可以回答你，这个周边如果把周边的距离半径，如果是半径设为5公里、10公里，完全可以消纳；如果周边是仅限于我这个，比如说100米以内或者200米以内的农田，我们去实际去看到过，就刚才王叔也说了，他们种西瓜也好，种葡萄也好，它是不可能消纳完的。刚才我们说的嘛。你一个田的消纳量是有限的，你多的话，你那地方就是个储粪池了，是这么个意思。如何确保不要产生二次污染呢？就是我们现在根据我们本身，因为我们现在建早期工程啊，它有一个两种维度，一个是适配土地，我有多少土地，我建多大的早期工程呢？适配这个实现一个重量循环，对不对？现在国家在提重量循环，还有一个呢，就是我基于一个处理污染物，比如粪物，我们把它当成污染物的话。来处理的话，它可能就是建好了这个沼气工程之后，去流转适配这个沼气工程的，就两个双向奔赴，双向奔赴找到一个平衡点，OK，我们就可以完全消了。但是我们大邑县这个沼气工程呢，我们建的时候它是以处理整个县的畜禽粪污，但它的基本的背景理论量，它是把整个县的土耕地是考虑在里面作为一个消纳受体，我刚才讲了，它是没问题的。但是我们涉及到一个企业，它有运输成本，特别你早扎早叶往外运，你让农户自己来拉，农户本来我们刚才王首席还有那个陈博士也说了，我们现在农民为什么说我们早扎早叶有这么好的效果，为什么农民朋友不喜欢用呢？我也是农民出身，我爸妈，你像现在的年轻人不会在，一般不会再在农村从事农业活动了哈，那么就剩下一些年龄比较大的，他的劳动强度。不足以支撑早扎早叶大批量的还田，因为现在我们的说的机械化还田的话，机械化这块可能还是存在一定的短板，特别对于我们四川丘陵地区，当然都是华北平原、东北平原没问题。对于我们丘陵山区，你像我家的田块，现在还分零零散散分布，有些在坡上叫坡耕地，有些在水田，而且那个地块非常小，跨越田间去施肥的话，机械是很难实现的。让我爸妈80多了，他去是肩挑背扛的去担早叶早扎。不现实，所以他们就宁愿选择肥料，一亩地1-2公斤嘛，氮肥是吧？钾肥，他就一个70、80岁的老人，他就可以，哎，背个小背篓就去把肥料施用。所以说，它的消纳理论上没问题，但是实际上我们要考虑多种因素。如果要让它消纳的话，我们要开发利用更多的科技去赋能，比如说便捷的还田的机械设施，然后相应的政府的一定的激励补贴，特别是政府可能把。如果是收容资金，把这个运费这一块承担一部分，那么对于我们的处理企业来说，它的压力就减少一部分。是这样来谈这个消纳的话，我觉得这样可能更客观一点。就是刚才说的，如果这样消纳，这样就可以完全可以不会造成二次污染，因为我农田我的消纳量是有的，你来多少我都可以消纳多少啊。就比如刚才说的，我们全国有36点几亿吨的早叶早扎，但是我们。耕地红线是吧？18亿亩，按照刚才说的，一亩你5到10吨，你完全可以消了。但是为什么我们现在到处去看，我们去还有很多沼渣、沼液储存在这，它就是一个经济成本的问题、核算的问题，这块消了。
1: 那刚才您提了一个前提，就是说我们这个供需是平衡的，所以基本上是可以消纳的哈。但如果不是在这个前提之下，我们有没有这个相关的监测体系来监督这个是不是平衡，是不是会造成二次污染的情况？
0: 这块监测体系我们有，从农口。和环保口，特别是其实在对于这块。

0: 我们现在因为我们站在龙口呢，其实在监测这块是环保口先行。举个例子，前几年在鄱阳湖那块，国家呢在环保口认为在鄱阳湖设置了一个国控断面，他认为鄱阳湖的氮磷输入全部来源于我们龙口，就是私用化肥输入注费，最后通过地表径流汇到你这个，通过那个地表径流嘛，你像鄱阳湖它就是个汇嘛，就说大河的水流到那个小河汇到一个湖里，对不对？但是我们农业口后来在我们各个龙口特别坡耕地的断面进入鄱阳湖的每个断面设置了一些监测点，最后获得的数据是我们每年通过农业私用化肥和粪肥进入鄱阳湖的氮磷浓度是非常低的，我们不是主要来源啊。所以我们如果是精准环田，我们不会产生。但是我们龙口现在也是配合环保口，我们有我们自己的监测体系，就是为了避免就是说在不同主管部门之间我们相互推诿扯皮，让农民朋友们不至于在这种扯皮当中不知所措，对吧？我还环保口要检查，我不还，我农业口又说你不对。所以说就现在就是我们是农口和环保口都在同时推进这个监测体系啊。所以这块我们在大邑县那块环保口在各个断面啊，特别是进入那个大邑，因为四川水网比较发达嘛，进入那个沱江流域啊，或者是这些流域支流重点小支流里，它都有监测点布点进行监测，这块是没问题。我们的金堂县嘛，对，有一片那个粪污展存池是吧，最后下雨的时候雨污对吧，形成了催泥，或者这可能是个别的现象，但是对于我们整个监测体系长期的监测体系是已经建立起来的，
1: 还是比较完备的，
0: 对，比较完备的。
2: 听返乡者破局，看新农人崛起，与奋斗者同行，在这里每个故事都是泥土里长出的希望。乡村故事会正在播出。
3: Hello， 大家好，我是蔡姐姐。
4: 我叫高博，来自于中国西国之乡下邑。
5: 我是来自北京市耕地建设保护中心的文芳芳。
6: 我出生在吉林省梨树县的农村，给我起名叫苗全。
7: 我是内蒙古绿河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景淑香。
8: 其实我做的呢真的是微不足道，只是我赶上现在的好时候。
9: 就是我觉得就是返乡到农村创业也是一次凤凰涅槃的一个过程。
10: 我们经常开玩笑说现在做农人要会种会卖会说。
11: 我们踩过的坑，咱们同路人，咱们一同行。
12: 沿着习主席一带一路的路子，力争把中国的小土著做到国外去做好。我的梦想一定会实现的。
2: 他们是返乡创业的新农人，他们是勤劳致富的生产能手，他们是农技服务的重要力量，他们是践行初心使命的乡村干部，是他们让乡亲们的生活幸福富裕，是他们让美丽的乡村充满希望。乡村故事会展示红人风采，见证乡村振兴。
1: 那您也曾经参与过青神县白塔村的沼气池的分类处置试点，当时是总投资67.68万元，三个月完成了172户180口沼气池的处置，形成了闲置封存、报废拆除、改造化粪池、改造蓄水池的四种模式。那么这种模式对于四川全省300多万口户用沼气池的处置有什么借鉴意义？
0: 好，主持人，对于这个问题，现在我们不得不谈一个比较现实的问题，就是户用沼气池的发展，我国经历了三个阶段。那么现在其实户用沼气池的用量或者是已经极度在萎缩了，所以说我们现在四川，因为四川是一个沼气大省，当年我们总书记也是《取火记》里面也讲到了，总书记从梁家河到我们四川来学习沼气，对吧？那么 四川

一个早期大省，那么早期的后用早期车保有量是非常大了。你看你这个320万还是截止2025年，比如说在2020年，其实我们全省也大概有500多万颗。那么现在就是这一个，我记得我们小时候我们家也见到早期车，那会儿我们最喜欢探头，就是说小孩嘛就喜欢在早期车旁边玩，然后脑袋伸进去，压根就不会意识到危险。像这几年发生的有些空间，比如说进入早期车，特别老年人他去掏粪，因为要定期，大家都认为沼渣是个好肥料，掏出来但

0: 会偶尔会发生这些事故啊，这块还是会发生的。所以现在四川省针对这种情况啊，就设置了这几个：三、闲置封存、报废拆除、改造化粪池、改造蓄水池这么一个理念。闲置封存呢，就是那些几乎不用也没有进料的，或者是农户已经办了，因为现在你、那个大村并村嘛，改造可能那块很多沼气池就闲置在原来的宅基地旁边，原来宅基地可能就变成耕地了，那么这种闲置的肯定马上要封存，因为害怕有就跟说农村还是有小朋友嘛，小孩去玩啊，就发生事故。然后报废拆除，有些报废就是完全已经破裂了，对，池壁破裂。你像我们在遂宁安居做的一个项目，那里面当时总书记也到遂宁安居去学习了沼气，现在他还在用，但有些沼气池呢，它就产生了裂缝了。比如说，特别是我们2008年遇到了地震，地震对这些沼气池的池壁结构、原来的钻缝结构，它是非常有拉伸作用的。这种已经坏了的，我们就不去维修，就报废拆除，然后回填，把它封起来啊。然后还有一个改造化粪池，现在就是我们也在推，这几年总书记非常挂牵的啊，农村改测，对不对？农村改测我们是要推三个化粪池，沼气池呢，它是非常好的一个，就是叫废弃物资源化利用，把它稍加的一个技术改造，就会形成一个三个化粪池。哎，而且沼气池呢，它的池容给我们现在的三个化粪池，比如说现在我们以前的农村户用沼气池大概就8到10个地方，8到10个地方呢比较适合我们现在三个化粪池一个改造工艺啊，就是就近就把利用起来了，这是一个模式。还有一个就改造蓄水池，蓄水池这块呢，就是我们现在农村丘陵，特别我们四川，你也知道，我们四川是以丘陵为主，对吧？丘陵为主呢。虽然说我们现在农村有水利局，我们有都江堰灌溉了5000年的川西沃野平原，但是我们四川有很多地方某种意义上说是靠田吃饭的，你水去不了的，特别那些坡坑地，对吧？那么这些我们把改造成蓄水池，就节省了我们农田水利建设的一个费用，比如以前我们要建泵站，要建提灌站，对不对？那么这个沼气池我们就把做成一个蓄水池，8到10个地方的蓄水容量完全可以满足我们大片的一个坡坑地的用水，而且在雨水天我们还可以当成集水池，是这个样子啊。所以这种模式在我们四川，它是因为根据我们四川的农业生产生活特点还有地形气候因素那总结了这么一条经验，对于我们四川320万口现在有的，随着现在我们的村村通天然气还有用电能源的进货，对吧？那么我们沼气可能户用沼气啊，它可能会越来越萎缩，那么这一池的改造是非常有借鉴意义的，就是一个盘活闲置资产，规避我们有限空间风险，让我们的广大的农村它不具有这种危险意识的，让它规避更多的危险，是这种模式啊。
1: 所以这四种模式还是非常非常经典的，也是非常有这个怎么说因地制宜，有地域代表性的。
0: 对对对，就刚才主持人你说的，包括你提到秸秆也要因地制宜，所有的我们都要考虑一个因地制宜适配性的问题。
1: 王老师，您研究了一项非常前沿的技术哈，就是沼液养藻生产虾青素的技术哈，当时是怎么想到要研究这样一个技术，走这么一条路的呢？当时是受到什么样的启发？
2: 谢谢主持人。是这样，这个沼液养藻呢，其实现在做的人挺多的，包括国内国外都做的挺多的。其实大家的都有一个共同点，就是沼液的问题。刚才提到这个沼液的出路啊，一个是我们还田是主要的，因为量很大，但是呢，也是有一个高质化利用的一个问题。高质化利用刚才讲到了，就能够使这个高质化利用的这个产生的效益能覆盖它这个处理利用的一个成本，这是比较好的一个状态嘛。我们养藻呢，最初的时候我们其实用藻液来在一个国家自然基金的项目支持下，我们是做那个浮萍，就是在那个池塘里边漂在上边那个英文叫 duckweed 的这个。但是我们做的过程中呢，就是在这个处理这个藻液或者是粪水的过程中呢，其实藻长得比它还好，所以说我们当时呢觉得那还不如直接做藻。然后呢，这个就查了一些资料呢，发现其实国内外对这个藻液养藻啊，这还是比较关注的，大家都在关注这个问题啊。我们就所以说就啊开始就做这个藻类，大概有从2013年左右吧，在一个项目的支持下，我们开始做这个事儿。当时也是先是筛了一些藻种啊，就是能不能，因为我们这个藻液呀，它里边有水也有肥啊，它这个我们作为这个液体肥啊，但是液体肥呢，它这个运输成本呢，还有各个方面都有都。

0: 很大的。当然，你这个，我们就最简单的想到，它可以养殖这个水生植物嘛。这个我刚才说的养浮萍，刚才就是养藻。藻呢，它是个单细胞的，单细胞的呢，它这个耐受性就比较强。我们藻叶里面氨氮也很高啊，氨氮很高，这个藻类呢，对它的耐受性很强。但是就是这个整个这个藻叶养藻呢，也存在一些问题啊。第一个我刚才说的氨氮问题，第二个，藻类它生长这个需要阳光，那个藻叶我们那个黑乎乎的，里边有很多悬浮物，它这个透光性比较差。再一个呢，就是这个它本身存在的这个问题，就是这个藻类收集的问题，单细胞的嘛，我们看不到你怎么收集，然后怎么去用啊，这都是很大的问题。所以我们这个藻叶养藻呢，我们在这个整个过程中就解决这么几个问题啊，一个是从这个。生物转化的一个手段呢，解决这个氨氮的问题、氨抑制的问题。再一个呢，就是我们也做了这个藻菌啊，然后后边这个藻菌共生的这么一个体系啊，也解决了这个它这个抑制的问题，还有这个收集的问题，还有这个透光性差的问题。解决这些问题呢，然后呢，我们就实际上这个。做那个虾青素呢，是因为也是提高它的价值，因为虾青素的价值比较高。我们不止在做那个水生红树藻产虾青素，也在做这个小球藻的产这个饲料蛋白啊，甚至产一些生物雌激素啊，这些都是在探讨的一个过程。主要的目的呢，还是提高它的这个价值，让藻叶培养更高价值的这个植物吧，让它产生更高的价值，能够让它这个产生这个。效益吧，让整个这个产业链吧产生更多的效益，主要是这么一个考虑。
1: 那我们这项技术现在达到了一个什么样的水平？
0: 就是我刚才讲的，就是几个关键问题我们已经解决了，而且我们实验室啊也已经打通整个的这个环节。现在呢正在做这个中试啊，我们把一些数据，因为现在一些装备啊，其实刚才说的一些工艺，我们已经全工艺点已经把它解决了。再一个，一些装备啊，我们也基本上解决这个问题。现在呢就是说。我们怎么去跟这个现有的工程啊？我们这里边有一个藻菌共生的那么一个体系，需要跟前面的一个污水处理啊进行一个结合啊。有一些呢，我需要跟在这个养殖场或者说是这个沼气工程它后端的一个藻叶的一个储存或者处理啊进行结合。我们现在正在这个配吧，就是这个选配，然后进行一个中试的这么一个推广。
1: 那这个藻菌共生体系和传统的相比。你也说它这个效率是提高的，具体来说有没有一些数据的支撑？
0: 它是这样子，我们这个藻菌体系，它是刚才讲到啊，解决这个氨氮抑制的问题啊。我们是藻菌体系是跟前边这个物质这个藻叶处理这个耗氧，就是那个活性污泥法啊进行一个配合啊，就是把这个活性污泥，因为藻叶呢是一个碳氮比失调的一个废水，我前面需要一个。这个耗氧处理的时候啊，它碳是不够的，然后呢，我们需要补碳。但是呢，我这个，但是它这个，在这个消化过程中呢，可以把这个氨氮转成硝酸氮，硝酸氮以后呢，我就可以用藻来用啊。我是解决这么一个问题啊。现在呢，一个是解决这个，它这个后端出水处理的一个问题；再一个呢，我们这个藻菌共生呢，它还解决一个问题，就是它能够进行一个絮凝，解决收集的问题啊。就是说我。基本上，我这个藻和菌，它会形成一个絮凝体啊。最后生长过程中，它会在一起啊，互相促进。然后生长完了以后呢，我需要收集的时候，会让它自然沉淀下来啊。最后，我们这个收集率大概基本上能达到90%以上啊，大致这么一个概念。然后呢，进行把这个藻菌体进行收集以后呢，进行再处理，进行破壁啊，进行一个蛋白提取啊，或者其他的一个用途。这样既同时产生这个。藻体的一个进行，另一个呢，我还可以去把这个污水处理的成本进行一个降低啊，是这么一个概念。
2: 收管齐下
0: 对对对。
1: 蒋老师，您也参与了很多地方的技术培训和推广工作。这个推广工作在推广的过程当中最大的阻力来源是什么？农民和养殖企业在这个过程当中最关心的又是什么？
3: 这个其实，在四川这块儿，因为跑的。曲线多了一点，这个推广工作，我个人觉得最难的一点其实是我们这个技术的落地，就是两个字，就是落地。我们推广工作，现在我可以从几个方面来讲，比如说我说以四川为例，四川这个是全国的13个粮食出产地之一，其实它的秸秆资源量还是非常丰富的。但是秸秆资源量，四川我刚才说是个天气的原因，它高温、雨水啊， 所以它的秸秆本身是容易发霉，所以这当然也是它从外购秸秆的一个原因之一。比如说从河南啊，或者从甚至安徽啊，外调秸秆过来，这个也是原因之一。所以这个秸秆品质的问题啊，也就是我们这个推广过程落地的第一个难题，也就是这个当地的这个秸秆难用。第二个事情啊，就是这个还是说这个收储运的事情。我们刚才讲了几个收储运的这个降本增效的这个例子，实际上从总体来看，这个四川的这个地方收储运体系的这个成本跟平原相比，它提高了30%左右，所以整体的这个成本，包括农机干什么的，来到四川也是一个适配性的问题。很多农机就适应于这种丘陵山地的，比如说小型化或者智能化的农机，其实相对的是缺乏的，所以这个相当于收集的时候，我们讲了一些，比如说技术推广的案例干什么的，一到了田间地头，真正的一看，机器就进去，然后这个人进去了，成本又上来了，所以这个也是它实际的落地的时候其中一个难题。然后还有一个落地难的问题，其实就是农民的这个意愿问题。农民的意愿问题，现在整体的这个农村，在这个收获季，本身它就劳动力缺乏，所以在这个收获季的时候，有时候农户本身抢收抢种，他对这个秸秆的问题，其实他关注的，他没有那么上心，然后所以造成了秸秆的有时候丢弃啊，或者我们说丢弃式还田，他也还田了，但是随意的丢弃式的还田，所以这也是他用不起来。我说这个。就这个落地难，因为本身这个它的意愿就是这样子。然后第四个当然就是我们这个资金问题，资金问题要说。当然我这个资金问题其实我们简单成一个字，其实就是这个账的问题。这个账的问题也是我们这个无论从农户到企业最关心的一个问题。因为这个账的问题相当于农民我们算的这个资金账，或者是企业我们算的这个成本账。因为在实际的一线我们就发现秸秆综合利用这个事情，我们具体接触到农民和那个企业的时候，就是有一个根本性的问题，就是人家为什么做。就是我们不能只跟人家讲生态讲环保，其实这个本质上这是个利益问题。因为你在这个链条上，你这个农民他增收多少，企业的他这个成本降了多少，这个是关键。所以我们不能只强调其他方面，这个你比如说农民算这个账，这个账我们简单说就是两个账，比如说就是收益账，就是比如说我们转运这个秸秆或者收集这个秸秆放哪去，这个收益的这个能不能抵消或者是超过我这个付出的成本，这个还有一个就是我们所说的叫变异账或者是便利账，就是有很多这个秸秆的，就刚才我们一直前面讲那个收储运的这种模式，也是很多秸秆如果我需要这就是来回转运来回走才能送到一个地方，其实农民的意愿就很低了，就是他不愿意这样折腾了。所以农民其实关注的就是很明显的就是我们这个他的秸秆的这个账的问题。然后至于企业也是他两个，他一个是成本，他这个成本账，二一个是他的这个供应的这个账。因为成本的这个他企业的肯定是想着我这个成本合理嘛，起码成本合理的时候还能稳定供应，他这样子考虑。所以我们在实际的过程中，这个整体的这个推广链条，我说这个必须农民和企业这个都算清自己的账，这个链条才能稳定的运转下去。
2: 听返乡者破局，看新农人崛起，与奋斗者同行。在这里，每个故事都是泥土里长出的希望。乡村故事会正在播出。
4: 我是孟庆祥，中国农业大学动物科技学院教授。
5: 我是中国国家花样游泳运动员陈小军。
6: 我是北京市昌平区善园果蔬产销专业合作社社长田爱腾。
7: 我的父亲是园艺厂厂长，从小啊就受着父亲的影响，也想着自己能像父亲那样有一个庄园。
8: 我们也希望都市人能够来我们乡村，来我们农场多走走。
9: 也希望更多年轻人回到乡村，咱们一起助力乡村振兴，发挥自己更大的价值。
7: 挣到钱了就能买农机，只要我条件允许，我能买起的，我以后就要买，买买买。
10: 我既然是一个土壤保健医生的话，我想把健康土壤的培育的这个工作继续做下去。
11: 我还要继续学习，学习更先进的农业种植技术。哪一天走不动，哪一天不干，只要有一口气在，我就继续学。
12: 沿着习主席一带一路的路子，力争把中国的小土著做到国外去做好。我的梦想一定会实现的。
2: 他们是返乡创业的新农人，他们是勤劳致富的生产能手，他们是农技服务的重要力量，他们是践行初心使命的乡村干部，是他们让乡亲们的生活幸福富裕，是他们让美丽的乡村充满希望。乡村故事会展示红人风采，见证乡村振兴。
1: 刚才陈老师一再强调的就是这个经济账哈，在这儿也想问问三位老师，这么多年的这种基层的工作啊，三位觉得哪些工作是确实在农民和企业看来可能这个经济账不是很合理，但是这项工作我们就必须做，是哪一项工作？或者说我们有一个什么样的未来的好的机制可以探索啊，就是让农民让企业都能获利，我们这项工作又能很好的推广下去推行下去
0: 啊。就是我们每次去这个我们说的这个废弃物处理中心，或者说是这个德基工程，或者是这个生物田基工程，我们最大的一个感觉点就是得让他们赚钱，这个东西是最大的一个问题。你想你我刚才说的这个问题啊，就是我们处理废弃物啊，就是产业很长又不自成体系，要依赖于其他的这些行业啊。我们但是呢这又是一个商业行为，基本上都是一个企业主体，你让它运行下去能把这个事儿，你做这个事情啊，你不能依靠这个情怀，也不能说我只是为这个环境服务，必须得把这个环境效益，把这个整个的效益转换成经济效益，你让这个企业能够赚到钱，它才能有这个有这些人员啊在这个行业里边发展，所以说这是最关键的。刚才我说的这个，刚才这个陈博士也提的这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呢就是你这个收集这一块啊，这个成本必须压下，政府必须得出台一些，因为我们现在废弃物这个跟政策非常关系非常大的，你这个如果说是你这个政策压紧了啊，他这个养殖端也好农民也好，他就会愿意出这个钱。但是如果说你不压紧，因为这个本身这个废弃物是个末端的，它不也不能说不能产生经济价值，它对他们来讲是没有太大的经济价值的，他不愿意出钱去做这个事情。那所以说这个从这个政府也好，从一些政策啊要保障这个事儿，这个原料上给我们一个保障啊，再一个呢就是说我们这个后端啊，整个这个早业早大早业，特别是早业这个问题，因为中国这个土地啊它的使用权是每家每户啊，现在虽然有土地流转，但是还比较分散的，这个分散呢对我们这个早业还田是非常大的一个阻力吧。因为你这个我需要大面积的土地去，我你想我那个大邑这个工程大概一天有1000吨左右吧，如果满负荷运行，那这就量很大呀，我需要很多的农田去还下去，那一家一户肯定不行，需要大面积的。大面积的呢，我们就需要做很多很多农户的工作。我对一个人可能比较简单解决这个问题，但对很多人，这是非常大的一个问题。这个也需要一些政府啊进行一个主导一个手段。再一个呢，就是一个宏观的调控吧。因为现在，说实话，我们现在呀生产这个生物天然气这个可再生能源的成本，还是比这个化石能源的成本要高一些。我们的竞争力啊，在这个纯经济账上肯定还是占劣势的，但是我们一个绿色的效益，绿色溢价，现在碳啊有这个几个方法学 CCR 都出来了，但是呢我们现在呢这个交易量还是比较低的啊，也是需要一个综合的一个评判，综合的一个促进吧，让我们这个大概算下来一方生物天然气也有几毛钱的这个收益嘛，如果这个给我们加上去， 我想这些企业啊，他们对这个能够。

0: 一个比较好的一个经济效益，它可能可持续的一个发展啊，能更好的促进这个行业的发展，这是这么一个。
1: 就是王老师您的一些想法观点，朱老师。
2: 我这边呢，其实这个就是个老生常谈问题，不管是经济利益还是什么，都是要与他们的切身利益相关。比如说，我们就讲个农户这块儿，我举个例子，有一次我回，因为我父母现在还住在农村嘛，那么包括我们周边啊，我可以说服我爸妈，比如说分肥还田，还有秸秆那个你不要乱焚烧是吧？但是其他人怎么弄，你没法去说服他，对吧？如果说，那么现在切身利益，一个就是经济补偿，就刚才王老师和陈博士谈的，从政府角度，还有从比如说农业合作社等农村集体经济组织这块来给予一定激励，比如说你用了分肥，我一亩地给你贴多少钱，对吧？从农业合作社这块，这还有一个就是刚才说的切身利益，还有一个就是给他们人体健康。我来检测这个水质，经常我把我们村里的啊那些地下水也好，还有那个拿到我实验室，我做一些分析数据，但这不对外发布啊，和我们的当地的去邻居去聊，就是我们地下水我们要怎样来保护它，比如说粪水乱蓄的还田，那么就造成我们地下水的硝酸盐超标，因为很多现在很多村落它可能还在饮用地下水，对不对？那么这块给他们的切身利益相关，就是现在我们污染地下水，我们的环境我们可能会致病，致病率你们看，小时候因为我从这村儿长大的，大家也知道。现在的确实比我们小时候要多得多，并不是说小时候我没有关注、没有报道。那么我生活在这个村落里，我就不需要借助媒体去了解。那么我就那些人看到我从小长大，我也看他们从那个到老到死，对吧？那么从这块来给他们的切身利益，他们可能会关注这块。比如说我垃圾再也不乱扔了，然后畜禽粪便我还田的时候，哎，小朱，你给我讲讲你们那块做的，好像那我这一亩地大概要还多少猪粪啊？你给我提个建议。哎，他们就愿意来了解，然后他就哎就是。从这块来，从一个就是光讲情怀没用，然后光补贴，如果在这个村集体或者政府无力的情况下，我们可以适当的从他们的切身利益，你的身体健康，对吧？你的污染环境有个外部性嘛，你不能说哦我没污染，或者是谁污染谁自费，在农村现在还是比较难实现了谁污染谁付费那块，所以就是从这块来给他们加以引导的。
1: 老师，
3: 从秸秆这一块就可以简单的来讲了。因为我们这个西南片区秸秆的，包括水稻啊，包括玉米的成熟期，刚好也是西南片区这个天气最热的时候。因为我们下了这个一线，然后看这个田间里头，也可以说是身心俱疲。但是真正的我们到了以后，有时候跟农户我们交流在一起聊，聊了以后也发现他们的处境也是两难，甚至比我们还难。因为你这个大量的这个秸秆，它是怎么弄，怎么用？你不用烧也不让烧，所以他是也是很多这个农户也是手足无措的，你这个也是非常纠结。所以作为我们来讲，就是我们坚持的就是要把这个秸秆找一条适合契合他能当地发展的这个道路，这个也算是为农户一种排忧解难吧。
1: 啊，今天聊了很多啊，最后一个问题也是一个开放式的问题啊。那么我们现在畅想一下，我们现在是站在未来的10年、20年，如果让三位专家用一两句话来回答秸秆怎么用、粪污怎么办啊，再重新审视这个问题啊，就现在我们已经穿越到10年后甚至20年后了，再来回答这个问题，三位专家又有什么想和大家说？秸秆怎么用、粪污怎么办？
0: 我想啊，这个10年以后啊，其实现在啊，我们，这个行业啊，现在其实也在拥抱很多新的东西。我想有两个点啊，是对我们非常冲击大的。第一个点呢，就是这个 AI。这个其实现在我们虽然说好多这个工程也好啊，其实现在啊，它自动化啊，或者是我们虽然有些这个传感器啊，这个。但是这个大数据也不够，包括我们现在所说的刚才提到这个原料的问题、藻业的问题啊，实际上我们这个通过 AI 大数据进行一个综合的一个考量以后啊，我想在未来啊，还是可能会被解决掉的啊，这是一个问题。再一个呢，我想还有一个点呢，就是生物制造啊，这是我们国家大力发展的那么一个方向，因为本身呢。我们这个行业呢，也属于生物制造的范畴啊，我们就是生物能源嘛。但是呢，我们现在呢，生物制造它提了很多的这个新的一些手段呀、模式啊、范式啊，这个我们可能也要 跟这个生物制造结合起啊，解决我们这个刚才我们几位老师都提了很多的问题啊，包括这个粪污啊，其实粪污还是秸秆也好，都是一种资源，它是循环链上的一个关键点。我们把这些通过这个啊一些这个外部的一些啊进行循环起来，通过这个生物制造或者一些其他手段把它综合利用起来，我想这些问题啊都会解决，它而且是会很好的解决，产生更多的经济效益，为我们这个绿色发展啊提供更多的这个啊能够让我们这个绿色发展更好的一个发展吧，就这样子。
1: 朱老师，您的答案是？
2: 我答案就是主持人说的那个十年啊，我就想起了一个那首歌《十年》。那么十年之后呢，粪还是这个粪，但是十年之后我王老师、陈博士，可能我们已经垂垂老矣，或者怎么回事？二十年。但是我想的是，我十年之后，我还是坚持。对于农业来说，我们从中央循环，我来源于耕地的东西，我始终要去反哺耕地。你光向耕地索取，不向它反哺，那是不合适的。比如说，我们先举个例子，我种的玉米，我们人吃了，动物吃了，粪便，然后做成肥料，又去种玉米，这才是一个最基本的一个物质和能量的循环。你光从土里去种东西，你把土里的氮磷利用了，对吧？然后你不反哺，这是不合适的。但对于我们现在说一个问题，我们从2014年我参加工作到现在，我就见证了我们科技赋能我们农业工业来对我们现在生活的一个改变的一个亲身经历。我是2000年上大学，其实我们中国经济腾飞或者是大变样从2000年前后开始的，到现在你像我们整个大成都这一二十年的变化多大。那么我相信我十年二十年之后，当我可能要让我孙子扶着我走的时候，我再到农田里去看，那会儿我们的粪肥还田可能就是另外一种模式。不管那会儿我们的农村治理的是儿童还是垂垂老矣的老者，我们的粪肥还田都能够通过我们的科技能够非常的便捷的非常安全的还到我们田里，实现我们整个的能量物质的一个重要循环良性循环。
1: 陈老师，
3: 刚才朱老师也讲这个昨天今天明天的，我们展望明天这个秸秆的这个事情，秸秆的目前呢还是低附加值的，很多还是大量的这些还田，所以我们未来还是要强化这个科技创新，就像我们一直这个方向，就是要把秸秆制成这个高附加值的这个产品，高附加值的产品是高质化利用。然后我们这个别管十年二十年，因为我们这个也是要主动融入这个国家的这个双碳的这个战略，因为我们3060嘛，碳达峰、碳中和，然后我们主动把这个秸秆的高质化利用和这个双碳的战略要结合起来，我觉得结合起来，然后就是相当于我们这个在双碳工作在农业领域有一个抓手，这样的这个生态效益和那个经济效益能协同发展。然后这个就是刚才王老师说的这个大数据，大数据其实现在很多曲线，当然也可能有这个想法或者尝试，它这个秸秆的资源分布相当于一个曲线相振多少，然后在这个平面图点出来以后，比如说红色绿色什么过载了干什么的，然后周边的处理厂哪地方需求，这个整体的其实它也是一个往大的范围讲也是一个收储云的这个优化体系，就是看看哪地方有需求，哪地方多了或者哪地方可以转运，也是这个整体的也是构建这个全链条的这个系统性的经济性，所以这整个的让这个秸秆的综合利用继续的运转起来。
1: 三位老师给出了不同的答案啊，但是呢我们听到的是同一个声音，那就是我们的粪污秸秆变废为宝，在未来肯定会更安全、更便捷、更经济、更实惠啊！那也再次感谢三位老师的分享。从大疫的并网破冰到沼液里的虾青素，从秸秆的五化利用到沼渣还田的风险管控，让我们看到了废弃物不是终点，而是新资源的起点。变废为宝四个字说起来简单，但是这背后呢，却是科研人员数十年如一日的攻坚克难。也正是因为他们的辛勤付出，让污染源变成了能源库，让废弃物变成了金疙瘩。也再次感谢各位科研人员，再次感谢三位专家的分享。
4: 谢谢。
5: 精彩生活，用心体味，小窍门演绎大智慧。生活小窍门，生活小窍门， 今天啊，为您介绍烹调中的五大宝盖小妙招。第一招，善于吃醋，帮助钙的溶出。食物中的钙大多是复合形式存在的，不过呢，吃进肚子之后需要变成可溶性和离子状态才能被吸收，这是胃酸的日常职责之一。除了胃酸这个主力军之外，我们在烹调时加些醋，也能促进食物中的不溶性钙变成离子状态，尤其是对于胃酸偏少的朋友，这更是一个好妙招。例如很多青菜，比如胡萝卜缨、芥菜、芥蓝、小油菜、小白菜、空心菜、小茴香等，本身草酸含量不高，而钙含量却很棒。炒的时候呢，加些醋，既有助于保护维生素 C、大多数 B 族维生素，还有利于钙的溶出，一举多得。再比如，不少肉鱼其实也是潜藏的含钙高手，比如山羊肉、武昌鱼、鲈鱼、黄鱼、带鱼、海虾、河虾、扇贝、牡蛎等，每百克钙的含量都在100毫克的级别以上。在烹调的时候啊，放些醋，不仅能去腥，也有利于促进钙溶出和吸收。第二招，烹调前多一步除去坏分子。食物中啊，有一些坏分子见到钙就容易掐架，这时候呢，一些烹调处理可以恰到好处地拆散冤家。例如某些涩味明显的蔬菜，包括苋菜、马齿苋、菠菜、竹笋等少数几种蔬菜，草酸含量高，而草酸呢会与钙形成草酸钙，从而影响钙的吸收。烹调这些蔬菜时，可以事先焯一下水，然后呢再进行后续操作就可以放心了。因为蔬菜中的草酸啊，大多以草酸钾的形式存在，易溶于水。比如菠菜在沸水中焯1分钟之后捞出来，就可以去除80%以上的草酸。再比如谷物和豆类中的植酸，会在肠道中形成植酸钙，而影响钙的吸收。谷物和豆类烹调之前呢，提前浸泡个4到12小时，不仅做出来的饭更加的嫩软，也有助于激活植酸酶，从而促进植酸的降解。第三招，山不转水转，改变一下烹调方式。大豆做成豆腐可以去除大部分的草酸和植酸，与此同时呢，北豆腐、南豆腐还额外加入了含钙凝固剂，补钙效果实现双赢式提升。大豆发酵也可以去除草酸、植酸，虽然发酵豆制品和非发酵豆制品钙含量差不多，但由于植酸、草酸被外源微生物破坏，因此啊，生物利用率提高了。比如纳豆、豆豉、腐乳都是发酵豆制品。同样道理，谷物发酵也有助于提升促进钙的生物利用率，例如杂粮馒头比杂粮饭就更有利于钙的吸收利用。精盐细磨也管用，例如虾皮儿磨成粉，相当于为牙齿借力，减少由于咀嚼不充分导致的钙质吸收盲区。可以把虾皮儿

0: 在营养圈啊，钙有几位益友，像维生素 D、 矿物质钾、镁、维生素 K、 维生素 C 等等，都能很好的促进钙质的吸收。膳食搭配的时候就得给钙找这样的老铁，例如豆腐炖鱼就是一个良配。鱼肉中的维生素 D 可以促进豆腐中钙的吸收，如果在里面再放一些干香菇，那是锦上添花的组合。因为干香菇啊，不仅味道鲜美，而且啊，也含有促进钙吸收的维生素 D。 小白菜炖豆腐也是一对不错的搭档。小白菜草酸含量较低，而矿物质镁、钾、维生素 K、 维生素 C 都挺出色的，这些成分啊，都有利于提升钙的利用率。当然即便不做到一个菜里也没关系，记得在一餐中均衡搭配好，既有高钙的食物，也有一些富含以上这些益友元素的绿叶菜、菌菇、藻类也是没有问题的。第五招，烹调时跟损友保持距离。首先啊，做菜要少放盐，高钠膳食对钙丢失有很大影响，因为钠与钙在肾小管内的重吸收过程会发生竞争，钠摄入高的时候会相应减少钙的重吸收，增加钙排泄。每天啊，最好不要超过5克盐，隐形盐也包括在内。其次呢，油脂不要太多，脂肪可是个两面派，适量的油脂可以延长钙与黏膜接触时间，从而有利于钙的吸收。但是如果油脂太多，未被消化的脂肪酸会与钙结合成钙皂，影响钙的吸收。一般啊，一个菜1至2匙烹调油就可以了，每天不要超过25至30克。以上就是烹调中的保钙小妙招，您学会了吗？
1: 政策条条连民生，故事声声见真情。中央农业广播电视学校、中国农民体育协会推出“化农点睛”栏目，诚邀您一同领略农业发展的强劲脉搏。或许，下一个见证者就是你。
2: 从政策落地到人心供暖，从田间耕耘到时代答卷，
1: 化农点睛用权威之声点亮方向，用真实故事温暖心田。乡村振兴路上，我们与您同行。
2: 感谢收听今天的节目，更多精彩内容您可以下载云听手机客户端，搜索听广播，找到中国乡村之声，实时在线收听点播回放。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乡村之声接下来的精彩内容。

0: 这样的意境，喷薄出物产，酝酿出风情。
1: 听见乡村，听得见的自然四季，品得到的乡土乡情。
2: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听见乡村，我是雷雪。大热天里，不少人会特意的去吃一些略带清苦口感的野菜，特别开胃解腻。但是我们现在随手可得的各种家常蔬菜，放在古代，不管是用途、样貌，还是种植范围，都和当下有着巨大的差别。古时候，由于水土阻隔，各地物产是有局限的，运河、江河、航道就成了食材互通的重要通道。有些我们以为自古就有的本土蔬菜，实则是经历了漫长的引种驯化才定型，还有不少作物甚至彻底更换了自己的身份，从粮食变成了配菜，或是从观赏植物走上了餐桌。今天呢，我们就沿着水路回望古人的饮食脉络，品读藏在一日三餐背后跨越千年的物产流转与农耕智慧。
3: 古人这个吃的都比较狂野，
4: 对，确实，
3: 哎，因为这那会儿不管这个啥别的，他只管说这个东西能吃就行，所以很狂野，
4: 温饱是吧？
3: 对。但是从这几些个菜单文献上来看，就是至少能证明在汉代，单品菜肴的烹饪技法已经开始逐渐的丰富起来，而且翻回头说，就是韭菜作为中国重要的蔬菜，肯定在这些单品菜肴里占有很重要的地位。我们说炒菜这个技法，齐民要术里就已经记载了很成熟的炒菜技法，尤其是炒鸡蛋，这个基本上用的就是麻油，麻油和葱，然后来进行这种烹饪。所以呢，我们考虑一下，就是在南北朝时期，因为贾思勰这个人本身就是搜集这个前人的各种经验、各种文献，形成齐民要术。那么如果在南北朝时期，一个可以被记载下来的很成熟的炒菜技法已经完成了，那么证明炒菜技法的历史还是可以往前推很久的。我们认为把它推到汉朝去也是没有问题的，从理论上说。所以有了成熟的这个单品菜肴，有了大概率已经萌芽的炒菜技法，有了这个大家伙都很喜欢吃热爱吃的韭菜，还有一个更好吃的鸡蛋，所以把这些要素凑齐，你说汉朝有没有一个某个地方某一个人突然脑筋一拍，我韭菜炒个鸡蛋吧。
4: 以前咱还真是有可能能吃到韭菜炒鸡蛋的，
3: 对，
4: 在汉朝。但是西红柿炒鸡蛋是肯定不存在的，
3: 汉朝人是肯定吃不着的。
4: 对，
5: 各位编剧朋友，不要再给汉武帝上西红柿炒鸡蛋了。
4: 对，而且呢，那另一个再多一个，就是那会儿能吃到蛋炒饭吗？
3: 这个按要素来讲是可以的，
4: 也具备这个条件，
3: 也具备这个要素。但是呢，考虑到还是一个是油脂获得，炒饭最大的问题就在于它是你饭得先煮熟，煮熟之后拿油来炒，不然它就干不一块了。
4: 而且它这个可能需油量会更大
3: 啊，对，所以还是这个油脂问题。与其说这个炒饭，可能蛋炒锅巴也许在当年可能更常见一些，
4: 但是锅巴，
3: 因为锅巴那个东西本身不扒锅嘛。
4: 对，好，那你看啊，这是由于东西方的交流之下，我们在汉朝前后有了很多新的美食出现在了大家的菜单里面，可以去选择。在中国，我觉得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交流方式，就是南北方交流。
3: 哎，对，
4: 这是也是一个特别重要的方式。这个我其中可以跟大家分享的两个小故事。一个是特别著名的，就是纯鲈之丝，这就是一个纯菜和鲈鱼的纯南方产物。张翰同志啊，那个张翰也是当时是司马是吧？东晋的一个大官，官不小，他这为了吃这口家乡菜，挂印，连夜就回去吃饭去了。汉乃见秋风起是吧？大丈夫在世，岂能什么什么让饥患什么数千里？
3: 对，
4: 啊，咔就回去了。这是一个故事，我觉得这是南方产物，所以现在大家能吃到的纯菜啊什么的，是纯南方产物。还有一个，在吉林白城镇濑，在那个地方看到了一个南物北养的一个典范，就是茭白。
3: 对。
4: 看它历史上人们吃茭白是吃它那个种子，把它当谷物吃。那个时候茭白长得跟水稻很像，它也是个细杆，然后上面有穗儿，大家吃它这个种子。但是后来呢，大家发现，你看这五谷啊什么这些的，它的产量上来了。你茭白呢，你这个产量呢，你就不够看了，所以就把它淘汰了。你看这茭白。

0: 年，这就去了凌云峰，然后呢，就相当于是啊，就打入了冷宫。
1: 没关系，会有人把他接回来的。你这么一说，我就懂了。
0: 哎，你太到位了。然后他关键他自己得升级。
2: 嗯，
0: 你熹贵妃回宫的时候，你得先黑化，是吧？那么好，茭白也黑化了，他遇到了一种真菌，他就这个真菌一来呢，他就其实跟这个《甄嬛传》里面特别像，他就怀孕了，他肚子就大了。他就以一种新的就是菜的方式又回到了大家餐桌上，而且这次回来啊，他就惯性叫钮祜禄茭白，哎，人家就是更贵了，他就变成一种菜的方式。所以其实茭白也是一个纯南方的水生植物。然后我之所以这次看得很神奇，就是觉得在东北，然后还能种茭白，种出来的口感还特别好。这我也是觉得，就是这是我现在可以看到的南北方物种交流的一个特别好玩的事情。那在古代其实也有这样的南北方物种交流的方式，那个时候大家依托的方式，在我看来得是大运河，
2: 没错，
0: 靠水路。那曹尔在这个大运河开凿之后啊，大家能够通过水路运送很多东西了，那是不是北方的百姓也见到了很多从来没见过的南方食物，南方的百姓也能从北方获得一些新的感受？
2: 对，这个大运河，作为这个咱们中国古代南北交流的一个最重要的渠道之一。它给南北方这个物产交流带来的影响是非常巨大的，当然我们不能说大运河开凿以前很多南方物种流不到北方来，但是绝对没有大运河开凿之后它流量这么大，哎，因为整个的运河漕运船只，它等于是一个固定线路的大量运输工具，
0: 它主要是运量提高了特别多，是
2: 对，
0: 吧？你
2: 没
0: 要
2: 错，
0: 陆路运输的话，你赶个马车能用多少？
2: 对。
0: 但是水呢，可是成吨成吨的就能来了。
2: 而且这个漕运，因为水的流动，水流它随着季节变化，它是固定的，所以漕运类似于一个固定的班次的列车，它永远在那几天要有那么大的量的船只从这里过，从那里过，所以对于这个漕运船只的这个运营者来说，这个路上捎带点东西，除了运漕粮之外，捎带点卖点小商品，带点土特产，
0: 从义乌来的，这是。
2: 哎，整点零食，就是运过来。从南方运到北方，从北方运到南方，它是很重要的一个它的副业收入。官府给那点工资，够使不够看。
1: 但是发家致富的渠道还有其他的。
2: 没错。所以呢，我们看这个，南北方这个在唐朝时期的这种运河漕运的记载，它经常会能看到这种南方的土贡就运到北方来，然后呢，他们再到北方这个买上北方的东西，再运回南方去。然后形成一个贸易链上的交流，像是这个《旧唐书》里啊，我们看有一个人，他叫维坚，这个维坚的传记里就写说，这个漕运的船，广陵郡的船，要把广陵的海产海味，到这个丹阳郡，然后这个晋陵郡，他那边弄的就是丝织品，当地人的这种
0: 这到江浙了是吧？
2: 绫罗绸缎，到咱们今天说这个南海郡。这个香料、玳瑁、珍珠，
0: 哎呦，
2: 哎，
0: 这边
2: 这
0: 好
2: 种
0: 东
2: 东西
0: 西。
2: 还有很多贝类。到江西，咱们今天讲豫章郡，茶类；这个安徽的宣城郡，它很多这种，一个是当时咱们都知道这个笔墨，这个多，
0: 宣纸。
2: 还有一个药材，安徽的这个当时宣城的黄连。哎，北方人对黄连的需求是这个，毕竟肉食吃的多，它难免是需求量会大一点。这个还有当时说这个始安郡的船，它里头有蛇胆。
0: 这都是好东西。你看，
2: 对，供，
0: 刚才哑巴吃黄连，这儿搁这儿卧薪尝胆。
2: 这都解毒用的嘛，
0: 对对 对。
2: 对，都是这个。我们所以这个整个来看，这个从南方往北，它是由于入贡的性质，它输送的物品会更多。从北到南的相对要这个物品是要少一些，当时主要是铁器，然后还有一些这个燃料矿石，还有一些这种类似于这个布匹啊其他的。如果单纯从食物的角度来讲，这个南方向北方输出各种特产、零食的东西，它要更多。除了刚才咱们说的这个《维坚传》里提到的，像《新唐书》，它有地理志，它提到就是说广陵郡的土贡，还包括像这种就饮食类的，还包括类似于各种米，咱们刚才这个说那种就这种谷米啊，这各种米，还有就是各种鱼，鲜鱼、干鱼，
0: 云梦鱼，
2: 还鱼酱。
0: 又跟云梦泽搭上了。
2: 还那会儿还有那个这个不光鱼的那种酱汁呢，还有蟹，它专门叫糖蟹，
0: 腌过的，
2: 今天有醉蟹、酒腌的，人家当年有糖蟹糖字的，因为我是北方人，所以说我不太理解糖蟹是什么味道。
1: 我也表示有点理解不了。
0: 是那种甜口的螃蟹吗？腌制的。
2: 不好说，因为反正文献上就俩字儿糖。

0: 戏。
1: 因为我在那个绍兴的时候是吃过一种甜口的螃蟹，
0: 哦，那可能还
1: 也
0: 真
1: 是
0: 是，
1: 腌制的，口感还很不错，它有点像醉蟹那种汤汤水水的那种感觉，
0: 那
1: 但不知道是不是这
0: 差
1: 种
0: 不多。
1: 意思。
0: 广宁郡就是原来古代扬州地区嘛，跟离绍兴也不远，
1: 对对对，
0: 啊，这个它跟螃蟹后边就还有的，叫蜜姜，姜也是拿蜜给，
2: 就咱炒菜那个姜，
0: 应该是吧？
1: 是吧？
0: 反正它叫蜜姜，
1: 这个可是真好吃。
2: 哎，这好像我也有印象。
1: 这个是真好吃，那个这个特别适合这个，就是比如说有反胃啊、想吐啊什么时候，来一片这个，就特别好，特别压。
0: 还有最重要的，莲藕，
1: 蜜藕。
0: 哎，这个东西是大量输出，因为江南你想，它水泽地带产这东西量大呀，而且那东西它保质期长，所以说大量输出就藕。我们还可以看到，说是有一些这个更稀少的东西，比方说是叫有一种东西叫蛇素，哎，一种特产，还有一种就是扩姜，叫扩姜要磨成粉，这也是属于药材类的。我们这个说完，这个是稍微东南一点的了，我们再说点，您像这个海南，南海郡，
1: 哎呀，
0: 就是
1: 干得
0: 到
1: 最远了。
0: 哎广西海南这一片，按照这个也是《新唐书》，他们讲地理志，它这边有什么呢？这个大家伙知道最多的荔枝，哎，说点不多的，石斛，哎，还有这种各种香料，什么沉香、假香、单糖香，这香料。还有这个动物制品，这个鳖甲、蛇胆，
1: 就龟壳什么的，是吧？这
0: 哎，
1: 种，
0: 对，还有这个大概类似于鳄鱼皮之类的东西，
2: 做成包包吗？也许是。
0: 哎，所以我们有时候也有时候想，是它既然能进贡鳄鱼皮，兴许也会进贡鳄鱼肉，进贡这个什么鳄鱼肉干呀之类的东西，这个还有各种贝类、鲍鱼，哎，这江西就是咱们说主要就是这个各种茶，然后还有柑橘。哎，咱们讲今天这个赣南那个叫什么呀？
2: 脐橙，
1: 脐橙，
0: 哎，对，柑橘类的。哎，当年倒未必是脐橙，但可能也是橙子呀、橘子、柑这类的，它也往上供。但是，
1: 那会儿这肯定是没有脐橙，脐橙那个这个还真是，
2: 后来的品
0: 对，
1: 种，对，近几十年才引进过去的，而且还是那个有一个脐橙第一人，他从湖南引进过去的，因为这个纽荷尔脐橙它是从美国传进来的，所以但是那个地方它产橘子。
0: 对，但橘子，像当时说那个。有说天宝3年的时候，说是豫章郡一次性上供6000个橘子，柑子6000颗，就有那么一
1: 那
0: 个
1: 真
0: 记
1: 是
0: 载。
1: 不少嘞。
0: 对，所以你想，这个北方人吃这玩意儿没见过呀？唐朝是关中、洛，包括现在洛阳这个那些地方，他见着这东西，又甜又好吃的。
2: 这个就可以刚刚我们还说到那个，再往前追溯的时候，过了淮水，橘子就不好吃了。那现在有了大运河之后，北方的同志们终于能吃到好吃的柑橘类了。
0: 所以当时橘子贸易。还有茶叶贸易是，咱们可以说是南北方物产交流中的一个超大头。卖橘子这个事儿啊，还有一个印证比较直接的，咱们翻这个《全唐文》里头专门有一个文章叫《对离橘判》，是一个判词，就是闹官司嘛，有个判词。这判词说的是什么案子呢？说郑州有个人叫刘元礼，他弄了一船梨子上苏州，就是由北往南运卖梨的。
1: 对，
0: 我们都知道河南的梨很出名，尤其像最早有出名的这个，河南河北交界这象州梨，这很出名。他从郑州弄了一船梨子朝苏州开，苏州有一个这个人呢，他叫这个洪之信，带了一船橘子去郑州。哎，俩人呢大概到这个叫徐城的一个地方，说水流湍急，俩船撞一块儿，船祸。
1: 哎呀！
0: 哎，结果呢，橘子梨全散了。但是我们说梨这个东西它沉呢，它比橘子相对沉一些，所以这个，是梨子呢丢了一半，橘子呢，因为这个东西它飘，它能飘起来，
1: 捞回来了。
0: 捞回来基本没什么损失，所以这个卖梨这老先生刘元礼就找这卖橘子这位就是索赔，哎，说你是没啥损失啊，我全没了，我少一半呢，哎，说这卖橘子这人说。那这你运这东西嘛，他活该，这就往下沉嘛。他俩不服，打官司，然后当时判官管这事儿这法官专门写了一个文章记这事儿，叫《对离橘判》，中间就反映出来，你看这大运河贸易之间，水果贸易，北方人、河南人咣咣咣梨子
1: 说明
0: 往
1: 还是
0: 苏州
1: 很
0: 运，
1: 频繁的，
0: 对。
1: 是吧？那我想知道刚刚那个判词儿最后是怎么判的这个案
0: 最后和稀泥了事了，对。这是和稀泥了事的，然后这个。

0: 我们说这是民间贸易，说有没有这个搞点这个规模贸易呢？也有，我们都知道唐朝搞两税阀改革，这个操盘的宰相叫刘晏，历史里就记载啊，说《新唐书》就记载刘晏这个人就经常进行这个借手中权势进行私底下的大规模的橘子和茶叶贸易，就派人，哎，带上这个自己的名帖官服，拿上透资，拿上大量的金钱，拖着漕运的船上南方去。买大量的橘子、茶叶，然后带回来自己致富了。所以说到后期啊，因为这种事儿闹得这个挺多，搞得江南人很头疼。所以到这个大历唐德宗的时候，大历末年，到这个再到后来唐德宗继位的时候，唐德宗就说这个交易的事儿我管不了，说我得给你减轻点负担吧。所以下诏专门下诏说，这个山南的枇杷和江南的柑橘，就保留这俩，每年你给我上供一回，我给祖宗祭祀时候用。其余的贡品你们能停就停，哎，但是你从这儿也能看出来，别的都可以停，枇杷、橘子不能停，
1: 这俩好吃啊！
0: 哎，停受不了，哎，
1: 那这些其实过来的都是这种初级农产品，但是好像顺着大运河，在后来不一定非得是在唐朝时期哈，慢慢的后来一直到现在。很多的美食也是通过大运河南北交融的。其实我觉得有一个比较典型的呢，就是烤鸭，
0: 是，那
1: 对
0: 是。
1: 吧？那就当时我对这个事儿产生怀疑，很重要的一点就是，我说这个北京啊，它水域其实并不发达，水系并不发达。那么鸭子这个家伙，它必须得在水里啊。也就是说，北京它其实不产鸭子的，就是原先肯定不产鸭子，它没法产。那咋就能就开始吃烤鸭呢？你吃个烤猪啊什么的，或者烤羊啊什么的，这我能接受，对吧？烤全羊，你从内蒙这边能过来，那烤鸭咋回事？那后来呢？反正我这个肯定就不严谨啊，但是我自己考证，那肯定得是从南京来的。南京它人家可是水系发达，而且南京人爱吃鸭子，哎，他得斩鸭子，而且南京本身就有南京的烤鸭，只是它是带汤汁的，是甜口的。
0: 没错。
1: 那就有没有可能，这个鸭子烤鸭这个东西，它也是从南京坐着这个船呢，它就飘就到了北京了。只是到了北京以后呢，吃法变了，因为南北方的口味不一样。
0: 哎，
2: 那看来你是支持这个烤鸭的发源是南京引来的这种说法。
1: 对，就是或者就是肯定是南方引来的，
2: 嗯，
1: 肯定不是北京本地诞生的，我是这么一个感觉。
0: 是历史上很著名的一个传说。说为什么呢？明洪武皇帝定都南京，烤鸭呢，大概其就是前后脚创造出来的。大家伙所有官员都爱吃，哎，地主士绅也都爱吃，好吃啊，愿吃。燕王朱棣扫北靖难，靖完跑到南京来了。他觉得南京待不住，他还想回北京去。永乐年营造北京新都，后来带着所有这个大有用的官员，跑回北京来。到北京这会儿，人南京待惯，老吃这鸭子，哎，不行，还想吃，怎么办？哎，那个，让他往北边送，从南京把鸭做鸭子的厨子、技法，包括鸭子，全
1: 都赶过来
0: 都
1: 了。
0: 弄到北京。但北京呢，客观上讲，他还真有大量养鸭子的条件。因为北京的水系本身的水系虽然说并不发达，但是人工开凿的水系又回到咱们这儿大运河。为了让大运河的粮船停泊，元代的时候，咱们今天北京城这些叫各种海子、人造湖，就是当时元代停泊漕运船只的这个集中的地方。这些地方用等于说大量的人工湖啊，这个地方咱们讲这个非常适合鸭子的生存。到这儿开始夸夸养鸭子。
2: 曹老师说到这里，我就不得不考考你了，小王。
1: 嗯哼，
2: 那现在咱们北京的海淀区为什么叫海淀区呢？
1: 难道是因为有海哥？
0: 严格上说吧，这个不完全错。是，
1: 哇，太给面子了，真的，不完全
0: 为什
1: 错。
0: 么呢？因为您解释对了一半。那海淀，
1: 还有
0: 海景
1: 电呢，
0: 还有电。
1: 白洋淀，它还得有湿地。
0: 哎，对，这湿地哪来的呢？
1: 师弟哪来的？那得就是因为有同一个老师，所以才会有师哥和师弟。
0: 哎，怨不得海淀高校多呢！我悟了。海淀是这个，因为当时挖掘这几个大海子、人造湖的时候，它运土啊，它有土方啊。土方这些土方后来消耗在哪儿了呢？一部分就是造的北京的这各种山景，堆山了；还有一部分呢，运到海淀去，就现在海淀区这个地方，因为那会儿这会儿居民不多，搁这儿就等于是往野地里就填土了。

0: 挖出来的这些土方哥的地方，叫
1: 在这儿沉淀
0: 海
1: 了。
0: 淀了，哎，
1: 哦，海淀。
0: 当然这是一种说法。
1: 所以刚才那个，咱还是回到这个鸭子的事儿，咱讲完啊，就是有这个传说，就这么北京就有了养鸭子的机会，也
0: 哎，
1: 有了烤
0: 对。
1: 鸭的诞生。
2: 人生这盘菜，每个人是自己的厨师长。
3: 听见乡村，用感悟打开人生这本书。
4: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国乡村之声《听见乡村》，我是雷雪。前面聊到的茭白很特殊，一场自然的植株变异，直接让它从古时的主流谷物转变为如今家喻户晓的时令蔬菜。在农耕发展史上，类似这种食材功能发生颠覆性变化的案例还有很多。作物的形态、用途是会随着环境和人的需求改变的。如此一来，各地的饮食口味也在不断的融合迭代。但中国人顺应时节、用心打理一日三餐的生活底色始终没有变过。古人钻研吃食，不只是发掘多样食材，调味品同样自成

0: 传当中，我觉得有一个在我小的时候看这本书的时候印象特别深刻的画面，那就是我认为在我那个小小的心灵当中认为真爷们儿就得这样，
1: 嗯，
0: 那就得是大口吃肉，大碗喝酒。
1: 哎，就用这个阮氏三雄的话说，就是什么那个，大口吃酒肉，大秤分金银，论套换衣裳。
0: 对，
1: 哎，
0: 然后咱们哥哥带着兄弟们杀将出去，好
1: 哎，
0: 不快活呀！这种感觉，
1: 千万不要火并啊，林教头。
2: 天哪，就是，男女生的差别从这里就能看出来了。
0: 喜好的点不一样是吧？
2: 我没有看你们俩这么细。
0: 所以里面有一个典型的就是武松，到了一地儿，啊，在这地儿呢，他就找了个酒家，在这酒家里面呢，以后来着2两牛肉，再来上什么半斤白酒，就这种感觉，吃牛肉喝白酒，而感觉这酒呢度数可不低，最多喝3碗，3碗过后你就得在这儿住店了，就不能是就那个打尖儿了，就得是住店。
2: 这叫什么？三碗不过冈。
0: 对，然后呢，武松他就真喝多了，喝多以后呢，嘎嘎就搁那打虎，反正有这么个典故。那我觉得这里面有两个是让我觉得很怀疑的地方啊。第一个就是在宋朝的时候，真的能在老百姓当中，因为在这个时候好像武松还没有成为一个官员呢，是吧？老百姓当中真的可以这么肆无忌惮的吃牛肉吗？啊，而且是在那么一个郊区的环境，在很偏僻的环境说吃牛肉就能吃，这是一个。第二个就是咱们前面其实提到了有浊酒，就是米酒这个状态。一般来说，这种浊酒的度数都不会太高，对吧？都不会太高。然后呢，这个酒的状态呢也不是特别的美观啊，要么就是得白的浑浊的，要么就是长着绿毛的。在这种情况下，他这个酒就喝3碗就喝多，要么就是他酒量太差，要么就是这事儿呢酒度数太高了，能不能有这么高度的酒？
1: 咱们这说起来呀，这就涉及到2个问题，一个是吃肉，一个是喝酒。先说酒这个茬儿，这个因为我们都知道，整个《水浒传》这个书，明朝人写的，酒这个东西在宋明期间是有一个比较大的发展，它是从咱们以前的这种粮食纯酿酒呀，就是开始像咱们今天讲的这种蒸馏酒、烧酒，有一个大的转型。所以到明朝的期间呢，说是这个喝这种烈酒，给人坑坑往醉里喝。很常见的一个事情，宋朝呢也具备相应的条件。说起酒呀，这个咱们讲中国起源认为是杜康，皇帝炎黄时候皇帝的臣子，轩辕皇帝的臣子叫杜康，他这儿酿酒，哎，拿粮食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反正可能搁馊了，哎，这家里有粮食，然后也不知道为什么，估计可能下雨的时候棚子没盖好，搁馊了，出来感觉，哎，一喝味儿还不错。哎，还有一说是这个杜康是大禹的臣子，大禹王治水的时候，也是也不知道为什么水浸了粮食浸坏了，哎，弄上来大禹当时累不行，咣咣咣喝下去，哎，酒精上脸了，砰倒那儿睡了，大家伙一看，我靠，这下了毒了，把人抓起来，后来后边下午，哎，大禹睡醒了，没事，挺精神，喝完之后这喝完酒之后活血化瘀的，起名是咱们今天讲醉字儿。有时足，喝完酒，这人就躺那死了。醉，这是咱们中国讲酿酒的起源。从这儿证明呢，说是先秦的酿酒方法主要就是炮制谷物酒，还有呢就是可能我们推测有果酒、果子，因为它那东西甜度高，它这个放的时间长也是这就变质了，它也有酒。酒的副产品出来醋，哎，酸的，酿酸了。到了春秋战国时期啊，这个酿酒技术就开始从这种偶然性的。开始成熟，就是大家伙有意识的酿酒，但是那会儿酿出来的酒，像主持人说的，还是浊酒为主，用稻米呀、黍子呀这种发芽的谷粒呀，它们发酵出来这种东西叫醴，这是一种粘稠的这种甜酒，用果酒酿出来的，就有时候叫酪。咱们今天讲奶酪这个词儿，今天好像一说酪都是这种奶制品，那会儿最早是酪是一种果子果酒制品。
2: 哦，现在也有水果酪、山楂酪吗？
1: 哎，对对对对，就是那种东西，还有这个后来在往里头再增稠的，哎，就是咱们讲这醪糟，增稠的，就是等于说不过滤，那点渣子全捞出来一块儿，就都吃了。
0: 就刚才那个酪字儿，它有一边是那个有字边儿，一般就是酪这个字儿是吧？那是不是带这个边儿的，其实都跟酒有点关
1: 哎，
0: 系，
1: 对，
0: 是吧？
1: 基本上都是这一套衍生出来，哎，当然也有不带有的。比方说有个字儿叫唱，唱是用香茅草经过这个极其过滤的，就是比较清亮的酒，哎，这种这是专门用来祭祀的。

0: 它是这个用这种香料、花卉，还有包括树脂这些东西发酵出来的，
1: 好看
0: 它
1: 香，
0: 味儿特别香。哎，古人因为古人认为这个神明享用祭品主要是闻味儿。到了这个唐宋时期啊，这个也是西亚、中亚的这种蒸馏技术开始向中国传过来，中国开始改造这原来蒸饭的一些工具，把那个单双甑这种原来蒸饭的工具改出来，变成蒸馏工具。所以当时咱们今天讲剑南春。剑南春这个典故是用的唐朝人，说唐朝的时候剑南地区做烧酒，叫剑南烧春。哎，咱们今天的这个牌子剑南春就用的人家这个典故上讲，说认为这是中国最早的烧酒，但是这个东西似乎不是很流行，因为唐代只有四川这个地区出现过这个很明确的类似于烧酒的记录，别的地儿似乎都没有。到了元朝不一样了，蒙古人征西域，他在这个整个中西亚地区喝烈酒喝多了，他再回来说这个东西还是这个好。说这个白酒开始普及，这到了明朝，说李时珍，咱们都知道写《本草纲目》，他里头专门是有一篇是写酿酒的，他就提说烧酒非古法也，自元始始创，就说烧酒这东西不是古法。哎，李时珍认为就是他可能甚至都不了解说剑南烧春那个东西，但是他就认为烧酒这个东西不是古法，是元代时候才有的。这个到了清朝，这个有个叫张牧的，他写了一个专门研究各类饮食的书，叫《饮食变》，他里头说这个烧酒呀，又叫活酒。然后呢，说又叫阿拉古，他认为这阿拉古是蒙古话，是哎番禺也，蒙古话。但是这个后期有很多学者认为呢，可能，这个也不一定，因为说是这个张牧这个《饮食变》，他针对的烧酒，他用的材料很多是元朝饮膳政要，这个《饮膳政要》的作者呼思慧是个蒙古人，所以很可能是这个他自己这个蒙古朋友写书的时候吧，没有使用汉名烧酒。他用了个蒙古音译，阿拉古或者阿拉吉，所以这个，所以说也不好说。根据张牧这个说法，就一定说是这个烧酒这个东西是完全是从外来的，它很有可能也是一个出口转内销的过
1: 对，
0: 程。
1: 就是喝酒喝多以后，然后说不清楚了。您能告诉大家，
0: 哎呀，
2: 他
0: 对，
2: 那个
0: 哎，
2: 古字儿和这个吉字儿有没有可能是抄错？喝多了之后，
0: 这个很正常，因为古人抄错书是不，他喝不多都容易抄错书，他更别提喝多了。哎，尤其蒙古朋友，你想想这那更不好说呢。所以呢，我们说武松，他那时候喝到这种高度的蒸馏酒，如果说他在西南地区，啊，可能概率会更高一些。但是他在山东，啊，喝到这么高的酒吧，至少在宋朝，尤其是北宋那个年头吧，概率不是很高。
2: 这个问题呢，看来是存疑的。
0: 哎，就说这人喝三碗不过岗，你要说武松喝这个土法烧酒喝到三碗不过岗，那啥，这个只能说要么当时人普遍酒量不行，
1: 就不容易能喝到酒。
2: 不是有那个传说吗？说李白这人其实喝不了多少。
1: 喝两口就十百天了，是吧？
0: 李白这个更不好说了，因为这个李白首先他是个四川人，他喝的是不是烧酒，这大家伙不好说。但是呢，照他后来的旅游路线，这个四处游历那个路线，他普遍在这个江淮地区、中原地区活动，那他喝的还是那些他小甜酒、醪糟呀、米酒啊这些东西。这些东西我们参照当时日本这个遣唐使大量把这种中国的甜米酒带回日本去。日本直到元朝还天天喝这东西，喝的大家伙全是糖尿病，哎，所以就是说李白这个喝酒喝的那啥十百篇，他可能纯粹就是米酒喝的多，他可也许这个酒精度数不高，他可能喝的量大，
2: 他可能天天就
0: 哎，
2: 是
0: 当然也
2: 当
0: 保，
2: 水喝。
1: 就他说他的斗酒啊，就是确实是酒精没多少，这量大是
0: 哎，
1: 吧？
0: 这那一斗呀，那好都按的好几斤算的这，
1: 那这
0: 哎，
1: 小伙子有个好饭量
0: 对，
1: 啊。
0: 但也不排除啊，万一李白搁家带出来的是。烧酒带好几大箱，跟见谁都采香喝，也有可能。你说
2: 那看来武松在山东地区喝到这个大碗的白酒，这个事情是存疑的。
0: 可能性不高。但是如果说按武松啊，按我们假设北宋的武松，那他不太可能。但你要搁到明朝的这个作者朋友施耐庵同志，那他
1: 他
0: 就
1: 是
0: 没，
1: 可以
0: 哎，
1: 的，
0: 他可以。
2: 他有没有可能就是像影视剧里拍这段故事的时候拍的那样，就是小二给我来2两酱牛肉。
0: 那这个还有可能。这个很有可能，总体上呢，我们说中国古代吃肉类，随着历史不同啊，它有这个阶段性的有变化，就像我们最早说刚才说那个周朝人的八珍，那狗那蚂蚁酱，对吧？那这后期这个肉食呢，到了这个中国，尤其汉代往后，就相对就统一起来了，主要的类型就这么几种：牛羊肉，然后猪肉、鸡肉，这是再次有，再次一点马肉、狗肉，我们还是说这个。肉类的提供

0: 整个国内的生产力的这个状态下是很不容易的。哎，出肉多的，你像猪啊、鸡啊，好养，出肉多的，味道很难处理，就是它要处理起来，你需要加工起来有点麻烦。哎，鸡呢是鸡是产这个它单这好虽然好养嘛，但是单只的那个东西产量还是差一点，而且大量的鸡用来产蛋的。猪就是纯粹就是味道很难处理，它那个有时候味儿大。牛羊肉呢，就是牛这个东西它有生产作用。耕牛，所以很多朝代它不让杀。羊这个东西，因为它纯吃草，它是个完全它做大牲口，没有任何劳动能力，那纯吃草，它吃草那个我们都知道，羊是个属于过气草不生的东西，它消耗草的量又很大，所以也不好养。那马就更不要提了，那完全是个应急食物。所以呢，这个在古人那儿吃肉这个事儿就变得很正式、很隆重，就好像我吃一回肉了不得。你像这个最早这个事儿，可以最早你是追溯到商朝。商朝我们看所有关于吃肉怎么的烹羊宰牛这种分食的记载，永远都在甲骨文那种占卜辞上。我们都知道，这个那会儿能掌握那个东西的，基本上都是最高统治者，没准就商王自己。商王自己和几个大贵族祭祀，今天说我们有遇上过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事儿，我们得祭祀一下老天爷，宰几个牛吧，记下来，然后宰完之后把牛给大家伙分了。这种重要状态下能吃肉，到这个汉朝时候，还是那刚才个盐铁论。盐铁论就说了，这个诸侯无故不杀牛羊，你诸侯这个层级没事干，不能杀牛杀羊。说士大夫，哎，无故不杀犬豕，就是士大夫这个层级，你连无故就你别说牛羊了，你没有大事，猪狗都不能杀，想吃点狗肉都费劲。但是呢，后边就到盐铁论写作的时候，这盐铁论说的只是古代状况，到盐铁论说到我写作的时候，就变成了这个吕相阡陌，就是大街小巷。纤薄屠孤无故烹杀，相距野外，就大家伙好像，这个吃肉，哎，就比先秦，因为生产力发展了，大家伙就吃肉放得开了，大街小巷也有肉铺了，我上外野餐去也能吃，也能吃肉，吃点烤肉，吃点什么的，这是道的，这是咱们说证明一个发展。所以说，整个这个肉类，我们讲发展的饮食的历史，它是一个逐渐从这个严肃且稀少，到这个世俗且流行。哎，是这么一个发展状态。
1: 随着大家生产力的发展，大家就慢慢能吃到的好东西也会越来越多。
0: 没错。所以你我们想，我们到宋代，我们普遍认为是中国经济发展的一个高峰期。所以在那个时候，吃肉变得普及，变得普遍化，这是很正常的一件事情。那么现在我们就考虑能不能吃牛肉。我们都知道，牛肉这个东西，古人发很多诏令，说保护耕牛啊，说怎么吃牛犯法呀，怎么地的。但是实质上真正控制的程度到怎样？这个其实不好说，尤其是这个宋代，我们知道宋代的主食的肉类是羊肉，但是牛肉呢，相对我们看各种记载呀，其实都不少。宋朝这个经常哪个文人没事干吃个牛什么的，或者记载哪儿有个牛肉铺怎么样的，他很多这种记载。那么这些牛肉我们说从哪儿来？大概有这么几种啊，这么几种来源。第一种就是说这个耕牛老了，你老牛要处理嘛，扛不动活了，或者说这个什么腿折了呀。什么这儿哪儿有病呀？甚至还有一些我们都知道包拯呀，就经常说他的判案有这个割牛舌案，说这人有仇把人家牛舌都割了，那这个牛最后怎么处理呢？就没办法吃了卖肉。第一种退役，第二种呢是说这个，私下自己私下养殖的牛，就是古人讲耕牛查着犯法怎么怎么地，那个牛是登记造册的，我知道你有一头牛，但有很多家里其
1: 还有
0: 实是，
1: 户口这牛，
2: 古代牛有挂名册的。
0: 对。对，古代很多牛是注册过的，哎，包括说那耕牛，我们说耕牛退役，到时候为什么报给官府，能合法的杀呢？就是注销了嘛，给牛销了户。但是
2: 古代牛是要上我家户口本的。
1: 对。
0: 你没有牛重要啊，
2: 我不见得有。
0: 虽然听起来这个不太符合那个男女平等的精神，但是我们考虑到封建社会，这个女孩子真未见得有一头牛重要。
2: 哦，原来不是大家，不是咱们都没有户口本，而是我不见得能上户口本，对吗？
0: 就是把你嫁出去，这个家里条件要不好，是不见得会陪嫁一头牛的。但是把牛卖了，反正就那点钱给你当嫁妆是肯定够的。咱们知道古人有很多这种，他为了避税啊，他会有很
1: 偷偷
0: 多
1: 的。
0: 哎这种私垦地，这个私佃户，这隐户有时候叫他有时候也会有私养牛。这些牛咱们讲，说实话，今天来个客人很重视怎么地，或者逢年过节怎么地，偷偷杀一头，只要不被人告发也没事。还有第三种呢，就是役牛。就是这些牛不用来耕地，是专门用来承担某种特殊工作的。比方说，我们四川自贡的朋友都知道，那个 盐井，开盐井的时候运输卤水，然后搞那种重体力运输啊，那种东西，他会用大量的那种役牛，这些牛消耗量非常快，因为它很累，
1: 就是服徭役的牛是吧？
0: 对，劳动力非常大，他可能说是这个用不了几年就老的不行了，
1: 嗯，
0: 那就也宰了可以吃，
1: 嗯，
0: 还有最后一种呢，就是官府留出来的牛，我们知道牛的身上很多东西战备物资，牛角、牛筋、牛皮，
1: 嗯，
0: 战备物资
1: 能做工，
0: 对。哎，只是这个牛扒了这些东西，你说你还指望牛活吗？那个牛肯定活不了了。
1: 嗯，
0: 切了就卖肉了。
1: 这就是牛肉是有可能吃到的。
0: 对，
1: 但是呢，高度酒可能性不大。
0: 没错，这个东西啊，还涉及到一个问题，就是说我们得考虑宋朝，咱们讲武松是住店，他到一小酒店，
1: 嗯，
0: 村酒坊，他到那儿吃这些东西，我们还得考虑宋朝这个餐饮业经营的问题
1: 普及程度。
0: 哎，
2: 有没有这个店？
0: 对，所以说你说武松到那个店，它是一个山乡野外，
1: 嗯，
0: 哎，但是呢，我们又很难确定这个店的位置，因为你一会儿说这个东西，这个它在景阳冈前头，马上到景阳冈，一方面它又感觉好像描写这个店离县城又不远，所以我们就是可以合理推测一下，也许他说的可能是宋朝当时就是叫拍户那种，就是私营的村房酒店的类型，
1: 嗯，
0: 但是说这个南北宋啊，按照《东京梦华录》等等文献，包括《梦梁录》的这种的记载。说这种民间餐饮小门店，分很多不同类型。
1: 嗯，
0: 正规餐饮叫正店，咱们说这个北宋的什么这个樊楼啊，什么这种，这是正店，这个是官府批准，你可以卖酒，可以自己酿酒，然后呢可以卖这种各种肉，这是咱们说大型的这个酒楼。后边呢有脚店，脚店就类似于这个城市里的小门脸店。
1: 嗯，
0: 哎，这大家伙临时可以在这儿歇脚吃饭，但是呢这个地方没有官府这个允许的酿酒权，就是你只能到正店去进货，然后搁你这分销，
1: 嗯，打点散楼的。
0: 哎，对，然后再往下一集呢，就是拍户。
1: 嗯，
0: 说是《梦梁录》的记载，说是这个临安的这些个饭店，除了官库、子库、脚店之外，还有这种零散的个体的叫拍户，说就卖各种小酒，然后呢各种快餐。
1: 嗯，
0: 哎，他叫兼卖诸般小酒，十次随意所换。
1: 嗯，
0: 哎，就是说这个东西，快餐什么的，哎。自有食盘以便点供，就这种。所以呢我们推测武松啊，他可能遇到就是这种拍户，或者再进一步点，可能是一个开到城外去的脚店，就是说这个地方毕竟是个交通要道嘛，总有人客人来，人来人往，就在这儿。然后呢这个脚店，但是他又说他那个三碗不过岗的酒是自酿的，
1: 嗯，
0: 那我们推测这个脚店大概率啊也从事有酿私酒这个行动。
1: 嗯，哎，你看，
0: 哎，
1: 这违法犯罪线索就这么交了。
0: 哎，你想，他既然敢酿私酒，那么私底下打哪儿进点牛肉，搞一搞 也很正常。哎，宋朝咱们说也有外卖业务，我们看《清明上河图》里啊，经常看见街上有个人捧着个类似于餐盒的东西。但你看那个装扮打扮吧，他不是很像一个贵人，他倒是像这个普通劳动群众。这就是宋朝的外卖业务。说有文献就记载过，说宋朝的这种饭店呀，尤其是正店，他提供这种服务，就是逐时施行所换，就是你提前预约。比如说你今天在这儿吃饭，或者谁在这儿，你想吃什么，你派个仆人提前多少多少时间到我这儿预约，我这儿给你登记，登记完之后到点儿，差一个人做好给你送家里，叫拓夺可办这种快餐叫餐服务，也算是最早的外卖。
1: 那会儿他们也穿黄色和蓝色的衣服吗？
0: 穿蓝的吧，蓝色在古代是一种很昂贵的染料，我觉得他们
1: 是吧，
0: 因为画画，你想画画用的是青金石。
1: 嗯，
0: 然后这个咱们讲这个染布用的是蓝草，哎，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嘛。
1: 嗯，
0: 这蓝色在当年不是很这个啊，咱们说很便宜的染料，所以穿蓝。
2: 那
1: 黄的就更不让穿了
0: 啊，穿黄的那个后果那自负。
1: 是他们非要把那个黄色的衣服披在我身上的
0: 啊，嗯，是吧？这个尤其在宋朝是吧？你穿黄，是
1: 效仿太祖。
0: 哎呀，后果自负，我只能说。
1: 接下来咱们该往后面走走，到了
2: 时间继续向前。
1: 对，明清时期，到了明清时期，我其实有一个比较重要的问题，就是我觉得人们在以前吃调料的过程当中，主要是咸和酸为主。
0: 对，
1: 但咱现在一说是酸甜苦辣咸，
0: 哎，
1: 对吧？那甜咱也能知道有糖，你看北方甜菜，南方甘蔗，这有糖。那苦呢，就是反正生活很苦了，反正已经。那现在就是关键是辣，
0: 哎。
1: 辣这事儿，我就想问一下，真的，比如说像四川火锅这种辣火锅，在古代也有吗？
0: 没有，
1: 不能有吧？
0: 这个真没有，哎，因为这个我们 且不说辣椒的传入历史啊，

0: 且不说哪知道传出去，就是我们现在有记载的可以查到这种吃辣，哎，大量吃辣，能追溯到的比较早的，也只是到了这个清乾中期，西南地区，还有湖南部分地区，都不是很流行。我们到清乾中期去找这个这一圈以外，说是哪个地方人特别喜欢吃辣，就很少有文献记载。而且辣椒，咱们就说回辣椒这个物种，这个物种呢也是个美洲物种，在美洲起源很早，可能是大家伙认为这个很多科学家认为可能5000-7000年前美洲人就种辣椒，主要是这个也是墨西哥，秘鲁这些地方，就在种，大概，认为这个是哥伦布，他第二次去美洲的时候，他船上有个大夫，船上有个大夫，然后呢他发现这个辣椒这个东西，当地人种辣椒。但是他拿这东西当药，哥伦布呢倒是比那个大夫开明点，他没认为这东西是药，他认为这东西是个香料，他认为说是这个书里写印度的这个胡椒，哥伦布的人好像没什么文化，他以为他拿着辣椒以为是胡椒，我说这呛人多了这，哎，这个到了再往后是西班牙人这一圈，等于说虽然发现了，但是没怎么重视的东西，葡萄牙人后来又来了，哎，发现这个东西，哎呀，当调味料挺好，带走了，带到印度。印度当时有这个葡萄牙的殖民地，果阿，他在果阿这个开始这个种这种美洲各种美洲作物，然后果阿呢逐渐发展出各种本土菜肴，这辣椒开始应用在菜系里头。再往后呢，这个随着葡萄牙人殖民势力的扩大，他这个华人呀，这个南洋的华人产生贸易，这个辣椒就被传进中国来了。但中国人一开始也是跟向日葵似的，他拿这东西当个观赏植物。
1: 好看，
2: 辣椒当
1: 红彤彤的，
2: 那倒是挺好看。
0: 哎，对，他拿辣椒当个观赏植物，当个红果什么东西，这个东西看，哎，这他们拿向日葵当菊花，他们拿这辣椒当红果，都没一开始都没只吃，再后来，直到这个等于说是洋人的菜系开始稍微往中国传的时候，哎，大家伙发现哦，辣椒好像也是个能吃的东西，但是吃人很少，而且因为那个东西辣完吃完它疼啊，这普遍好些人还认为它有毒，比方说像日本像朝鲜。日本、朝鲜的辣椒都是从中国这个渠道传过去的。朝鲜人一直认为，朝鲜人在整个明朝，还有甚至包括清早期，都认为辣椒是有毒的。今天韩国人天天说他们泡菜有多少多少年历史，不可能。大清那会儿，他们至少清乾中期那会儿，他们还认为辣椒有毒呢。他们的泡菜都没有辣椒。
2: 啊，那现在这个韩国人和朝鲜人他们吃的这个韩餐里边辣椒可是比咱们要辣呀。
0: 但是晚，他们吃辣椒的历史也是相对较晚，没准说实话，可能都是清晚期才开始吃。
2: 禁不住他们现在用的量大。
0: 对，辣椒呢，在中国的传播历史一开始就是认为是药材，哎，认为是这个简单调味料，直到这个东西开始遇上湖南人，直到这个东西遇上湖南人，这个事儿就不一样了。哎，湖南这个地方湿呀，按康熙年间的湖南，它有个邵阳县志就记载，湖南人在这个时候就开始大量的种植观赏辣椒。至少康熙往后，可能到了这个乾隆中后期，湖南人不知道为什么，就是这个东西好像挺好吃。然后伴随着这个，他湖南常德是当时一个贸易重镇，开始向这个整个西南地区，湖南人跑哪儿都带点辣椒，整个西南地区就开始这个到了什么永顺呐，进入贵州啊，大家伙开始哎说这个辣椒这东西还挺好吃。到像康熙末期，这个贵州的这个各种地方的县志啊，就开始记载说海椒，这个辣椒是从海上种过来的嘛，它名字起名叫海椒，俗名辣虎，说土苗用以代盐，那会儿盐不好拿，怎么吃辣？
1: 替代调料。
0: 哎，对，吃辣。到乾隆时候吃就更多了，整个几乎整个西南地区少数民族全开始吃，土家族啊、苗族啊都开始吃。这个以贵州为中心，就是以湖南为起始，以贵州为中心。在整个这个乾隆、嘉庆、道光、咸丰这四朝，就开始形成一个咱们今天普遍意义上的西南的广泛的吃辣地区。
1: 那在这个辣椒进入中国之前，古人有吃辣的习惯吗？
0: 有，但很少。
1: 那他拿啥弄辣味儿呢？
0: 这个咱们说山葵，然
2: 是不是
0: 后，
2: 还有茱萸？
1: 山葵是不是就是芥末？
0: 哎，对，
1: 是吧？
0: 没错，
1: 拿那玩意儿当辣椒
0: 对，还姜。
1: 挺上头这个。
0: 哎，然后那个咱们讲花椒、胡椒这个东西也有，但是茱萸呢，相对来讲啊，当然现在很多人这个认为茱萸是辣味重要来源，但是相对来讲，在古代茱萸其实用的稍微要少一点，它的药用性可能更多，因为茱萸这个东西它不像那几个东西那么好找。
1: 少。
0: 哎，对，
1: 那要这么说的话，如果是拿山葵，就是辣根儿啊，就
0: 哎，
1: 是这个芥末， 来搞辣味的话，那岂不是那会儿要吃个火锅，那火锅是绿的，绿色的火锅？
0: 应该不至于，因为火锅这个东西其实也不是很早。更多的可能性是这个，你吃这个生鱼片鱼块蘸芥末，有点像日本人的吃法。
2: 嗯，
1: 那就是日本人从那儿学过去的。
0: 哎，是，但是我们都知道这个吃法不是很卫生嘛。三国时候，陈登、陈元龙不就是吃这东西，吃完生虫就去升天了吗？
1: 就过去了
0: 啊。所以说这个有时候我们考你得考虑，日本人毕竟吃海鱼，他可能寄生虫少点，咱们吃河鱼，你这个东西。
2: 我们为什么设置这个问题呢？是我在一个影视剧当中看到一个说，这个朱元璋当了皇帝之后啊，因为他是这个穷苦出身嘛，当了皇帝之后呢，依然很非常的简朴。他的这个皇帝的御膳，他就吃馒头。那个影视剧当中啊，他给他拍的御厨给他上的是白面馒头蘸红油辣椒。这个有可能吗？
0: 完全没，完全没有。
1: 对呀、啊。首先他的饮食习惯就不可能是这样，对吧？这不是他那个端着个碗开局一个碗的时候他吃的东西。
0: 对、
1: 嗯、
0: 这个首先一点呢，就是说红油辣椒这个东西，红油加辣椒这种烹饪方式，这种调料的产生是贵州人发明的，就是以川贵为中心发明的。
1: 嗯，
0: 哎，这个东西出现怎么也是乾隆往后的，朱元璋是见不着这东西的。
2: 嗯，
0: 二一则呢是什么呢？朱元璋我们都知道，他作为一个安徽人，他这个吃馒头的习惯到底有多少，也不是很好说。
2: 他能不能吃辣也是一个问题。
0: 他可能吃个大饼。
1: 对，他可能都没见过辣椒。
2: 嗯，
1: 对，
0: 只能吃个饼。哎，而且我们现在看就是南京菜，我们都知道看整个南京菜，凡是以明朝为起源的，几乎没有特别辣的菜。
1: 那最后啊，得聊个事儿。其实咱们刚才就谈到过，就是说油的时候，说很多这个月饼什么的有可能加这个麻油，
0: 嗯嗯，
1: 对吧？曹儿给我们讲讲吧。咱们古人吃月饼的历史，
0: 哎，月饼这个东西啊也很难考究，大概率都是传说。哎，第一种传说说这个月饼唐朝就有，这个李靖李药师，你知道这战神，他去打突厥人，8月15打赢了，凯旋回来，唐太宗很高兴，给他摆个宴。这个时候呢，外国使臣呀、藩人呀，他进献胡饼，就蒸的圆的面饼，那里可能也带馅儿。唐太宗一吃，觉得这东西挺好，给大家伙都分一分。8月15分吃月饼，就形成这么一个习俗，从这儿来。
1: 嗯，
0: 另外一说呢，就是说再晚点，不是唐太宗了，改到唐玄宗，唐明皇和杨贵妃这俩人中秋赏月，也是吃胡饼。就是唐玄宗觉得你这个胡饼这个名字太土了，能不能起的雅点？说杨贵妃这个脑筋一转，哎，起个主意，说要不叫月饼吧，咱们一边赏月一边吃嘛，这东西挺圆的，叫月饼。哎，唐玄宗说，我这个妃子很聪明，从今以后就叫月饼了。第三种说法呢，是用的最多的，说这个元末朱元璋他们这些红巾军各地要起义，大家伙约定暗号，传递消息不方便，这元朝人统治高压，于是乎他们刘伯温出一主意，8月15嘛，8月15日夜约定起义，我把这东西塞在小圆饼里头，小圆面饼给大家伙送饼，8月15走亲访友，天天给人送饼。哎，元朝人以为是什么新鲜习俗，没再管。一饼一掰开，小纸条，8月15夜造反。哎，于是乎这个
1: 我自己做好了。
0: 于是乎到了这个明朝建立以后，朱元璋说我纪念一下这当年这个事儿，做这个小月饼遍刺群臣。于是乎大家伙开始吃。
1: 那像历史上大家吃月饼的时候能吃啥馅儿啊？这都是像现在你看这各种馅儿、
0: 啊、
1: 什么榴莲馅儿的呀，鱼香肉丝馅儿的呀，螺蛳粉馅儿的呀，各种各样的都有了。
0: 嗯，这个月饼在古人那儿呀，真什么馅儿都有可能。哎，因为按照今天我们能找的文献呢，最早南宋孟良禄这吴自牧先生写的《荤素从食店》，他里头写说这个荤素副食，这个店里头卖各种的这种馒头呀、饼类的东西，他里头提过一个东西叫月饼。你想荤素从食，你这月饼里头可能荤馅素馅它都有。
1: 所以吃荤馅月饼这事儿啊，还挺传统，你别说、
0: 哎、
1: 现代又传统。
0: 对，同一时期呢，还有一个士大夫叫周密，他有本著名的书叫《武林旧事》，说这杭州以前就武林嘛，
1: 嗯，
0: 《武林旧事》他里头糕单门设的一个类，写关于各种糕的事，他把月饼归到糕里头。他这个月饼呢，这个词儿是有，但也不好说跟中秋节今天这月饼怎么样啊。但是他把它归到糕里头，认为是蒸食，跟他一块并列的是什么东西呢？荷叶饼、包子、羊肉馒头。所以说，你说他这个月饼蒸的月饼里头出的是什么馅儿，你也不好说，也有也荤素都有可能，
1: 嗯，
0: 哎，有荤有素。然后呢，这个当时还有记载说是有一种叫桂饼， 这个贵也很不好说，因为。

0: 这个也可能是说，因为月亮和桂有时候老联系在一起嘛，也可能是就是月饼的一个变种，也可能说这个饼里头掺的是桂馅儿、桂花馅儿的。
1: 因为月宫里面有桂花树。
0: 哎，对，当然这个我有时候一直怀疑月宫也是不是月桂树，月桂树相应嘛，那可能出来就不是桂花味儿，也许是炖肉味儿
2: 桂皮吗？
0: 的。
1: 热红酒里面的那个吗？
0: 对，哎，那个因为这个按照月宫传说那个东西吧，它可能确实桂皮是那个桂树的可能性比桂花是那个桂树可能性要大，所以可能你到时候到那儿满月宫、嫦娥、广寒宫的都是肉桂味儿，哎，他再种点月桂，弄点香叶，弄点桂皮，里头有兔子，那兔子能不能幸免于难？我觉得可能是个问题，这取决于嫦娥是不是四川人。
2: 太有料了，这个，反正就是馅儿，其实在古代也各种各样的馅儿都有可能，各种吃法也有可能哈。那对于以前说吃月饼不一定得非得在中秋节吃，
0: 嗯，
2: 对吧？
0: 对，
2: 那你看副食店呀、小吃店什么都有可能有。那我们是什么时候把月饼跟中秋节牢牢的绑定在一起的呢？
0: 这个吧，按文献来考证的话，大概就是在明朝啊，因为明朝的很多这种笔记呀、杂录啊，他写的都是8月15要有这个馈赠月饼的习俗，祭祖要祭月饼，怎么样？说是还家里还是专门根据月光的照射不同，要摆方位，非得正对着月饼把这饼系上去，所以这个月饼和中秋，还有这个月亮，还有这个团圆这几个东西牢牢绑定在一起，大概率是明朝开始的，到了清朝开始推广，因为这个清朝的这个统治者，他进到中原来之后，他自己的习俗本身不多，而且呢，他们又非常喜欢这种吉祥如意的这种题材的东西，所以大量的就把这个明朝时候这种民间习俗引入到他的宫廷呀，他的贵族生活里。这样的话，反而更加增强这种习俗的影响力，就铺的就更开了。
1: 你知道刚刚曹老师说了这么多月饼的起源和吃月饼的习俗，你知道我见过最离谱的影视剧当中关于就是提到月饼的起源是有多离谱吗？
2: 来听听。
1: 嫦娥和后羿的故事都知道吧？
2: 嗯。
1: 就是那个影视剧当中啊，嫦娥在家里正在给后羿做月饼，然后这个时候那个反派角色叫什么来着？就闯进来要追杀嫦娥，嫦娥就把长生药吃了，然后飞到月宫当中去了，桌上就留了一个孤孤单单的月饼。后羿回到家里看到这个月饼还哭了。
0: 那我听的版本不是这样的，鲁迅先生写的版本是老乌鸦炸酱面。
1: 老吴家炸酱面是
0: 啊，
1: 什么
0: 对呀，
1: 呢？
0: 您故事军编嘛，奔月嘛，啊，那嫦娥做的是老乌鸦炸酱面。
1: 那想想这个编剧们啊，用点心吧。这个月饼的起源有点过于离谱，过于早了。
2: 对，是的，天上射下来一太阳，啊，把太阳做成月饼，这月饼是金乌馅儿的。咱们今天从先秦时期一直聊到了明清，甚至聊到了我们现在还能见到的很多美食和做法，发现原来古代人吃的呀，还挺神奇的。他们有些吃的东西，我们总会觉得我们现在吃的很多东西，古代人是吃不着的。但事实上，其实很多古代人吃的东西，我们现在是不吃了。
1: 其实古人吃的也挺丰盛的，只
2: 对。
1: 不过是影视剧当中有些食物吧，它出现的那个年代不对，人
2: 对，
1: 没有穿越，但是食物玩起了穿越。
2: 没错，就相当于是这些，穿帮是穿帮在了这些食物出现在它不该出现的时代或者不该出现的故事当中，让大家好像对于这些美食有了混淆。那真就是，也许大家现在到了古代啊，一定要看好那个时候是什么朝代，看一下在那个时代这些东西能不能有啊，有的您再点，别咔咔一顿输出，最后说客官，您点的我们真没有。
3: 万般心自在，赋得反自然。听见乡村，且向山水问心安。
4: 听众朋友，主持人雷雪，感谢您收听今天的《听见乡村》，我们明天再见。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
1: 追寻金色的希望。
0: 这里有精彩的案例故事，这里有贴心的法律服务，这里有说法。
2: 乡村治则百姓安，高扬法治之帆，助力乡村振兴。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这里有说法。各位听众好，我是主持人慧思。首先为您介绍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这个案子不简单，今天播出百万金饰失窃记，中华法治实话，今天为您带来古代禁酒令里的治国智慧。听众朋友，这里有说法节目每天中午12点首播，晚上10点和次日凌晨5点重播。我们将和您一起关注乡村法治建设，共建乡村美好生活。您可以下载云听手机客户端，中午12点搜索中国乡村之声，和我们互动，向我们提问，期待您的参与。
0: 跌宕起伏的案例故事，独到权威的法典解析，发人深省的警示教育。这个案子不简单，带您以案释法。
2: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这里有说法。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慧思。黄金珠宝一直是大家普遍青睐的贵重财物，不少商铺都会配套多重的安防设施，认为做好防护就能够万无一失。可是一些不法分子专门踩点摸清安保短板，同时掌握各类反侦查手段，作案后刻意

0: 易销毁痕迹，辗转多地藏匿赃物，大大增加了追查难度。今天要说的这起案件格外离奇，商场金库两道防盗门被暴力撬开，价值200多万的黄金饰品一夜失窃。嫌疑人作案时把自己包裹得严严实实，得手后长途迂回逃窜，将财物藏在了偏僻荒地。面对反侦查经验十足的嫌疑人，警方如何循着细微线索锁定目标，短时间内人赃并获呢？这个案子不简单，一起来听《百万金饰失窃记》。
1: 当时夜也深了，他真的是很警惕，在火车站门口又乘坐了一辆出租车。
2: 作为一个正常人来讲，坐了一夜的火车，而且他休息不好，他的精神状态肯定会更差。
3: 冷吧？
4: 当然冷。
3: 你坐前面了是吧？前面有暖气。
4: 没事，我爬下车睡一会儿。
2: 但是司机说他并没有休息，而全程不停的叹气，小口小口的抿着喝水，感觉很紧张。最奇怪的是，他到一个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地方，他是回家呢还是干啥去呢？
3: 我们是个龙湾大道路店，被盗了。
5: 金子被盗了？
3: 整个库房里面的黄金都要盗光了。
5: 哎呀我的天，你们出了一下得多少钱？
3: 几百万嘞。
2: 110的只能说龙湾半岛的金店黄金被盗，价值达到200多万。当时呢我心里面感觉到这个事情非常严重，也就是非常紧张。我从近18年从来没有遇到过价值这么大的盗窃案件。
6: 案发金店位于安定区一座繁华商场的一层，为了拉近商品与顾客的距离，提高销量，店老板采用开放经营的模式，将通透的柜台摆放在公共过道内。那么这些价值不菲的黄金饰品在店员下班后又是怎样保管的呢？
2: 我当时到现场跟店员了解的时候呢，店员他们说他们每天晚上呢，他们要关店的时候呢，他把所有的金银首饰啊，酒店员收到他们的金库里面。
6: 为了妥善保管金饰，店主在柜台东侧20米外的走廊尽头特意装修了一间库房，并在库房内打造了一个存放保险柜的单间作为金库。
2: 他们一直是这种方式经营，要进去的打开两道那个防盗门呢，而且他那个是特制的专门用铁架子焊起的那个小套间，所以他们认为是安全的。
6: 既然金店采取了层层嵌套的安全措施，为什么还是发生了百万金饰失窃的意外呢？
2: 但是呢他们店员呢为了省事啊，把这个每天收的这个黄金首饰没有放到他们的保险柜里面，而是放到保险柜外面金库的架子上。保险柜呢现场呢完整无损，就是金库架子上的黄金呢被盗了。
6: 柜中的金饰没有放置在保险柜内，实属疏忽大意。可这两扇防盗门当时都是牢牢锁闭的，怎么也同时失去了防护功能呢？
2: 两道防盗门，仓库有一道防盗门，金库有一道防盗门，两道门都被破坏了。
6: 在勘察金店库房的过程中，民警发现防盗门上不仅留有撬压的痕迹，还有踩踏的痕迹。

0: 一个很明显的暴力开锁的防盗门嘛，它有天地锁，旁边还有侧面的那个锁，然后它是用撬杠把这个门框整体破坏，包括锁的那一部分是整体破坏。
1: 然而让民警感觉十分反常的是，嫌疑人用如此粗暴的方式侵入金库实施作案，却没有在现场留下任何有价值的痕迹。
0: 里边都通过技术手段去做了，但是没看到有有用的东西。在地面上我们没有发现新鲜的足迹，但是呢发现了被拖擦过的痕迹。我们当时就考虑他是不是用什么工具打扫过了地面。
1: 带着疑问，民警查看了金店内外的监控。监控显示，2026年2月7日凌晨2:08，商场一层金店柜台附近出现一名可疑的男性身影，他背着一个黑色双肩包。
0: 当时嫌疑人是穿一件那个黑色的羽绒服，深蓝色牛仔裤，是黑白相间的那个运动鞋，戴个黑色的鸭舌帽口罩，包自己包裹的严严实实的。就感觉他这个当时你自己也看出来，感觉这个嫌疑人走路的话感觉就是有点弓着腰，好像那个不能比较有那种啥不能蹒跚的那种感觉。
1: 金店库房内监控显示，凌晨2:13，嫌疑人进入金店库房，随后用自备的工具开始暴力破坏第一扇防盗门。凌晨3:40，在连续撬开了两扇防盗门后，嫌疑人进入了存放金饰的金库。
2: 我觉得这个嫌疑人对这个环境还是挺熟悉的，他连续撬两道门啊，就感觉他的目的特别清晰，他知道那些黄金首饰那些放在哪里。
1: 嫌疑人拎着双肩包径直走向保险柜后方，那里正是存放金饰的置物架。民警推测，嫌疑人此时正在疯狂窃取摆在眼前的黄金饰品。11分钟后，嫌疑人的身影再次出现在监控中，此时他手中的双肩包似乎变得沉甸甸的。
2: 我当时判断就是他已经得手了，他拿了一些黄金首饰。
1: 然而得手后的嫌疑人并没有急于离开现场，他接下来的举动让民警感觉十分震惊。
0: 正常的话他做嫌疑人做完案之后赶快逃离现场，但是当时他拿着那个金店的拖把打扫清楚一遍这种。这过程的话他可能就是清除现场痕迹大概要4-5分钟时间吧。
2: 像这种得手之后还要打扫卫生的这种嫌疑人我还是第一次见啊，当时我就感觉这个人有一定的反侦查意识，我感觉就是对我们警察的挑战。
1: 视频侦查显示，案发当天凌晨4:10，嫌疑人离开商场，沿着河边的小路一直向南走到桥头，随后在路边拦下一辆出租车。出租车的行驶记录显示，嫌疑人乘车来到定西市火车站附近，下车后进入一家宾馆。
0: 当时他进入宾馆之后买了几瓶饮料，当时他用现金支付的，我感觉他当时是做充分准备的，现金这些都是准备好的。
1: 买了饮料后，嫌疑人并没有在宾馆停留歇息，随即在火车站附近再次拦下了一辆出租车。
0: 当时是个女司机嘛，看见来乘客有一定的警惕性啊，他当时上车说天气冷得很，那这司机说要不你坐前排吧。
3: 你坐前面了是吧？前面有暖气。
4: 没事啊，我睡一会儿，我刚下车。
0: 但是司机说他并没有休息，而全程不停的叹气，小口小口的抿着喝水，感觉很紧张很惊悸。
1: 据出租车司机回忆，当天凌晨5:40，当行驶到西拱驿镇一个偏僻处时，嫌疑人突然叫停车辆，用现金付了车费。 公共视频显示，下车后嫌疑人沿着312国道向东行走了一段距离，随即拐入了一条偏僻的岔路。清晨6:20，嫌疑人经过一个油房后，从此就不见了踪影。
0: 他下车的地方是一个国道旁边一个很偏僻的地方，山大沟深，前不着头后不着店的，背着背包就这样下车就去了。
1: 西贡驿镇地处甘肃省定西市最东端，与白银市接壤，这里地理位置偏僻，人烟稀少，交通不便，嫌疑人会在此处藏身吗？
0: 哎呀，当时我感觉啊，这消失的这个地方肯定不是他的最终落脚点，他一口气没这么多的水，他就是要潜逃的这个路很长。
1: 事不宜迟，专案组即刻调整侦查策略，根据嫌疑人下车的位置、时间以及行进的方向，对临近的几个村落展开拉网排查。很快，在排查到罗川村时，有几位村民向侦查员反馈，曾在当天中午10分看到过这名嫌疑人在村内行走，并且还在一家饭店吃了午餐。
0: 老板就反映说是有一个衣着特征和嫌疑人相似的人，当时在他们饭店吃过饭，当时是老板对他影响比较深，因为他中午2点多吃完饭之后，在饭店里面一直坐到了下午5点多才离开的。店老板说他是好像坐着车走了。

0: 很快，一条关键的线索浮现出来。一名司机向警方证实，当天傍晚，一名与嫌疑人体貌特征基本一致的男子搭乘他驾驶的私家车前往甘肃省白银市会宁县，最终在会师大桥附近下车。
1: 当时我们从视频监控中发现，嫌疑人下车之后，他那个随身的黑色的双肩包还在，他当时背在背上。从监控里看，感觉包内应该有东西。
0: 监控显示，嫌疑人下车后径直走向一旁的景观绿化带。这片绿化带连着西岩山，面积很大，地形也较为复杂。嫌疑人带着价值200余万元的金饰来到此地，他要做什么？又会去哪里？
1: 从那个绿化带进去之后，过了有10分钟左右，他又从另外一条路走出来了。但是走出来之后，他的双肩包不在了。
0: 那么，一路上都不离身的黑色双肩包，以及背包中贵重的黄金首饰，被嫌疑人放到哪里了呢？
1: 这些黄金呢，都是首饰，它的体积应该会比较大，它藏在身上呢，就很容易会发现。但是我们从监控里看到，他从树林里走出来之后，他浑身没有那个鼓胀的下坠的那种状态，而且他走得特别轻松。当时我们就推测，他把黑色的那个背包和黄金首饰藏在了绿化带的树林里面。
0: 为防止嫌疑人转移赃物，专案组立即抽调警力，火速赶赴会宁县，对可能藏有大量金饰的绿化带展开地毯式搜索。
2: 找包的时候主要是晚上，天特别黑，我们就是用手电筒在那个绿化带里面的树下面一颗一颗的找。
3: 而且那个时候不知道他有没有同伙，他的同伙是不是在周围，所以光源你还要慎重去用，如果让人看到那个里边有人在找东西，有可能会打草惊蛇。
0: 经过半个多小时细致搜寻，侦查员最终在一处被杂草封盖的树坑处成功找到嫌疑人藏匿的黑色双肩包。然而就在背包打开的瞬间，所有人的期待尽数落空。
2: 在找到这个包的时候，打开包一看，黄金不见了。
4: 你假车吗？
2: 那个黄金到啥地方去了咱不知道，他心里肯定着急啊，心悬得高高的。
0: 在嫌疑人遗弃的背包内，民警仅发现了几张用过的纸巾和半瓶矿泉水。
5: 他这个还有个编号和一样是吗？
6: 扣子那个地方可以
7: 弄上去，和滑去后嘛。
2: 但是呢，这里面又找到了矿泉水瓶，并且是被喝过的，我们觉得我们又有了一些希望。
0: 经比对核实，这瓶矿泉水正是嫌疑人此前在火车站附近的宾馆内购买的。民警当即对矿泉水瓶进行封存取证。
7: 那再放到水装上去，
2: 装。
0: 空包遗留现场，金饰不翼而飞。嫌疑人在遗弃背包的时候，究竟把金饰藏到哪里去了？现在唯有尽快找到嫌疑人，才能解开谜团。视频侦查显示，嫌疑人离开绿化带后打车来到附近的一个居民小区。从西门进入小区后，嫌疑人的身影向右一拐就消失了。
1: 轨迹消失之后，我们就派员到现场进行查看，看这个小区有没有其他出口，然后查看周边的监控视频，看他有没有会不会从其他地方再出来。
0: 经侦查员实地侦查，这个小区内共有2栋住宅楼，分布在西侧一栋设有西门出口，东南侧一栋设有南门出口。
2: 我们就联系物业调取小区监控，看他有没有去了什么地方，但这个小区是比较老旧，监控也很少，我们在过道里面也没发现他的踪迹。然后从他的这个小区的入口和另外一个出口，也没发现他的踪迹。

0: 然后我们想着他会不会翻墙走，然后在小区周边我们又陪查监控，也没有发现他的痕迹。
1: 在侦查员看来，这个面积较小的老旧小区没有地下车库、业主会所等附属设施，并不容易隐匿行踪。但是嫌疑人进入小区后为何会凭空消失呢？
0: 当时就想着有换装的可能，然后就把他作案时穿的衣服扔掉的这种可能性，当时就有想过。
1: 于是民警重新查看小区出入口的监控记录，果然不出所料，2026年2月7日晚上6点57分，在嫌疑人消失的小区西门处出现了一名身着黑色帽衫、灰色运动裤、手里拎着一包物品的男子。这名男子走出小区后将手中物品扔进了附近的垃圾箱，随后穿过马路走向对面商店。小区内明明设有垃圾站，这名男子为什么要舍近求远丢弃物品呢？
0: 当时就感觉这个人有点可疑，然后就反复这个倒回去再看，看了好几遍，发现这个人跟黄金案的嫌疑人步态，还有步幅的大小，还有他那个微微驼背的那种状态，都十分相似，感觉就好像是这个嫌疑人变了装，这种感觉。
1: 与此同时，民警在反复回看监控的过程中还发现了一条重要线索。
0: 我们又反复的就看他出门买东西的时候的视频，最后我们发现他穿着一双好像是拖鞋，当时我们就想着这么冷的天气你穿上拖鞋，你应该是就是住在这个小区的。
1: 那么嫌疑人究竟在小区外丢弃了什么物品？
2: 他从小区出来，把一包东西丢到门口的蓝颜色的旧衣回收箱里面。当时这个旧衣回收箱锁着呢，也很深，我们顾不到。他有两把锁，一把密码锁和一把普通钥匙给的那个锁。但是呢，我们联系的时候呢，他的公司来不及派人过来，当时呢就没有打开。这个小区是临街小区，它的阳台是可以很完整的看到整个街面的。如果我们晚上去动这个东西的话，可能会惊扰到它，会打草惊蛇。
1: 2026年2月8日早晨7点30分，从

0: 西侧居民楼靠右侧的20户人家。侦查员首先排除了其中的本地居民，最后锁定了2单元的一户出租屋。
1: 我念啥的？楼梯上是不乱吃，都睡得把人眼好了，开还另外楼是吗？
2: 这是米子，
1: 这是米子，
2: 就是米子，
1: 这是米子，
3: 来，来，
1: 装上，装
2: 上，来，来，
1: 往我打，这块先上。
0: 在抓捕的同时，另一组侦查员在小区外旧衣物回收箱内找出了南某丢弃的物品。这些衣物与嫌疑人在盗窃金店时所穿的衣物完全一致。
4: 绿帽子的，
3: 这么穿？
5: 第一次吃过吗？
3: 吃过
5: 吗？黄金吃过吗？都是黑色的。
6: 当时我们原地对他进行突审的时候，明显感觉当时嫌疑人身体紧绷，浑身发抖，什么也不说。
0: 被盗黄金饰品究竟藏在哪里？这个问题像一把利剑悬在所有侦查员的心头。
5: 睡着嘞，
2: 睡着睡着。
6: 但是我们从他手机的通信记录里面看，他在作案的这个时间段里面没有彭威杰的任何通讯，所以说我们判断他就把黄金藏在绿化带里面。
0: 2026年2月8日上午8:40，侦查员再次来到嫌疑人南某藏匿背包的绿化带。
6: 当时我们每个人手里拿了一个金属探测仪，把这一大片区域分给每个民警，每个民警负责一片区域，你在你的这个片区域里面地毯式的搜寻。
0: 经过3个多小时的搜索，侦查员终于在山脚下一个用树叶和杂草掩盖的土洞内找到了被盗的金饰。
6: 当时我们对黄金进行了清点，就把全部被盗的黄金全部都找到了。当时所有的民警包括我都有一种如释重负的感觉。
0: 尽管失窃的金饰已被悉数找回，但是心存侥幸的嫌疑人却对犯罪事实三缄其口。面对南某无声的对抗，专案组该如何找寻突破口？
6: 找到黄金以后，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证明被盗的黄金与嫌疑人有关联性。在审官厅的指示下，我们在部分被盗的黄金上成功地提取到了嫌疑人的生物检材。
0: 确凿的证据攻破了嫌疑人南某最后的心理防线，他如实交代了自己在多次踩点后深夜潜入商场，对金库内的百万金饰实施盗窃的全部犯罪事实。
6: 这个案子我们第一时间快速反应，依托侦查中心的精准研判，利用公安大数据，到24小时之内我们就抓获了犯罪嫌疑人，并且呢全部追回了被害人的所有的被盗的黄金饰品，挽回了群众的全部的经济损失。针对这起案件呢，也做一点工作提示。首先呢，就是要切实提高防盗的意识。第二一个呢，就是贵重物品必须要有专门的保险柜，不要随意的放置自己的贵重物品，以免给不法分子可乘之机。
7: 各位听众，案件到这里就讲完了。这起案件也给各类珠宝商铺提了个醒儿：多重防盗设施不能流于形式，贵重金银货品夜间务必规范锁入保险柜。同时完善夜间巡查，切莫因一时的疏忽给不法分子留下可乘之机。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这里有说法。您可以通过云听手机客户端搜索中国乡村之声收听这里有说法节目，了解更多精彩内容，期待您的关注。

0: 后时间，我们一起进入《中华法治史话》，带您从历史故事中读懂法治智慧。
1: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2: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3: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经历变成传家宝。
4: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5: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6: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7: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8: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9: 在这个星球上有80亿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0: 记录乡村法治进程，服务百姓生产生活。您现在收听的是这里有说法。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这里有说法。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慧思。中华法治史话，带您穿越时空秘境，探案讲法。酒在咱们中国人的生活里，那可是有着特殊的地位。不管是逢年过节亲友相聚，还是婚丧嫁娶，都少不了酒的身影。古往今来也留下了不少和酒有关的佳话。可大家知道吗？在古代，酒可不能随便喝，随便酿。历朝历代都出台过严格的禁酒令，甚至把禁酒写进了法律里。在河南博物院，有一件镇院之宝，是春秋时期的青铜器，造型精美，工艺精湛。可它的名字里为什么会有一个禁字呢？这和古代的禁酒令又有怎样的关联？古代的禁酒令到底有多严格？背后又藏着怎样的治国智慧？今天的中华法治史话，我们就一起来探寻古代禁酒令里的治国智慧。
11: 在河南博物院有一件镇院之宝，叫做云纹铜镜。这是一件春秋中期啊，用来放酒器的青铜器，长131厘米，高28.8厘米，宽46厘米，重94.2千克，呈长方形。整个青铜器呢，造型奇特，布满了云纹，四周攀附着12条龙形怪兽，下方蹲伏着12只虎形的异兽，华美之极。它还是目前发现的时代最早的失蜡法铸件，工艺精湛复杂。失蜡法呢，是中国古代发明的三大铸造方法之一，是利用蜡的可溶性来铸造结构复杂精美的金属部件。据说啊，云纹铜镜出土的时候是一堆难以分辨的碎片和铜渣，是靠文物修复团队巧手复原，才有我们今天看到的铜镜。明明上面就是用来摆放酒和食物等祭品的，那它为什么叫做镜呢？仪礼当中解释说，明之为镜者，因为酒戒也。据说啊，是商纣王酒池肉林，自取灭亡，

0: 因此等到周武王灭商之后，就把酒和王朝的灭亡联系起来。而祭祀的时候呢，要用到礼器敬，就是为了告诫大家不能喝醉。从古至今，酒在中国人的生活当中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留下了很多千古佳话。诗仙李白在酒后就会才思泉涌，而西晋名士刘伶，他更是嗜酒到了让仆人跟着自己，说自己在哪儿喝死了，那就就地埋了的地步。而在古代的文学作品当中，更是少不了酒的身影，而且常常与人们的情怀和理想联系在一起。直到今日啊，在人们的日常生活当中，不管是有高兴事儿，还是有伤心事儿，或者是遇到重要的场合，大家都会想要喝一杯。但是大家知道吗？虽然酒这么重要，中国古代啊，却一直都有着对酒的禁令，而且构成了古代法律制度的一部分。根据《战国策》的记载啊，中国最早的禁酒令出现在大禹时期。据说当时的夷狄是夏朝的造酒官，最早的酿酒人。当然啊，也有人说杜康啊才是我国的酿酒始祖。当时夷狄啊酿出了酒，尧的两个女儿娥皇和女英就把这个酒进献给禹。大禹品尝之后呢，觉得非常好喝，那简直是令人沉醉。但是他又敏锐地感受到了危机，觉得如果人沉迷其中啊，恐怕会有严重的后果。他说后世必有以酒亡其国者，于是就下了一道手谕，让夷狄不要再酿酒了。据说这就是最早的禁酒令。商朝灭亡之后呢，周武王为了争取前朝遗老的支持，就把商纣王的儿子武庚在朝歌封了国，同时呢又防止他复辟，在旁边呢又加封了三国来加强监督，就被称为三监。武王呢很快死去，刚满13岁的陈王继位，这就使得很多比他年长的诸侯啊心怀不满。原本是用来监督武庚的三监，此时竟然扶植武庚召集商朝遗老发动叛乱。叛乱呢是被周公镇压了，但是却引起了周王室的思考，为什么原本忠义双全的三监会叛乱呢？除了权力的诱惑之外，周公和陈王就认为是过分饮酒让他们昏了头，因此啊，周公和陈王就认为禁酒令势在必行，于是颁布了酒诰。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用于禁酒的成文法。这篇酒诰呢，是写给新封在魏国的康叔。魏国呢，原本是在商朝统治的核心区域，所以当地的百姓啊，都以饮酒为乐。这篇酒诰就是要告诫康叔，千万不能放纵饮酒，误国误己。那么在西周之后，几乎历朝都有禁酒的制度，主要的原因啊，其实都是一样的。一是酿酒的原料是粮食，在古代粮食储备非常重要，特别啊是在打仗或者饥荒的时候，那如果粮食都拿去酿酒了，可能会造成严重的后果。其次呢是治安原因，这酒啊作为一种能够兴奋神经的饮品，这个人喝完之后就会非常兴奋，喝醉之后就会丧失理智，因此才常常有酒后的斗殴伤害、激情犯罪，甚至闹出人命案。在汉初的时候，丞相萧何就曾经颁布法令禁群饮，3人以上无故群饮酒，罚金4两，就是怕大家没事儿的时候啊聚在一起喝酒，喝多了反而喝出事儿来了，影响社会稳定。具体看啊，中国古代的禁酒令内容一般分为2个方面，第一就是受重农思想的影响，为了防止饮酒影响农业生产，那么禁止种地的农民买酒喝。秦律、田律当中就规定说， 百姓居田舍者，物感孤酒，田色夫不佐，仅禁欲之，有不从令者有罪。意思就是让主管这个农业的小吏要做好监督工作，禁止这个农民买酒。此外呢，为了在灾荒年间保障粮食的供应，往往会颁布一些临时性、区域性的禁酒规定，如唐乾元元年的禁京城沽酒敕，就是因为京城啊酒价又贵，制造酒曲又费粮食，所以在卖熟之前禁止人们买酒卖酒。第二呢，则是为了保证粮食储备，保障国家的财政收入，保护官营的酒业，有时候会禁止私人酿酒和卖酒，也叫做榷沽。那么榷就是专卖的意思，在宋代这方面的规定最为严厉，私人酿酒或者持有私酿酒达到一定的标准，可能要被处于死刑。
1: 私自酿酒会浪费粮食，影响财政收入，过量饮酒会影响治安，荒废政务等等。出于对这些因素的担忧，古代社会很多朝代都出台过关于酒的禁令，尤其在战争时期，禁令更加严格。那么这些禁令有哪些规定？三国时期，蜀主刘备看见一户人家存放酿酒工具，大发雷霆，这户人家会不会因此遭殃？朱元璋统一全国之时，大将胡大海手握重兵在外作战，他的儿子却私自饮酒卖酒，触犯禁酒法令，朱元璋又会如何处理呢？中国政法大学教授罗冠南将继续为您讲述。
0: 因为酿酒啊和粮食储备联系在一起，特别是准备打仗的时候，或者是粮食欠收的时候，那么对酒的禁令呢就会更加的严格。历史上非常严厉的禁酒令一般都出现在这种特殊的时期。三国的时候啊，刘备刚入蜀之时，为了筹措军粮，防止粮食啊被拿去酿酒，就颁布了严厉的禁酒令，禁止民间酿酒。那么刘备禁酒的决心有多大呢？三国志简雍传当中记载，有一天啊，刘备和简雍在路上走着，偶然间就看到一家农户家里存放着酿酒工具，刘备大怒，立即就要将这家人治罪。只是有酿酒的工具而已呀，并没有酿酒，刘备啊就要治人家的罪，未免有点过分。那么简雍就想要阻拦，他呢就没有直接说，他就是用手指着路边行走的一对男女，说这两个人要有奸情了，主公你为什么不治他们的罪呢？刘备听了就有点摸不着头脑，人家好好的在路上走着，怎么就要有奸情了呢？简雍就答道，说家中藏有酿酒之器，那就要被治罪，那有奸情只需要两个人就可以了，此男女深藏沉奸之器，那也应该被治罪。刘备听了哈哈大笑，明白这是简雍在变着法子劝说自己，就把私藏酿酒工具的农户给放了。明太祖朱元璋啊，对禁酒这块抓的也是特别严。根据《明太祖实录》的记载，戊戌年，也就是1358年12月，朱元璋下令禁酒；丙午年，也就是1366年2月，下令禁止种糯米。因为糯米呢是酿酒的重要原料，没有原料是不是就不能酿酒了？实际上啊，为了禁酒，朱元璋啊不惜杀掉了自己一个忠臣的儿子，差点影响到自己的军事和政治局面，甚至自己后来想起也非常的后悔。胡大海啊是朱元璋手下的一员大将，追随朱元璋起事，他呢虽然没有什么文化，但是智勇双全，善于用兵，在战争当中是屡建奇功，深得朱元璋的赞赏。1357年，朱元璋是在统一江南的过程当中，徽州呢成了他的一块心病。这里啊不仅有重兵把守，而且地势险要，易守难攻。朱元璋想来想去啊，谁去他都不放心，最后就让胡大海去。胡大海呢勇担重任，

0: 兵前往徽州，这场化难为易的战役就大获全胜，让将士们兴奋不已。正当大家要为这个胡大海庆功的时候，却传来了噩耗，胡大海的大儿子胡三赦被朱元璋给赐死了。这是怎么回事呢？原来啊，在1358年的时候，朱元璋啊因为军中粮草紧张，便下令严禁酿酒，而胡大海的长子胡三赦也是骁勇善战、独当一面的大将，他呢仗着父亲是朱元璋的爱将，不仅自己酿酒喝酒，还卖起了酒，那就违反了当时的法令。朱元璋想要杀一儆百，就下令立即处死胡三赦。这个时候就有人来劝朱元璋，说他父亲胡大海呀，现在正领兵在外打仗，我们啊还要倚仗他，你这个时候若是处死他的儿子，岂不是会把他逼反？结果朱元璋听了这话呀，更是怒火冲天，他为了维护自己的禁酒令，竟然自己拔剑亲手解决了胡三赦。那么正在外为朱元璋卖命的胡大海啊，听说了这个消息，那是亲生的大儿子啊，心里哪有不痛的道理？但是因为他自己呢就是严明军纪，就当着大家的面咬着牙说，吾儿该死，我不怨皇上。说完啊，他就领着人马去了婺源，而婺源呢正是他的大儿子曾经驻守的地方。胡大海的这个举动啊，是让人不安，大家心里呢都多少有些疑虑。胡大海离开之后啊，由邓玉负责驻守徽州，可不成想苗军将领杨婉者领兵数万是直奔徽州而来。胡大海接到情报之后是急忙赶了回来，他和邓玉是合伙上演了一场空城计，里应外合，前后夹击，原本是人多势众的援军竟然被打得一败涂地，几员大将被俘，将士死伤无数，残兵败将狼狈逃走。胡邓二人这下为朱元璋立下了汗马功劳，朱元璋本人啊对这场战争也是一直赞不绝口。后来啊，胡大海的部下蒋英等人投靠了张士诚，设计杀害了胡大海，并且逼迫胡大海的旧部投降，把这个反抗者都杀了，其中就包括胡大海的小儿子。朱元璋得知胡大海父子殉职之后呢，心中非常的自责，等于说胡大海一家就此就断了后。那在古人看来，断后是非常严重的一件事。朱元璋就后悔地说，当初胡三赦拿军粮酿酒卖钱，我可以重重地罚他，又何必要杀他呢？如果能留他一条性命，那么胡大海也就不会断后了。朱元璋杀了正在外征战的胡大海的儿子，而胡大海不但不怨，没有叛变，还坚持把仗打完，取得了很大的胜利，帮助明朝一统天下，一时传为美谈。后来胡大海牺牲之后呢，朱元璋为此呢后悔莫及，但是呢这也足见在当时禁酒令的严厉，以及君主为了维护禁酒令的决心。
1: 在古代，私自酿酒和过量饮酒，一方面会带来经济、治安、政务、战备等方面的诸多问题，另一方面酒也是古代礼仪和习俗的一部分，难以彻底禁止。清朝乾隆年间，关于禁酒的问题就曾进行过大规模的激烈讨论，多位中央大员、地方督府卷入其中，历时半年之久。那么争论是如何引发的？对禁酒问题，争论双方又发表了怎样的看法呢？
0: 虽然为了储备粮食、维持治安，禁酒已经成为历朝历代的共识，但是对于禁酒令的存废以及能否达到理想的效果，也常常存在着激烈的争论。中国古代时间最长的禁酒令发生在清朝的乾隆年间，而针对这次禁酒啊， 在当时发生了非常著名的争论。乾隆元年的时候，内阁学士方苞向年轻的乾隆帝提出了针对西北五省，也就是直隶、河南、山西、陕西和甘肃的禁酒令。方苞啊，是康熙时期的江南乡试第一名，清代著名的文学家和经学家，桐城派的创始人之一。他提出禁酒令的理由有两点，一是这五省啊本来就穷，饭都吃不上，每年还浪费数百万担的粮食酿酒，那肯定是不对的。二是这五省百姓啊酒后犯罪率太高了，高到什么程度呢？就是秋审的册子里啊，这秋审啊是清朝一年一度的会审制度，审的都是死刑的这种严重刑事案件。秋审的册子里每年20%-30%的重大案件都和喝酒有关系。乾隆帝一看内阁学士，那就是皇帝的顾问，都这么说了，而且理由非常充分，看起来禁酒是有利无害，于是在考虑了大半年之后，就真的出台了法令，命令这五省永禁造酒。这个圣旨一下呀，那朝野沸腾，反对声势不绝于耳。当时的刑部尚书孙家淦，他就立刻上书表示了反对。他说禁止烧酒啊，对于这个平民的生计和粮食的储备根本没有好处，只有坏处。为什么呢？因为烧酒用的是高粱这些粗粮，黄酒呢用的是米麦这些细粮，真正浪费粮食的呀不是烧酒，而是黄酒。烧酒因为便宜，那么老百姓呢更愿意买，但是黄酒贵啊，平民根本就买不起。所以禁烧酒不但会导致这个粗粮没有用被浪费，民间反而会转造黄酒，不但不利于储备粮食，再加上官吏往往是借禁酒之机各种敲诈勒索，让百姓不堪重负。那孙家淦的一番论述也是言之有据，引起了乾隆帝的重视，于是就传旨总理事务王大臣与九卿要详细的讨论之后发表意见。乾隆帝说啊，说先前下令禁止酿酒本来是为了国计民生考虑，现在看到了孙家淦所奏，那么厉行严禁呢恐怕也有弊端，因而就命令王公大臣既不可以一味迁就他的旨意，也不能完全的维护孙家淦，应当权衡利弊，反复考虑，然后上报，表示自己从谏如流。若果禁止烧锅，不但于民食无益，而且有害，朕只可收回。夹在皇上和大臣中间的总理事务王大臣颇感棘手，这双方吧似乎都有理，让自己发表意见那是左右为难，但是呢不说又不行。他就说，首先啊，私自酿酒是要严禁的，但是呢应该加重对这个本犯的处罚，对于涉及的官吏的处分呢应当再专门进行规定。那么对于已经酿造出来的烧酒，那都已经酿出来了，应该仍然允许出卖。等于说了半天吧，也没有说到点子上。乾隆皇帝对他这种和稀泥的态度很是不满，就命令大臣们要明确表态，严禁烧锅酿酒到底对于粮食储备有没有好处，如果要严禁又有哪些标本兼治的好方法，如果认为实行严禁挨户搜查反而会滋扰百姓的话呢，那又应该怎么办。乾隆帝又进而考虑到禁止烧锅啊是关系到民生日用的大事，不得不格外重视，因而命令将所有的相关的谕旨、孙家淦的奏折以及王公大臣的议论一起交给直隶、河南、甘肃、陕西、山西这五省的督抚看，然后要求他们都提出自己的意见。那这五省的督抚呢接到了通知，也都各抒己见。直隶总督李卫认为说，如果粮食欠收，那么可以禁止酿酒， 但是如果是丰收之年就可以放宽。那本地人酿酒以及零星造酒曲的没有必要禁止，但是卖曲烧酒一概不允许运出去。河南总督尹慧一认为说，酒曲呢是造酒的必须，那么做酒曲呢耗费麦粮最多，因此啊禁酒要先禁酒曲。但是对于零星制造的酒曲啊，可以不加禁止，只严禁大量收购贩卖的人。甘肃巡抚袁展臣就说甘肃啊原本就不是产酒之地，酒呢多是来自山西的汾酒，何况啊甘肃本就是苦寒之地，穷苦的百姓呀、要靠喝酒御寒，根本就不应该查禁。总的来说呢，这五省的督府都反对一刀切的绝对禁止酿酒的政策，都主张根据不同的年份和地方要有所放宽。那么所有的意见啊都听了一遍，乾隆皇帝又颁布谕令，凡是大量收购大麦高粱、大量造酒曲、烧锅酿酒的要严厉禁止，违禁者除照原先法律杖责100再加号2个月以外，失察的地方官员啊每出现一案降一级，失察3次者降3级，随即调用。如果地方官有受贿而纵容的情况，则依照枉法赃记赃论罪。那么跟一开始绝对的这个禁令相比呢，不是一概禁止，而是只禁止那些大量收购粮食、造酒曲和酿酒的行为。这一禁酒令在西北五省率先推行。那么到这里为止啊，这场历时半年的禁酒争论才结束。乾隆初年的这项禁酒令啊，后来被编纂进入清朝的法律条文，对全国都产生了持久和深远的影响。这一次关于禁酒令的争论在中国

中非常重要的内容。酒文化也是中华文化当中的一个重要部分。但是出于粮食储备和社会治安的考虑，历朝历代的法律

0: 但是即使啊是有着严厉的法令，仍然是有人不顾惩罚违反禁令，甚至丢掉性命。而统治者为了维护禁酒令，也体现出了极大的决心。但是关于禁酒令呢，也有着反对的声音，而且关于其利弊，在历史上展开了讨论。直到今日啊，酒仍然是人们生活当中非常重要的内容，在一些重要的场合更是少不了酒的身影。以正确的态度来对待酒，避免过量饮酒带来的负面效果，也是我们今天需要面对的问题。
1: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2: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1: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3: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2: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3: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2: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4: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5: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6: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5: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7: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5: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8: 爷爷，海生的那些是什么呢？
9: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他们正加油发电呢。
10: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7: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11: 外出装上自带杯，
12: 精心去吹清新的风。
10: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3: 听众朋友，欢迎您持续关注这里有说法节目，您可以下载云听手机客户端，中午12点搜索中国乡村之声，和我们互动，向我们提问，期待您的参与。节目的最后，编辑主持惠思，代表监制王慧，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14: 我是这路上没名字的人，我没有新闻，没有人评论，要拼尽所有换得普通的剧本。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
1: 追寻金色的希望。
0: 开启农村新视野，展现乡村新气象，新农村，新农人，田园新主张。
2: 开启农业新视野，展现乡村新气象。

0: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田园新主张。七月盛夏，暑气升腾，大地却送来满盘清甜的鲜果。从江南水蜜桃的软糯爆汁，到西南枫糖里的脆爽蜜甜，西北杏子挂满戈壁绿洲，南北各地桃李杏轮番上市，一幅鲜活生动的七月时令水果地图正在全国果园缓缓铺开。水果藏山河风物，果肉载千年文脉。哪些果子是扎根华夏的原生古果？哪些是远道而来的外来品种？南北方桃子口感为何天差地别？全国各地特色鲜果背后又藏着多少产地故事与历史典故？中国乡村之声记者陆飞邀请知名美食作家江引龙一同解锁七月限定鲜果，沿着国土版图拆解桃、李、杏、葡萄等时令水果不为人知的冷知识、产地故事与饮食文化。
1: Hello， 大家好，我是中国乡村之声的记者陆飞。进入七月，全国多地果园集中丰收，从新疆吐鲁番的葡萄晾房，到江浙水乡的水蜜桃林，西南深山的枫糖李，还有家家户户必备的西瓜，整个中国的水果版图彻底更新。今天我邀请到了知名美食作家江引龙老师，以七月水果地图为题，从历史、文化、产地角度聊一聊李子、杏、桃等等这些时令水果背后的那些你不知道的事儿。
2: 江老师您好。
3: 啊，陆老师你好，大家好，我是江引龙。
2: 啊，哎，江老师，您现在家里的冰箱里有哪几种水果呀？我想先问一下。
3: 刚刚吃完晚饭，眼下我桌上就摆着桃子、葡萄。昨天我是刚把最后一块西瓜消灭干净。陆老师，你冰箱里存的啥呀？
2: 我呀，我觉得夏天可以选择的水果有很多，就是一进超市的水果区就感觉琳琅满目的，我就直接挑花眼了，这也想吃吃，那也想买点的。就昨天我一个没忍住，就买了杏子、李子和荔枝。
3: 哎呦，那您是真没少买啊。
2: 对，样数很多，但是吧，我每一种水果啊买的量其实不大，因为我觉得哈，换着花样吃，不光口感会丰富，还能营养均衡。
3: 哦，那您真是太会吃了，因为吃水果是这样的，少量多样，既能尝遍七月的时令鲜果，还不用担心放坏浪费，这吃法最讲究了。
2: 那江老师您看啊，咱俩刚刚聊下来就已经说了六种七月的当季鲜果了，那其实除此之外哈，还有不少瓜果，像哈密瓜，我今天又去超市了、然后我买西瓜的时候发现有哈密瓜、甜瓜、
3: 那你真的是吃瓜群众。
2: 对对，还有龙眼，还有各类的小浆果，像蓝莓啊、树莓啊、黑莓啊，都整整齐齐的在小盒里码在冰箱里。
3: 哎，我发现了，您喜欢吃的都是那些不用吐籽的。
2: 哦，真事儿。
3: 对，还除了您说的这些呀，像芒果呀、火龙果呀也正当季。
2: 哎，我还看见啊，有卖那些小众一点的时令水果。江老师，我想浅浅的考考您，这些小众的时令水果您能想到的有哪些？
3: 哎，您考我一个南方人你是考不倒了，像什么莲雾啊、杨桃啊、黄皮果啊、百香果呀、无花果呀，好多呢。
2: 哎，啊，您看您一口气又说了五个。咱们老百姓夏季的果篮子里可太丰富了。就是感觉咱们中国啊，不愧是世界水果大国。
3: 那确实，我们国家的国土横跨了好几个气候带，所以品类才这么齐全。
2: 哎，那咱们现在吃的这些水果有多少是土生土长的中国的原生果，哪些又是外来的品种呢？
3: 咱们桌上刚聊的，比如说桃子啊、李子啊、杏啊、荔枝啊、龙眼呢、还有我刚刚说的黄皮果、无花果，这些全都是土生土长的中国原生果。像外来品种呢，比如像火龙果、芒果，还有您买的蓝莓，这些就是后来引进栽种的。古人呢是把桃、杏、李、枣、栗并称为五果，这几种啊算是中国最早培育食用的水果之一了。 其中桃、杏、梨、枣，它们是属于这个肉质的果实，我们就称之为水果。栗呢是属于坚果，对，它吃的是种子，算种子类的。在植物学及现代分类中，它其实不算是水果，但是我们古代的这个食疗体系啊，还是统称为果。古代中国其实除了一些太平盛世之外啊，我们的老百姓长期是在和饥饿做斗争的，所以我们国家老百姓对水果的重视程度，它是没有像欧洲人那么高的。但是中国吃水果的历史其实还是非常漫长的。
2: 哦，是这样。哎，那我们经常听到那个一句著名的古诗叫“葡萄美酒夜光杯”。
3: 夜光杯。
2: 哎，那葡萄它是不是从西域传过来的呀？
3: 哎呀，太是了。葡萄其实是中国最早一批引自于域外的水果外来户，就是在汉代张骞出使西域的时候带回来的，那个时候叫大碗葡萄。那因为那个时候还没有葡萄这两个字，所以借用的是当时现成的其他的汉字。
2: 大碗葡萄。
3: 对，大碗葡萄。
2: 哦。
3: 对，大碗葡萄。它第一个那个葡啊是蒲扇的蒲，第二个桃是陶瓷的陶，不是我们现在说这个葡萄，就是大碗葡萄。所以因为
2: 碗是不是一个地方，大碗是不是一个地方呀？
3: 有大碗宝马呀，就是大碗的那个大碗。
2: 哦。
3: 对，所以这里面是没有第二个字是不算轻声音的，就叫葡萄。
2: 哦。
3: 因为汉代距咱们现在也有2000多年了，我们现在看到葡萄已经见怪不怪了。但是在三国时期啊，葡萄还是比较稀罕的。像比较熟悉的魏文帝曹丕，他就认为葡萄叫中国珍果。那当时的中国就叫中原嘛，在中原这个是比较稀罕的东西。这个曹丕特别爱吃葡萄，他英年早逝，一个比较靠谱的猜测就是因为他过于爱吃葡萄，爱喝葡萄酒，所以最后就得了糖尿病。
2: 哦，是因为这个呀？
3: 哎，有可能的。
2: 哎，您看，说起水果，这背后还藏着不少的历史典故来着哈。包括咱们中国的饮食文化，当然肯定还有一些时令的讲究。感觉能聊的东西实在是很多哈。这样吧，都请到您了啊，不如咱们挨个儿就请您细细拆解一下，咱们一款一款的慢慢聊。先从什么水果说起呢？
3: 我想想，要么我们就从桃子开始说起吧。
2: 行。姜老师，为什么您首选的就是桃子呢？
3: 我觉得桃子是非常能够代表中华文明可爱美好的那一面的。你想啊，3000多年前《诗经》里面有一句“桃之夭夭”，1600多年前呢，大概是南北朝的时候，陶渊明就为我们设立了一个桃花源的梦境。那再到唐朝的时候，我们有“人面桃花相映红”，所以我们既爱桃花的娇艳，也更爱桃子的甜美。
2: 哦，那其实桃子的种类有很多哈，你看光我在北京就吃过的平谷的各种品种的桃子，像黄桃、盘桃，然后盘桃按颜色还分为红盘桃、黄盘桃，按大小个分还有纽扣盘桃，就是那个纽扣盘桃，我不知道您吃过没有啊，说是平谷特有的，它就是正常盘桃三分之一那么大，还挺甜的，哎，很好
3: 吃。没吃过，
2: 这些都很好吃，不过就是平谷的桃子，他们都不是同一时间上市的，是有顺序的。你就看那个果农在朋友圈里卖的时候啊，就是卖完了这种卖那种，卖完了那个黄桃卖盘桃，卖完了盘桃卖纽扣盘桃。就我买的时候就感觉了，哎，吃完了这种吃那种，吃完了这种吃那种。
3: 哎，陆老师，你暴露了，是不是加了好多果农的微信？
2: 啊，对。
3: 其实是这样的，就单说北京本地就分为好几批了，那放眼全国就更过瘾了。各地早中晚熟的桃子那是接力成熟，就从5月下旬开始最早一批上市的，然后到10月中下旬那是最晚一批成熟的，跨度将近5个月，整个夏天呢都不愁没桃子吃。
2: 哎，那我能买到平谷的桃子应该是从6月底7月初才能买哈。然后那个您刚刚说我加了很多果农的微信，是因为我喜欢这种产地直发，这样的话会比较新鲜。就是他不会说我说的那个新鲜应该是讲的是那种口感会更好一点，就是他成熟的比较好的时候他摘下来给你。如果你要是从超市里啊什么地方买的话，他可能就已经他得比较生
3: 的
2: 时候才啊。
3: 对的对的，所以会吃的是像陆老师这样的，因为我们吃也讲究一个寻嘛，就是当季我们就吃当季最新鲜的。
2: 对，就是他今天已经熟了，然后他摘下来，哎，早晨摘下午就到这种的。
3: 对
2: 啊，所以那我在平谷买桃子就只能6月底7月初吧，那是最早的。那
3: 对
2: 全
3: 对，刚。
2: 国最早上市的桃子是哪里的呢？
3: 那要看我们南方了。

0: 全国最早一批桃子应该是以油桃和早毛桃为主的，产区主要是在我国的西南地区，像四川的简阳啊、龙泉驿啊，还有云南的地热河谷。接下来就是一连串啊，我特别喜欢吃的名称充满水乡韵味的水蜜桃了，比如像雨花露啊、白凤啊、湖景啊、玉露啊，我们一听名字都特别诗意的这些水蜜桃陆续登场了。这些品种啊，在浙江奉化、江苏的洋山。上海的南汇，当然现在南汇已经并到浦东新区了，它就拉起了一条7、8月份的包邮区的甜蜜战线了。这个时候，江南已经进入非常讨厌的梅雨季，但是这些桃香呢，就算是给我们这些生活在江南的人一点点安慰。
1: 哎，您刚才说的雨花露呀、白凤啊、湖景啊、玉露，哎，这些那么好听、那么优雅的名字啊，全都是水蜜桃的品种，对吧？
0: 对。
1: 哎，水蜜桃为什么又细分出这么多品种呢？
0: 哎呀，陆老师，其实刚刚说蟠桃的时候，不也有很多品种吗？其实经济作物啊，对，经济作物它都会渐渐形成很多的品种的，有些是杂交出来的，有些是选育出来的，还有一些是海外引进的。因为品种多了，可以满足更为细分的市场需求嘛。不过我刚刚说的这几种水蜜桃的品牌呀，成熟时间还恰好错开了，它也给我们拉长了吃桃子的周期。我们从6月初1能一直吃到8月底。不同品种的水蜜桃，它的口感风味也确实各有侧重，有的皮薄爆汁儿，甜度高；有的呢果肉就比较紧实，还带点清香。再加上各地水土气候确实也不一样，久而久之啊，就分出了雨花露、白凤这些不同的品类了。
1: 哦，原来如此啊！
0: 哎，你说到这个，我可要考考你了。
1: 来吧，放马过
0: 好，请听题，你说最早登场的水蜜桃是来自于哪里的？
1: 您刚才不都说了吗？江南地区，那我感觉应该是浙江或者是江苏。
0: 江浙沪包邮地区一共就三个地方，你说了两个地方，恰好避开了正确选项。
1: 难道是上海？
0: 看不起上海是吗？
1: 不是不是，上海在我心里一直是个放眼在全世界都非常摩登的大城市呀。它居然还擅长种水蜜桃？
0: 对的，其实你不了解的话，真的是想不到，无数改变中国人餐桌的传奇作物，其实都来自上海。比如说啊，我们可以数一数一株以上海命名的青菜，叫上海青。比如像西瓜界我们经常吃的那种南汇8424，它也是上海的。对，还有就是我们这个说的上海的桃界明星了，就是南汇水蜜桃。
1: 哦，其实哈，别说，我想象不到水蜜桃最早是在上海上市，就是您刚刚提到的江浙沪地区有那么多款水蜜桃的时候，我就想问了，这个桃子不是北方的植物吗？它是怎么移居到了南方的呢？
0: 您说的对。其实如果说桃子这两个字啊，它确实是北方的植物，但如果说水蜜桃，它确实是产自于南方。因为水蜜桃它的历史其实也不是非常长，北方的桃树历史会久一些，但它们都是硬桃，就是您吃的像什么蟠桃，还是有点脆脆硬硬的。南宋的时候，有一本书《临安志》，它是首次记载了水蜜桃这个品种。但是水蜜桃作为我们熟知的现在吃的这个品种，它真正诞生是在明代晚期的上海。说到嘉靖年间，有个进士，他是叫顾明士，他是从北方引进了桃树，在自己家的园子里面培育出了一种甜而多汁的叫鹿香园水蜜桃。后来这个鹿香园呢衰败了，水蜜桃啊却传了出来。当时从上海城西南的黄泥墙，再到上个世纪的龙华一带，最终呢就在上海的南汇安家落户了。上海南汇是整个上海最东南地区的一块地方嘛。所以水蜜桃在上海这就算正式出道了。它一方面是在国内开宗立派，今天我们水蜜桃界的两大巨头，一个是奉化的水蜜桃，一个是洋山的水蜜桃。所以一开始您是猜这个江苏和浙江，其实哎呀非常情有可原，因为那两个水蜜桃可能会在全国范围内啊会更出名一点，但是他们是师承上海南汇水蜜桃这一脉的。另外一方面呢，上海水蜜桃也远渡重洋，美国有一个划时代的品种叫爱太保和红岗。它就是1850年从上海引进的，还有日本，日本有比较著名的像大久保啊、白凤啊这两个品种，也是我们现在也很常吃的。它是在1875年左右由上海水蜜桃改良的。当然，现在我们说大久保桃也成了中国北方比较普遍的一个品种，像白凤水蜜桃也是南方水蜜桃比较进入全盛时期的标志。但是它们的根源呢，还真的就在上海。
1: 听您刚才讲完了这个水蜜桃的。

0: 历史，我突然感觉就是怎么讲，用"花开全球，桃李天下"来形容上海
1: 哎，
0: 的
1: 您
0: 水
1: 说
0: 蜜
1: 的太
0: 桃，
1: 好了，太好了，
0: 可以吧？啊，
1: 可
0: 就
1: 以。
0: 是感觉上海这个水蜜桃就是蜜桃界的一代宗师。
1: 对，一代宗师。但是呢，这个上海的南汇水蜜桃现在在全国范围内，确实它的市场占有率不是最高的。就算是嘴很挑的上海人呢，他们可能也会去尝一尝奉化水蜜桃。
0: 奉化不是浙江的奉化吗？
1: 对呀，其实
0: 哦，
1: 早在光绪初年，奉化人呢就从上海的黄泥墙里引种了水蜜桃，而且奉化水蜜桃真的是青出于蓝而胜于蓝，他种出的桃子就直接化为二代网红了。再之后，奉化水蜜桃再由浙江传入江苏，成为了阳山水蜜桃。所以我们能看得出来，这三代水蜜桃其实是一脉相承的。
0: 哦，是这
1: 对，
0: 样
1: 对。
0: 啊。
1: 然后奉化水蜜桃里面就分很多啦，最传统的也是我们觉得比较惊艳的水蜜桃，叫玉露，只能在当地吃到。
0: 哎，为什么？
1: 哎，玉露在宁波方言里面，它叫老底子水蜜桃。这种桃子颜值不太高，它的个头也不大。外表呢也比较清白，不懂行的就真的把它会当成毛桃野桃了。但是啊，它的皮是薄如纸的，汁水也是非常丰盈甜蜜的。你咬一口，蜜蜜流出来，那种香气啊，绝对配得上它的名字，那就是玉露本露。
0: 哦，我一开始啊，以为它叫玉露，肯定长得非常的饱满，又，
1: 是
0: 我以
1: 吧？
0: 为是那种白白的，
1: 对，它长得其实不像玉露，它是吃起来像玉露。
0: 哦，我知
1: 对。
0: 道为什么只能在当地吃了，因为它根本就没法储存，对不对？不好运
1: 对
0: 输。
1: 的，对，您说的太对了，因为玉露桃啊，它成熟之下，短时间内就会软化，根本就没有办法长途运输，所以它很难形成规模化的产业。所以很多上海人呢，他是真的会去跑到奉化，就为尝这一口甜。
0: 哎，我知道，就像是那个阳澄湖的人说，到了螃蟹季，上海人专门会去到阳
1: 对，
0: 澄
1: 开
0: 湖
1: 车
0: 吃那
1: 去
0: 个
1: 阳澄
0: 螃蟹一
1: 湖，
0: 样。
1: 对。
0: 那我听完您刚才讲的这个玉露啊，我觉得这哪是水蜜桃嘛，这明明就是江浙沪老一辈人的一个味觉情怀吧，
1: 确实是，
0: 是吧？哎，不过您刚才也提到啊。奉化水蜜桃由浙江传入江苏，就变成了阳山水蜜桃。应该说是进化成了阳山水蜜桃吧，对吧？
1: 对，
0: 那你看江浙沪蜜桃三兄弟，那么多品种哈、啊，今天在蜜桃界名声最响的，反正我感觉哈、啊，就是刚刚说的那个阳山水蜜
1: 对，
0: 桃，
1: 阳山，
0: 因为去年我江苏的朋友还专门给我寄了两箱让我尝尝。
1: 哎，你这是凡尔赛啊！你这朋友还缺朋友吗？不过确实是对，因为阳山它的地理环境是非常得天独厚的，它这里是环抱太湖，气候也比较湿润，它的纬度呢和上海差不多是北纬30度，雨量也是很丰沛的。最难得的是啊，1亿年前这里是有一座古火山的。为当地带来了很丰富的温泉资源和火山覆盖的优质土壤，这水蜜桃太吃这一套了。阳山它是有天赐的环境，所以它能够拥有一种满足各类水蜜桃生长的时间线。像早熟的雨花露，那就算是初夏的第一墨甜了；那中间熟的白凤，就多了一些风味的积累，甜度也更高，口感也更丰富。那最大的桃王呢，一颗能达到1斤多重；最晚熟的是湖景。那是甜软到了极致，甚至能用吸管插着喝，你就直接喝一杯水蜜桃吧。
0: 哦，也就是说，阳山水蜜桃也分早中晚熟，也分不同的品种。
1: 对。
0: 哦，而且不听您说，我真不知道它为什么出名。它原来是在火山灰里，也不应该那么说。原来它的那个生长条件这么好啊！
1: 哎，其实我觉得您把它比喻成在火山堆里、火山灰里埋出来的，还比喻很贴切。
0: 哦，是这样啊。
1: 对，
0: 哦，听您这么一梳理啊，我才恍然大悟。从上海南汇到浙江奉化，然后再到江苏的阳山，江南水蜜桃，它其实是一脉传承的，好品种呢又层出不穷，它年年夏天都稳稳占据着咱们的果盘儿哈。
1: 对啊。
0: 那说完了南方的水蜜桃，接下来我们要把坐标往北移一下，咱们再说说北方的桃子吧。
1: 好呀，桃生南方是水蜜桃，生在北方啊就叫做蜜桃。
0: 哎，少了个水字，是说我们北方的桃子 干巴吗？
1: 倒也不是干巴，就是你买桃子的时候就会发现，南方的蜜桃啊，大多是软糯多汁的，那北方的桃子呢，口感确实会硬一些、脆一些。
0: 哎，这个确实是，我有时候觉得啊，这个跟南方人和北方人的性格也挺像的。
1: 哎，你还别说，真是这样，因为北方的蜜桃呢，它是无论从这个时间维度还是空间维度，它的范围其实比南方水蜜桃是更加广阔的。你像它们从汉代开始就是贡品。底蕴是非常深厚的，有些生长在广袤的平原，来自种植面积数十万亩的桃乡，兄弟众多。
0: 哎，那如果要在北方找一枚蜜桃，我首先会想到的是华北平原。
1: 没错，上海水蜜桃的辈分呢，它只在南方管用，在北方的深州蜜桃前，那只能自认晚辈了。我们可以这么算一算啊，在汉高祖时期，大概就是公元前200年左右吧。这里就因为产桃被命名为桃县了。汉初的时候，在这里任职的叫刘湘，这个刘湘啊，本名是项湘，就是项羽家的亲戚。他是后来对建国之后被赐了刘姓，受封就受封成为桃侯，统领千户。深州蜜桃呢，它主要集中在深州西部滹沱河的故道上，这里也是天时地利人和，它是有3米多厚的沙质土层，地下水也比较浅，也比较甜，是比较利于蜜桃生长的。北方整体而言气候温和，深州的红蜜啊，就是这个蜜桃中的一种亚品种，它是要到每年的8月中旬之后才能上市。成熟之后呢，向阳的那一面色彩如红霞，所以叫红蜜。果间呢，有一种明显的尖尖，初见就香艳动人。
0: 我见过，有的桃儿那个尖尖特别明显，
1: 对，
0: 啊，特别突出，是吧？啊，哎，我刚才特别想说哈，有句话说"条条大路通罗马"，但是有些人一出生就在罗马。您刚才讲这个山中蜜桃是
1: 对，
0: 吧？
1: 汉代的时候是
0: 它，
1: 贡桃。
0: 哎，做贡桃，我想应该没。

0: 哦，应该是22万亩，应该是中国最大的桃园。其实就是依托的这些独特的地理环境。
1: 哦，也就是说桃子喜欢火山岩。
0: 哎，对的对的，喜欢火山，所以平谷大桃里面，我们现在可能比较广为人知的，是早九堡和大九堡。大九堡咱们刚刚提过，那早九堡呢，它也是个头大，桃味浓，汁水足，肉质饱满，入口柔软中啊，还是带有阻力的，因为毕竟是北方的桃子嘛，可以大口的咀嚼的吃，一整个夏天就光吃桃，能吃到饱。
1: 哦，有两个问题啊，我想问你，这个早九堡是比大九堡还要早的九堡桃，是不是？
0: 它其实应该都是日本的两个变种吧，就是或者说两个培育出来的不同的品种。
1: 啊，然后您说入口带点阻力，就是它其实还是有点嚼头的，它不是完全那种软糯软糯的，一吃果肉到嘴里就化的那种，对吧？
0: 对，这也是北方桃子整体的一种品性吧。
1: 啊，哎，那姜老师，我是山东人，我们山东，俺们山东有没有什么好桃子呀？
0: 当然有了，哎呦，提起山东，但凡水果，只要前面挂上"山东"两个字，品质都不会差。
1: 你看啊，我脱口而出就能推荐一个，叫肥城桃。
0: 对对对，山东产桃最有名的就是肥城，肥城桃的还有个别称叫佛桃，但是当地人呢喜欢叫它肥桃。肥城
1: 哦。
0: 桃不负其名啊，它是一个个又大又饱满。那众所周知，山东啊啥都大。
1: 对，
0: 这个肥桃一掐是能掐出水的，巅峰时期的肥桃最大能达到1斤半左右，而且它还是甜又甜的，恰到好处，香也香的纯粹自然。不过肥城桃啊，它是软中也带一点生脆，还是脱不了北方的气质，它是保留着桃子的质感，北方桃子没有南方那么软。
1: 哦，哦，您说最大的能达到1斤半
0: 一
1: 左
0: 斤
1: 右
0: 半，
1: 哈，啊，然后呢？又甜，然后又有桃香，
0: 对。
1: 口感还有一些嚼劲儿，是吧？
0: 对，
1: 还有一些哏啾啾的那个，我们北方人特别喜欢吃的那种口感。
0: 所以就是为你们北方人而生的，
1: 难怪肥城人觉得自家的桃子人间无敌，
0: 哈
1: 想
0: 哈
1: 要
0: 哈哈。
1: 与天上的蟠桃做比较了。
0: 那你猜猜啊，蜜桃的脚步是不是只在南方北方？
1: 那它还能去哪儿呢？
0: 哎呀，它还可以生活在西北呀！我给你数一数啊，八百里秦川上的渭南、咸阳、宝鸡，还有西安。每年7、8月份，到处都是关中水蜜桃，还有甘肃天水的秦安，渭河支流的葫芦河两岸，那是盛产秦安蜜桃，它是由古老的秦桃演化而来的，历史非常悠久。我们再向西啊，一直到新疆的天山支脉脚下，还有塔里木盆地边缘，甚至塔克拉玛干的沙漠的旁边，还有库尔勒的冰糖桃。
1: 你等一下，库尔勒不是以库尔勒香梨而知名的吗？这还有个库尔勒香桃，
0: 不
1: 正常
0: 耽
1: 桃
0: 误啊，不耽误啊。这里就是因为这里是素有八音郭楞金三角之称的孔雀河三角洲上，它的气候非常温和，土质呢也比较肥沃，尤其是光热资源十分丰富。长时间日照啊，不仅让梨变得香甜，蜜桃的滋味也格外浓郁。像它这里的冰糖桃，个头比普通水蜜桃就小很多了，就有点像是浓缩过的桃子。汁水呢，当然是非常香甜，足以配得上冰糖两个字。但是更惊艳的是它的香气，入口之后啊，能吃出一种淡淡的香水味，层次分明，特别复杂，但是又浓厚。
1: 哦，您说的我想去买点尝尝了。
0: 哈哈，这个我是真推荐，我吃过。
1: 我没有吃过。
0: 哈哈哈，
1: 这个大约什么时候上市呢？
0: 这个咱们这个时候也快了，你可以去看一看。
1: 我留意，我多加留意啊。哎，那姜老师，咱们聊完了库尔勒的冰糖桃啊，关于桃子的分享就告一段落吧。姜老师，您浅浅的做个总结。
0: 如果要给桃子做总结的话，我用一个比较流行的词叫又美又飒吧。
1: 然后。
0: 看，说它美，你看春风和煦的时候，它盛开了桃花；盛夏的时候，挂满着香果。那是包揽了春秋两季最美的光景。说它飒呢，桃子适应能力强，它能够生长在我们江南的水乡，也能够扎根西南西北。
1: 哪怕跨越东西千里，结出来的果子是一样的香甜如蜜。
0: 哎，您说的太好了。
1: 这里是田园新主张，我是记者路飞。今天做客的嘉宾是我们的老朋友，知名美食作家姜尹龙。
0: Hello，各位朋友，大家好啊。
1: 哎，姜老师，咱们上一节聊完。

0: 上了桃子。接下来我想提的一个水果，虽然也是遍布全国，但总是有点不声不响的感觉。
1: 哎，什么水果能让您觉得它是这种气质
0: 是李子，
1: 啊？
0: 你要说李子没有多少存在感吧，但是像"投桃报李"呀、"桃李满天下"呀，这些成语人尽皆知，对吧？
1: 对。
0: 哎，可是我小的时候我就挺爱吃李子的，我
1: 呵呵。
0: 逮着李子吃的没完的时候哈，家里的老人就劝我少吃点儿，还说过一句啊，到现在我都记得的话，叫"桃养人，杏伤人，李子树下埋死人"，怪吓人的。
1: 对，您一说这个，我小时候也是父母教导我这句话，所以我小时候一直不敢吃李子。不过今天呢，
0: 这话是真的吗？为什么，或者是那么说啊？
1: 今天我得给李子辟个谣了。其实啊，对，正常吃熟透的李子，它是不会危及生命的。老祖宗这句话呢，它是用一种极端的说法，提醒大家不要贪多。这句话咱们拆开来看啊，像桃子。它是性平温和的，汁水足，含铁丰富，少量吃呢，它是能够润肠补气血的，所以叫桃养人。杏子呢，它的果酸比较重，性偏热，吃多了容易反酸上火。苦杏仁啊，生食还有毒性，所以说性伤人。李子啊，是三者里面最寒凉酸涩的，风险也最突出，所以才有了李子树下埋死人这种夸张的说法。其实这句话传得这么严重，也确实有些道理。就是我们现在以科学的眼光看古代的一些谚语，可能会觉得好像很无厘头，但其实它背后是有些经验主义的传承和积累的。首先，我们看啊，李子它的果酸含量确实非常高，空腹一吃肯定会疯狂的刺激胃酸，那脾胃弱的人呢，就直接会胃痛了，上吐下泻。那中医也认为啊，李子多食是生痰的、助湿的。所以体虚的人吃完会浑身发沉、拉肚子，这也确实是经过经验验证的。第二呢，是没有熟透的青李子，它大量生吃啊，会分解出青芹酸，出现头晕呢、恶心呢这一类的中毒反应。古代物资又比较匮乏，所以很多人饿了，他会真的直接去摘路边的生李子充饥，那就很容易出现急症了。
0: 哦，原来是这样。
1: 对，还有最后一点，就是古代的时候医疗条件确实是比较差。一旦吃坏了肠胃，没有及时救治，就会有人出事儿。这种事儿啊，代代口传，慢慢夸张，就变成了李子树下埋死人。其实我们现在就没有那么严重了，只要把握分寸，完全没有事儿。我们选一些发育成熟的、比较发软的、香甜的李子，一天吃它个3、4颗，不空腹，不大量吃，是既能开胃，也不会伤身。其实不光是李子啊，桃子、杏子也是一样，再温和的水果，过量食用都会给肠胃添加负担。
0: 哦，原来是这样啊！原来是古人用来提醒大家别贪嘴的夸张说法，是吧？
1: 对的，
0: 您刚才说，李子大多比较
1: 比
0: 的
1: 较
0: 酸涩
1: 酸涩，
0: 吧？
1: 对。
0: 哎，那有没有口感清甜、酸涩感很弱的李子呀？
1: 那有啊，就是贵州的枫糖李。
0: 哎，您刚才说到那个李子，我还真见过，但是。我第一次见它的时候哈，我看它又青又硬的，就像没熟似的，根本不像是甜的水果，它反而长了一副很酸的样子。
1: 对，但是你别看它奇妙不扬啊，它的糖度是能达到16到20的，整个李子家族里面是很少有能和贵州枫糖李媲美的。
0: 我确实看到它的时候，卖它的那个销售人员。就跟我说你尝一个吧，它真的特别甜。然后呢，他就给我拿了一个。哎，我当时一吃，我发现除了特别甜，枫糖李还有一个特点是和别的李子不一样的，就是它是离核的。你咬一口之后，那个核子它和那个果肉是分开
1: 对的，就适合我们这种懒人。
0: 的。哦，不用嗦了是吗？
1: 对的，就是您说的确实是，因为卖别的李子的可能还会让大家去看看它的颜值，但是卖枫糖李的肯定是让你先尝一口再说。因为确实枫糖李它其貌不扬，但是几乎每一个吃过的人都会给出这样的评价，就是它特别特别甜。
0: 哦，
1: 对，您刚刚说它看着挺硬的，其实我觉得应该用脆更贴切。
0: 啊，对，果肉脆脆的，果肉脆脆的，就从中间啪徒手一掰啊，李子就能给掰开。
1: 对，枫糖李在贵州啊，是受当地人特别喜欢的一种水果，每逢周末都会有。

0: 像贵阳啊一些大城市的人，驱车三四个小时跑到六马深山里去采摘和购买。
1: 哎呀，这怎么跟上海人跑吃桃子是一样的？
0: 哎，中国人对吃真的是没有免疫力。
1: 其实哈，同样位于大西南，对于李子这件事儿，广西也是当仁不让的
0: 对，
1: 啊。人家广西人说了，我们有三华李。
0: 对，三华李它其实原产是在广东，到了广西贺州就更茁壮生长了。贺州这个地方又是一个风水宝地啊，它是地处湘粤桂三省的交界。

0: 口感和甜度在整个里子界那都是翘楚。而在贺州八部曲，当地独特的风土啊，让三花里拥有一种蜂蜜般的回味，当地就因此被命名为中国李子之乡，至今呢享有盛誉。
1: 哇，蜂蜜般的回味啊，那应该
0: 嗯。
1: 也是一种很甜，然后还挺，那种甜应该是有蜂蜜那种香气的那种口
0: 对，
1: 感吧，可
0: 对，
1: 能
0: 您说的
1: 哈。
0: 非常对，其实就是从舌尖一直转移到鼻腔。
1: 哦，哎，那我听您刚才讲完，我觉得像桃子一样哈，
0: 嗯，
1: 李子好像也有明显的南北差异。
0: 对，
1: 然后咱们刚才讲了两种李子嘛，
0: 嗯，
1: 我感觉就是南方的李子颜色大多都是绿的、黄的，对吧？
0: 嗯，
1: 然后到了东三省，到了就是北方这边，李
0: 嗯，嗯。
1: 子就变成了深红和深紫的了。
0: 对，
1: 然后，这种深红深紫的李子上面，好像通常还会有一些白白的霜那种感觉。
0: 哎呀，我看出了陆老师，您是没少吃啊！
1: 哎呀，其实我就是很喜欢吃李子。然后我觉得，就是我们北方好吃的李子熟透之后是非常软糯多汁的。
0: 嗯，
1: 但是我刚刚听您聊完之后，我又想起了我买的不同的南北方的李子，然后口感、颜色上的一些差别。我突然发现一个挺有意思的事儿啊，就
0: 嗯，嗯。
1: 是南方的李子口感大多是脆的，
0: 嗯，
1: 北方的是软的，
0: 嗯，
1: 它刚好跟咱上一节讲的这个南北方桃子的口感相反哎。
0: 哎，对对对，您真的是抓到了一个重点。那您既然说了这个事儿，我要反问一句了，您有没有发现，就是最近几年呢，好像好吃的李子变多了？
1: 对。为什么呢？就哎，对，确实是很少买到那种特酸涩的了。
0: 对吧？
1: 我以
0: 嗯，
1: 为大家比较挑剔，那种酸涩的
0: 嗯。
1: 李子很
0: 嗯，
1: 难再忽悠到这个叫什么？我
0: 广大
1: 们
0: 消
1: 叫
0: 费者了，
1: 对广大消费者了，因为大家就是好吃太多了，然后而且现在很多水果店都让你试吃，对不对？就不存在说哎看着还不错，买回去哇好酸好涩，就是
0: 对，
1: 当时吃一吃，好吃你再拿走，对吧？
0: 是的，是的，嗯，
1: 仅仅是这样吗？
0: 啊，其实这背后啊，就是我们近20年来李子界的，我可以称之为西李东渐。就是有很多西方的、欧洲的李子渐渐的传到中国了，像我们比较耳熟能详的叫西梅，它是来自法国的，还有像红布林呢、黑布林呢，还有恐龙蛋李呀，我们当然也就不要李，就直接叫恐龙蛋了。这一系列其实都是外国品种，在国内引种后逐步推广，并以此啊开发出了像红宝石啊、黑琥珀呀这些新的杂交品种，真的是搞出了一个新的李子宇宙。
1: 等会儿，您刚才说的西梅不是梅是李子，是
0: 哈哈，
1: 吗？
0: 对，那恐龙蛋也不是恐龙啊。
1: 对呀，但是原来恐龙蛋、黑布林还有那个什么红布林的也都是李子，就大
0: 对，
1: 个头的李子，对吧？
0: 对，其
1: 还
0: 实
1: 取
0: 都
1: 了个
0: 是
1: 洋
0: 有，
1: 名字。
0: 对，有一些是国外的品种直接引进的，还有一些就是在国外品种引进之后，我们做的这个新的杂交品种。因为我们中国人实在是太会种李子了，这种东西啊，我们至少种了3000年，世界
1: 哇，
0: 这
1: 那
0: 么
1: 么长，
0: 大。
1: 等会儿，
0: 是的，我觉得世界这么大，什么李子到我们中国这边，我们都能给它种好。你想啊，李子，我们中国整整拿捏了世界55%的产能，就是这世界上每2颗李子就有一颗来自中国。
1: 这么厉害吗？
0: 对，所以中国的李子应该是世界上商业化栽培最为广泛的品种之一了。像你可能会听说过加州蜜李呀、红天鹅绒李啊这些进口李子，其实多半是由我们中国李子的遗传基因的。为什么呢？对，因为中国的李子它的适应性特别强，不仅在我国34个省级行政区都有分布，还在漫长的历史当中啊，不断被引种至国外。像福建永泰芙蓉李，700多年的种植史里面啊，不仅是果香丰盈，而且在大航海时代就已经开枝散叶了，在国外就被称为中国李子，这是真正的桃李满天下。
1: 也就是说我们中国，3000年前就种
0: 嗯。
1: 李子，然后西方人呢想办法把它们引种回去，然后
0: 对，
1: 引种回去培育了，培育了之
0: 嗯，
1: 后，我们呢可能近些年又把他们的那些好一点的品种再引进回来，再
0: 对，
1: 互相的进行改良和杂交，对吧？
0: 对的，对的。其实植物界或者说农作物吧，这种路线出口转内销路线是非常常见的。
1: 那所以说7月过半了，这一大波李子就将向我们袭来了，对吧？
0: 嗯，对呀，
1: 那姜老师，您准备好大快朵颐了吗？
0: 这都已经准备好了。

0: 田园新主张，继续畅聊七月水果地图。我是记者陆飞。
1: 大家好，我是江一龙。
0: 哎，江老师，有一种水果被誉为最具北方气质的，您说说是什么水果？
1: 就我想到的应该是杏，对不对？
0: 对。
1: 那我猜对了，因为确实杏它尽管是遍布全国，但是对于北方来讲，杏确实是春季和夏季缺不了的颜色。宋朝欧阳修的《浣溪沙》里面写的就是叶底青青杏子垂，枝头勃勃柳绵飞。
0: 哎，您看啊，杏子不仅点缀着寻常人家的房前屋后，还点缀着诗词歌赋里的诗意中国。
1: 对啊，咱们节目一开始也说了，杏子啊是中国人最早培育食用的水果之一。如今呢，我国依然是产杏大国，大概是拥有90%的杏种质资源。从新疆到吉林，从天山到泰山，从沙漠边缘到黄河两岸，杏子啊是以这个耐寒、耐旱、耐瘠薄的个性，从西到东覆盖了整个中国的西北、华北和东北，形成了三北杏树产业带。
0: 哎，那面积产量居全国首位的地区是哪里呀？
1: 我考考你，中国最大的省级行政区是哪里啊？
0: 新疆。
1: 就是新疆了。整个新疆啊，拥有近200万亩的杏林，它的面积和产量呢，都是全国首位的。这里也生长着我们中国最优良，我没有说之一啊，是最优良的杏树品种。像对伊犁等地，它是有很多的野生的杏林，还有像喀什啊、阿克苏啊，它现在的杏果产业应该是非常大规模了。
0: 哦，最优良的。
1: 对。
0: 那几年前我去新疆出差的时候哈，头一次吃到了新疆特产小白杏。那时候我在北京还没有见过。那最优良的杏树品种里头有没有小白杏？
1: 确实，那小白杏应该是杏里面的冠冕之一了。因为新疆它其实可以说遍地都是瓜果之乡，但是说到小白杏，只有库车、轮台这几个县敢称是白杏之乡。因为这一个地区啊，它是位于塔里木盆地的边缘，它是被天山的雪水灌溉出来的一条狭长绿洲，再加上日晒充足，昼夜温差大，所以新疆的小白

0: 幸得天时地利，成为当地人最喜欢的水果。
1: 对吧？
0: 哦，您有没有感觉到，就是因为新疆日晒比较强嘛，很多东西到了新疆确实缩水了。
1: 哎，按说我以为新疆地大物博，那东西都得很大个啊。然后它那个个头很小，然后果皮滑溜溜的，也没有细细的绒毛。哦，然后就当地人告诉我，在维吾尔族的语言里，小白杏的意思是白色的蜂蜜，就是一来是说成熟的小白杏口感像蜂蜜一样特别特别甜啊，有的真的齁甜啊；二来是说小白杏像蜂蜜一样珍贵。我觉得它唯一有一个缺点啊，就是它的赏味期比较短，只有短短的十几天时间。你不在那段时间里吃，它就没有了。
0: 但是从我们市场角度来讲，它也算是一种饥饿营销吧。它确实好吃啊。刚刚您提到这个小白杏很小，其实新疆是有大的杏的。像在新疆的西南部，帕米尔高原，它有一个叫舒富县，有一款被称为杏中之王的叫木亚格杏。
1: 您说它大，它能有多大呀？
0: 成熟之后啊，它单个基本的重量就在60到75克。可以算得上是多汁肉厚，个大味甜了。
1: 哦，60到75，比鸡蛋大是吗？
0: 差不多。
1: 哎，在靠近新疆的敦煌，说是有一种甘肃水果能媲美新疆的水果，叫李广杏。其实一听这个名字就不难猜出哈，它是来源于飞将军李广的传说。相传李广西征时，杏仙为解将士干渴，就是这个杏子变成的仙女儿吧，为了让将士不口渴，就让这个地方长出来了杏果啊。
0: 对对对，到敦煌旅游过的朋友应该都会吃过这种李广杏。它这种李广杏其实吃起来更像李子，但是它还有另外一个吃法，就是当地也很常见的，把李广杏的杏皮干熬，变成了杏皮水，非常适合在炎热的夏季消暑润喉。
1: 那我做这期节目功课的时候也留意到，甘肃出产的杏子品种其实还是算格外丰富的。
0: 对的，对的。除了河西呢，甘肃的杏子就是以抗寒和抗旱、个儿还大的新品种，叫大接杏为主了。比如6月下旬成熟的兰州大接杏，还有稍晚一点的唐王川大接杏，还有平凉的牛心杏，还有宁县的曹杏。
1: 哦，甘肃杏子还真是各有特色哈。然后听名字就感觉还挺朴实的，就很想尝尝。那聊完了西北的杏子，咱再往中原走走，河南是不是也藏着不少很有特色的杏子呀？
0: 说到河南，应该比较出名的就是仰韶黄杏了，它算是河南不得不吃的名果。
1: 哎，那您说说您的推荐理由啊？
0: 仰韶黄杏它的个头是比较大的，应该可以和鸡蛋差不多大。不过当地啊，也还有一个别名叫响铃杏。
1: 杏子怎么会响呢？是
0: 哈哈，
1: 熟的时候
0: 想不
1: 不
0: 到
1: 会
0: 是
1: 动
0: 吗？
1: 吗？啊？
0: 其实是因为仰韶黄杏它成熟之后啊，也是核和肉是分离的，所以咬起来它是真的会有响声的。
1: 哦，核和肉分离，然后你去
0: 对。
1: 摇这个杏子的时候，那个核你能听到在里面哈啷哈啷响，是吗？
0: 对的，对的，所以它虽然没有像铃铛那么响，它确实是咬起来会有响声的。对，所以叫
1: 哦。
0: 响铃杏。那您说起河南嘛，除了仰韶的黄杏，还有一款比较出名的杏是灵宝的贵妃杏。
1: 这跟杨贵妃得有点关系吧？听名字。
0: 那必须的，应该说中国最出名的贵妃就是杨贵妃了。对，这里有个传说，是唐代的杨贵妃，她幼年时间是生活在灵宝的，而且她小时候长得不是十分好看。她家的这个杏树啊，结的那个杏子啊，就大如鸭蛋，又香又浓郁。杨玉环呢，每年都吃。长大之后就变得如花似玉了，于是人们在杨玉环入宫之后就把这种杏称为贵妃杏。
1: 哎呀，您看，一颗杏子里还藏着美人的典故嘞。哎，那说完了河南的特色杏子，咱们再来看一看北方另一处杏子种的比较多的地区，就是河北。因为河北啊，其实是名副其实的产杏大省，杏产量规模仅次于新疆，对吧？这里不仅有味道出众的鲜食杏，我查到的啊。 就是有风。

0: 温润中化的香白杏。
1: 嗯，对对对，香白杏它据说曾经在河北的杏品种测定里面是位列第一的。
0: 啊，还有更加耐旱的仁用杏，仁就
1: 嗯，
0: 是那个果仁的仁，
1: 对，
0: 就是吃杏仁的，不是吃果肉的
1: 对，
0: 啊。那这种杏子应该就更有经济效益了吧？
1: 对对对。不过刚刚您说，人用姓是姓人的人，我第一反应是仁慈的人，所以咱们谁是吃货一下就看出来了。嗯，我继续跟着您刚刚的那个话来聊，比较出彩的经济效益，您说的也很对。就比如说承德吧，它可以说是用一枚小小的杏仁就征服了全世界。承德的平泉县，它是叫中国的山杏之乡，把山杏玩到了极致。其实山杏啊，鲜吃它是不怎么样的，但是它的杏仁却可以制成杏仁粉呐、杏仁油啊，还有承德的杏仁露。山杏的杏壳啊，可以用于制作活性炭，还可以开发活性炭的工艺品。杏肉呢，又可以制作果脯，树干还可以用于加工高密度板。
0: 啊，这个就是您说完这些啊，我就想起来那个老百姓
1: 嗯，
0: 经常有句话叫做"杏子全身都是宝
1: 对，全身都是宝，
0: ”，啊，
1: 和猪一样。
0: 所以啊，对对对，所以那个河北种的杏特别多嘛。然后你看，我还知道河北的巨鹿县也是发展了以杏加
1: 嗯，啊。
0: 工为龙头的杏产业啊、杏脯啊、糖水罐头啊、杏茶等等，就是依靠一颗小小的果子就能富裕一方的山区农民哈。
1: 对，
0: 今天和姜老师聊的真不少，最后我还有一个压轴的问题，
1: 嗯，
0: 就是如果让您给中国的水果排个 C 位，
1: 嗯，
0: 您会选谁？为什么？
1: 哎呀，您这个问题还真的难到我了，因为好吃的真的很多啊。
0: 对呀。
1: 嗯，虽然您问的是中国水果，但是在我心里呢。水果 C，我还是想颁给西瓜，因
0: 哦，虽然
1: 为
0: 我们今天没有单
1: 没
0: 独
1: 有
0: 把
1: 聊
0: 它
1: 西
0: 拎出
1: 瓜，
0: 来，哎，对对，
1: 对
0: 细聊。
1: 的，对的，因为小时候关于夏天的回忆，基本上就是搬个小板凳吃西瓜，人多的时候嘛，我就切成几块，如果只有我自己的时候，我就拿一个小勺碗，我一个人就能消灭半个。
0: 哦。
1: 嗯，而且西瓜呀，它其实不只有瓜，它还有西瓜籽儿呢。小时候我们嗑瓜子嘛，除了像葵花籽，那剩下的其实就是西瓜籽啊。那这种西瓜籽，当然我们说吃的这个西瓜籽，它的那个西瓜是专门的籽用西瓜，我们一般叫打瓜。但是说到这里，我还是想感叹一下，西瓜真的是老天派来报答我们的。当然，小时候不知道，我现在是知道西瓜它的原产地不在中国，它可能是在西亚或者非洲。现在学者对这个还没有定论。但是啊，你随便拉一个没有专门研究过农作物历史的人，你问他西瓜是不是中国水果，那绝对是啊。我们说吃瓜吃的不会是别的瓜，它只会是西瓜。所以您要是问我把 C 位给谁，我会愿意把这个 C 位给一个西瓜这个外来水果，因为虽然它是外来水果啊，它也真的是能够体现出我们中华文明海纳百川的胸襟，所以就是它了。
0: 哦，
1: 哎，对，不过您说起西瓜，我真的还情不自禁地想到林语堂关于孤独的这样一段话，
0: 嗯，
1: 可能和西瓜瓜的联系没有那么近，而且又有点伤感，但是我觉得它真的很能够体现我们中国人自己回忆的那些东西。他是这么说的，对，他说"孤独"这两个字要拆开来看，有孩童就是孤的那个子，有
0: 嗯，嗯。
1: 瓜果就是孤的这个瓜，还有小犬有温迎，是足以撑起一个盛夏傍晚的巷子口的，人情味十足。稚儿勤挂柳棚下，戏犬逐蝶窄巷中。人间繁华多笑语，唯我空余两鬓风。就这么一幅画面，是不是非常中国，非常乡土啊？
0: 确实是，
1: 嗯，
0: 您让我一下子好像思绪啊，就回到了我
1: 嗯，
0: 小的时候，爷爷奶奶还活着的时候，
1: 对，
0: 拿一个大蒲扇给我扇着蚊子，然后
1: 嗯。
0: 也是像您一样，弄一个西瓜切一半，给我一个勺子，让我去挖这个西瓜芯儿，
1: 对，
0: 啊。
1: 现在我们去超市就很难会真的有一个场景让我们自己拿勺子去崴瓜，都是切成一片一片或者切成一块一块的了。
0: 或者是说，即便我们买了一个西瓜回来，自己切成一半儿，拿个勺子崴，周围也没有当时那些人了，我们也不是
1: 对。
0: 小时候那无忧无虑的心境了，对吧？
1: 确实是，所以林语堂这句话确实说得很动心，就是他跟你讲孤独，但是他讲的很多都是非常有人情味的场景，但是你忽然一想，好像这些场景就真的离我们远去了，这就。

0: 是孤独。
1: 就是我幸福了，但是我不能永远的去保持的那一、
0: 嗯、
1: 幸福的那一刻。
0: 对，
1: 就是延吉再好吃都会散的，对吧？
0: 说的太对了。
1: 那我们稍稍从这种那个文学的那种情绪里，再往外拔一拔哈。就您聊到西瓜，其实中国是全球最大的西瓜生产国和消费国。
0: 对，
1: 咱们中国人一年啊吃掉全球70%的西瓜，平均每人每年吃掉的西瓜超100斤。然后在咱们中国，西瓜品种有上千种。咱们中国的西瓜是格外的好吃，价格也非常的低廉，非常的亲民，对吧？
0: 对，
1: 那
0: 您
1: 么，
0: 说这个亲民，像日本、韩国都是按片卖的，我们是按个卖的。
1: 哎，对，那么这么多种西瓜该怎么挑选呢？哎，刚才我们跟这个姜老师没有说，但是感兴趣的话，大家可以去搜"全网最全吃瓜指南"，总台的
2: 央视新闻
1: 公众号会告诉你，
0: 哦，真的吗？我现在就去搜。
1: 真的有。
0: 好的，好的，我现在去搜。
1: 那感谢姜老师今天带我们逛了一遍7月的中国水果地图。跟姜老师聊完，我觉得水果从来不只是水果，它们是流动的历史，是故乡的味道，是中国人对生活最朴素的期待。
0: 好，祝大家吃得开心。
1: 也祝大家吃得明白。

刚刚跟随记者路飞与美食作家江引龙，我们走遍了大江南北，从江南一脉传承的水蜜桃，到北方各具风味的蜜桃，再到西南翠李、西北真杏，顺着七月时令，读懂了一枚枚鲜果背后的水土、历史与民俗。一方水土孕育一味鲜果，一颗果子承载一地乡愁。这些朝夕相伴的夏日水果，不只是消暑解馋的美味，更是跨越千年的饮食文明，是乡村产业振兴的鲜活缩影，也是独属于中国人的夏日浪漫。再次感谢知名美食作家江引龙老师做客直播间，也感谢记者路飞带来的精彩访谈。提醒各位听友哈，夏日鲜果虽美味，适量食用，不吃生涩的果实，才能安心品尝自然馈赠。田园新主张，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他们扎根乡土，是乡村振兴的先锋。他们心怀梦想，是农业发展的脊梁。振兴新力量，聆听农业奋斗者的故事，见证乡村全面振兴的每一步。

0: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振兴新力量，我是雷雪。贵州毕节纳雍县大山连绵，生态优越，得天独厚的山林环境十分适宜肉牛养殖，养牛产业是当地巩固拓展脱贫成果、带动群众致富的重点支柱产业。但山区村寨分散，传统养殖模式粗放老旧，产销信息不对称等诸多痛点严重制约当地肉牛产业规模化、标准化发展。在这种困境下，刘日辉响应东西部协作号召，扎根深山，投身乡村振兴，创新为牛植入数字芯片，赋予他们专属身份，搭建云上牛市大数据管理平台，数字科技赋能传统养殖，精准破解了山区养牛产业痛点，助力乡土畜牧产业提质增效、转型升级。
1: 在贵州省毕节市纳雍县的大山深处，清晨云雾弥漫，一大早在一座深居山腹之中的养牛场里，牛场主人刘日辉正与员工一起把几头牛赶到特定的区域。
2: 咱们今天是要给牛干嘛？
3: 现在要准备给牛打那个数字芯片，植入数字芯片。来，赶一头过来，我把它赶到里面去。来，赶到里面去。
1: 然而这几头刚来到养牛场的牛似乎对新环境有些陌生，并不听从刘日辉和员工的指挥。
3: 去去去去，我不敢进。喂喂，你要走开，走开，你走那你等了，你嘴巴往里赶。去去去去去去，对对对，退，退过去快，退，你用力推啊！哎，来来，好，来准备，现在我们就要准备把这个耳标，把这个数字耳标，这有芯片，里面有芯片，你看，这有芯片，然后把它植入进去。
1: 给牛耳朵打上去有芯片的耳标之前，先要用仪器把这头牛的一些基本信息输入到耳标里面的芯片中。
3: 现在输的数据主要是这个牛的品种是安格斯，那这个牛的话是属于母牛，还有它的出生日期，包括产地。
1: 刘日辉的养殖场在当地格外与众不同，这里养殖的牛，牛耳朵上都会打上一个植入有芯片的耳标。
3: 因为这个牛的话要给它赋予一个数字身份，这样把病由管理，包括以后的这个销售整个都全程进行管理的。
1: 给几头牛打上带有芯片的耳标后，回到养牛场办公室的刘日辉马上点开了手机上的数字会养牛系统。
3: 刚才我们植入了一个数字芯片，然后在这个我们这个数字会养牛的 APP 里面就能查看到它相关信息了。你看这里有个数字身份，数字身份进来的话，它就有一个，你看刚才看到的一个很多的一种二维码绑定的，那在这里的话有个数字芯片，那你看一个它属于一个数字身份，然后后面一个芯片 ID， 这就刚才的那个数字芯片实行一个绑定，绑定的话就可以查看到这个牛的一些相关信息，你看像这些什么品种啊、性别啊、出生日期啊、购买日期啊，这个信息就会整个体现出来。
1: 刘日辉的养牛场占地面积200亩，平时存栏200多头牛，目前是纳雍县唯一一家采用大数据技术进行日常管理和销售的养牛场。
4: 我当时总结的一个叫什么，顶天立地，顶着天立着地。大数据是云端嘛，云数据嘛，我们都大数据讲云，云上贵州讲的是大数据，讲的在云端嘛，在天嘛，那农业是地嘛。当然顶天立地这个更多的是我对自己的一种鞭策吧，我感觉做事情就要顶天立地，这种做法也是对自己一种鞭策，然后刚好也是总结我现在做的一个事情的四个字的一个很比较形象的一个总结，通俗易懂的一个总结。
1: 42岁的刘日辉并不是土生土长的纳雍人，祖籍江西省赣州市。大学毕业后，刘日辉选择了创业，在广州成立了信息科技有限公司。他的软件设计业务辐射到了贵州， 2017年，脱贫攻坚进入关键期。作为年轻企业家，刘日辉积极响应月前协作工作组的号召，来到贵州发展。
5: 对，这个也是非常。

0: 子。那我那两个那个同事嘛，就是也是第一次走这么远的路，坐这么久的车，他们坐在火车上，然后看着那个绵绵不断的山，当时他们就在想，他还问我，他说刘总，我们什么时候回来？所以就这就对，就因为坐了几天几夜，看不到头啊，那个路都他都从来没坐这么久的车，所以当时。感受，我当时我看完我也这种感受，我感觉哎呀，可能这个路应该是会比较长，一种寓意嘛，就这个路可能会有点艰辛，有点长。
1: 停车场管理系统是吧？
2: 来到贵州后，刘日辉很快为当地政府成功打造了一个监督与便民一体的大数据平台。用科技关注民生服务，用科技支持民生监察。2019年，当地政府又给刘日辉提出了一个建议。
0: 2019年的时候嘛，他说，哎，我们2020年就开始收官了，特别公积金收官了。收官的话，现在是讲国家消费振兴了，2020年到2025年5年的衔接期，他说你可以在这方面去做一些贡献，做一些探索。
2: 当时贵州省如火如荼的脱贫攻坚热潮不仅感染了刘日辉，也给了他投身乡村振兴的信心。在对纳雍县进行一番调查了解后，他做出了一个决定。
0: 我们毕节还有纳雍重点都在抓这个养牛的产业，所以这个也是个大势嘛，一个势头。你搞大数据，大数据应该跟实体经济融合才更有生命力啊，相对来说，我们做这个事情呢，到时候就会做得更轻巧一点，也会做得更好一点。所以通过这个多方面去考量和考虑的话，我当时就选择养牛了。
2: 正如当初来到贵州的路上跟随行同事说的那样，刘日辉显然是打算在贵州走一段更长的发展之路了。2020年11月。在纳雍县东西部协作小组的引荐下，刘日辉到纳雍县社东关乡梅花村成立梅花村牛群养殖农民专业合作社，开始建设养牛场。
3: 登高望远，看着自己辛辛苦苦弄起来这一片这个养牛场，内心还是有些感触的吧。
0: 对，感触很大。这个牛场的你看一砖一瓦，整个布局包括设计，当时都是我一点点不断的在思考，那结合我养殖需要，然后去不断在调整。所以其实每步走过来都有我的一份心血，所以看到这些东西感受很大。当然在这过程中，我们也是结合我们的大数据，利用我们的大数据，然后再怎么融入到我们这个养殖这个实体经济上来，也是日日夜夜去思考，然后也不断的去尝试。去在牛的身上去使用，不断对这个系统进行一个完善。
2: 如今刘日辉的养牛场已是名声在外，成了纳雍县里应用大数据技术进行信息化养牛的代表性养牛场。今天虽然是周末，没想到纳雍县政府那边突然叫他过去商谈一件重要的事项，于是他马上赶了过去。
4: 小刘同志，今天呢把您邀请过来啊，也是这个因为咱们县里面啊这个养牛产业这方面有一些瓶颈和一些散户养牛方面的这个后续的一些服务啊这方面的出现了一些问题。就说用于奖
2: 补的这个。原来为了巩固脱贫攻坚成果，纳雍县近几年大力发展养牛产业，鼓励当地农民通过养牛增加收入。2024年，县政府又采购了3000多头牛，发放给一些农户进行养殖。由于养牛户分散在大山深处，很难进行跟踪服务和管理。为了把这项惠民政策落到实处，希望刘日辉帮助设计一个大数据管理平台，随时跟踪了解每个养牛户的养殖情况。
5: 哎呀，这个会开的压力还是比较大的，虽然我在技术业务上都有沉淀，但这个事情还是任务重啊，工作量也大，我现在要赶快回去加班加点，带领我的团队把这个工作落实下去。尽管

0: 出成效。
1: 刘宇辉随即赶回毕节市的办公室，马上与广州那边的软件研发团队进行远程视频会议，一起商议接下来开展的工作。
0: 那现在包括耐用性的话，现在啊政府的话把几万头牛吧已经下发到老百姓手里，已经养了一两年了。养了一年过程中，他们就发现了一个问题，就是这个牛只的怎么管理，还有就这个牛的销售问题，就他现在没有一个很明晰的一个台账去管理这些牛。包括如果有沿海有大的订单量过来的话，他也不知道能不能提供足够量的这个牛只给这个就销方。所以我们现在的话就要借助我们大数据去解决这个问题，所以这次的话特意的召集大家开这个会，大家一起来讨论一下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利用我们大数据技术嘛，因为我们软件公司毕竟是专注于搞大数据去解决一些实体经济诱导的一些问题。
1: 刘宇辉抛出的话题一下子引发了广州软件研发团队的热烈讨论。
2: 通过线上建立一个数字文库，就是想把一些养牛啊以及一些防疫的一些经验知识发布到这个线上平台，然后农户的话就可以通过一个手机随时随地进行一个查阅学习，可以通过线上的一个方式，然后把他们的这个牛的这个生长情况啊，像通过我们的物联网技术记录下他们那个生长情况，然后还有一个疾病的一个情况，这样子的话我们这个管理者我们就可以快速的了解到我们这个全县乃至说以后的全市我们这个牛只的一个整体的一个情况，而且还有一个孕育的一个情况。
1: 讨论中，大家逐步形成了一个共识，就是在耐用县尝试打造一个名叫云上牛市的大数据管理平台，把当地所有养牛散户汇集到这个平台之上，方便政府部门进行全面管理。
0: 刚才大家针对云上牛市这个平台呢，发表了自己的看法和建议啊，怎么去落地，怎么去实施这个项目。我们要开始第一步的话，我们可能针对刚才大家的初步的一个交流跟认知，我们去实地调研一下，看一下现在到底老百姓包括当地的我们的村干部这一块对工作的落实啊有什么痛点跟难点，我们进行一个实地的一个走访调查，这样保证我们工作做得扎实有效。
1: 第二天，耐用县的气温明显下降，大山里到处弥漫着细雨和云雾。虽然天气不好，一大早刘日辉还是带着助手一起踏上了实地走访调研的山路。
3: 今天雾这么大，咱们还往山里走？
0: 是的啊，要抓紧，因为牛已经发下去了，要抓紧赶快把系统上了。如果系统不及时上的话，倒是这个牛只的管理上会出很大问题，要抓紧把它落实到位。
1: 刘日辉前往的耐用县社东关乡李子村是一个有着养牛传统的苗族村寨，刘日辉觉得选择这里进行走访调研比较具有代表性。
0: 这次我们来的话主要是受这个县里，我们跟县里在打造一个平台嘛，一个数字化的养牛平台。
1: 经过一番沟通后，李子村党支部书记村主任沈阳随即带着刘日辉前去走访几户养牛的村民。
4: 大家看一下。
0: 好，大姐好。
4: 我指的是三个。
5: 你讲呀，
4: 我想养的是三个牛嘛。
1: 当刘日辉向养牛户介绍了自己想了解的情况后，养牛户表示平时对附近地区养牛出现疫病的情况知道的不够及时，村里其他养牛户甚至出现过防控不及时养殖的牛感染了疫病。
0: 这个信息你们获取现在主要是还是靠大家口头传达嘛，是吧？
5: 是啊。
0: 没有更好的平台去获取这个信息嘛，是吧？现在没有啊。万一他口头传达不及时的话，可能到时这个防控就会延后，到时可能就出现一些是吧意想不到的事情了啊。如果有平台的话，我们通过平台你可以主动的到时

0: 推送给你，这样发个短信给你，告诉你，哎，是哪里哪里出现那个什么口蹄疫啊，这样你就知道，哎，我离他那里远还是近，然后这边做一些防控措施，这也是能帮你解决这个问题的。嗯、对。
1: 当刘玉辉拿出手机展示自家养牛场的大数据管理系统后，养牛户看着十分新奇，同时也提出了自己的顾虑。
2: 这个平台之上好，我们能用好它？
0: 可以的，到时候我们会派相关的人员上来培训大家，引导大家使用。
1: 从养牛户的笑脸上，刘日辉感觉到自己做的这件事儿还是能够得到养牛户们的响应的。
3: 我们村的话，它就是整个寨子的话，就全部在大山之中包围，所以说你看到一个组挨一个走特别远。以前的话就是说要进城啊之类的都非常的不方便。
4: 确实，万重山，所以要借助我们这个大数据平台，要想办法把我们这些牛给卖出去。
3: 对，
4: 只有卖出去才能发展，因为这里太闭塞了。
3: 对，你说一头两头也不好卖，如果通过大数据平台，你家人或者十几家人凑一车的话，就方便叫人家进来偷了嘛。
4: 对对对
3: 对吧？
4: 是，
3: 说价格之类的各方面的，
4: 这样的话就要借助这种平台，平台才能把这些资源给信息给共享起来，汇拢起来。
1: 在随后的走访调研中，其他养牛户们还向刘日辉表达了自己关心的销售问题，对未来的大数据管理平台给予了期待。
0: 我就感觉这个系统太需要了，太迫切了。他们现在发展下去，我感觉老百姓心里有点没底，包括他的整个养殖的过程太传统化了，还疫情防控，这其实都是个很大的一个风险点。这个时候需要借助数据平台去管控这些风险，提升它的一个养殖的一个效益。最主要的话，要想办法把我们养好的盐卖个好价格。这个项目已经时间很紧了，好在我们团队有自己的在什么养殖经验，包括相关的养殖平台的一种积累。我让我的团队加班加点，快马加鞭把它给研发出来，针对这个农户的这套系统。
1: 就在刘日辉继续在纳雍县社东关乡李子村走访调研养牛户时，他通过手机突然发现自家养牛场里有一头牛的状态不对。
5: 哇，看来这个牛好像有些小问题，但我这棚里好像工人不在。哦，他应该去给放牛去了，因为我们牛有个活动区嘛，有几百亩，那他们可能出去了。
6: 咱们牛场的监控是吗？
5: 对对对，因为我们有的时候会在外面嘛，不在牛场现场，那就要靠通过这个手机，通过 APP 这种远程去随时去观察牛只的情况，如果有情况的话，有异常的话，及时赶回去。
1: 养牛场的工人在外放牛，一般得在临近傍晚才会返回。刘日辉让助手留下继续走访调研，自己匆匆离开李子村，赶回养牛场。
7: 这近邻的牛场还得放个衣服啊！
5: 对对对，因为刚从农户那里养殖场过来，
4: 不止换完衣服，还得消个毒，防止传染病传染。
7: 这下得快点去处理哈。
4: 对对对，因为我通过我的大数据平台跟技术手段已经知道你有些问题了，我尽快赶过来处理。如果越晚处理的话，会越被到病虫会加重，那么就麻烦了。
7: 咱们这个智慧系统还是真的挺管用的哈。
4: 对对对，很实用，很高效。
1: 牛棚依然没有其他工人的身影，刘日辉赶紧直奔手机里发现问题的区域，仔细寻找出现问题的牛。很快他就发现了那头牛，
4: 应该是被什么野猫那些或者什么动物咬了尾巴了，被扯掉了。
1: 好在发现的及时，等在外放牛的工人回来包扎处理后，应该不会出现大问题。临近傍晚，在外放牛的工人终于赶着牛回来了，刘日辉这才放心地离开了养牛场。给养牛散户建立大数据管理平台的事儿必须加快进度。已是深夜，刘日辉与广州那边的软件设计团队 仍然在沟通自己走访调研了解的情况。
6: 现在进度是第一位了，啊，因为这个系统对老百姓的帮助，都是调研包括观察，这对老百姓的帮助还是很大的。对老百姓很需要一个抓手，一个平台，帮他解决当下遇到的这些问题和难点。
1: 一周后，广州的软件研发团队终于做出了第一版用于养牛散户的大数据管理平台“云上牛市”。
6: 在这个点上，蓝宇这个成效还是不错的。当然，这主要还是基于我们这么多年，我们有自己的牛场，哪有自己的一个业务沉淀跟技术沉淀，所以这个技术的话，做这个系统我们还是亲自入手的。所以我现在就是先把这个系统先布下去，把先用一个版本，先试用过程中我们进一步完善，如果完善好以后，我们就到时全面普及和推广。
1: 刘日辉决定就用之前走访调研的纳雍县社东关乡李子村作为试点，先在部分养牛户试用刚设计的云上牛市大数据管理平台。
6: 老乡那边那个有个耳标是什么？
8: 那个是保险的。
6: 哦，
9: 老乡，那我们就准备一些器材，然后打一下这个牛的耳标啊。
8: 那我先去找绳子。
9: 对对，可以，对，好的。
1: 这位养牛户的牛有过打耳标的经历，因此村民对于给牛耳朵上打上耳标并不陌生，十分配合。
6: 那个应该不用了。
10: 我先拿下来。
6: 那个不用了。
11: 对，对面。
6: 它不会弹出来的。
11: 对。
6: 可以了。
1: 给牛打上带有芯片的耳标后，刘日辉随即用仪器进行了信息扫描。
9: 好，你看。好像你看已经是吧，就出来了。
8: 这个用我的手机能不能扫？
6: 可以的，你试一下用你的手机来扫一下这个二维码。你看，这不就是了吗？是不是？数字身份牛，你这个牛的品种、性别。

0: 这就基本上老百姓就可以在手机上看到了，是吧？
1: 对对对对对、嗯，
0: 那这样挺方便的。
1: 不管在家，甚至在不在家的时候，他都可以通过手机远程去知道这跟踪这个牛的情况。
0: 嗯，
1: 这样的话他就更放心了。
0: 对，
1: 特别是你看这个山区是吧？
0: 嗯，
1: 这个山区你看这个山这么多，那老百姓比较分散。你需要一个平台去把它集中统一管理起来。
0: 你这个系统一下来，咱们这个农村的牛就像插上了翅膀，可以飞出我们这个大山之外哦。
1: 对，插上了科技的翅膀，然后就可以飞向大海，走出大山，飞向大海，
0: 是啊，
1: 倒是给老百姓创收卖个好价格。
0: 对对对，这不错。

0: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1: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0: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0: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1: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土客破坏记忆。
0: 文明旅游
1: 也是美的风景。
2: 蒸梨吹暑，我看到流萤落稻花。
3: 鸬鹚点露，我听到处处起鱼歌。
2: 带月锄归，我收获满船清梦压星河。
3: 热爱与陪伴，能抵岁月漫长。中国乡村之声，见证耕耘，记录收获。
4: 讲述奋斗故事，展现农人风采。这里是振兴新力量，欢迎继续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国乡村之声振兴新力量，我是雷雪。产业振兴关键在人，接下来我们将聚焦三位在特种养殖领域深耕细作、破局出圈的乡村致富带头人。首先是来自浙江湖州的沈小英夫妇，深耕蛇类养殖20余载，他们熟悉掌握标准化驯养与精准取毒技艺，依托高端蛇毒资源赋能医药科研，成功将这一高危特种产业转化为高附加值的乡村特色增收引擎。在四川凉山，傈僳族非遗传承人张华生将世代相传的野蜂养殖技艺与现代标准相结合，他凭借祖传的寻蜂绝技创新引入大棚标准化养殖，科学调控环境，让传统产业焕发了规范化发展的新生机。而在河南潢川，依托38万亩小龙虾基地的深厚根基，养殖户张雪龙与带头人王新宇强强联手，他们大力推广生态养殖模式，搭建标准化交易市场，完善冷链产销全链条，不仅打通了全国销路，更助力本土小龙虾产业迈向了规模化、品牌化的新高度。

0: 您好。
1: 啊，你好。
0: 我感觉村子里面到处都是蛇，一路走来。
1: 没事的，蛇有什么好怕的呀？没事，不用怕。
0: 那我听说村子里面得有几百万条蛇。
1: 嗯，是的，是的。哦，我们这里全村都是养蛇的。
0: 啊，真的呀？那不会到处都是啊？
1: 没事的，我们这里大部分蛇都是关起来的，没事。
2: 叔叔给你玩。
0: 哎，不要！
1: 哎呦呦！不用怕，这是我儿子的宠物蛇。
0: 宠物都是蛇呀？哇，它这么小，怎么就敢玩蛇呀？你几岁了，小朋友？
2: 3岁半。
0: 3岁半就敢玩蛇？
2: 它不咬人的。
3: 那你看哦。
0: 哇，你太勇敢了。
3: 它平时喜欢我陪我玩。
0: 天哪！啊，我来这边是找一个有名的去蛇毒的师傅。
1: 哦，你说的那个小英师傅啊，他就在那边，他在取毒，在干活，你就过去找他好了。你这个也戴的也太夸张了，把它摘了吧，没事的。
0: 我害怕吗？真没事啊？
1: 没事，
0: 真没事。那我就往那边去找一找。
1: 好，你走，沿着这条路走到底，他就在那边。
0: 好，我去找找。您好。哎，您好。
4: 沈小英与丈夫共同经营毒蛇养殖场20多年，是远近闻名的取毒高手。
5: 我带你去看一下毒蛇。
0: 哇，这边全都是蛇窝。
5: 对，这里全是毒蛇。

0: 看到有毒蛇。
1: 里面有的，来，我带你看一下。
0: 这个品种叫什么呀？
1: 北美蝮蛇。
0: 那它的这个蛇毒的作用是什么呢？
1: 它呢，主要呢，提炼那个蛇毒血清。我们取毒的时候就是特别严格，就是在短时间内卖，要把一桶的蛇要取完，然后呢，把它放到冰箱里面去冻，冷冻起来。如果不冷冻的话，它里面的活性成分要死掉的。

0: 手的时候不要这样横着夹，要竖着夹，这样横着夹它要跳起来给你咬一口。哦，竖着夹它跳起来咬不到你的，夹到头部位置，这样你拿它摸它也没事了。它这个是毒囊，你如果夹到它的毒囊，你就把毒液给喷掉了。
1: 哦，
0: 对，轻轻的。
1: 哦，保证它这个毒液。
0: 哎，毒液也不要
1: 提前的咬出来，
0: 喷掉。
1: 我来治一下啊。
0: 嗯，行。
1: 哇，
0: 不用害怕。嗯，对。

0: 好，哇，这个满满一袋。对，满满一袋。取毒去了。
1: 取毒之前，我带你看一个宝贝。
2: 什么宝贝？放在冰箱里呀？
0: 我打开让你看一下。
1: 来，我看看是什么宝贝。
0: 你看，蛇毒。
1: 啊，就是蛇毒啊。
0: 对呀，这是北美腹蛇毒。
1: 哦，白眉腹蛇的。
0: 对，
1: 黄色的晶体。
0: 但是蛇毒不是应该是液体的吗？这个为什么是这种晶体状的？我取完了，把它冷宫干之后变成了这样的，就
1: 得值很多钱吧？对呀，
0: 价比黄金呗。
1: 哦，还有这个，还有嘞。哦，这个也是啊。
0: 我让你看一下。
1: 哦，这一包都有多少啊？
0: 是一包啊。
1: 嗯。
0: 几公斤吧？
1: 几公斤？
0: 对。
1: 我已经感受到了这个重量。
0: 那这一冰箱的蛇毒。
1: 大概能值多少钱？您跟我估个价。
0: 这一套房吧，
1: 这一冰柜，啊，就这么价值一套房的蛇毒就放在冰箱里。
0: 对，
1: 我太奢侈了吧？我感觉我看完这个蛇毒以后，我对取蛇毒更好奇了。
0: 好，我现在就带你去。
1: 那走。
0: 好。
1: 哎，雪莹姐。
0: 哎。
1: 这个就是您取毒的这个工具。
0: 对。
1: 然后我看您，手上怎么就只戴了一只手套？
0: 因为这个手啊，就是要徒手抓蛇，近距离的接触到它的毒囊，所以不能戴手套的。如果戴了手套，它的毒囊就不干净了。
1: 就是影响手感了。
0: 对，影响手感。
1: 很精准的。
0: 对，
1: 捏到它的毒囊上。
0: 对，
1: 能不能先拿一条给我展示一下看看？
0: 可以的，这样。
1: 哇，
0: 我
1: 这个太快了。
0: 毒囊没有夹到，你看两边的毒囊没有把它夹到。
1: 就是如果夹不准的话，
0: 嗯，
1: 也会造成它这个蛇毒会提前释放掉。
0: 释放掉。如果你夹到这里，如果你手去拿的时候，它的头很灵活，它翻过来。
1: 很容易被咬到。
0: 咬到咬一口。
1: 哇，
0: 夹住之后，我这个手这样拿着啊，手一个指放在这里 哇，这个看起来好好渗人啊，这个。
1: 它的毒已经比我挤出来了。
0: 哦，我看到刚刚那个黄色的，很浓稠。
1: 就俗称软黄金。
2: 面对毒蛇，大家都是唯恐避之不及，敬而远之。而沈小英夫妇每天都在与毒蛇打交道，每一滴蛇毒的背后都有着如沈小英一般的取毒师，不惜以身涉险，从毒蛇身上获取珍贵的毒液，为医学研究和疾病治疗贡献力量。
0: 张大哥，
3: 你好。
2: 张华生梁山周非遗项目傈僳族野蜂养殖习俗代表性传承人，从小就习得一身不俗的寻蜂、捕蜂、养蜂本领，仅凭肉眼就可以跟踪野蜂飞行路线找到野蜂窝，是当地有名的猎蜂高手。
0: 我这次来专程找您，我想了解一下咱们傈僳族这个捕蜂的技术。我听说咱们还有一个自古以来的名称，就是称呼咱们叫猎蜂人。
3: 是的。
0: 哎，那咱们真是这个家家户户全都从古到今世世代代都靠这个捉马蜂为生是吗？
3: 我们是养马蜂，养马蜂、捉马蜂。
0: 哦，哎，我就很好奇啊，您像咱们的这个蜜蜂啊，你还能采蜜？对吧？养它，然后吃它。

0: 的这个蜂蜜，马蜂我们有什么作用呢？
1: 我们是群蜂用来食用的，
0: 哦，
1: 来吃蜂蜜吃的。
0: 嗯，
1: 再两个是我的侄子，今天他两位和我们一起上山去找马蜂。
0: 大师兄、二师兄啊，
1: 那走，我跟着您，咱们一块儿上山。
2: 在这里的密林中，野蜂种类多达20几种，而且形态各异，常常隐匿于密林深处。最常见的当属马蜂，它们拥有强大的攻击力和防御力，蜂窝常常在高树之上。除此之外，还有凶猛的土琴蜂、青米蜂等，它们外形各异，且筑巢位置各有不同。猎蜂人会根据不同野蜂的习性展开精准的捕猎行动。
3: 找到了，找到了，山在
4: 哪里？哪里？哦，在山边啊。哦，看见了，看见了，你看，你看蜂巢就在那儿。
5: 好像是有一个小的。
2: 找到蜂巢的入口，张大哥决定用烟熏的方法将野蜂熏离蜂巢，再进行采集。

0: 太吓人了，这个就是咱们挖出来的这个清米蜂的蜂巢。嗯，哎，但是它跟马蜂的那个我感觉不太一样，它没有外面的那个壳嘛。
1: 里面有，但是很薄。
0: 我已经看到这个上面白白的这个，
1: 这些是蜂蛹，
0: 还在蠕动。哇，这个看起来，我觉得不是那么美味了。
1: 这个很香的，
0: 很香是吧？
1: 啊，这个非常香的。
0: 那咱们马不停蹄继续来。哎，张大哥，你看咱们在林子里面已经走了有很长一段时间了。那咱们傈僳族来猎蜂的这个过程，那就没有什么秘诀，您也传授我一下，师傅。
1: 还是有的。第一，我们可以看啊，
0: 看
1: 哦，看一看地里面还有树上有没有。
0: 地里面有。
1: 哎，土青蜂这是在地里面长的，青蜜蜂它就生长在地里面的。树上主要是砍马蜂。
0: 哦，东西南北上下。
1: 是的。第二就是闻。
0: 闻啥呀？这
1: 闻
0: 蜂还有味道吗？
1: 哎，我们闻花草的气味呀。
0: 闻花草。
1: 哦，蜂类它都要找蜜啊，就看一看那个地方有没有蜜。还有啊，闻周边有没有野果子啊？野果子成熟之后烂了之后，蜂类它都喜欢的。
0: 哦，
1: 还有一个是听，听周边有没有蜂队啊？它找食的这种飞的这种声音啊。哦，就是这样听啊，到处听一下。
0: 这个能够很清楚的分辨出来这个声音是，比如说蜜蜂的，还是说其他昆虫？
1: 能够分辨的，它的声音是不一样的。
0: 所以你看，眼观六路，耳听八方，
1: 是的，
0: 还得嗅觉灵敏。
1: 哦，是的。
0: 我觉得听您说了之后，虽然把绝招都已经告诉我了，但是我现在感觉还是，很抽象。我们实践出真知。
1: 我们来看一下，
0: 对吧？继续走。太难走了。
1: 哦，这个路啊，是的。
0: 咱们这个猎蜂人太不容易了，
2: 经过我们不懈的努力，终于发现了完整的马蜂窝。
1: 看见没有啊？哦，你看多大？你看这么大啊！
0: 我这个是野生的马蜂窝。
1: 野生的，野生的。把这些防护服给它穿上。分一下工，要注意安全。
0: 我张大哥，
1: 哎，
0: 他们就平时就这样，直接爬上去。
1: 可以的，可以的，这徒手都可以爬上去的。
0: 我确实很矫健。
1: 慢一点，慢一点，慢点。
3: 顺利不顺利？弄好了，弄好了。
4: 小脚
3: 稳点，把稳点，慢慢下来，慢慢下来。
4: 脚
3: 踩稳。
0: 好的，好的，辛苦了。
2: 张大哥说，他们也很。

0: 尝一尝一尝呢？
1: 我尝一个。
0: 你来
2: 尝一尝味道。虽然我期待了一天啊，但是说真的，哎呀，直接吃吧，我还。
0: 你来尝一尝，怎么样？味道好不好啊？
2: 嗯，哎，油炸的这个我觉得很好吃，特别像那个油炸小河虾，不负我一天的期待呀。但是说真的，这个我有点，因为它还保留着。
0: 哦，哎，不要怕，不要，
2: 原生的那种形态，
0: 你先放在嘴里面吃一下就对，放进去。怎么样？
2: 爆汁了，
0: 有没有清香味？
2: 哎，清香味是有一点那种生的那个红薯的味道，面面的那种口感，我还是喜欢这个油炸的。
0: 油炸的，那多吃一点。
3: 从直接将马蜂窝摘回来养在房前屋后，到现在在养蜂大棚中规模化养殖，野蜂部落的养蜂技艺也在与时俱进。
2: 啊，这边就是专门养蜂的地方了。
0: 是的。
2: 我怎么感觉里边
0: 啊，不怕，
2: 密密麻麻的全都是蜂。
0: 是的，精确。
2: 没关系哈，
0: 没关系的。
2: 哇，哇，这个声音。
0: 是的，到处都是蜂。
2: 这个声音还是感觉
0: 这里是
2: 让我有点紧张。
0: 这里就是蜂后。还有雄蜂在里面，一般的蜂后冬眠以后的话，到春天之后它才进行活动，然后啊，我们就春天以后啊，把蜂后就放进在这个地方，你把这里拿掉之后啊，就把它放进去。就是
2: 这样它自己就爬进去了。
0: 就爬进去了。
2: 快点爬。哎，别开倒车呀，怎么又回去了又。哎，这个要不然我们给它换个方向。进来了，
0: 进去了。就是这样的，今后喂食啊，就是在里面去喂啊。
2: 哎，那为什么要把它放在这样的一个棚子里面来养？
0: 在里面的话，它一个可以调控温度，因为马蜂的话温度低了，它就不再进行繁殖了。
3: 野蜂养殖是傈僳族重要的文化符号之一，在这片美丽的土地上，像张大哥一样的养蜂人越来越多，传承着这项古老的独门绝技。他们凭借着对大自然的敬畏与热爱，追逐着野蜂，也追逐着新的生活，在野蜂飞舞的奇妙世界，续写着野蜂部落的新篇章。

0: 小龙虾其独特的口感和风味吸引了众多消费者，在餐桌上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潢川县作为河南省小龙虾主产区，目前拥有38万亩小龙虾种养面积，承包了河南省约90%的小龙虾供应，实现了河南人餐桌上的小龙虾自由。
1: 我现在已经来到了潢川的小龙虾养殖基地，那我看到这边已经有几个大哥在开始收获小龙虾了，我们过去了解一下，看看这个小龙虾到底是怎么捕捞上来的。张大哥，
2: 哎，小龙你好。
1: 你好。嗯，这是已经开始打捞了。
2: 对，开始收小龙虾了。
0: 张学龙，潢川县首批小龙虾养殖专业户，学习新型养殖模式，带动全

0: 村70多户村民养殖小龙虾致富。
1: 我也体验一下这种打捞小龙虾的快乐。换上装备。

0: 这边水有时候下面有点不平，
1: 什么四只往下？哇，这里面也太不平了。
2: 要小动物慢走，这就从这边走。
1: 从这边，
2: 从这边过来。
1: 哦，我感觉好像已经踩到小龙虾了。
3: 现在这个小龙虾比较多，
2: 不到这里吧。
3: 我们那边一个网已经收完了，我们接下来要收这里的。啊，
2: 这就是捕小龙虾的网。
3: 对对，
2: 我们叫地笼。
3: 地笼。
2: 对。
3: 哦，张大哥，这个现在就是准备给它，
2: 准备把这个龙虾倒到这个筐子里面。
3: 啊，
2: 这个
3: 地笼我看都是一排一排的埋到水里。
2: 嗯，对对对。
3: 它自己就会往里面钻的。
2: 对对，放我们地笼下到这个里面，它。
3: 夜里就钻到这个头里面来啊，也会往里面放一些这个饵料之类的。这个不用啊，
2: 不用吧？
3: 不用，我因为我们每天这我们这个虾密度比较多，它自己每天就很容易爆网的。
2: 啊，连饵料都省了。<笑>
3: 对对对对，
2: 那这个虾是一般要提前多久把这个地笼埋下去？
3: 头一天就可以。
2: 比如说今天要收虾，昨天就把这个网全部给它放到里面，就把这个给它倒到这个里面啊。哎呀，
3: 这一下这一盆就满了呀。
2: 对，我们收了那边的。
3: 啊，这下面是水草，
2: 这个就是水草。种这个水草有几个好处，第一个好处就是虾它生性比较胆小，蜕壳的时候它躲在下面，能防御外来的天敌。还有一个好处就是这个水草。
3: 它还有净化水质的作用，还有就是有时候这个饲料如果有时候供不上的话，它偶尔也会吃一点这个水草。那这个小龙虾平时不用去专门给它投喂一些饵料吗？
2: 我们要撒一点这个金料，因为这个水草它这个营养太单一了。
3: 哦，你看它吃的还挺讲究，哎呦呦，差点前功尽弃。
2: 嗯，
3: 哎，这还有两只，
2: 到了这个里面来。
3: 哇！
2: 哎，还有一只，你也下去。哎呦，
3: 满满当当。我们
2: 这小龙虾个头大，肉质比较饱满。
3: 太有活力了，你看这个来看看啊，这么大的这个钳子，啊，你的名字叫蒜蓉。
2: 哎，
3: 去找麻辣玩吧。
2: 看，
3: 这都是我们打捞上来的。
2: 对对。
3: 那咱们现在发网，交易市场。
2: 对，出发，
3: 走。

0: 交易市场的负责人王新义，王大哥。
1: 哎，王大哥你好。
2: 好，你好。
1: 你好，你好，你好。
3: 王新义，小龙虾创意口味研发人，推动建立潢川县小龙虾交易中心，为小龙虾养殖户提供交易平台，确保大众能在4到12小时吃到新鲜小龙虾。
1: 咱们现在是不是就可以开始交易了？
4: 它是先分拣，我们根据不同的规格，然后再称重，然后再计价。
1: 那什么时候能开始分拣？
4: 现在就可以啊。
1: 好。哎
4: 呦，这个虾的品质还是很好的，看我们这虾都很干净。
1: 对，这都是我们一早上的劳动成果。
4: 对，是。这个交易结束了之后，它打包烘箱之后，我们要有专线的物流，保障在4到12小时要到达我们全国的一级批发市场。我们也通过交易市场带动了我们当地的就业，像我们这样的虾嫂，基于我们这个产业，全市大概有500到600个人，解决了他们这个就地工作的这种机会。他们手快的，一天能挑选2000至3000斤。
1: 两三千斤。
4: 对，主要是保障就业。
1: 哎，咱们现在是不是分拣的差不多了？
4: 基本结束了，紧接着就是他们称重。
1: 哎，这个看上去现在这一筐就非常的均匀。

0: 结账，
1: 对，丰收的成果，
2: 丰收的成果，
3: 这就是我们早上这位养殖户的收获成果。
1: 收到了，非常高兴。
0: 王大哥作为小龙虾资深爱好者，他不仅研发出30多种口味的小龙虾，还有独特的小龙虾鉴别方法，会是什么呢？
2: 我们拿到的虾。

0: 面的这种更细嫩的肉，我们就前后左右摇，
1: 给它，
0: 我们来给体验一下，
1: 左右上下前后，慢慢的给它带出来。
0: 好啊，哦，感觉出来有那个虾肉吗？
1: 哦，它是里面的这一整块的肉，
0: 整块
1: 全都带出来了，
0: 全都带出来了。哇，这个就证明我们的虾在做的时候，我们的原料是优质的、活的。
2: 小龙虾好吃，可是想要吃好小龙虾，原来还有这么多的学问。从源头到餐桌，超级农人用自己的爱与坚持，让黄川小龙虾变成了一道风味名片。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3: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嗯，
2: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4: 曲项向天歌，白毛。
2: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3: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5: 好的，谢谢。
2: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6: 听众朋友，主持人雷雪，感谢您收听今天的振兴新力量，我们明天再见。

0: 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康乐，欢迎收听健康到家。夏天热浪袭人，大家都在吹空调喝冰饮享受这份清凉，但是您有没有发现越是这种时候越容易觉得心里发慌，浑身没劲儿？真的是累着了那么简单吗？为什么夏天反而更容易出现这些问题呢？今天我们邀请到了江苏省中医院心内科主任中医师蒋卫民，聊一聊从心气儿不足到心阳衰惫，心脏是如何一步步亮起红灯的。更有针对不同阶段的代茶饮和穴位贴敷妙招，教您在这个夏天把透支的心阳补回来。
1: 我们呢来看几个您可能非常熟悉的短语和词组，来看一看。心有余而力不足，有心无力，心气儿不高，没有心劲儿。哎，我想问问，这些短语和词组啊，有谁就自己

0: 打扮的特少女，然后怎么现在这么年轻就没有心劲儿了？
1: 好，有点不太匹配了。问一下我们杨阿姨，这样的感觉您体会过哪几种吗？
2: 体会的挺深的。我16岁就参加工作了，然后呢，工作也特忙。那时候的人们都讲究什么效能啊，这个那的哈，所以大家都工作干劲特别足，有时候干得特别晚回家，第二天上班什么事儿没有。但是后来年龄大了以后，逐步的就不行了，出现什么呀？就是看那活儿都不愿意干，完了也不愿意捯饬自己。原来你说穿点衣裳什么漂亮点哈，挺有心劲儿的，也没有了，就是敢邋里邋遢出门了。
1: 是，明白。不是说我们的敬业精神，我们那种道德要求降低了，而好像就是我身体上一种比较客观的反应，干不动了，不想去弄了。
2: 对，就看见了，也不想去干。
1: 明白了，有点心气不足的样子哈。
2: 对对。
1: 好，郭叔叔，咱体会过哪几种吗？
3: 这几种对我来说是比的最恰当不过了。
1: 哎呀，
3: 岁数大了以后吧，想干什么都没有心气儿，没有一点精神，真是心有余而力不足，自个儿还特别懒，从来就没有这么懒过。出去散步都懒得散，
1: 是，
3: 就是老是一人待着，也不想跟别人说话。又像我从前无所不能，什么登梯的爬高这都不在话下。到现在不行了。
1: 嗨，说到这个心气不足、心力不够啊，似乎这是一个个人的选择，一种态度问题，但其实不然，好像它和我们的一种健康隐患紧密相关。那到底什么是心气不足呢？我们来现场学习一下。我们欢迎江苏省中医院心内科主任中医师蒋卫民，有请。蒋主任您好，欢迎您。
4: 好。
1: 这个按理说节目开场应该是元气满满的，但您看今天我们三位嘉宾都有些这个心气儿不够，在您看来他们都怎么了？这个中医怎么去理解心气的问题呢？
4: 是的，刚才我听到三位嘉宾都说了一个心气儿不足，南方人叫心劲儿不高等等，都是一个意思，大概相当于我们中医的叫提不起精神，倦怠乏力，疲劳了，这相当于我们中医的心气亏虚、心阳不振这样一种表现，这属于心的功能出现了一些改变的。我们传统中医理论当中有《黄帝内经》《素问》《六节藏象论》当中有这样一句话，叫心者身之本，神之变也，其华在面，其中在血脉，为阳中之太阳。这句话什么意思呢？心者身之本也，就说明我们心啊是生命的原动力，我们身体能够正常的健康的生活是靠心的血液推动血液循环温煦血脉，才得了一个正常的一个生理的一个现象。而神之变也，这个嘉宾同志说了，就是说我们提不起精神，不愿意跟人打交道，对什么事情啊都没有兴趣，
1: 是
4: 叫神之变也。这神之变也为什么跟心有关系呢？我们叫心主神明，心藏神，所以人的精神意识思维活动和心的功能也是有关系的。其华在面，其中在血脉，就从外表我们可以看到，从一个人呢、心气够不够，心气足不足，可以通过他的语言，刚才郭大爷讲话有一点气短，他的外在一种表现就能反映出大概的一个心气的功能的一个状况。那最有意思的叫阳中之太阳，那阳中之太阳什么意思呢？我们在心啊，在五行当中属火，火是最温软最热的一个，所以阳中之阳的一个表现。而心同时的又在我们的胸部，在我们的胸腔，而胸腔在上面，上下相分的话又叫阳的部位，所以在心中的阳就属于阳中之太阳。所以一个心的能不能发挥正常的生理功能，要靠它的心气心阳，它能不能正常的一个运作，才能发挥一个心脏的一个正常的一个生理功能的状态。如果心气不足，心阳亏虚了，就会表现为倦怠乏力、少气懒言、精神不振、提不起精神。所以心气不足、心劲儿不高，这些表现啊，就和我们心气亏虚、心阳不振是有关系的。
1: 所以说，不是我们嘉宾有点爱犯懒，而是我们确实啊，这个身体上在心阳这个角度来看，心阳不足、心阳亏虚了，导致一些症状表现。
4: 是的，
1: 除了说累之外，还有别的什么症状比较明显吗？
4: 除了我们刚才讲的倦怠乏力啊、精神不振，那心阳不足的表现还包括面色黄白、手足不温、心悸气短、胸闷气喘。

0: 运动耐量下降，水肿料少，胃寒喜暖，神疲乏力，动则汗出，记忆力下降，夜间不能平卧。那可以看到这么多一些症状，刚才很多嘉宾也反映了一些症状，心气不足啊，提不起精神啊，这个少气懒言啊等等，这一系列的表现都反映了心气的不足，心阳的亏虚的一种状态。
1: 嗯，这个症状一看完，我都感觉好像有点没力气了，好疲惫的感觉啊。但是问一下主任，你看中间动则汗出，就是运动以后出汗，这不是很正常吗？
0: 就是我们正常的出汗是一个生理现象，但是一般在什么状态下，在我们比较剧烈的运动或是在一个炎热的气候当中，你可以出汗。而中医的动则汗出是稍微活动，你可能走两步路或者一些日常的家务活动，满身出汗，甚至汗出青衣的状态，那这种状态我们就称之为叫动则汗出。那动则汗出为什么跟心有关系呢？因为中医叫心主血脉，正常的血液的运行啊是靠心气的推动的，而汗血同源，就是汗和血是同源的，都是一个来源的，阳气蒸化津液就可以通过我们汗孔的排泄产生我们正常的一个出汗的一个状态。但是如果心阳出现问题了，那么这个心出汗的这种功能表现

0: 那如果把这个表现算一个小条幅，我现在应该全身都贴满了。这个畏寒喜暖确实是，包括现在其实咱们演播室挺暖和的，但我手都是凉的，而且就是哪怕别说冬天了，就是夏天的时候，过去不是特别爱美吗？夏天必须呢是短裤短裙，就最近这几年就会发现特别害怕冷，所以在夏天的时候基本全是长裤，尤其在办公室的时候，空调开得很大，那必须是全副武装，什么披肩呀，然后长裤啊，绝对是要备好的。包括就是女孩夏天穿凉鞋，我鞋柜里都没有凉鞋，全是船鞋，就是觉得很冷。害怕冷，然后手温不足，就是一直手脚冰凉。包括在夏天的时候，包括我跟我孩子在一块儿躺着，他就说：“哎呀，妈妈，你怎么就那么热的温度下夏天，然后觉得我腿啊、手都是很凉的，就觉得靠着我特舒服，像挨着一个大冰棍儿似的。”所以就是那种手温不足，不光是手脚，就是四肢有时候都是凉的，
1: 是
0: 神疲乏力。这就是常态呀，作为打工人，我觉得永远都很累，永远睡不醒。包括这个心悸气短也是，你看我现在都随时佩戴这个运动手表，就时刻监控我的心率，就现在是正常的静坐的状态，大概心率都是87、90多，运动就更别提了。运动的话，有的时候做个简单的跳绳、开合跳，都能达到130、140。
1: 明白，感觉至少四五项是符合的。
0: 对，没错。
1: 啊，杨阿姨，咱能对应上几项？
2: 我应该比她还多点儿。我先重要的说吧，就是心悸气短这儿，我心悸特别厉害，稍微累一点，躺床上睡不着觉，尤其是就这几年。我觉得专家说的那个动则出汗特别切切。
1: 哎呀，
2: 刷个碗，做顿饭。我都是满头大汗。
1: 哦。
2: 年轻时候我不爱出汗，活动我也不爱出。现在这汗，就坐一会儿东西就得都擦擦的，是那种感觉。
1: 明白。
2: 还有记忆力下降，这太明显了。尤其是过了70，这个真记不住。你好多事儿都是，你比如说从厨房出来，我想拿一个东西来做饭，但是经常是从那儿出来，开个门，干什么来了？
1: 对。
2: 看着那些东西想，没想起来，又回去了。回去了，待会儿要干什么？看见每一样东西，得想起来了。我是拿那个去了。经常是这样，
1: 还是有几个标签特别明显、特别符合的哈。问一下郭叔叔，这些症状标签有几个能贴到自个儿身上？
3: 基本都有。
1: 哎呀，
3: 尤其那个胸闷气短，这个吧，这是一个典型。就我平常的时候，就老喜欢深呼吸，好像舒服一点儿，没有深呼吸，说叫就憋得慌。完了以后就是躺平吧，他不能平躺着，就必须得半坐半躺。这么才行的，完了以后脉搏也下来了，一分钟也就50下。
1: 哦，
3: 散步吧，走5分钟。5分钟也撑死了，就200米吧，
1: 只能走
3: 不动了。喘不过气儿来，
1: 是
3: 憋得慌。必须得歇，不歇，
1: 啊，
3: 说着后果就不堪设想了。
1: 但好像我听说您50岁以前那体格跟现在完全不一样。
3: 对，
1: 那会儿咱是运动健将，是不是？
3: 对对对，没错，我是练长跑的。
1: 哇，
3: 长跑踢足球，所以现在想起这判若两人，心有余而力不足了。
1: 所以你看，主任听到这儿，我都感觉这种心有余而力不足，好遗憾呀，是不是？要不你就别让我有这颗心，可是我明明想做却做不到。而你看我们几位嘉宾哈，他们的这个症状表现呢，还是各不相同，没有说一个人能够完全符合的，这一点您怎么看？
4: 刚才几位嘉宾反映了那不同的临床表现，这些不同的症状反映的心气心阳亏虚的不同阶段。早期的往往是个心气不足，如果还没有很好的进行管理进行调理的话，那进一步更严重的发展下去就变成心阳衰惫了。心气不足，气虚既阳，心阳衰惫，它是一个渐进发展的一个过程。
1: 当你感到心力不足的时候，就要提高我们的警惕，可以开始着手做一些干预了。那要怎么样帮我们去提振心气呢？先帮蓉蓉看一看哈，应该怎么样去做一个调理呢？你有什么建议？
4: 就除了你刚才提到的一些对什么提不起精神以外，其他还有什么不舒服吗？比方说经常熬夜吗？
0: 啊，这一下感觉从对方来了一个一把刀插进我的心里，特别的扎心。
1: 啊，
0: 就是 就是熬夜呀，熬夜小能手，对，家里有小朋友嘛，当然这都是理由，就是觉得孩子都睡了，然后那个时候的天地是我的自由的天地，是我精神遨游的一个小世界，所以每次都是在孩子睡。

0: 睡了之后11点之后熬夜到1、2点、
1: 啊、
0: 真的是挺晚的，我也知道不对但就是忍不住。
1: 但是我们的起床时间也就是7点，
0: 起床时间还是跟就是大家正常的作息时间是一样的，
2: 就是经常熬夜的、嗯、不太健康的生活方式。舌苔我看看呢，舌质还比较淡，苔白的，那这些状态大概反映了一个还是一个心气亏虚的阶段，心阳这个亏虚的表现还不是很明显。从这个角度呢，我们主要的是补益心气的方法。那补益心的方法，我们可以选择一味保元汤，黄芪、人参、甘草、肉桂，就4味药。这是一个明代的一个方子，在我们临床。

0: 受气于脾啊，肉桂呢，肉桂是个温通心阳的药物，是温阳的药物，四味药物组成的这个保元汤，是我们临床常用来提振心气的常用的一个方子，医生啊会根据病人的具体情况再有所加减。
1: 所以说心气不足的话，用我们的保元汤加减可以帮助我们去把这个气补回来哈。
0: 是的，
1: 我看一下这四味药的配伍啊，主任您没有给出一个具体的克数，但是我隐隐的感觉到这四味药在一起那个味道是不是也不会太差。
0: 对，这四味药不仅这个味道不差啊、嗯，而且这个四味药都应该是我们的药食同源的。
1: 药食同源，
0: 药食同源就是我们可以作为在食物当中、嗯、经常还会运用一道，在过去我们冬天放一两个人参味的鸡汤啊，作为过去要补赔本的时候，
1: 对
0: 对吧，黄芪补气的作用，所以这四味药我们这个相对是个药食同源，很安全的，我们会用一个代茶饮的方式。
1: 哦，可以代茶饮，
0: 这样大家可以自己的掌握一点剂量，我待会儿可以推荐一下我们的保元茶。保元茶呢就是用黄芪15克、人参15克、甘草6克、肉桂6克组成一个代茶饮的一个方子，煎煮啊15分钟，或者现在有那个养生壶，对吧，很简单的，那么进行一个泡煮以后呢当茶喝的，那可以起到温阳益气养心健脾的作用，
1: 而且它非常的方便，不用再煎药了。你看本身我都懒得动啊，我就不煎药了，直接泡茶代茶饮。那这个保元茶味道怎么样呢？我们就现场啊请蓉蓉来品尝一下，有请。来，蓉蓉看，这就是我们的一杯保元茶，看着色泽很清透啊。
2: 对，我觉得味道也还挺清香的，淡淡的，有点，当然有那黄芪的味道，肯定是很明显，
0: 还有点甘甜的。
2: 对，有点甘甜，估计是刚才主任说的那个甘草啊、哦，觉得有一点点甜味儿，
1: 有一种回甘。
2: 哎，我觉得这个要是当水喝，应该不难喝，而且能坚持。
1: 对，再一想，你看我一边喝，一边帮我在保护元气呀、啊，提振心气呀、啊。嗯，这是一种精神和物质的双重的补益啊，
2: 疗愈，
1: 对不对？
2: 突然觉得我又行了。
1: 而此刻我知道啊，我们的另外两位嘉宾还眼巴巴地盼着呢。阿姨，蓉蓉有茶喝了，先问问咱这个具体的一种心气不足的情况肯定有，是不是还不光是心气不足了？还有什么不舒服？
3: 我这个腿腕子一直常年那么肿着，一样一小坑，哎，但是我吃什么都没解决这问题。啊，长时间的这样，再有就是怕冷，嗯，手和脚自己没热过，都得通过别的东西去敷它，是裹着它才能热一点儿，所以特别的怕冷，嗯，这一变天啊，我要是坐公共汽车，我下车的时候都费劲，哦，就人不由自主的就抖，哦，
1: 是，
3: 就一冷的话，嗯，特别惧怕这个冷，
1: 还会有胸闷的感觉吗？
3: 胸闷有啊，胸闷一直就有。啊，尤其是干点活累点了，就觉得憋得慌，完了得那个休息一会儿。所以现在那个在这老了吧，干活干什么都不像年轻似的了。嗯，你看有时候做饭中间都得歇会儿去，再做后一半，嗯，越来能力越下降了。
1: 明白了。嗯，江主任，您看我们杨阿姨呀、啊，不光是有腿肿，还有胸闷的感觉，这是不是不仅仅是心气不足了呀？
0: 对，我刚刚听到杨阿姨的这种描述的症状，和我们前面第一位嘉宾描述症状就体会到明显的不一样了啊。她的表现一个很特殊，一个憋闷的感觉。她说她走干点什么活啊，就心口闷、憋闷的感觉，这第一个。第二个呢，又特别的怕冷。那么这些表现我们体现出来，就反映的不仅是心气虚了，心气虚进一步发展到了心阳虚的表现，不仅是心阳虚了。不知道杨阿姨胃口怎么样？吃饭的
3: 越来越不好。原来我你看我挺胖的哈，嗯，我是人家说我是美食家，我特别爱吃也爱做，但是现在不行了，就是不到饿的不行的时候就可吃可不吃，
0: 就不想吃东西了，或者胃口很差了，
3: 没像原来似的，比如说红烧肉特别爱吃，嗯，整它半碗一碗的，现在看见就不想吃。
0: 杨阿姨的舌苔我再看一看呢，也是舌淡胖有紫气了啊，像这些表现刚才杨阿姨说了，不仅是胸口闷怕冷，肚子饱胀，不想吃东西，一天到晚就不感到饿了。
1: 是，
0: 这些表现反映的不仅是心气虚，有心阳虚，不仅有心阳虚，而且出现了脾阳虚的一些表现，哦，因为脾主运化的功能啊，出现了问题。同时呢，心气虚啊，不能推动血行，心阳虚不能温通血脉，会出现这舌质比较紫暗，它有憋闷的症状了。 因为胸口闷的症状，所以牙医这个表现已经出现为我们中。

0: 中医的辩证啊，叫心脾阳虚，也痰瘀闭阻的状态了。
1: 嗯，想问一下主任，您看啊，这个气阳都虚好理解，为什么心阳虚还会和脾阳虚有联系呢？
0: 为什么心阳和脾阳之间有关系呢？我们在五行当中啊，心属火，脾属土。我们火烧物质啊，烧完了以后变成灰尘了，就是变成土了。所以的心和脾是母子关系，是母子关系。所以心阳它是病变以后啊，亏虚以后可以导致脾阳的亏虚，对吧？母病及子。而脾阳呢，脾阳有什么作用？脾的功能是运化水谷精微，就是把我们外界吃的食物通过脾的功能正常的运化，运化以后变身水谷精微，就是营养物质。营养物质用来干什么呢？用来充阳心阳。所以心受气于脾，就心的心阳都有赖于后天脾的运化功能所得来的水谷精微物质的充阳。所以如果脾阳不足了，又可以导致心的气血亏虚，心阳不振，所以又会出现子病及母的表现。所以心和脾这两者是密切相关的一个状态，而阳虚出现的心阳不振、脾阳不足，也会导致了我们怕冷啊、不想吃东西啊、这个舌质紫暗啊等等这些表现。
1: 所以您看，像这个时候我们是不是说不能光看我们的心气心阳，也要看脾阳，得双管齐下了。
0: 对，中医是整体观，这反映了中医诊疗疾病的一个优势。
1: 那我们该怎么办呢？
0: 阳虚这个情况呢，我们这个可以考虑治疗方法，我们就不仅是要用这个补脾这个提振心气的方法，我们要温补心阳了。所以我的导师啊，全国名中医唐楚华教授有一个非常的好的一个经验方，叫强心和剂。所以这个方子呢，是我们临床常用来益气温阳的，对于气阳两亏的，特别是阳气比较明显虚弱的病人，我们就用这样的方子。我们可以看它的组方：黄芪、炙附子、生姜、停利子、猪苓、鹅竹、白芍。这几味药呢，组成了一个补益气温阳，同时有利水化瘀的一个作用。黄芪我们刚才提到了，它是补气的君药。附子是一个乌头的侧根，它是一个大辛大热之品，是用来通行十二经脉、温补阳气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温阳的一个药物。那么生姜也是通阳的，带皮的生姜呢，它还有利水的作用。而停利子、猪苓是利水消肿的，刚才杨阿姨说腿肿的也比较明显，那么这是用来利水消肿的。鹅竹呢，活血化瘀的。白芍这味药非常有意思，是敛阴的。我们在一派益气温阳药当中还用了一个敛阴的白芍，所以这个方子呢，是我们临床常用来益气温阳的，对于气阳两亏的，特别是阳气比较明显虚弱的病人，我们就用这样的方子。曾经有一个病人啊，是一个心衰的病人，64岁一个男性。那么这样的一个病人呢，用了很多药物，症状没有明显的缓解，请我们老师来看一看。那我们当时老师给他用了这个方子，同时呢附子量还比较大，用了30克，用了以后啊，一个礼拜胸闷气喘明显的改善了，2个礼拜腿肿基本上就消退了。所以这个是一个临床非常有效的这个组方。
1: 想问一下主任，你看像我们杨阿姨这样的患者，有没有可能用一些更简单的方式代偿？

0: 不足，特别是心阳不正的表现比较明显的，可以选择这样一个方式，达到一个自我调理的作用。
1: 哎，太好了，我们的益气温阳茶帮我们的气阳两虚都进行补益，那味道到底怎样呢？我们就现场请杨阿姨来品尝一下，有请。来，杨阿姨，我们的益气温阳茶已经为您盛好了，我们先看一看，这个色泽好像会稍微浓一点点，是吧？
2: 对，哎，你看那身，
1: 您闻一闻感觉怎么样？
2: 好像还是黄芪味浓，
1: 黄芪味浓、哦、啊，
2: 倒是不难闻，没有什么异味什么的。
1: 尝一尝，
2: 不错，还有就是那黄芪的那个稍微微的苦吧，还有、啊、我不知道是哪种药，还有点甜，
1: 有点甜，
0: 陈皮应该还是有一点甜的。
2: 这个代茶饮，这还真挺舒服的，
1: 是吧？嗯，你看看，嗯，所以像这样的代茶饮依然是我们的服用方式，没有太多的禁忌。好，来问一下我们的最后一位嘉宾郭叔叔哈、啊，郭叔叔，这个听说咱的心脏真的出过问题，是不是？
3: 没错，这是怎么回事？每年这车有年检，年检的车呢必须得调好了，我就为那扒那个车胎，嗯，因为我那车比较大，那轱辘跟卡车轱辘差不多，把那轱辘往外扒的时候啊，使劲可能过大，一下就趴在车机器盖子上了。哎呦！就不省人事，什么都不知道了。哎呦，大约在一分钟以后吧，从死亡中回来了。哦，完了，我就进屋休息，四肢无力，怎么磨蹭磨蹭磨蹭，就五米道，从门口进到我屋也就五米的道，走了有十分钟。嗯，扶着走没地儿扶。嗯，不说连滚带爬也差不多，躺在沙发上休息了有五分钟吧。嗯，后来感觉体力恢复了，能起来了，起来我。不接着教训啊，又接着干，把这轱辘上上以后，还在趴车底下修喇叭。嗯，喇叭它不响啊，得调啊，到验车人家不给你验。嗯，把这修好了以后，我说这不行啊，五米我都走不了，干脆上医院吧。从我家出门那也就十米的马路，我过不去。哦，走到一半以后我还得休息，休息完了以后我才能走。到医院以后吧，他先给我服了药。服了药完了以后就给我做心电图，做完心电图是怎么回事，他说你有停跳的迹象。哎呦，我停了一分多钟嘛，啊，完了又活回来了，等于我捡了一条命。哎呀，这么着到医院以后就给我做起搏器了，
1: 就带了心脏起搏器了。
3: 对，
1: 哦，所以现在我们也是带着的，是不是？
3: 带着呢。
1: 带完之后现在我的心脏还有一些不适的感觉吗？
3: 有啊，嗯，他就是走时间长了吧，顶多走有五分钟就不行了。嗯，憋得慌，气喘。
1: 好，问一下蒋主任了，您看我们郭叔叔确实都有心衰的表现，带上心脏起搏器了，这就不仅仅是心气不足、心阳不足了吧？中医怎么看这个问题？
0: 对，刚才这个郭大爷说的描述的症状啊，从我们临床来就是一个心血管事件，嗯，发生过一次心血管事件。那心血管事件，他刚才讲的非常明确，就是心脏停下来了，
1: 对，
0: 不跳了。那不跳了，我们讲刚才说的心是火脏，如果心的阳气没有了，人就没有了。所以当然我们现在有个很好的办法，对，还给他装了一个起搏器，相当于给他加了一点能量，加了一点。但是呢，他临床表现刚才讲话，郭大爷讲话症状啊还是比较气短，讲话讲时间长一点，还有一点上气不接下气的表现，这还是一个非常明显的心阳衰惫的表现。嗯，我们这个阶段就不仅是一个刚才从杨蓉的心气不足，嗯，到我们杨阿姨的心气虚积阳气了，而到了我们郭大爷的症状叫心阳衰惫。嗯，就心阳衰惫有哪些表现呢？面色黄白，胃寒喜暖，手足不温，神疲乏力，动则胸闷，胸闷气喘，不能平卧，全身水肿，

0: 不多，
1: 两三次，不多，对吧？我刚才看的，所以有了这些症状，就往往提示啊，心脏的阳气啊，已经到了比较严重的，我们叫心阳衰败的，
2: 是的，
1: 这样一个阶段了，需要引起我们更加强的一个重视程度了。
2: 没错，远远不是不足了，而是心阳衰败了。那这个时候我们该怎么样通过中医的方法进行一些调理啊？
1: 对，对于心阳衰败的症状呢，我们就要比刚才我们提到的保元啊，或者益气温阳、强心啊等要更加强的，我们要大补阳气了。我们选择的是真武汤和血府逐瘀汤。那么真武汤和血府逐瘀汤都是一个经典的我们古典方子，真武汤来源于《伤寒论》，血府逐瘀汤来源于清代王清任的一张方子。我们选择药物是黄芪、炙附子、茯苓、白芍、生姜、白术、桃仁、红花、当归和生地黄这几味药物。那么黄芪是补气的，补益心气、补益脾气的，那么量相对是比较大的。炙附子我们刚才提到了，炙附子是大补阳气的，那附子、生姜这些都是补阳的，茯苓、白术都是补脾气的。我们刚才说了，心脾密切相关的，心受气于脾，所以你要补阳气，这个阳要有物质的来源，要来源于补脾气的要充足，所以用茯苓、白术，用桃仁、红花用来活血化瘀的。我们刚才郭大爷已经有一些临床淤血的表现了，比方说走路有憋闷的感觉，那这些高度提示可能血管有些淤血形成，阻碍血行了，所以引起我们足够的重视。而当归、生地，我们刚才提到有当归有活血有养血的作用，生地、白芍这些都是养阴的，叫阴中求阳，阳中求阴，所以要补阳，我们通过阴阳互根的作用，整个方子起到一个温补心阳、活血化瘀的这样一个作用。
2: 是，太好了。你看我们说这个症状重了，我们的方子也大了很多啊。像这样的心阳衰败的情况，还能有代茶饮去帮忙调理吗？
1: 是这样的，这个心阳衰败的表现，大部分人呢就循环容量增加了，就水肿的表现可能比较显著了。
2: 是，
1: 这个时候呢我们一般要控制它的饮水量了。控制它的饮水量，所以我们不太推荐，对吧？你自己没办法掌握的情况下，不太推荐代茶饮的方式了。但是我们还可以选择另外一个简单的方法，用穴位贴敷的方法，叫扶阳贴。那扶阳贴这个外用的，通过穴位的这样一个干预，来起到一个提振心阳的作用。下面给大家做一个演示。
2: 好的，我们来现场帮我们郭叔叔啊来进行扶阳贴的贴敷，有请。我们讲这个扶阳贴怎么可以帮我们郭叔叔来扶正这个心阳呢？
3: 因为我们扶阳贴里面呢，主要含有的成分是吴茱萸、干姜，然后还有我们的黄芪，主要是一个温阳益气的这样一个组方。我们选取的穴位呢，就是我们心经和脾经的一个穴位。心经呢在手上，选了一个心包经的内关穴，还有一个心经的神门穴，再加上一个脾经的三焦穴。这个属于我们肢体远端的一个穴位，
2: 是的，
3: 它平时呢也比较容易操作，自己在家操作比较方便。然后它本身我们说从远端来治心嘛，也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作用。
2: 已经配好了是不是？
3: 对，我带了几个已经调配好的一个穴位贴敷，
2: 看一看具体怎么操作。
3: 一般来说呢，我们选穴呢也比较简单，它就是我们腕横纹的上两寸。两寸呢就是我们最简单取穴的，就是我们自己的三横指，然后我们给它放在这个上面，然后这个上方就是我们的内关穴，然后轻轻按压一下，有一点酸胀的感觉。这个时候呢，我们拿起穴位贴敷，我们这个贴敷呢，它里面有一个我们调好的中药，给它盖在这个穴位上。
2: 哦，这样就可以了。
3: 对，这样就可以了。
2: 就不用再管它了吗？
3: 不需要再管了。
2: 哦。
3: 然后是我们的神门穴，神门穴呢也非常简单，它呢就是我们腕横纹这个我们说内侧，您手张开的时候，这个内侧这个地方就是我们的神门穴。同样的，也是把我们的这个穴位贴敷，然后贴在我们的这个神门穴上。这样就可以了。
2: 好，我们还有一个穴在脚部的位置了。
3: 对。还有一个呢，是我们的这个三阴交穴。三阴交穴的取穴呢，也非常的简单，它在我们这个内。

0: 内踝里面这个骨头最高的这个地方上面是三寸、嗯、三寸的话就是我们的四横指、哦、然后我们选取在这个地方，我们里面有个大骨头，就我们的胫骨，胫骨后面也是我们这个三阴交的这个穴位、嗯、然后我们选取好之后给它贴上，这样就可以了。
1: 叔叔，此刻感觉怎么样？
2: 还行。
1: 这就是我们一个相对来说简单的但是有效的我们扶阳贴的贴敷的方法了，希望各位会记牢。谢谢各位，谢谢，休息一下，谢谢。好，江主任，这个扶阳贴本身药物的调制上有什么窍门和方法吗？
3: 对，在我们临床诊疗过程中，无论是在门诊还是病人啊、嗯、我们除了给予益气温阳贴药物以外，我们很多的病人都会采用外用的扶阳贴这样的方法来达到提振心阳的作用。那扶阳贴的组方呢是干姜、吴茱萸和黄芪、嗯、那三味药呢是三等份，三等份的就是说你一比一的配置，这个比较湿润的季节你可以配的时间稍微长一点、哦、如果比较干燥的季节你配的时间两三天就用完。配置以后呢，三等份用姜汁进行调匀，就跟和面一样的，要大概有一个一定的比例，这样慢慢进行一个体会的。那调好以后呢，你放在用那个小的这种纱布啊，把它敷在上面，有一个可以防止它水分散失的一个油纸，如果自己家都做的话，一个油纸把它包好，放在塑料袋，放在冰箱冷藏就可以用了。那么一般来讲呢，我们这个用于这个扶阳贴，就是对于心阳亏虚的病人啊，采用这样的方法，那是每一天贴，那么连续贴一个礼拜左右，它也可以起到一个提振心阳的这样一个作用。
1: 嗯，太好了。那我们说到这样的扶阳贴的贴敷上啊，嗯，有没有一个时间上的选择和把握？
3: 就这个什么时间贴呢？我们采用这样的方法，一般我们选择晚上22点到早上7点这个时间段去贴敷。那么为什么选择这个时间段去贴敷呢？我们过去古代啊，我们是用12时辰来计时的，就12时当中子时，子时大概相当于现在的23点到1点这个阶段叫子时。子时是一天当中阴气最盛的时候，同时又是阳气开始萌发的时候。这个子又相当于滋生慢慢萌发出来，阳气慢慢开始生长萌发了，发芽的一个状态。所以通过这个时候我们给它一个外界的扶助的办法，叫扶阳它，扶助人体自身的阳气升腾生发，达到一个提振心阳的作用。所以我们会选择子时，但是子时是半夜，为了不影响我们的睡眠，所以我们会选择10点左右，大家休息之前把它贴好，然后第二天早上7时就可以把它拿下，不影响你的正常的工作。
1: 对，
3: 所以通过这样一个非药物的方法来起到一个提振心阳的一个作用。
1: 嗯，太好了。所以您看啊，我们通过我们这个扶阳贴再配合一些药物的调理，可以让我们方便有效的把我们的这个心阳的叫衰惫的问题给它解决。你看，我们从这个心气的不足到我们心阳的衰惫啊，一连贯下来，你都感觉我们这个心气心阳真的太重要了哈。主任，最后有什么想嘱托给我们各位观众，要平时也要注意养好我们的心气和心阳的话呢？嗯，
3: 对，心气，我们看心为生之本也，是我们生命的原动力，是维持我们正常的身体健康的一个最主要的脏器，我们一定要养心护心，那么保证我们的心气心阳得到一个充沛的一个状态，来达到我们健康的生活的这样一个体验。
1: 太好了。是，你看，我们护心阳就是护根本，强心气也是帮我们去提振我们的生机。希望各位啊可以注意到我们的心气和心阳的养护，让我们可以每天都斗志昂扬地去迎接精彩的生活。

0: 您想听到实用有趣的健康知识吗？您想找到医术精湛的知名专家吗？想您所想，尽在健康到家。
1: 欢迎回到健康到家，我是康乐。夏天特别容易上火，这个时候呢，家中药箱里常备的一味药六神丸可能就是您的急救先锋。这颗小小的黑丸子已经有100多年的历史，更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它不仅是一味药，更承载着一段以命换方的传奇佳话。接下来我们就一起走进这颗小药丸的前世今生，揭秘它清热解毒、消肿止痛的神奇力量。
2: 侯科名方六神丸已有100多年的历史，2008年被评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别看六神丸颗粒小，却有着清热解毒、消肿止痛的功效，是家庭常备之良药。今天我们就来讲一讲雷允上和六神丸的故事。
3: 雷大夫医术高明，治病有方，是咱们苏州百姓的福气啊。
4: 哎呀，是啊，雷大夫研制的成药简直是药到病除，价格还便宜。

蟾蜍竟然没有被毒死。怎么会这样？

0: 救命！救命啊！
1: 啊！老人家，老人家，您怎么了？
0: 救救我！

0: 老人家，老人家，
1: 恩人，谢谢你救了我。
0: 老人家不必客气，
2: 我身为一名大夫，救死扶伤本来就是我的责任。
1: 我姓顾，本是昆山人士，因为战乱才搬到老北门一带。
2: 就是这里，这里就是老北门呐。
1: 那儿就是我的家。
2: 我送您回去吧，以免家人担心。
1: 谢谢了。雷小哥，今日怎么愁眉苦脸呀？
2: 哎，生活所迫，家里就快揭不开锅了。
1: 啊，其实我家祖上曾是大夫，有一个世代相传的药方，名叫六神丸。
2: 六神丸？据说此药能清热解毒、消肿止痛，对治疗咽喉肿痛、吞咽困难有奇效啊。
1: 可惜我不是大夫，留在手里也没什么用。喏，现在我就把这个药方送给你，希望对你有所帮助。
2: 啊，这不妥，你家祖传的药方肯定价值连城，我是绝对不能要的。
1: 没什么不妥的，你是个好人，对我有救命之恩，药方能为民所用也是祖上的功德，你就不要推辞了。
2: 谢谢您的信任，我一定把这个药方发扬光大。牛黄麝香、明雄黄、冰片、珍珠、蟾酥，这蟾酥是……
1: 我也不知道是何物，只能由你自己去发现了。
2: 蟾酥，蟾酥，难道与蟾蜍有关？

0: 难道这就是蟾酥？
1: 这是我祖上传下来的六神丸，似乎和你做的不一样啊。
0: 难道蟾酥不是蟾蜍的毒液？
1: 你别气馁，一定会找到方法的。

这都过去半个多月了，还是不对。哎，啊，莫非这才是蟾酥？我知道了，蟾酥是干燥后的蟾蜍毒液。

0: 一模一样。
1: 啊，成功了，我终于成功了。
2: 没想到这药虽细如彩子，却疗效神速。
3: 只要是热毒丁疮，一吃就见效。
4: 后来六神丸更是远销至日本及东南亚各地，名扬海内外，雷允上的名号也因此享誉四方。
5: 今天的健康到家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明天我们不见不散。

0: 大家好，我是中国农业大学食品学院的范志宏。日常大家关注的健康问题，包括肥胖、糖尿病、心脑血管疾病，甚至提前死亡，都和不合理的膳食密切相关。高盐食物吃多了，全谷物吃少了，水果、坚果摄入量不足，能量太多，都会给我们的身体带来很大危险。改善营养平衡，提高生命质量，从吃好一天三顿饭开始。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健康到家，让自己和家人健康又美丽。
1: 一粒稻米，袁隆平研究了半生，保障了粮食安全，为世界粮食供给做出卓越贡献。
2: 一株麦苗，程顺和坚守了30年，培育了丰产抗赤霉病品种，解决了世界性难题。
1: 一片沙漠，王有德斗争了40年，将荒漠变成绿洲，建起了一道绿色屏障。
2: 时间沉淀经典，恒心创造奇迹。中国乡村之声，见证耕耘，记录收获。

0: 这样的意境，喷薄出物产，酝酿出风情。
1: 听见乡村，听得见的自然四季，品得到的乡土乡情。
2: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听见乡村，我是雷雪。大热天里，不少人会特意的去吃一些略带清苦口感的野菜，特别开胃解腻。但是我们现在随手可得的各种家常蔬菜，放在古代，不管是用途、样貌，还是种植范围，都和当下有着巨大的差别。古时候，由于水土阻隔，各地物产是有局限的，运河、江河、航道就成了食材互通的重要通道。有些我们以为自古就有的本土蔬菜，实则是经历了漫长的引种驯化才定型。还有不少作物甚至彻底更换了自己的身份，从粮食变成了配菜，或是从观赏植物走上了餐桌。今天呢，我们就沿着水路回望古人的饮食脉络，品读藏在一日三餐背后跨越千年的物产流转与农耕智慧。
3: 古人这个吃的都比较狂野，
4: 就确实
3: 哎，因为这那会儿不管那个啥别的，他只管说这个东西能吃就行，所以很狂野。
4: 温饱是吧？
3: 对。但是从这几些个菜单文献上来看，就是至少能证明在汉代，单品菜肴的烹饪技法已经开始逐渐的丰富起来。而且翻回头说，就是韭菜作为中国重要的蔬菜，肯定在这些单品菜肴里占有很重要的地位。我们说炒菜这个技法，《齐民要术》里就已经记载了很成熟的炒菜技法，尤其是炒鸡蛋。这个基本上用的就是麻油，麻油和葱，然后来进行这种烹饪。所以呢，我们考虑一下，就是在南北朝时期，因为贾思勰这个人本身就是搜集这个前人的各种经验、各种文献，形成《齐民要术》。那么，如果在南北朝时期，一个可以被记载下来的很成熟的炒菜技法已经完成了，那么证明炒菜技法的历史还是可以往前推很久的。我们认为把它推到汉朝去，也是没有问题的。从理论上说，所以有了成熟的这个单品菜肴，有了大概率已经萌芽的炒菜技法，有了这个大家伙都很喜欢吃、热爱吃的韭菜，还有一个更好吃的鸡蛋，所以把这些要素凑齐，你说汉朝有没有一个某个地方某一个人突然今天脑筋一拍，我韭菜炒个鸡蛋吧？
4: 以前咱还真是有可能能吃到韭菜炒鸡蛋的，
3: 对，
4: 在汉朝，但是西红柿炒鸡蛋是肯定不存在的。
3: 汉朝人是肯定吃不着的。
4: 对，
5: 各位编剧朋友，不要再给汉武帝上西红柿炒鸡蛋了。
4: 对，而且呢，那另一个再多一个，就是那会儿能吃到蛋炒饭吗？
3: 这个按要素来讲是可以的，
4: 也具备这个条件，
3: 也具备这个要素。但是呢，考虑到还是一个是油脂获得，炒饭最大的问题就在于它是你饭得先煮熟，煮熟之后拿油来炒，不然它就干不一块了。
4: 而且它这个可能需油量会更大
3: 啊。对，所以还是这个油脂问题。与其说这个炒饭，可能蛋炒锅巴也许在当年可能更常见一些。
4: 但是锅巴，
3: 因为锅巴那个东西本身不扒锅嘛。
4: 对，好，那你看啊，这是由于东西方的交流之下，我们在汉朝前后有了很多新的美食出现在了大家的菜单里面，可以去选择。在中国，我觉得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交流方式，就是南北方交流。
3: 哎，对，
4: 这是也是一个特别重要的方式。这个我其中可以跟大家分享的两个小故事。一个是特别著名的，就是纯鲈之丝，这就是一个纯菜和鲈鱼的纯南方产物。张翰同志啊，那个张翰也是当时是司马是吧？东晋的一个大官，官不小，他这为了吃这口家乡菜，挂印，连夜就回去吃饭去了。汉乃见秋风起是吧？大丈夫在世，岂能什么这玩意儿？饥患什么数千里，然后咔就回去了。这是一个故事，我觉得这是南方产物，所以现在大家能吃到的纯菜啊什么的，是纯南方产物。还有一个，在吉林白城镇濑，在那个地方看到了一个南物北养的一个典范，就是茭白。
3: 对。
4: 看它历史上人们吃茭白是吃它那个种子，把它当谷物吃。那个时候茭白长得跟水稻很像，它也是个细杆，然后上面有穗儿，大家吃它这个种子。但是后来呢，大家发现，你看这五谷啊什么这些的，它的产量上来了。你茭白呢，你这个产量呢，你就不够看了，所以就把它淘汰了。你看这茭白，这就去了凌云峰。

0: 相当于是，就打入了冷宫。
1: 没关系，会有人把他接回来的。你这么一说，我就懂了。
0: 哎，你太到位了。然后他关键他自己得升级。
2: 嗯，
0: 你熹贵妃回宫的时候，你得先黑化，是吧？那么好，茭白也黑化了。他遇到了一种真菌，他就这个真菌一来呢，他就其实跟这个《甄嬛传》里边特别像，他就怀孕了，他肚子就大了。他就以一种新的就是菜的方式又回到了大家餐桌上，而且这次回来啊，他就惯性叫钮祜禄茭白。哎，人家就是更贵了，它就变成一种菜的方式。所以其实茭白也是一个纯南方的水生植物。然后我之所以这次看的很神奇，就是觉得在东北，然后还能种茭白，种出来的口感还特别好。这我也是觉得，就是这是我现在可以看到的南北方物种交流的一个特别好玩的事情。那在古代其实也有这样的南北方物种交流的方式，那个时候大家依托的方式，在我看来得是大运河，
2: 没错，
0: 靠水路。那曹尔在这个大运河开凿之后啊，大家能够通过水路运送很多东西了，那是不是北方的百姓也见到了很多从来没见过的南方食物？南方的百姓也能从北方获得一些新的感受？
2: 嗯，对，这个大运河，作为这个咱们中国古代南北交流的一个最重要的渠道之一，它给南北方这个物产交流带来的影响是非常巨大的。当然我们不能说大运河开凿以前很多南方物种流不到北方来，但是绝对没有大运河开凿之后它流量这么大。
0: 嗯，
2: 哎，因为整个的运河漕运船只，它等于是一个固定线路的大量运输工具。
0: 它主要是运量提高了特别多，
2: 对，
0: 是吧？你要陆路运输的话，你赶个马车能用多少？
2: 对，
0: 但是水呢，可是成吨成吨的就能来了。
2: 而且这个漕运，因为水的流动，水流它随着季节变化它是固定的，所以漕运类似于一个固定的班次的列车。它永远在那几天要有那么大的量的船只从这儿里过，从那里过。所以对于这个漕运船只的这个运营者来说，这个路上捎带点东西，除了运漕粮之外，捎带点卖点小商品，带点土特产，
0: 从义乌来的是，
2: 哎，整点零食，哎，就是运过来，从南方运到北方，从北方运到南方，它是很重要的一个它的副业收入。
0: 嗯，
2: 哎，官府给那点工资，够使不够看。
1: 但是发家致富的渠道还有其他的。
0: 嗯，
2: 没错。所以呢，我们看这个，南北方这个在唐朝时期的这种运河漕运的记载，他经常会能看到这种南方的土贡就运到北方来，然后呢，他们再到北方这个买上北方的东西，再运回南方去，然后形成一个贸易链上的交流。像是这个《旧唐书》里啊，我们看有一个人，他叫韦坚，这个韦坚的传记里就写说，这个漕运的船，广陵郡的船，要把广宁的海产海味到这个丹阳郡，然后这个晋陵郡，他那边弄的就是丝织品，当地人的这种
0: 就到江浙了，是吧？
2: 哎，绫罗绸缎，
0: 嗯，
2: 到咱们今天说这个南海郡，这个香料、玳瑁、珍珠，
0: 哎呦，
2: 哎，这种东西还有很多贝类，到江西，咱们今天讲豫章郡，茶类，这个安徽的宣城郡。它很多这种，一个是当时他们都知道这个笔墨，这个多，还有一个药材，安徽的这个当时宣城的黄连，
0: 嗯，
2: 哎，北方人对黄连的需求，这个，毕竟肉食吃的多，它难免是需求量会大一点，
0: 嗯，
2: 哎，这个还有当时说这个石安郡的船，它里头有蛇胆，
0: 这都是好东西。
2: 对，
0: 刚才哑巴吃黄连，这儿搁这儿卧薪尝胆，
2: 哎，这都解毒用的嘛，
0: 对对对，
2: 对，都是这个，我们所以这个整个来看。这个从南方往北，它是由于入贡的性质，
0: 嗯，
2: 它输送的物品会更多。从北到南的相对要这个物品是要少一些，当时主要是铁器，然后还有一些这个燃料矿石，还有一些这种类似于这个布匹啊其他的。如果单纯从食物的角度来讲，这个南方向北方输出各种特产零食的东西，它要更多。
0: 嗯，
2: 除了刚才咱们说的这个《韦坚传》里提到的，像《新唐书》，它有地理志。他提到就是说广陵郡的土贡，还包括像这种就饮食类的，还包括类似于各种米，
0: 嗯，
2: 咱们刚才这个说那种这种谷米啊，这种、
0: 嗯、
2: 这各种米，还有就是各种鱼，鲜鱼、干鱼、
0: 云梦鱼，
2: 哎，还鱼酱，
0: 又跟云梦泽搭上了，
2: 还那会儿还有那个这个不光鱼的那种酱汁呢，还有蟹，它专门叫螃蟹，
0: 嗯，

0: 行的时候是吃过一种甜口的螃蟹，
1: 哦，那可能还
0: 也
1: 真
0: 是
1: 是，
0: 腌制的，口感还很不错，它有点像醉蟹那种汤汤水水那种感觉，但不知道是不是
1: 那
0: 这个
1: 差不
0: 意
1: 多。
0: 思。
1: 广宁郡就是原来古代扬州地区嘛，跟离绍兴也不远，
0: 对对对，
1: 啊，这个它跟螃蟹后边就还有了，叫蜜姜，姜也是拿蜜给，
2: 就咱炒菜那个姜，
1: 应该是吧？那就反正叫它叫蜜姜，
0: 这个可是真好吃。
2: 哎，这好像我也有印象。
0: 这个是真好吃，那个这个特别适合这个，就是比如说有反胃啊，想吐什么时候来一片这个，就特别好，特别压。
1: 还有最重要的，莲藕，
0: 蜜藕。
1: 哎，这个东西是大量输出，因为江南你想，那水泽地带产这东西量大呀，而且那东西的保质期长，就是大量输出就藕。我们还可以看到，说是有一些这个更稀少的东西，比方说是叫有一种东西叫蛇素，哎，一种特产，还有一种就是阔姜，叫阔姜要磨成粉，这也是属于药材类的。我们这个说完这个是稍微东南一点的呢，我们再说点，你像这个海南，南海郡，就是
0: 干得最远了。
1: 广西海南这一片，按照这个也是《新唐书》，咱们讲地理志，它这边有什么呢？这个大家伙知道最多的荔枝，说点不多的，石斛，哎，还有这种各种香料，什么沉香、假香、单糖香，这是香料。还有这个动物制品，这个鳖甲、蛇胆，
0: 就龟壳什么的，是吧？这
1: 哎，对，还有这个大概类似于鳄鱼皮之类的东西，
2: 做成包包嘛，也许是。
1: 哎，所以我们有时候也有时候想，是它既然能进贡鳄鱼皮，兴许也会进贡鳄鱼肉，进贡这个什么鳄鱼肉干呀之类的东西，这个还有各种贝类、鲍鱼，哎，这江西就是咱们说主要就是这个各种茶，然后还有柑橘。哎，咱们讲今天这个赣南那个叫什么呀？
2: 脐橙，
1: 哎，对，柑橘类的。哎，当年倒未必是脐橙，但可能也是橙子呀、橘子、柑这类的，它也往上供。但是，
0: 那会儿这肯定是没有脐橙，脐橙那个这个还真是
2: 后来的品
1: 对，
0: 种，对，近几十年才引进过去的，而且还是那个有一个脐橙第一人，他从湖南引进过去的，因为这个纽荷尔脐橙它是从美国传进来的，所以但是那个地方它产橘子。
1: 但橘子，像当时说那个。有说天宝3年的时候，说是豫章郡一次性上供6000个橘子，柑子6000颗，就有那么一个
0: 那真
1: 记
0: 是
1: 载。
0: 不少嘞。
1: 对，所以你想，这个北方人吃这玩意儿没见过呀？唐朝是关中洛，包括现在洛阳这个那些地方，他见着这东西，又甜又好吃的。
2: 这可以就可以刚刚我们还说到那个，再往前追溯的时候，过了淮水，橘子就不好吃了。那现在有了大运河之后，北方的同志们终于能吃到好吃的柑橘类了。
1: 所以当时橘子贸易。还有茶叶贸易是，咱们可以说是南北方物产交流中的一个超大头。卖橘子这个事儿啊，还有一个印证比较直接的，咱们翻这个《全唐文》里头专门有一个文章叫《对离局判》，是一个判词，就是闹官司嘛，有个判词。这判词说的是什么案子呢？说郑州有个人叫刘元礼，他弄了一船梨子上苏州，就是由北往南运卖梨的。
0: 对，
1: 我们都知道河南的梨很出名，尤其像最早有出名的这个，河南河北交界这象州梨，这很出名。他从郑州弄了一船梨子朝苏州开，苏州有一个这个人呢，他叫这个洪志信，带了一船橘子去郑州。哎，俩人呢大概到这个叫徐城的一个地方，说水流湍急，俩船撞一块儿，船祸。
0: 哎呀！
1: 哎，结果呢，橘子梨全散了。但是我们都知道梨这个东西它沉呢，它比橘子相对沉一些，所以这个，是梨子呢丢了一半，橘子呢，因为这个东西它飘，它能飘起来，
0: 捞回来了。
1: 捞回来基本没什么损失，所以这个卖梨这老先生刘元礼就找这卖橘子这位就是索赔，哎，说你是没啥损失啊，我全没了，我少一半呢，哎，说这卖橘子这人说。那这你运这东西嘛，他活该，这就往下沉嘛。他俩不服，打官司，然后当时判官管这事儿这法官专门写了一个文章记这事儿，叫对离局判。中间就反映出来，你看这大运河贸易之间，水果贸易，北方人河南人咣咣咣梨子
0: 你说那
1: 往
0: 还
1: 苏州
0: 很
1: 运，
0: 频繁的，
1: 对。
0: 是吧？那我想知道刚才那个判词儿最后是怎么判的这个案子
1: 最后和稀泥了事了，对。这是和稀泥了事的，然后这个， 我们说这是民间贸易。

0: 说有没有这个搞点这个规模贸易的，也有。我们都知道唐朝搞两税法改革，这个操盘的宰相叫刘晏，历史里就记载啊，说《新唐书》就记载刘晏这个人就经常进行这个借手中权势进行私底下的大规模的橘子和茶叶贸易，就派人，哎，带上这个自己的名帖官服，拿上透资，拿上大量的金钱，拖着漕运的船上南方去买大量的橘子茶叶，然后带回来自己致富了。所以说到后期啊，因为这种事儿闹得这个挺多，搞得江南人很头疼。所以到这个大历唐德宗的时候，大历末年，到这个再到后来唐德宗继位的时候，唐德宗就说这个交易的事我管不了，我给你减轻点负担吧。所以下诏专门下诏说，这个山南的枇杷和江南的柑橘，就保留这俩，每年你给我上供一回，我给祖宗祭祀时候用，其余的贡品你们能停就停。哎，但是你从这儿也能看出来，别的都可以停，枇杷、橘子不能停。
1: 这俩好吃啊！
0: 哎，停受不了。哎，
1: 那这些其实过来的都是这种初级农产品，但是好像顺着大运河，在后来不一定非得是在唐朝时期哈，慢慢的后来一直到现在，很多的美食也是通过大运河南北交融的。其实我觉得有一个比较典型的，那就是烤鸭，
0: 那
1: 对
0: 是。
1: 吧？那就当时我对这个事儿产生怀疑，很重要的一点就是，我说这个北京啊，它水域其实并不发达，水系并不发达。就鸭子这个家伙，它必须得在水里啊。也就是说，北京它其实不产鸭子的，就是原先肯定不产鸭子，它没法产。那咋就能就开始吃烤鸭呢？你吃个烤猪啊什么的，或者烤羊啊什么的，这我能接受，对吧？烤全羊你从内蒙这边能过来，那烤鸭咋回事？那后来呢？反正我这个肯定就不严谨啊，但是我自己考证，那肯定得是从南京来的。南京它人家可是水系发达，而且南京人爱吃鸭子。哎，他得斩鸭子，而且南京本身就有南京的烤鸭，只是它是带汤汁儿的，是甜口的。
0: 没错。
1: 那就有没有可能，这个鸭子烤鸭这个东西，它也是从南京坐着这个船呢，它就飘就到了北京了。只是到了北京以后呢，吃法变了，因为南北方的口味不一样。
0: 哎，
2: 那看来你是支持这个烤鸭的发源是南京引来的这种说法。
1: 对，就是或者就是肯定是南方引来的，肯定不是北京本地诞生的，我是这么一个感觉。
0: 是历史上很著名的一个传说。说为什么呢？明洪武皇帝定都南京，烤鸭呢，大概其就是前后脚创造出来的。大家伙所有官员都爱吃，哎，地主士绅也都爱吃，好吃啊，愿吃。燕王朱棣扫北靖难，靖完跑到南京来了。他觉得南京待不住，他还想回北京去，永乐年营造北京新都。后来带着所有这个大有用的官员，跑回北京来。到北京这会儿，人南京待惯，老吃这鸭子，哎，不行，还想吃，怎么办？哎，那个，让他们往北边送，从南京把鸭做鸭子的厨子技法，包括鸭子，全都
1: 都
0: 弄
1: 赶
0: 到
1: 过来
0: 都弄到北京。但北京呢，客观上讲，他还真有大量养鸭子的条件。因为北京的水系本身的水系虽然说并不发达，但是人工开凿的水系又回到咱们这儿大运河。为了让大运河的粮船停泊，元代的时候，咱们今天北京城这些叫各种海子、人造湖，就是当时元代停泊漕运船只的这个集中的地方。这些地方用的等于说大量的人工湖，啊，这个地方咱们讲这个非常适合鸭子的生存。到这儿开始夸夸养鸭子。
2: 曹老师说到这里，我就不得不考考你了，小王。
1: 嗯哼，
2: 那现在咱们北京的海淀区为什么叫海淀区呢？
1: 难道是因为有海子？
0: 严格上说吧，这个不完全错。是，
1: 哇，太给面子了，真的，不完全
0: 为什
1: 错。
0: 么呢？因为您解释对了一半。海淀，
1: 还有
0: 海景，
1: 淀呢，
0: 还有淀。
1: 白洋淀，它还得有湿地。
0: 哎，对，这湿地哪来的呢？
1: 师弟哪来的？那得就是因为有同一个老师，所以才会有师哥和师弟。
0: 哎，怨不得海淀高校多呢！我悟了。海淀是这个，因为当时挖掘这几个大海子、人造湖的时候，它运土啊，它有土方啊。土方这些土方后来消耗在哪儿了呢？一部分就是造的北京的这各种山景，堆山了；还有一部分呢，运到海淀去，就现在海淀区这个地方，因为那会儿这边居民不多，搁这儿就等于是往野地里就填土了。但是由于这些土呢，咱们讲这个土质比较好，哎，运到海淀来之后，这些土往这儿一弄，反而很有利于它的农业种植。时间长，这个后来人们在起名的时候，这个地方从海里挖出来这些土方各个地方叫
1: 在这儿沉淀
0: 海淀了。哎，
1: 哦，海淀，
0: 当然这是一种说法，
1: 所以刚才那个，咱还是回到这个鸭子的事儿，咱讲完啊，就是有这个传说，就这么北京就有了养鸭子的机会，也
0: 哎，
1: 有了烤
0: 对。
1: 鸭的诞生。
3: 人生这盘菜，每个人是自己的厨师长。
4: 听见乡村，用感悟打开人生这本书。
5: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国乡村之声》，听见乡村，我是雷雪。前面聊到的茭白很特殊，一场自然的植株变异，直接让它从古时的主流谷物转变为如今家喻户晓的时令蔬菜。在农耕发展史上，类似这种食材功能发生颠覆性变化的案例还有很多。作物的形态、用途是会随着环境和人的需求改变的。如此一来，各地的饮食口味也在不断的融合迭代，但中国人顺应时节、用心打理一日三餐的生活底色始终没有变过。古人钻研吃食，不只是发掘多样食材，调味品同样自成体系。如今家家户户离不开的辣椒，其实是明代才漂洋过海传入国内。那在它出现之前，古人依靠什么调出辛香浓郁的风味呢？我们继续往下听。
1: 我们刚才说了，通过大运河，有很多的南方物产开始不断地向北方输送，然后南北方也有开始有了更多的物产交流。那这个让大家的餐桌啊，干饭人能干的饭更多了。这个时间，从有了运河就是隋唐时期，
0: 对，
1: 慢慢向后我们就到了宋元时期，对吧？宋元时期我觉得一个特别经典的例子，
2: 这个例子跟什么有关系呢？
1: 跟一本书有关系，这本书是四大名著啊。那么这本书呢，那就是西游，哎，不，水浒传。水浒传当中，我觉得有一个在我小的时候看这本书的时候印象特别深刻的画面，那就是我认为在我那个小小的心灵当中认为真爷们儿就得这样，
0: 嗯，
1: 那就得是大口吃肉大碗喝酒，
0: 哎，就用那个阮氏三雄的话说，就是什么那个大口吃酒肉，大秤分金银，论套换衣裳，
1: 对，
0: 哎，
1: 然后咱们哥哥带着兄弟们杀将出去，好不快活呀，
0: 哎，
1: 这种感觉，
0: 千万不要火并了林教头。
2: 天哪，就是，男女生的差别从这里就能看出来了。
1: 喜好的点不一样是吧？
2: 我没有看你们俩这么细。
1: 所以里面有一个典型的就是武松，到了一地儿，啊，在这地儿呢，他就找了个酒家，在这酒家里面呢，以后来着二两牛肉，再来上什么半斤白酒，就这种感觉，吃牛肉喝白酒，而感觉这酒呢，度数可不低，最多喝三碗，三碗过后你就得在这儿住店了，就不能是就那个打尖了，就得是住店，
2: 这叫什么，三碗不过冈，
1: 对。然后呢，武松他就真喝多了，喝多以后呢，嘎嘎就搁那打虎，反正有这么个典故。那我觉得这里面有两个是让我觉得很怀疑的地方啊。第一个就是在宋朝的时候，真的能在老百姓当中，因为在这个时候好像武松还没有成为一个官员呢，是吧，
0: 嗯，
1: 老百姓当中真的可以这么肆无忌惮的吃牛肉吗？啊，而且是在那么一个郊区的环境，在很偏僻的环境，说吃牛肉就能吃，这是一个。第二个就是咱们前面其实提到了有浊酒，就是米酒这个状态，一般来说这种浊酒的度数都不会太高，对吧，都不会太高，然后呢这个酒的状态呢也不是特别的美观，要么就是得白的浑浊的，
0: 对，
1: 要么呢就是长着绿毛的。在这种情况下，他这个酒就喝三碗就喝多，要么就是他酒量太差，要么就是这事儿呢酒度数太高了，能不能有这么高度就行。
0: 咱们这说起来呀，这就涉及到两个问题，一个是吃肉，一个是喝酒。先说酒这个茬儿，这个因为我们都知道整个水浒传这个书明朝人写的，酒这个东西在宋明期间是有一个比较大的发展，它是从咱们以前的这种粮食纯酿酒呀，就是开始像咱们今天讲的这种蒸馏酒烧酒有一个大的转型。所以到明朝的期间呢，说是这个喝这种烈酒给人坑坑往嘴里喝，很常见的一个事情。宋朝呢也具备相应的条件。说起酒呀，这个咱们讲中国起源认为是杜康，皇帝炎黄是皇帝的臣子，轩辕皇帝的臣子叫杜康，他这儿酿酒，哎，拿粮食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反正可能搁馊了，哎，这家里有粮食，然后也不知道为什么，估计可能下雨的时候棚子没盖好，搁馊了出来了。

0: 推测有果酒、果子，因为它那东西甜度高，它这个放的时间长也是这变质的，它也有酒。酒的副产品出来醋，酸的，酿酸的。到了春秋战国时期啊，这个酿酒技术就开始从这种偶然性的开始成熟，就是大家伙有意识的酿酒。但是那会儿酿出来的酒，像主持人说的，还是浊酒为主，用稻米呀、黍子呀这种发芽的谷粒呀，它们发酵出来的这种东西叫醴，这是一种粘稠的这种甜酒，用果酒，果酒酿出来的，有时候叫涝。咱们今天讲奶酪这个词儿，今天好像一说涝都是这种奶制品。那会儿最早是涝是一种果子果酒制品，
1: 哦，现在也有水果酪、山楂酪吗？
0: 哎，对，就是那种东西。还有这个后来再往里头再增稠的，哎，就是咱们讲这醪糟，增稠的，就是等于说不过滤，那点渣子全捞出来一块儿，就都吃了。
2: 那刚才那个"酪"字儿，它有一边是那个"有"字边儿，一般这"酪"这个字儿是吧？那是不是带这个边儿的，其实都跟酒有点关
0: 哎，
2: 系，
0: 对，
2: 是吧？
0: 基本上都是这一套衍生出来。当然也有不带有的，比方说有个字儿叫"怅"，"怅"是用香茅草经过这个极其过滤的，就是比较清亮的酒。这种这是专门用来祭祀的，它是这个用这种香料、花卉，还有包括树脂这些东西发酵出来的，
2: 好看
0: 它
2: 香。
0: 味儿特别香。古人因为古人认为这个神明享用祭品主要是闻味儿。到了这个唐宋时期啊，这个也是西亚、中亚的这种蒸馏技术开始向中国传过来，中国开始改造这原来蒸饭的一些工具，把那个单双甑这种原来蒸饭的工具改出来，变成蒸馏工具。所以当时咱们今天讲剑南春，剑南春这个典故是用的唐朝人，说唐朝的时候剑南地区做烧酒叫剑南烧春，哎，咱们今天的这个牌子剑南春就用的人家这个典故上讲，说认为这是中国最早的烧酒，但是这个东西似乎不是很流行。因为唐代只有四川这个地区出现过这个很明确的类似于烧酒的记录，别的地儿似乎都没有。到了元朝不一样了，蒙古人征西域，他在这个整个中西亚地区喝烈酒喝多了，他再回来说这个东西还是这个好，说这个白酒开始普及。这到了明朝，说李时珍，咱们都知道写《本草纲目》，他里头专门是有一篇是写酿酒的，他就提说烧酒非古法也，自元始始创，就说烧酒这东西不是古法。哎，李时珍认为就是他可能甚至都不了解说剑南烧春那个东西，但是他就认为烧酒这个东西不是古法，是元代时候才有的。这个到了清朝，这个有个叫张牧的，他写了一个专门研究各类饮食的书，叫《饮食变》，他里头说这个烧酒呀又叫活酒，然后呢说又叫阿拉古，他认为这阿拉古是蒙古话，是哎番禺也，蒙古话。但是这个后期有很多学者认为呢，可能这个也不一定。因为说是这个张牧这个《饮食变》，他针对的烧酒，他用的材料很多是元朝饮膳政要。这个《饮膳政要》的作者胡思慧是个蒙古人，所以很可能是这个他自己这个蒙古朋友写书的时候吧，没有使用汉名烧酒，他用了个蒙古音译阿拉古或者阿拉吉。所以这个所以说也不好说，根据张牧这个说法就一定说是这个烧酒这个东西也是完全是从外来的，它很有可能也是一个出口转内销的过程。
2: 就是喝酒喝多以后，然后说不清楚了。您能不能来点？
0: 哎，对，
1: 那个"古"字儿和这个"吉"字儿，有没有可能是抄错？喝多了之后。
0: 这个很正常，因为古人抄错书是不他他他喝不多都容易抄错书，他更别提喝多了。尤其蒙古朋友，你想想这那更不好说呢。所以呢，我们说武松他那时候喝到这种高度的蒸馏酒。如果说他在西南地区，可能概率会更高一些。但是他在山东，喝到这么高的酒吧，至少在宋朝，尤其是北宋那个年头吧，概率不是很高。
1: 这个问题呢，看来是存疑的。
0: 哎，就是说这人喝三碗不过岗，你要说武松喝这个土法烧酒喝到三碗不过岗，那啥，这个只能说要么当事人普遍酒量不行，
2: 就不容易能喝到酒。
0: 哎，
1: 不是
0: 对。
1: 有那个传说吗？说李白这人其实喝不了多少。
2: 喝两口就吃百天了，是吧？
0: 李白这个更不好说了，因为这个李白首先他是个四川人，他喝的是不是烧酒，这大家伙不好说。但是呢，照他后来的旅游路线，这个四处游历那个路线，他普遍在这个江淮地区、中原地区活动，那他喝的还是那些他小甜酒、醪糟呀、米酒啊这些东西。这些东西我们参照当时日本这个遣唐使大量把这种中国的甜米酒带回日本去。日本直到元朝还天天喝这东西，喝的大家伙全是糖尿病，哎，所以就说李白这个喝酒喝的那啥 试百篇，它可能纯粹就是米酒。

0: 喝得多，他可也许这个酒精度数不高，他可能喝的量大。
1: 哦，他可能天天就是
0: 当然也
1: 当
0: 保，
1: 水喝。
2: 就他说他的斗酒啊，就是确实是酒精没多少，这量大是
0: 哎，
2: 吧？
0: 这那一斗呀，那好都按好几斤算的这。
2: 啊，那
0: 哎，
2: 小伙子有个好饭量。
0: 对，但也不排除啊，万一李白搁家带出来的是烧酒，带好几大箱，跟见谁都采香喝，也有可能。
1: 那看来武松在山东地区喝到这个大碗的白酒，这个事情是存疑的。
0: 可能性不高。但是如果说按这个按武松啊，按我们假设北宋的武松，那他不太可能。但你要搁到明朝的这个作者朋友施耐庵同志，那他
2: 他
0: 没，
2: 是可以
0: 哎，
2: 的，
0: 他可以。
1: 他有没有可能就是像影视剧里拍这段故事的时候拍的那样，就是小二给我嘞，这段故事的时候拍的那样，就是小二给我嘞，这段故事的时候拍的那样，就是小二给我嘞，这段故事的时候拍的那样，就是小二给我嘞，这段故事的时候拍的那样，就是小二给我嘞，这段故事的时候拍的那样，就是小二给我嘞，这段故事的时候拍的那样，就是小二给我嘞，这段故事的时候拍的那样，就是小二给我嘞。这段故事的时候拍的那样，就是小二给我嘞。这段故事的时候拍的那样，就是小二给我。
0: 到的类型就这么几种：牛羊肉，然后猪肉、鸡肉，这是再次有，再次一点马肉、狗肉。我们还是说这个，肉类的提供在整个古代的生产力的这个状态下是很不容易的。哎，出肉多的，你像猪啊、鸡啊，好养，出肉多的，味道很难处理，就是它要处理起来，你需要加工起来有点麻烦。哎，鸡呢是鸡是产这个它单这好虽然好养嘛，但是单只的那个东西。产量还是差一点，而且大量的鸡用来产蛋的，猪就是纯粹就是味道很难处理，它那个有时候味儿大。牛羊肉呢，就是牛这个东西它有生产作用，耕牛，所以很多朝代它不让杀。羊这个东西，因为它纯吃草，它是个完全它做大牲口没有任何劳动能力，那纯吃草，它吃草那个我们都知道，羊是个属于过气草不生的东西，它消耗草的量又很大，所以也不好养。那马就更不要提了，那完全是个应急食物。所以呢，这个在古人那儿吃肉这个事儿就变得很正式、很隆重，就好像我吃一回肉了不得了。你像这个最早这个事儿，可以最早你是追溯到商朝。商朝我们看所有关于吃肉怎么的烹羊宰牛这种分食的记载，永远都在甲骨文的这种占卜辞上。我们都知道，这个那会儿能掌握那个东西的，基本上都是最高统治者，没准就是商王自己。商王自己和几个大贵族祭祀，今天说。我们有遇上过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事儿，我们得祭祀一下老天爷，宰几个牛吧，记下来，然后宰完之后把牛给大家伙分了。这种重要状态下能吃肉。到这个汉朝时候，还是那刚才个盐铁论，盐铁论就说了，这个诸侯无故不杀牛羊，你诸侯这个层级没事干不能杀牛杀羊。说士大夫，哎，无故不杀犬豕，就是士大夫这个层级，你连无故，就你别说牛羊了，你没有大事，猪狗都不能杀，想吃点狗肉都费劲。但是呢，后边就到盐铁论写作的时候，这盐铁论说的这是古代的状况。到盐铁论说到我写作的时候，就变成了这个吕相阡陌，就是大街小巷，阡陌屠孤，无故烹杀，相距野外，就大家伙好像这个吃肉，哎，就比先秦因为生产力发展了，大家伙就吃肉放得开了，大街小巷也有肉铺了，我上外野餐去也能吃，也能吃肉，吃点烤肉，吃点什么的，这是到了，这是咱们说证明一个发展。所以说。整个这个肉类，我们讲发展的饮食的历史，它是一个逐渐从这个严肃且稀少，到这个世俗且流行，哎，是这么一个发展状态。
2: 随着大家生产力的发展，大家就慢慢能吃到的好东西也会越来越多。
0: 没错。所以你我们想，我们到宋代，我们普遍认为是中国经济发展的一个高峰期，所以在那个时候，吃肉变得普及，变得普遍化。这是很正常的一件事情。那么现在我们就考虑能不能吃牛肉。我们都知道牛肉这个东西，古人发很多诏令说保护耕牛啊，说怎么吃牛犯法呀，怎么地的。但是实质上真正控制的程度到怎样，这个其实不好说。尤其是这个宋代，我们知道宋代的主食的肉类是羊肉，但是牛肉呢，相对我们看各种记载呀，其实都不少。宋朝这个经常哪个文人没事干吃个牛什么的，或者记载哪儿有个牛肉铺怎么样的。它很多这种记载，那么这些牛肉我们说从哪儿来？大概有这么几种啊，这么几种来源。第一种就是说这个耕牛老了，你老牛要处理嘛，扛不动活了，或者说这个什么腿折了呀，什么这儿哪有病呀，甚至还有一些我们都知道包拯呀，就经常说他判案有这个割牛舌案，说这人有仇把人家牛舌都割了，那这个牛最后怎么处理呢？就没办法吃了卖肉，第一种退役。第二种

0: 那是说这个，私下自己私下养殖的牛，就是古人讲耕牛查着犯法，怎么怎么地，那个牛是登记造册的。我知道你有一头牛，但有很多家里其
1: 还有
0: 实是，
1: 户口的牛，
2: 古代牛牛有挂名册的。
0: 对，对，古代很多牛是注册过的，哎，包括说那耕牛，我们说耕牛退役，但是到时候为什么报给官府，能合法的杀呢？就是注销的嘛，给牛销的户。但是，
2: 古代牛是要上我家户口本的。
1: 对，
0: 你没有牛重要啊。
2: 我不见得有。
0: 虽然听起来这个不太符合那个男女平等的精神，但是我们考虑到封建社会，这个女孩子真未见得有一头牛重要。
2: 哦，原来不是大家，不是咱们都没有户口本，而是我不见得能上户口本，对吗？
0: 就是把你嫁出去，这个家里条件要不好，是不见得会陪嫁一头牛的。但是把牛卖了，反正就那点钱给你当嫁妆是肯定够的。咱们知道古人有很多这种，他为了避税啊，他会有
1: 偷
0: 很
1: 偷
0: 多
1: 的。
0: 哎这种私垦地，这个私佃户，这隐户有时候叫他有时候也会有私养牛。这些牛咱们讲，说实话，今天来个客人很重视怎么地，或者逢年过节怎么地，偷偷杀一头，只要不被人告发也没事。还有第三种呢，就是役牛，就是这些牛不用来耕地，是专门用来承担某种特殊工作的。比方说我们四川自贡的朋友都知道，那个盐井。开盐井的时候，运输卤水，然后搞那种重体力运输啊，那种东西，它会用大量的那种役牛，这些牛消耗量非常快，因为它很累，
1: 就是扶摇役的牛是吧？
0: 对，劳动力非常大，它可能说是这个用不了几年就老的不行了，那就也宰了可以吃。还有最后一种呢，就是官府留出来的牛，我们知道牛的身上很多东西战备物资，牛角、牛筋、牛皮，战备物资，
1: 能做弓是
0: 对。
1: 吧？
0: 哎，只是这个牛扒了这些东西，你说你还指望牛活吗？那个牛肯定活不了了，切了就卖肉了。
1: 这就是牛肉是有可能吃到的，
0: 对，
1: 但是呢，高度酒可能性不大。
0: 没错，这个东西啊，还涉及到一个问题，就是说我们得考虑宋朝，咱们讲武松是住店，他到一小酒店，村酒坊，他到那儿吃这些东西，我们还得考虑宋朝这个餐饮业经营的问
1: 普及
0: 题。
1: 程度，
0: 哎，
2: 有没有这个店？
0: 对，所以说你说。武松到那个店，它是一个山乡野外，哎，但是呢，我们又很难确定这个店的位置，因为你一会儿说这个东西，这个它在景阳冈前头，马上到景阳冈，一方面呢，它又感觉好像描写这个店离县城又不远，所以我们就是可以合理推测一下，也许他说的可能是宋朝当时就是叫拍户那种，就是私营的村房酒店的类型。当时说这个南北宋啊，按照《东京梦华录》等等文献，包括《孟良录》的这种的记载，说。这种民间餐饮小门店，分很多不同类型。正规餐饮叫正店，咱们说这个北宋的什么这个樊楼啊什么这种，这是正店，这个是官府批准，你可以卖酒，可以自己酿酒，然后呢可以卖这种各种肉，这是咱们说大型的这个酒楼。后边呢有角店，角店就类似于这个城市里的小门脸店，哎，这大家伙临时可以在这儿歇脚吃饭，但是呢这个地方没有官府。这个允许的酿酒权，就是你只能到正店去进货，然后搁你这分销。
1: 打点散楼子。
0: 哎，对，然后再往下一级呢，就是拍户，说是《孟良录》的记载。

0: 就是说这个东西，快餐什么的，哎，自有食牌，以便点供，就这种。所以呢，我们推测武松啊，他可能遇到就是这种拍虎，或者再进一步点，可能是一个开到城外去的脚店，就是说这个地方毕竟是个交通要道嘛，总有人客人来人来人往，所在这儿。然后呢，这个脚店，但是他又说他那个3万不过岗的酒是自酿的，那我们推测这个脚店大概率啊，也从事有酿私酒这个行动。
1: 哎，你
0: 但是
1: 看这违法犯罪线索就这么就
0: 哎，你想，
1: 盘出来了，
0: 他既然敢酿私酒，那么私底下打哪儿进点牛肉，搞一
2: 也
0: 搞，
2: 是有
0: 也
2: 可
0: 很正常。
2: 能的。
0: 哎，通常咱们说也有外卖业务，我们看《清明上河图》里啊，经常看见街上有个人捧着个类似于餐盒的东西。但你看那个装扮打扮吧，他不是很像一个贵人，他倒是像一个普通劳动群众。这就是宋朝的外卖业务。说有文献就记载过，说宋朝的这种饭店呀，尤其是正店，它提供这种服务，就是逐食施行索唤，就是你提前预约。比如说你今天在这儿吃饭，或者谁在这儿，你想吃什么，你派个仆人，提前多少时间到我这儿预约，我这儿给你登记，登记完之后到点儿，差一个人做好给你送家里去，叫唾沫可拌这种快餐叼餐服务，也算是最早的外卖。
2: 哎呀，
1: 那会儿他们也穿黄色和蓝色的衣服吗？
0: 穿蓝的吧，蓝色在古代是一种很昂贵的蘸料，我觉得
1: 法
0: 他
1: 兰
0: 们
1: 根是吧？
0: 反正因为画画，你想画画用的是青金石。然后这个咱们讲这个染布用的是蓝草，哎，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嘛。这蓝色在当年不是很这个啊，咱们说很便宜的染料，所以穿蓝
2: 那青
1: 黄的就
2: 石
1: 更不让穿了。
0: 啊，穿黄的那个后果那自负。
1: 是他们非要把那个黄色的衣服披在我身上
0: 啊，是吧？这个尤其在宋朝是吧？你穿黄，是，
1: 效仿太祖。
0: 哎呀，后果自负吧，只能说。
1: 接下来咱们该往后面走走，到
2: 让
1: 了。
2: 时间继续向前。
1: 对，明清时期，到了明清时期，我其实有一个比较重要的问题，就是我觉得人们在以前吃调料的过程当中，主要是咸和酸为主，但咱现在一说是酸甜苦辣咸，对吧？那甜咱也能知道有糖，你看北方甜菜，南方甘蔗，这我这就有糖。那苦呢，那就是反正生活很苦了，反正已经。那现在就是关键是辣，辣这事儿，我就想问一下。真的，比如说像四川火锅这种辣火锅，在古代也有吗？
0: 没有，
1: 不能有吧？
0: 这个真没有，哎，因为这个我们，且不说辣椒的传入历史啊，且不说辣椒传入历史，就是我们现在有记载的，可以查到这种吃辣，哎，大量吃辣，能追溯到的比较早的，也只是到了这个清乾中期，西南地区，还有湖南部分地区，都不是很流行。我们到清乾中期去找这个这一圈以外，说是哪个地方人特别喜欢吃辣。就很少有文献记载，而且辣椒，咱们就是说回辣椒这个物种，这个物种呢也是个美洲物种，在美洲起源很早，可能是大家伙认为这个很多科学家认为可能5000-7000年前美洲人就种辣椒，主要是这个也是墨西哥，秘鲁这些地方，就在种，大概认为这个是哥伦布，他第二次去美洲的时候，他船上有个大夫，然后呢他发现这个辣椒这个东西。当地人种辣椒，但是他拿这东西当药。哥伦布呢倒是比那个大夫开明点，他没认为这东西是药，他认为这东西是个香料，他认为说是这个书里写印度的这个胡椒。哥伦布人好像没什么文化，他以为他拿着辣椒以为是胡椒。我说这呛人多了这，这个到了再往后是西班牙人这一圈，等于说虽然发现了，但是没怎么重视的东西。葡萄牙人后来又来了，发现这个东西，哎呦，当调味料挺好，带走了，带到印度。印度当时有这个葡萄牙的殖民地，果鄂，他在果鄂这个开始这个种这种各种美洲作物，然后果鄂呢逐渐发展出各种本土菜肴，这辣椒开始应用在菜系里头。再往后呢，这个随着葡萄牙人殖民势力的扩大，他这个跟华人呀，南洋的华人产生贸易，这个辣椒就被传进中国来了。但中国人一开始也是跟向日葵似的，他拿这东西当个观赏植物。
1: 好看，
2: 辣椒当
1: 红
2: 观，
1: 彤彤的。
2: 那倒是挺好看。
0: 哎，对，他拿辣椒当个观赏植物，当个红果什么东西，这个东西看，哎，这他们拿向日葵当菊花，他们拿这辣椒当红果，都没一开始都没指着吃，再后来，直到这个等于说是洋人的菜系开始稍微往中国传的时候，哎，大家伙发现啊，辣椒好像也是个能吃的东西，但是吃人很少，而且因为那个东西辣完吃完它疼啊，就普遍好些人还认为它有毒，比方说像日本像朝鲜。日本、朝鲜的辣椒都是从中国这个渠道传过去的。朝鲜人一直认为，朝鲜人在整个明朝，还有甚至包括清。

0: 起都认为辣椒是有毒的。今天查韩国人，天天说他们泡菜有多少多少年历史，不可能。大清那会儿，他们至少清前中期那会儿，他们还认为辣椒有毒呢。他们的泡菜都没有辣椒。
1: 啊，那现在这个韩国人和朝鲜人他们吃的这个韩餐里边辣椒，可是比咱们还要辣呀。
0: 但是晚，他们吃辣椒的历史也是相对较晚，没准说实话，可能都是清晚期才开始吃。
1: 禁不住他们现在用的量大。
0: 对，辣椒呢，在中国的传播历史一开始就是认为是药材，认为是这个简单调味料，直到这个东西开始遇上湖南人。直到这个东西遇上湖南人，这个事儿就不一样了。湖南这个地方湿呀，按康熙年间的湖南，它有个邵阳县志，就记载湖南人在这个时候就开始大量的种植观赏辣椒。至少康熙往后，可能到了这个乾隆中后期，湖南人不知道为什么，就是这个东西好像挺好吃。然后伴随着这个，他湖南常德是当时一个贸易重镇，开始向这个整个西南地区，湖南人跑哪儿都带点辣椒。整个西南地区就开始，这个到了什么永顺呐，进入贵州啊，大家伙开始说这个辣椒这东西还挺好吃。到像康熙末期，这个贵州的这个各种地方的县志啊，就开始记载说海椒，这个辣椒是从海上种过来的嘛，它名字起名叫海椒，俗名辣虎，说土苗用以代盐，我们那会儿盐不好拿，怎么吃辣？
2: 替代调料。
0: 对，吃辣。到乾隆时候吃就更多了。整个几乎整个西南地区少数民族全开始吃，土家族啊、苗族啊都开始吃。这个以贵州为中心，就是以湖南为起始，以贵州为中心，就在整个这个乾隆、嘉庆、道光、咸丰这四朝，就开始形成一个咱们今天普遍意义上的西南的广泛的吃辣地区。
2: 那在这个辣椒进入中国之前，古人有吃辣的习惯吗？
0: 有，但很少。
2: 那他拿啥弄辣味儿呢？
0: 这个咱们说山葵。然
1: 是不是
0: 后，
1: 还有茱萸？山葵是不是就是芥末？
0: 对，
2: 是吧？
0: 没错，
2: 拿那玩意儿当辣椒
0: 对，还姜，
2: 啊？挺上头这个。
0: 然后那个咱们讲花椒、胡椒这个东西也有，但是茱萸呢，相对来讲啊，当然现在很多地，很多人这个认为茱萸是辣味重要来源，但是相对来讲，在古代茱萸其实用的稍微要少一点，它的药用性可能更多，因为茱萸这个东西它不像那几个东西那么好找，
2: 少。
0: 对。
2: 那要这么说的话，如果是拿山葵，就是辣根儿啊，就是这个芥末来搞辣味儿的话，那岂不是那会儿要吃个火锅，那火锅是绿的，绿色的火锅？
0: 应该不至于，因为火锅这个东西其实也不是很早。更多的可能性是这个，你吃这个生鱼片儿，鱼块蘸芥末，有点像日本人的吃法。
2: 那就是日本人从咱这儿学过去的。
0: 是，但是我们都知道这个吃法不是很卫生嘛。三国时候，陈登、陈元龙不就是吃这东西，吃完生虫就去升天了
2: 就过去了，
0: 吗？所以说这个有时候我们你得考虑，日本人毕竟吃海鱼，他可能寄生虫少点儿。咱们吃河鱼，你这个东西，
1: 我们为什么设置这个问题呢？是我在一个影视剧当中看到一个说，这个朱元璋当了皇帝之后啊，因为他是这个穷苦出身嘛，当了皇帝之后呢，依然很非常的简朴。他的这个皇帝的御膳，他就吃馒头。那个影视剧当中啊，他给他拍的御厨给他上的是白面馒头蘸红油辣椒，这个有可能吗？
0: 完全没有。
2: 对呀，首先他的饮食习惯就不可能是这样，对吧？这不是他那个端着个碗，开局一个碗的时候他吃的东西。
0: 这个首先一点呢，就是说，红油辣椒这个东西，红油加辣椒这种烹饪方式，这种调料的产生是贵州人发明的，就是以川贵为中心发明的。这个东西出现怎么也是乾隆往后的，朱元璋是见不着这东西的。二一则呢是什么呢？朱元璋我们都知道，他作为一个安徽人，他这个吃馒头的习惯到底有多少，也不是很好说。
1: 他能不能吃辣也是一个问题。
0: 他可能吃个大饼，
2: 对，他可能都没见过辣椒。对。
0: 只能吃个饼，而且我们现在看，就是南京菜，我们都知道，看整个南京菜，凡是以明朝为起源的，几乎没有特别辣的菜。
2: 那最后啊，得聊个事儿。其实咱们刚才就谈到过，就是说油的时候，说很多这个月饼啊什么的，有可能加这个麻油，对吧？曹儿给我们讲讲吧，咱们古人吃月饼的历史。
0: 月饼这个东西啊，也很难考究，大概率都是传说。第一种传说说这个月饼唐朝就有，这个李靖、李药师，你知道这个战神，他去打突厥人，8月15打赢了，凯旋回来，唐太宗很高兴，给他摆个宴。这个时候呢，外国使臣呀、藩人呀，他进献胡饼，就蒸的圆的面饼，那里可能也带馅儿。 唐太宗一吃觉得这东西挺好，给大家伙都分一分，八月十五分吃月饼，就形成这么一个习俗，从这儿来。
2: 嗯，
0: 另外一说呢，就是说再晚点，不是唐太宗啊，改到唐玄宗，唐明皇和杨贵妃这俩人中秋赏月，也是吃胡饼。就是唐玄宗觉得你这个胡饼这个名字太土了，能不能起的雅点？说杨贵妃这个脑筋一转，哎，起个主意说要不叫月饼吧，咱们一边赏月一边吃嘛，这东西挺圆的，叫月饼。哎，唐玄宗说，我这个妃子很聪明，从今以后就叫月饼了。第三种说法呢是用的最多的，说这个元末朱元璋他们这些红巾军各地要起义，大家伙约定暗号，传递消息不方便，这元朝人统治高压，于是乎他们刘伯温出一主意，八月十五嘛，八月十五日夜约定起义，我把这东西塞在小圆饼里头，小圆面饼给大家伙送饼，八月十五走亲访友，天天给人送饼。哎，元朝人以为是什么新鲜习俗，没再管，一饼一掰开小纸条，八月十五夜造反。哎，于是乎这个
2: 我自己做好了。
0: 于是乎到了这个明朝建立以后，朱元璋说我纪念一下这当年这个事儿，做这个小月饼遍赐群臣，于是乎大家伙开始吃。
2: 那像历史上大家吃月饼的时候能吃啥馅儿啊？这都是像现在你看这各种馅儿，什么榴莲馅的呀，鱼香肉丝馅的呀，螺蛳粉馅的呀，各种各样的都有了。
0: 嗯，这个月饼在古人那儿呀，真什么馅都有可能。哎，因为按照今天我们能找的文献呢，最早南宋孟良禄这吴字墨先生写的《荤素从食店》，他里头写说这个荤素副食，这个店里头卖各种的这种馒头呀、饼类的东西，他里头提过一个东西叫月饼。你想荤素从食，你这月饼里可能荤馅素馅它都有。
2: 所以吃荤馅月饼这事儿啊，还挺传统。你别说，
0: 哎，
2: 现代又传统。
0: 对，同一时期呢，还有一个士大夫叫周密，他有本著名的书叫《武林旧事》，说这杭州以前就武林嘛。
2: 嗯，
0: 《武林旧事》他里头糕单门设的一个类，写关于各种糕的事，他把月饼归到糕里头。他这个月饼呢，这个词儿是有，但也不好说跟中秋节今天这月饼怎么样啊。但是他把它归到糕里头，认为是蒸食，跟他一块并列的是什么东西呢？荷叶饼、包子、羊肉馒头。所以说，你说他这个月饼蒸的月饼里头出的是什么馅儿，你也不好说，也有也荤素都有可能，
2: 嗯，
0: 哎，有荤有素。然后呢，这个当时还有记载说是有一种叫桂饼，这个桂也很不好说，因为这个也可能是说因为月亮和桂有时老联系在一起嘛，
2: 嗯，
0: 也可能是就是月饼的一个变种，也可能说这个饼里头掺的是桂馅儿、桂花馅儿的。
1: 因为月宫里边有桂花树。
0: 哎，对。当然这个我有时候一直怀疑月宫里是不是月桂树，月桂树香叶嘛，那可能出来就不是桂花味儿，也许是炖肉味儿的。
2: 桂皮嘛，
1: 热红酒里面的那个吗？
2: 对。
0: 哎，那个因为这个按照月宫传说那个东西吧，它可能确实桂皮是那个桂树的可能性比桂花是那个桂树可能性要大。
2: 嗯，
0: 所以可能你到时候到那儿满月宫堂哥广寒宫里都是肉桂味儿。哎，他再种点月桂，弄点香叶，弄点桂皮。里头有兔子，那兔子能不能幸免于难，我觉得可能是个问题，这取决于嫦娥是不是四川人。
2: 太有料了这个。但是就是馅儿，其实在古代也各种各样的馅儿都有可能，各种吃法也有可能哈。那对于以前说吃月饼不一定得非得在中秋节吃。
0: 嗯，对。
2: 对吧？
0: 对。
2: 那看副食店啊、小食店什么都有可能有。
0: 对。
2: 那我们是什么时候把月饼跟中秋节牢牢的绑定在一起的？
0: 这个吧，按文献来考证的话，大概就是在明朝啊，因为明朝的很多这种笔记呀、杂录啊，他写的都是八月十五要有这个馈赠月饼的习俗，祭祖要祭月饼，怎么样？说是还家里还是专门根据月光的照射不同，要摆方位，非得正对着月饼把这饼祭上去。所以这个月饼和中秋，还有这个月亮，还有这个团圆这几个东西牢牢绑定在一起，大概率是明朝开始的。到了清朝开始推广，因为这个清朝的这个统治者，他进到中原来之后，他自己的习俗本身不多，而且呢，他们又非常喜欢这种吉祥如意的这种题材的东西，所以大量的就把这个明朝时候这种民间习俗引入到他的宫廷呀、他的贵族生活里，这样的话反而更加增强这种习俗的影响力，就铺的就更开了。
1: 你知道刚刚曹老师说了这么多月饼的起源和吃月饼的习俗，你知道？我见过最离谱的影视剧当中关于就是提到月饼的起源是有多离谱吗？
2: 来听听
1: 嫦娥和后羿的故事都知道吧。
2: 嗯，
1: 就是

0: 那个影视剧当中啊，嫦娥在家里正在给后羿做月饼，然后这个时候那个反派角色叫什么来着？就闯进来要追杀嫦娥，嫦娥就把长生药吃了，然后飞到月宫当中去了，桌上就留了一个孤孤单单的月饼。后羿回到家里看到这个月饼还哭了。
1: 那我听的版本不是这样的，鲁迅先生写的版本是老乌鸦炸酱面。
0: 老吴家炸酱面是
1: 啊，
0: 什么
1: 对呀，
0: 的？
1: 您故事云面嘛，奔月嘛，啊，那嫦娥做的是老乌鸦炸酱面。
0: 那想想这个编剧们啊，用点心吧。这个月饼的起源有点过于离谱，过于早了。
2: 对，是的，天上射下来一太阳，啊，把太阳做成月饼，这月饼是金乌馅的。咱们今天从先秦时期一直聊到了明清。甚至聊到了我们现在还能见到的很多美食和做法，发现原来古代人吃的呀，还挺神奇的。他们有些吃的东西，我们总会觉得我们现在吃的很多东西，古代人是吃不着的。但事实上，其实很多古代人吃的东西，我们现在是不吃了。
0: 其实古人吃的也挺丰盛的，只
2: 对，
0: 不过是影视剧当中有些食物吧，它出现的那个年代不对，人
2: 对，
0: 没有穿越，但是食物玩起了穿越。
2: 没错，就相当于是这些，穿帮。是穿帮在了这些食物出现在它不该出现的时代或者不该出现的故事当中，让大家好像对于这些美食有了混淆。那真就是，也许大家现在到了古代啊，一定要看好那个时候是什么朝代，看一下在那个时代这些东西能不能有啊，有的您再点，别咔咔一顿输出，最后说客官，您点的我们真没有。
3: 万般心自在，赋得反自然。听见乡村，且向山水问心安。
4: 听众朋友，主持人雷雪，感谢您收听今天的《听见乡村》，我们明天再见。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
1: 追寻金色的希望。
2: 穿越青石巷陌，品味柴火灶香，金黄花海，烟雨古村，千年记忆。四季轮转，遇见动人的乡土故事。山水之间，感受最美的乡愁与远方。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国乡村之声《山水之间》，我是尹媛。我们的节目带您足不出户，云游绿水青山，寻觅八方美味，领略风土人情。暑期是旅行的热门时节，无论你是打卡控还是文化迷，总有一处风景让你心生向往，总有一种味道让你念念不忘。山水之间推出特别策划《暑期吃喝玩乐来这里》，带您打卡适合暑期的旅游地。当我们都在经历酷暑考验的时候，有这样一座城市，盛夏平均气温只有22.3摄氏度，这里就是被称为中国避暑之都的贵阳。贵阳是一座被青山绿水拥抱的国家森林城市，这座被誉为西南不夜城的贵州省会城市，越到夜晚越美丽。从南明河畔的悠悠古韵，到现代商圈的璀璨繁华，再到升腾着烟火气的特色市集，品酸汤，看傩戏，听路边音乐会，贵阳以多元交融的姿态吸引着八方来客。今天咱们暑期打卡的第一站，我就带您去满满烟火气和松弛感的魅力贵阳逛一逛。
4: 贵阳有座甲秀楼，半截都在云里头。在我身后这座飞檐斗拱的古建筑，就是贵阳的地标甲秀楼，它可是从明万历年间就镇守在这儿了。烟雨楼台山外寺，古老的甲秀楼如今周边商户林立，热闹非凡。胡玉桥连接古今，南明河倒映灯火，要想感受贵阳人火热的夜生活，跟我从这里出发就再适合不过了。
5: 总台记者跟随贵阳市融媒体中心主持人于晶晶一起踏进流光溢彩的贵阳夜市里。晶晶告诉记者，甲秀楼附近的许多街巷都是到贵阳必打卡的地方，咱们就先跟着晶晶去逛逛贵阳最火的夜市，了解一下最受欢迎的贵阳夜市美食都有哪些吧。
6: 素粉，很好吃的贵阳素粉。
7: 冰浆，
8: 黄瓜味的冰浆，蛋包洋芋。
7: 还会想吃些啥？
8: 还想喝冰浆，还想吃蛋包洋芋。
9: 到贵州来哪有不吃土豆的？
10: 然后感觉洋芋的做法很多，很爱吃洋芋的人，然后来这里感觉很幸福。
11: 炸洋芋啊，还有这个炒旺面呀、
12: 洋芋粑粑最好吃。
13: 炒旺面嘛，就是很香很香。贵州的折耳根也很好吃，因为我们重庆的嘛，也吃折耳根，很好吃。
14: 老锅特别适合我们湖南人的口味。
15: 酸汤牛肉火锅
16: 挺不错。
17: 酸牛肉的话，可以自己拌辣椒。可以更符合自己的口味。
18: 苗族那个叫什么高山流水特别好，贵阳那个糍粑也特别好吃，酸汤鱼里边有那个西红柿，从喝完以后呢，再吃那个鱼，哎，那个味道特别好。
5: 一条街装满了贵阳人的记忆，如今也成为外地游客的美食天堂。从清代开始，绵生路就是整个贵州的心脏地带，可以说热闹了几百年。
4: 那现在我想给大家看看我们的室外气温，25摄氏度，爽爽贵阳绝对不会浪得虚名哦。那正是因为我们夜晚的天气非常凉爽，所以大家都会出来逛逛夜市，吃吃小吃。那这里到底能体验些什么呢？走，我们一起去逛逛。
5: 位于民生路入口的这家百年老字号香酥鸭，传承了五代人，每天排队是这家店的常态。凭借这一口酥麻，征服了食客的味蕾。据说 香酥鸭美味的秘方就藏在多种香料调制的卤水里，鸭肉入口越嚼越香，
7: 很香，感觉很适合追剧的时候吃。
5: 和香酥鸭成为绝配的就是颇受年轻人喜爱的贵州非遗冰浆。
7: 我手中的这一杯绿色的这个冰浆啊，其实是咱们贵阳人从小吃到大的小吃。别看它卖相一般啊，但这个上面的开心果还有黄豆面，它会有浓浓的这个抹茶香混着坚果香，非常的养生和健康。
5: 民生路附近的太平路、电台街、虎门巷也都藏着不少老贵阳的味道。如今贵阳老城区的夜生活也走起了混搭路线，可以逛逛阳明祠，喝杯巷子里的手冲咖啡，再到文昌阁听一场路边音乐会。还不尽兴的话，附近的青云市集也是贵阳夜经济的顶流，看看这人气，据说这里最高峰的时候一天曾接待过20多万人。在这里又能解锁什么好吃的好玩的呢？
12: 最推荐的话应该就是酸汤嘛，也是排队排了很久，
16: 酸汤火锅泡饭吃非常的香，
19: 还挺好吃的，我感觉还挺有特色的，酸酸的。
5: 据说在贵阳本地火锅的吃法可以100天不重样，但要说起最让人念念不忘的，还得是这口地道的酸汤牛肉火锅。
20: 3天不吃酸，瘦如大川。
21: 3天不吃酸，瘦如大川川。
22: 这是周易版的。
23: 3天不吃酸，瘦如大川川。
24: 3天不吃酸，瘦如大川川。
7: 其实我们贵阳人吃酸非常的讲究，太酸不行，太淡也不行，但今天的这个锅底啊就适中，很爽口。那这个牛肉呢，如果您喜欢吃带有嚼劲，口感会比较偏硬一点的，那我极力推荐这个板腱部位。那如果您喜欢入口即化，那一定要尝尝这个吊龙了，直接涮进去啊，这个就是满口爆油的口感了。哦，这个酸汤它有一种就是很柔和的酸，
20: 它这个是要用那种毛辣果，就贵州特产用小毛辣果，然后把它发酵，一般要发酵180天以上之后才能拿来去制作我们现在这个酸。所以说这个酸的话，它喝下去它就不会像那种刺激啊比较养胃的这么一些功效在里面。
7: 今天这一大桌子美食啊，都是咱们的贵阳特色，地地道道的烤鱼，可以喝汤又味美的酸汤牛肉，还有我们这个解辣可口消暑的饮品。那燕老师啊，我们今年夏天哪款就是美食卖得最好？
25: 这是我们的招牌烤鱼。
26: 嗯，好吃。
25: 我们贵阳的这个爽爽的天气，你这个用炭火烤上来，吃上吹点汗，微风一吹，这个感觉爽心又爽口。
26: 烤鱼
23: 入味嘛，就莫名而来了。
5: 贵阳人离不开酸，对辣的口味也同样难以割舍。那这贵阳的辣，游客们的感受又如何呢？
27: 我们那边的话就偏重辣，味道很重的，但是这边的话我觉得还是比较适合很多外地来的游客，
28: 就是比较中和一点。
27: 对，
5: 这炭烤的鲜鱼是保持了20年的贵阳老味道，鱼肉外焦里嫩，麻辣鲜香却不腻口，让人吃得过瘾。吃完烤鱼，再到隔壁点一杯贵阳特色奶茶，既解辣又回味悠长。
29: 赤梨果茶，酸酸甜甜当中带点鲜美，酸味比较浓，不过呢还是很可口的。
30: 我前面有181单，太火爆了，挺好喝的。抱抱猪的这个皮儿不是特别的喜欢，其他比较喜欢，它这个奶味和抹茶味还是比较好的，如果有机会还会点其他口味尝。
5: 这家创意茶饮店最拿手的就是把贵阳味道泡出新花样，将山野风物巧妙融入饮品中，可以说每一口都是来自大山的馈赠。
26: 我们的奶茶特别适合和烤鱼火锅来搭配，你会觉得说非常清爽和凉爽。清爽呢指的是口感，凉爽指的是体感。
5: 贵阳味道里最妙的一点就是运用普通食材也能做出灵魂级风味。就说这苗家白酸汤，看似普通的食材米汤，经过发酵竟成就了千年美味。宋德先 一个在贵阳生活30年的新贵阳人，为了寻找最地道的白酸，他走遍苗乡，功夫不负有心人。在黔东南黄平县的一个小村寨，他遇到了一位苗族阿姨，终于寻到了梦寐以求的白酸。如今他的后厨还专门有位师傅，每天像照顾宝贝一样照看着这些神奇的发酵菌呢。
0: 白酸也是苗族苗寨里面家喻户晓，每家每户都有的一个酸，他每那个灶台上都放的有一管酸哈，他那个酵母如果这家坏了，他要去另外一家要，他那个酵母底他可以传300年都有哈。然后他每天在淘米的时候把米煮一下，那个米汤然后就倒在里面，那么过第三天他就变酸了，直接舀一瓢来喝，很开胃，煮出来之后味道也非常非常的好。我们从阿姨家拿过来的酵母有时候也会养死，我也不知道原因是什么呀，我说你爱他他就活得很好的发酵出很好的美味给你品尝，如果你不珍惜他不爱他，他就死给你看，就会变臭。
5: 这道白酸汤肉丸子是宋师傅家今年夜市的销冠，对于老贵阳人来说，一碗可口的白酸汤下肚，饭才算是吃好了。五花肉末调味后搅拌起胶备用，锅中的白酸汤加西红柿、拍蒜、蒜苗、猪油、盐、木姜子调味，待酸汤烧开后，将肉末挤成肉丸，加入酸汤煮熟即可。
1: 那个肉汁在里面和那个汤发酵完的那个味道也很好喝。这种酸它是米发酵的，它和西红柿不一样。
2: 一口咬下去啊，光吃肉就能感觉到我们这个微微酸的发酵的一个鲜味，它不仅清爽，而且很开胃。
5: 藜麦小米渣同样是贵阳人的心头好，制作上并不复杂，就是对食材要求高，也非常耗时。糯小米、藜麦需要泡水12小时，加入五花肉搅拌均匀后蒸制2小时，之后加入古法红糖再蒸4小时，吃起来软糯香甜可口，甜甜黏黏的可以拉丝。贵阳辣子鸡烧肥肠是传统辣子鸡的升级版，把公鸡肉和肥肠进行混搭，香辣软糯还入味儿，一推出就爆火，让老菜品有了新灵魂。
2: 如果您吃得惯内脏的话，那这道菜一定会很喜欢了。这里面呢会有肥肠，它呢是有很有嚼劲，但是啊能吃出这个红烧的酱香。因为我们贵阳爱吃辣椒，我感觉还有我们叫做糍粑辣椒，然后是有一种特殊辣椒和油爆香的感觉。我们的贵阳的辣子鸡啊，它是这样油焖的，很水润，是软糯的口感，和重庆的那种油炸的香脆口的呢有很大的区别。
5: 贵州的酸种类丰富，红酸、白酸、盐酸，辣椒的种类也让人目不暇接。但您知道贵阳这山野与酸辣交融的美食风味有什么来历吗？主持人于晶晶特别邀请了一位重量级嘉宾，就请他为我们解开这些疑问吧。
3: 前菜呢，首先我们的特点4个字：酸、辣、鲜、野。因为贵阳呢，我们的这个海拔比较高一点，气候潮湿一点，所以我们需要辣的东西去驱寒。这个酸呢，我们贵州历史上我们缺盐，我们贵州的那个百姓啊就发现了酸的东西从生理上说可以给我们带来一种钠离子的一种代谢的平衡，从口感上来说呢，调整我们的口味，使我们的口感更丰富啊。那么自然属性慢慢就演变出了我们丰富的酸的系列。
5: 何晶会长告诉记者，在贵阳酸和辣的种类都极其丰富，贵阳人不仅吃得丰富懂生活，同时也爱玩会玩，各种新鲜事物都愿意尝试。贵阳的夜市里还有哪些值得体验的娱乐与美食呢？
3: 如果想要咖啡的创新，可以来贵阳体验一下，很火，很多全国各地的年轻人来呀，就是为了喝那杯咖啡打那个卡来到贵阳。
5: 多元碰撞让咖啡成了本地日常。贵阳人钻研劲儿足，今年还拿了世界冲煮大赛冠军。折耳根美式、木姜子特调，这些听起来有点上头的咖啡，从夜市火出圈，老少通吃，越喝越上瘾。
6: 它听起来很黑暗，但是喝起来的话其实是一个小清新，就是喝了确实挺上头的。今年我们把酒和咖啡也结合在一块了，然后意想不到的受到了大家的好评。
8: 我今天就一定要大胆尝试，没想到这个折耳根的味道很重，这个可能还是有点对于消费者和外地游客而言需要一点点接受度。那我再尝一口试一下。不行，有点上瘾。我觉得是好喝的，就是它的这个口感啊，有一点中药材的味道，但是呢，又有咖啡的这个浓香，融合的非常好，有点神奇，有点奇妙。
9: 您面前这款呢，是带有本土风味的木姜子酸汤的咖啡，
8: 整体的感觉它是酸口的。
9: 你试着用你的舌的两侧去感受一下，因为舌的两侧对于酸的感受是非常敏感的。
8: 这里面居然有那种贵州酸汤鱼的味道，但是呢，还不违和。别说，还真挺好喝的。
9: 没错，其实我们这个是来自于我们贵州的酸汤，加上我们咖啡中的酸，两个酸叠加在一起，可能大家都觉得这样的风味叠加在一起真的很恐怖，其实真的错了。我们经过了多次的测试，大众特别喜欢喝这样的咖啡，卖得非常的火爆。
10: 真正的咖啡行家是很愿意在咖啡里面捕捉到明亮的酸质的。
8: 那明亮的酸是什么样子的呢？
10: 就是当你喝到这杯咖啡的时候，这么一下，这个酸第一个蹦出来的就是明亮的酸。
5: 徐可欣告诉记者，为了让咖啡的酸品尝起来更可口，他们甚至还专门设计了一款贵州特色的蜡染咖啡杯。有了新奇的贵州本土特调咖啡，喝咖啡的时候随意搭配贵阳特色小吃丝娃娃、臭豆腐、洋芋粑粑，碰撞出了让人惊喜的味道。
8: 这么一说，咱们贵阳的咖啡是咖啡可以配一切。
9: 是的，没错，
8: 逛夜市的时候一定要来一杯这种新兴口味的贵阳特调。
5: 咖啡和茶饮有创意，非遗小吃宴也要玩出新意。在贵阳市中心的这家餐厅，可以一次尝遍贵州的特色小吃，不但味道惊艳，仪式感也要拉满。
8: 这个太吸睛了。这个是螺面具吗？
11: 对，这个是安顺的挪戏面具。我们现在来开机第一步，然后有请晶晶来给我们点一个火，要点任何一个地方。
8: 行，那我开始了。
11: 好，这个
8: 您要
11: 哦，这叫点燃福气火，日子更红火。
5: 吃美食还能顺便了解一下贵州的传统文化，越吃越开心。形状像辣椒却能解辣的鹅肝慕斯，火上加火的火焰酱油饭压轴，这些混搭创新菜把贵州的酸辣鲜野玩出了新花样。这家餐厅里桌桌必点的还有贵阳非遗小吃丝娃娃。
11: 我们的丝娃娃每天可能要卖上千份啊，然后我们每天排队高峰期的时候最高要排500桌，翻10轮。为什么火？我相信来自的都是它的山野风和野趣，还有原生食材的这个作用。
13: 还是觉得是在贵州当地的吃这个美食更加原汁原味，更加入口。一边吃饭边看楼，看看风景，吃吃美食。这个台子啊，稍微小了点，一下子上来，一下子上来，我来不及吃了。
9: 看来您有点意犹未尽。
13: 对，我觉得很好的。我们已经来过好几次了，我们吃的东西也爽，看的风景也爽，人也爽，还会再来。
5: 贵阳阿云朵仓是本地年轻人的夜生活主场，逛街、带娃、遛狗、发呆，你想怎么玩都行。这里特色小酒馆，光是米酒就能喝到6种不同口味，各种折耳根、木姜子口味的茶饮也没人会觉得奇怪。潮流版苗族高山流水仪式确实够嗨。
14: 就是客人来了，就是让他喝爽。虽然说你在这里喝的是5度的酒，可能你出门吹的是53度的风，用的是。

0: 我们贵州天然发酵的米酿很好喝的，我们最受欢迎的就是鲜刺梨系列。刺梨是我们贵州的一个很代表性的水果，它是一个维 C 含量非常非常高的，小朋友都爱吃我们家的刺梨果冻，我们都是鲜果榨汁做的，然后呢大人呢喜欢在这个地方嗑嗑瓜子聊聊天，顺便喝点饮料这样子。
1: 其实我们这里用了非常多少数民族的元素，不知道你有没有看出来，
2: 但其实我觉得很时尚，就感觉很青年化。
1: 对，马英果仓的这个名字是来自彝族的语言，它其实是我们的理想之地的意思。这个地方它就是又时尚又古老，然后又有民族又有特色。我们常州史记不仅有很多好吃的，我们其实用了当地的土布做一个很出彩的一个灯的设计，
2: 我是觉得很好看，想买。
1: 那也确实是非常多小姐姐会在打卡的一个选择。
2: 其实像这样的一个环境，我们算得上是被动社交了，但其实在这样我们的年轻人是舒适的，他完全不会社恐。
3: 走进阿云朵仓的长桌石集，空气里都飘着折耳根和土豆的味道。晶晶告诉记者，这些来自贵州各地的地道小吃能更精准地击中贵阳本地年轻人的味蕾。贵阳的夜晚可不只有美食美景，非遗博物馆里玩蜡染，夜郎谷看傩戏，逛花溪十字街看天河潭烟花秀，夜游新华样还多着呢。
4: 这是我来青年必须打卡的一家店，里面有非常多有趣的小饰品。那我们贵阳人啊，对蜡染苗绣都是从小耳濡目染接触的，但它同时呢又是我们贵阳人的文化密码和潮流密码。那今天我可以淘到一些什么样有趣的小东西呢？走，去逛逛。
3: 曾丽是一位苗绣收藏家，家中几代人已经从事苗绣保护设计工作49年了。这不，我们遇到他的时候，他正在和贵州民族银饰艺术大师张杰老师交流银饰设计的思路。
4: 我也想问一下您啊，就是咱们的这个苗绣，我们中国的四大名绣有什么样的一个区别呢？
5: 苗绣的特点的话呢，它基本上就不绣我们现实生活当中三维世界的东西，它全是符号，一些神秘的符号，有待让我们去探寻的符号啊，都是我们现实生活当中我们看不到的一些抽象的图案，哎，特别有趣。年轻人更喜欢苗绣，因为他觉得苗绣充满了那个想象力，不是一种照相的那种功能。这个你看，我叫集文办理嘛，也就是说，这里上面的这个纹样，全部是我们从村寨里面去采集到的。撕下来展开呢，就是一张包装纸，
4: 所有也很适合我们，
5: 很受欢迎。恰恰是这些传统的符号，因为它是我们文明的根，我们在保持这种根的这种基础上，让它进入一个更广阔的市场，不管是穿的、用的、看的、摆的。我觉得我们都可以把这些就是古老的智慧纹样把它放上去，我理解的是一种最好的保护，被需要才会产生保护。
3: 走进古镇，换上精美的民族服饰拍照打卡是不少女孩来这里的必选项。
5: 我们专门为年轻人开发了一些就是价格比较亲民的有机绣的，把核心的这种符号提炼出来以后呢，用印刷这种工艺来做的，在过去他们会花好多年的时间来刺绣一件衣服，今天依然还是有人会很尊重，会很留念就是我们手工时代匠心的那种东西。这个上面的话呢，就是有苗族的他们最敬仰的神蝴蝶妈妈。
4: 像这样的老物件啊，在我们小的时候我们都会觉得很土气，但现在触摸着这样的一个手感，我觉得是越来越有韵味了。
3: 在都市里感受民族风情，除了体验民族服饰，看表演也是个好选择，这台多彩贵州风一定不要错过。
2: 来贵阳体验夜生活，不仅有好吃的好玩的，还有我们非常好看的多彩贵州风民族歌舞表演。它现在有个特别厉害的点，是已经演出了5000多场了，而且只有我们贵阳可以体验到哦。
3: 这台大戏可是花了19年时间精心打磨的，集结了17个少数民族，上千位演员同台演出。您能想到的贵州特色，这里全都包含在内。苗家水姑娘的柔美舞姿，巴沙汉子的阳刚气概， 还有那被誉为天籁

0: 之音的侗族大歌等等。这出戏还把贵州的多彩文化带向了全世界。2025年演出还全新升级，增加了蓝门酒互动和篝火晚会，让您不仅能看演出，还能亲身感受扑面而来的民族风，体验感满满。
1: 那个蓝门酒是为了整个演出专门做的一个沉浸式的一个互动，这是我们的苗族姑娘，一共有12道，你可以亲自去品鉴一下，而且酒是那种刺梨酒，非常的甜美，
2: 度数不是很高，不是很辣口，特别好喝。
3: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4: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3: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5: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3: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6: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7: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

0: 好的呵护。
1: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0: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1: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0: 文明旅游
1: 也是美的风景。
2: 一座山，一处情，一方水，一片心。从山野到耳畔，从湖海到心头，听山在呼吸，听水在呢喃，山水之间，精彩继续。
3: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国乡村之声山水之间，我是尹媛。刚刚我们云游了西南不夜城贵阳，感受到了贵阳的人间烟火气。无论是想寻觅一丝清凉，还是寻求舌尖上的新鲜体验，贵阳都是一个不可多得的好去处。接下来我们带您寻觅美味。广西北海一座美丽富饶、风景如画的城市，贸易的往来使多种文化在这里交融，在饮食上呈现出多种风格的奇妙并存。三面环海的地理优势让这里蕴藏着至味的珍馐与无尽的丰饶。无论是哪种海鲜，北海人都会用最质朴的烹饪手法演绎出它的经典滋味。据说北海人的一日三餐离不开米粉，一碗用螃蟹做的蟹仔粉，为何吃蟹不见蟹？当生蚝与大鹅相遇，别具一格的海陆搭配究竟会有怎样的奇妙滋味？接下来让我们探寻广西北海的宝藏风味。
4: 广西自古以来就盛产稻米，米粉几乎占据了当地主食的半壁江山，其中滋味各有千秋。气味浓重、口感丰富的柳州螺蛳粉，猛火快炒、酸辣劲爽、汤浓味足的南宁老友粉，外皮软糯弹牙、内馅丰富饱满的卷筒粉，当然还有大名鼎鼎的桂林米粉。各种带有地域特色的米粉开启了广西人的嗦粉日常。而在三面环海的广西北海，当地人最爱的一种米粉居然是由螃蟹制作而来的。在很多人心里，它的滋味甚至超越多数海鲜。想要品尝到它的美味，就要到侨港镇去看看。
5: 特别多的海鲜小干货，现在我走的这条长街啊，是北海当地特别有名的侨港风情街。
4: 当地人告诉味道调查员，这里之所以叫侨港镇，是因为以前居住着众多从越南归国的华侨。那种用螃蟹制作的米粉也是华侨们慢慢摸索改良而来的，当地人都叫它蟹仔粉。
6: 这个蟹仔粉那个汤就是最鲜的，
7: 就是感觉有点原味，
8: 就是它放这个味道我觉得是比较地道。
9: 我们就北海人就好这一口，但是因为喜欢蟹仔粉的鲜味，所以经常来吃。太喜欢呢，我们就是带下来吃蟹仔粉的。
5: 好大一碗啊！这个汤特别的鲜美，但是这蟹仔粉我吃了半天，我现在一只螃蟹脚都没看着，好奇怪啊。问一下老板，老板，您说这蟹仔粉，我怎么吃了半天，我一只蟹脚都没找着？
8: 这样吧，明天我带你看一下这蟹仔粉里面到底有没有蟹的。啊，
5: 您还给我卖个关子呀？行，那我明天跟你走一趟。
4: 味道调查员第二天。

0: 早就跟着李辉大哥去市场采购。李大哥说，小店是由自己和妻子一起经营的，他主要负责采买工作，几乎每天都会去市场寻找品质最好的食材，而妻子专门负责制作，把控味道。李大哥带着味道调查员直奔海鲜摊档，挑选起了螃蟹。
1: 您这拿灯照什么呀？
2: 看他的肉是不是比较瘦。
1: 就检查他够不够瘦。
2: 对。
0: 只见他在挑选螃蟹的时候，只要个头小，看起来没什么肉的，难道起个大早就是为了买一些小螃蟹吗？
1: 啊，咱们一般挑螃蟹不是都挑那种肉多饱满的吗？
2: 咱们做蟹仔粉就用瘦的那蟹，
1: 只要越瘦越好，
2: 越瘦它就越甜。我们挑一些水蟹。
1: 水蟹是什么意思？
2: 水蟹就是，比较瘦的，但是它的肉非常甜。
0: 李辉大哥说的水蟹并不是螃蟹的品种，而是螃蟹的一个成长阶段。这个阶段的螃蟹刚刚蜕完壳，虽然体内水多肉少，但是鲜味十足。每个地方对待这种水蟹都有各自的吃法。在秦皇岛，它可以和茄子一起炖煮，茄子吸饱螃蟹的滋味，鲜香无比。在汕头，水蟹和香浓的粥底一起炖煮，鲜味成倍增加。无论哪种做法，都能看到螃蟹的身姿。而李大哥家的蟹仔粉却是吃蟹不见蟹，这背后到底有何讲究呢？
2: 回来了，
1: 我们买菜回来了。
2: 咱店的那个蟹仔粉就是我岳母的那个手艺。
1: 真的呀？啊，嫂子阿姨，我能跟你们二位学学吗？
3: 好啊，可以啊。
0: 制作的任务交到了李大哥的妻子郭兴燕大嫂和岳母的手中。郭大嫂说，蟹壳、蟹肉中丰厚的汁水是螃蟹蜕变中凝聚的精华，有了它们的加入，蟹仔粉才会鲜味十足。可刚刚处理好，他就把螃蟹放到盆里研磨。
1: 郭姐，为什么要把这个蟹给它敲碎了？是要磨成蟹酱吗？
4: 不是，要磨成蟹汁。
1: 磨成汁儿啊？
4: 对对对。
1: 哦，那得要好大功夫吧？啊，
4: 是挺长时间的，要把它磨成汁嘛。
5: 太难了，咱俩。
4: 他就说我磨的力气不够大，要像他磨的那么大的力气才行。
1: 所以阿姨是怎么学会做这道菜的？
4: 因为他是那个归桥嘛，所以他这个是从小吃到大的这个。哦，
1: 所以后来也把这道菜交给您了。啊，
4: 对。对对，
0: 水蟹在研磨下，鲜味物质充分释放。把研磨好的蟹泥加入清水，搅拌成蟹汁，纱布过滤，去除多余杂质。加入鸡蛋和蟹汁，充分搅拌。把洋葱末爆香，其中的含硫化合物可以起到去腥和提鲜的作用。此时的锅中鲜味汇聚，蛋白质遇热凝结，产生豆花状物质，温润之下风味融合。郭大嫂说，做好的这锅美味，当地人都叫它蟹汁豆腐。原来这就是蟹仔粉吃蟹不见蟹的秘密。
1: 太香了，这个。我来尝一口吧。
4: 试一下，试一下。怎么样，味道
1: 好鲜美啊。其实吃起来有一点点像豆腐的那个口感。哇，这种就是吃了一大口，但是完全不用吐蟹壳，但是吃到了整只蟹的鲜味儿，
4: 对吧？
1: 所以这个其实我在吃蟹仔粉的时候是吃到了这个的，是吗？
4: 吃到了。很多客户就问，怎么不见那个螃蟹，其实那个都是浓缩的精华在里面，
1: 都浓缩成这样的一小团，
4: 就是，
1: 在汤里边了，
4: 蟹膏一样啊。
0: 做好的蟹汁豆腐质地如云朵般轻柔绵软，相比大口吃肉的畅快，食鲜才是更高的目标。只有蟹汁豆腐还远远不够，需要一份浓厚的底汤来衬托它的美味。鸡腿和猪骨是底汤的灵魂，香料的辅佐唤醒食材。这一锅食材还要慢慢炖煮两小时才能渗出精华。趁着煮汤的时间，郭大嫂又做起了其他美味。 看似简单的小吃都内藏乾坤，郭大嫂说这些美味都是从妈妈手中学来的，现在也成了自己的谋生手艺，经历了两代传承，一直都是以前的味道，从未改变。两小时后，蟹仔粉底汤已转化为奶白色，醇厚的骨汤滋味混合着海鲜气息，为了减轻底汤的厚重感，还在其中加入了炒过的番茄，番茄汁中富含谷氨酸，增加酸甜滋味的同时，鲜味也成倍增加。最后放入轻盈的蟹汁豆腐，一锅鲜味满满的好汤蓄势待发。
1: 这个就是想要什么都往里边加，
4: 对对对，
1: 对吧？
4: 想吃什么就在里面加什么，
1: 多加点肉，家里边吃咱们就料多来点。
3: 弟弟，这蟹仔粉好吃吗？
5: 好吃。
1: 啊，这一口粉吃的好舒服。我发现在咱们侨港真的是餐桌上都离不开米制品哈，吃起来都是米香满满的，
4: 还有那个海鲜是必须的，
1: 海鲜跟米结合起来的各种好吃的。哎呀，
2: 它是家里面的味道啊。
1: 这是家的味道是吗？
6: 也是咱们侨港的味道。
2: 是，
0: 一碗蟹仔粉和几样特别的小吃，对于李大哥的岳母来说，他们是过往岁月在心中的滋味，而对于李大哥和妻子而言，这些美味就是妈妈手中的味道，用这些质朴的风味凝聚亲情，温暖彼此。
7: 你快看，这是密密麻麻的孔，这是他们的呼吸孔。啊，哇，这个好大
6: 好大，
7: 那个喷水，哇，就跟那种甜玉米粒似的。
1: 重庆和涠洲岛的味道之间的碰撞。
0: 北海人坐拥北部湾丰富的海洋资源，造就了时鲜的饮食习惯。海鲜是他们一年四季从早到晚餐桌上不可或缺的美味。很多海鲜也颇为奇特，在涠洲岛上就有一种很特殊的小海鲜，被人们称为海中玉米。据说它的滋味鲜香甘甜，且鲜为人知。赶海高手尹兰兰正带着味道调查员去寻找他们。
8: 就在前面这一片
7: 石头啊，礁石这一块是吧？
8: 对啊。
9: 然后石头多的话东西比较多，
10: 这种是攒蚝的。哦，
7: 哎，上面真的好多小牡蛎。
0: 只见在一旁来赶海的大姐都在专心地挖着礁石上的小牡蛎，也没有人在寻找海中玉米。难道是太不起眼了，还是太难挖了呢？
10: 这种是珊瑚石，是没有的。
11: 是这种石头缝里边吗？这种石头缝里面以前是有的，然后现在的话没有。
0: 哦。尹兰兰说，海中玉米一般都藏身在礁石的缝隙和孔洞中，需要耐心寻找，借助特殊的工具才能采挖。当当当
7: 当。哦，这是咱们要用的工具吗？
8: 对。
7: 这现在这像一个啄木鸟的那个长嘴一样的。
0: 究竟是怎样的美味才会用到如此特殊的工具呢？
7: 咱们要找的石头缝到底在哪儿啊？
8: 就这种的，看啊，
7: 就这种就是的了。
8: 对，
7: 我这一大片儿啊，我以为是一块一块的石头呢。
8: 这些孔，你快看，这是密密麻麻的孔，这是他们的呼吸孔，用来吃饭呀，然后呼吸用的。
7: 那他们是长在底下吗？是从小就长在这个石头缝里面，就没有出来过？
8: 对。他们从小生活在这种，这算是一种沙石。你看它的硬度不高。
7: 嗯。哦，那一锄头下去，它可以喷水，就说明有是吗？
8: 对。
7: 哦，在动，在动。
8: 啊！啊，好大个！
7: 啊，哇，这个好大，
8: 好大！
7: 天哪！
8: 一、二、三、四、五、六、七、
7: 八、九。
8: 啊！你看，看，看！哇！
7: 哟。好像蛏子呀，它这个肉好饱满啊，把这个壳感觉都撑得胖乎乎的。
8: 我们这边叫玉米螺，
7: 玉米螺，哦，长得真有点像那种玉米的形状，你看，而且上边有这种纹路，就特别像一颗颗小玉米粒儿。
0: 尹兰兰说，这种外形酷似玉米的生物，学名是海隼，它们会随着洋流旅行。找到适合自己的礁石，就会在其中安家落户。表面看着像玉米粒的凸起部分是它特有的小齿，可以帮助它们打洞。 在打洞的时候，大头朝下，用腹足带动贝壳旋转钻孔。一旦把家装修好，就一直生活在里面。海隼靠着伸出的水管吸食海洋中的浮游生物，来积蓄自身风味。本地人认为它的鲜味需要用嫩滑的鸡蛋与之相配，鲜甜和蛋香在热力的催化下形成击穿味蕾的气息，一口下去清甜爽滑，鲜香四溢。
10: 啊，这有一群，哎呦，
5: 你看
10: 他们从小长在里面，然后他们生的宝宝就在他们周围，然后慢慢去长大，
7: 就又有一只。
10: 对，
7: 哇，我们没一会儿功夫一下挖了这么多只了。
10: 一般市场里面没有卖，而且它肉很嫩很甜，
7: 就跟那种甜玉米粒似的。
0: 尹兰兰告诉味道调查员，因为海隼产量较少，所以很少在市场上出现，自然就少有人知。但作为民宿老板的他，会经常带着游客赶海，对海隼有一定的了解。他打算用一种更特别的做法来诠释海隼的美味。
7: 哎，兰兰，咱们今天这些配菜哈，辣椒、花椒、麻椒，一样都没少。你到底是哪里人啊，兰兰？
12: 我是重庆的。
7: 为什么想着从重庆到涠洲岛来了？
12: 其实呢，我离开重庆也比较早，然后一直在外面工作，后来来涠洲岛就是旅游。旅游之后就觉得，这好像就是我喜欢那种桃源的生活。
0: 身为重庆妹子的尹兰兰，用自己离不开的家乡味来烹制涠洲岛上的海鲜，干辣椒爆香和青花椒给底油增加麻辣滋味，在热油的激发下，浓郁新香喷涌而出。新鲜的辣椒增加辣度，让火辣的气味更加浓郁。这些只是底味，还有另外的辛辣加入其中。
12: 我们加一个秘制的蒜蓉酱，
7: 秘制的，
12: 对，你闻闻。
7: 啊，好香啊！
0: 秘制的蒜蓉酱香醇滑润，既可以去除海隼的腥味，又可以辅助它的鲜甜。被香辣气息包裹下的海隼，麻辣是它的前调，鲜椒的香是中调，而尾调就是大海的味道。
12: 看，这就是它的肉，哦，
7: 比刚开始采回来的时候缩了好多，这炒完了之后的。
12: 对对对对，
7: 嗯，哇，真的是火辣辣的感觉，
12: 但它的肉很嫩，
7: 对，很嫩。你之前说它这个不是很甜吗？
12: 嗯，
7: 虽然那辣味很浓，但是还能吃到它那个甜味儿。嗯，哇，那种火辣和鲜甜在舌尖的碰撞，这是重庆和涠洲岛的味道之间的碰撞也是。
12: 对，
0: 一盘辣炒海隼，麻辣之中深藏鲜甜。如果把这一盘菜比作生活，可能就是喧嚣过后才能感受平淡的美好。身为重庆妹子的兰兰，不管离家多远，都会把家乡的味道融入自己烹制的一道道美味中，让这些滋味化为乡愁，品味在舌尖，回味在心中。
7: 这个蚝肉都快比这蚝壳要大了，不愧是称为海洋牛奶啊。咱们是要用整只大鹅是炖这一大串生蚝吗？变成乳酪一样那种口感。
0: 北海拥有绵长的海岸线，让吃海鲜成为日常。各种鱼虾贝类争奇斗艳，在餐桌上开启了争鲜模式。但是有一种贝类在北海人的心中是霸主地位，那就是北海生蚝。
13: 这蚝鸡啊，它烤的秘方真的不错。
14: 好肥好肥的大蚝。
13: 嗯，我北海的生蚝与众不同，
15: 很肥很鲜美，配上这个蒜蓉很好吃。
16: OK OK， 不错不错，
17: 北海的大蚝最好吃的。
0: 无论是正餐宴席还是夜市摊档，它都是食客口中难以割舍的鲜美食材。再浇上一勺灵魂酱料，滋味已是无与伦比。 为了迎合食客的口味。

0: 生蚝店的竞争非常激烈。李大钦是土生土长的北海人，作为餐馆经营者的他，深知不断做出新菜品才能吸引顾客，而鲜美的食材更是菜品的保障。他一直在寻找品质优良的生蚝，这次他找到了养殖生蚝的邓富有大哥，决定去海上看看。
1: 哎，李大哥，邓大哥，哎，你好，你好，
2: 我们两个一起去找邓大哥，带我们去海看生蚝。
0: 行，
1: 那我看你们走。
0: 哎，好。邓大哥告诉味道调查员，今天要去的这片海域因临近连州湾，南流江的淡水流入大海，在咸淡水的交汇处形成很多有机盐，吸引了无数的藻类和微生物在此停留，给生蚝带来了丰富的养料。
2: 是养殖生蚝的绝佳地点。行船大约一小时后，看见远处成片的黑色木桩。邓大哥说，上面全是惊喜。我看那上面密密麻麻，好多小颗小颗的。
3: 来一条给你看一下。
2: 好好好。哇，这么大一根啊！
3: 这是，哎，这是有100多个大蚝的苗种。
2: 你看，这是这么大一颗的，这个是小生蚝。
3: 啊，小蚝苗是吧？
2: 所以咱们今天是要用这种小蚝苗吗？
3: 不是，这个小蚝苗是大的，比这个大好好多倍的那个大蚝。
2: 啊，那找大蚝啊，那咱们都哪儿？

0: 是它们生长的最佳深度。船经过半小时的航行，来到了邓大哥的蚝排。已经采收的生蚝看上去并没有什么特别之处，不知道如此远行获得的食材能否让李大哥的新菜脱颖而出呢？
1: 邓大哥，这就是咱们找生蚝的地方是吗？
2: 是的，这一片都是我养生蚝的一个点。
1: 您就是蚝主呗？
2: 还是蚝主。
1: 那这大概有多少亩呀？
2: 有十来个排架，大概是二十来亩吧。
1: 我看这生蚝是养在哪儿了呀？
2: 这是吊着吊起来养的，这是浮排。哦，
1: 这个头就大好多。这是什么品种的蚝啊？
2: 这是晋江牡蛎。
1: 这个能生吃吗？
2: 可以啊。
1: 哇、哦，这个好大好肥啊！你看，哇，大家看一下，这个蚝肉都快比这蚝壳要大了，鼓鼓囊囊的，是现开现吃。邓大哥，您一脸享受的样子。
2: 很好吃。
1: 我也试试。
2: 是啊，很香。
1: 哎呀，这么大一颗，哇，这个还挺鲜美的哈，而且海水味道特别浓，而且除了这个咸鲜味之外，它有一种甘甜的感觉，所以不愧是称为海洋牛奶啊，特别特别嫩，而且很爽滑。
0: 邓大哥说，他养殖的生蚝是经过自己改良的晋江牡蛎，虽没有傲人的身材，但是靠着白皙滑嫩的肉质和甘甜醇厚的风味打动食客。

0: 生蚝，滋味已是无可比拟。李大哥，怎么样呀？这生蚝满不满意？
1: 非常漂亮，
0: 可以是吗？那咱们就带回去做菜了。北海盛产生蚝，北海人更会吃生蚝，简单的食材在他们手中变得多姿多彩。 蚝肉和鸡蛋面糊交融在一起，经过热油的烹炸，就能得到口口酥脆、汁多味美的炸生蚝。和紫菜一同炖煮，二者就如在锅中唱出了天仙配，滋味更是鲜上加鲜。得到食材的李大哥又会把它变成怎样的美味，在豪气冲天的菜品江湖中赢得食客的喜爱呢？
2: 李大哥，咱们这一大串生蚝到底要做什么好吃的呀？
3: 您等会儿，我还有一个惊喜的食材，我要大厨给我们拿过来。
2: 哇，这还挺惊喜，这么大一个！哎，大厨你好，你好。
3: 哎，你好，你好。这是我们包大厨。
2: 咱们是要用整只大鹅，是炖这一大串生蚝吗？
3: 你往下看，这里。今天我们就是要用这个鹅脚。
2: 啊，只用鹅脚。
3: 只用鹅脚来炖生蚝。
2: 我还以为又只是炖大鹅，听起来东北菜的，听起来。
0: 包大厨说：“只用鹅脚是因为其中含有大量的胶原蛋白，用它来陪衬生蚝再合适不过。入油锅中炸制再泡发，可以让鹅脚中的胶原蛋白水解成凝胶，给生蚝注入一份丝滑的口感。但是仅仅有鹅脚还不够，这时包大厨又拿出了南瓜，这是要做什么呢？”“
2: 哦，这蒸熟的南瓜呀。”
3: 要这南瓜干什么呀？
4: 咱们拿这个来做金汤的。
2: 包大厨告诉味道调查员，想要让生蚝和鹅脚细腻甘甜，就需要一个调味的媒介。南瓜中含有大量的淀粉和可溶性糖，把它和鸡汤调和作为汤底，不仅有诱人的色泽，还为底汤注入了浓稠的质感。
3: 小胡，请你尝一下我们做好金汤那个味道。
2: 好，这就是咱们的金汤了。
0: 哇，好丝滑呀！这个，好香甜哦。对，这个南瓜的软糯香甜的口感完全融到这个鲜香的鸡汤里面了。不仅增加了这个汤原本的绵密度，同时又保持了它的丝滑感。想要得到一份丝滑且鲜味十足的生蚝包，这份底汤还远远不够。 把泡发好的鹅脚大火爆炒，不仅能激发出特殊的香气，还能让胶质在炖煮的同时充分释放。经过泡发的鱼胶，不仅给汤汁增加胶质，又添加一份独有的黏腻口感。一碗金汤恰到好处地融合各种滋味，最后生蚝以华丽的身姿跃入其中。
2: 经过半小时的炖煮，香味喷薄而出，胶质也服帖的瘫软在饱满的生蚝上，柔顺缠绵。来，小胡尝一下。哇，这个汤真的很赞，就比刚刚来说更多了一层海鲜的味道。再尝一下这个生蚝。我当时吃那个新鲜的时候，我说它特别像牛奶。
0: 它这个就像是牛奶稍微凝固了一点，变成乳酪一样那种口感，很绵密。色泽金黄的外表之下，是海鲜和鹅脚滋味的相辅相成。生蚝多了一份细腻弹韧，鹅脚也变得软糯顺滑。用生蚝和其他美味创造出的新菜，期待着食客的品尝。 北海生蚝用它的鲜美赢得了食客的喜爱，在这个过程中有养蚝人辛苦付出，也有制作者的不断思索，用最好的味道把家乡的食材呈现在餐桌之上。美食的意义不是以个人为载体的创造，它背后的含义在于分享，是丰富生活的情感纽带。 千变万化的烹制过程中，呈现出来的是最能打动人心的味道。蟹仔粉的鲜美是岁月在掌心中磨砺出的传奇，是北海人珍藏的幸福滋味。海笋的鲜香麻辣是平淡生活里的小确幸，是经过挖掘之后的美味惊喜。

0: 馈传奇，馈赠给北海人的三餐四季。
1: 听众朋友，您可以下载云听手机客户端，找到上午九点首播、下午五点和晚间十一点、次日凌晨四点重播的山水之间节目，了解更多内容。节目最后呢，编辑主持尹元代表节目监制王慧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明天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
1: 追寻金色的希望。
0: 开启农村新视野，展现乡村新气象，新农村，新农人，田园新主张。
2: 开启农业新视野，展现乡村新气象。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田园新主张。七月盛夏，暑气升腾，大地却送来满盘清甜的鲜果。从江南水蜜桃的软糯爆汁，到西南枫糖里的脆爽蜜甜，西北杏子挂满戈壁绿洲，南北各地桃李杏轮番上市，一幅鲜活生动的七月时令水果地图正在全国果园缓缓铺开。水果藏山河风物，果肉载千年文脉。哪些果子是扎根华夏的原生古果？哪些是远道而来的外来品种？南北方桃子口感为何天差地别？全国各地特色鲜果背后又藏着多少产地故事与历史典故？中国乡村之声记者陆飞邀请知名美食作家江引龙一同解锁七月限定鲜果，沿着国土版图拆解桃、李、杏、葡萄等时令水果不为人知的冷知识、产地故事与饮食文化。
3: Hello， 大家好，我是中国乡村之声的记者陆飞。进入七月，全国多地果园集中丰收，从新疆吐鲁番的葡萄晾房，到江浙水乡的水蜜桃林，西南深山的枫糖李，还有家家户户必备的西瓜，整个中国的水果版图彻底更新。今天我邀请到了知名美食作家江引龙老师，以七月水果地图为题，从历史、文化、产地角度聊一聊李子、杏、桃等等这些时令水果背后的那些你不知道的事儿。
4: 江老师您好。
5: 啊，陆老师你好，大家好，我是江引龙。
4: 啊，哎，江老师，您现在家里的冰箱里有哪几种水果呀？我想先问一下。
5: 刚刚吃完晚饭，眼下我桌上就摆着桃子、葡萄。昨天我是刚把最后一块西瓜消灭干净。陆老师，你冰箱里存了啥呀？
4: 我呀，我觉得夏天。

0: 可以选择的水果有很多，就是一进超市的水果区就感觉琳琅满目的，我就直接挑花眼了，这也想吃吃，那也想买点的。就昨天我一个没忍住，就买了杏子、李子和荔枝。
1: 哎呦，那您是真没少买啊。
0: 对，样数很多，但是吧，我每一种水果啊，买的量其实不大，因为我觉得哈，换着花样吃，不光口感会丰富，还能营养均衡。
1: 哦，那您真是太会吃了。因为吃水果是这样的，少量多样，既能尝遍七月的时令鲜果，还不用担心放坏浪费，这吃法最讲究了。
0: 那姜老师，您看啊，咱俩刚刚聊下来，就已经说了6种七月的当季鲜果了。那其实除此之外哈，还有不少瓜果，像哈密瓜。我今天又去超市了，然后我买西瓜的时候发现有哈密瓜、甜瓜啊，
1: 那你
0: 还
1: 真
0: 有，
1: 的是吃瓜群众。
0: 对，还有龙眼，还有各类的小浆果，像蓝莓啊、树莓啊、黑莓啊，都整整齐齐的在小盒里码在冰箱里啊。
1: 哎，我发现了，您喜欢吃的都是那些不用兔子的。
0: 哦，真事儿！
1: 对，还除了您说的这些呀，像芒果呀、火龙果呀，也正当季。
0: 哎，我还看见啊，有卖那些小众一点的时令水果。姜老师，我想浅浅的考考您，这些小众的时令水果，您能想到的有哪些？
1: 哎，您考我一个南方人，你是考不倒了。像什
0: 啊。
1: 么莲雾啊、杨桃啊、黄皮果啊、百香果呀、无花果呀，好多呢。
0: 哎呀，您看，您一口气又说了5个，哈哈，咱们老百姓夏季的果篮子里可太丰富了，就是感觉咱们中国啊，不愧是世界水果大国。
1: 那确实，我们国家的国土横过了好几个气候带，所以品类才这么齐全。
0: 哎，那咱们现在吃的这些水果，有多少是土生土长的中国的原生果？哪些又是外来的品种呢？
1: 咱们桌上刚聊的，比如说桃子啊、李子啊、杏啊、荔枝啊、龙眼呢、还有我刚刚说的黄皮果啊、无花果啊，这些全都是土生土长的中国原生果啊。像外来品种呢，比如像火龙果啊、芒果啊，还有您买的蓝莓这些就是后来引进栽种的。古人呢是把桃、杏、李、枣、栗并称为五果，这几种啊算是中国最早培育食用的水果之一了。其中桃、杏、李、枣，它们是属于这个肉质的果实，我们就称之为水果。栗呢是属于坚果，对，它吃的是种子，算种子类的。在植物学及现代分类中，它其实不算是水果，但是我们古代的这个食疗体系啊，还是统称为果。古代中国其实除了一些太平盛世之外啊，我们的老百姓长期是在和饥饿做斗争的，所以我们国家老百姓对水果的重视程度，它是没有像欧洲人那么高的。但是中国吃水果的历史其实还是非常漫长的。
0: 哦，是这样。哎，那我们经常听到那个一句著名的古诗，叫"葡萄美酒夜
1: 夜
0: 光
1: 光
0: 杯
1: 杯。
0: ”哎，那葡萄它是不是从西域传过来的呀？
1: 哎呀，太是了！葡萄其实是中国最早一批引自于域外的水果外来户，就是在汉代张骞出使西域的时候带回来的，那个时候叫大碗葡萄。那因为那个时候还没有"葡萄"这两个字，所以借用的是当时现成的其他的汉字。第
0: 大
1: 一
0: 碗
1: 个"
0: 葡萄，
1: 葡"，对，大碗葡萄，对，大碗葡萄。它第一个那个"葡"啊，是蒲扇的"蒲"，第二个"桃"是陶瓷的"陶"，不是我们现在说这个葡萄，就是大碗葡萄。所以，因为汉
0: 碗是不是一个地方？大碗是不是一个地方呀？
1: 有大碗宝马呀，就是大碗的那个大碗。
0: 哦。
1: 对，所以这里面是没有第二个字是不算轻声音的，就叫葡萄。因为汉代距咱们现在也有2000多年了，我们现在看到葡萄已经见怪不怪了。但是在三国时期啊，葡萄还是比较稀罕的。像比较熟悉的魏文帝曹丕，他就认为葡萄叫中国珍果。那当时的中国就叫中原嘛，在中原这个是比较稀罕的东西。这个曹丕特别爱吃葡萄，他英年早逝，一个比较靠谱的猜测，就是因为他过于爱吃葡萄，爱喝葡萄酒，所以最后呀就得了糖尿病。
0: 哦，是因为这个呀？
1: 哎，有可能的。
0: 哎，您看，说起水果，这背后还藏着不少的历史典故来着哈。包括咱们中国的饮食文化，当然肯定还有一些时令的讲究。感觉能聊的东西实在是很多哈。这样吧，都请到您了啊，不如咱们挨个儿就请您细细拆解一下， 咱们一款一款的慢慢聊。
1: 嗯，
0: 先从什么水果说起呢？
1: 嗯，我想想，要么我们就从桃子开始说起吧。
0: 行。张老师，为什么您首选的就是桃子呢？
1: 嗯，我觉得桃子是非常能够代表中华文明可爱美好的那一面的。你想啊，3000多年前《诗经》里面有一句"桃之夭夭"，1600多年前呢，大概是南北朝的时候，陶渊明就为我们设立了一个桃花源的梦境。那再到唐朝的时候，我们有"人面桃花相映红"，所以我们既爱桃花的娇艳，也更爱桃子的甜美。
0: 哦，那其实桃子的种类有很多哈。你看，
1: 嗯。
0: 光我在北京就吃过的平谷的各种品种的桃子，像黄桃、蟠桃，然后蟠桃按颜色还分为红蟠桃、黄蟠桃，按
1: 嗯，
0: 大小个儿分还有纽扣蟠桃。
1: 哈哈，
0: 就是那个纽扣蟠桃，我不知道您吃过没有啊？说是平
1: 嗯，
0: 谷特有的，它就是正
1: 哦，
0: 常蟠桃1/3那么大，还
1: 哦，
0: 挺
1: 没有，
0: 甜的，哎，
1: 没
0: 很好
1: 吃过，
0: 吃
1: 没吃过，
0: 啊。这些都很好吃，不过就是平谷的桃子，它们都不是同一时间上市的，是有顺序的。你就看那个果农在朋友圈里卖的时候啊，就是
1: 嗯，嗯，嗯，
0: 卖完了这种卖那种，卖完了那个黄桃卖蟠桃，卖完了
1: 哦。
0: 蟠桃卖纽扣蟠桃。就我买的时候就感觉了，哎，吃完了这种吃那种，吃完了这种吃那种。
1: 哎，陆老师，你暴露了，是不是加了好多果农的微信？
0: 对。
1: 嗯，其实是这样的，就单说北京本地就分为好几批了，那放眼全国就更过瘾了。各地早中晚熟的桃子，那是接力成熟，就从5月下旬开始，最早一批上市的，然后到10月中下旬，那是最晚一批成熟的，跨度将近5个月，整个夏天呢都不愁没桃子吃。
0: 哎，那我能买到平谷的桃子，应该是从6月底7月初
1: 嗯，
0: 才能买哈。然
1: 对，
0: 后那个，您刚刚说我加了很多果农的微信，是因为
1: 嗯，
0: 我喜欢这种产地直发，这样的话会比较新鲜。就是它
1: 嗯，
0: 不会说，我说的那个新鲜，应该是讲的是那种，口感会更好一点，就是它成熟的比较好的时候，它摘下来给你。如果你要是从超市里啊什么地方买的话，它可能就已经，它得比较生的
1: 对
0: 时
1: 的。
0: 候
1: 对的，
0: 才
1: 对的，所
0: 能
1: 以
0: 到
1: 会
0: 超市。
1: 吃的是像陆老师这样的，因为我们吃也讲究一个寻嘛，就是当季我们就吃当季最新鲜的。
0: 对，就是它今天已经熟了，然后它摘下来，哎，早
1: 嗯，
0: 晨摘，下午就到这种的。
1: 对。
0: 所以那我在平谷买桃子就只能6月底7月初吧，那是最早
1: 嗯，
0: 的。那
1: 对对，
0: 全
1: 刚好。
0: 国最早上市的桃子是哪里的呢？
1: 嗯，那要看我们南方了。全国最早一批桃子应该是以油桃和早毛桃为主的。产区主要是在我国的西南地区，像四川的简阳啊、龙泉驿啊，还有云南的地热河谷。接下来啊，就是一连串啊，我特别喜欢吃的名称充满水乡韵味的水蜜桃了，比如像雨花露啊、白凤啊、湖景啊、玉露啊，我们一听名字都特别诗意的这些水蜜桃陆续登场了。这些品种啊，在浙江奉化、江苏的洋山。上海的南汇，当然现在南汇已经并到浦东新区了，它就拉起了一条7、8月份的包邮区的甜蜜战线了。这个时候，江南已经进入非常讨厌的梅雨季，但是这些桃香呢，就算是给我们这些生活在江南的人一点点安慰。
0: 哎，您刚才说的雨花露呀、白凤啊、
1: 嗯，
0: 湖景啊、玉露，哎，这些那么好听、那么优雅的名字啊，
1: 嗯，
0: 全都是水蜜桃的品种，对吧？
1: 对。
0: 哎，水蜜桃为什么又细分出这么多品种呢？
1: 哎呀，陆老师，其实刚刚说蟠桃的时候，不也有很多品种吗？其实经济
0: 哦。
1: 作物啊，对，经济作物它都会渐渐形成很多的品种的，有些是杂交出来的，有些是选育出来的，还有一些是海外引进的。因为品种多了，可以满足更为细分的市场需求嘛。不过我刚刚说的这几种水蜜桃的品牌呀，成熟时间还恰好错开了，它也给我们拉长了吃桃子的周期。我们从6月初1能一直吃到8月底。不同品种的水蜜桃，它的口感风味也确实各有侧重，有的皮薄爆汁儿，甜度高；有的呢果肉就比较紧实，还带点清香。再加上各地水土气候确实也不一样，久而久之啊，就分出了雨花露、白凤这些不同的品类了。
0: 哦，原来如此啊！
1: 哎，你说到这个，我可要考考你了。
0: 来吧，放
1: 哈
0: 马过来。
1: 哈哈哈！好，请听题，你说最早登场的水蜜桃是来自于哪里的？
0: 您刚才不都说了吗？
1: 嗯
0: 江南地区，
1: 嗯，
0: 那我感觉应该是浙江或者是江苏。
1: 哎哎，江浙沪包邮地区一共就三个地方，你说了两个地方，恰好避开了正确选项。
0: 难道是上海？
1: 看不起上海是吗？
0: 不是不是，上海在我心里一直是个放羊，在全。

0: 全世界都非常摩登的大城市呀，他居然还擅长种水蜜桃。
1: 对的，其实你不了解的话，真的是想不到，无数改变中国人餐桌的传奇作物，其实都来自上海。比如说啊，我们可以数一数一株以上海命名的青菜，叫上海青。啊，比如像西瓜界我们经常吃的那种南汇8424，它也是上海的。啊，对，还有就是我们这个说的上海的桃界明星了，就是南汇水蜜桃。
0: 哦，其实哈，别说，我想象不到水蜜桃最早是在上海上市，就是您刚刚提到的江浙沪地区有那么多款水蜜桃的时候，我就想问了，这个桃子不是北方的植物吗？它是怎么移居到了南方的呢？
1: 您说的对。其实如果说桃子这两个字啊，它确实是北方的植物，但如果说水蜜桃，它确实是产自于南方。因为水蜜桃它的历史其实也不是非常长，北方的桃树历史会久一些，但它们都是硬桃，就是您吃的像什么蟠桃，还是有点脆脆硬硬的。南宋的时候有一本书《临安志》，它是首次记载了水蜜桃这个品种。但是水蜜桃作为我们熟知的现在吃的这个品种，它真正诞生是在明代晚期的上海。说到嘉靖年间，有个进士，他是叫顾明士，他是从北方引进了桃树，在自己家的园子里面培育出了一种甜而多汁的叫鹿香园水蜜桃。后来这个鹿香园呢衰败了，水蜜桃啊却传了出来。当时从上海城西南的黄泥墙，再到上个世纪的龙华一带，最终呢就在上海的南汇安家落户了。上海南汇是整个上海最东南地区的一块地方嘛。所以水蜜桃在上海这就算正式出道了。它一方面是在国内开宗立派，今天我们水蜜桃界的两大巨头，一个是奉化的水蜜桃，一个是阳山的水蜜桃。所以一开始您是猜这个江苏和浙江，其实哎呀非常情有可原，因为那两个水蜜桃可能会在全国范围内啊会更出名一点，但是他们是师承上海南汇水蜜桃这一脉的。另外一方面呢，上海水蜜桃也远渡重洋，美国有一个划时代的品种叫爱太饱和红冈。它就是1850年从上海引进的，还有日本，日本有比较著名的像大久保啊、白凤啊这两个品种，也是我们现在也很常吃的。它是在1875年左右由上海水蜜桃改良的。当然，现在我们说大久保桃也成了中国北方比较普遍的一个品种，像白凤水蜜桃也是南方水蜜桃比较进入全盛时期的标志。但是它们的根源呢，还真的就在上海。
0: 哦，听您刚才讲完了这个水蜜桃的生平历史，我突然感觉就是怎么讲，用"花开全球，桃李天下"来形容 上海
1: 哎，
0: 的
1: 您
0: 水
1: 说
0: 蜜
1: 的太
0: 桃，
1: 好了，太好了，
0: 可以吧？啊，
1: 可
0: 就是
1: 以。
0: 感觉上海这个水蜜桃就是蜜桃界的一代宗师。
1: 对，一代宗师。但是呢，这个上海的南汇水蜜桃现在在全国范围内，确实它的市场占有率不是最高的。就算是嘴很挑的上海人呢，他们可能也会去尝一尝奉化水蜜桃。
0: 奉化不是浙江的奉化吗？
1: 对呀，其实
0: 哦，
1: 早在光绪初年，奉化人呢就从上海的黄泥墙里引种了水蜜桃，而且奉化水蜜桃真的是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它种出的桃子就直接化为二代网红了。再之后，奉化水蜜桃再由浙江传入江苏，成为了阳山水蜜桃，所以我们能看得出来，这三代水蜜桃其实是一脉相承的。
0: 哦，是这
1: 对，
0: 样
1: 对，
0: 啊。
1: 然后奉化水蜜桃里面就分很多啦。最传统的也是我们觉得比较惊艳的水蜜桃，叫玉露，只能在当地吃到。
0: 哎，为什么？
1: 哎，玉露在宁波方言里面，它叫老底子水蜜桃。这种桃子颜值不太高，它的个头也不大，外表呢也比较清白，不懂行的就真的把它会当成毛桃、野桃了。但是啊，它的皮是薄如纸的，汁水也是非常丰盈甜蜜的，你咬一口，蜜蜜流出来，那种香气啊，绝对配得上它的名字，那就是玉露本露。
0: 哦，我一开始啊，以为它叫玉露，感觉那长得非常的饱满，
1: 是
0: 又我以为
1: 吧？
0: 是那种白白的，
1: 对，它长得其实不像玉露，它是吃起来像玉露。
0: 哦，我知
1: 对，
0: 道为什么只能在当地吃了，因为它根本
1: 对，
0: 就没法储存，对不对？不好运
1: 对
0: 输。
1: 的，对，您说的太对了，因为玉露桃啊，它成熟之下，短时间内就会软化，根本就没有办法长途运输，所以它很难形成规模化的产业。所以很多上海人呢，他是真的会去跑到奉化，就为尝这一口甜。
0: 哎，我知道，就像是那个阳澄湖的人说，到了螃蟹季，上海人专门会去到阳
1: 对，
0: 澄
1: 开
0: 湖
1: 车
0: 回来
1: 去
0: 吃
1: 阳澄
0: 螃蟹一
1: 湖，
0: 样。
1: 对。
0: 那我听完您刚才讲的。

0: 这个玉露啊，我觉得这哪是水蜜桃嘛，这明明就是江浙沪老一辈人的一个味觉情怀吧，
1: 确实是，
0: 是吧？哎，不过您刚才也提到啊，奉化水蜜桃由浙江传入江苏，就变成了阳山水蜜桃，应该说是进化成了阳山水蜜桃吧，对吧？
1: 对，
0: 那你看江浙沪蜜桃三兄弟，那么多品种哈，今天在蜜桃界名声最响的，反正我感觉哈，就是刚刚说的那个阳山水蜜
1: 对，
0: 桃。
1: 阳山，
0: 因为去年我江苏的朋友还专门给我寄了两箱让我尝尝。
1: 哎，你这是凡尔赛啊！你这朋友还缺朋友吗？不过确实是对，因为阳山它的地理环境是非常得天独厚的，它这里是环渤太湖，气候也比较湿润，它的纬度呢和上海差不多，是北纬30度，雨量也是很丰沛的。最难得的是啊，1亿年前这里是有一座古火山的，为当地带来很丰富的温泉资源和火山覆盖的优质土壤，这水蜜桃太吃这一套了。阳山它是有天赐的环境，所以它能够。

0: 那最大的桃王呢，一颗能达到1斤多重。最晚熟的是湖景，那是甜软到了极致，甚至能用吸管插着喝，你就直接喝一杯水蜜桃吧。
1: 哦，也就是说，阳山水蜜桃也分早中晚熟，也分不同的品种。
0: 对。
1: 哦，而且不听您说，我真不知道它为什么出名。它原来是在火山，是在火山灰里，也不应该那么说。原来它的那个生长条件这么好啊！
0: 哎，其实我觉得您把它比喻成在火山堆里、火山灰里埋出来的，还比喻很贴切。
1: 哦，是这样啊。
0: 对。
1: 哦，听您这么一梳理啊，我才恍然大悟。从上海南汇到浙江奉化，然后再到江苏的阳山，
0: 嗯。
1: 江南水蜜桃，它其实是一脉传承的，好品种呢又层出不穷，它年年夏天都稳稳占据着咱们的果盘儿哈。
0: 对啊。
1: 那说完了南方的水蜜桃，接下来我们要把坐标往北移一下，咱们再说。

0: 这个确实是，我有时候觉得啊，这个跟南方人和北方人的性格也挺像的。
1: 哎，你还别说，真是这样。因为北方的蜜桃呢，它是无论从这个时间维度还是空间维度，它的范围其实比南方水蜜桃是更加广阔的。你像它们从汉代开始就是贡品，底蕴是非常深厚的。有些生长在广袤的平原，来自种植面积数十万亩的桃乡，兄弟众多。
0: 哎，那如果要在北方找一枚蜜桃，我首先会想到的是华北平原。
1: 没错，上海水蜜桃的辈分呢，它只在南方管用，在北方的深州蜜桃前，那只能自认晚辈了。我们可以这么算一算啊，在汉高祖时期，大概就是公元前200年左右吧，这里就因为产桃被命名为桃县了。汉初的时候，在这里任职的叫刘湘，这个刘湘啊，本名是项湘，就是项羽家的亲戚。他是后
0: 哦。
1: 来对建国之后被赐了刘姓，受封就受封成为桃侯，统领千户。深州蜜桃呢，它主要集中在深州西部滹沱河的故道上，这里也是天时地利人和啊，它是有3米多厚的沙质土层，地下水也比较浅，也比较甜，是比较利于蜜桃生长的。北方整体而言，气候温和。深州的红蜜啊，就是这个蜜桃中的一种亚品种，它是要到每年的8月中旬之后才能上市。成熟之后呢，向阳的那一面色彩如红霞，所以叫红蜜。果间呢，有一种明显的尖尖，初见就香艳动人。
0: 哦，我见过，有的桃儿那个尖尖特别明显，
1: 对，
0: 啊，特别突出，对吧？啊，哎，我刚才特别想说哈，有句话说"条条大路通罗马"，但是有些人一出生就在罗马。您刚才讲这个山中蜜桃是
1: 对，
0: 吧？
1: 汉代的时候是
0: 他，
1: 贡桃。
0: 哎，做贡桃，我想应该每一颗桃子的梦想都是想进京当贡桃吧？哎，但是。平谷大桃就出生在罗马，平谷大桃，
1: 他出生
0: 他
1: 在
0: 就
1: 首
0: 天
1: 都。
0: 然，对，就长在了北京，北京。
1: 您说的对。其实北方人，尤其是北京人啊，一提到桃子，可能第一印象就是平谷。平谷这个地方也是，哎，我们说到现在，所有产桃的地方。风土都非常好，像平谷，它是地处海河流域北三河的水系，平谷是东南北三面都环山，如同处在一个气候温和的天然襁褓。那在境内呢，也是河流奔腾，水网密布，周围呀也有大量的火山岩，所以这里的桃园，对，这里桃园面积它能够达到应该是22万亩，应该是中国最大的桃园，其实就是依托的这些独特的地理环境。
0: 哦，也就是说，桃子喜欢火山岩。
1: 哎，对的，喜欢火山，所以平谷大桃里面，我们现在可能比较广为人知的，是早九堡和大九堡。大九堡咱们刚刚提过，那早九堡呢，它也是个头大，桃味浓，汁水足，肉质饱满，入口柔软中啊，还是带有阻力的，因为毕竟是北方的桃子嘛，可以大口的咀嚼的吃，一整个夏天就光吃桃，能吃到饱。
0: 哦，有两个问题啊，我想问你。这个早九堡是比大九堡还要早的九堡桃，是不是？
1: 它其实应该都是日本的两个变种吧，就是或者说两个培育出来的不同的品种。
0: 啊，然后您说入口带点阻力，就是它其实还是有点嚼头的，它不是完全那种软糯软糯的，一吃果肉到嘴里就化的那种，对吧？
1: 对，这也是北方桃子整体的一种品性吧。
0: 啊，哎，那姜老师，我是山东人。我们山东，俺们山东有没有什么好桃子呀？
1: 当然有了，哎呦，提起山东，但凡水果，只要前面挂上“山东”两个字，品质都不会差。
0: 你看啊，我脱口而出就能推荐一个叫肥城桃。
1: 对，山东产桃最有名的就是肥城，肥城桃它还有个别称叫佛桃，但是当地人呢喜欢叫它肥桃。肥城桃不负其名啊，它是一个个又大又饱满。那众所周知，山东啊啥都大。
0: 对，
1: 这个肥桃一掐是能掐出水的，巅峰时期的肥桃最大能达到1斤半左右，而且它还是甜又甜的恰到好处，香也香的纯粹自然。不过肥城桃啊，它是软中也带一点生脆，还是脱不了北方的气质，它是保留着桃子的质感，北方桃子没有南方那么软。
0: 哦，您说最大的能达到1斤半
1: 一
0: 左
1: 斤
0: 右，
1: 半，
0: 好吧？啊，然后呢？又甜，然后又有桃香，口感还有一些嚼劲儿，是吧？还有一些哏啾啾的那个我们北方人特别喜欢吃的那种口感。
1: 所以就是为你们北方人而生的。
0: 难怪肥城人觉得自家的桃子人间无敌，
1: 哈
0: 想让你天上
1: 哈哈哈。

0: 蟠桃做比较了，
1: 那你猜猜啊，蜜桃的脚步是不是只在南方北方？
0: 那它还能去哪儿呢？
1: 哎呀，它还可以生活在西北呀。我给你数一数啊，八百里秦川上的渭南、咸阳、宝鸡，还有西安，每年7、8月份到处都是关中水蜜桃，还有甘肃天水的秦安，渭河支流的葫芦河两岸，那是盛产秦安蜜桃，它是由古老的秦桃演化而来的，历史非常悠久。我们再向西啊，一直到新疆的天山支脉脚下，还有塔里木盆地边缘。

0: 哇，能吃出一种淡淡的香水味，层次分明，特别复杂，但是又浓厚。
1: 哦，您说的我想去买点尝尝了。
0: 哈哈，
1: 我那，
0: 这个我是真推荐，我吃过。
1: 哦，我没有吃过。
0: 哈哈哈，
1: 这个大约什么时候上市呢？
0: 这个咱们这个时候也快了，你可以去看一看。
1: 我留意，我
0: 嗯，
1: 多加留意啊。哎，那姜老师，咱们聊完了库尔勒的冰糖桃啊，关于桃子的分享就告一段落吧。姜老师，您浅浅的做个总结。
0: 嗯，如果要给桃子做总结的话，我用一个比较流行的词叫又美又飒吧。
1: 然后。
0: 看，说它美，你看春风和煦的时候，它盛开的桃花；盛夏的时候，挂满着香果，但是包揽了春秋两季最美的光景。说它飒呢，桃子适应能力强，它能够生长在我们江南的水乡，也能够扎根西南、西北。
1: 哪怕跨越东西千里，结出来的果子是一样的香甜如蜜。
0: 哎，您说的太好了。
1: 这里是田园新主张，我是记者路飞。今天做客的嘉宾是我们的老朋友，知名美食作家江引龙。
0: Hello，各位朋友，大家好啊。
1: 哎，江老师，咱们上一节聊完了桃子，接下来我想提的一个水果，虽然也是遍布全国，但总是有点儿不声不响的感觉，
0: 哎，什么水果能让您觉得它是这种气质啊？
1: 是李子。
0: 啊。
1: 你要说李子没有多少存在感吧，但是像"投桃报李"呀、"桃李满天下"呀，这些
0: 嗯，
1: 成语人尽皆知，对吧？
0: 对对，
1: 哎，可是我小的时候我就挺爱吃李子的，我
0: 哈哈，
1: 逮着李子吃的没完的时候哈，家里的老人就劝我少吃点儿，还说过一句啊，到现在我都记得的话，叫
0: 嗯，
1: "桃养人"。杏伤人，李子树下埋死人，怪吓人的。
0: 对对对，您一说这个，我小时候也是父母教导我这句话，所以我小时候一直不敢吃李子。不过今天呢，
1: 这话是真的吗？为什么，或者
0: 嗯，
1: 是那么说啊？
0: 今天我得给李子辟个谣了。其实啊，对，正常吃熟透的李子，它是不会危及生命的。老祖宗这句话呢，它是用一种极端的说法，提醒大家不要贪多。这句
1: 哦，
0: 话咱们拆开来看啊，像桃子，它是性平温和的，汁水足，寒铁丰
1: 啊，
0: 富，少量吃呢，它是能够润肠补气血的，所以叫桃养人。杏子呢，它的果酸比较重。性偏热，吃多了容易反酸上火。苦杏仁啊，生食还有毒性，所以说性伤人。李子啊，是三者里面最寒凉酸涩的，风险也最突出，所以才有了李子树下埋死人这种夸张的说法。其实这句话传得这么严重，也确实有些道理。就是我们现在以科学的眼光看古代的一些谚语，可能会觉得好像很无厘头，但其实它背后是有些经验主义的传承和积累的。首先我们看啊。李子它的果酸含量确实非常高，空腹一吃肯定会疯狂的刺激胃酸，那脾胃弱的人呢就直接会胃痛了，上吐下泻。那中医也认为啊，李子多食是生痰的、助湿的，所以体虚的人吃完会浑身发沉、拉肚子，这也确实是经过经验验证的。第二呢是没有熟透的青李子，它大量生吃啊会分解出青芹酸，出现头晕呢、恶心呢、这一类的中毒反应。古代物资又比较匮乏，所以很多人饿了，他会真的直接去摘路边的生李子充饥，那就很容易出现急症了。
1: 哦，原来是这样。
0: 对，还有最后一点，就是古代的时候医疗条件确实是比较差，一旦吃坏了肠胃，没有及时救治，就会有人出事儿。这种事儿啊，代代口传，慢慢夸张，就变成了李子树下埋死人。其实我们现在就没有那么严重了，只要把握分寸，完全没有事儿。我们选一些发育成熟的。比较发软的、香甜的李子，一天吃它个三四颗，不空腹，不大量吃，是既能开胃，也不会伤身。其实不光是李子啊，桃子、杏子也是一样，再温和的水果，过量食用都会给肠胃添加负担。
1: 哦，原来是这样啊！原
0: 嗯，
1: 来是古人用来提醒大家别贪嘴的夸张
0: 对，
1: 说法，是吧？
0: 是对的，对的，
1: 您刚才说，李子大多比较的
0: 比较
1: 酸涩
0: 酸涩，
1: 吧？
0: 对。
1: 哎，那有没有口感清甜、酸涩感很弱的李子呀？
0: 那有啊，就是贵州的枫糖李。
1: 哎，您刚才说到那个李子，我还
0: 嗯，
1: 真见过，
0: 啊，
1: 但是 我第一次见他的时候哈，
0: 嗯，
1: 我看他又青又硬的，就像没熟似的，根
0: 啊，
1: 本不像是甜。

0: 的水果，它反而长了一副很酸的样子。
1: 对对对，但是你别看它其貌不扬啊，它的糖度是能达到16到20的，整个李子家族里面是很少有能和贵州凤糖李媲美的。
0: 我确实看到他的时候，卖他的那个销售人员就跟我说：“你尝一个吧，它真的特别甜。”然后
1: 对的
0: 呢，他
1: 对
0: 就给
1: 的。
0: 我拿了一个。哎，我当时一吃，我发现除了特别甜，枫糖李还有一个特点是和别的李子不一样的，就是它是离核的。你咬一口之后，那个核是它和那个果肉是分开的。
1: 对的对的，就适合我们这种懒人。
0: 哦，你不用嗦了是吗？
1: 对的对的，就是您说的确实是，因为卖别的李子的可能还会让大家去看看它的颜值，但是卖枫糖李的肯定是让你先尝一口再说。因为确实枫糖李它其貌不扬，但是几乎每一个吃过的人都会给出这样的评价，就是它特别特别甜。
0: 哦，
1: 对，您刚刚说它看着挺硬的，其实我觉得应该用脆更贴切。
0: 啊，对，果肉脆脆的，
1: 对，
0: 果肉脆脆的，就从中间啪徒手一掰啊，李子就能给掰开。
1: 对，枫糖李在贵州啊是受当地人特别喜欢的一种水果，每逢周末都会有像贵阳啊一些大城市的人驱车3、4个小时跑到六马深山里去采摘和购买。
0: 哎呀，这怎么跟上海人跑吃桃子是一样的？
1: 哎，中国人对吃真的是没有免疫力。
0: 其实哈，同样位于大西南，对于李子这件事儿，广西也是当仁不让的
1: 对，
0: 啊。人家广西人说了，我们有三华李。
1: 对，三华李它其实原产是在广东，到了广西贺州就更茁壮生长了。

0: 锅李子之香，至今呢享有盛誉。
1: 哇，蜂蜜般的回味啊，那应该也是一种很甜，然后还挺，那种甜应该是有蜂蜜那种香气的那种口感吧，可
0: 对，
1: 能
0: 您说的非
1: 哈。
0: 常对，其实就是从舌尖一直转移到鼻腔。
1: 哦，哎，那我听您刚才讲完，我觉得像桃子一样哈，李子好像也有明显的南北差异。然后咱们刚才讲了两种李子嘛，我感觉就是南方的李子颜色大多都是绿的、黄的，对吧？然后到了东三省，到了就是北方这边，李子就变成了深红和深紫的了。然后，这种深红深紫的李子上面，好像通常还会有一些白白的霜那种感觉。
0: 哎呦，我看出了陆老师，您是没少吃啊。
1: 哎呀，其实我就是很喜欢吃李子，然后我觉得就是我们北方。好吃的李子熟透之后是非常软糯多汁的，但是我刚刚听您聊完之后，我又想起了我买的不同的南北方的李子，然后口感、颜色上的一些差别。我突然发现一个挺有意思的事儿啊，就是南方的李子口感大多是脆的，北方的是软的，它刚好跟咱上一节讲的这个南北方桃子的口感相反哎。
0: 哎，对对对，您真的是抓到了一个重点。那您既然说了这个事儿，我要反问一句了，您有没有发现，就是最近几年呢，好像好吃的李子变多了？
1: 哎，对，为什么呢？就哎，对，确实是很少买到那种特酸涩的了。
0: 对吧？
1: 我以为大家比较挑剔那种酸涩的李子，很难再忽悠到这个叫什么？我
0: 广大
1: 们叫
0: 消费者了。
1: 对，广大消费者了。因为大家就是好吃太多了，然后而且现在很多水果店都让你试吃，对不对？就不存在说哎看着还不错，买回去哇好酸好涩，就是当时吃一吃，好吃你再拿走，对吧？
0: 是的，是的，
1: 仅仅是这样吗？
0: 其实这背后啊，就是我们近20年来李子界的，我可以称之为西李东渐，就是有很多西方的、欧洲的李子渐渐的传到中国了。像我们比较耳熟能详的叫西梅，它是来自法国的，还有像红布林呢、黑布林呢。还有恐龙蛋李呀，我们当然也就不要李，就直接叫恐龙蛋了。这一系列其实都是外国品种，在国内引种后逐步推广，并以此啊开发出了像红宝石啊、黑琥珀呀这些新的杂交品种，真的是搞出了一个新的李子宇宙。
1: 等会儿，您刚才说的西梅不是梅，是李子，是吧？
0: 对，那恐龙蛋也不是恐龙啊。
1: 对呀，但是哦，原来恐龙蛋、黑布林还有那个什么红布林的，也都是李子，就大个头的李子，对吧？
0: 对，其
1: 还
0: 实
1: 起
0: 都
1: 了
0: 是
1: 洋名字。
0: 有一些是国外的品种直接引进的，还有一些就是在国外品种引进之后，我们做的这个新的杂交品种。因为我们中国人实在是太会种李子了，这种东西啊，我们至少种了3000年。世界
1: 哇，
0: 这么
1: 那么长，
0: 大，是的，我就世界这么大，什么李子到我们中国这边，我们都能给它种好。你想啊，李子。我们中国整整拿捏了世界55%的产能，就是这世界上每2颗李子就有一颗来自中国。
1: 这么厉害吗？
0: 对，所以中国的李子应该是世界上商业化栽培最为广泛的品种之一了。像你可能会听说过啊，加州蜜李啊、红天鹅绒李啊这些进口李子，其实多半是由我们中国李子遗传基因的。为什么呢？对，因为中国的李子它的适应性特别强，不仅在我国34个省级行政区都有分布，还在漫长的历史当中啊，不断被引种至国外。像福建永泰芙蓉李，700多年的种植史里面啊，不仅是果香丰盈，而且在大航海时代就已经开枝散叶了，在国外就被称为中国李子，这是真正的桃李满天下。
1: 哦，也就是说我们中国，3000年前就种李子，然后西方人呢想办法把它们引种回去，然后引种回去培育了，培育了之后，我们呢可能近些年又把他们的那些好一点的品种再引进回来，再互相的进行改良和杂交，对吧？
0: 对的。其实植物界或者说农作物吧，这种路线出口转内销路线是非常常见的。
1: 啊，那所以说7月过半了，这一大波李子就将向我们袭来了，对吧？
0: 对呀、啊。
1: 那姜老师，您准备好大快朵颐了吗？
0: 这都已经准备好了。
1: 田园新主张，继续畅聊7月水果地图。我是记者路飞。
0: 大家好，我是江一龙。
1: 哎，姜老师，

0: 有一种水果被誉为最具北方气质的，您说说是什么水果？
1: 就我想到的应该是杏，对不对？
0: 对。
1: 那我猜对了，因为确实杏它尽管是遍布全国，但是对于北方来讲，杏确实是春季和夏季缺不了的颜色。宋朝欧阳修的《浣溪沙》里面写的就是"叶底青青杏子垂，枝头勃勃柳绵飞"。
0: 哎，您看啊，杏子不仅点缀着寻常人家的房前屋后，还点缀着诗词歌赋里的诗意中国。
1: 对呀，咱们节目一开始也说了，杏子啊是中国人最早培育食用的水果之一。如今呢，我国依然是产杏大国，大概是拥有90%的杏种质资源。从新疆到吉林，从天山到泰山，从沙漠边缘到黄河两岸，杏子啊是以这个耐寒、耐旱、耐瘠薄的个性，从西到东覆盖了整个中国的西北、华北和东北，形成了三北杏树产业带。
0: 哎，那面积产量居全国首位的地区是哪里呀？
1: 我考考你，中国最大的省级行政区是哪里啊？
0: 新疆。
1: 就是新疆了。整个新疆啊，拥有近200万亩的杏林，它的面积和产量呢，都是全国首位的。这里也生长着我们中国最优良，我没有说之一啊，是最优良的杏树品种。像对伊犁等地，它是有很多的野生的杏林，还有像喀什啊、阿克苏啊，它现在的杏果产业应该是非常大规模了。
0: 哦，最优良的
1: 对。
0: 那，几年前我去新疆出差的时候哈，头一次吃到了新疆特产小白杏，那时候我在北京还没有见过。那最优良的杏树品种里头有没有小白杏？
1: 确实，那小白杏应该是杏里面的冠冕之一了。因为新疆它其实可以说遍地都是瓜果之乡，但是说到小白杏，只有库车、轮台这几个县敢称是白杏之乡。因为这一个地区啊，它是位于塔里木盆地的边缘，它是被天山的雪水灌溉出来的一条狭长绿洲，再加上日晒充足，昼夜温差大，所以新疆的小白杏得天时地利，成为当地人最喜欢的水果，也因此横扫了我们整个中国。
0: 那个小白杏啊，和普通的毛杏长得不太一样。那个它个头挺小的，小白杏真不怎么大，也就跟鹌鹑蛋差不多大，对吧？
1: 您有没有感觉到，就是因为新疆日晒比较强嘛，很多东西到了新疆确实缩水了。
0: 哎呀，说我以为新疆地大物博，那东西都得很大个啊。然后它那个个头很小，然后果皮滑溜溜的，也没有细细的绒毛啊。然后就当地人告诉我，在维吾尔族的语言里，小白杏的意思是白色的蜂蜜，就是一来是说成熟的小白杏口感像蜂蜜一样特别特别甜啊，有的真的齁甜啊；二来是说小白杏像蜂蜜一样珍贵。我觉得它唯一有一个缺点啊，就是它的赏味期比较短，只有短短的十几天时间。你不在那段时间里吃，它就没有了。
1: 但是从我们市场角度来讲，它也算是一种饥饿营销吧，它确实好吃啊。刚刚您提到这个小白杏很小，其实新疆是有大的杏的。像在新疆的西南部帕米尔高原，它有一个叫舒富县，有一款被称为"杏中之王"的叫木亚格杏。
0: 您说它大，它能有多大呀？
1: 成熟之后啊，它单个基本的重量就在60到75克，可以算得上是多汁肉厚，个大味甜了。
0: 哦，60到75，比鸡蛋大是吗？
1: 差不多。
0: 哎，在靠近新疆的敦煌，说是有一种甘肃水果能媲美新疆的水果，叫李广杏。其实一听这个名字就不难猜出哈，它是来源于飞将军李广的传说。相传李广西征时，杏仙为解将士干渴，就是这个杏子变成了仙女儿吧，为了让将士不口渴，就让这个地方长出来了杏果啊。
1: 对对对，到敦煌旅游过的朋友应该都会吃过这种李广杏。它这种李广杏其实吃起来更像李子，但是它还有另外一个吃法，就是当地也很常见的，把李广杏的杏皮干熬变成了杏皮水，非常适合在炎热的夏季消暑润喉。
0: 那我做这期节目功课的时候也留意到， 甘肃出产的杏子品种其实还是算格外丰富的。
1: 对的，对的。除了河西呢，甘肃的杏子就是以抗寒和抗旱、个儿还大的新品种，叫大接杏为主了。比如6月下旬成熟的兰州大接杏，还有稍晚一点的唐王川大接杏，还有平凉的牛心杏，还有宁县的曹杏。
0: 哦，甘肃杏子还真是各有特色哈。嗯，然后听名字就感觉还挺朴实的，就很想尝尝。那聊完了西北的杏子，咱再往中原走走，河南是不是也藏着不少很有特色的杏子呀？
1: 说到河南，应该比较出名的就是仰韶黄杏了，它算是河南不得不吃的名果。
0: 哎，那您说说您的推荐理由啊？
1: 仰韶黄杏它的个头是比较大的，应该可以和鸡蛋差不多大。不过当地啊，也还有一个别名叫响铃杏。
0: 嗯，杏子怎么会响呢？是
1: 哈哈，
0: 熟的时候
1: 想不到
0: 会
1: 是
0: 动
1: 吗？
0: 吗？啊？
1: 其实是因为仰韶黄杏它成熟之后啊，也是核和肉是分离的，所以咬起来它是真的会有响声的。
0: 哦，核和肉分离，然后你去
1: 对。
0: 摇这个杏子的时候，那个核你能听到在里面哈啷哈啷响，是吗？
1: 对的，对的，所以它虽然没有像铃铛那么响，它确实是咬起来会有响声的，对，所以叫
0: 哦。
1: 响铃杏。那您说起河南嘛，除了仰韶的黄杏，还有一款比较出名的杏是灵宝的贵妃杏。
0: 这跟杨贵妃得有点关系吧？听名字。
1: 那必须的，应该说中国最出名的贵妃就是杨贵妃了。对，这里有个传说，是唐代的杨贵妃，她幼年时间是生活在灵宝的，而且她小时候长得不是十分好看。他家的这个杏树啊，结的那个杏子啊，就大如鸭蛋，又香又浓郁。杨玉环呢，每年都吃，长大之后就变得如花似玉了。于是人们在杨玉环入宫之后，就把这种杏称为贵妃杏。
0: 哎呀，您看，一颗杏子里还藏着美人的典故嘞。哎，那说完了河南的特色杏子，咱们再来看一看北方另一处杏子种的比较多的地区，就是河北。因为河北啊，其实是名副其实的产杏大省，杏产量规模仅次于新疆，对吧？这里不仅有味道出众的鲜食杏，我查到的啊。就是有丰润遵化的香白杏，
1: 对对对，香白杏它据说曾经在河北的杏品种测定里面是位列第一的。
0: 啊，还有更加耐旱的仁用杏，仁就是那个果仁的仁，
1: 对。
0: 就是吃杏仁的，不是吃果肉的
1: 对，
0: 啊。那这种杏子应该就更有经济效益了吧？
1: 对对对。不过刚刚您说，人用姓是姓仁的人，我第一反应是仁慈的人，所以咱们谁是吃货一下就看出来了。我继续跟着您刚刚的那个话来聊，比较出彩的经济效益，您说的也很对。就比如说承德吧，它可以说是用一枚小小的杏仁就征服了全世界。承德的平泉县，它是叫中国的山杏之乡，把山杏玩到了极致。其实山杏啊，鲜吃它是不怎么样的，但是它的杏仁却可以制成杏仁粉呐、杏仁油啊，还有承德的杏仁露。山杏的杏壳啊，可以用于制作活性炭，还可以开发活性炭的工艺品。杏肉呢，又可以制作果脯，树干还可以用于加工高密度板。
0: 啊，这个就是您说完这些啊，我就想起来那个老百姓经常有句话叫做"杏子全身都是宝"，
1: 对，全身都是宝，
0: 啊，
1: 和猪一样。
0: 所以啊，对对对，所以那个河北种的杏特别多嘛，然后你看我还知道河北的巨鹿县也是发展了以杏加工为龙头的杏产业啊、杏脯啊、糖水罐头啊、杏茶等等，就是依靠一颗小小的果子就能富裕一方的山区农民哈。
1: 对。
0: 今天和姜老师聊的真不少，最后我还有一个压轴的问题，就是如果让您给中国的水果排个 C 位，您会选谁？为什么？
1: 哎呀，您这个问题还真的难到我了，因为好吃的真的很多啊。
0: 对呀。
1: 虽然您问的是中国水果，但是在我心里呢，水果 C 我还是想颁给西瓜，因
0: 哦，虽然
1: 为
0: 我们今天没有单
1: 没
0: 独
1: 有
0: 把
1: 聊
0: 它
1: 西
0: 拎出
1: 瓜，
0: 来，哎，对对，细聊。
1: 对的，因为小时候关于夏天的回忆，基本上就是搬个小板凳吃西瓜，人多的时候嘛，我就切成几块， 如果只有我自己的时候，我就拿一个小勺碗，我一个人就能消灭半个。
0: 哦，
1: 而且西瓜呀，它其实不只有瓜，它还有西瓜籽儿呢。小时候我们嗑瓜子嘛，除了像葵花籽，那剩下的其实就是西瓜籽啊。那这种西瓜籽，当然我们说吃的这个西瓜籽，它的那个西瓜是专门的籽用西瓜，我们一般叫打瓜。但是说到这里，我还是想感叹一下，西瓜真的是老天派来报答我们的。当然，小时候不知道，我现在是知道西瓜它的原产地不在中国，它可能是在西亚或者非洲。现在学者对这个还没有定论。但是啊，你随便拉一个没有专门研究过农作物历史的人，你问他西瓜是不是中国水果，那绝对是啊。我们说吃瓜吃的不会是别的瓜，它只会是西瓜。所以您要是问我把 C 位给谁，我会愿意把这个 C 位给一个西瓜这个外来水果，因为虽然它是外来水果啊，它也真的是能够体现出我们中华文明海纳百川的胸襟，所以就是它了。哎，对，不过您说起西瓜，我真的还情不自禁的想到林语堂关于孤独的这样一段话，可能和西瓜瓜的联系没有那么近，而且又有点伤感，但是我觉得它真的很能够体现我们中国人自己回忆的那些东西。他是这么说的，对，他说孤独这两个字要拆开来看，有孩童就是孤的那个子。有瓜果，就是孤的这个瓜，还有小犬，有蚊蝇，是足以撑起一个盛夏傍晚的巷子口的，人情味十足。稚儿勤挂柳棚下，戏犬猪爹窄巷中，人间繁华多笑语，唯我空余两鬓风。就这么一幅画面，是不是非常中国，非常乡土啊？
0: 确实是，您让我一下子好像思绪啊，就回到了我小的时候，爷爷奶奶还活着的时候，拿一个大蒲扇给我扇着蚊子，然后也是像您一样，弄一个西瓜切一半，给我一个勺子，让我去挖这个西瓜芯儿，
1: 对，现在我们去超市就很难会真的有一个场景让我们自己拿勺子去崴瓜，都是切成一片一片或者切成一块一块的了。
0: 或者是说，即便我们买了一个西瓜回来，自己切成一半儿，拿个勺子崴，周围也没有当时那些人了，我们也不是
1: 对，
0: 小时候那无忧无虑的心境了，对吧？
1: 确实是，所以林语堂这句话确实说得很动心，就是他跟你讲孤独，但是他讲的很多都是非常有人情味的场景，但是你忽然一想，好像这些场景就真的离我们远去了，这就是孤独啊。
0: 就是我幸福了，但是我不能永远的去保持的那一幸福的那一刻，就是
1: 对，
0: 筵席再好吃都会散的，对吧？
1: 说得太对了。
0: 那我们稍稍从这种那个文学的那种情绪里，再往外拔一拔哈，就您聊到西瓜，其实中国是全球最大的西瓜生产国和消费国。
1: 对，
0: 咱们中国人一年啊吃掉全球70%的西瓜，平均每人每年吃掉的西瓜超100斤。然后在咱们中国，西瓜品种有上千种，咱们中国的西瓜是格外的好吃，价格也非常的低廉，非常的亲民，对吧？
1: 对，
0: 那
1: 您
0: 么，
1: 说这个亲民，像日本、韩国都是按片卖的，我们是按个卖的。
0: 哎，对，那么这么多种西瓜该怎么挑选呢？哎，刚才我们跟这个姜老师没有说，但是感兴趣的话，大家可以去搜“全网最全吃瓜指南”，总台的
2: 央视新闻
0: 公众号会告诉你，
1: 哦，真的吗？我现在就去搜。
0: 真的有。
1: 好的，好的，我现在去搜。
0: 那感谢姜老师今天带我们逛了一遍7月的中国水果地图。跟姜老师聊完，我觉得水果从来不只是水果，它们是流动的历史。是故乡的味道，是中国人对生活最朴素的期待。
1: 好，祝大家吃得开心。
0: 也祝大家吃得明白。

刚刚跟随记者路飞与美食作家江引龙，我们走遍了大江南北，从江南一脉传承的水蜜桃，到北方各具风味的蜜桃，再到西南翠李、西北真杏，顺着七月时令，读懂了一枚枚鲜果背后的水土、历史与民俗。一方水土孕育一味鲜果，一颗果子承载一地乡愁。这些朝夕相伴的夏日水果，不只是消暑解馋的美味，更是跨越千年的饮食文明，是乡村产业振兴的鲜活缩影，也是独属于中国人的。

夏日浪漫。再次感谢知名美食作家江彦龙老师做客直播间，也感谢记者路飞带来的精彩访谈。提醒各位听友哈，夏日鲜果虽美味，适量食用，不吃生涩的果实，才能安心品尝自然馈赠。田园新主张，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他们扎根乡土，是乡村振兴的先锋。他们心怀梦想，是农业发展的脊梁。振兴新力量，聆听农业奋斗者的故事，见证乡村全面振兴的每一步。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振兴新力量，我是雷雪。贵州毕节纳雍县大山连绵，生态优越，得天独厚的山林环境十分适宜肉牛养殖，养牛产业是当地巩固拓展脱贫成果、带动群众致富的重点支柱产业。但山区村寨分散，传统养殖模式粗放老旧，产销信息不对称等诸多痛点严重制约当地肉牛产业规模化、标准化发展。在这种困境下，刘日辉响应东西部协作号召，扎根深山，投身乡村振兴，创新为牛植入数字芯片，赋予他们专属身份，搭建云上牛市大数据管理平台，数字科技赋能传统养殖，精准破解了山区养牛产业痛点，助力乡土畜牧产业提质增效，转型升级。

0: 牛场主人刘日辉正与员工一起把几头牛赶到特定的区域。
1: 咱们今天是要给牛干嘛？
2: 现在要准备给牛打那个树脂芯片，植入树脂芯片。来，赶一头过来，我把它赶到里面去。大家赶到里面去。
0: 然而，这几头刚来到养牛场的牛似乎对新环境有些陌生，并不听从刘日辉和员工的指挥。
2: 去，去，去，去！我不敢进。喂，喂，你要走开，少爷，你走那你等人家。嘴巴往里赶。去，去，去，去，去，去。对对对，退，退过去快，退，你用力推啊！哎，来来，好，来准备，现在我们就要准备把这个耳标，把这个树脂耳标，这有芯片，里面有芯片，你看，这有芯片，然后把它植入进去。
0: 给牛耳朵打上去有芯片的耳标之前，先要用仪器把这头牛的一些基本信息输入到耳标里面的芯片中。
2: 现在输的数据主要是这个牛的品种是安格斯，然后这个牛的话是属于蒙牛，还有它的出生日期，包括产地。
0: 刘日辉的养殖场在当地格外与众不同，这里养殖的牛，牛耳朵上都会打上一个植入有芯片的耳标。
2: 因为这个牛的话要给它赋予一个树脂身份，这样的话并有管理，包括以后的这个销售整个都全程进行管理。
0: 给几头牛打上带有芯片的耳标后，回到养牛场办公室的刘日辉马上点开了手机上的数字会养牛系统。
2: 刚才我们植入了一个数字芯片，然后在这个我们这个数字会养牛的 APP 里面就能查看到它相关信息了。你看这里有个数字身份，数字身份进来的话，它就有一个你看刚才看到的一个很多的一种二维码绑定的。那在这里的话有个数字芯片，那你看一个它属于一个数字身份，那 后面一个芯片 ID， 这就刚才的那个数字芯片实行一个绑定，绑定的话就可以查看到这个牛的一些相关信息。你看像这些什么品种啊、性别啊、出生日期啊、购买日期啊，这个信息就会整个体现出来。
0: 刘日辉的养牛场占地面积200亩，平时存栏200多头牛，目前是纳雍县唯一一家采用大数据技术进行日常管理和销售的养牛场。
3: 我当时总结的一个叫什么顶天立地，顶着天立着地。大数据是云端嘛，云数据嘛，我们都大数据讲云，云上贵州讲的是大数据，讲的在云端嘛，在天嘛，那农业是地嘛。当然顶天立地这个更多的是我对自己的一种鞭策吧，我感觉做事情就要顶天立地，这种做法也是对自己一种鞭策，然后刚好也是总结我现在做的一个事情的四个字的一个很比较形象的一个总结，通俗易懂的一个总结。
0: 42岁的刘日辉并不是土生土长的纳雍人，祖籍江西省赣州市。大学毕业后，刘日辉选择了创业，在广州成立了信息科技有限公司。他的软件设计业务辐射到了贵州。2017年，脱贫攻坚进入关键期。作为年轻企业家，刘日辉积极响应跃前协作工作组的号召，来到贵州发展。
3: 对，这个也是非常有意义的。当时他来的时候，我就带了两个手下嘛，带了两个手下的。当时我印象最深，我们当时是坐六匹的火车来的，因为当时没通高铁，从广州坐6表坐了几天几夜。咔吱吭吱吭吱，那我那两个那个同事嘛，就是也是第一次走这么远的路，坐这么久的车，他们坐在火车上，然后看着那个绵绵不断的山，当时他们就在想，他还问我，他说刘总，我们什么时候回来？所以就因为坐了几天几夜，看不到头啊，那个路都他都从来没坐这么久的车，所以当时。感受，我当时我看完我也这种感受，我感觉哎呀，可能这个路应该是会比较长，一种诱意嘛，就这个路可能会有点艰辛，有点长。
2: 停车场管理系统是吧？

0: 到贵州后，刘日辉很快为当地政府成功打造了一个监督与便民一体的大数据平台，用科技关注民生服务，用科技支持民生监察。2019年，当地政府又给刘日辉提出了一个建议。
1: 2019年的时候嘛，他说，哎，我们2020年就开始收官了，脱贫攻坚收官了。收官的话，现在是讲国家乡村振兴了，2020年到2025年5年的衔接期，他说你可以在这方面去做一些贡献，做一些探索。
0: 当时贵州省如火如荼的脱贫攻坚热潮，不仅感染了刘日辉，也给了他投身乡村振兴的信心。在对纳雍县进行一番调查了解后，他做出了一个决定。
1: 我们毕节还有纳雍重点都在抓这个养牛的产业，所以这个也是个大势嘛，一个势头。你搞大数据，大数据应该跟实体经济融合才更有生命力啊，相对来说我们做这个事情呢，到时候就会做得更轻巧一点，也会做得更好一点。所以通过这个多方面去考量和考虑的话，我当时就选择养牛了。
0: 正如当初来到贵州的路上跟随行同事说的那样，刘日辉显然是打算在贵州走一段更长的发展之路了。2020年11月，在纳雍县东西部协作小组的引荐下，刘日辉到纳雍县社东关乡梅花村成立梅花村牛群养殖农民专业合作社，开始建设养牛场。
2: 登高望远，看着自己辛辛苦苦弄起来这一片这个养牛场，内心还是有些感触的吧。
1: 嗯，对，感触很大。这个牛场的，你看一砖一瓦，整个布局包括设计，当时都是我一点点不断的在思考，然后结合我养殖需要，然后去不断在调整。所以其实每步走过来都有我的一份心血，所以看到这些东西感受很大。当然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也是结合我们的大数据，利用我们的大数据，然后再怎么融入到我们这个养殖这个实体经济上来，也是日日夜夜去思考，然后也不断的去尝试，去在牛的身上去使用，不断对这个系统进行一个完善。
0: 如今刘日辉的养牛场已是名声在外，成了纳雍县里应用大数据技术进行信息化养牛的代表性养牛场。今天虽然是周末，没想到纳雍县政府那边突然叫他过去商谈一件重要的事项，于是他马上赶了过去。
3: 小刘同志，今天呢把您邀请过来啊，也是这个因为咱们县里面啊这个养牛产业这方面有一些瓶颈和一些散户养牛方面的这个后续的一些服务啊这方面的出现了一些问题。就说用于奖
0: 补的这个。原来为了巩固脱贫攻坚成果，纳雍县近几年大力发展养牛产业，鼓励当地农民通过养牛增加收入。2024年，县政府又采购了3000多头牛，发放给一些农户进行养殖。由于养牛户分散在大山深处，很难进行跟踪服务和管理。为了把这项惠民政策落到实处，希望刘日辉帮助设计一个大数据管理平台，随时跟踪了解每个养牛户的养殖情况。
4: 哎呀，这个会开的压力还是比较大的，虽然我在技术业务上都有成绩，但这个事情还是任务重啊，工作量也大，我现在要赶快回去加班加点，带领我的团队把这工作落实下去，尽快出成效啊。
0: 刘日辉随即赶回毕节市的办公室，马上与广州那边的软件研发团队进行远程视频会议，一起商议接下来开展的工作。
1: 那现在包括纳雍县的话，现在政府的话把几万头牛吧已经下发到老百姓手里，已经养了1-2年了。养了一年过程中，他们就发现了一个问题，就是这个牛只的怎么管理，还有就这个牛的销售问题，就他现在没有一个很明晰的一个台账去管理这些牛。包括如果有沿海有大的订单量过来的话，他也不知道能不能提供就足够量的这个牛只给这个救济方。
5: 所以我们现在的话就要借助我们的大数据去解决这个问题。所以这次的话特意的召集大家开这个会，大家一起来讨论一下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利用我们大数据技术嘛，因为我们软件公司毕竟是专注于搞大数据去解决一些实体经济遇到的一些问题。
0: 刘宇辉抛出的话题一下子引发了广州软件研发团队的热烈讨论。
6: 通过线上建立一个数字文库，就是想把一些养牛啊以及一些防疫的一些经验知识发布到这个线上平台，然后农户的话就可以通过一个手机随时随地进行一个查阅学习，
7: 可以通过线上的一个方式，然后把他们的这个牛的这个生长情况啊，像通过我们的物联网技术记录下他们那个生长情况，然后还有一个疾病的一个情况，这样子的话我们这个管理者我们就可以快速的了解到我们这个全县乃至说以后的全市我们这个牛只的一个整体的一个情况，而且还有一个孕育的一个情况。
0: 讨论中大家逐步形成了一个共识，就是在纳雍县尝试打造一个名叫云上牛市的大数据管理平台，把当地所有养牛散户汇集到这个平台之上，方便政府部门进行全面管理。
5: 刚才大家针对云上牛市这个平台呢，发表了自己的看法和建议啊，怎么去落地，怎么去实施这个项目。我们要开始第一步的话，我们可能针对刚才大家的初步的一个交流跟认知，我们去实地调研一下，看一下现在到底老百姓包括当地的我们的村干部这一块对工作的落实啊有什么痛点跟难点，我们进行一个实地的一个走访调查，这样保证我们工作做得扎实有效。
0: 第二天，纳雍县的气温明显下降，大山里到处弥漫着细雨和云雾。虽然天气不好，一大早刘日辉还是带着助手一起踏上了实地走访调研的山路。
8: 今天雾这么大，咱们还往山里走？
9: 是的啊，要抓紧，因为牛已经发下去了，要抓紧赶快把系统上了。如果系统不及时上的话，倒是这个牛只的管理上会出很大问题，要抓紧把它落实到位。
0: 刘日辉前往的纳雍县社东关乡李子村是一个有着养牛传统的苗族村寨，刘日辉觉得选择这里进行走访调研比较具有代表性。

0: 部书记、村主任沈阳，随即带着刘日辉前去走访几户养牛的村民。
1: 大家看一下。
2: 好，好，好，大姐好。
1: 我知道是三个。
3: 你讲呀。
1: 我想养的是三个牛嘛。
0: 当刘日辉向养牛户介绍了自己想了解的情况后，养牛户表示，平时对附近地区养牛出现疫病的情况知道的不够及时，村里其他养牛户甚至出现过防控不及时，养殖的牛感染了疫病。
1: 这个信息你们获取现在主要是还是靠大家口头传达嘛，是吧？
3: 是啊。
1: 没有更好的平台去获取这个信息嘛，是吧？现在没有啊。万一他口头传达不及时的话，可能到时这个防控就会延后，到时可能就出现一些是吧意想不到的事情了，啊。如果有平台的话，我们通过平台你可以主动的到时推送给你，就发个短信给你，告诉你哎是哪里哪里出现那个什么口蹄疫啊，这样你就知道哎我离他那里远还是近，然后这边做一些防控措施，这也是能帮你解决这个问题的。对。
0: 当刘日辉拿出手机展示自家养牛场的大数据管理系统后，养牛户看着十分心

0: 部门的响应的。
1: 我们村的话，它就是整个寨子的话，就全部在大山之中包围，所以说你看到一个组挨一个组特别远。以前的话就是说要进城啊之类的都非常的不方便。
2: 确实，万重山，所以要借助我们这个大数据平台，要想办法把我们这些牛给卖出去。
1: 对，
2: 只有卖出去才能发展，因为这里太闭塞了。
1: 对，你说一头两头也不好卖，如果通过大数据平台，你家人或者十几家人车一车的话，就方便叫人家进来偷了嘛。
2: 对对对
1: 对吧？
2: 是，
1: 说价格之类的各方面的，
2: 这样的话就要借助这种平台，因此才能把这些资源给信息给共享起来，汇拢起来。
0: 在随后的走访调研中，其他养牛户们还向刘日辉表达了自己关心的销售问题，对未来的大数据管理平台给予了期待。
2: 这个系统太需要了，太迫切了，他们现在发展下去，我感觉老百姓心里有点没底，包括他的整个养殖的过程太传统化了，还疫情防控，这其实都是个很大的一个风险点，这个时候需要借助数据平台去管控这些风险，提升他的一个养殖的一个效益，最主要的话要想办法把我们养好的盐卖个好价格。这个项目已经时间很紧了，好在我们团队有自己的在什么养殖经验，包括相关的养殖平台的一种积累，我让我的团队加班加点，快马加鞭把它给研发出来，针对这个农户的这套系统。
0: 就在刘日辉继续在纳雍县社东关乡李子村走访调研养牛户时，他通过手机突然发现自家养牛场里有一头牛的状态不对。
3: 哦，看来这个牛好像有些小问题，但我这棚里好像工人不在。哦，他应该去给放牛去了，因为我们牛有个活动区嘛，有几百亩，那他们可能出去了。
4: 咱们牛场的监控是吗？
3: 对对对，因为我们有的时候会在外面嘛，不在牛场现场，那就要靠通过这个手机，通过 APP 这种远程去随时去观察牛只的情况，如果有情况的话，有异常的话及时赶回去。
0: 养牛场的工人在外放牛，一般得在临近傍晚才会返回。刘日辉让助手留下继续走访调研，自己匆匆离开李子村赶回养牛场。
5: 这近邻的牛场还得放个衣服啊。
3: 对对对，因为刚从农户那里养殖场过来，
2: 不止换完衣服还得消个毒，防止传染病传染。
5: 这下得快点去处理哈。
2: 对对对，因为我通过我的大数据平台跟技术上已经知道牛有些问题了，我尽快赶过来处理，如果越晚处理的话，会越被到病虫会加重，那么就麻烦了。
5: 咱们这个智慧系统还是真的挺管用的哈。
2: 对对对，很实用，很高效。
0: 牛棚依然没有其他工人的身影，刘日辉赶紧直奔手机里发现问题的区域，仔细寻找出现问题的牛。很快他就发现了那头牛，
2: 应该是被什么野猫那些或者什么动物咬了尾巴了，被扯掉了。
0: 好在发现的及时，等在外放牛的工人回来包扎处理后，应该不会出现大问题。临近傍晚，在外放牛的工人终于赶着牛回来了，刘日辉这才放心地离开了养牛场。给养牛散户建立大数据管理平台的事儿必须加快进度。已是深夜，刘日辉与广州那边的软件设计团队仍然在沟通自己走访调研了解的情况。
2: 现在进度是第一位了啊，因为这个系统对老百姓的帮助，都是调研包括观察，这个对老百姓的帮助还是很大的，对老百姓很需要一个抓手，一个平台帮他解决当下遇到的这些问题和难点。
0: 一周后，广州的软件研发团队终于做出了第一版用于养牛散户的大数据管理平台云上牛市。
2: 在这个点上，能有这个成效还是不错的。当然，这主要还是基于我们这么多年，我们有自己的牛场，哪有自己的一个业务沉淀跟技术沉淀，所以这个技术的话，做这个系统，我们还是亲自入手的。

0: 所以我现在就是先把这个系统先布下去，把先用一个版本，先试用过程中我们进一步完善，如果完善好以后，我们就到时全面普及和推广。
1: 刘玉辉决定就用之前走访调研的纳雍县社东关乡李子村作为试点，先在部分养牛户试用刚设计的云上牛市大数据管理平台。
0: 老乡那边那个有个耳标是什么？
2: 那个是保险的。
0: 哦，老乡，那我们就准备一些器材，然后打一下这个牛的耳标啊。
2: 那我先去找绳子。
0: 对对，可以，对，好的。
1: 这位养牛户的牛有过打耳标的经历，因此村民对于给牛耳朵上打上耳标并不陌生，十分配合。
0: 那个应该不用了。
3: 先拿啥了？
0: 那个不用了。
4: 对对面。
0: 它不会弹出来的。
4: 对。
0: 可以了。
1: 给牛打上带有芯片的耳标后，刘日辉随即用仪器进行了信息扫描。
0: 好，你看，老乡，你看，已经是吧，就出来了。
2: 这个用我的手机能不能扫？
0: 可以的，你试一下用你的手机来扫一下这个二维码。你看，这不就是了吗？是不是？数字身份、牛啊、你这个牛的品种、性别、出生日期，这个所有的信息都在上面，是吧？是，我们会给你装个 APP， 你在这里用你的手机，到时候能看到这里这个牛刚才说的一个基本情况外，你还能看到，你看这一个牛的一个防御情况。比如说，如果牛肚子你发现它肚子疼了不舒服的话，相当于整个的一些治疗的一个知识啊，我们。

0: 顺利展开。走在山间的路上，刘日辉和李自春党支部书记沈阳对未来充满了憧憬。
1: 那这一次就基本上老百姓就可以在手机上看到了，是吧？
2: 对对对对对、
1: 那这样挺方便的，
2: 不管在家甚至在不在家的时候，他都可以通过手机远程去知道这跟踪这个牛的情况。这样的话他就更放心了。
1: 对，
2: 特别是你看这个山区，是吧？这个山区，你看这个山这么多，那老百姓比较分散，你需要一个平台去把它集中统一管理起来。
1: 你这个系统一下来，咱们这个农村的牛就像插上了翅膀，可以飞出我们这个大山之外哦。
2: 对，插上了科技的翅膀，然后就可以飞向大海，走出大山，飞向大海，
1: 是啊，
2: 倒是给老百姓创收卖个好价格。
1: 对对对，这不错。

0: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1: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0: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1: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0: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1: 文明旅游
0: 也是美的风景。
2: 蒸梨吹暑，我看到流萤落稻花。
3: 鸬鹚点露，我听到处处起鱼歌。
2: 带月锄归，我收获满船清梦压星河。
3: 热爱与陪伴，能抵岁月漫长。中国乡村之声，见证耕耘，记录收获。
4: 讲述奋斗故事，展现农人风采。这里是振兴新力量，欢迎继续收听。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国乡村之声振兴新力量，我是雷雪。产业振兴关键在人，接下来我们将聚焦三位在特种养殖领域深耕细作、破局出圈的乡村致富带头人。首先是来自浙江湖州的沈小英夫妇，深耕蛇类养殖20余载，他们熟悉掌握标准化驯养与精准取毒技艺，依托高端蛇毒资源赋能医药科研，成功将这一高危特种产业转化为高附加值的乡村特色增收引擎。在四川凉山，傈僳族非遗传承人张华生将世代相传的野蜂养殖技艺与现代标准相结合，他凭借祖传的寻蜂绝技，创新引入大棚标准化养殖，科学调控环境，让传统产业焕发了规范化发展的新生机。而在河南潢川，依托38万亩小龙虾基地的深厚根基，养殖户张雪龙与带头人王新宇强强联手，他们大力推广生态养殖模式，搭建标准化交易市场，完善冷链产销全链条，不仅打通了全国销路，更助力本土小龙虾产业迈向了规模化、品牌化的新高度。

0: 你好。
1: 啊，你好。
0: 我感觉村子里面到处都是蛇，一路走来。
1: 没事的，蛇有什么好怕的？没事，不用怕。
0: 那我听说村子里面得有几百万条蛇。
1: 是的，是的。哦，我们这里全村都是养蛇的。
0: 啊，真的呀？那不会到处都是啊？
1: 没事的，我们这里大部分蛇都是关起来的。没事。

0: 是。
1: 叔叔给你玩。
2: 呀、哎！哎，不要不要不要不要！
3: 哎呦呦！不用怕，这是我儿子的宠物蛇。
2: 宠物都是蛇呀？哇，他这么小怎么就敢玩蛇呀？你几岁了，小朋友？
1: 3岁半。
2: 3岁半就敢玩蛇？哎、
1: 他不咬人的。
2: 你看哦，你太勇敢了。
1: 他特别喜欢我跟我玩。哇
2: 哇哇！天哪！啊，我来这边是找一个有名的去蛇毒的师傅。
0: 哦，你说的那个小英师傅啊，他就在那边，他在取毒，在干活，你就过去找他好了。你这个也带的也太夸张了，把它摘了吧，没事的。
2: 我害怕吗？真没事啊？
0: 没事没事。
2: 真没事，那我就往那边去找一找。
0: 好，你走，沿着这条路走到底，他就在那边。
2: 好，我去找找。您好，哎，您好。
4: 沈小英与丈夫共同经营毒蛇养殖场20多年，是远近闻名的取毒高手。
5: 我带你去看一下毒蛇。
2: 哇，这边全都是蛇窝。
5: 对，这里全是毒蛇窝。
2: 没看到有毒蛇。
5: 里面有的，来，我带你看一下。
2: 这个品种叫什么呀？
5: 北美富蛇。
2: 那它的这个蛇毒的作用是什么呢？
5: 它呢，主要呢，提炼那个蛇毒血清。我们取毒的时候就是特别严格，就是在短时间内，要把一桶的蛇要取完，然后呢，把它放到冰箱里面去冷冻起来。如果不冷冻的话，它里面的活性成分要死掉的。
2: 啊，这个要怎么抓呢？
5: 我教你好不好？
2: 好，
5: 来，你戴上手套。
2: 戴上手套。
5: 对，这个必须要安全一点。夹它的时候头扁扁的，它就是在攻击你了。你夹蛇的时候不要这样横着夹，要竖着夹。
2: 竖着夹，
5: 这样横着夹它要跳起来给你咬一口。竖着夹它跳起来咬不到你的。夹它
2: 的
5: 头部位置，这样你拿它摸它也没事了。它这个是毒囊，你如果夹到它的毒囊，你就把毒液给喷掉了。对，轻轻的。
2: 保证它这个毒液，
5: 哎，毒液也
2: 不要把它咬出来，
5: 喷掉。
2: 我来治一下啊。
5: 行。
2: 哇，
5: 不用害怕。对，

0: 好，哇，这个满满一袋。对，满满一袋。取毒去了。
1: 取毒之前，我带你看一个宝贝。
2: 什么宝贝？放在冰箱里呀？
0: 我打开让你看一下。
1: 来，我看看是什么宝贝。哦，这个就是宝贝。
0: 你看，蛇毒。
1: 啊，这是蛇毒啊？
0: 对呀，这是北美腹蛇毒。
1: 哦，白眉腹蛇的。
0: 对，
1: 黄色的晶体。
0: 哎，但是蛇毒不是应该是液体的吗？这个为什么是这种晶体状的？我取完了，把它冷冻干之后变成了这样的，
1: 就得值很多钱吧？
0: 对呀，价比黄金呗。
1: 哦，还有这个，还有嘞。哦，这个也是啊。
0: 我让你看一下。
1: 哦，这一包得有多少啊？
0: 是一包啊。
1: 嗯。
0: 几公斤吧？
1: 几公斤？
0: 对。
1: 我已经感受到了这个重量。
0: 那这一冰箱的蛇毒。
1: 大概能值多少钱？您跟我估个价。
0: 这一套房吧，
1: 这一冰柜，啊，就这么价值一套房的蛇毒就放在冰箱里。
0: 对，
1: 我太奢侈了吧！我感觉我看完这个蛇毒以后，我对取蛇毒更好奇了。
0: 好，我现在就带你去。
1: 那走。
0: 好。
1: 哎，雪莹姐。
0: 哎。
1: 这个就是您取毒的这个工具。
0: 对。
1: 然后我看您，手上怎么就只戴了一只手套？
0: 因为这个手啊，就是要徒手抓蛇进去里的接触到它的毒囊，所以不能戴手套。它的毒囊就不干净了。
1: 就是影响手感了。
0: 对，影响手感。
1: 要很精准的。
0: 对，捏
1: 到它的毒囊上。
0: 对，
1: 您能不能先拿一条给我展示一下看看？
0: 可以的，这样。
1: 哇，哦，这个太快了。
0: 毒囊没有夹到，你看两边的毒囊没有把它夹到。
1: 就是如果夹不准的话，
0: 嗯，
1: 也会造成它这个蛇毒会提前释放掉。
0: 释放掉。如果你夹到这里，如果你手去拿的时候，它的头很灵活，它翻过来。
1: 很容易被咬到。
0: 咬到，咬一口。
1: 哇。
0: 夹的时候，我这个手这样拿着啊。

0: 哇，这个看起来好好瘆人啊，这个
1: 它的毒已经比我挤出来了。
0: 哦，我看到刚刚那个黄色的，很浓稠，
1: 就是俗称软黄金。
2: 面对毒蛇，大家都是唯恐避之不及，敬而远之。而沈小英夫妇每天都在与毒蛇打交道，每一滴蛇毒的背后都有着如沈小英一般的取毒师，不惜以身涉险，从毒蛇身上获取珍贵的毒液，为医学研究和疾病治疗贡献力量。
3: 张大哥，
4: 你好。
2: 张华生梁山周非遗项目傈僳族野蜂养殖习俗代表性传承人，从小就习得一身不俗的寻蜂、捕蜂、养蜂本领，仅凭肉眼就可以跟踪野蜂飞行路线找到野蜂窝，是当地有名的猎蜂高手。
0: 我这次来专程找您，我想了解一下咱们傈僳族这个捕蜂的技术。我听说咱们还有一个自古以来的名称，就是称呼咱们叫猎蜂人。
4: 是的。
0: 哎，那咱们真是这个家家户户全都从古到今世世代代都靠这个捉马蜂为生，是吗？

0: 侄子。今天他点位和我们一起山上去找马蜂。
1: 大师兄，二师兄啊，那走，我跟着您，咱们一块儿上山。
2: 在这里的密林中，野蜂种类多达20几种，而且形态各异，常常隐匿于密林深处。最常见的当属马蜂，它们拥有强大的攻击力和防御力，蜂窝常常在高树之上。除此之外，还有凶猛的土琴蜂、青米蜂等，它们外形各异，且筑巢位置各有不同。猎蜂人会根据不同野蜂的习性展开精准的捕猎行动。
3: 找到了，找到了，山上
0: 哪里？哪里？哦，在上面啊。哦，看见了，看见了，你看，你看蜂口就在那里。
1: 好像是有一个小的。
2: 找到蜂巢的入口，张大哥决定用烟熏的方法将野蜂熏离蜂巢，再进行采集。
0: 不进吹。再吹一下。
4: 那我直接拿下去再。
1: 我太吓人了。这个就是咱们挖出来的这个青米蜂的蜂巢。哎，但是它跟马蜂的那个我感觉不太一样，它没有外面的那个壳嘛。
0: 里面有，但是很薄。
1: 我已经看到这个上面白白的这个，
0: 这些全是蜂蛹，蜂蛹
1: 还在蠕动。哇，这个看起来我觉得不是那么美味了。
0: 这个很香的。
1: 很香是吧？
0: 啊，这个非常香的。
1: 那咱们马不停蹄继续来。哎呀，张大哥，你看咱们在林子里面已经走了有很长一段时间了，那咱们猎宿族来猎蜂的这个过程，那就没有什么秘诀，您也传授我一下，师傅。
0: 还是有的。第一，我们可以看啊，
1: 看
0: 哦，看一看地里面还有树上有没有。
1: 地里面有。
0: 哎，土青蜂这些在地里面长的，青蜜蜂它就生长在地里面的。树上主要是砍马蜂。
1: 哦，东西南北上下。
0: 是的。第二是闻。
1: 闻啥呀？这
0: 闻
1: 蜂还有味道吗？
0: 哎，我们闻花草的气味呀。
1: 闻花草。
0: 蜂类它都要找蜜啊，就看一看那个地方有没有蜜。还有啊，闻周边有没有野果子啊？野果子成熟之后烂了之后，蜂类它都喜欢的。
1: 哦，
0: 还有个是听，听周边有没有蜂类啊，它找食的这种飞的这种声音啊。哦，就是这样听啊，到处听一下。
1: 这个能够很清楚的分辨出来这个声音是比如说蜜蜂的还是说其他昆虫？
0: 能够分辨的，它的声音是不一样的。
1: 所以你看，眼观六路，耳听八方，然后还得嗅觉灵敏。
0: 哦，是的。
1: 我觉得听您说了之后，虽然把绝招都已经告诉我了，但是我现在感觉还是很抽象。我们实践出真知。
0: 我们来看一下，
1: 对吧？继续走。太难走了。
0: 哦，这个路啊，是的。
2: 咱们这个猎蜂人太不容易了，经过我们不懈的努力，终于发现了完整的马蜂窝。
0: 看见没有啊？你看多大，你看这么大啊。
1: 就是野生的马蜂窝。
0: 野生的，野生的。把这些防护服给它穿上。分一下工，要注意安全。
1: 我张大哥，
0: 对，
1: 他们就平时就这样，直接爬上去。
0: 可以的，可以的，这徒手都可以爬上去的。
1: 我确实很矫健。
0: 慢一点，慢一点，
5: 慢点。顺利不顺利？
6: 弄好了。
5: 小点，稳点，稳点，慢慢下来，慢慢下来。
6: 脚
0: 踩稳。
1: 好的，好的，辛苦了。
2: 张大哥说，他们也很久没有遇到这么完整的马蜂窝了，回到家要制作新鲜的蜂蛹吃。

0: 看一看，你尝一尝呢？我尝一个。你来，虽然我还，你来尝一尝。怎么样？味道好不好啊？嗯，哎，油炸的这个我觉得很好吃，特别像那个油炸小河虾，不负我一天的期待呀。但是说真的，这个我有点。因为它保留着，哦哦哦哦哦，哎，不要怕，不要，原样的那种形态。你先放在嘴里面吃一下就对。翻进去，翻进去。嗯，怎么样？爆汁了。有没有清香味？哎，清香味是有一点那种生的那个红薯的味道，面面的那种口感。
1: 我还是喜欢这个油炸的，
2: 那多吃一点。从直接将马蜂窝摘回来，养在房前屋后，到现在在养蜂大棚中规模化养殖，野蜂部落的养蜂技艺也在与时俱进。啊，这边就是专门养蜂的地方了。
1: 啊，是的。
2: 我怎么感觉里边
1: 啊不怕，
2: 密密麻麻的全都是蜂。
1: 啊，是的。
2: 没关系哈。
1: 没关系的。
2: 哇。
1: 哇，这个声音！哦，是的，到处都是风，
2: 这个声音还是感觉、
1: 这里是让我有点紧张。嗯，这里就是风后，还有雄蜂在里面。一般的风后冬眠以后的话，到春天之后，它才进行活动。然后啊，我们就春天以后啊，把风后就放进在这个地方。你把这里拿掉，拿掉之后啊，就把它放进去。
2: 哦，就是啊，这样它自己就。 就爬进去了。哦，就爬进去了。快点爬，快点爬！哎，别开倒车呀，怎么又回去了又？哎，这个，要不然我们给它换个方向。哦，进来了，进来了，
1: 成功了，进去了，进去了。
2: 哦，就是这样的。今后
1: 喂食啊，就是在里面去喂啊。
2: 哦，哎，那为什么要？
3: 把它放在这样的一个棚子里面来养，盖里面的话，它一个可以调控温度，因为马蜂的话温度低了，它就不再进行繁殖了。哦，野蜂养殖是傈僳族重要的文化符号之一，在这片美丽的土地上，像张大哥一样的养蜂人越来越多，传承着这项古老的独门绝技。 他们凭借着对大自然的敬畏与热爱，追逐着野蜂，也追逐着新的生活，在野蜂飞舞的奇妙世界，续写着野蜂部落的新篇章。

0: 小龙虾其独特的口感和风味吸引了众多消费者，在餐桌上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潢川县作为河南省小龙虾主产区，目前拥有38万亩小龙虾种养面积，承包了河南省约90%的小龙虾供应，实现了河南人餐桌上的小龙虾自由。
1: 我现在已经来到了潢川的小龙虾养殖基地，那我看到这边已经有几个大哥在开始收获小龙虾了，我们过去了解一下，看看这个小龙虾到底是怎么捕捞上来的。张大哥，
2: 哎，小龙你好。
1: 你好。嗯，这是已经开始打捞了。
2: 对，开始收小龙虾了。
0: 张学龙，潢川县首批小龙虾养殖专业户，学习新型养殖模式，带动全村70多户村民养殖小龙虾致富。
1: 我也体验一下这种打捞小龙虾的快乐。换上装备，

0: 那边水有时候下面有点不平，
1: 咱们四指往下。哇，这里面也太不平了。要小步慢走，从这边过来。
0: 我感觉好像已经快到小龙虾了。
1: 现在这个小龙虾比较多，不到这里了。
2: 我们那边一个网已经收完了，我们接下来要收这里的。
0: 啊，这就是捕小龙虾的网。
1: 对对，
2: 我们叫地笼。
1: 对。
2: 哦，张大哥，这个现在就是准备给它，
1: 准备把这个龙虾倒到这个筐子里面。
2: 啊，这个地笼我看都是一排一排的埋到水里。
1: 嗯，对对对。
2: 它自己就会往里面钻的。
1: 对对，放我们地笼下到这个里面，它。
2: 一夜里就钻到这个头里面来，啊，也会往里面放一些这个饵料之类的。
1: 这个不用，啊，
2: 不用吧？
1: 不用，我因为我们每天这我们这个虾密度比较多，它自己每天就很容易爆网的。
2: 啊，连饵料都省了。
1: 对对对对，
2: 那这个虾是一般要提前多久把这个地笼埋下去？
1: 头一天都可以。
2: 比如说今天要收虾，昨天就把这个网全部给它放到里面，就把这个给它倒到这个里面啊。哎呀，这一下这一盆就满了呀！
1: 对，我们收了那边的。
2: 哎，
1: 这下面是水草，
2: 这个就是水草，
1: 这个水草有几个好处，第一个好处就是它生性比较胆小，蜕壳的时候它躲在下面，能防御外来的天敌；还有一个好处就是这个水草它还有净化水质的作用，还有就是有时候这个饲料如果有时候供不上的话，它偶尔也会吃一点这个水草。 那这个小龙虾平时不用去专门给它投喂一些饵料吗？
2: 我们要撒一点这个精料，因为这个水草它这个营养太单一了。
1: 哦，你看它吃的还挺讲究，哎呦呦，差点前功尽弃。哎，这还有两只，
2: 到了这个里面来。哇，来，还有一只你也下去。
1: 哎呦，蛮满
0: 看看啊，这么大的这个钳子，啊，你的名字叫蒜蓉，啊，来，去找麻辣玩吧。看，这都是我们打捞上来的。
1: 对对。
0: 那咱们现在发往交易市场。
1: 对，
0: 出发，
2: 出发，
1: 走。这位是我们这个交易市场的负责人王新义，王大哥。
0: 哎，王大哥你好。
3: 好，你好。
0: 你好，你好，你好。你好，
4: 王新义，小龙虾创意口味研发人，推动建立潢川县小龙虾交易中心，为小龙虾养殖户提供交易平台，确保大众能在4到12小时吃到新鲜小龙虾。
0: 咱们现在是不是就可以开始交易了？
5: 它是相分拣，我们根据不同的规格，然后再称重，然后再计价。
0: 那什么时候能开始分拣？
5: 现在就可以啊。
0: 好。哎
5: 呦，这个虾的品质还是很好的，看我们这虾都很干净。
0: 对，这都是我们一早上的劳动成果。
5: 对，是。这个交易结束了之后，它打包烘箱之后，我们要有专线的物流，保障在4到12小时要到达我们全国的一级批发市场。我们也通过交易市场带动了我们当地的就业，像我们这样的虾嫂，基于我们这个产业，全市大概有500到600个人，解决了他们这个就地工作的这种机会，他们手快的一天能挑选2000至3000斤。
0: 两三千斤。
5: 对， 对，主要是保障就业。
0: 哎，咱们现在是不是分拣的差不多了？
5: 基本结束了，紧接着就是他们称重。
0: 哎，这个看上去现在这一筐就非常的均匀。来看一下。哎呀，
6: 101。
1: 47。
0: 47。结账。
1: 结账。对，丰收的成果。
0: 丰收的成果。
5: 这就是我们早上这位养殖户的收获成果。
1: 收到了，非常高兴。哇哦。
4: 王大哥作为小龙虾资深爱好者，他不仅研发出30多种口味的小龙虾，还有独特的小龙虾鉴别方法，会是什么呢？
5: 我们拿到这虾了之后，首先看

0: 这个虾是不是壳状态？
1: 就是形的。
0: 这个是不是壳状态？
1: 对，蜷缩起来了。
0: 蜷缩起来了。嗯。尾部的鳞片像扇子一样
1: 打开了，
0: 这证明虾是活了。嗯。然后还有一个，在吃的过程间，我们本身要享受它的味美，享受它的这个虾细的小手里面的这种更细嫩的肉。我们就前后左右摇，
1: 给它，
0: 我们来给体验一下，
1: 左右上下前后，慢慢的给它带出来。
0: 好啊，感觉出来有这个虾肉吗？
1: 哦，它是里面的这一整块的肉，
0: 一整块的肉
1: 都带出来了，
0: 全都带出来了。哇，这个就证明我们的虾在做的时候，我们的原料是优质的，活的。
2: 小龙虾好吃。可是想要吃好小龙虾，原来还有这么多的学问。从源头到餐桌，超级农人用自己的爱与坚持，让黄川小龙虾变成了一道风味名片。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3: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2: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4: 曲项向天歌，白毛。
2: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3: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5: 好的，谢谢。
2: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6: 听众朋友，主持人雷雪，感谢您收听今天的振兴新力量，我们明天再见。

0: 这样的意境，喷薄出物产，酝酿出风情。
1: 听见乡村，听得见的自然四季，品得到的乡土乡情。
2: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听见乡村，我是雷雪。大热天里，不少人会特意的去吃一些略带清苦口感的野菜，特别开胃解腻。但是我们现在随手可得的各种家常蔬菜，放在古代，不管是用途、样貌，还是种植范围，都和当下有着巨大的差别。古时候，由于水土阻隔，各地物产是有局限的，运河、江河、航道就成了食材互通的重要通道。有些我们以为自古就有的本土蔬菜，实则是经历了漫长的引种驯化才定型，还有不少作物甚至彻底更换了自己的身份，从粮食变成了配菜，或是从观赏植物走上了餐桌。今天呢，我们就沿着水路回望古人的饮食脉络，品读藏在一日三餐背后跨越千年的物产流转与农耕智慧。
3: 古人这个吃的都比较狂野，
4: 对，确实，
3: 哎，因为这那会儿不管这个啥别的，他只管说这个东西能吃就行，所以很狂野，
4: 温饱是吧？
3: 对。但是从这几些个菜单文献上来看，就是至少能证明在汉代，单品菜肴的烹饪技法已经开始逐渐的丰富起来。而且翻回头说，就是韭菜作为中国重要的蔬菜，肯定在这些单品菜肴里占有很重要的地位。我们说炒菜这个技法，《齐民要术》里就已经记载了很成熟的炒菜技法，尤其是炒鸡蛋。这个基本上用的就是麻油，哎，麻油和葱，然后来进行这种烹饪。所以呢，我们考虑一下，就是在南北朝时期，因为贾思勰这个人本身就是搜集这个前人的各种经验、各种文献，形成《齐民要术》。那么，如果在南北朝时期，一个可以被记载下来的很成熟的炒菜技法已经完成了，那么证明炒菜技法的历史还是可以往前推很久的。我们认为把它推到汉朝去，也是没有问题的。从理论上说，所以有了成熟的这个单品菜肴，有了大概率已经萌芽的炒菜技法，有了这个大家伙都很喜欢吃、热爱吃的韭菜，还有一个更好吃的鸡蛋，所以把这些要素凑齐，你说汉朝有没有一个某个地方某一个人突然今天脑筋一拍，我韭菜炒个鸡蛋吧？
4: 以前咱还真是有可能能吃到韭菜炒鸡蛋的，
3: 对，
4: 在汉朝，但是西红柿炒鸡蛋是肯定不存在的。
3: 汉朝人是肯定吃不着
4: 的。对，
5: 各位编剧朋友，不要再给汉武帝上西红柿炒鸡蛋了。
4: 对，而且呢，那另一个再多一个，就是那会儿能吃到蛋炒饭吗？
3: 这个按要素来讲是可以的，
4: 也具备这个条件，
3: 也具备这个要素。但是呢，考虑到还是一个是油脂获得，炒饭最大的问题就在于它是你饭得先煮熟，煮熟之后拿油来炒，不然它就干不一块儿了。
4: 而且它这个可能需油量会更大
3: 啊。对，所以还是这个油脂问题。与其说这个炒饭，可能蛋炒锅巴也许在当年可能更常见一些，
4: 但是锅巴，
3: 哎，因为锅巴那个东西本身不扒锅嘛。
4: 对，好的，你看啊，这是由于东西方的交流之下，我们在汉朝前后有了很多新的美食出现在了大家的菜单里面，可以去选择。在中国，我觉得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交流方式，就是南北方交流。
3: 哎，对，
4: 这是也是一个特别重要的方式。这个我其中可以跟大家分享的两个小故事。一个是特别著名的，就是纯鲈之丝，哎，这就是一个纯菜和鲈鱼的纯南方产物。张翰同志啊，那个张翰也是当时是司马是吧？东晋的一个大官，官不小，他这个为了吃这口家乡菜，挂印，连夜就回去吃饭去了。哎，汉乃见秋风起是吧？大丈夫在世，岂能什么这玩意儿？饥患什么数千里，啊，咔就回去了。这是一个故事，我觉得这是南方产物，所以现在大家能吃到的纯菜啊什么的，是纯南方产物。还有一个，在吉林白城镇濑，在那个地方看到了一个南物北养的一个典范，就是茭白。
3: 对。
4: 看它历史上人们吃茭白是吃它那个种子，把它当谷物吃。那个时候茭白长得跟水稻很像，它也是个细杆，然后上面有穗儿，大家吃它这个种子。但是后来呢，大家发现，你看这五谷啊什么这些的，它的产量上来了。你茭白呢，你这个产量呢，你就不够看了，所以就把它淘汰了。你看这茭白，这就去了凌云峰，然后呢，就

0: 那于是啊，就打入了冷宫。
1: 没关系，会有人把他接回来的。你这么一说，我就懂了。
0: 哎，你太到位了。然后他关键他自己得升级。
2: 嗯。
0: 你熹贵妃回宫的时候，你得先黑化，是吧？那么好，茭白也黑化了。他遇到了一种真菌，他就这个真菌一来呢，他就其实跟这个《甄嬛传》里边特别像，他就怀孕了，他肚子就大了。他就以一种新的就是菜的方式又回到了大家餐桌上，而且这次回来啊，他就惯性叫钮祜禄茭白，哎，人家就是更贵了，它就变成一种菜的方式。所以其实茭白也是一个纯南方的水生植物。然后我之所以这次看的很神奇，就是觉得在东北，然后还能种茭白，种出来的口感还特别好。这我也是觉得，就是这是我现在可以看到的南北方物种交流的一个特别好玩的事情。那在古代其实也有这样的南北方物种交流的方式，那个时候大家依托的方式，在我看来得是大运河，
2: 没错，
0: 靠水路。那曹尔在这个大运河开凿之后啊，大家能够通过水路运送很多东西了，那是不是北方的百姓也见到了很多从来没见过的南方食物？南
2: 哎，
0: 方的百姓也能从北方获得一些新的感受。
2: 嗯，对，这个大运河，作为这个咱们中国古代南北交流的一个最重要的渠道之一，它给南北方这个物产交流带来的影响是非常巨大的。当然，我们不能说大运河开凿以前很多南方物种流不到北方来。但是绝对没有大运河开凿之后，它流量这么大。哎，因为整个的运河漕运船只，它等于是一个固定线路的大量运输工具。
0: 它主要是运量提高了特别多，
2: 对，
0: 是吧？你
2: 没
0: 要
2: 错。
0: 陆路运输的话，你赶个马车能用多少？
2: 对，
0: 但是水呢，可是成吨成吨的就能来了。
2: 而且这个漕运，因为水的流动，水流它随着季节变化，它是固定的，所以漕运类似于一个固定的班次的列车。它永远在那几天要有那么大的量的船只从这里过，从那里过，所以对于这个漕运船只的这个运营者来说，这个路上捎带点东西，除了运漕粮之外，捎带点卖点小商品，带点土特产，
0: 从义乌来的，这是。
2: 哎，整点零食，哎，就是运过来，从南方运到北方，从北方运到南方，它是很重要的一个它的副业收入。官府给那点工资，够使不够看，
1: 但是发家致富的渠道还有其他的。
2: 没错。所以呢，我们看这个，南北方这个在唐朝时期的这种运河漕运的记载，他经常会能看到这种南方的土贡就运到北方来，然后呢，他们再到北方这个买上北方的东西，再运回南方去，然后形成一个贸易链上的交流。像是这个《旧唐书》里啊，我们看有一个人，他叫维坚，这个维坚的传记里就写说，这个漕运的船，广陵郡的船。要把广陵的海产、海味，到这个，丹阳郡，然后这个晋陵郡，他那边弄的就是丝织品，当地人的这种
0: 这到江浙了是吧？
2: 绫罗绸缎，到咱们今天说这个，南海郡，这个香料、玳瑁、珍珠，
0: 哎呦呵，
2: 哎，
0: 这边
2: 这
0: 好
2: 种
0: 东
2: 东西
0: 西。
2: 还有很多贝类，到江西，咱们今天讲豫章郡，茶类，这个安徽的宣城郡。它很多这种，一个是当时咱们都知道这个笔墨，这个多，
0: 宣纸。
2: 还有一个药材，安徽的这个当时宣城的黄连，哎，北方人对黄连的需求是这个，毕竟肉是吃的多，它难免是需求量会大一点，这个还有当时说这个始安郡的船，它里头有蛇胆，
0: 这都是好东西。你看，
2: 对，供，
0: 刚才哑巴吃黄连，这儿搁这儿卧薪尝胆。
2: 哎，这都解毒用的嘛，
0: 对对对。
2: 对，都是这个，我们所以这个整个来看。这个从南方往北，它是由于入贡的性质，它输送的物品会更多。从北到南的相对要这个物品是要少一些，当时主要是铁器，然后还有一些这个燃料矿石，还有一些这种类似于这个布匹啊其他的。如果单纯从食物的角度来讲，这个南方向北方输出各种特产零食的东西，它要更多。除了刚才咱们说的这个《维坚传》里提到的，像《新唐书》，它有地理志。他提到，就是说广陵郡的土贡，还包括像这种就饮食类的，还包括类似于各种米，咱们刚才这个说那种这种谷米啊，这各种米，还有就是各种鱼，鲜鱼、干鱼，
0: 云梦鱼，
2: 哎，还鱼酱，
0: 又跟云梦泽搭上了。
2: 还那会儿还有那个这个不光鱼的那种酱制呢，还有蟹，它专门叫糖蟹，
0: 腌过的，
2: 哎，今天有醉蟹、酒腌的，人家当年有糖蟹、糖渍的。因为我是北方人，所以说我不太理解螃蟹是什么味道。
1: 我也表示有点理解不了。
0: 是那种甜口的螃蟹吗？腌制的？
2: 嗯，不好说，因为反正文献上就俩字儿，螃蟹。
0: 因为我在那个 绍兴的时候是吃过一种甜口的螃蟹，
2: 哦，那可能还
0: 真是也是腌制的，
2: 嗯，
0: 口感还很不错，它有点像醉蟹那种汤汤水水的那种感觉，
2: 嗯，
0: 但不知道是不是
2: 那差不多。广宁郡就是原在古代扬州地区嘛，
0: 哦，
2: 跟离绍兴也不远，
0: 对对对
2: 啊，这个它跟螃蟹后边就还有的叫蜜姜，姜也是拿蜜给，
1: 就咱炒菜那个姜，
2: 应该是吧，它就反正叫它叫它叫蜜姜，
0: 这个可是真好吃。
1: 哎，这好像我也有印象，
0: 这个是真好吃。那个这个特别适合这个，就是比如说有反胃啊想吐什么时候来一片这个，特别好，特别压。
2: 嗯，还有最重要的藕，哦，莲藕
0: 蜜藕，
2: 哎，这个东西是大量输出，因为江南你想的水泽地带产这东西量大，而且那东西的保质期长，
0: 嗯，
2: 哎，所以大量输出就藕。我们还可以看到说是有一些这个更稀少的东西，
0: 嗯，
2: 比方说是叫有一种东西叫蛇素，
1: 嗯，
2: 哎，一种特产，还有一种就是扩浆，叫扩浆要磨成粉，这也是属于药材类的
0: 哦。
2: 哎，我们这个说完这个是东稍微东南一点的了，我们再说点您，
0: 嗯，
2: 像这个海南，南海郡，
0: 哎，
2: 这是到哎广西海南这一片，按照这个也是《新唐书》，咱们讲地理志，它这边有什么呢？这个大家伙知道最多的荔枝，
0: 嗯，
2: 哎，说点不多的石斛，
1: 哦，
2: 哎，还有这种各种香料，什么沉香、假香、单糖香，这是香料，还有这个动物制品，这个鳖甲、蛇胆，
0: 就龟壳什么的，是吧？
2: 哎，对，还有这个大概类似于鳄鱼皮之类的东西，
1: 做成包包嘛，也是，
2: 哎。所以我们有时候也有时候想，是他既然能进贡鳄鱼皮，兴许也会进贡鳄鱼肉，进贡这个什么鳄鱼肉干呀之类的东西，这个还有各种贝类、鲍鱼，哎，这江西就是咱们说主要就是这个各种茶，然后哎还有柑橘，哎，咱们讲今天这个赣南那个叫什么？
0: 脐
1: 橙，
2: 哎，对对对对对，柑橘类的，哎，当年倒未必是脐橙，但可能也是橙子呀、橘子、柑这类的，他也往上供。
0: 那会儿这肯定是没有脐橙。脐橙那个这个还真是
1: 后来的品种，
0: 对，近几十年才引进过去的，而且还是那个有一个脐橙第一人还从湖南引进过去的，因为这个纽荷尔脐橙它是从美国传进来的，
2: 对，
0: 所以但是那个地方它产橘子，
2: 对，但橘子像当时说那个有说天宝三年的时候说豫章郡一次性上贡6000个橘子，柑子6000颗，就有那么一个记载，
0: 不少嘞，
2: 对，所以你想这个北方人吃这玩意儿没见过呀，唐朝是关中洛，包括现在洛阳这个那些地方，他见着这东西又甜又好吃的。
0: 嗯，
1: 这可以就可以刚刚我们还说到那个，再往前追溯的时候，过了淮水，橘子就不好吃了。那现在有了大运河之后，北方的同志们终于能吃到好吃的柑橘类了。
2: 对，所以当时橘子贸易，还有茶叶贸易，是咱们可以说是南北方物产交流中的一个超大头。卖橘子这个事儿啊，还有一个印证比较直接的，咱们翻这个《全唐文》。里头专门有一个文章叫《对离局判》，是一个判词，就是闹官司嘛。判词，这判词说的是什么案子呢？说郑州有个人叫刘元礼，他弄了一船梨子上苏州，就是由北往南运卖梨的。
0: 对，
2: 我们都知道河南的梨很出名，尤其像最早有出名的这个河南河北交界这象州梨，
0: 嗯，
2: 很出名。他从郑州弄了一船梨子朝苏州开，苏州有一个这个人呢，他叫这个。洪之信带了一船橘子去郑州，哎，俩人呢大概到这个叫徐城的一个地方，说水流湍急，俩船撞一块儿，船祸，
0: 哎呀，
2: 哎，结果呢橘子梨全散了，但是我们说梨这个东西是沉的，它比橘子相对沉一些，
0: 嗯，
2: 所以这个是梨子呢丢了一半，橘子呢因为这个东西它飘，它能飘起来，
0: 捞回来了，
2: 捞回来基本没什么损失。所以这个卖梨这老先生刘元礼就找这卖橘子这位就是索赔，哎，说你是没啥损失啊，我全没了，我少一半呢，
0: 嗯，
2: 哎，说这卖橘子这人说，那这你运着东西嘛，他活该就往下沉嘛，他俩不服打官司，然后当时判官管这事儿这法官专门写了一个文章记这事儿，叫对离局判，中间就反映出来，你看这大运河贸易之间水果贸易。北方人河南人光光光梨子往苏州运，
0: 频繁的，
2: 对，
0: 那我想知道刚才那个判词最后是怎么判的这个案子呢？
2: 最后和稀泥了事了。对，这是和稀泥了事的。
0: 嗯，
2: 然后这个 我们说这是民间贸易，说有没有这个搞点这个规模贸易的也有。我们都知道唐朝搞两税法改革，这个操盘的宰相叫刘晏，历史里就记载说《新唐书》就记载刘晏这个人就经常进行这个借手中权势进行私底下的大规模的橘子和茶叶贸易，就派人，哎，带上这个自己的名帖官服，拿上透资，拿上大量的金钱，拖着漕运的船上南方去。买大量的橘子、茶叶，然后带回来自己致富了。所以说到后期啊，因为这种事闹得这个挺多，搞得江南人很头疼。所以到这个大历唐德宗的时候，大历末年，到这个再到后来唐德宗继位的时候，唐德宗就说这个交易的时候管不了，说我得给你减轻点负担吧。所以下诏专门下诏说，这个山南的枇杷和江南的柑橘，就保留这俩，每年你给我上供一回，我给祖宗祭祀时候用。其余的贡品你们能停就停，但是你从这儿也能看出来，别的都可以停，枇杷、橘子不能停，
0: 这俩好吃啊。
2: 哎，停受不了，哎，
0: 那这些其实过来的都是这种初级农产品，但是好像顺着大运河，在后来不一定非得是在唐朝时期哈，慢慢的后来一直到现在，很多的美食也是通过大运河南北交融的。
2: 对，
0: 其实我觉得有一个比较典型的，那就是烤鸭，
2: 啊，是，那
0: 对
2: 是。
0: 吧？那就当时我对这个事儿产生怀疑，很重要的一点就是，我说这个北京啊，它水域其实并不发达，水系并不发达。那么鸭子这个家伙，它必须得在水里啊。也就是说，北京它其实不产鸭子的，就是原先肯定不产鸭子，它没法产。那咋就能就开始吃烤鸭呢？你吃个烤猪啊什么的，或者烤羊啊什么的，这我能接受，对吧？烤全羊你从内蒙这边能过来，那烤鸭咋回事？那后来呢？反正我这个肯定就不严谨啊，但是我自己考证。那肯定得是从南京来的，南京他人家可是水系发达，而且南京人爱吃鸭子，哎，他得斩鸭子，而且南京本身就有南京的烤鸭，只是它是带汤汁儿的，是甜口的。
2: 没错。
0: 那就有没有可能，这个鸭子烤鸭这个东西，它也是从南京坐着这个船呢，它就飘飘飘飘就到了北京了，只是到了北京以后呢，吃法变了，因为南北方的口味不一样。
2: 哎，
1: 那看来你是支持这个烤鸭的发源是南京引来的这种说法。
0: 对，就是或者就是肯定是南方引来的，肯定不是北京本地诞生的，我是这么一个感觉。
2: 是历史上很著名的一个传说，说为什么呢？明洪武皇帝定都南京，烤鸭呢，大概其就是前后脚创造出来的。大家伙所有官员都爱吃，哎，地主士绅也都爱吃，好吃啊，愿吃。燕王朱棣扫北靖难，靖完跑到南京来了，他觉得南京待不住，他还想回北京去，永乐年营造北京新都。后来带着所有这个大有用的官员，跑回北京来。到北京这会儿人南京待惯，老吃这鸭子，哎，不行，还想吃，怎么办？哎，那个，让他往北边送，从南京把鸭做鸭子的厨子、技法，包括鸭子，全都
0: 都赶过来
2: 都
0: 了。
2: 弄到北京。但北京呢，客观上讲，它还真有大量养鸭子的条件。哎，因为北京的水系本身的水系虽然说并不发达，但是人工开凿的水系，又回到咱们这儿大运河。为了让大运河的粮船停泊，元代的时候，咱们今天北京城这些叫各种海子、人造湖，就是当时元代停泊漕运船只的这个集中的地方。这些地方用的等于是大量的人工湖，啊，这个地方咱们讲这个非常适合鸭子的生存。到这儿开始夸夸养鸭子。
1: 曹老师说到这里，我就不得不考考你了，小王。
0: 嗯哼，
1: 那现在咱们北。

0: 那份咱们讲这个非常适合鸭子的生存，到这儿开始夸夸养鸭
1: 曹老师说到这里，我就不得不考考你了，小王。
2: 子。嗯哼，
1: 那现在咱们北京的海淀区为什么叫海淀区呢？
0: 这师弟哪来的呢？
2: 师弟哪来的？那得就是因为有同一个老师，所以才会有师哥和师弟。
0: 哎，怨不得海淀高校多呢！我悟了。海淀是这个，因为当时挖掘这几个大海子、人造湖的时候，
2: 啊，
0: 它运土啊，它有土方啊。
2: 啊，
0: 土方这些土方后来消耗在哪儿了呢？一部分就是造的北京的这各种山景，堆山了；还有一部分呢，运到海淀去，就现在海淀区这个地方，因为那会儿这边居民不多，
2: 嗯，
0: 搁这儿就等于是往野地里就填土了。但是由于这些土呢，咱们讲这个土质比较好，
2: 嗯。
0: 哎，运到海淀来之后，这些土往这儿一弄，反而很有利于它的农业种植。时间长，这个后来人们在起名的时候，这个地方从海里挖出来的这些土方搁的地方叫
2: 在这
0: 海
2: 儿
0: 淀，
2: 沉淀
0: 海淀
2: 了，
0: 了。哎，
2: 哦，海淀。
0: 反正这是一种说法。
2: 所以刚才那个，咱还是回到这个鸭子的事儿，咱讲完啊，就是有这个传说，就这么北京就有了养鸭子的机会，也
0: 哎，
2: 有了烤
0: 对。
2: 鸭的诞生。
3: 人生这盘菜，每个人是自己的厨师长。
4: 听见乡村，用感悟打开人生这本书。
5: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国乡村之声》，听见乡村，我是雷雪。前面聊到的茭白很特殊，一场自然的植株变异，直接让它从古时的主流谷物转变为如今家喻户晓的时令蔬菜。在农耕发展史上，类似这种食材功能发生颠覆性变化的案例还有很多。作物的形态、用途是会随着环境和人的需求改变的。如此一来，各地的饮食口味也在不断的融合迭代，但中国人顺应时节、用心打理一日三餐的生活底色始终没有变过。古人钻研吃食，不只是发掘多样食材，调味品同样自成体系。如今家家户户离不开的辣椒，其实是明代才漂洋过海传入国内。那在它出现之前，古人依靠什么调出馨香浓郁的风味呢？我们继续往下听。
2: 我们刚才说了，通过大运河，有很多的南方物产开始不断的向北方输送，然后南北方也有开始有了更多的物产交流。那这个让大家的餐桌啊，干饭人能干的饭更多了。这个时间，从有了运河就是隋唐时期，
0: 对，
2: 慢慢向后我们就到了宋元时期，对吧？宋元时期我觉得一个特别经典的例子，
1: 这个例子跟什么有关系呢？
2: 跟一本书有关系，这本书是四大名著啊。那么这本书呢，那就是《西游》，哎，不，《水浒传》啊，《水浒传》当中，我觉得有一个在我小的时候看这本书的时候印象特别深刻的画面，那就是我认为在我那个小小的心灵当中，认为真爷们儿就得这样，那就得是大口吃肉，大碗喝酒。
0: 哎，就用那个阮氏三雄的话说，就是什么那个，大口吃酒肉，大秤分金银，论套换衣裳。
2: 对，
0: 哎，
2: 然后咱们哥哥带着兄弟们杀将出去，好
0: 哎，
2: 不快活呀！这种感觉，
0: 你千万不要火并了林教头。
1: 天哪，就是，男女生的差别从这里就能看出来了。
2: 喜好的点不一样是吧？
1: 我没有看你们俩这么细。
2: 所以里面有一个典型的就是武松，到了一地儿，啊，在这地儿呢，他就找了个酒家，在这酒家里面呢，以后来着2两牛肉，再来上什么半斤白酒，就这种感觉，吃牛肉喝白酒，而感觉这酒呢，度数可不低，最多喝3碗，3碗过后你就得在这儿住店了，就不能是就那个打尖儿了，就得是住店。
1: 这叫什么？三碗不过冈。
2: 对，然后呢，武松他就真喝多了，喝多以后呢，嘎嘎就搁那打虎，反正有这么个典故。那我觉得这里面有两个是让我觉得很怀疑的地方啊。第一个就是在宋朝的时候，真的能在老百姓当中，因为在这个时候好像武松还没有成为一个官员呢，是吧？老百姓当中真的可以这么肆无忌惮的吃牛肉吗？啊，而且是在那么一个郊区的环境，在很偏僻的环境，说吃牛肉就能吃，这是一个。第二个就是咱们前面其实提到了有浊酒，就是米酒这个状态。一般来说，这种浊酒的度数都不会太高，对吧？都不会太高。然后呢，这个酒的状态呢，也不是特别的美观，要么就是得白的、浑浊的，要么呢就是长着绿毛的。在这种情况下，他这个酒就喝三碗就喝多，要么就是他酒量太差。要么就是这事儿呢，酒度数太高了，能不能有这么高度的酒？
0: 咱们这说起来呀、啊，这就

0: 涉及到两个问题，一个是吃肉，一个是喝酒。先说酒这个茬儿，这个因为我们都知道，整个《水浒传》这个书，明朝人写的，酒这个东西，在宋明期间是有一个比较大的发展。它是从咱们以前的这种粮食纯酿酒呀，就是开始像咱们今天讲的这种蒸馏酒、烧酒，有一个大的转型。所以到明朝的期间呢，说是这个喝这种烈酒，给人吭吭往醉里喝，很常见的一个事情。宋朝呢，也具备相应的条件。说起酒呀，这个咱们讲中国起源认为是杜康，皇帝炎黄时候，皇帝的臣子，轩辕皇帝的臣子叫杜康，他这儿酿酒，哎，拿粮食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反正搁可能搁馊了，这种家里有粮食，然后也不知道为什么，估计可能下雨的时候棚子没盖好，搁馊了，出来，感觉，哎，一喝，味儿还不错，哎，还有一说是这个杜康是大禹的臣子。大禹王治水的时候，也是也不知道为什么水浸了粮食浸坏了，哎，弄上来大禹当时累不行，咣咣咣喝下去，哎，酒精上脸了，砰倒那儿睡了。大家伙一看，我这下了毒了，把人抓起来。后来后边下午，哎，大禹睡醒了，没事，挺精神。喝完之后这喝完酒之后活血化瘀的，起名是咱们今天讲醉字儿，酉时卒。喝完酒，这人就躺那死了，醉。这是咱们中国讲酿酒的起源。从这儿证明呢，说是先秦的酿酒方法主要就是炮制谷物酒，还有呢就是可能我们推测有果酒果子，因为它那东西甜度高，它这个放的时间长也是这变质的，它也有酒。酒的副产品出来醋，酸的，酿酸了。到了春秋战国时期啊，这个酿酒技术就开始从这种偶然性的开始成熟。就是大家伙有意识的酿酒，但是那会儿酿出来的酒，像主持人说的，还是浊酒为主，用稻米呀、黍子呀这种发芽的谷粒呀，它们发酵出来的这种东西叫醴，这是一种粘稠的这种甜酒，用果酒酿出来的，就有时候叫醪。咱们今天讲奶酪这个词儿，今天好像一说酪都是这种奶制品，那会儿最早是酪是一种果子果酒制品。
1: 哦，现在也有水果酪、山楂酪
0: 哎，
1: 吗？
0: 对，就是那种东西，还有这个后来再往里头再增稠的，哎，就是咱们讲这醪糟，增稠的，就是等于说不过滤，那点渣子全捞出来一块儿，就都吃了。
2: 那刚才那个酪字儿，它有一边是那个酉字边儿，一般就是酪这个字儿是吧？
0: 嗯，
2: 那是不是带这个边儿的，其实都跟酒有点关
0: 哎，
2: 系，
0: 对，
2: 是吧？
0: 基本上都是这一套衍生出来，当然也有不带酉的，比方说有个字儿叫唱。唱是用香茅草经过这个极其过滤的，就是比较清亮的酒，这是专门用来祭祀的。它是这个用这种香料、花卉，还有包括树脂这些东西发酵出来的，
2: 好看
0: 它
2: 香。
0: 味儿特别香。古人认为这个神明享用祭品主要是闻味儿。到了这个唐宋时期啊，这个也是西亚、中亚的这种蒸馏技术开始向中国传过来，中国开始改造这原来蒸饭的一些工具。把那个单双甑这种原来蒸饭的工具改出来，变成蒸馏工具。所以当时咱们今天讲剑南春，剑南春这个典故是用的唐朝人，说唐朝的时候剑南地区做烧酒叫剑南烧春。哎，咱们今天的这个牌子剑南春就用了人家这个典故上讲，说认为这是中国最早的烧酒。但是这个东西似乎不是很流行，因为唐代只有四川这个地区出现过这个很明确的类似于烧酒的记录，别地儿似乎都没有。到了元朝不一样了，蒙古人蒸西域。他在这个整个中西亚地区。

0: 这个也不一定，因为说是这个张牧这个《饮食变》，他针对的烧酒，他用的材料很多是元朝饮膳政要。这个《饮膳政要》的作者呼思慧是个蒙古人，所以很可能是这个他自己这个蒙古朋友写书的时候吧，没有使用汉名烧酒，他用了个蒙古音译，阿拉古或者阿拉吉，所以这个所以说也不好说，根据张牧这个说法就一定说是这个烧酒这个东西是也是完全是从外来的，它很有可能也是一个出口转内销的过程。
1: 就是喝酒喝多以后，然后说不清楚了。您能告诉大家，
0: 哎，对，
2: 那个
0: 哎，
2: 古字儿和这个吉字儿有没有可能是抄错？喝多了之后。
0: 这个很正常，因为古人抄错书是不，他喝不多都容易抄错书，他更别提喝多了。哎，尤其蒙古朋友，你想想这那更不好说呢。所以呢，我们说武松他那时候喝到这种高度的蒸馏酒，如果说他在西南地区，可能概率会更高一些。但是他在山东，喝到这么高的酒吧，至少在宋朝，尤其是北宋那个年头吧，概率不是很高。
2: 这个问题呢，看来是存疑的。
0: 哎，就是说这人喝三碗不过岗，你要说武松喝这个土法烧酒喝到三碗不过岗，那啥，这个只能说要么当事人普遍酒量不行，
1: 就不容易能喝到酒。
0: 哎，
2: 不是有那个传说吗？说李白这人其实喝不了多少。
1: 喝两口就吃百天了，是吧？
0: 李白这个更不好说了，因为这个李白首先他是个四川人，他喝的是不是烧酒，这大家伙不好说。但是呢，照他后来的旅游路线，这个四处游历那个路线，他普遍在这个江淮地区、中原地区活动，那他喝的还是那些他小甜酒、醪糟呀、米酒啊这些东西。这些东西我们参照当时日本这个遣唐使大量把这种中国的甜米酒带回日本去。日本直到元朝还天天喝这东西，喝的大家伙全是糖尿病，哎，所以就说李白这个喝酒喝的那啥十百篇，他可能纯粹就是米酒喝的多，他可也许这个酒精度数不高，他可能喝的量大，
2: 哦，他可能天天就
0: 哎，
2: 是
0: 当然也
2: 当
0: 保，
2: 水喝。
1: 就他说他的斗酒啊，就是确实是酒精没多少，这量大是
0: 哎，
1: 吧？
0: 真的，一斗呀，那好都按好几斤算的，
1: 啊，那
0: 哎，
1: 这小伙子有个好饭量。
0: 对，但也不排除啊，万一李白搁家带出来的是。烧酒带好一大箱，跟见谁都采香喝，也有可能。你说
2: 那看来武松在山东地区喝到这个大碗的白酒，这个事情是存疑的。
0: 可能性不高。但是如果说按武松啊，按我们假设北宋的武松，那他不太可能。但你要搁到明朝的这个作者朋友施耐庵同志，
1: 他是可以
0: 哎，他
1: 的。
0: 可以。
2: 他有没有可能就是像影视剧里拍这段故事的时候拍的那样，就是小二给我来二两酱牛肉。
0: 那这个还有可能。这个很有可能，总体上呢，我们说中国古代吃肉类，随着历史不同啊，它就这阶段性的有变化，就像我们最早说刚才说的周朝人的八珍，那狗那蚂蚁酱，对吧？那这后期这个肉食呢，到了这个中国，尤其汉代往后，就相对就统一起来了，主要的类型就这么几种：牛羊肉，然后猪肉、鸡肉，这是再次有，再次一点马肉、狗肉。我们还是说这个。肉类的提供，在整个古代的生产力的这个状态下是很不容易的。哎，出肉多的，你像猪啊、鸡啊，好养，出肉多的，味道很难处理，就是它要处理起来，你需要加工起来有点麻烦。哎，鸡呢是鸡是产这个它单这好虽然好养嘛，但是单只的那个东西产量还是差一点，而且大量的鸡用来产蛋的，猪就是纯粹就是味道很难处理，它那个有时候味儿大。牛羊肉呢？就是牛这个东西，它有生产作用，耕牛，所以很多朝代它不让杀。羊这个东西，因为它纯吃草，它是个完全它做大牲口，没有任何劳动能力，那纯吃草，它吃草那个，我们都知道，羊是个属于过气草不生的东西，它消耗草的量又很大，所以也不好养。那马就更不要提了，那完全是个应急食物。所以呢，这个在古人那儿吃肉这个事儿就变得很正式，很隆重，就好像我吃一回肉了不得了。你像这个最早这个事儿，可以最早你是追溯到商朝。商朝我们看所有关于吃肉怎么烹羊宰牛这种分食的记载，永远都在甲骨文的这种占卜辞上。我们都知道，这个那会儿能掌握那个东西的，基本上都是最高统治者，没准就商王自己。商王自己和几个大贵族祭祀，今天说我们有遇上过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事儿，我们得祭祀一下老天爷，宰几个牛吧，记下来，然后宰完之后把牛给大家伙分了。这种重要状态下能吃肉。到这个汉朝的时候，还是那刚才那个盐铁论，盐铁论就说了，这个诸侯无故不杀牛羊，你诸侯这个层级没事干，不能杀牛杀羊。说士大夫，哎，无故不杀犬豕， 就是

0: 士大夫这个层级，你连无辜，就你别说牛羊了，你没有大事，猪狗都不能杀，想吃点狗肉都费劲。但是呢，后边就到盐铁盾写作的时候，这盐铁盾说的只是古代状况。到盐铁盾说到我写作的时候，就变成了这个吕相羡慕，就是大街小巷，千伯屠孤无故烹杀，相距野外，就大家伙好像这个吃肉，哎，就比先秦因为生产力发展了，大家伙就吃肉放得开了，大街小巷也有肉铺了，我上外野餐去也能吃，也能吃肉，吃点烤肉，吃点什么的，这是道的，这是咱们说证明一个发展。所以说，整个这个肉类，我们讲发展的饮食的历史，它是一个逐渐从这个严肃且稀少，到这个世俗且流行，哎，是这么一个发展状态。
1: 随着大家生产力的发展，大家就慢慢能吃到的好东西也会越来越多。
0: 没错。所以你我们想，我们到宋代，我们普遍认为是中国经济发展的一个高峰期，所以在那个时候，吃肉变得普及，变得普遍化，这是很正常的一件事情。那么现在我们就考虑能不能吃牛肉。我们都知道牛肉这个东西，古人发很多诏令，说保护耕牛啊，说怎么吃牛犯法呀，怎么地的。但是实质上真正控制的程度到怎样，这个其实不好说。尤其是这个宋代，我们知道宋代的主食的肉类是羊肉，但是牛肉呢，相对我们看各种记载呀，其实都不少。宋朝这个经常哪个文人没事干吃个牛什么的，或者记载哪儿有个牛肉铺怎么样的，他很多这种记载。那么这些牛肉我们说从哪儿来？大概有这么几种啊，这么几种来源。第一种，就是说这个耕牛老了，你老牛要处理嘛，扛不动活了，或者说这个什么腿折了呀，什么这儿哪儿有病了呀，甚至还有一些我们都知道包拯呀，就经常说他就判案有这个割牛舌案，说这人有仇把人家牛舌都割了，那这个牛最后怎么处理呢？就没办法吃卖肉，第一种退役。第二种呢是说这个，私下养殖的牛，就是古人讲耕牛查着犯法怎么怎么地。那个牛是登记造册的，我知道你有一头牛，但有很多家里其
1: 还有
0: 实是，
1: 户口这牛，
2: 古代牛牛有发行册的。
0: 对，古代很多牛是注册过的，哎，包括说那耕牛，我们说耕牛退役，到时候为什么报给官府，能合法的杀呢？就是注销了嘛，给牛销了户。
1: 那
0: 但是
2: 古代牛是要上我家户口本的。
1: 对。
0: 你没有牛重要。啊，
2: 我不见得有户
0: 虽然听起来这个不太符合那个男女平等的精神，但是我们考虑到封建社会，这个女孩子真未见得有一头牛重要。
2: 哦，原来不是大家，不是咱们都没有户口本，而是我不见得能上户口本，对吗？
0: 就是把你嫁出去，这个家里条件要不好，是不见得会陪嫁一头牛的。但是把牛卖了，反正就那点钱给你当嫁妆是肯定够的。咱们知道古人有很多这种，他为了避税啊，他会有
1: 偷
0: 很
1: 偷
0: 多
1: 的。
0: 哎这种私垦地，这个私佃户。这隐户有时候叫他，有时候也会有私养牛。这些牛，咱们讲，说实话，今天来个客人很重视怎么地，或者逢年过节怎么地，偷偷杀一头，只要不被人告发也没事。还有第三种呢，就是役牛，就是这些牛不用来耕地，是专门用来承担某种特殊工作的。比方说，我们四川自贡的朋友都知道，那个盐井，开盐井的时候运输卤水，还有搞那种重体力运输啊那种东西，他会用大量那种役牛。这些牛消耗量非常快，因为它很累，
1: 就是扶摇役的牛是吧？
0: 对，劳动力非常大。它可能说是这个用不了几年就老的不行了，那就也宰了可以吃。还有最后一种呢，就是官府留出来的牛。我们知道牛的身上很多东西战备物资，牛角、牛筋、牛皮，战备物资。
1: 能做弓是
0: 对，
1: 吧？
0: 哎，只是这个牛扒的这些东西，你说你还指望牛活吗？那个牛肯定活不了了，切了就卖肉了。
1: 这就是牛肉是有可能吃到的，
0: 对，
1: 但是呢，高度酒可能性不大。
0: 没错，这个东西啊，还涉及到一个问题，就是说，我们得考虑宋朝，咱们讲武松是住店，他到一小酒店，村酒坊，他到那儿吃这些东西，我们还得考虑宋朝这个餐饮业经营的问
1: 普
0: 题。
1: 及程度，
0: 哎，
2: 有没有这个店？
0: 对，所以说你说武松到那个店，他是一个山乡野外，哎，但是呢。我们又很难确定这个店的位置，因为你一会儿说这个东西，这个它在景阳冈前头，马上到景阳冈。一方面呢，它又感觉好像描写这个店离县城又不远，所以我们就是可以合理推测一下，也许他说的可能是宋朝当时就是叫拍户那种，就是私营的村房酒店的类型。当时说这个南北宋啊，按照《东京梦华录》等等文献，包括《梦梁录》的这种的记载，说这种民间餐饮小门店，分很多不同类型。正规餐饮叫正店。咱们说这个北宋的什么这个樊楼啊，什么这种，这是正店，这个是官府批准，

0: 你可以卖酒，可以自己酿酒，然后呢，可以卖这种各种肉，这是咱们说大型的这个酒楼。后边呢有脚店，脚店就类似于这个城市里的小门脸店，哎，这大家伙临时可以在这儿歇脚吃饭。但是呢，这个地方没有官府这个允许的酿酒权，就是你只能到正店去进货，然后搁你这儿分销。
1: 打点散楼的，
0: 哎，对，然后再往下一集呢，就是拍户，说是《孟良录》的记载，说是这个临安的这些个饭店，除了官库、子库、脚店之外，还有这种零散的个体的叫拍户，说就卖各种小酒，然后呢各种快餐，哎，他叫兼卖诸般小酒，十次随意所换，哎，就是说这个东西，快餐什么的，哎，自有食牌，以便点供，就这种。所以呢，我们推测武松啊，他可能遇到就是这种拍户。或者再进一步点，可能是一个开到城外去的脚店，就是说这个地方毕竟是个交通要道嘛，总有人客人来人来人往，就在这儿。然后呢，这个脚店，但是他又说他那个3万不过岗的酒是自酿的，那我们推测这个脚店大概率啊也从事有酿私酒这个行动。
1: 哎，你看，这违法犯罪线索就这么就
0: 哎，你想
1: 盘出来了，
0: 他既然敢酿私酒，那么私底下打哪儿进点牛肉搞一
2: 也
0: 搞，
2: 是有
0: 也
2: 可
0: 很正常。
2: 能的。
0: 哎。通常咱们说也有外卖业务，我们看《清明上河图》里啊，经常看见街上有个人捧着个类似于餐盒的东西。但你看那个装扮打扮吧，他不是很像一个贵人，他倒是像这个普通劳动群众。这就是宋朝的外卖业务。说有文献就记载过，说宋朝的这种饭店呀，尤其是正店，他提供这种服务，就是逐食施行所换，就是你提前预约，比如说你今天在这儿吃饭，或者谁在这儿你想吃什么，你派个仆人提前多少时间到我这儿预约，我这儿给你登记，登记完之后到点儿。拆个人做好给你送家里，叫唾沫可拌这种快餐叫餐服，也算是最早的外卖。
2: 哎呀，
1: 那会儿他们也穿黄色和蓝色的衣服吗？那会儿他们也穿黄色和蓝色的衣服吗？
0: 穿蓝的吧，蓝色在古代是一种很昂贵的染料，我觉得他
1: 板蓝
0: 们
1: 根是吧？
0: 反正因为画画，你想画画用的是青金石，然后这个咱们讲这个染布用的是蓝草，哎，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嘛。这蓝色在当年不是很这个啊，咱们说很便宜的染料，所以穿蓝，
2: 那秦
1: 黄的就
2: 始
1: 更不让穿了，
0: 啊，穿黄的那个后果那自负，
1: 是他们非要把那个黄色的衣服披在我身上的，
0: 啊，是吧？这个尤其在宋朝是吧？你穿黄，是，
1: 效仿太祖。
0: 哎呀，后果自负，我只能说，
1: 接下来咱们该往后面走走，到
2: 让
1: 了，
2: 时间继续向前。
1: 对，明清时期，到了明清时期，我其实有一个比较重要的问题，就是我觉得。人们在以前吃调料的过程当中，主要是咸和酸为主。但咱现在一说是酸甜苦辣咸，对吧？那甜咱也能知道有糖，你看北方甜菜，南方甘蔗，这有糖。那苦呢，就是反正生活很苦了，反正已经。那现在就是关键是辣，辣这事儿，我就想问一下，真的，比如说像四川火锅这种辣火锅，在古代也有吗？
0: 没有，
1: 不能有吧？
0: 这个真没有，因为这个我们，且不说辣椒的传入历史啊，且不说辣椒传入历史，就是我们现在有记载的可以查到这种吃辣，哎，大量吃辣，能追溯到的比较早的，也只是到了这个清乾中期，西南地区，还有湖南部分地区，都不是很流行。我们到清乾中期去找这个这一圈以外，说是哪个地方人特别喜欢吃辣，就很少有文献记载。而且辣椒，咱们就说回辣椒这个物种，这个物种呢也是个美洲物种，在美洲起源很早，可能大家伙认为这个很多科学家认为可能5000-7000年前美洲人就种辣椒，主要是这个也是墨西哥，秘鲁这些地方，就在种，大概认为这个是哥伦布，他第二次去美洲的时候，他船上有个大夫，船上有个大夫，然后呢他发现这个辣椒这个东西，当地人种辣椒，但是他拿这东西当药。哥伦布呢倒是比那个大夫开明点，他没认为这东西是药，他认为这东西是个香料，他认为说是这个书里写印度的这个胡椒。哥伦布的人好像没什么文化，他以为他拿着辣椒以为是胡椒。我说这呛人多了这个到了再往后是西班牙人这一圈，等于说虽然发现了，但是没怎么重视的东西。葡萄牙人后来又来了，发现这个东西哎呀当调味料挺好，带走了，带到印度，印度当时有这个葡萄牙的殖民地，果鄂。他在果鄂这个开始这个种这种美洲各种美洲作物，然后果鄂呢逐渐发展出各种本土菜肴，这辣椒开始应用在菜系里头。再往后呢，这个随着葡萄牙人殖民。

0: 力的扩大，他这个华跟华人呀、啊，跟华南洋的华人产生贸易，这个辣椒就被传进中国来了。但中国人一开始也是跟向日葵似的，他拿这东西当个观赏植物，
1: 好看，
2: 辣椒当
1: 红彤彤的，
2: 那倒是挺好看。
0: 哎，对，他拿辣椒当个观赏植物，当个红果什么东西，这个东西看，哎，这他们拿向日葵当菊花，他们拿这辣椒当红果，都没一开始都没指着吃，再后来，直到这个等于说是洋人的菜系开始稍微往中国传的时候，哎，大家伙发现啊，辣椒好像也是个能吃的东西，但是吃人很少，而且因为那个东西辣完吃完它疼啊。普遍好些人还认为它有毒，比方说像日本、像朝鲜，日本、朝鲜的辣椒都是从中国这个渠道传过去的。朝鲜人一直认为，朝鲜人在整个明朝，还有甚至包括清早期都认为辣椒是有毒的。今天韩国人天天说他们泡菜有多少多少年历史，不可能。大清那会儿，他们至少清前中期那会儿，他们还认为辣椒有毒呢，他们的泡菜都没有辣椒。
2: 啊，那现在这个韩国人和朝鲜人，他们吃的这个韩餐里边辣椒，可是比咱们还要辣呀。
0: 但是晚，他们吃辣椒的历史也是相对较晚，没准说实话，可能都是清晚期才开始吃。
2: 经不住他们现在用的量大。
0: 对，辣椒呢，在中国的传播历史一开始就是认为是药材，哎，认为是这个简单调味料，直到这个东西开始遇上湖南人，直到这个东西遇上湖南人，这个事儿就不一样了。哎，湖南那个地方湿呀，按说按康熙年间的湖南，它有个邵阳县志，就记载湖南人在这个时候就开始大量的种植观赏辣椒。至少康熙往后，可能到了这个乾隆中后期，湖南人不知道为什么，就是这个东西好像挺好吃。然后伴随着这个，他湖南常德是当时一个贸易重镇，开始向这个整个西南地区，湖南人跑哪儿都带点辣椒，整个西南地区就开始，这个到了什么永顺呐、啊，进入贵州啊，大家伙开始，哎，说这个辣椒这东西还挺好吃。到像康熙末期，这个贵州的这个各种地方的县志啊，就开始记载说海椒，这个辣椒是从海上种过来的嘛，它名字起名叫海椒，俗名辣虎，说土苗用以代盐，我们那会儿盐不好拿，怎么吃辣？
1: 替代调料。
0: 哎，对，吃辣。到乾隆时候吃就更多了，整个几乎整个西南。

0: 茱萸是辣味重要来源，但是相对来讲，在古代茱萸其实用的稍微要少一点，它的药用性可能更多。因为茱萸这个东西，它不像那几个东西那么好找。
1: 少。
0: 哎，对。
1: 那要这么说的话，如果是拿山葵，就是辣根儿啊，就是这个芥末来搞辣味的话，
0: 哎，
1: 那岂不是那会儿要吃个火锅，那火锅是绿的，绿色的火锅？
0: 应该不至于，因为火锅这个东西其实也不是很早。更多的可能性是这个，你吃这个生鱼片、鱼块蘸芥末，有点像日本人的吃法。
2: 嗯，
1: 那就是日本人从他那儿学过去的。
0: 哎，是。但是我们都知道，这个吃法不是很卫生嘛。三国的时候，陈登、陈元龙不就是吃这东西，吃完生虫就升天了吗？
1: 就过去了
0: 啊。所以说，这个有时候我们考你得考虑，日本人毕竟吃海鱼，他可能寄生虫少点，咱们吃河鱼，你这个东西。
2: 我们为什么设置这个问题呢？是我在一个影视剧当中看到一个说，这个朱元璋当了皇帝之后啊，因为他是这个穷苦出身嘛，当了皇帝之后呢，依然很非常的简朴。他的这个皇帝的御膳，他就吃馒头。那个影视剧当中啊，他给他拍的御厨给他上的是白面馒头蘸红油辣椒。这个有可能吗？
0: 完全没，完全没有。
1: 对呀、啊。
0: 哎，
1: 首先他的饮食习惯就不可能是这样，对吧？这不是他那个端着个碗开局一个碗的时候他吃的东西。
0: 对，
1: 嗯，
0: 这个首先一点呢，就是说，红油辣椒这个东西，红油加辣椒这种烹饪方式，这种调。

0: 我们都知道，看整个南京菜，凡是以明朝为起源的，几乎没有特别辣的菜。
1: 那最后啊，得聊个事儿。其实咱们刚才就谈到过，就是说油的时候，说很多这个月饼啊什么的，有可能加这个麻油，对吧？曹儿给我们讲讲吧，咱们古人吃月饼的历史。
0: 哎，月饼这个东西啊，也很难考究，大概率都是传说。哎，第一种传说说这个月饼唐朝就有，这个李靖、李药师，都知道这是战神，他去打突厥人。8月15打赢了，凯旋回来，唐太宗很高兴，给他摆个宴。这个时候呢，外国使臣呀、藩人呀，他进献胡饼，就蒸的圆的面饼，那里可能也带馅儿。唐太宗一吃，觉得这东西挺好，给大家伙都分一分。8月15分吃月饼，就形成这么一个习俗，从这儿来。另外一说呢，就是说再晚点，不是唐太宗啊，改到唐玄宗，唐明皇和杨贵妃这俩人中秋赏月，是也是吃胡饼。唐玄宗觉得你这个胡饼这个名字太土了，能不能起的雅点？说杨贵妃这个脑筋一转，哎，起个主意，说要不叫月饼吧，咱们一边赏月一边吃嘛，这东西挺圆的，叫月饼。哎，唐玄宗说，我这个妃子很聪明，从今以后就叫月饼了。第三种说法呢，是用的最多的，说这个圆。

0: 林旧事，说这杭州，杭州以前就武林嘛，
1: 嗯，
0: 武林旧事，他里头糕单门设的一个类，写关于各种糕的事，他把月饼归到糕里头，他这个月饼呢，这个词儿是有，但也不好说跟中秋节今天这月饼怎么样啊，但是他把它归到糕里头，认为是蒸食，跟他一块并列的是什么东西呢？荷叶饼、包子、羊肉馒头。所以说，你说他这个月饼蒸的月饼里头出的是什么馅儿，你也不好说，也有也荤素都有可能，
1: 嗯，
0: 有荤有素。然后呢，这个当时还有记载说是有一种叫桂饼，这个桂也很不好说，因为这个也可能是说因为月亮和桂又是老联系在一起嘛，
1: 嗯，
0: 也可能是就是月饼的一个变种，也可能说这个饼里头掺的是桂馅儿、桂花馅儿的。
2: 因为月宫里面有桂花树。
0: 哎，对。当然这个我有时候一直怀疑月宫也是不是月桂树。月桂树香叶嘛，那可能出来就不是桂花味儿，也许是炖肉味儿的。
1: 桂皮嘛。
2: 热红酒里面的那个吗？
0: 对。哎，这个因为这个按照月宫传说那个东西吧，它可能确实桂皮是那个桂树的可能性比桂花是那个桂树可能性要大。所以可能你到时候到那儿满月

0: 娥，嫦娥就把长生药吃了，然后飞到月宫当中去了，桌上就留了一个孤孤单单的月饼。后羿回到家里，看到这个月饼还哭了。
1: 那我听的版本不是这样的，鲁迅先生写的版本是老乌鸦炸酱面。
0: 老乌鸦炸酱面是
1: 啊，
0: 什么
1: 对呀，
0: 呀？
1: 您故事云边嘛，奔月嘛，啊，那嫦娥做的是老乌鸦炸酱面。
0: 那想想这个编剧们啊，用点心吧。这个月饼的起源有点过于离谱，过于早了。
2: 对，是的，天上射下来一太阳，然后把太阳做成月饼，这月饼是金乌馅的。咱们今天从先秦时期一直聊到了明清，甚至聊到了我们现在还能见到的很多美食和做法，发现原来古代人吃的呀，还挺神奇的。他们有些吃的东西，我们总会觉得我们现在吃的很多东西，古代人是吃不着的。但事实上，其实很多古代人吃的东西，我们现在是不吃了。
0: 其实古人吃的也挺丰盛的，只
2: 对。
0: 不过是影视剧当中有些食物吧，它出现的那个年代不对，人
2: 对，
0: 没有穿越，但是食物玩起了穿越。
2: 没错，就相当于是这些，穿帮是穿帮在了这些食物出现在它不该出现的时代或者不该出现的故事当中，让大家好像对于这些美食有了混淆。那真就是，也许大家现在到了古代一定要看好那个时候是什么朝代，看一下在那个时代这些东西能不能有有的您再点，别咔咔一顿输出，最后说客官，您点的我们真没有。
3: 万般心自在，赋得返自然。听见乡村，且向山水问心安。
4: 听众朋友，主持人雷雪，感谢您收听今天的《听见乡村》，我们明天再见。

0: 饮，享受这份清凉。但是您有没有发现，越是这种时候，越容易觉得心里发慌，浑身没劲儿？真的是累着了那么简单吗？为什么夏天反而更容易出现这些问题呢？今天我们邀请到了江苏省中医院心内科主任中医师蒋卫民，聊一聊从心气儿不足到心阳衰惫，心脏是如何一步步亮起红灯的。更有针对不同阶段的代茶饮和穴位贴敷妙招，教您在这个夏天把透支的心阳补回来。
1: 我们呢来看几个您可能非常熟悉的短语和词组，来看一看。心有余而力不足，有心无力，心气儿不高，没有心劲儿。哎，我想问问，这些短语和词组啊，有谁就自己切身体会过吗？蓉蓉，
2: 其实在过去啊，我觉得这些词儿都简直在我的字典里是不存在的，但是最近的发现，哎，好像慢慢的有这种体会了。尤其是在以前刚工作的时候，那我有一个绰号，那是响当当的音速小子。
1: 哎呀，
2: 就是干啥速度都特别快。
1: 嗯，
2: 就包括就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比如说我们上班路上，我坐地铁，那前面一个个人都是感觉我游戏设置里面的那个障碍，都会走得很快，叭叭叭，我觉得我一个要超过一个那种。
1: 嗯，
2: 就是自己在跟自己比赛的那种。但是转折来了，就是最近这几年就明显感觉到我的愿望特别美好，就我觉得哎呀，我今日事明日事我都想把它干好。
1: 嗯，
2: 但是明显感觉好累，想躺平。
1: 啊，
2: 然后我不知道这是心态的问题还是说真是太累了，
1: 心有余而力不足了吗？
2: 没错。
1: 嗯，
2: 而且就是那种有心无力，没有心劲儿。然后我妈就说，你这怎么打扮的特少女，然后怎么现在这么年轻就没有心劲儿了？
1: 好，有点不太匹配了。
2: 嗯
1: 嗯，问一下我们杨阿姨，这样的感觉您体会过哪几种吗？
3: 体会的挺深的。我16岁就参加工作了，然后呢工作也特忙，那时候的人们都讲究什么效能啊，这个那的哈，所以大家都工作干劲儿特别足，有时候干得特别晚回家，第二天上班什么事儿没有。但是后来年龄大了以后，逐步的就不行了，出现什么呀？就是看那活儿都不愿意干，
1: 嗯，
3: 啊，完了也不愿意捯饬自己。原来你说穿点衣裳什么漂亮点哈，挺有心劲儿的，也没有了，就是敢邋里邋遢出门了。
1: 是，明白。
3: 啊，
1: 不是说我们的敬业精神，我们那种道德要求降低了，而好像就是我身体上一种比较客观的反应，干不动了。不想去弄了。
3: 对
1: 啊，
3: 就看见了也不想去干。
1: 明白了，有点心气不足的样子哈。
3: 对对。
1: 好，郭叔叔，咱体会过哪几种吗？
4: 这几种对我来说是比的最恰当不过了。
1: 哎呀，
4: 岁数大了以后吧，想干什么都没有心气儿。
1: 嗯，
4: 精没有一点精神，真是心有余而力不足，自个儿还特别懒，从来就没有这么懒过。
1: 嗯，
4: 出去散步都懒得散，
1: 是，
4: 就是老是一人待着，也不想跟别人说话。又像我从前无所不能，什么登梯的爬高这都不在话下。
1: 嗯，
4: 到现在不行了。
1: 嗨，不知道这个心气不足心力不够啊，似乎这是一个个人的选择，一种态度问题，但其实不然，好像它和我们的一种健康隐患紧密相关。那到底什么是心气不足呢？我们来现场学习一下。我们欢迎江苏省中医院心内科主任中医师蒋卫民，有请。蒋主任您好，欢迎您。您
5: 好。
1: 这个按理说节目开场应该是元气满满的，但您看今天我们三位嘉宾都有些这个心气儿不够，在您看来他们都怎么了？这个中医怎么去理解心气的问题呢？
5: 是的，刚才我听到三位嘉宾都说了一个心气儿不足，南方人叫心劲儿不高等等，都是一个意思，大概相当于我们中医的讲提不起精神，倦怠乏力，疲劳了，这相当于我们中医的心气亏虚，心阳不振这样一种表现，那属于心的功能出现了一些改变的。我们传统中医理论当中有《黄帝内经》《素问》《六节藏象论》当中有这样一句话，叫心者身之本，神之变也，其华在面，其中在血脉，为阳中之太阳。这句话什么意思呢？心者身之本也，就说明我们心啊是生命的原动力，我们身体能够正常的健康的生活是靠心的血液推动血液循环温煦血脉，才得了一个正常的一个生理的一个现象。 而神之变也。这个嘉宾同志说了，就是说我们提不起精神，不愿意跟人打交道，对什么事情啊都没有兴趣，
1: 是
5: 叫神之变也。这神之变也为什么跟心有关系呢？我们叫心主神明，心藏神，所以人的精神意识思维活动和心的功能也是有关系的。其华在面，其通在血脉，就从外表我们可以看到，从一个人呢、啊、心气够不够，心气足不足，可以通过他的语言，刚才郭大爷讲话有一点气短，他的外在一种表现就能反映出大概的一个心气的功能的一个状况。那最有意思的叫阳中之太阳。那阳中之太阳什么意思呢？我们在心啊，在五行当中属火，火是最温软最热的一个，所以阳中之阳的一个表现。而心同时的又在我们的胸部，在我们的胸腔，而胸腔在上面，上下相分的话又叫阳的部位，所以在心中的阳就属于阳中之太阳。所以一个心的能不能发挥正常的生理功能，要靠它的心气心阳，它能不能正常的一个运作，才能发挥一个心脏的一个正常的一个生理功能的状态。如果心气不足，心阳亏虚了，就会表现为倦怠乏力、少气懒言、精神不振、提不起精神。所以心气不足、心劲儿不高，这些表现啊，就和我们心气亏虚、心阳不振是有关系的。
1: 所以说不是我们嘉宾有点爱犯懒，而是我们确实啊，这个身体上在心阳这个角度来看，心阳不足、心阳亏虚了，导致一些症状表现。
5: 是的，
1: 除了说累之外，还有别的什么症状比较明显吗？
5: 除了我们刚才讲的倦怠乏力啊、精神不振，那心阳不足的表现还包括面色黄白、手足不温、心悸气短、胸闷气喘、运动耐量下降、水肿尿少、胃寒喜暖、神疲乏力、动则汗出、记忆力下降、夜间不能平卧。那可以看到这么多一些症状，刚才很多嘉宾也反映了一些症状，心气不足啊、提不起精神啊、这个少气懒言啊等等，这一系列的表现都反映了心气的不足、心阳的亏虚的一种状态。
1: 这个症状一看完，我都感觉好像有点没力气了，好疲惫的感觉啊。但是问一下主任，你看中间动则汗出，就是运动以后出汗，这不是很正常吗？
5: 就是我们正常的出汗是一个生理现象，但是一般在什么状态下，在我们比较剧烈的运动或是在一个炎热的气候当中，你可以出汗。而中医的动则汗出是稍微活动，你可能走两步路或者一些日常的家务活动，满身出汗，甚至汗出青衣的状态，那这种状态我们就称之为叫动则汗出。那动则汗出为什么跟心有关系呢？因为中医叫心主血脉，正常的血液的运行啊是靠心气的推动的，而汗血同源，就是汗和血是同源的，都是一个来源的，阳气蒸化津液就可以通过我们汗孔的排泄产生我们正常的一个出汗的一个状态。但是如果心阳出现问题了，那么这个心出汗的这种功能表现就会出现异常，比方说出了动则汗出这样一种状态。
1: 问一下我们的三位嘉宾，这些列举是否再次勾起了我们日常的一些回忆？有哪几项呢，蓉蓉？
2: 我觉得如果把这个表现算一个小条幅，我现在应该全身都贴满了。这个胃寒喜暖确实是，包括现在其实咱们演播室挺暖和的，但我手都是凉的，而且就是哪怕别说冬天了，就是夏天的时候，过去不是特别爱美吗？夏天必须呢是短裤短裙，就最近这几年就会发现特别害怕冷，所以在夏天的时候基本全是长裤，尤其在办公室的时候空调开得很大，那必须是全副武装，什么披肩呀，然后长裤啊绝对是要备好的，包括就是女孩夏天穿凉鞋，我鞋柜里都没有凉鞋，全是船鞋，就是觉得很冷，害怕冷，然后手温不足，就是一直手脚冰凉，包括在夏天的时候，包括我跟我孩子在一块儿躺着，他就说，哎呀妈妈你怎么就那么热的温度下夏天，然后觉得我腿啊手都是很凉的，他觉得靠着我特舒服，像一个像挨着一个大冰棍似的，所以就是那种手温不足，不光是手脚，就是四肢有时候都是凉的。
1: 是
2: 神疲乏力，这就是常态呀。作为打工人，我觉得永远都很累，永远睡不醒，包括这个心悸气短也是，你看我现在都随时佩戴这个运动手表，就时刻监控我的心率，就现在是正常的静坐的状态，大概 心率都是87-90多、
1: 哦、
2: 运动就更别提了，运动的话有的时候做个简单的跳绳开合跳都能达到130-140。
1: 明白，感觉至少4-5项是符合的。
2: 对，没错。
1: 好，杨阿姨，咱能对应上几项？
3: 我应该比他还多点儿。
1: 嗯，
3: 我先重要的说吧，就是心悸气短那儿，我心悸特别厉害，稍微累一点，躺床上睡不着觉，尤其是就这几年，我觉得专家说的那个动则出汗特别切切。
1: 哎呀，
3: 刷个碗，做顿饭，我都是满头大汗。
1: 哦，
3: 年轻时候我不爱出汗，活动我也不爱出。现在这汗就做一会儿东西就得都擦擦的，是那种感觉。
1: 明白。
3: 还有记忆力下降那太明显了，尤其是过了70，这个真记不住。你好多事儿都是，你比如说从厨房出来，我想拿一个东西来做饭，但是经常是从那儿出来，开个门干什么来了？
1: 对，
3: 看着那些东西想，没想起来又回去了，回去了待会儿要干什么，看见每一样东西得想起来了，我是拿那个去了。经常是这样，
1: 还是有几个标签特别明显，特别符合的哈。问一下郭叔叔，这些症状标签有几个能贴到自个儿身上？
4: 基本都有。
1: 哎呀，
4: 尤其那个胸闷气短，这个吧，这是一个典型。就我平常的时候，就老喜欢深呼吸，好像舒服一点儿，没有深呼吸，说这就憋得慌。完了以后就躺平吧，他不能平躺着，就必须得半坐半躺。这么才行的，完了以后脉搏也下来了，一分钟也就50下。
1: 哦，
4: 散步吧，走5分钟，5分钟也撑死了，就200米吧，
1: 只能
4: 走不动了，喘不过气儿来，
1: 是
4: 憋得慌，必须得歇，不歇、
1: 啊、
4: 说着后果就不堪设想了。
1: 但好像我听说您50岁以前那体格跟现在完全不一样。
4: 对，
1: 那会儿咱是运动健将，是不是？
4: 对对对，没错，我是练长跑的。
1: 哇，
4: 长跑踢足球，所以现在想起这判若两人，心有余而力不足了。
1: 所以你看，主任听到这儿，我都感觉这种心有余而力不足，好遗憾呀，是不是？要不你就别让我有这颗心，可是我明明想做却做不到。而你看我们几位嘉宾哈、啊，他们的这个症状表现呢，还是各不相同，没有说一个人能够完全符合的，这一点您怎么看？
5: 刚才几位嘉宾反映了那不同的临床表现，这些不同的症状反映的心气心阳亏虚的不同阶段、
1: 哦、
5: 早期的往往是个心气不足，如果还没有很好的进行管理进行调理的话，那进一步更严重的发展下去就变成心阳衰惫了。心气不足，气虚济阳，心阳衰惫，它是一个渐进发展的一个过程。
1: 当你感到心力不足的时候，就要提高我们的警惕，可以开始着手做一些干预了。那要怎么样帮我们去提振心气呢？先帮蓉蓉看一看哈、啊，应该怎么样去做一个调理呢？你有什么建议？
5: 就除了你刚才提到的一些对什么提不起精神以外，其他还有什么不舒服吗？比方说经常熬夜吗？
2: 啊，这一下感觉从对方来了一个一把刀插进我的心里，特别的扎心。
1: 啊，
2: 就是熬夜呀、
1: 哎、呀，
2: 熬夜小能手。对、家里有小朋友嘛，当然这都是理由，就是觉得孩子都睡了，然后那个时候的天地是我的自由的天地，是我精神遨游的一个小世界，所以每次都是在孩子睡了之后11点之后熬夜到1-2点、
1: 啊、
2: 真的是挺晚的。我也知道不对，但就是忍不住。
1: 但是我们的起床时间也就是7点，
2: 起床时间还是跟就是大家正常的作息时间是一样的。
5: 就是经常熬夜的、不太健康的生活方式。舌苔我看看呢，舌质还比较淡，苔白的，那这些状态大概反映了一个还是一个心气亏虚的阶段。心阳这个亏虚的表现还不是很明显。从这个角度呢，我们主要的是补益心气的方法。那补益心的方法，我们可以选择一味保元汤，黄芪、人参、甘草、肉桂，就4味药。这是一个明代的一个方子，在我们临床现在还经常运用，有临床实践当中。那么这4味药当中，黄芪这味药呢是君药，补益心气、补益脾气最主要的一个药物，黄芪。我们现在研究发现，黄芪里面有益的一些成分，比如黄芪甲苷啊等等，这些有丹芪啊，它能够增强心肌收缩力，改善心肌能量代谢的这样一个作用。而人参大家更熟悉了，是吧？大补元气的。我们过去有一方子叫独参汤，对于一些危重病人，我们需要通过大剂量人参煎煮服用以后啊，来救治挽救生命的。它是一个振奋心阳的第一药是人参。甘草呢，一方面它具有调和各药的作用，同时还有补益脾气的作用， 因为中医有个理论叫心受气于脾
1: 啊。
5: 肉桂呢，肉桂是个温通心阳的药物，是温阳的药物，四味药物组成的这个保元汤，是我们临床常用来提振心气的常用的一个方子，医生啊会根据病人的具体情况再有所加减。
1: 所以说心气不足的话，用我们的保元汤加减可以帮助我们去把这个气补回来哈。
5: 是的，
1: 我看一下这四味药的配伍啊，主任您没有给出一个具体的克数，但是我隐隐的感觉到这四味药在一起那个味道是不是也不会太差。
5: 对，这四味药不仅这个味道不差
1: 啊，
5: 而且这个四味药都应该是我们的药食同源的。
1: 药食同源，
5: 药食同源就是我们可以作为在食物当中
1: 啊，
5: 经常还会运用一道，在过去我们冬天呢放一两个人参味的鸡汤啊，作为过去要补赔本的时候，
1: 对
5: 对吧，黄芪补气的作用，所以这四味药我们这个相对是个药食同源，很安全的，我们会用一个代茶饮的方式。
1: 哦，可以代茶饮，
5: 这样大家可以自己的掌握一点剂量，我待会儿可以推荐一下我们的保元茶。保元茶呢就是用黄芪15克、人参15克、甘草6克、肉桂6克组成一个代茶饮的一个方子，煎煮啊15分钟，或者现在有那个养生壶，对吧，很简单的，那么进行一个泡煮，泡煮以后呢当茶喝的，那可以起到温阳益气养心健脾的作用。
1: 而且它非常的方便，不用再煎药了，你看本身我都懒得动啊，我就不煎药了，直接泡茶代茶饮。那这个保元茶味道怎么样呢？我们就现场啊请蓉蓉来品尝一下，有请。来，蓉蓉看，这就是我们的一杯保元茶，看着色泽很清透啊。
2: 对，我觉得味道也还挺清香的，淡淡的，有点，当然有那黄芪的味道，肯定是很明显，
5: 还有点甘甜的。
2: 对，有点甘甜，估计是刚才主持人说的那个甘草
1: 啊，
2: 觉得有一点点甜味儿，
1: 有一种回甘。
2: 哎，我觉得这个要是当水喝，应该不难喝，而且能坚持。
1: 对，再一想，你看我一边喝，一边帮我在保护元气呀、啊，提振心气呀、啊。这是一种精神和物质的双重的补益啊，
2: 疗愈，
1: 对不对？
2: 突然觉得我又行了。
1: 而此刻我知道啊，我们的另外两位嘉宾还眼巴巴地盼着呢。阿姨，蓉蓉有茶喝了，先问问咱这个具体的一种心气不足的情况肯定有，是不是还不光是心气不足了？还有什么不舒服？
3: 我这个腿腕子一直常年那么肿着，也有一小坑，但是我吃什么都没解决这问题。啊，长时间的这样，再有就是怕冷，
1: 嗯，
3: 手和脚自己没热过，都得通过别的东西去敷它，是裹着它才能热一点儿，所以特别的怕冷，
1: 嗯，
3: 这一变天啊，我要是坐公汽车，我下车的时候都费劲，
1: 哦，
3: 就人不由自主的就抖，
1: 哦，是，
3: 就一冷的话，
1: 嗯，
3: 特别惧怕这个冷，
1: 还会有胸闷的感觉吗？
3: 胸闷有啊，胸闷一直就有。啊，尤其是干点活累点了，就觉得憋得慌，完了得那个休息一会儿。所以现在那个在这老了吧，干活干什么都不像年轻似的了。
1: 嗯，
3: 你看有时候做饭中间都得歇会儿去，再做后一半、
1: 嗯、
3: 越来能力越下降了。
1: 明白了。
3: 啊，
1: 江主任，您看我们杨阿姨呀、啊，不光是有腿肿，还有胸闷的感觉，这是不是不仅仅是心气不足了呀？
5: 对，我刚刚听到杨阿姨的这种描述的症状，和我们前面第一位嘉宾描述症状就体会到明显的不一样了
1: 啊。
5: 她的表现一个很特殊，一个憋闷的感觉。她说她走干点什么活啊，就心口闷、憋闷的感觉，这第一个。第二个呢，又特别的怕冷。那么这些表现我们体现出来，就反映的不仅是心气虚了，心气虚进一步发展到了心阳虚的表现，不仅是心阳虚了。不知道杨阿姨胃口怎么样？吃饭的
3: 越来越不好。原来我你看我挺胖的哈，
5: 嗯，
3: 我是人家说我是美食家，我特别爱吃，也爱做，但是现在不行了，就是不到饿的不行的时候就可吃可不吃，
5: 就不想吃东西了，或者胃口很差了、
3: 嗯，没像原来似的，比如说红烧肉特别爱吃，
5: 嗯，
3: 整它半碗一碗的，现在看见就不想吃。
5: 你阿姨的舌头我再看一看呢，也是舌淡胖有紫气了
1: 啊。
5: 那这些表现刚才杨阿姨说了，不仅是胸口闷，怕冷。肚子饱胀，不想吃东西，一天到晚就不感到饿了。
1: 是，
5: 这些表现反映的不仅是心气虚，有心阳虚，不仅有心阳虚，而且出现了脾阳虚的一些表现，
1: 哦、
5: 因为脾主运化的功能啊，出现了问题。同时呢，心气虚啊不能推动血行，心阳虚不能温通血脉，会出现这舌质比较紫暗，它有憋闷的症状了。 因为胸口闷的症状，所以阳疫这个表现已经出现为我们中医的辩证啊，叫心脾阳虚，也痰瘀闭阻的状态了。
1: 嗯，想问一下主任，您看啊，这个气阳都虚好理解，为什么心阳虚

0: 和脾是母子关系，是母子关系，所以心阳它是病变以后啊，亏虚以后可以导致脾阳的亏虚，对吧？母病及子，而脾阳呢，脾阳有什么作用？脾的功能是运化水谷精微，就是把我们外界吃的食物通过脾的功能正常的运化，运化以后变身水谷精微，就是营养物质。营养物质用来干什么呢？用来充阳心阳，所以心受气于脾，就心的心阳都有赖于后天脾的运化功能所得来的水谷精微物质的充养。所以如果脾阳不足了，又可以导致心的气血亏虚，心阳不振，所以又会出现子病及母的表现。所以心和脾这两者是密切相关的一个状态，而阳而宜出现的心阳不振、脾阳不足，也会导致了我们怕冷啊、不想吃东西啊、这个舌质紫暗啊等等这些表现。
1: 所以您看，像这个时候我们是不是说不能光看我们的心情。

0: 有新阳了，所以我的导师啊，全国名中医唐淑华教授有一个非常的好的一个经验方，叫强心合剂。所以这个方子呢，是我们临床常用来益气温阳的，对于气阳两亏的，特别是阳气比较明显虚弱的病人，我们就用这样的方子。我们可以看它的组方：黄芪、炙附子、生姜、停利子、猪苓、鹅竹、白芍。这几味药呢，组成了一个补益气温阳，同时又利水化瘀的一个作用。黄芪我们刚才提到了，它是补气的君药；附子是一个乌头的侧根，它是一个大辛大热之品，是用来通行十二经脉、温补阳气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温阳的一个药物。那么生姜也是通阳的，带皮的生姜呢，它还有利水的作用。而停利子、猪苓是利水消肿的，刚才杨阿姨说腿肿的也比较明显，那么这是用来利水消肿的。鹅竹呢，活血化瘀的。白芍这味药非常有意思，是敛阴的。我们在一派益气温阳药当中还用了一个敛阴的白芍，所以这个方子呢，是我们临床常用来益气温阳的，对于气阳两亏的，特别是阳气比较明显虚弱的病人，我们就用这样的方子。曾经有一个病人啊，是一个心衰的病人，64岁一个男性。那么这样的一个病人呢，用了很多药物，症状没有明显的缓解，请我们老师来看一看。那我们当时老师给他用了这个方子，同时呢附子量还比较大，用了30克，用了以后啊，一个礼拜胸闷气喘明显的改善了，2礼拜腿肿基本上就消退了。所以这个是一个临床非常有效的这个组方。
1: 想问一下主任，你看像我们杨阿姨这样的患者，有没有可能用一些更简单的方式，代茶饮也可以调治我们的气阳两虚？
0: 对于气阳不足表现，我们也可以选择一些代茶饮的方式，这样在自我进行调理，起到一个提振心阳的作用。我们的方子里面包括玉米须30克、干姜6克、陈皮6克、生姜皮6克、黄芪10克。就是黄芪我们刚才提到的还是一个主要的一个补气的药物，生姜皮和干姜都是温阳的，跟刚才保元茶的就不太一样，它是要温阳了，因为阳气不足了，要温阳作用。生姜皮呢，它有温阳利水的作用，而陈皮呢，这个调和脾胃的，补脾气的作用。用玉米须呢，是利水的，对于一些气阳不足，特别是心阳不振的表现比较明显的，可以选择这样一个方式，达到一个自我调理的作用。
1: 哎，太好了，我们的益气温阳茶帮我们的气阳两虚都进行补益，那味道到底怎样呢？我们就现场请杨阿姨来品尝一下，有请。来，杨阿姨，我们的益气温阳茶已经为您盛好了，我们先看一看，这个色泽好像会稍微浓一点点，是吧？
2: 对，你看那身，
1: 您闻一闻感觉怎么样？
2: 好像还是黄芪味浓，
1: 黄芪味浓啊，
2: 当然不难闻，没有什么异味什么的。
1: 尝一尝，
2: 不错，还有就是那黄芪的那个稍微微的苦吧，还有我不知道是哪种药，还有点甜，
1: 有点甜。
0: 陈皮应该还是有一点甜的。
2: 这个代茶饮，这还真挺舒服的，
1: 是吧？你看看，所以像这样的代茶饮依然是我们的服用方式，没有太多的禁忌。好，来问一下我们的最后一位嘉宾郭叔叔哈，郭叔叔，这个听说咱的心脏真的出过问题，是不是？
3: 没错，这是怎么回事？每年这车有年检，年检的车呢必须得调好了，我就为那扒那个车胎，因为我那车比较大，那轱辘跟卡车轱辘差不多，把那轱辘往外扒的时候啊，使劲可能过大，一下就趴在车机器盖子上了。哎呦！就不省人事，什么都不知道了。哎呦，大约在1分钟以后吧，从死亡中回来了。完了我就进屋休息，四肢无力，怎么磨蹭磨蹭磨蹭，就5米道，从门口进到我屋也就5米的道，走了后有10分钟。扶着走，没地儿扶。不说连滚带爬也差不多，躺在沙发上休息了有5分钟吧。后来感觉体力恢复了，能起来了，起来我。不接着教训啊，又接着干，把这轱辘上上以后，还在趴车底下修喇叭。喇叭它不响啊，得调啊，到验车人家不给你验。把这修好了以后，我说这不行啊，5米我都走不了，干脆上医院吧。从我家出门那也就10米的马路，我过不去。走到一半以后，我还得休息，休息完了以后我才能走。到医院以后吧，他先给我服了药。服了药完了以后，就给我做心电图，

0: 按心电图是怎么回事？他说你有停跳的迹象。哎呦，我停了一分多钟嘛，啊，完了又活回来了，嗯，等于我捡了一条命。哎呀，这么着到医院以后就给我做起搏器了，
1: 就带了心脏起搏器了。
0: 对，哦，
1: 所以现在我们也是带着的，是不是？
0: 带着呢。
1: 带完之后，现在我的心脏还有一些不适的感觉吗？
0: 有啊，嗯，他就是走时间长了吧，顶多走有五分钟就不行了，嗯，憋得慌，气喘。
1: 好，问一下蒋主任了，您看我们郭叔叔确实都有心衰的表现，带上心脏起搏器了，这就不仅仅是心气不足、心阳不足了吧？中医怎么看这个问题呢？
2: 对，刚才这个郭大爷说的描述的症状啊，从我们临床来就是一个心血管事件，发生过一次心血管事件。那，嗯，心血管事件，他刚才讲的非常明确，就是心脏停下来了，
1: 对，
2: 不跳了，啊，不跳了。我们讲刚才说的心是火脏，如果心的阳气没有了，人就没有了。所以当然我们现在有个很好的办法，对，还给他装了一个起搏器，相当于给他加了一点能量，加了一点。但是呢，他临床表现刚才讲

0: 暗的。同时你平常小便情况每天小便多吗？
1: 不多，两三次。
0: 小便不多，对吧？我刚才看的，所以有了这些症状，就往往提示啊，心脏的阳气啊，已经到了比较严重的，我们叫心阳衰退的，
2: 是的，
0: 这样一个阶段了，需要引起我们更加强的一个重视程度了。
2: 没错，远远不是不足了，而是心阳衰惫了。那这个时候我们该怎么样通过中医的方法进行一些调理啊？
0: 对于心阳衰惫的症状呢，我们就要比刚才我们提到的保元啊，或者益气温阳、强心啊等要更加强的，我们要大补阳气了。我们选择的是真武汤和血府逐瘀汤。那么真武汤和血府逐瘀汤都是一个经典的我们古典方子，真武汤来源于伤寒论，血府逐瘀汤来源于清代王清任的一张方子。我们选择药物是黄芪、炙附子、茯苓、白芍、生姜、白术、桃仁、红花、当归和生地黄这几味药物。那么黄芪是补气的，补益心气，补益脾气的，那么量相对是比较大的。炙附子我们刚才提到了，炙附子是大补阳气的，那附子、生姜这些都是补阳的，茯苓、白术都是补脾气的。我们刚才说了心脾密切相关的，心受气于脾，所以你要补阳气，这个阳要有物质的来源，要来源于补脾气的要充足，所以用茯苓、白术，用桃仁、红花用来活血化瘀的。我们刚才郭大爷已经有一些临床淤血的表现了，比方说走路有憋闷的感觉，那这些高度提示可能血管有些淤血形成阻碍血行了，所以引起我们足够的重视。而当归、生地我们刚才提到，有当归有活血有养血的作用，生地、白芍这些都是养阴的，叫阴中求阳，阳中求阴，所以要补阳，我们通过阴阳互根的作用，整个方子起到一个温补心阳活血化瘀的这样一个作用。
2: 是，太好了。你看我们说这个症状重了，我们的方子也大了很多啊。像这样的心阳衰惫的情况，还能有代茶饮去帮忙调理吗？
0: 是这样的，这个心阳衰惫的表现，大部分人呢就循环容量增加了，就水肿的表现可能比较显著了。
2: 是，
0: 这个时候呢我们一般要控制它的饮水量了。控制它的饮水量，所以我们不太推荐，对吧？你自己没办法掌握的情况下，不太推荐代茶饮的方式了。但是我们还可以选择另外一个简单的方法，用穴位贴敷的方法，叫扶阳贴。那扶阳贴这个外用的，通过穴位的这样一个干预，来起到一个提振心阳的作用。下面给大家做一个演示。
2: 好的，我们来现场帮我们郭叔叔啊来进行扶阳贴的贴敷，有请。我们讲这个扶阳贴怎么可以帮我们郭叔叔来扶正这个心阳呢？
3: 因为我们扶阳贴里面呢，主要含有的成分是吴茱萸、干姜，然后还有我们的黄芪，主要是一个温阳益气的这样一个组方。我们选取的穴位呢，就是我们心经和脾经的一个穴位。心经呢在手上，选了一个心包经的内关穴，还有一个心经的神门穴，再加上一个脾经的三焦穴。这个属于我们肢体远端的一个穴位，
2: 是的，
3: 它平时呢也比较容易操作，自己在家操作比较方便。然后它本身我们说从远端来治心嘛，也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作用。
2: 已经配好了是不是？
3: 对，我带了几个已经调配好的一个穴位贴敷。
2: 看一看具体怎么操作。
3: 一般来说呢，我们选穴呢也比较简单，它就是我们腕横纹的上两寸。两寸呢就是我们最简单取穴的，就是我们自己的三横指，然后我们给它放在这个上面，然后这个上方就是我们的内关穴，然后轻轻按压一下，有一点酸胀的感觉。这个时候呢我们拿起穴位贴敷，我们这个贴敷呢它里面有一个我们调好的中药，给它盖在这个穴位上。
2: 这样就可以了。
3: 对，这样就可以了。
2: 就不用再管它了吗？
3: 不需要再管了。然后是我们的神门穴。神门穴呢也非常简单，它呢就是我们腕横纹这个，我们说内侧，您手张开的时候，这个内侧这个地方就是我们的神门穴。同样的，也是把我们的这个穴位贴敷，然后贴在我们的这个神门穴上。这样就可以了。
2: 好，我们还有一个穴在脚部的位置了。
3: 对， 还有一个呢是我们的这个三阴交穴。

0: 交穴的取穴呢也非常的简单，它在我们这个内踝里面这个骨头最高的这个地方上面是3寸、嗯、3寸的话就是我们的4横指、哦、然后我们选取在这个地方，我们里面有个大骨头，就我们的胫骨，胫骨后面也是我们这个三阴交的这个穴位、嗯、然后我们选取好之后给它贴上，这样就可以了。
1: 叔叔，此刻感觉怎么样？
2: 还行。
1: 这就是我们一个相对来说简单的但是有效的我们扶阳贴的贴敷的方法了，向各位记牢，谢谢各位，谢谢，休息一下，谢谢。好，江主任，这个扶阳贴本身药物的调制上有什么窍门和方法吗？
3: 对，在我们临床诊疗过程中，无论是在门诊还是病人啊、嗯、我们除了给予益气温阳这些药物以外，我们很多的病人都会采用外用的扶阳贴这样方法来达到提振心阳的作用。那扶阳贴的组方呢是干姜、吴茱萸和黄芪、嗯、那三味药呢是三等份的，就是说你1:1的配置，这个比较湿润的季节你可以配的时间稍微长一点、哦、如果比较干燥的季节你配的时间2-3天就用完。配置以后呢，三等份用姜汁进行调匀，就跟和面一样的，要大概有一定的比例，这样慢慢进行一个体会的。那调好以后呢，你放在用那个小的这种纱布啊，把它敷在上面，有一个可以防止它水分散失的一个油纸，如果自己家都做的话，一个油纸把它包好，放在塑料袋，放在冰箱冷藏就可以用了。那么一般来讲呢，我们这个用于这个扶阳贴，就是对于心阳亏虚的病人啊，采用这样的方法，那是每一天贴，那么连续贴1个礼拜左右，它也可以起到一个提振心阳的这样一个作用。
1: 嗯，太好了。那我们说到这样的扶阳贴的贴敷上啊，嗯，有没有一个时间上的选择和把握？
3: 就这个什么时间贴呢？我们采用这样的方法，一般我们选择晚上22点到早上7点钟这个时间段去贴敷。那么为什么选择这个时间段去贴敷呢？我们过去古代啊，我们是用12时辰来计时的，就12时当中子时大概相当于现在的23点到1点这个阶段叫子时。子时是一天当中阴气最盛的时候，同时又是阳气开始萌发的时候。这个子又相当于滋滋生，慢慢萌发出来，阳气慢慢。

0: 的作用，所以我们会选择子时，但是子时是半夜，为了不影响我们的睡眠，所以我们会选择10点钟左右，大家休息之前把它贴好，那第二天早上7时就可以把它拿下，不影响你的正常的工作。
1: 对，
0: 所以通过这样一个非药物的方法来起到一个提振心阳的一个作用。
2: 嗯，太好了。所以您看啊，我们通过我们这个扶阳贴，再配合一些药物的调理，可以让我们方便有效的把我们的这个心阳的叫衰惫的问题给它解决。你看，我们从这个心气的不足到我们心阳的衰惫啊，一连贯下来，你都感觉我们这个心气心阳真的太重要了哈。主任，最后有什么想嘱托给我们各位观众，要平时也要注意养好我们的心气和心阳的话呢？
0: 嗯，对，心气，我们看心为身之本也，是我们生命的原动力，是维持我们正常的身体健康的一个最主要的脏器，我们一定要养心护心，那么保证我们的心气心阳得到一个充沛的一个状态，来达到我们健康的生活的这样一个体验。
2: 太好了。是，你看，我们护心阳就是护根本，强心气也是帮我们去提振我们的生机，希望各位啊可以注意到我们的心气和心阳的养护，让我们可以每天都斗志昂扬的去迎接精彩的生活。

0: 您想听到实用有趣的健康知识吗？您想找到医术精湛的知名专家吗？想您所想，尽在健康到家。
1: 欢迎回到健康到家，我是康乐。夏天特别容易上火，这个时候呢，家中药箱里常备的一味药六神丸可能就是您的急救先锋。这颗小小的黑丸子已经有100多年的历史，更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它不仅是一味药，更承载着一段以命换方的传奇佳话。接下来我们就一起走进这颗小药丸的前世今生，揭秘它清热解毒、消肿止痛的神奇力量。
2: 侯科名方六神丸已有100多年的历史，2008年被评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别看六神丸颗粒小，却有着清热解毒、消肿止痛的功效，是家庭常备之良药。今天我们就来讲一讲雷允上和六神丸的故事。
3: 雷大夫医术高明，治病有方，是咱们苏州百姓的福气啊。
4: 哎呀，是啊，雷大夫研制的成药简直是药到病除，价格还便宜。

倒霉的蟾蜍，这下小命可保不住了。蟾蜍竟然没有被毒死，怎么会这样？

0: 救命！救命啊！
1: 啊！老人家，老人家，您怎么了？
0: 救救我！

嗯。

0: 老人家，老人家，
1: 恩人，谢谢你救了我。
0: 老人家不必客气，
2: 我身为一名大夫，救死扶伤本来就是我的责任。
1: 我姓顾，本是昆山人士，因为战乱才搬到老北门一带。
2: 就是这里，这里就是老北门呐。
1: 那儿就是我的家。
2: 我送您回去吧，以免家人担心。
1: 谢谢了。雷小哥，今日怎么愁眉苦脸呀？
3: 哎，生活所迫，家里就快揭不开锅了。
1: 啊，其实我家祖上曾是大夫，有一个世代相传的药方，名叫六神丸。
2: 六神丸？据说此药能清热解毒，消肿止痛，对治疗咽喉肿痛、吞咽困难有奇效啊。
1: 可惜我不是大夫，留在手里也没什么用。现在我就把这个药方送给你，希望对你有所帮助。
2: 这不妥，你家祖传的药方肯定价值连城，我是绝对不能要的。
1: 没什么不妥的，你是个好人，对我有救命之恩，药方能为民所用也是祖上的功德，你就不要推辞了。
2: 谢谢您的信任，我一定把这个药方发扬光大。牛黄麝香、明雄黄、冰片、珍珠、蟾酥，这蟾酥是……
1: 我也不知道是何物，只能由你自己去发现了。
2: 蟾酥，蟾酥，难道与蟾蜍有关？

0: 啊，难道这就是蟾酥？
1: 这是我祖上传下来的六神丸，似乎和你做的不一样啊。
0: 难道蟾酥不是蟾蜍的毒液？
1: 你别气馁，一定会找到方法的。

0: 一模一样。
1: 啊，成功了，我终于成功了。
2: 没想到这药虽细如彩子，却疗效神速。
3: 只要是热毒丁疮，一吃就见效。
4: 后来，六神丸更是远销至日本及东南亚各地，名扬海内外，雷允上的名号也因此享誉四方。
5: 今天的健康到家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明天我们不见不散。

0: 大家好，我是中国农业大学食品学院的范志宏。日常大家关注的健康问题，包括肥胖、糖尿病、心脑血管疾病，甚至提前死亡，都和不合理的膳食密切相关。高盐食物吃多了，全谷物吃少了，水果、坚果摄入量不足，能量太多，都会给我们的身体带来很大危险。改善营养平衡，提高生命质量，从吃好一天三顿饭开始。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健康到家，让自己和家人健康又美丽。
1: 一粒稻米，袁隆平研究了半生，保障了粮食安全，为世界粮食供给做出卓

0: 跃贡献。
1: 一株麦苗，成顺和坚守了30年，培育了丰产抗赤霉病品种，解决了世界性难题。
0: 一片沙漠，王有德斗争了40年，将荒漠变成绿洲，建起了一道绿色屏障。
1: 时间沉淀经典，恒心创造奇迹。中国乡村之声，见证耕耘，记录收获。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
1: 最新金色的希望。
0: 这里有精彩的案例故事，这里有贴心的法律服务，这里有说法。
2: 乡村治则百姓安，高扬法治之帆，助力乡村振兴。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这里有说法。各位听众好，我是主持人慧思。首先为您介绍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这个案子不简单，今天播出百万金饰失窃记，中华法治实话，今天为您带来古代禁酒令里的治国智慧。听众朋友，这里有说法节目每天中午12点首播，晚上10点和次日凌晨5点重播。我们将和您一起关注乡村法治建设，共建乡村美好生活。您可以下载云听手机客户端，中午12点搜索中国乡村之声，和我们互动，向我们提问，期待您的参与。
0: 跌宕起伏的案例故事，独到权威的法典解析，发人深省的警示教育，这个案子不简单，带您以案释法。
2: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这里有说法。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慧思。黄金珠宝一直是大家普遍青睐的贵重财物，不少商铺都会配套多重的安防设施，认为做好防护就能够万无一失。可是一些不法分子专门踩点，摸清安保短板，同时掌握各类反侦查手段，作案后刻意销毁痕迹，辗转多地藏匿赃物，大大增加了追查难度。今天要说的这起案件格外离奇，商场金库两道防盗门被暴力撬开，价值200多万的黄金饰品一夜失窃。嫌疑人作案时把自己包裹得严严实实，得手后长途迂回逃窜，将财物藏在了偏僻荒地。面对反侦查经验十足的嫌疑人，警方如何循着细微线索锁定目标，短时间内人赃并获呢？这个案子不简单，一起来听百万金饰失窃记。
3: 当时夜也深了，他真的是很警惕，在火车站门口又乘坐了一辆出租车。
4: 作为一个正常人来讲，坐了一夜的火车，而且他休息不好，他的精神状态肯定会更差。
5: 冷吧？
6: 当然冷。
5: 你坐前面了是吧？前面有暖气。
6: 没事，我刚下车，睡一会儿我。
4: 但是司机说他并没有休息，而全程不停地叹气，小口小口地抿着喝水，感觉很紧张。最奇怪的是，他到一个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地方，他是回家呢还是干啥去呢？
5: 我们是个龙湾半岛路店，被盗了。
7: 金子被盗了？
5: 整个库房里面的黄金都要盗光了。
7: 哎呀我的天，你们出了一下得多少钱？
5: 几百万嘞。
4: 110的指令说龙湾半岛的金店黄金被盗，价值达到200多万。当时呢我心里面感觉到这个事情非常严重，也就是非常紧张。我从近18年从来没有遇到过价值这么大的盗窃案件。
0: 案发金店位于安定区一座繁华商场的一层，为了拉近商品与顾客的距离，提高销量，店老板采用开放经营的模式，将通透的柜台摆放在公共过道内。那么
8: 这些价值不菲的黄金饰品在店员下班后又是怎样保管的呢？
4: 我当时到现场跟店员了解的时候呢，店员他们说他们每天晚上呢，他们要关店的时候呢，他把所有的金银首饰酒店员收到他们的金库里面。
8: 为了妥善保管金饰，店主在柜台东侧20米外的走廊尽头特意装修了一间库房，并在库房内打造了一个存放保险柜的单间作为金库。
4: 他们一直是这种方式经营，有禁止的打开两道那个防盗门呢，而且他那个是特制的专门用铁架子焊起的那个小套间，所以他们认为是安全的。
8: 既然金店采取了层层嵌套的安全措施，为什么还是发生了百万金饰失窃的意外呢？
4: 但是呢，他们店员呢，为了省事啊，把这个白天收的这个黄金首饰没有放到他们的保险柜里面，而是放到保险柜外面金库的架子上。保险柜呢，现场呢完整无损，就是金库架子上的黄金呢被盗。
8: 贵重的金饰没有放置在保险柜内，实属疏忽大意。可这两扇防盗门当时都是牢牢锁闭的，怎么也同时失去了防护功能呢？
9: 两道防盗门，仓库有一道防盗门，金库有一道防盗门，两道门都被破坏了。
8: 在勘察金店库房的过程中，民警发现防盗门上不仅留有撬压的痕迹，还有踩踏的痕迹，
9: 是一个很明显的暴力开锁的防盗门嘛，它有天地锁，旁边还有侧面的那个锁，然后它是用撬杠把这个门框整体破坏，包括锁的那一部分是整体破坏。
8: 然而让民警感觉十分反常的是，嫌疑人用如此粗暴的方式侵入金库实施作案，却没有在现场留下任何有价值的痕迹。
9: 里边都通过技术手段去做了，但是没看到有有用的东西。在地面上我们没有发现新鲜的足迹，但是呢发现了被拖擦过的痕迹。我们当时就考虑他是不是用什么工具打扫过了地面。
8: 带着疑问，民警查看了金店内外的监控。监控显示，2026年2月7日凌晨2:08，商场一层金店柜台附近出现一名可疑的男性身影，他背着一个黑色双肩包。
4: 当时嫌疑人是穿一件那个黑色的羽绒服，深蓝色牛仔裤，是黑白相间的那个运动鞋，戴个黑色的鸭舌帽口罩，包自己包裹的严严实实的，就感觉他这个当时你自己也看出来，感觉这个嫌疑人走路的话感觉就是有点弓着腰，好像那个不能比较有个那种啥不能蹒跚的那种感觉。
8: 金店库房内监控显示，凌晨2:13，嫌疑人进入金店库房，随后用自备的工具开始暴力破坏第一扇防盗门。凌晨3:40，在连续撬开了两扇防盗门后，嫌疑人进入了存放金饰的金库。
10: 我觉得这个嫌疑人对这个环境还是挺熟悉的，他连续撬两道门啊，就感觉他的目的特别清晰，他知道那些黄金首饰那些放在哪里。
8: 嫌疑人拎着双肩包径直走向保险柜后方，那里正是存放金饰的置物架。民警推测，嫌疑人此时正在疯狂窃取摆在眼前的黄金饰品。11分钟后，嫌疑人的身影再次出现在监控中，此时他手中的双肩包似乎变得沉甸甸的。
10: 我当时判断就是他已经得手了，他拿了一些黄金首饰。
8: 然而得手后的嫌疑人并没有急于离开现场，他接下来的举动让民警感觉十分震惊。
4: 正常的话他做嫌疑人做完案之后赶快逃离现场，但是当时他拿着那个金店的拖把打扫清楚一遍这种。这过程的话他可能就是清除现场痕迹大概要4-5分钟时间吧。
10: 像这种得手之后还要打扫卫生的这种嫌疑人我还是第一次见啊，当时我就感觉这个人有一定的反侦查意识，我感觉就是对我们警察的挑战。
8: 视频侦查显示，案发当天凌晨4点10分，嫌疑人离开商场，沿着河边的小路一直向南走到桥头，随后在路边拦下一辆出租车。出租车的行驶记录显示，嫌疑人乘车来到定西市火车站附近，下车后进入一家宾馆。
4: 当时他进入宾馆之后买了几瓶饮料，当时他用现金支付的，我感觉他当时是做充分准备的，现金这些都是准备好的。
8: 买了饮料后，嫌疑人并没有在宾馆停留歇息，随即在火车站附近再次拦下了一辆出租车。
4: 当时是个女司机嘛，看见来乘客有一定的警惕性啊。他当时上车说天气冷得很，当时司机说要不你坐前排吧。
5: 你坐前面了是吧？前面有暖气。
6: 没事，我睡一会儿，我刚下车。
4: 但是司机说他并没有休息，而全程不停的叹气，小口小口的抿着喝水，感觉很紧张很惊悸。
8: 据出租车司机回忆，当天凌晨5点40分，当行驶到西拱驿镇一个偏僻处时，嫌疑人突然叫停车辆，用现金付了车费。公共视频显示，下车后嫌疑人沿着312国道向东行走了一段距离，随即拐入了一条偏僻的岔路。清晨6点20分，嫌疑人经过一个油坊后从此就不见了踪影。
4: 那他下车的地方是个国道旁边一个很偏僻的地方，山大沟深，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背着背包就这样下车就去了。
8: 西拱驿镇地处甘肃省定西市最东端，与白银市接壤，这里地理位置偏僻，人烟稀少，交通不便，嫌疑人会在此处藏身吗？
11: 哎呀，当时我感觉啊，这消失的这个地方肯定不是他的最终落脚点，他一口气没这么多的水，他就是要潜逃的这个路很长。
8: 事不宜迟，专案组即刻调整侦查策略，根据嫌疑人下车的位置、时间以及行进的方向，对临近的几个村落展开拉网排查。很快，在排查到罗川村时，有几位村民向侦查员反馈，曾在当天中午10分看到过这名嫌疑人在村内行走，并且还在一家饭店吃了午餐。
4: 老板就反映说是有一个衣着特征和嫌疑人相似的人，当时在他的饭店吃过饭，当时是老板对他影响比较深，因为他中午2点多吃完饭之后，在饭店里面一直坐到了下午5点多才离开的。店老板说他是好像坐着车走了。

0: 当天傍晚，一名与嫌疑人体貌特征基本一致的男子，搭乘他驾驶的私家车前往甘肃省白银市会宁县，最终在会师大桥附近下车。
1: 当时我们从视频监控中发现，嫌疑人下车之后，他那个随身的黑色的双肩包还在，他当时背在背上。从监控里看，感觉包内应该有东西。监控显示，嫌疑人下车后径直走向一旁的景观绿化带。这片绿化带连着西岩山，面积很大，地形也较为复杂。
0: 嫌疑人带着价值200余万元的金饰来到此地，他要做什么？又会去哪里？
1: 从那个绿化带进去之后，过了有10分钟左右，他又从另外一条路走出来了。但是走出来之后，他的双肩包不在了。那么一路上都不离身的黑色双肩包，以及背包中贵重的黄金首饰。
2: 被嫌疑人放到哪里了呢？这些黄金呢，都是首饰，它的体积应该会比较大，它藏在身上呢，就很容易会发现。但是我们从监控里看到，他从树林里走出来之后，他浑身没有那个鼓胀的下坠的那种状态，而且他走得特别轻松。当时我们就推测，他把黑色的那个背包和黄金首饰藏在了绿化带的。
3: 树林里面，为防止嫌疑人转移赃物，专案组立即抽调警力，火速赶赴会宁县，对可能藏有大量金饰的绿化带展开地毯式搜索。找包的时候，主要是晚上，天特别黑，我们就在用手电筒在那个绿化带里面的树下面一颗一颗的找，
4: 而且那个时候不知道他有没有同伙，他的同伙是不是在周围。
0: 所以，光源你还要慎重去用。如果让人看到那个里边有人在找东西，有可能会打草惊蛇。经过半个多小时细致搜寻，侦查员最终在一处被杂草覆盖的树坑处，成功找到嫌疑人藏匿的黑色双肩包。然而，就在背包打开的瞬间，所有人的期待尽数落空。
5: 在找到这个包的时候，打开包一看，黄金不见了。你假车吗？
6: 那个黄金到啥地方去了？咱不知道。他心里肯定着急啊，
5: 心悬的高高的。
0: 在嫌疑人遗弃的背包内，民警仅发现了几张用过的纸巾和半瓶矿泉水。
7: 他这个
5: 开了个便盒，
7: 一样是吗？
5: 这个扣子，这个扣子，
7: 那个扣子，
5: 和
7: 化学号吗？
0: 但是呢，这里面一找到了矿泉水瓶，并且是被喝过的，我们觉得我们又有了一些希望。经比对核实，这瓶矿泉水正是嫌疑人此前在火车站附近的宾馆内购买的。民警当即对矿泉水瓶进行封存取证。
5: 那再放把水装上去。
0: 嗯，装。 空包遗留现场，金饰不翼而飞。 嫌疑人在遗弃背包的时候，究竟把金饰藏到哪里去了？现在唯有尽快找到嫌疑人，才能解开谜团。视频侦查显示，嫌疑人离开绿化带后，打车来到附近的一个居民小区。从西门进入小区后，嫌疑人的身影向右一拐就消失了。
5: 轨迹消失之后，我们就派员到现场进行查看，看这个小区有没有其他出口，然后查看周边的监控视频，看他有没有会不会从其他地方再出来。经侦查员实地侦查，这个小区内共有两栋住宅楼，分布在西侧一栋设有西门出口，东南侧一栋设有南门出口。
7: 我们就联系物业。 调取小区监控，看他有没有设什么地方。但这个小区是比较老旧，监控也很少。我们在过道里面也没发现他的踪迹，然后从他的这个小区的入口和另外一个出口也没发现他的踪迹。然后我们想着他会不会翻墙走，然后在小区。

0: 周边没有陪查监控，也没有发现他的踪迹。
1: 在侦查员看来，这个面积较小的老旧小区没有地下车库、业主会所等附属设施，并不容易隐匿行踪。但是嫌疑人进入小区后为何会凭空消失呢？
0: 当时就想着有换装的可能，然后就把他作案时穿的衣服扔掉的这种可能性，当时就有想过。
1: 于是民警重新查看小区出入口的监控记录，果然不出所料，2026年2月7日晚上6点57分，在嫌疑人消失的小区西门处出现了一名身着黑色帽衫、灰色

0: 小区内明明设有垃圾站，这名男子为什么要舍近求远丢弃物品呢？
1: 当时就感觉这个人有点可疑，然后就反复这个倒回去再看看了好几遍，发现这个人跟黄金案的嫌疑人步态，还有步幅的大小，还有他那个微微驼背的那种状态都十分相似，感觉就好像是这个嫌疑人变了装这种感觉。
0: 与此同时，民警在反复回看监控的过程中还发现了一条重要线索。
2: 我们又反复的就看他出门买东西的时候的视频，最后我们发现他穿着一双好像是拖鞋，当时我们就想着这么冷的天气你穿上拖鞋，你应该是就是住在这个小区的。
0: 那么嫌疑人究竟在小区外丢弃了什么物品？
3: 他从小区出来，把一包东西丢到门口的蓝颜色的旧衣回收箱里面，当时这个旧衣回收箱锁着呢，也很深，我们够不到。他有两把锁，一把密码锁和一把普通钥匙给的那个锁。但是呢，我们联系的时候，他的公司来不及派人过来，当时呢就没有打开。这个小区是临街小区，它的阳台是可以很完整的看到整个街面的。如果我们晚上去动这个东西的话，可能会惊扰到它，会打草惊蛇。
0: 2026年2月8日早晨7:30，从定西市公安局传来了一个令人振奋的消息。通过嫌疑人遗弃的矿泉水瓶，民警比对出了一名嫌疑人南某。南某32岁，会宁县本地人，有盗窃前科。南某的体貌特征与警方正在追查的嫌疑人高度吻合。
2: 当时我们对南某进行研判，发现他是会宁县本地人，但是他没有跟他父母一起在户籍地居住生活，而是自己在县城里面租房居住。
0: 那么南某究竟住在这个小区中的哪座楼哪个单元呢？根据公共视频中嫌疑人进入西门向右拐的动作，专案组将排查重点落在了小区西侧居民楼靠右侧的20户人家。侦查员首先排除了其中的本地居民，最后锁定了二单元的一户出租屋。
4: 我念啥的楼梯上是乱吃楼水的把人也喊了开还给了楼是吗？
5: 就是名字
4: 来通来通，
5: 我打
4: 这块钱，说
0: 在抓捕的同时，另一组侦查员在小区外旧衣物回收箱内找出了南某丢弃的物品。这些衣物与嫌疑人在盗窃金店时所穿的衣物完全一致。
6: 绿帽子的，
2: 这么穿？
5: 第一次吃过吗？
2: 没吃过吗？
5: 黄金土锅吗？都得吃了。
2: 当时我们原地调查进行突审的时候，明显感觉当时嫌疑人身体紧绷，浑身发抖，什么也不说。
0: 被盗黄金饰品究竟藏在哪里？这个问题像一把利剑悬在所有侦查员的心头。
5: 睡着嘞，睡着。
3: 但是我们从他手机的通信记录里面看，他在作案的这个时间段里面没有彭威杰的任何通讯，所以说我们判断他就把黄金藏在绿化带里面。
0: 2026年2月8日上午8:40，侦查员再次来到嫌疑人南某藏匿背包的绿化带。
3: 当时我们每个人手里拿了一个金属探测仪，把这一大片区域分给每个民警，每个民警负责一片区域，你在你的这个片区域里面地毯式的搜寻。
0: 经过3个多小时的搜索，侦查员终于在山脚下一个用树叶和杂草掩盖的土洞内找到了被盗的金饰。

0: 当时我们对黄金进行了清点，就把全部被盗的黄金全部都找到了。当时所有的民间包括我都有一种如释重负的感觉。
1: 尽管失窃的金饰已被悉数找回，但是心存侥幸的嫌疑人却对犯罪事实三缄其口。面对南某无声的对抗，专案组该如何找寻突破口？
0: 找到黄金以后，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这两年被盗的黄金与嫌疑人有关联性。在审官厅的指示下，我们在部分被盗的黄金上成功地提取到了嫌疑人的生物检材。
1: 确凿的证据攻破了嫌疑人南某最后的心理防线，他如实交代了自己在多次踩点后深夜潜入商场，对金库内的百万金饰实施盗窃的全部犯罪事实。
0: 这个案子我们第一时间快速反应，依托侦查中心的精准研判，利用公安大数据，到24小时之内我们就抓获了犯罪嫌疑人，并且呢全部追回了被害人的所有的被盗的黄金饰品，挽回了群众的全部的经济损失。针对这起案件呢，也做一点工作提示。首先呢就是要切实提高防盗的意识，第二一个呢就是贵重物品必须要有专门的保险柜，不要随意的放置自己的贵重物品，以免给不法分子可乘之机。
2: 各位听众，案件到这里就讲完了。这起案件也给各类珠宝商铺提了个醒儿，多重防盗设施不能流于形式，贵重金银货品夜间务必规范锁入保险柜，同时完善夜间巡查，切莫因一时的疏忽给不法分子留下可乘之机。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这里有说法，您可以通过云听手机客户端搜索中国乡村之声收听这里有说法节目，了解更多精彩内容，期待您的关注。稍后时间我们一起进入中华法治史话，带您从历史故事中读懂法治智慧。
3: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4: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5: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6: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7: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8: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9: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10: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11: 在这个星球上有80亿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

0: 电台中国乡村之声，这里有说法。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慧思。中华法治史话，带您穿越时空秘境，探案讲法。酒在咱们中国人的生活里，那可是有着特殊的地位。不管是逢年过节亲友相聚，还是婚丧嫁娶，都少不了酒的身影。古往今来也留下了不少和酒有关的佳话。可大家知道吗？在古代，酒可不能随便喝、随便酿，历朝历代都出台过严格的禁酒令，甚至把禁酒写进了法律里。在河南博物院，有一件镇院之宝，是春秋时期的青铜器，造型精美，工艺精湛。可它的名字里为什么会有一个禁字呢？这和古代的禁酒令又有怎样的关联？古代的禁酒令到底有多严格？背后又藏着怎样的治国智慧？今天的中华法治史话，我们就一起来探寻古代禁酒令里的治国智慧。
1: 在河南博物院有一件镇院之宝，叫做云纹铜镜。这是一件春秋中期啊用来放酒器的青铜器，长131厘米，高28.8厘米，宽46厘米，重94.2千克，呈长方形。整个青铜器呢，造型奇特，布满了云纹，四周攀附着12条龙形怪兽，下方蹲伏着12只虎形的异兽，华美之极。它还是目前发现的时代最早的失蜡法铸件，工艺精湛复杂。失蜡法呢，是中国古代发明的三大铸造方法之一，是利用蜡的可溶性来铸造结构复杂精美的金属部件。据说啊，云纹铜镜出土的时候是一堆难以分辨的碎片和铜渣，是靠文物修复团队巧手复原，才有我们今天看到的铜镜。明明上面就是用来摆放酒和食物等祭品的，那它为什么叫做镜呢？仪礼当中解释说，明之为镜者，因为酒戒也。据说啊，是商纣王酒池肉林，自取灭亡，因此等到周武王灭商之后，就把酒和王朝的灭亡联系起来。而祭祀的时候呢，要用到礼器镜，就是为了告诫大家不能喝醉。从古至今，酒在中国人的生活当中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留下了很多千古佳话。诗仙李白在酒后就会才思泉涌，而西晋名士刘伶，他更是嗜酒到了让仆人跟着自己，说自己在哪儿喝死了，那就就地埋了的地步。而在古代的文学作品当中，更是少不了酒的身影，而且常常与人们的情怀和理想联系在一起。直到今日啊，在人们的日常生活当中，不管是有高兴事儿，还是有伤心事儿，或者是遇到重要的场合，大家都会想要喝一杯。但是大家知道吗？虽然酒这么重要，中国古代啊却一直都有着对酒的禁令，而且构成了古代法律制度的一部分。根据《战国策》的记载啊，中国最早的禁酒令出现在大禹时期。据说当时的夷狄是夏朝的造酒官，最早的酿酒人。当然啊，也有人说杜康啊才是我国的酿酒始祖。当时夷狄啊酿出了酒，尧的两个女儿娥皇和女英就把这个酒进献给禹。大禹品尝之后呢，觉得非常好喝，那简直是令人沉醉。但是他又敏锐地感受到了危机，觉得如果人沉迷其中啊，恐怕会有严重的后果。他说，后世必有以酒亡其国者，于是就下了一道手谕，让夷狄不要再酿酒了。据说这就是最早的禁酒令。商朝灭亡之后呢，周武王为了争取前朝遗老的支持，就把商纣王的儿子武庚在朝歌封了国，同时呢又防止他复辟， 在旁边。

0: 边呢又加封了三国来加强监督，就被称为三监。武王呢很快死去，刚满13岁的陈王继位，这就使得很多比他年长的诸侯啊心怀不满。原本是用来监督五根的三监，此时竟然扶植五根召集商朝遗老发动叛乱。叛乱呢是被周公镇压了，但是却引起了周王室的思考，为什么原本忠义双全的三监会叛乱呢？除了权力的诱惑之外，周公和陈王就认为是过分饮酒让他们昏了头，因此啊，周公和陈王就认为禁酒令势在必行，于是颁布了酒诰。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用于禁酒的陈文法。这篇酒诰呢，是写给新封在魏国的康叔。魏国呢，原本是在商朝统治的核心区域，所以当地的百姓啊，都以饮酒为乐。这篇酒诰就是要告诫康叔，千万不能放纵饮酒，误国误己。那么在西周之后，几乎历朝都有禁酒的制度，主要的原因啊，其实都是一样的。一是酿酒的原料是粮食，在古代粮食储备非常重要，特别啊是在打仗或者饥荒的时候，那如果粮食都拿去酿酒了，可能会造成严重的后果。其次呢是治安原因，这酒啊作为一种能够兴奋神经的饮品，这个人喝完之后就会非常兴奋，喝醉之后就会丧失理智，因此才常常有酒后的斗殴伤害、激情犯罪，甚至闹出人命案。在汉初的时候，丞相萧何就曾经颁布法令禁群饮，3人以上无故群饮酒，罚金4两，就是怕大家没事儿的时候啊聚在一起喝酒，喝多了反而喝出事儿来了，影响社会稳定。具体看啊，中国古代的禁酒令内容一般分为2个方面。第一，就是受重农思想的影响，为了防止饮酒影响农业生产，那么禁止种地的农民买酒喝。秦律田律当中就规定说，百姓居田舍者，勿敢沽酒，田舍夫不佐，谨禁欲之，有不从令者有罪。意思就是让主管这个农业的小吏要做好监督工作，禁止这个农民买酒。此外呢，为了在灾荒年间保障粮食的供应，往往会颁布一些临时性、区域性的禁酒规定，如唐乾元元年的禁京城沽酒敕，就是因为京城啊酒价又贵，制造酒曲又费粮食，所以在卖熟之前禁止人们买酒卖酒。第二呢，则是为了保证粮食储备，保障国家的财政收入，保护官营的酒业，有时候会禁止私人酿酒和卖酒，也叫做榷沽。那么榷就是专卖的意思，在宋代这方面的规定最为严厉，私人酿酒或者持有私酿酒达到一定的标准，可能要被处以死刑。
1: 私自酿酒会浪费粮食，影响财政收入，过量饮酒会影响治安，荒废政务等等。出于对这些因素的担忧，古代社会很多朝代都出台过关于酒的禁令，尤其在战争时期禁令更加严格。那么这些禁令有哪些规定？三国时期蜀主刘备看见一户人家存放酿酒工具，大发雷霆，这户人家会不会因此遭殃？朱元璋统一全国之时，大将胡大海手握重兵在外作战，他的儿子却私自饮酒卖酒，触犯禁酒法令，朱元璋又会如何处理呢？中国政法大学教授罗冠南将继续为您讲述。
0: 因为酿酒啊和粮食储备联系在一起，特别是准备打仗的时候，或者是粮食欠收的时候，那么对酒的禁令呢就会更加的严格。历史上非常严厉的禁酒令一般都出现在这种特殊的时期。三国的时候啊，刘备刚入蜀之时，为了筹措军粮， 防止粮食啊被拿去酿酒，就颁布了严厉的禁酒令，禁止民间酿酒。那么刘备禁酒的决心有多大呢？《三国志·简雍传》当中记载，有一天啊，刘备和简雍在路上走着，偶然间就看到一家农户家里存放着酿酒工具，刘备大怒，立即就要将这家人治罪。只是有酿酒的工具而已呀，并没有酿酒，刘备啊就要治人家的罪，未免有点过分。那么简雍就想要阻拦，他呢就没有直接说，他就是用手指着路边行走的一对男女，说这两个人要有奸情了，主公你为什么不治他们的罪呢？刘备听了就有点摸不着头脑，人家好好的在路上走着，怎么就要有奸情了呢？简雍就答道，说家中藏有酿酒之器，那就要被治罪，那有奸情只需要两个人就可以了，此男女深藏沉奸之器，那也应该被治罪。刘备听了哈哈大笑，明白这是简雍在变着法子劝说自己，就把私藏酿酒工具的农户给放了。明太祖朱元璋啊，对禁酒这块抓的也是特别严。根据《明太祖实录》的记载，戊戌年，也就是1358年12月，朱元璋下令禁酒；丙午年，也就是1366年2月，下令禁止种糯米。因为糯米呢是酿酒的重要原料，没有原料是不是就不能酿酒了？实际上啊，为了禁酒，朱元璋啊不惜杀。

随朱元璋起事。他呢虽然没有什么文化，但是智勇双全，善于用兵，在战争当中是屡建奇功，深得朱元璋的赞赏。1357年，朱元璋是在统一江南的过程当中，徽州呢成了他的一块心病。这里啊不仅有重兵把守，而且地势险要，易守难攻。朱元璋想来想去啊，谁去他都不放心，最后就让胡大海去。胡大海呢勇担重任，带兵前往徽州，这场化难为易的战役就大获全胜，让将士们兴奋不已。正当大家要为这个胡大海庆功的时候，却传来了噩耗，胡大海的大儿子胡三赦被朱元璋给赐死了。这是怎么回事呢？原来啊，在1358年的时候，朱元璋啊因为军中粮草紧张，便下令严禁酿酒，而胡大海的长子胡三赦也是骁勇善战、独当一面的大将，他呢仗着父亲是朱元璋的爱将，不仅自己酿酒喝酒，还卖起了酒，那就违反了当时的法令。朱元璋想要杀一儆百，就下令立即处死胡三赦。这个时候就有人来劝朱元璋，说他父亲胡大海呀现在正领兵在外打仗，我们啊还要倚仗他，你这个时候若是处死他的儿子，岂不是会把他逼反？结果朱元璋听了这话呀，更是怒火冲天，他为了维护自己的禁酒令，竟然自己拔剑亲手解决了胡三赦。那么正在外为朱元璋卖命的胡大海啊，听说了这个消息，那是亲生的大儿子啊，心里哪有不痛的道理？但是因为他自己呢就是严明军纪，就当着大家的面咬着牙说，吾儿该死，我不怨皇上。说完啊，他就领着人马去了婺源，而婺源呢正是他的大儿子曾经驻守的地方。胡大海的这个举动啊是让人不安，大家心里呢都多少有些疑虑。胡大海离开之后啊，由邓玉负责驻守徽州，可不成想苗军将领杨婉者领兵数万是直奔徽州而来。胡大海接到情报之后是急忙赶了回来，他和邓玉是合伙上演了一场空城计，里应外合，

0: 战争也是一直赞不绝口。后来啊，胡大海的部下蒋英等人投靠了张士诚，设计杀害了胡大海，并且逼迫胡大海的旧部投降，把这个反抗者都杀了，其中就包括胡大海的小儿子。朱元璋得知胡大海父子殉职之后呢，心中非常的自责，等于说胡大海一家就此就断了后。那在古人看来，断后是非常严重的一件事。朱元璋就后悔地说，当初胡三赦拿军粮酿酒卖钱，我可以重重地罚他，又何必要杀他呢？如果能留他一条性命，那么胡大海也就不会断后了。朱元璋杀了正在外征战的胡大海的儿子，而胡大海不但不怨，没有叛变，还坚持把仗打完，取得了很大的胜利，帮助明朝一统天下，一时传为美谈。后来胡大海牺牲之后呢，朱元璋为此呢后悔莫及，但是呢，这也足见在当时禁酒令的严厉，以及君主为了维护禁酒令的决心。
1: 在古代，私自酿酒和过量饮酒，一方面会带来经济、治安、政务、战备等方面的诸多问题，另一方面，酒也是古代礼仪和习俗的一部分，难以彻底禁止。清朝乾隆年间，关于禁酒的问题就曾进行过大规模的激烈讨论，多位中央大员、地方督府卷入其中，历时半年之久。那么争论是如何引发的？对禁酒问题，争论双方又发表了怎样的看法呢？
0: 虽然为了储备粮食、维持治安，禁酒已经成为历朝历代的共识，但是对于禁酒令的存废以及能否达到理想的效果，也常常存在着激烈的争论。中国古代时间最长的禁酒令发生在清朝的乾隆年间，而针对这次禁酒啊，在当时发生了非常著名的争论。乾隆元年的时候，内阁学士方苞向年轻的乾隆帝提出了针对西北五省，也就是直隶、河南、山西、陕西和甘肃的禁酒令。方苞啊，是康熙时期的江南乡试第一名，清代著名的文学家和经学家，桐城派的创始人之一。他提出禁酒令的理由有两点，一是这五省啊本来就穷，饭都吃不上，每年还浪费数百万担的粮食酿酒，那肯定是不对的。二是这五省百姓啊，酒后犯罪率太高了，高到什么程度呢？就是秋审的册子里啊，这秋审啊是清朝一年一度的会审制度，审的都是死刑的这种严重刑事案件。秋审的册子里，每年20-30%的重大案件都和喝酒有关系。乾隆帝一看，内阁学士，那就是皇帝的顾问，都这么说了，而且理由非常充分，看起来禁酒是有利无害，于是在考虑了大半年之后，就真的出台了法令，命令这五省永禁造酒。这个圣旨一下呀，那朝野沸腾，反对声势不绝于耳。当时的刑部尚书孙家淦，他就立刻上书表示了反对。他说，禁止烧酒啊，对于这个平民的生计和粮食的储备根本没有好处，只有坏处。为什么呢？因为烧酒用的是高粱这些粗粮，黄酒呢用的是米麦这些细粮，真正浪费粮食的呀不是烧酒，而是黄酒。烧酒因为便宜，那么老百姓呢更愿意买，但是黄酒贵啊，平民根本就买不起。所以禁烧酒不但会导致这个粗粮没有用被浪费，民间反而会转造黄酒，不但不利于储备粮食，再加上官吏往往是借禁酒之机各种敲诈勒索，让百姓不堪重负。那孙家淦的一番论述也是言之有据，引起了乾隆帝的重视，于是就传旨总理事务王大臣与九卿要详细的讨论之后发表意见。

乾隆帝说啊，说先前下令禁止酿酒，本来是为了国计民生考虑，现在看到了孙家淦所咒，那么厉行严禁呢，恐怕也有弊端，因而就命令王公大臣既不可以一味迁就他的旨意，也不能完全的维护孙家淦，应当权衡利弊，反复考虑，然后上报，表示自己从谏如流。若果禁止烧锅，不但于民食无益，而且有害，朕只可收回。夹在皇上和大臣中间的总理事务王大臣颇感棘手，这双方吧似乎都有理，让自己发表意见那是左右为难，但是呢不说又不行。他就说，首先啊，私自酿酒是要严禁的，但是呢应该加重对这个本犯的处罚，对于涉及的官吏的处分呢应当再专门进行规定，那么对于已经酿造出来的烧酒，那都已经酿出来了，应该仍然允许出卖。等于说了半天吧，也没有说到点子上。乾隆皇帝对他这种和稀泥的态度很是不满，就命令大臣们要明确表态，严禁烧锅酿酒到底对于粮食储备有没有好处，如果要严禁，又有哪些标本兼治的好方法，如果认为实行严禁挨户搜查反而会滋扰百姓的话呢，那又应该怎么办。乾隆帝又进而考虑到禁止烧锅啊是关系到民生日用的大事，不得不格外重视，因而命令将所有的相关的谕旨、孙家淦的奏折以及王公大臣的议论一起交给直隶、河南、甘肃、陕西、山西这五省的督抚看，然后要求他们都提出自己的意见。那这五省的督抚呢接到了通知，也都各抒己见。直隶总督李卫认为说，如果粮食欠收，那么可以禁止酿酒，但是如果是丰收之年就可以放宽，那本地人酿酒以及零星造酒曲的没有必要禁止，但是卖曲烧酒一概不允许运出去。河南总督尹惠一认为说，酒曲呢是造酒的必须，那么做酒曲呢耗费卖粮最多，因此啊禁酒要先禁酒曲，但是对于零星制造的酒曲啊可以不加禁止，只严禁大量收购贩卖的人。甘肃巡抚袁展臣就说甘肃啊原本就不是产酒之地，酒呢多是来自山西的汾酒，何况啊甘肃本就是苦寒之地，穷苦的百姓呀、要靠喝酒御寒，根本就不应该查禁。总的来说呢，这五省的督抚都反对一刀切的绝对禁止酿酒的政策，都主张根据不同的年份和地方要有所放宽。那么所有的意见啊都听了一遍，乾隆皇帝又颁布谕令，凡是大量收购大麦高粱、大量造酒曲、烧锅酿酒的要严厉禁止，违禁者除照原先法律杖责100再加号2个月以外，失察的地方官员啊每出现一案降一级，失察3次者降3级，随即调用，如果地方官有受贿而纵容的情况，则依照王法赃记赃论罪。那么跟一开始绝对的这个禁令相比呢，不是一概禁止，而是只禁止那些大量收购粮食、造酒曲和酿酒的行为。这一禁酒令在西北五省率先推行。那么到这里为止啊，这场历时半年的禁酒争论才结束。乾隆初年的这项禁酒令啊，后来被编纂进入清朝的法律条文，对全国都产生了持久和深远的影响。这一次关于禁酒令的争论在中国古代具有代表性，体现出关于禁酒来自各方的不同考虑和不同观点。酒是中国人生活当中非常重要的内容，酒文化也是中华文化当中的一个重要部分，但是出于粮食储备和社会治安的考虑，历朝历代的法律制度当中都有禁酒的内容。在春秋时期的青铜文物当中就已经有了用来规

0: 劝大家不要喝醉酒的铜镜。而历朝的禁酒令，有的禁喝酒，更重要的是禁止私自酿酒和卖酒。但是即使啊是有着严厉的法令，仍然是有人不顾惩罚违反禁令，甚至丢掉性命。而统治者为了维护禁酒令，也体现出了极大的决心。但是关于禁酒令呢，也有着反对的声音，而且关于其利弊，在历史上展开了讨论。直到今日啊，酒仍然是人们生活当中非常重要的内容，在一些重要的场合更是少不了酒的身影。以正确的态度来对待酒，避免过量饮酒带来的负面效果，也是我们今天需要面对的问题。
1: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2: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1: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3: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4: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3: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4: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5: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6: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7: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6: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8: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6: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9: 爷爷，海生的那些是什么呢？
10: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11: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8: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12: 外出装上自带杯，
13: 骑行去吹清新的风。
11: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4: 听众朋友，欢迎您持续关注这里有说法节目，您可以下载云听手机客户端，中午12点搜索中国乡村之声，和我们互动，向我们提问，期待您的参与。节目的最后，编辑主持慧思，代表监制王慧，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15: 我是这路上没名字的人，我没有新闻，没有人评论，要拼尽所有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
1: 追寻金色的希望。
2: 穿越青石巷陌，品味柴火灶香，金黄花海，烟雨古村，千年记忆。

0: 四季轮转，遇见动人的乡土故事。山水之间，感受最美的乡愁与远方。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国乡村之声山水之间，我是尹媛。我们的节目带您足不出户，云游绿水青山，寻觅八方美味，领略风土人情。暑期是旅行的热门时节，无论你是打卡控还是文化迷，总有一处风景让你心生向往，总有一种味道让你念念不忘。山水之间推出特别策划暑期吃喝玩乐来这里，带您打卡适合暑期的旅游地。当我们都在经历酷暑考验的时候，有这样一座城市，盛夏平均气温只有22.3摄氏度，这里就是被称为中国避暑之都的贵阳。贵阳是一座被青山绿水拥抱的国家森林城市，这座被誉为西南不夜城的贵州省会城市，越到夜晚越美丽。从南明河畔的悠悠古韵，到现代商圈的璀璨繁华，再到升腾着烟火气的特色市集，品酸汤，看傩戏，听路边音乐会，贵阳以多元交融的姿态吸引着八方来客。今天咱们暑期打卡的第一站，我就带您去满满烟火气和松弛感的魅力贵阳逛一逛。
2: 贵阳有座甲秀楼，半截都在云里头。在我身后这座飞檐斗拱的古建筑，就是贵阳的地标甲秀楼，它可是从明万历年间就镇守在这儿了。烟雨楼台山外寺，古老的甲秀楼如今周边商户林立，热闹非凡。浮玉桥连接古今，南明河倒映灯火，要想感受贵阳人火热的夜生活，跟我从这里出发就再适合不过了。
3: 总台记者跟随贵阳市融媒体中心主持人于晶晶一起踏进流光溢彩的贵阳夜市里。晶晶告诉记者，甲秀楼附近的许多街巷都是到贵阳必打卡的地方，咱们就先跟着晶晶去逛逛贵阳最火的夜市，了解一下最受欢迎的贵阳夜市美食都有哪些吧。
4: 素粉，很好吃的贵阳素粉。
5: 冰浆，
6: 黄瓜味的冰浆，蛋包洋芋。
5: 还会想吃些啥？
6: 还想喝冰浆，还想吃蛋包洋芋。
7: 到贵州来哪有不吃土豆的？
8: 然后感觉洋芋的做法很多，很爱吃洋芋的人，然后来这里感觉很幸福。
9: 炸洋芋啊，还有这个糖旺面呀、
10: 洋芋粑粑最好吃。
11: 糖旺面嘛，就是很香很香。贵州的折耳根也很好吃，因为本来我们重庆的嘛，也吃折耳根，很好吃。
12: 老锅特别适合我们湖南人的口味。
13: 酸汤牛肉火锅
4: 挺不错。
14: 酸牛肉的话，可以自己拌辣椒。可以更符合自己的口味。
15: 苗族那个叫什么高山流水特别好，贵阳那个糍粑也特别好吃，酸汤鱼里边有那个西红柿，烘的喝完以后呢，再吃那个鱼，哎，那个味道特别好。
3: 一条街装满了贵阳人的记忆，如今也成为外地游客的美食天堂。从清代开始，民生路就是整个贵州的心脏地带，可以说热闹了几百年。
2: 那现在我想给大家看看我们的室外气温，25摄氏度，爽爽贵阳绝对不会浪得虚名哦。那正是因为我们夜晚的天气非常凉爽，所以大家都会出来逛逛夜市，吃吃小吃。那这里到底能体验些什么呢？走，我们一起去逛逛。
3: 位于民生路入口的这家百年老字号香酥鸭传承了五代人，每天排队是这家店的常态。凭借这一口酥麻，征服了食客的味蕾。据说香酥鸭美味的秘方就藏在多种香料调制的卤水里，鸭肉入口越嚼越香，
5: 很香，感觉很适合追剧的时候吃。
3: 和香酥鸭成为绝配的就是颇受年轻人喜爱的贵州非遗冰浆。
2: 我手中的这一杯绿色的这个冰浆啊，其实是咱们贵阳人从小吃到大的小吃。别看它卖相一般啊，但这个上面的开心果还有黄豆面，它会有浓浓的这个抹茶香混着坚果香，非常的养生和健康。
3: 民生路附近的太平路、电台街、虎门巷也都藏着不少老贵阳的味道。如今贵阳老城区的夜生活也走起了混搭路线，可以逛逛阳明祠，喝杯巷子里的手冲咖啡，再到文昌阁听一场路边音乐会。还不尽兴的话，附近的青云市集也是贵阳夜经济的顶流，看看这人气，据说这里最高峰的时候一天曾接待过20多万人。在这里又能解锁什么好吃的好玩的呢？
8: 最推荐的话应该就是酸汤嘛，也是排队排了很久。
10: 酸汤火锅泡饭吃非常的香，
16: 还挺好吃的，我感觉还挺有特色的，酸酸的。
3: 据说在贵阳本地火锅的吃法可以100天不重样，但要说起最让人念念不忘的，还得是这口地道的酸汤牛肉火锅。
17: 3天不吃酸，瘦如大川。
15: 3天不吃酸，瘦如大川川。
18: 这是遵义版的。
19: 3天不吃酸，瘦如大川川。
20: 3天不吃酸，瘦如大川川。
2: 其实我们贵阳人吃酸非常的讲究，太酸不行，太淡也不行。但今天的这个锅底啊，就适中，很爽口。那这个牛肉呢，如果您喜欢吃带有嚼劲、口感会比较偏硬一点的，那我极力推荐这个板腱部位。那如果您喜欢入口即化，那一定要尝尝这个吊龙了，直接涮进去啊，这个就是满口爆油的口感了。哦，这个酸汤它有一种就是很柔和的酸，
17: 它这个是要用那种毛辣果，就贵州特产用小毛辣果，然后把它发酵，一般要发酵180天以上之后才能拿来去制作我们现在这个酸。所以说这个酸的话，它喝下去它就不会像那种刺激啊比较养胃的这么一些功效在里面。
2: 今天这一大桌子美食啊，都是咱们的贵阳特色，地地道道的烤鱼，可以喝汤又味美的酸汤牛肉，还有我们这个解辣可口消暑的饮品。那燕老师啊，我们今年夏天哪款就是美食卖的最好？
21: 这是我们的招牌烤鱼。
22: 嗯，好吃。
21: 我们的贵阳呢，这个爽爽的天气，你这个用炭火烤上来，吃上吹点汗，微风一吹，这个感觉爽心又爽口。
15: 烤鱼
19: 入味嘛，你就慕名而来了。
3: 贵阳人离不开酸，对辣的口味也同样难以割舍。那这贵阳的辣，游客们的感受又如何呢？
23: 我们那边的话就偏重辣，味道很重的，但是这边的话我觉得还是比较适合很多外地来的游客，
24: 就是比较综合一点。
23: 对，
3: 这炭烤的鲜鱼是保持了20年的贵阳老味道，鱼肉外焦里嫩，麻辣鲜香却不腻口，让人吃得过瘾。吃完烤鱼，再到隔壁点一杯贵阳特色奶茶，既解辣又回味悠长。
25: 赤梨果茶，酸酸甜甜当中带点鲜美，酸味比较浓，不过呢还是很可口的。
26: 我前面有181单，太火爆了，挺好喝的。爆爆珠的这个皮儿不是特别的喜欢，其他比较喜欢，它这个奶味和抹茶味还是比较好的。如果有机会还会点其他口味尝一下。
3: 这家创意茶饮店最拿手的就是把贵阳味道泡出新花样，将山野风物巧妙融入饮品中，可以说每一口都是来自大山的馈赠。
27: 我们的奶茶特别适合和烤鱼火锅来搭配，你会觉得说非常清爽和凉爽。清爽呢指的是口感，凉爽指的是体感。
3: 贵阳味道里最妙的一点就是运用普通食材也能做出灵魂级风味。就说这苗家白酸汤，看似普通的食材米汤，经过发酵竟成就了千年美味。宋德先，一个在贵阳生活30年的新贵阳人，为了寻找最地道的白酸，他走遍苗乡，功夫不负有心人，在黔东南黄平县的一个小村寨，他遇到了一位苗族阿姨，终于寻到了梦寐以求的白酸。如今，他 他的后厨还专门有位师傅，每天像照顾宝贝一样照看着这些神奇的发酵菌呢。
0: 白酸也是苗族苗寨里面家一户小每家每户都有的一个酸，

0: 他每那个灶台上都放的有一管霜哈、啊，他那个酵母如果这家坏了，他要去另外一家要，他那个酵母底它可以传上百年都有哈、啊，然后他每天在淘米的时候把米煮一下那个米汤，然后就倒在里面，那么过第三天他就变霜了，直接舀一瓢来喝，很开胃，煮出来之后味道也非常非常的好。我们从阿姨家拿过来的酵母，有时候也会养死。
1: 嗯，
0: 我也不知道原因是什么样。我说你爱它，它就活得、很好的发酵出很好的美味给你啊、品尝。如果你不珍惜它、不爱它，它就死给你看，就会变臭。
2: 这道白酸汤肉丸子是宋师傅家今年夜市的销冠。对于老贵阳人来说，一碗可口的白酸汤下肚，饭才算是吃好了。五花肉末调味后搅拌起胶备用。锅中的白酸汤加西红柿、拍蒜、蒜苗、猪油、盐、木姜子调味儿，待酸汤烧开后，将肉末挤成肉丸，加入酸汤煮熟即可。
3: 那个肉汁儿在里面和那个汤发酵完的那个味道也很好喝。这种酸它是米发酵的，它和西红柿不一样。
1: 一口咬下去啊，光吃肉就能感觉到我们这个微微酸的发酵的一个鲜味儿。它不仅清爽，而且很开胃。
2: 藜麦小米渣同样是贵阳人的心头好，制作上并不复杂，就是对食材要求高，也非常耗时。糯小米、藜麦需要泡水12小时，加入五花肉搅拌均匀后蒸制2小时，之后加入古法红糖再蒸4小时，吃起来软糯香甜可口，甜甜黏黏的，可以拉丝。贵阳辣子鸡烧肥肠是传统辣子鸡的升级版，把公鸡肉和肥肠进行混搭，香辣软糯还入味儿，一推出就爆火，让老菜品有了新灵魂。
1: 如果您吃得惯内脏的话，那这道菜一定会很喜欢了。这里面呢会有肥肠，它呢是有很有嚼劲，但是啊能吃出这个红烧的酱香。因为我们贵阳爱吃辣椒，我感觉还有我们叫做糍粑辣椒，然后是有一种特殊辣椒和油爆香的感觉。我们的贵阳的辣子鸡啊，它是这样油焖的，很水润，是软糯的口感，和重庆的那种油炸的香脆口的呢有很大的区别。
2: 贵州的酸种类丰富，红酸、白酸、盐酸，辣椒的种类也让人目不暇接。但您知道贵阳这山野与酸辣交融的美食风味有什么来历吗？主持人于晶晶特别邀请了一位重量级嘉宾，就请他为我们解开这些疑问吧。
4: 前菜呢，首先我们的特点4个字：酸、辣、鲜、野。因为贵阳呢，我们的这个海拔比较高一点，气候潮湿一点，所以我们需要辣的东西去驱寒。这个酸呢，我们贵州历史上我们缺盐，我们贵州的那个百姓啊就发现了酸的东西从生理上说可以给我们带来一种钠离子的一种代谢的平衡，从口感上来说呢，调整我们的口味，使我们的口感更丰富啊。那么自然属性慢慢慢慢就演变出了我们丰富的酸的系列。
2: 何金会长告诉记者，在贵阳酸和辣的种类都极其丰富，贵阳人不仅吃得丰富懂生活，同时也爱玩会玩，各种新鲜事物都愿意尝试。贵阳的夜市里还有哪些值得体验的娱乐与美食呢？
4: 如果想要咖啡的创新，可以来贵阳体验一下，很火，很多全国各地的年轻人来呀、就是为了喝那杯咖啡，打那个卡来到贵阳。
2: 多元碰撞让咖啡成了本地日常，贵阳人钻研劲儿足，今年还拿了世界冲煮大赛冠军。折耳根美式、木姜子特调，这些听起来有点上头的咖啡从夜市火出圈，老少通吃，越喝越上瘾。
5: 它听起来很黑暗，但是喝起来的话其实是一个小清新， 就是喝了确实挺上头的。今年我们把酒和咖啡也结合在一块了，然后意想不到的受到了大家的好评。
6: 我今天就一定要大胆尝试，没想到这个折耳根的味道很重，这个可能还是有点对于消费者和外地游客而言需要一点点接受度。那我再尝一口试一下。不行，有点上瘾。我觉得是好喝的，就是它的这个口感啊，有一点中药材的味道，但是呢，又有咖啡的这个浓香，融合的非常好，有点神奇，有点奇妙。
7: 您面前这款呢，是带有本土风味的木姜子酸汤的咖啡，
6: 整体的感觉它是酸口的。
7: 你试着用你的舌的两侧去感受一下，因为舌的两侧对于酸的感受是非常敏感的。
6: 这里面居然有那种贵州酸汤鱼的味道，但是呢，还不违和。别说，还真挺好喝的。
7: 没错，其实我们这个是来自于我们贵州的酸汤，加上我们咖啡中的酸，两个酸叠加在一起。可能大家都觉得这样的风味叠加在一起真的很恐怖，其实真的错了。我们经过了多次的测试，大众特别喜欢喝这样的咖啡，卖得非常的火爆。
8: 真正的咖啡行家是很愿意在咖啡里面捕捉到明亮的酸质的。
6: 嗯，那明亮的酸是什么样子的呢？
8: 就是当你喝到这杯咖啡的时候，这么一下，这个酸第一个蹦出来的就是明亮的酸。
2: 徐可欣告诉记者，为了让咖啡的酸品尝起来更可口，他们甚至还专门设计了一款贵州特色的蜡染咖啡杯。有了新奇的贵州本土特调咖啡，喝咖啡的时候随意搭配贵阳特色小吃丝娃娃、臭豆腐、洋芋粑粑，碰撞出了让人惊喜的味道。
6: 这么一说，咱们贵阳的咖啡是咖啡可以配一切。
7: 是的，没错，
6: 逛夜市的时候一定要来一杯这种新兴口味的贵阳特调。
2: 咖啡和茶饮有创意，非遗小吃宴也要玩出新意。在贵阳市中心的这家餐厅，可以一次尝遍贵州的特色小吃，不但味道惊艳，仪式感也要拉满。
6: 这个太吸睛了。这个是螺面具吗？
9: 对，这个是安顺的傩戏面具。我们现在来开机第一步，然后有请晶晶来给我们点一个火，上点任何一个地方。
6: 行，那我开始了。
9: 好，这个
6: 您要
9: 哦，这叫点燃福气火，日子更红火。
2: 吃美食还能顺便了解一下贵州的传统文化，越吃越开心。形状像辣椒却能解辣的鹅肝慕斯，火上加火的火焰酱油饭压轴，这些混搭创新菜把贵州的酸辣鲜野玩出了新花样。这家餐厅里桌桌必点的还有贵阳非遗小吃丝娃娃。
9: 我们的丝娃娃每天可能要卖上千份啊，然后我们每天排队高峰期的时候最高要排500桌，翻十轮。为什么火？我相信来自的都是它的山野风和野趣，还有原生食材的这个作用。
10: 还是觉得是在贵州当地的吃这个美食更加原汁原味，更加入口。一边吃饭边看楼，看看风景，吃吃美食。这个台子啊，稍微小了点，一下子上来，一下子上来，我来不及吃啊。
7: 看来你有点意犹未尽。
10: 对，我觉得很好的。我们已经来过好几次了，我们吃的东西也爽，看的风景也爽，人也爽，还会再来。
2: 贵阳阿云朵仓是本地年轻人的夜生活主场，逛街、带娃、遛狗、发呆，你想怎么玩都行。这里特色小酒馆，光是米酒就能喝到6种不同口味，各种折耳根、木姜子口味的茶饮也没人会觉得奇怪。潮流版苗族高山流水仪式确实够嗨。
11: 就是客人来了，就是让他喝爽。虽然说你在这里喝的是5度的酒，可能你出门吹的是53度的风，用的是我们贵州天然发酵的米酿，很好喝的。我们最受欢迎的就是鲜刺梨系列，刺梨是我们贵州的一个很代表性的水果。它是一个维 C 含量非常非常高的，小朋友都爱吃我们家的刺梨果冻，我们都是鲜果榨汁做的。然后呢，大人呢喜欢在这个地方嗑嗑瓜子、聊聊天，顺便喝点饮料这样子。
12: 其实我们这里用了非常多少数民族的元素，不知道你有没有看出来？
6: 其实我觉得很时尚，就感觉很青年化。
12: 对，阿云朵仓的这个名字是来自彝族的语言，它其实是我们的理想之地的意思。这个地方它就是又时尚又古老，然后又有民族又有特色。我们长桌史记不仅有很多好吃的，我们其实用了当地的土布做一个很出彩的一个灯的设计。我就觉得
6: 很好看，想买。
12: 那也确实是非常多小姐姐会在打卡的一个选择。
1: 其实像这样的一个环境，我们算得上是被动社交了，但其实在这样我们的面前是舒适的，它完全不会社恐。
2: 走进阿云躲藏的长桌食集，空气里都飘着折耳根和土豆的味道。晶晶告诉记者，这些来自贵州各地的地道小吃能更精准地击中贵阳本地年轻人的味蕾。贵阳的夜晚可不只有美食美景，非遗博物馆里玩蜡染，夜郎谷看傩戏，逛花溪十字街看天河潭烟花秀，夜游新华样还多着呢。
6: 这是我来青年必须打卡的一家店，里面有非常多有趣的小饰品。那我们贵阳人啊，对蜡染苗绣都是从小耳濡目染接触的，但它同时呢又是我们贵阳人的文化密码和潮流密码。那今天我可以淘到一些什么样有趣的小东西呢？走去逛逛。
2: 曾丽是一位苗绣收藏家，家中几代人已经从事苗绣保护设计工作49年了。这不，我们遇到她的时候，她正在和贵州民族银饰艺术大师张俭老师交流银饰设计的思路。
6: 我也想问一下您啊，就是咱们的这个苗绣，我们中国的四大名绣有什么样的一个区别呢？
13: 苗绣的特点的话呢，它基本上就不绣我们现实生活当中三维世界的东西，它全是符号，一些神秘的符号，有待让我们去探寻的符号啊，都是我们现实生活当中我们看不到的一些抽象的图案，哎，特别有趣。年轻人更喜欢苗绣，因为他觉得苗绣充满了那个想象力啊，不是一种照相的那种功能。这个你看，我叫集纹办理嘛，也就是说这上面的这个纹样全部是我们从村寨里面去采集到的，撕下来展开呢就是一张包装纸，
6: 所有也很适合我们，
13: 很受欢迎。恰恰是这些传统的符号，因为它是我们文明的根，我们在保持这种根的这种基础上，让它进入一个更广阔的市场，不管是穿的、用的、看的、摆的，我觉得我们都可以把这些就是古老的智慧纹样把它放上去。我理解的是一种最好的保护，被需要才会产生保护。
2: 走进古镇，换上精美的民族服饰拍照打卡是不少女孩来这里的必选项。
13: 我们专门为年轻人开发了一些就是价格比较亲民的有机绣的，把核心的这种符号提炼出来以后呢，用印刷这种工艺来做的。在过去他们会花好多年的时间来刺绣一件衣服，今天依然还是有人会很尊重，会很留念就是我们手工时代匠心的那种东西。这个上面的话呢，就是有苗族的他们最敬仰的神蝴蝶妈妈。
6: 像这样的老物件啊，在我们小的时候我们都会觉得很土气，但现在触摸着这样的一个手感，我觉得是越来越有韵味了。
2: 在都市里感受民族风情，除了体验民族服饰，看表演也是个好选择。这台多彩贵州风一定不要错过。
6: 来贵阳体验夜生活，不仅有好吃的好玩的，还有我们非常好看的多彩贵州风民族歌舞表演。它现在有个特别厉害的点，是已经演出了5000多场了，而且只有我们贵阳可以体验到哦。
2: 这台大戏可是花了19年时间精心打磨的，集结了17个少数民族，上千位演员同台演出。您能想到的贵州特色，这里全都包含在内。苗家水姑娘的柔美舞姿，巴沙汉子的阳刚气概，还有那被誉为天籁之音的侗族大歌等等，这出戏还把贵州的多彩文化带向了全世界。2025年演出还全新升级，增加了蓝门酒互动和篝火晚会，让您不仅能看演出，还能亲身感受

0: 而且酒是那种刺鼻酒，非常的甜美，
1: 度数不是很高，不是很辣口，特别好喝。
2: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3: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2: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4: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2: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5: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6: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4: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7: 外出装上自带杯，
8: 惊醒去吹清新的风。
6: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9: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10: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9: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10: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9: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10: 文明旅游
9: 也是美的风景。
11: 一座山，一处情，一方水，一片心。从山野到耳畔，从湖海到心头，听山在呼吸，听水在呢喃，山水之间，精彩继续。
12: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国乡村之声山水之间，我是尹媛。刚刚我们云游了西南不夜城贵阳，感受到了贵阳的人间烟火气，无论是想寻觅一丝清凉，还是寻求舌尖上的新鲜体验，贵阳都是一个不可多得的好去处。接下来我们带您寻觅美味，广西北海一座美丽富饶、风景如画的城市，贸易的往来使多种文化在这里交融，在饮食上呈现出多种风格的奇妙并存。三面环海的地理优势让这里蕴藏着至味的珍馐与无尽的丰饶，无论是哪种海鲜，北海人都会用最质朴的烹饪手法演绎出它的经典滋味。据说北海人的一日三餐离不开米粉，一碗用螃蟹做的蟹仔粉，为何吃蟹不见蟹？当生蚝与大鹅相遇，别具一格的海陆搭配究竟会有怎样的奇妙滋味？接下来让我们探寻广西北海的宝藏风味。
13: 广西自古以来就盛产稻米，米粉几乎占据了当地主食的半壁江山，其中滋味各有千秋。气味浓重、口感丰富的柳州螺蛳粉，猛火快炒，酸辣劲爽，汤浓味足的南宁老友粉，外皮软糯弹牙，内馅丰富饱满的卷筒粉，当然还有大名鼎鼎的桂林米粉。各种带有地域特色的米粉，开启了广西人的嗦。

0: 别多的海鲜小干货。现在我走的这条长街啊，是北海当地特别有名的侨港风情街。
1: 当地人告诉味道调查员，这里之所以叫侨港镇。

0: 这个汤特别的鲜美，但是这蟹仔粉我吃了半天，我现在一只螃蟹脚都没看着，好奇怪啊。问一下老板，老板，您说这蟹仔粉，我怎么吃了半天，我一只蟹脚都没找着？
1: 这样吧，明天我带你看一下这蟹仔粉里面到底有没有蟹的。啊，
0: 您还给我卖个关子呀？行，那我明天跟您走一趟。
2: 味道调查员第二天一早就跟着李辉大哥去市场采购。李大哥说，小店是由自己和妻子一起经营的，他主要负责采买工作，几乎每天都会去市场寻找品质最好的食材，而妻子专门负责制作，把控味道。李大哥带着味道调查员直奔海鲜摊档，挑选起了螃蟹。
0: 您这是拿灯照什么呀？
1: 看他的肉是不是比较瘦。
0: 就检查他够不够瘦。
1: 对。
2: 只见他在挑选螃蟹的时候，只要个头小，看起来没什么肉的，难道起个大早就是为了买一些小螃蟹吗？
0: 啊，咱们一般挑螃蟹不是都挑那种肉多饱满的吗？
1: 咱们做蟹仔粉就用瘦的那种蟹，
0: 只要越瘦越好。
1: 越瘦它就越甜。我们挑一些水蟹。
0: 水蟹是什么意思？
1: 水蟹就是，比较瘦的，但是它的肉非常甜。
2: 李辉大哥说的水蟹并不是螃蟹的品种，而是螃蟹的一个成长阶段。这个阶段的螃蟹刚刚蜕完壳，虽然体内水多肉少，但是鲜味十足。每个地方对待这种水蟹都有各自的吃法。在秦皇岛，它可以和茄子一起炖煮，茄子吸饱螃蟹的滋味，鲜香无比。在汕头，水蟹和香浓的粥底一起炖煮，鲜味成倍增加。无论哪种做法，都能看到螃蟹的身姿。而李大哥家的蟹仔粉却是吃蟹不见蟹，这背后到底有何讲究呢？
1: 回来了，
0: 我们买菜回来了。
1: 咱店的那个蟹仔粉就是我岳母的那个手艺。
0: 真的呀？啊，嫂子阿姨，我能跟你们二位学学吗？
3: 好啊，可以啊。
2: 制作的任务交到了李大哥的妻子郭兴燕大嫂和岳母的手中。郭大嫂说，蟹壳、蟹肉中丰厚的汁水是螃蟹蜕变中凝聚的精华，有了他们的加入，蟹仔粉才会鲜味十足。可刚刚处理好，他就把螃蟹放到盆里研磨。
0: 郭姐，为什么要把这个蟹给它敲碎了？是要磨成蟹酱吗？
4: 不是，要磨成蟹汁。
0: 磨成汁儿啊？
4: 对对对。
0: 哦，那得要好大功夫吧？啊，
4: 是挺长时间的，要把它磨成汁嘛。
3: 他懒了得了。
4: 他就说我磨的力气不够大，要像他磨的那么大的力气才行。
0: 所以阿姨是怎么学会做这道菜的？
4: 因为她是那个归桥嘛，所以她这个是从小吃到大的这个。哦，
0: 所以后来也把这道菜交给您了。啊，
4: 对。
2: 水蟹在研磨下，鲜味物质充分释放。把研磨好的蟹泥加入清水，搅拌成蟹汁，纱布过滤，去除多余杂质。加入鸡蛋和蟹汁，充分搅拌。把洋葱末爆香，其中的含硫化合物可以起到去腥和提鲜的作用。此时的锅中鲜味汇聚，蛋白质遇热凝结，产生豆花状物质，温润之下风味融合。郭大嫂说，做好的这锅美味，当地人都叫它蟹汁豆腐。原来这就是蟹仔粉吃蟹不见蟹的秘密。
0: 嗯，太香了，这个。嗯，我来尝一口吧。
4: 试一下，试一下。嗯，怎么样，味道
0: 好鲜美啊。其实吃起来有一点点像豆腐的那个口感。哇，这种就是吃了一大口，但是完全不用吐蟹壳，但是吃到了整只蟹的鲜味儿，
4: 对吧？
0: 所以这个其实我在吃蟹仔粉的时候是吃到了这个的，是吗？
4: 吃到了。很多客户就问，怎么不见那个螃蟹，其实那个都是浓缩的精华在里面，
0: 都浓缩成这样的一小团在汤里边了，
4: 蟹膏一样啊。
2: 做好的蟹汁豆腐质地如云朵般轻柔绵软，相比大口吃肉的畅快，食鲜才是更高的目标。只有蟹汁都

0: 豆腐还远远不够，需要一份浓厚的底汤来衬托它的美味。鸡腿和猪骨是底汤的灵魂，香料的辅佐唤醒食材。这一锅食材还要慢慢炖煮两小时才能渗出精华，趁着煮汤的时间，郭大嫂又做起了其他美味。看似简单的小吃都内藏乾坤，郭大嫂说这些美味都是从妈妈手中学来的，现在也成了自己的谋生手艺，经历了两代传承，一直都是以前的味道，从未改变。两小时后，蟹仔粉底汤已转化为奶白色，醇厚的骨汤滋味混合着海鲜气息。为了减轻底汤的厚重感，还在其中加入了炒过的番茄，番茄汁中富含谷氨酸，增加酸甜滋味的同时，鲜味也成倍增加。最后放入轻盈的蟹汁豆腐，一锅鲜味满满的好汤蓄势待发。
1: 这个就是想要什么都往里边
2: 对对
1: 加，对吧？
2: 想吃什么就在里面加什么，
3: 多加点肉，
1: 家里边吃咱们就料多来点。
4: 弟弟，这蟹仔粉好吃吗？
5: 好吃。
6: 啊，这一口粉吃的好舒服。
1: 我发现在咱们侨港真的是餐桌上都离不开米制品哈，吃起来都是米香满满的。
2: 还有那个海鲜是必须的，
1: 海鲜跟米结合起来的各种好吃的。哎呀，
7: 它是家里面的味道。哦，
6: 这是家的味道是吗？
1: 也是咱们侨港的味道。
2: 是。
0: 一碗蟹仔粉和几样特别的小吃，对于李大哥的岳母来说，他们是过往岁月在心中的滋味。而对于李大哥和妻子而言，这些美味就是妈妈手中的味道，用这些质朴的风味凝聚亲情，温暖彼此。
8: 你快看，这是密密麻麻的孔，这是他们的呼吸孔。啊，哇，这个好大
9: 好大，
6: 那个喷水，哇，
1: 就跟那种甜玉米粒似的。
6: 重庆和涠洲岛的味道之间的碰撞。
0: 北海人坐拥北部湾丰富的海洋资源，造就了食鲜的饮食习惯。海鲜是他们一年四季从早到晚餐桌上不可或缺的美味。很多海鲜也颇为奇特，在涠洲岛上就有一种很特殊的小海鲜，被人们称为海中玉米。据说它的滋味鲜香甘甜，且鲜为人知。赶海高手尹兰兰正带着味道调查员去寻找它们。
10: 就在前面这一片
6: 石头啊，礁石这一块是吧？
10: 对啊。
11: 然后石头多的话，东西比较多。
12: 这种是攒蚝的。哦，
6: 哎，上面真的好多小牡蛎。
0: 只见在一旁来赶海的大姐都在专心地挖着礁石上的小牡蛎，也没有人在寻找海中玉米。难道是太不起眼了，还是太难挖了呢？
12: 这种是珊瑚石，是没有的。
6: 是这种石头缝里边吗？
12: 这种石头缝里面以前是有的，然后现在的话没有。
0: 尹兰兰说，海中玉米一般都藏身在礁石的缝隙和孔洞中，需要耐心寻找，借助特殊的工具才能采挖。当当当
6: 当！哦，这是咱们要用的工具吗？
12: 对，
6: 这现在这像一个啄木鸟的那个长嘴一样的。
0: 究竟是怎样的美味才会用到如此特殊的工具呢？
6: 咱们要找的石头缝到底在哪儿？
13: 就这种的，看啊，
6: 就这种就是的了。
13: 对。
6: 哇，这一大片儿啊，我以为是一块一块的石头呢。
11: 这些孔你快看，这是密密麻麻的孔，这是他们的呼吸孔，用来吃饭呀，然后呼吸用的。
6: 那他们是长在底下吗？是从小就长在这个石头缝里面，就没有出来过？
12: 对，
11: 他们从小生活在这种，这算是一种沙石。
6: 你
11: 看它的硬度不高。
6: 那一锄头下去它可以喷水，就说明有是吗？
11: 对，
6: 你看，哦，在动在动。
11: 啊，好大个！
6: 啊，哇，这个好大，
12: 好大！
6: 天哪！
12: 一、二、三、四、五、六、七、
6: 八、九。
12: 啊，你看看看！哇，
6: 哟，好像蛏子呀，它。它这个肉好饱满啊，把这个壳感觉都撑得胖乎乎的。
11: 我们这边叫玉米螺。
6: 玉米螺。
3: 哦，长得真有点像那种玉米的形状，你看，而且上边有这种纹路，就特别像一颗颗小玉米粒儿。
0: 尹兰兰说，这种外形酷似玉米的生物学名是海隼，它们会随着洋流旅行，找到适合自己的礁石，就会在其中安家落户。表面看着像玉米粒的凸起部分是它特有的小齿，可以帮助它们打洞。在打洞的时候，大头朝下，用腹足带动贝壳旋转钻孔，一旦把家装修好，就一直生活在里面。海隼靠着伸出的水管吸食海洋中的浮游生物来积蓄自身风味。本地人认为它的鲜味需要用嫩滑的鸡蛋与之相配，鲜甜和蛋香在热力的催化下形成击穿味蕾的气息，一口下去清甜爽滑，鲜香四溢。
12: 啊，这有一群，哎呦，
1: 有了
12: 有了，哎呦，你看他们从小长在里面，然后他们生的宝宝就在他们周围，然后慢慢去长大，
3: 就又有一只，
12: 对，
3: 哇，我们没一会儿功夫一下挖了这么多只了。
12: 一般市场里面没有卖，而且它肉很嫩很甜，
3: 就跟那种甜玉米粒儿似的。
0: 尹兰兰告诉味道调查员，因为海隼产量较少，所以很少在市场上出现，自然就少有人知。但作为民宿老板的他，会经常带着游客赶海，对海隼有一定的了解。他打算用一种更特别的做法来诠释海隼的美味。
3: 哎，兰兰，咱们今天这些配菜哈，辣椒、花椒、麻椒，一样都没少。你到底是哪里人啊，兰兰？
5: 我是重庆的。
3: 为什么想着从重庆到涠洲岛来了？
5: 其实呢，我离开重庆也比较早，然后一直在外面工作，后来来涠洲岛就是旅游。旅游之后就觉得，这好像就是我喜欢那种桃源的生活。
0: 身为重庆妹子的尹兰兰，用自己离不开的家乡味来烹制涠洲岛上的海鲜。干辣椒爆香和青花椒给底油增加麻辣滋味，在热油的激发下，浓郁新香喷涌而出。新鲜的辣椒增加辣度，让火辣的气味更加浓郁。这些只是底味，还有另外的辛辣加入其中。
5: 我们加一个秘制的蒜蓉酱，
3: 秘制的，
5: 对，你闻闻，
3: 啊，好香啊！
0: 秘制的蒜蓉酱香醇滑润，既可以去除海隼的腥味，又可以辅助它的鲜甜。被香辣气息包裹下的海隼，麻辣是它的前调，鲜椒的香是中调，而尾调就是大海的味道。
5: 看，这就是它的肉，哦，
3: 比刚开始采回来的时候缩了好多，这炒完了之后的。
5: 对对对对，
3: 哇，真的是火辣辣的感觉，
5: 但它的肉很嫩，
3: 对，很嫩。你之前说它这个不是很甜吗？嗯，虽然那辣味很浓，但是还能吃到它那个甜味儿。嗯，哇，那种火辣和鲜甜在舌尖的碰撞，这是重庆和涠洲岛的味道之间的碰撞也是。
5: 对，
0: 一盘辣炒海隼，麻辣之中深藏鲜甜。如果把这一盘菜比作生活，可能就是喧嚣过后才能感受平淡的美好。身为重庆妹子的兰兰，不管离家多远，都会把家乡的味道融入自己烹制的一道道美味中，让这些滋味化为乡愁，品味在舌尖，回味在心中。
3: 这个蚝肉都快比这蚝壳要大了，不愧是称为海洋牛奶啊。咱们是要用整只大鹅是炖这一大串生蚝吗？变成乳酪一样那种口感。
0: 北海拥有绵长的海岸线，让吃海鲜成为日常。各种鱼虾贝类争奇斗艳，在餐桌上开启了争鲜模式。但是有一种贝类在北海人的心中是霸主地位，那就是北海生蚝。
9: 这好极了，这烤的秘方真的不错。
13: 好，北海飞的大蚝。
9: 和北海的山蚝与众不同，
13: 很肥很鲜美，配上这个蒜蓉很好吃。
14: OK OK， 不错不错，北海的大蚝最好吃的。
0: 无论是正餐宴席还是夜市摊档，它都是食客口中难以割舍的鲜美食材。再浇上一勺灵魂酱料，滋味已是无与伦比。为了迎合食客的口味，生蚝店的竞争非常激烈。李大钦是土生土长的北海人，作为餐馆经营者的他深知不断做出新菜品才能吸引顾客，而鲜美的食材更是菜品的保障。他一直在寻找品质优良的生蚝，这次他找到了养殖生蚝的邓富友大哥，决定去海上看看。
15: 哎，李大哥，邓大哥，
16: 哎，哎，
15: 你好，你好，
16: 我们两个一起去找邓大哥，带我们出海看生蚝。
15: 行，那我跟你们走。
16: 哎，好。
0: 邓大哥告诉味道调查员，今天要去的这片海域因临近连州湾，南流江的淡水流入大海，在咸淡水的交汇处形成很多有机盐，吸引了无数的藻类和微生物在此停留，给生蚝带来了丰富的养料，是养殖生蚝的绝佳地点。行船大约一小时后，看见远处成片的黑色木桩，邓大哥说上面全是惊喜。
15: 我看那上面密密麻麻好多小颗小颗的，
14: 拿一条给你看一下。
15: 好好好。哎，哇，这么大一根啊！
14: 这是，哎，这是有100多个大蚝的苗种。
15: 你看，这是这么大一颗的，这个是小生蚝啊，
14: 小蚝苗。
15: 这蚝苗是吧？所以咱们今天是要用这种小蚝苗吗？
14: 不是，这个小蚝苗是大的，比这个大好多倍的那个大蚝。
15: 那找大蚝啊？那咱们到哪儿去找呀？
14: 海里面呢？
15: 还得往海里走。
14: 还要往海里走。
15: 好，走吧。
0: 养殖大蚝的区域需要往更深的海中前进。水深8到10米才是它们生长的最佳深度。船经过半小时的航行，来到了邓大哥的蚝排。已经采收的生蚝看上去并没有什么特别之处，不知道如此远行获得的食材能否让李大哥的新菜脱颖而出呢？
15: 邓大哥，这就是咱们找生蚝的地方是吗？
14: 是的，这个这一片都是我养生蚝的一个点。
15: 您就是蚝主呗。
14: 还是蚝
15: 主。那这大概有多少亩呀？
14: 有10来个排架，大概是20来亩吧。
15: 我看这生蚝是养在哪儿了呀？
14: 这是钓的，钓起来养的，这是浮排。哦，
15: 这个头就大好多。这是什么品种的蚝啊？
14: 这是晋江牡蛎。
15: 这个能生吃吗？
14: 可以啊。
15: 哇，这个好大好肥啊，你看。哇，大家看一下，这个蚝肉都快比这蚝壳要大了，鼓鼓囊囊的，是现开现吃。邓大哥，您一脸享受的样子，
14: 很好吃。
15: 我也试试。
14: 鲜，很鲜。
15: 哎呀，这么大一颗。挺鲜美的哈，而且海水味道特别浓，而且除了这个咸鲜味之外，它有一种甘甜的感觉，所以不愧是称为海洋牛奶啊，特别特别嫩，而且很爽滑。
0: 邓大哥说，他养殖的生蚝是经过自己改良的晋江牡蛎，虽没有傲人的身材，但是靠着白皙滑嫩的肉质和甘甜醇厚的风味打动食客。之所以有这样的品质，是因为在浮排上钓养可以让生蚝们全天吸收海中的养分，每天都在温暖的海水中舒舒服服地长肉。对于痴迷鲜味的北海人来说，优质的牡蛎并不是看个头，而是更讲究它的风味。经过缓慢生长2年的晋江牡蛎吸收充足的养分，此时的它们滋味已是无可比拟。
15: 李大哥，怎么样呀？这生蚝满不满意？
16: 非常漂亮。
15: 可以是吗？那咱们就带回去做菜了。
0: 北海盛产生蚝，北海人更会吃生蚝，简单的食材在他们手中变得多姿多彩。蚝肉和鸡蛋面糊交融在一起，经过热油的烹炸，就能得到口口酥脆、汁多味美的炸生蚝。和紫菜一同炖煮，二者就如在锅中唱出了天仙配， 滋味更是鲜上加鲜。得到食材的李大哥又会把它变成怎样的美味，在豪气冲天的菜品江湖中赢得食客的喜爱呢？
1: 李大哥，咱们这一大串生蚝到底要做什么好吃的呀？
14: 您等会儿，我还有一个惊喜的食材，我让大厨给我们拿过来。
1: 好，哇，这真还挺惊喜，这么大一个。哎，大厨你好，你好。哎，
17: 你好，你好。
14: 这是我们包大厨。
1: 咱们是要用整只大鹅是炖这一大串生蚝吗？
14: 你往下看，这里，今天我们就是要用这个鹅脚。
1: 啊，只用鹅脚是吗？
14: 只用鹅脚来炖生蚝。
1: 我还以为又只是炖大鹅，挺像东北菜的，听起来。
0: 包大厨说，只用鹅脚是因为其中含有大量的胶原蛋白，用它来陪衬生蚝再合适不过。入油锅中炸制再泡发，可以让鹅脚中的胶原蛋白水解成凝胶，给生蚝注入一份丝滑的口感。但是仅仅有鹅脚还不够，这时包大厨又拿出了南瓜，这是要做什么呢？
1: 哦，这蒸熟的南瓜呀。哎呦，这南瓜干什么呀？
17: 咱们拿这个来做金汤了。
0: 包大厨告诉味道调查员，想要让生蚝和鹅脚细腻甘甜，就需要一个调味的媒介。南瓜中含有大量的淀粉和可溶性糖，把它和鸡汤调和作为汤底，不仅有诱人的色泽，还为底汤注入了浓稠的质感。
17: 小胡子，你尝一下我们做好金汤那个味道。
1: 这就是咱们的金汤了。哇，好丝滑呀，这个，好香甜哦。
17: 对，
1: 这个南瓜的软糯香甜的口感完全融到这个鲜香的鸡汤里面了。不仅增加了这个汤原本的绵密度，同时又保持了它的丝滑感。
0: 想要得到一份丝滑且鲜味十足的生蚝包，这份底汤还远远不够。把泡发好的鹅脚大火爆炒，不仅能激发出特殊的香气，还能让胶质在炖煮的同时充分释放。经过泡发的鱼胶不仅给汤汁增加胶质，又添加一份独有的黏腻口感。一碗金汤恰到好处地融合各种滋味，最后生蚝以华丽的身姿跃入其中，经过半小时的炖煮，香味喷薄而出，胶质也服帖地摊软在饱满的生蚝上，柔顺缠绵。
17: 来，小胡尝一下。
1: 这个汤真的很赞，就比刚刚来说更多了一层海鲜的味道。再尝一下这个生蚝。我当时吃那个新鲜的时候，我说它特别像牛奶，它这个就像是牛奶稍微凝固了一点，变成乳酪一样那种口感，很绵密。
0: 色泽金黄的外表之下，是海鲜和鹅脚滋味的相辅相成，生蚝多了一份细腻弹韧，鹅脚也变得软糯顺滑。用生蚝和其他美味创造出的新菜，期待着食客的品尝。北海生蚝用它的鲜美赢得了食客的喜爱，在这个过程中有养蚝人辛苦付出，也有制作者的不断思索，用最好的味道把家乡的食材呈现在餐桌之上。美食的意义不是以个人为载体的创造，它背后的含义在于分享，是丰富生活的情感纽带。千变万化的烹制过程中，呈现出来的是最能打动人心的味道。蟹仔粉的鲜美是岁月在掌心中磨砺出的传奇，是北海人珍藏的幸福滋味。海笋的鲜香麻辣是平淡生活里的小确幸，是经过挖掘之后的美味惊喜。鹅脚生蚝包把鲜味汇聚在一起，食客一句美味是探索后最好的答案。大海犹如食材宝库，从中获得的珍贵食材在一双双巧手的接力下变身为一道道风味传奇，馈赠给北海人的三餐四季。
18: 听众朋友，您可以下载云听手机客户端，找到上午9点首播、下午5点和晚间11点、次日凌晨4点重播的《山水之间》节目，了解更多内容。节目最后呢，编辑主持尹元代表节目监制王慧，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明天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
1: 最新金色的希望。
2: 听政策春风化雨，解三农发展密码，
3: 访田间烟火人间，叙乡村奋斗传奇。
2: 这里有权威专家为您解读政策，指明方向。
3: 这里有鲜活故事，带您看时代变迁，品乡音乡情。
2: 化农点睛，以政策之眼点亮振兴之路，
3: 以故事之心温暖乡土中国。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凤婷，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化农点睛。从还田风险到找叶养藻，科技如何为循环农业破局？本期节目走进农业农村部沼气科学研究所，探讨沼渣沼叶还田的环境风险与科学管控，并展望沼叶养藻等前沿技术为农业废弃物的高值化利用描绘未来蓝图。聆听返乡创业者从城市回归乡野的破茧之声，探寻基层领路人扎根一线的实干足迹，汇聚专家学者助力乡村振兴的智慧强音，乡村故事会讲述乡村振兴路上每一个值得被看见的我们。大家好，我是中央农业广播电视学校的主持人凤婷。今天呢，我们来探讨两个大家普遍关心的也是非常贴近生活的问题，秸秆怎么用，粪污怎么办。我国每年产生秸秆约 8.65 亿吨，畜禽粪污约 30.5 亿吨，如果处理不好呢，它们是污染源，但是如果用对了方法，它们就是能源库、资源库。那么秸秆和粪污到底怎么变废为宝，在处理的过程当中有没有环境风险？那今天呢，我们也是邀请到了三位权威的专家和大家一起来探讨这个话题。他们分别是农业农村部沼气科学研究所首席科学家研究员王文国，长期从事畜禽粪污能源化利用研究。欢迎王首席。
4: 主持人好，大家好。
3: 另一位是农业农村部沼气科学研究所首席科学家研究员朱能敏，长期研究沼渣沼叶还田与环境风险评估。欢迎朱首席。
5: 哎，主持人好，大家好。
3: 还有一位是农业农村部沼气科学研究所副研究员陈成汉，长期从事秸秆综合利用技术研究。欢迎陈首席。
6: 主持人好，大家好。
3: 想问一下陈老师哈，秸秆利用常说这个收储运是第一步，这个收储运这个经济问题必须是考虑的啊。那么也想请您以这个真实案例啊为准，那么一吨秸秆从田间到处理厂成本到底高在哪儿？有没有哪个地方探索出了降低收储运成本的好办法？比如说打捆经纪人模式啊，村集体集中收储点啊等等，那这些模式的它的这个优缺点分别是什么？
6: 这个秸秆的它收储运的问题，这个成本我们可以跟随着这个秸秆的轨迹我们来看一下。首先是从田间收集这一块，当然我们举例就是以四川为例，四川这个地方田块比较分散，所以田间收集的时候这个大型的机械就很难进入，所以收集这一块很多其实是靠人力的，人力的这一块就相当于成本，人力成本就是很高。然后我们运输外，秸秆本身这个它密度很低，所以运输的时候你别管用什么运输车，它这个整体的运输的其实效率是很低的。我们就算打捆压缩，它其实跟普通的货物相比，它那个运输的相当于是运输量相当于减半，它得。当然具体我比如说我们四川这很多地方，如果它是人工收获的，它甚至没有这个压缩打捆这一步，这个运输的话那就更松散，这个费用就更高。而至于这个我们运输完了再走，就走到这个企业门口，企业门口然后我们就是因为这边天气原因干什么的，也是多雨高温的，是的，所以我们这个秸秆就是很容易出问题，出问题就是可能会发霉。然后我们这个企业 包括收储点，包括企业，我们在承接这个秸秆的时候，为了不让它发霉，因为一旦发霉，前边的这个收集和运输的这些成本就打水漂了。然后，所以为了不让它发霉，我们这个要建一些这个标准化的，比如说收储中心啊，或者是我们的这个主要是收储棚，这个成本我们也是要上来了。所以整个的来讲，这个从收集到运输到储存这块的成本就是相当于是呢居高不下了。而以四川为例，我们就简单来讲，就是以如果是玉米秸秆为例的话，它这个一吨大概的，我们根据实际调研，在100多到300的样子。为什么会产生这个波动？就是根据它是人收还是机收，因为你这个我们说的这个其实是从田间地头运到企业门口，还没有算后期这个企业然后在里面储存这个花费的成本，所以前期的这个成本是很高的，很高的。完以后，就像我们刚才说的，你前期成本高，后期的这个利润空间很低，这个相当于市场的这个主体的参与热情它就没有那么高了。所以我们一直说的就是这个，看着其实有些地方感觉秸秆综合利用率很高的，但是它实际上很多都在田里，然后田里利用，然后我们犁田率相当于整个的，因为这个成本很高，所以导致它的犁田率其实没那么高。当然它的总体利用率，我们还田它也算利用嘛，所以它的总体利用率是会是很高。然后至于这个我们这个降低收储运的模式，就相当于刚才就像我说的，比如银山或者是威远这种，然后它通过别管通过无人机调运啊，或者是银山这种专业的人干专业的事啊，它这种就是都是一种这个降低收储运的这种尝试或者探索吧。实际的效果根据实际的运转来看还是不错的，因为我们实际调研就刚才说的，它那个不管无人机调运特别适合于这种丘陵山区，因为你这个往下走有时候其实路没有那么通畅，然后甚至有的时候转运农户先把这个秸秆转运到小三轮上，小三轮再往下面运到，然后再运到一个收储车上，再来回的倒运的话，这个成本就是更上去。然后所以它这个探索的这个相当于这个整体的这个模式，当然适用于自己的这个县里的区县的各自的情况吧。你比如说如果是成都平原的话，这个适合机械化作业的，当然机械化作业它的成本可能会更降低一点，是这样。
3: 嗯，那不管是对于哪个地方，我们降低收储运成本总体要遵循的一个原则是什么？
6: 说到底就是要把这个东西，我说转运我说整体的这个原则，它降低收储运的时候，这个就是如何保质保量的吧。原则上就是我们降低收储运的时候，这个秸秆的品质它应该是保持住的，然后这个整体的转运的时候，反正是收储运，因为这一块儿相当于我们整个秸秆综合利用链条，收储运这个环节它相当于是一个链手的这个位置。因为这个位置我刚才就是也是一直说，它就是决定了下游的很多那个，你别管几化里哪一化利用，它上游的这个原材料的如果价格在这摆着，然后下游的这个利润空间就已经制约住了，
3: 空间就有限。
6: 所以在这个第一个链手的这一块我们控制它的成本的话，对下游其实整个的产业发展它的意义还是非常大的。
3: 所以我们就是尽量的考虑经济问题，尽量的降低。
6: 对，这个秸秆的本身其实它的利润很薄，其实整个的它那个附加值什么的，我们别管是企业还是农户，在这里面其实是一个相当于也是非常热情吧，把这个也是把它处理掉。但是就像我们最开始提的，你处理掉以后，现在其实这个秸秆产业对政策的依赖度还是很大，因为秸秆的运转现在很多的地方是有那个资金补贴的。如果因为我们开始一直强调经济性问题，如果是这个经济补贴的话，如果是撤掉的话，这个后期的运转包括企业主体那就是很困难。所以我们这个在强调这个收储运包括各个环节的这个降本增效的问题。
3: 朱老师，这个大疫项目除了产气哈，每年还会产这个沼渣沼肥啊，有机质肥50000吨，沼液肥30万吨。那么这些沼肥周边的农田能不能消纳得完？怎么样确保不造成二次污染？其实刚才我们也稍微探讨了一下这个话题哈。
5: 对，这个接着的话题其实又回到第一个问题，有点类似啊。 我们在谈这个消纳的时候啊，我们有个理论消纳，还有个实际消纳，就是它消纳潜力。按照我们现在国家那个行业标准啊，畜禽，比如说一亩地，一个季度的种植可以承载1.2到1.5头猪的粪便，然后全年来说呢，一亩地大田作物，因为我们大邑那块主要是大田作物，小麦、水稻，它一年能够承受大概是5到10吨的粪肥。你想想，我整个大邑县现在我们是多少？是32.67万亩，23年的数据耕地。那么按照这个标准，它是完全可以消纳的，这是理论量啊，这是按照我们就是我们现在从科学角度算了一个理论量。但是就像刚才王首席说的，我们在使用过程当中，特别是我的早扎早叶如何运出去，它的收储运那块特别运往外运的时候，那么我们要设计一个运输半径，超过这个运输半径，这个费用谁来出？我觉得我们现在现行体制下，特别我们国家的收农资金现在对农业的补贴是非常大的，你让农户来出这个钱是不合适的。所以说我们刚才您在这个问题中提到的能消纳的文盲，我可以回答你，这个周边如果把周边的距离半径，如果是半径设为5公里、10公里，完全可以消纳。如果周边是仅限于我这个，比如说100米以内或者200米以内的农田，我们去实际看到过，就刚才王总也说了，他们种西瓜也好，种葡萄也好，它是不可能消纳完的。刚才我们说的嘛，你一个田的消纳量是有限的，你多的话，你那地方就是个储粪池了，是这么个意思。如何确保不要产生二次污染呢？就是我们现在根据我们本身，因为我们现在建早期工程啊，它有一个两种维度，一个是适配土地，我有多少土地，我建多大的早期工程呢？适配这个实现一个重量循环，对不对？现在国家在提重量循环。还有一个呢，就是我基于一个处理污染物，比如粪物，我们把它当成污染物的话来处理的话，它可能就是建好了这个早期工程之后，去流转适配这个早期工程的，就两个双向奔赴，双向奔赴找到一个平衡点 ，OK， 我们就可以完全消了。但是我们大邑县这个早期工程呢，我们建的时候它是以处理整县的整个县的畜禽粪污，但它的基本的背景理论量，它是把整个县的土耕地是考虑在里面作为一个消纳受体。我刚才讲了，它是没问题的。但是我们涉及到一个企业，它有运输成本，特别你早扎早叶往外运，你让农户自己来拉，农户本来我们刚才王首席还有那个陈博士也说了，我们现在农民为什么说我们早扎早叶有这么好的效果，为什么农民朋友不喜欢用呢？我也是农民出身，我爸妈，你想现在的年轻人不会在一般不会再在农村从事农业活动了哈，那么就剩下一些年龄比较大的，他的劳动强度不足以支撑早扎早叶大批量的还田，因为现在我们的说的机械化还田的话，机械化这块可能还是存在一定的短板，特别对于我们四川丘陵地区，当然都有华北平原、东北平原没问题，对于我们丘陵山区，你像我家的田块现在还分零零散散分布，有些在坡上叫坡耕地，有些在水田，而且那个地块非常小，跨越田间去施肥的话，机械是很难实现的。让我爸妈80多了，他去肩挑背扛的去担早叶早扎不现实，所以他们就宁愿选择肥料，一亩地1-2公斤嘛，氮肥是吧，钾肥，他就一个70-80岁的老人，他就可以背个小背篓就去把肥料使用，所以说他的消纳理论上没问题，但是实际上我们要考虑多种因素，如果让他消纳的话，我们要开发利用更多的科技去赋能，比如说便捷的还田的机械设施，然后相应的政府的一定的激励补贴，特别是政府可能把如果是收容资金把这个运费这一块承担一部分，那么对我们的处理企业来说它的压力就减少一部分，是这样来谈这个消纳的话，我觉得这样可能更客观一点。就是刚才说的，如果这样消纳这样就可以完全可以不会造成二次污染，因为我农田我的消纳量是有的，你来多少我都可以消纳多少。就比如刚才说的，我们全国有36.几亿吨的早叶早扎，但是我们耕地红线说18亿亩，按照刚才说的一亩你5到10吨你完全可以消了，但是为什么我们现在到处去看，我们去还有很多早扎早叶储存在这，它就是一个经济成本的问题，核算的问题，这块消了。
3: 那刚才您提了一个前提，就是说我们这个供需是平衡的，所以基本上是可以消纳的哈。但如果不是在这个前提之下，我们有没有这个相关的监测体系，来 监督这个是不是平衡，是不是会造成二次污染的情况？
5: 这块监测体系我们有从龙口和环保口，特别是其实在对于这块我们现在因为我们站在龙口呢，其实在监测这块是环保口先行。举个例子，前几年在鄱阳湖那块国家呢在环保口认为在鄱阳湖设置了一个国控断面，他认为鄱阳湖的氮磷输入全部来源于我们龙口，就是私用化肥、私用猪肥，最后通过地表径流汇到你这个，通过那个地表径流嘛，你像鄱阳湖它就是个汇嘛，就说大河的水流到那个小河汇到一个湖里，对不对？但是我们农业口后来在我们各个龙口特别坡耕地的断面进入鄱阳湖的每个断面设置了一些监测点，最后获得的数据是我们每年通过农业私用化肥和粪肥进入鄱阳湖的氮磷浓度是非常低的，我们不是主要来源啊。所以我们如果是精准环田，我们不会产生污染。但是我们龙口现在也是配合环保口，我们有我们自己的监测体系，就是为了避免就是说在不同主管部门之间我们相互推诿扯皮，让农民朋友们不至于在这种扯皮当中不知所措，对吧？我环保口要检查我不还，我农业口又说你不对，所以说就现在就是我们是农口和环保口都在同时推进这个监测体系，所以这块我们在大邑县那块环保口在各个断面，特别是进入那个大邑，因为四川水网比较发达嘛，进入那个沱江流域啊，或者是这些流域支流、重点小支流里，它都有监测点布点进行监测，这块是没问题。我们的金堂县嘛，对，有一片那个粪污展存池是吧？最后下雨的时候雨污对吧，形成了臭鼬，或者这可能是极个别的现象，但是对于我们整个监测体系、长期的监测体系是已经建立起来的，
3: 还是比较完备的，
5: 对，比较完备的，
7: 听返乡者破局，看新农人崛起，与奋斗者同行。在这里，每个故事都是泥土里长出的希望。乡村故事会正在播出。
8: Hello， 大家好，我是蔡姐姐。
9: 我叫高博，来自于中国西国之乡下邑。
10: 我是来自北京市耕地建设保护中心的文芳芳。
11: 我出生在吉林省梨树县的农村，给我起名叫苗全。
12: 我是内蒙古绿河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景树香。
13: 其实我做的呢真的是微不足道，只是我赶上现在的好时候。
14: 就是我觉得就是返乡到农村创业也是一次凤凰涅槃的一个过程。
15: 我们经常开玩笑说现在做农人要会种、会卖、会说。
16: 我们踩过的坑，咱们同路人，咱们一同行。
17: 沿着习主席一带一路的路子，力争把中国的小土著做到国外去做好。我的梦想一定会实现的。
7: 他们是返乡创业的新农人，他们是勤劳致富的生产能手，他们是农技服务的重要力量，他们是践行初心使命的乡村干部，是他们让乡亲们的生活幸福富裕，是他们让美丽的乡村充满希望。乡村故事会展示红人风采，见证乡村振兴。
3: 那您也曾经参与过青神县白塔村的沼气池的分类处置试点，当时是总投资67.68万元，3个月完成了172户、180口沼气池的处置，形成了闲置封存、报废拆除、改造化粪池、改造蓄水池的4种模式。那么这种模式对于四川全省300多万口户用沼气池的处置有什么借鉴意义？
5: 好，主持人，对于这个问题，现在我们不得不谈一个比较现实的问题，就是户用沼气池的发展，我国经历了3个阶段。那么现在其实户用沼气池的用量或者是已经极度在萎缩了，所以说我们现在四川 因为四川是一个早期大省，当年我们总书记也是学火鸡里面也讲的了，总书记从梁家河到我们四川来学习早期，对吧？那么四川是一个早期大省，那么早期的混入早期时保有量是非常大了。你看你这个320万还是截止2025年，比如说在2020年，其实我们全省也大概有500多万口。嗯，那么现在就是这一个，我记得我们小时候我们家也见到早期吃，那会儿我们最喜欢探头，就说小孩嘛就喜欢在早期吃旁边玩，然后脑袋伸进去，压根就不会意识到危险。像这几年发生的有限空间，比如说进入早期吃，特别老年人他去掏粪，因为要定期，大家都认为沼渣是个好肥料，掏出来，但是他可能没有意识，一去刚刚进入那个管道的时候，进入那个沼池底的时候，就发生了窒息，然后上面有人还要去救，大家一家人就进去。
3: 我们已经用了这么些年了，就像这样的危险事故还是会有吗？
5: 对，它是事故这块是偶发性的嘛，它是会有一些事故的。我们从早期国债项目，从2000年开始推到早期国债项目，在早期时建设这块都把这些危险因素是规设计上方面已经规避得很完全了，但是不排除就是说农民朋友现在因为随着产业的萎缩，在配备的农村啊，早期科技人员，就是原来我们说农技推广人员，可能数量在萎缩，那么他们就会自动的去自己去铲粪呐，去清粪清早期沼渣，他们会偶尔会发生这些事故啊，这块还是会发生的。所以现在四川省针对这种情况啊，就设置了这几个三：闲置封存、报废拆除、改造化粪池、改造蓄水池这么一个理念。闲置封存呢，就是那些几乎不用也没有进料的，或者是农户已经办了，因为现在你那个大村并村嘛，改造可能那块儿很多早期是就闲置在原来的宅基地旁边，原来宅基地可能就变成耕地了，那么这种闲置的肯定马上要封存，因为害怕有就跟说农村还是有小朋友嘛，小孩去玩啊，就发生事故。然后报废拆除，有些报废就是完全已经破裂了，对，池壁破裂。你像我们在遂宁安居做的一个项目，那里面当时总书记也到遂宁安居去，里面当时总书记也到遂宁安居去学习了早期，现在他还在用，但有些早期池呢，它就产生了裂缝了。比如说，特别是我们2008年遇到了地震，地震对这些早期池的池壁结构、原来钻缝结构，它是非常有拉伸作用的。这种已经坏了的，我们就不去维修，就报废拆除，然后回填，把它封起来啊。然后还有一个改造化粪池，现在就是我们也在推，这几年总书记非常挂牵的啊，农村改测，对不对？农村改测我们是要推三个化粪池。早期池呢，它是非常好的一个，就是叫废弃物资源化利用，把它稍加的一个技术改造，就可以形成一个三个化粪池。哎，而且早期池呢，它的池容给我们现在三个化粪池，比如说现在我们以前的农村户用早期池大概就8到10个地方，8到10个地方呢比较适合我们现在三个化粪池一个改造工艺啊，就是就近就把利用起来了，这是一个模式。还有一个就改造蓄水池，蓄水池这块呢，就是我们现在农村丘陵，特别我们四川，你也知道，我们四川是以丘陵为主，对吧？丘陵为主了。虽然说我们现在农村有水利局，我们有都江堰灌溉了5000年的川西沃野平原，但是我们四川有很多地方某种意义上说是靠天吃饭的，你水去不了那儿，特别那些坡坑底，对吧？那么这些我们把改造成蓄水池，就节省了我们农田水利建设的一个费用，比如一些我们要建泵站，要建提灌站，对不对？那么这个早期池我们就把做成一个蓄水池，8到10个地方的蓄水容量完全可以满足我们大片的一个坡坑地的用水，而且在雨水天我们还可以当成集水池，是这个样子啊。所以这种模式在我们四川，它是因为根据我们四川的农业生产生活特点还有地形气候因素，那总结了这么一条经验，对于我们四川320万口，现在有的随着现在我们的村村通天然气还有用电能源的进货，对吧？那么我们早期可能混用早期啊，它可能会越来越萎缩，那么这一池的改造是非常有借鉴意义的，就是一个排火闲置资产，规避我们有限空间风险，让我们的广大的农村它不具有这种危险意识的，让它规避更多的危险。嗯，是这种模式啊、嗯，
3: 所以这四种模式还是非常非常经典的，也是非常有这个怎么说因地制宜，有地域代表性的。
5: 对对对，就刚才主持人你说的，包括你提到秸秆也要因地制宜，所有的我们都要考虑一个因地制宜适配性的问题。
3: 嗯，王老师，您研究了一项非常前沿的技术哈，就是沼叶养藻生产虾青素的技术哈，当时是怎么想到要研究这样一个技术，走这么一条路的呢？当时是受到什么样的启发？
18: 好，谢谢主持人。
4: 是这样，这个早叶养藻呢，其实现在做的人挺多的，包括国内国外都做的挺多的。其实大家的都有一个共同点呢，就是藻叶的问题。刚才提到这个藻叶的出路啊，一个是我们还田，还田是主要的，因为量很大，但是呢也是有一个高质化利用的一个问题。高质化利用刚才讲到了，就能够使这个高质化利用的这个产生的效益能覆盖它这个处理利用的一个成本，这是比较好的一个状态嘛。我们养藻呢，最初的时候我们其实用藻叶来在国家一个国家自然基金的项目支持下，我们是做那个浮萍，就是在那个池塘里边漂在上边那个、英文叫 duck weed 的这个。但是我们做的过程中呢，就是在这个处理这个藻叶啊或者是粪水的过程中呢，其实藻长得比它还好，所以说我们当时呢觉得那不如直接做藻。然后呢这个就查了一些资料呢，发现其实国内外对这个藻叶养藻啊这还是比较关注的，大家都在关注这个问题啊，我们就所以说就

0: 啊，开始做这个藻类，大概有从2013年左右吧，在一个项目的支持下，我们开始做这个事儿。当时也是筛，先是筛了一些藻种啊，就是能不能，因为我们这个藻液呀，它里边有水也有肥啊，它这个我们作为这个液体肥啊，但是这液体肥呢，它这个运输成本呢，还有各个方面都有很大的。当然，你这个我们就最简单的想到，它可以养殖这个水生植物嘛，这个。我刚才说的养浮萍，刚才就是养藻。藻呢，它是个单细胞的，单细胞的呢，它这个耐受性比较强。我们藻液里面氨氮也很高啊，氨氮很高，这个藻类呢，对它的耐受性很强。但是就是这个整个这个藻液养藻呢，也存在一些问题啊。第一个我刚才说的氨氮问题，第二个藻类它生长这个需要阳光，那个藻液我们那个黑乎乎的，里面有很多悬浮物，它这个透光性比较差。再一个呢，就是这个它本身存在的这个问题，就是这个。藻类收集的问题，单细胞的嘛，我们看不到，你怎么收集，然后怎么去用啊？这都是很大的问题。所以，我们这个藻养藻呢，我们在这个整个过程中就解决这么几个问题啊。一个是从这个生物转化的一个手段呢，解决这个氨氮的问题、氨抑制的问题；再一个呢，就是我们也做了这个藻菌啊，刚后边这个藻菌共生的这么一个体系啊，也解决了这个它这个抑制的问题，还有这个。收集的问题，还有这个透光性差的问题，解决这些问题呢，然后呢，我们就实际上这个做那个虾青素呢，是因为也是提高它的价值，因为虾青素的价值比较高。我们不止在做那个水生红树藻产虾青素，也在做这个小球藻的产这个饲料蛋白啊，甚至产一些生物雌激素啊，这些都是在探讨的一个过程。主要的目的呢，还是提高它的这个价值，让藻业培养更高价值的这个。植物吧，让它产生更高的价值，能够让它这个产生这个效益嘛，让整个这个产业链吧产生更多的效益，主要是这么一个考虑。
1: 那我们这项技术现在达到了一个什么样的水平？
0: 就是我刚才讲的，就是几个关键问题我们已经解决了，而且我们实验室啊也已经打通整个的这个环节，现在呢正在做这个中试啊，我们把一些数据，因为现在一些装备啊，其实刚才说的一些工艺，我们已经穿。工艺点已经把它解决了，再一个，装备我们基本上解决这个问题。现在呢，就是说，我们怎么去跟这个现有的工程啊，我们这里边有一个藻菌共生的这么一个体系，需要跟前面的一个污水处理啊，进行一个结合啊。有一些呢，我需要跟在这个养殖场或者说是这个沼气工程它后端的一个藻液的一个储存或者处理啊，进行结合。我们现在正在这个配吧，就是这个选配，然后进行一个中式的这么一个推广，
1: 那这个藻菌共生体系和传统的相比，你也说它这个效率是提高的，具体来说有没有一些数据的支撑？
0: 它是这样子，我们这个藻菌体系，它是刚才讲的啊，解决这个氨氮抑制的问题啊。我们是藻菌体系是跟前边这个污水这个藻液处理这个耗氧，就是那个活性污泥法啊，进行一个配合啊，就是把这个活性污泥，因为藻液呢是一个碳氮比失调的一个废水，然后呢，我前面需要一个这个耗氧处理的时候啊，它碳是不够的，然后呢，我们需要补碳，但是呢，我这个，但是它这个在这个消化过程中呢，可以把这个氨氮转成硝酸氮，硝酸氮以后呢，我就可以用藻来用啊，我是解决这么一个问题啊。现在呢，一个是解决这个它这个后端出水处理的一个问题，再一个呢，我们这个藻菌共生呢，它还解决一个问题，就是。它能够进行一个蓄凝，解决收集的问题啊，就是说我基本上我这个藻和菌，它会形成一个蓄凝体啊，最后生长过程中它会在一起啊，互相促进，然后生长完了以后呢，我需要收集的时候，让会让它自然沉淀下来啊，最后我们这个收集率大概基本上能达到90%以上啊，大致这么一个概念，然后呢进行把这个藻菌体进行收集以后呢，进行再处理，进行破壁啊，进行一个蛋白提取啊，或者其他的一个用途。这样既同时产生这个藻体的一个进行，另一个呢，我还可以去把这个污水处理的成本进行一个降低啊，是这么一个概念。
2: 收买吉祥
0: 对对对。
1: 陈老师，您也参与了很多地方的技术培训和推广工作。这个推广工作在推广的过程当中最大的阻力来源是什么？农民和养殖企业在这个过程当中最关心的又是什么？
3: 这个其实，在四川这块儿，因为跑的。区县多一点，这个推广工作，我个人觉得最难的一点其实是我们。

0: 实际上，从整体来看，这个四川的这个地方输出运体系的这个成本跟平原相比，它提高了30%左右。所以整体的这个成本，包括农机干什么的，来到四川也是一个适配性的问题。很多农机就适应于这种丘陵山地的，比如说小型化或者智能化的农机，其实相对的是缺乏的。所以你这个相当于收集的时候，我们讲了一些，比如说技术推广的案例干什么的。一到了田间地头，真正的一看。机器就进去，然后这个人进去了，成本又上来了，所以这个也是它实际的落地的时候其中一个难题。然后还有一个落地难的问题，其实就是农民的这个意愿问题。农民的意愿问题，现在整体的这个农村，在这个收获季本身它就劳动力缺乏，所以在这个收获季的时候，有时候农户本身抢收抢种，他对这个秸秆的问题，其实他关注的。他没有那么上心，然后是所以造成了这边的有时候丢弃啊，或者我们说丢弃式还田，他也还田了，但是随意的丢弃式的还田，所以这也是他用不起来。我说这个就这个落地难，因为本身这个他的意愿就是这样子。然后第四个当然就是我们这个资金问题，资金问题要说，当然我这个资金问题其实我们简单成一个字，其实就是这个账的问题。这个账的问题也是我们这个无论从农户到企业最关心的一个问题，因为这个账的问题，相当于农民我们算的这个资金账，或者是企业我们算那个成本账，因为在实际的一线，我们就发现，秸秆综合利用这个事情，我们具体接触到农民和那个企业的时候，就是有一个根本性的问题，就是人家为什么做，就是我们不能只跟人家讲讲生态，讲环保。其实这个本质上这是个利益问题，因为你在这个链条上，你这个农民他增收多少，企业的他这个成本降了多少，这个是关键，所以我们不能只强调其他方面。这个你比如说农民算这个账，这个账我们简单说就是两个账，比如说就是收益账，就是比如说我们转运这个秸秆或者收集这个秸秆放哪去，这个收益的这个能不能？抵消或者是超过我这个付出的成本，这个还有一个就是我们所说的叫变异账或者是便利账，就是有很多这个秸秆的，就刚才我们一直前面讲那个收收运的这种模式也是，很多秸秆如果我需要，这就是来回转运、来回走才能送到一个地方，其实农民的意愿就很低了，就是他不愿意这样折腾了，所以农民其实关注的就是很明显的就是我们这个他的秸秆的这个账的问题，然后至于企业。企业也是，它两个，它一个是成本，它这个成本账，二一个是它的这个供应的这个账，因为成本的这个，它企业的肯定是想着我这个成本合理嘛，起码成本合理的时候还能稳定供应，它这样子考虑。所以我们在实际的过程中，这个整体的这个推广链条，我说这个必须农民和企业这个都算清自己的账，这个链条才能稳定的运转下去。
1: 听返乡者破局，看新农人崛起，与奋斗者同行。在这里，每个故事都是泥土里长出的希望。乡村故事会正在播出。
2: 我是孟庆祥，中国农业大学动物科技学院教授。
3: 我是中国国家花样游泳运动员陈小军。
4: 我是北京市昌平区湛源果蔬产销专业合作社社长田爱腾。
5: 我的父亲是园艺厂厂长，从小啊就受着父亲的影响，也想着自己能像父亲那样有一个庄园。
6: 我们也希望都市人能够来我们乡村，来我们农场多走走。
7: 也希望更多年轻人回到乡村，咱们一起助力乡村振兴，发挥自己更大的价值。
8: 挣到钱了就能买农机，只要我条件允许，我能买起的，我以后就要买，买买买。
6: 我既然是一个土壤保健医生的话，我想把健康土壤的培育的这个工作继续做下去。
9: 我还要继续学习，学习更先进的农业种植技术。哪一天走不动，哪一天不干。只要有一口气在，我就继续学。

0: 沿着习主席一带一路的路子，力争把中国的小土著做到国外去做好。我的梦想一定会实现的。
1: 他们是返乡创业的新农人，他们是勤劳致富的生产能手，他们是农技服务的重要力量，他们是践行初心使命的乡村干部，是他们让乡亲们的生活幸福富裕，是他们让美丽的乡村充满希望。乡村故事会展示红人风采，见证乡村振兴。
2: 刚才陈老师一再强调的就是这个经济账哈，在这儿也想问问三位老师，这么多年的这种基层的工作啊，三位觉得哪些工作是确实在农民和企业看来可能这个经济账不是很合理，但是这项工作我们又必须做，是哪一项工作？或者说我们有一个什么样的未来的好的机制可以探索啊，就是让农民让企业都能获利，我们这项工作又能很好的推广下去推行下去
3: 啊。就是我们每次去这个我们说的这个废弃物处理中心，或者说是这个德基工程，或者是这个中国田园基工程，我们最大的一个感觉点就是得让他们赚钱，这个东西是最大的一个问题。你想你因为我刚才说的这个问题啊，就是我们处理废弃物啊，就是产业链很长，又不自成体系，要依赖于其他的这些行业啊。我们但是呢，这又是一个商业行为，基本上都是一个企业主体，你让它运行下去，能把这个事儿，你做这个事情啊，你不能依靠这个情怀，也不能说我只是为这个环境服务啊，必须得把这个环境效益，把这个整个的效益转换成经济效益，你让这个企业能够赚到钱，它才能有这个。有这些人员啊，在这个行业里边发展，所以说这是最关键的。刚才我说的这个，刚才这个陈博士也提的这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呢，就是你这个收集这一块啊，这个成本必须压下，政府必须得出台一些，因为我们现在废弃物这个跟政策非常关系非常大的，你这个如果说是你这个政策压紧了啊，他这个养殖端也好，农民也好，他就会愿意出这个钱。但是如果说你不压紧，因为这个本身是个废弃物，是个末端的，它不。也不能说不能产生经济价值，他对他们来讲是没有太大的经济价值的，他不愿意出钱去做这个事情。那所以说这个从这个政府也好，从一些政策上要保障这个事儿，这个原料上给我们一个保障啊。再一个呢，就是说我们这个后端啊，整个这个早业早大早业，特别是早业这个问题，因为中国这个土地啊，它的使用权是每家每户啊，现在虽然有土地流转，但是还比较分散的，这个分散呢对我们这个早业还田是非常大的一个阻力吧。因为你这个我需要大面积的土地去，你想我那个大邑这个工程大概一天有1000吨左右吧，如果满负荷运行，那这就量很大呀，我需要很多的农田去还下去，那一家一户肯定不行，需要大面积的，大面积的呢我们就需要做很多很多农户的工作，我对一个人可能比较简单解决这个问题，但对很多人这是非常大的一个问题，这个也需要一些政府啊，进行一个主导一个手段。再一个呢，就是一个宏观的调控吧。因为现在，说实话，我们现在呀，生产这个生物天然气这个可再生能源的成本，还是比这个化石能源的成本要高一些。我们的竞争力啊，在这个纯经济账上肯定还是占劣势的。但是我们一个绿色的效益、绿色溢价，现在碳啊有这个几个方法学、实质溢价都出来了。但是呢，我们现在呢，这个交易量还是比较低的啊，也是需要一个综合的一个评判、综合的一个促进吧，让我们这个大概算下来一方生物天然气也有几毛钱的这个收益嘛。如果这个给我们加上去，我想这些企业啊，他们对这个能够一个比较好的一个经济效益，它可能可持续的一个发展啊，能更好的促进这个行业的发展。这是这么一个，
2: 这是王老师您的一些想法观点，朱老师。
4: 我这边呢，其实这个就是个老生常谈问题，不管是经济利益还是什么，都是要与他们的切身利益相关。比如说我们就讲个农户这块，我举个例子，有一次我回，因为我父母现在还住在农村嘛，那么包括我们周边啊，我可以说服我爸妈 比如说粪肥还田，还有秸秆那个你不要乱焚烧，是吧？但是其他人怎么弄？你没法去说服他，对吧？如果说，那么现在切成利益，一个就是经济补偿，就刚才王老师和陈老师、陈博士谈的，从政府角度，还有从比如说农业合作社、农村集体经济组织这块来，给予一定激励，比如说你用了粪肥，我一亩地给你贴多少钱，对吧？从农业合作社这块，这还有一个就是刚才说的切成利益，还有一个就是给他们人体健康。我来检测这个水质，经常我把我们村里的啊那些地下水也好，还有那个拿到我实验室，我做一些分析数据，但这不对外发布啊，和我们的当地的去邻居去聊，就是我们地下水我们要怎样来保护它。比如说粪肥乱絮的还田，那么就造成我们地下水的要硝酸盐超标，因为很多现在很多村落它可能还在饮用地下水，对不对？那么这块给他们的其实利益相关，就是渲染我们污染地下水，我们的环境，我们可能会治病，治病率你们看，小时候因为我从这村长大的，大家也知道现在的确实比我们小时候要多得多，并不是说小时候我没关注没有报道，那么我生活在这个村落里，我就不需要借助媒体去了解，那么我就那些人看到我从小长大，我也看他们从那个到老到死，对吧？那么从这块来给他们的气质利用，他们可能会关注这块，比如说我垃圾再也不乱扔了，然后畜禽粪便我还田的时候，哎，小叔你给我讲讲你们那块做的还那我这一亩地大概还多少猪粪啊，你给我提个建议，哎，他们就愿意来了解，然后他就哎就是从这块来，从一个就是光讲情怀没用，然后光补贴，如果在这个村集体或者政府无力的情况下，我们可以适当的从他们的切身利益，你的身体健康，对吧？你的污染环境有个外部性嘛，你不能说哦我没污染，或者是谁污染谁自费，在农村现在还是比较难实现了谁污染谁自付费那块，所以就是从这块来给他们加以引导的。
2: 李老师，
5: 从秸秆这一块就可以简单的来讲了，因为我们这个西南片区秸秆的包括水稻啊包括玉米的成熟期刚好也是西南片区这个天气最热的时候，因为我们下的这个一线，然后看这个田野里头也可以说是身心俱疲，但是真正的我们到了以后，有时候跟农户我们交流在一起聊聊了以后，也发现他们的处境也是两难，甚至比我们还难，因为你这个大量的这个秸秆它是怎么弄怎么用，你不用烧也不让烧，所以它是也是很多这个农户也是手足无措的，你这个也是非常纠结。所以作为我们来讲，就是我们坚持的就是要把这个秸秆找一条适合契合它能当地发展的这个道路，这个也算是为农户一种排忧解难吧。
2: 啊，今天聊了很多啊，最后一个问题也是一个开放式的问题啊。那么我们现在畅想一下，我们现在是站在未来的十年、二十年，如果让三位专家用一两句话来回答秸秆怎么用、粪污怎么办啊，再重新审视这个问题啊，就现在我们已经穿越到十年后，甚至二十年后了，再来回答这个问题，三位专家又有什么想和大家说？秸秆怎么用？粪污怎么办？
3: 我想啊，这个十年以后啊，其实现在啊，我们，这个行业啊，现在其实也在拥抱很多新的东西。我想有两个点啊，是对我们非常冲击大的。第一个点呢，就是这个 AI。这个其实现在我们虽然说好多这个工程也好啊，其实现在啊，它自动化啊，或者是我们虽然有些这个传感器啊，这个。但是这个大数据也不够，包括我们现在所说的刚才提到这个原料的问题、藻业的问题啊，实际上我们这个通过 AI 大数据进行一个综合的一个考量以后啊，我想在未来啊还是可能会被解决掉的啊，这是一个问题。再一个呢，我想还有一个点呢，就是生物制造啊，这是我们国家大力发展的那么一个方向，因为本身呢我们这个行业呢也属于生物制造的范畴啊，我们就是生物能源嘛。但是呢，我们现在呢，生物制造它提了很多的这个新的一些手段啊、模式啊、范式啊，这个我们可能也要跟这个生物制造结合起啊，解决我们这个刚才我们几位老师都提了很多的问题啊，包括这个粪污啊，其实粪污还是秸秆也好，都是一种资源，它是循环链上的一个关键。我们把这些通过这个啊一些这个外部的一些啊进行循环起来，通过这个生物制造或者其他手段把它综合利用起来，我想这些问题啊都会解决它，而且是会很好的解决，产生更多的经济效益。我 为我们这个

0: 绿色发展啊，提供更多的这个能够让我们这个绿色发展更好的一个发展吧，就这样子。
1: 朱老师，您的答案是？
2: 我答案，这主持人说的那个十年啊，我就想起了那首歌《十年》。那么十年之后呢，粪还是这个粪，但是十年之后我王老师、陈博士，可能我们已经垂垂老矣，或者怎么回事，20年。但是我想的是，我十年之后我还是坚持，对于农业来说，我们从中央循环，我来源于耕地的东西，我始终要去反哺耕地。你光向耕地索取，不向它反哺，那是不合适的。比如说我们先举个例子，我种的玉米，我们人吃了，动物吃了，粪便，然后做成肥料，又去种玉米，这才是一个最基本的一个物质和能量的循环。你光从土里去种东西，你把土里的氮磷利用了，对吧？然后你不反哺，这是不合适的。但对于我们现在说一个问题，我们从2014年我参加工作到现在，我就见证了我们科技赋能我们农业工业来对我们现在生活的一个改变的一个亲身经历。我是2000年上大学，其实我们中国经济腾飞或者是大变样从2000年前后开始的，到现在你像我们整个大成都这10年的变化多大。那么我相信我10年20年之后，当我可能要让我孙子扶着我走的时候，我再到农田里去看，那会儿我们的粪肥还田可能就是另外一种模式。不管那会儿我们的农村治理的是儿童还是垂垂老矣的老者，我们的粪肥还田都能够通过我们的科技能够非常的便捷的非常安全的还到我们田里，实现我们整个的能量物质的一个重要循环良性循环。
1: 陈老师，
3: 好，主持人，刚才朱老师也讲这个昨天今天明天的，我们展望明天这个秸秆的这个事情，秸秆的目前呢还是低附加值的，很多还是大量的这些还田，所以我们未来还是要强化这个科技创新。就像我们一直这个方向，就是要把秸秆制成这个高附加值的这个产品，高附加值的产品高质化利用。然后我们这个别管10年20年，因为我们这个也是要主动融入这个国家的这个双碳的这个战略，因为我们3060嘛，碳达峰碳中和，然后我们主动把这个秸秆的高质化利用和这个双碳的战略要结合起来，我觉得结合起来，然后就是相当于我们这个在双碳工作在农业领域有一个抓手，这样的这个生态效益和那个经济效益能协同发展。然后这个就是刚才王老师说的这个大数据，大数据其实现在很多曲线，当然也可能有这个想法或者尝试，它这个秸秆的资源分布相当于一个曲线，乡镇多少，然后在这个平面图点出来以后，比如说红色绿色什么过载了干什么的，然后周边处理厂哪地方需求，

0: 也是这个整体的，也是构建这个全链条的这个系统性的经济性，所以这整个的让这个秸秆的综合利用继续的运转起来。
1: 三位老师给出了不同的答案啊，但是呢，我们听到的是同一个声音，那就是我们的粪污秸秆变废为宝，在未来肯定会更安全、更便捷、更经济、更实惠啊。那也再次感谢三位老师的分享，从大疫的并网破冰到找业里的虾青素，从秸秆的五化利用到找渣还田的风险管控，让我们看到了废弃物不是终点，而是新资源的起点。变废为宝四个字说起来简单，但是这背后呢，却是科研人员数十年如一日的攻坚克难。也正是因为他们的辛勤付出，让污染源变成了能源库，让废弃物变成了金疙瘩。也再次感谢各位科研人员，再次感谢三位专家的分享。
2: 好，谢谢。
3: 精彩生活，用心体味，小窍门儿演绎大智慧。生活小窍门儿，生活小窍门儿。今天啊，为您介绍烹调中的五大宝盖小妙招。第一招，善于吃醋，帮助钙的溶出。食物中的钙大都是复合形式存在的，不过呢，吃进肚子之后，需要变成可溶性和离子状态才能被吸收，这是胃酸的日常职责之一。除了胃酸这个主力军之外，我们在烹调时加些醋，也能促进食物中的不溶性钙变成离子状态。尤其是对于胃酸偏少的朋友，这更是一个好妙招。例如很多青菜，比如胡萝卜缨、芥菜、芥蓝、小油菜、小白菜、空心菜、小茴香等，本身草酸含量不高，而钙含量却很棒。炒的时候呢，加些醋，既有助于保护维生素 C、大多数 B 族维生素，还有利于钙的溶出，一举多得。再比如，不少肉鱼其实也是潜藏的含钙高手，比如山羊肉、武昌鱼、鲈鱼、黄鱼、带鱼、海虾、河虾、扇贝、牡蛎等，每百克钙的含量都在100毫克的级别以上。在烹调的时候啊，放些醋，不仅能去腥，也有利于促进钙溶出和吸收。第二招，烹调前多一步除去坏分子。食物中啊，有一些坏分子，见到钙就容易掐架。这时候呢，一些烹调处理可以恰到好处地拆散冤家。例如某些涩味明显的蔬菜，包括苋菜、马齿苋、菠菜、竹笋等少数几种蔬菜，草酸含量高。而草酸呢，会与钙形成草酸钙，从而影响钙的吸收。烹调这些蔬菜时，可以事先焯一下水，然后呢，再进行后续操作，就可以放心了。因为蔬菜中的草酸啊，大多以草酸钾的形式存在，易溶于水。比如菠菜在沸水中焯1分钟之后捞出来，就可以去除80%以上的草酸。再比如谷物和豆类中的植酸，会在肠道中形成植酸钙，而影响钙的吸收。谷物和豆类烹调之前呢，提前浸泡个4到12小时，不仅做出来的饭更加的嫩软，也有助于激活植酸酶，从而促进植酸的降解。第3招，山不转水转，改变一下烹调方式。大豆做成豆腐，可以去除大部分的草酸和植酸。与此同时呢，北豆腐、南豆腐还额外加入了含钙凝固剂，补钙效果实现双赢式提升。大豆发酵也可以去除草酸、植酸。虽然发酵豆制品和非发酵豆制品钙含量差不多，但由于植酸、草酸被外源微生物破坏，因此啊，生物利用率提高了。比如纳豆、豆豉、腐乳都是发酵豆制品。同样道理，谷物发酵也有助于提升促进钙的生物利用率。例如，杂粮馒头比杂粮饭就更有利于钙的吸收利用。精盐细磨也管用，例如虾皮儿磨成粉，相当于为牙齿借力，减少由于咀嚼不充分导致的钙质吸收盲区。可以把虾皮儿焯水之后呢，烘干，然后啊，磨碎成粉。

0: 炒菜的时候可以直接当调料使用。第四招，跟益友搭配促进钙的吸收。在营养圈啊，钙有几位益友，像维生素 D、 矿物质钾、镁、维生素 K、 维生素 C 等等，都能很好的促进钙质的吸收。膳食搭配的时候就得给钙找这样的老铁，例如豆腐炖鱼就是一个良配。鱼肉中的维生素 D 可以促进豆腐中钙的吸收，如果在里面再放一些干香菇，那是锦上添花的组合。因为干香菇啊，不仅味道鲜美，而且啊，也含有促进钙吸收的维生素 D。 小白菜炖豆腐也是一对不错的搭档。小白菜草酸含量较低，而矿物质镁、钾、维生素 K、 维生素 C 都挺出色的，这些成分啊，都有利于提升钙的利用率。当然，即便不做到一个菜里也没关系，记得在一餐中均衡搭配好，既有高钙的食物，也有一些富含以上这些益友元素的绿叶菜、菌菇、藻类也是没有问题的。第五招，烹调时跟损友保持距离。首先啊，做菜要少放盐，高钠膳食对钙丢失有很大影响，因为钠与钙在肾小管内的重吸收过程会发生竞争，钠摄入高的时候会相应减少钙的重吸收，增加钙排泄。每天啊，最好不要超过5克盐，隐形盐也包括在内。其次呢，油脂不要太多，脂肪可是个两面派，适量的油脂可以延长钙与黏膜接触时间，从而有利于钙的吸收。但是如果油脂太多，未被消化的脂肪酸会与钙结合成钙皂，影响钙的吸收。一般啊，一个菜1至2匙烹调油就可以了，每天不要超过25至30克。以上就是烹调中的保钙小妙招，您学会了吗？
1: 政策条条连民生，故事声声见真情。中央农业广播电视学校、中国农民体育协会推出化农点睛栏目，诚邀您一同领略农业发展的强劲脉搏，或许下一个见证者就是你。
2: 从政策落地到人心供暖，从田间耕耘到时代答卷，
1: 化农点睛用权威之声点亮方向，用真实故事温暖心田。
3: 乡村振兴路上，我们与您同行。
2: 感谢收听今天的节目，更多精彩内容您可以下载云听手机客户端，搜索听广播，找到中国乡村之声，实时在线收听点播回放。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乡村之声接下来的精彩内容。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
1: 追寻金色的希望。
0: 开启农村新视野，展现乡村新气象，新农村，新农人，田园新主张。
2: 开启农业新视野，展现乡村新气象。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田园新主张。七月盛夏，暑气升腾，大地却送来满盘清甜的鲜果。从江南水蜜桃的软糯爆汁，到西南枫糖里的脆爽蜜甜，西北杏子挂满戈壁绿洲，南北各地桃李杏轮番上市，一幅鲜活生动的七月时令水果地图正在全国果园缓缓铺开。水果藏山河风物，果肉载千年文脉。哪些果子是扎根华夏的原生古果？哪些是远道而来的外来品种？南北方桃子口感为何天差地别？全国各地特色鲜果背后又藏着多少产地故事与历史典故？中国乡村之声记者陆飞邀请知名美食作家江引龙一同解锁七月限定鲜果，沿着国土版图拆解桃、李、杏、葡萄等时令水果不为人知的冷知识、产地故事与饮食文化。
3: Hello， 大家好，我是中国乡村之声的记者陆飞。进入七月，全国多地果园集中丰收，从新疆吐鲁番的葡萄酿房，到江浙水乡的水蜜桃林，西南深山的枫糖李，还有家家户户必备的西瓜，整个中国的水果版图彻底更新。今天我邀请到了知名美食作家江引龙老师，以七月水果地图为题，从历史、文化、产地角度聊一聊李子、杏、桃等等这些时令水果背后的那些你不知道的事儿。
4: 江老师您好。
5: 啊，陆老师你好。大家好，我是江引龙。
4: 啊，哎，江老师，您现在家里的冰箱里有哪几种水果呀？我想先问一下。
5: 刚刚吃完晚饭，眼下我桌上就摆着桃子、葡萄。昨天我是刚把最后一块西瓜消灭干净。陆老师，你冰箱里存了啥呀？
4: 我呀，我觉得夏天可以选择的水果有很多，就是一进超市的水果区就感觉琳琅满目的，我就直接挑花眼了，这也想吃吃，那也想买点的。就昨天我一个没忍住，就买了杏子、李子和荔枝。
5: 哎呦，那您是真没少买啊。
4: 对，样数很多，但是吧，我每一种水果啊，买的量其实不大，因为我觉得哈，换着花样吃，不光口感会丰富，还能营养均衡。
5: 哦，那您真是太会吃了，因为吃水果是这样的，少量多样，既能尝遍七月的时令鲜果，还不用担心放坏浪费，这吃法最讲究了。
4: 那江老师您看啊，咱俩刚刚聊下来就已经说了六种七月的当季鲜果了，那其实除此之外哈，还有不少瓜果，像哈密瓜，我今天又去超市了。然后我买西瓜的时候发现有哈密瓜、甜瓜啊，
5: 那你就是吃瓜群众。
4: 对对，还有龙眼，还有各类的小浆果，像蓝莓啊、树莓啊、黑莓啊，都整整齐齐的在小盒里码在冰箱里啊。
5: 哎，我发现了，您喜欢吃的都是那些不用吐籽的。
4: 哦，真事儿。
5: 对，还除了您说的这些呀，像芒果呀、火龙果呀也正当季。
4: 哎，我还看见啊，有卖那些小众一点的时令水果。江老师，我想浅浅的考考您，这些小众的时令水果您能想到的有哪些？
5: 哎，您考我一个南方人你是考不倒了，像什么莲雾啊、杨桃啊、黄皮果啊、百香果呀、无花果呀，好多呢。
4: 哎，啊，您看您一口气又说了五个。咱们老百姓夏季的果篮子里可太丰富了。就是感觉咱们中国啊，不愧是世界水果大国。
5: 那确实，我们国家的国土

0: 或原生果。像外来品种呢，比如像火龙果啊、芒果啊，还有您买的蓝莓这些就是后来引进栽种的。古人呢是把桃、杏、李、枣、栗并称为五果，这几种啊算是中国最早培育食用的水果之一了。其中桃、杏、李、枣，它们是属于这个肉质的果实，我们就称之为水果。栗呢是属于坚果，对，它吃的是种子，算种子类的。在植物学及现代分类中，它其实不算是水果，但是我们古代的这个食疗体系啊，还是统称为果。古代中国其实除了一些太平盛世之外啊，我们的老百姓长期是在和饥饿做斗争的，所以我们国家老百姓对水果的重视程度，它是没有像欧洲人那么高的。但是中国吃水果的历史其实还是非常漫长的。
1: 哦，是这样。哎，那我们经常听到那个一句著名的古诗，叫"葡萄美酒夜
0: 夜
1: 光
0: 光
1: 杯
0: 杯。
1: ”。哎，那葡萄它是不是从西域传过来的呀？
0: 哎呀，太是了！葡萄其实是中国最早一批引自于域外的水果外来户，就是在汉代张骞出使西域的时候带回来的，那个时候叫大碗葡萄。那因为那个时候还没有"葡萄"这两个字，所以借用的是当时现成的其他的汉字。第
1: 大
0: 一
1: 碗
0: 个"
1: 葡萄。
0: 葡”，对，大碗葡萄，对，
1: 哦，
0: 大碗葡萄。它第一个那个"葡"啊，是蒲扇的"蒲"；第二个"陶"是陶瓷的"陶"，不是我们现在说这个葡萄，就是大碗葡萄。所以，因为汉
1: 碗是不是一个地方？大碗是不是一个地方呀？
0: 有大碗宝马呀，就是大碗的那个大碗。
1: 哦，
0: 对，所以这里面是没有第二个字是不算轻声音的，就叫葡萄。
1: 哦。
0: 啊，因为汉代距咱们现在也有2000多年了，我们现在看到葡萄已经见怪不怪了。但是在三国时期啊，葡萄还是比较稀罕的。像比较熟悉的魏文帝曹丕，他就认为葡萄叫中国珍果。那当时的中国就叫中原嘛，在中原这个是比较稀罕的东西。这个曹丕特别爱吃葡萄，他英年早逝，一个比较靠谱的猜测，就是因为他过于爱吃葡萄，爱喝葡萄酒，所以最后呀就得了糖尿病。
1: 哦，是因为这个呀？
0: 哎，有可能的。
1: 哎，您看，说起水果，这背后还藏着不少的历史典故来着哈。包括咱们中国的饮食文化，当然肯定还有一些时令的讲究。感觉能聊的东西实在是很多哈。这样吧，都请到您了啊，不如咱们挨个儿就请您细细拆解一下，咱们一款一款的慢慢聊。先从什么水果说起呢？
0: 我想想，要么我们就从桃子开始说起吧。
1: 行江老师，为什么您首选的就是桃子呢？
0: 我觉得桃子是非常能够代表中华文明可爱美好的那一面的。你想啊，3000多年前《诗经》里面有一句"桃之夭夭”，1600多年前呢，大概是南北朝的时候，陶渊明就为我们设立了一个桃花源的梦境。那再到唐朝的时候，我们有"人面桃花相映红"。所以，我们既爱桃花的娇艳，也更爱桃子的甜美。
1: 哦，那其实桃子的种类有很多哈。你看，光我在北京就吃过的平谷的各种品种的桃子，像黄桃、蟠桃，然后蟠桃按颜色还分为红蟠桃、黄蟠桃，按大小个儿分还有纽扣蟠桃。就是那个纽扣蟠桃，我不知道您吃过没有啊？说是平谷特有的，它就是正常蟠桃1/3那么大，还挺
0: 没有。
1: 甜的，哎，
0: 没
1: 很
0: 吃
1: 好
0: 过，没
1: 吃。
0: 吃过。
1: 这些都很好吃，不过就是平谷的桃子，它们都不是同一时间上市的，是有顺序的。你就看那个果农在朋友圈里卖的时候啊，就是卖完了这种卖那种，卖完了那个黄桃卖蟠桃，卖完了蟠桃卖纽扣蟠桃。就我买的时候就感觉了，哎，吃完了这种吃那种，吃完了这种吃那种。
0: 哎，陆老师，你暴露了，是不是加了好多果农的微信？其实是这样的，就单说北京本地就分为好几批了，那放眼全国就更过瘾了。各地早中晚熟的桃子，那是接力成熟，就从5月下旬开始，最早一批上市的，然后到10月中下旬，那是最晚一批成熟的，跨度将近5个月，整个夏天呢都不愁没桃子吃。
1: 哎，那我能买到平谷的桃子，应该是从6月底7月初才能买哈。然
0: 对。
1: 后那个，您刚刚说我加了很多果农的微信，是因为我喜欢这种产地直发，这样的话会比较新鲜。就是它不会说，我说的那个新鲜，应该是讲的是那种，口感会更好一点，就是它成熟的比较好的时候，它摘下来给你。如果你要是从超市里啊什么地方买的话，它可能就已经，它得比较生， 比较生的
0: 对
1: 时候
0: 的，
1: 才
0: 对的，对
1: 才
0: 的，所以
1: 能到
0: 会
1: 超市。
0: 吃的是像陆老师这样的，因为我们。

0: 吃也讲究一个寻嘛，就是当季我们就吃当季最新鲜的。
1: 对，就是它今天已经熟了，然后它摘下来，哎，早
0: 嗯，
1: 晨摘，下午就到这种的，
0: 对。
1: 啊，所以那我在平谷买桃子就只能6月底7月初吧，那是最早
0: 嗯，
1: 的。那
0: 对对，
1: 全
0: 刚好。
1: 国最早上市的桃子是哪里的呢？
0: 嗯，那要看我们南方了。全国最早一批桃子应该是以油桃和早毛桃为主的，产区主要是在我国的西南地区，像四川的简阳啊、龙泉驿啊，还有云南的地热河谷。接下来啊，就是一连串啊，我特别喜欢吃的名称充满水乡韵味的水蜜桃了，比如像雨花露啊、白凤啊、湖景啊。玉露啊，我们一听名字都特别诗意的这些水蜜桃陆续登场了。这些品种啊，在浙江奉化、江苏的阳山、上海的南汇，当然现在南汇已经并到浦东新区了，它就拉起了一条7、8月份的包邮区的甜蜜战线了。这个时候，江南已经进入非常讨厌的梅雨季，但是这些桃香呢，就算是给我们这些生活在江南的人一点点安慰。
1: 哎，您刚才说的雨花露呀、白凤啊、
0: 嗯。
1: 湖景啊、玉露，哎，这些那么好听、那么优雅的名字啊，
0: 嗯。
1: 全都是水蜜桃的品种，对吧？
0: 对，
1: 哎，水蜜桃为什么又细分出这么多品种呢？
0: 哎呀，陆老师其实刚刚说蟠桃的时候，不也有很多品种吗？其实经济
1: 哦。
0: 作物啊，对，经济作物它都会渐渐形成很多的品种的，有些是杂交出来的，有些是选育出来的，还有一些是海外引进的。因为品种多了，可以满足更为细分的市场需求嘛。不过我刚刚说的这几种水蜜桃的品牌呀，成熟时间还恰好错开了，它也给我们拉长了吃桃子的周期。我们从6月初1能一直吃到8月底。不同品种的水蜜桃，它的口感风味也确实各有侧重，有的皮薄爆汁儿，甜度高；有的呢果肉就比较紧实，还带点清香。再加上各地水土气候确实也不一样，久而久之啊，就分出了雨花露、白凤这些不同的品类了。
1: 哦，原来如此啊！
0: 哎，你说到这个，我可要考考你了。
1: 来吧，放马过来。
0: 好，请听题，你说最早登场的水蜜桃是来自于哪里的？
1: 您刚才不都说了吗？
0: 嗯
1: 江南地区，
0: 嗯，
1: 那我感觉应该是浙江或者是江苏。
0: 哎哎，江浙沪包邮地区一共就三个地方，你说了两个地方，恰好避开了正确选项。
1: 是上海，
0: 看不起上海是吗？
1: 不是，上海在我心里一直是个放眼在全世界都非常摩登的大城市呀，它居
0: 嗯，
1: 然还擅长种水蜜桃。
0: 对的，其实你不了解的话，真的是想不到。无数改变中国人餐桌的传奇作物，其实都来自上海。比如说啊，我们可以数一数一株以上海命名的青菜，叫上海青。
1: 哦。
0: 比如像西瓜界我们经常吃的那种南汇8424，它也是上海的。啊，
1: 哦。
0: 对，还有就是我们这个说的上海的桃界明星了，就是南汇水蜜桃。
1: 哦，其实哈，别说，我想象不到水蜜桃最早是在上海上市，就是您刚刚提到的江浙沪地区有那么多款水蜜桃的时候，我就想问了，这个桃子不是北方的植物吗？它是怎么移居到了南方的呢？
0: 嗯，您说的对。其实如果说桃子这两个字啊，它确实是北方的植物；但如果说水蜜桃，它确实是产自于南方。因为水蜜桃它的历史其实也不是非常长，北方的桃树历史会久一些，但它们都是硬桃，就是您吃的像什么蟠桃，还是有点脆脆硬硬的。南宋的时候有一本书《临安志》，它是首次记载了水蜜桃这个品种。但是水蜜桃作为我们熟知的现在吃的这个品种，它真正诞生是在明代晚期的上海。说到嘉靖年间，有个进士，他是叫顾明士，他是从北方引进了桃树，在自己家的园子里面培育出了一种甜而多汁的叫鹿香园水蜜桃。后来这个鹿香园呢衰败了，水蜜桃啊却传了出来。当时从上海城西南的黄泥墙，再到上个世纪的龙华一带，最终呢就在上海的南汇安家落户了。上海南汇是整个上海最东南地区的一块地方嘛。所以水蜜桃在上海这就算正式出道了。它一方面是在国内开宗立派，今天我们水蜜桃界的两大巨头，一个是奉化的水蜜桃，一个是阳山的水蜜桃。所以一开始您是猜这个江苏和浙江，其实哎呀非常情有可原，因为那两个水蜜桃可能会在全国范围内啊会更出名一点，但是他们是师承上海南汇水蜜桃这一脉的。另外一方面呢，上海水蜜桃也远渡重洋，美国有一个划时代的品种叫爱太保和红港。它就是1850年从上海引进的，还有日本有比较著名的像大久保啊、 白凤啊，这两个品种也是我们现在也很常吃的。它是在1875年左右由上海水蜜桃改良的。当然，现在我们说大久保桃也成了中国北方比较普遍的一个品种，像白凤水蜜桃也是南方水蜜桃比较进入全盛时期的标志。但是它们的根源呢，还真的就在上海。
1: 哦，听您刚才讲完了这个水蜜桃的生平历史，我突然感觉就是怎么讲，用"花开全球，桃李天下"来形容上海
0: 哎，
1: 的
0: 您
1: 水
0: 说
1: 蜜
0: 的太
1: 桃，
0: 好了，太好了，
1: 可以吧？啊，
0: 嗯，可
1: 就
0: 以。
1: 是感觉上海这个水蜜桃就是蜜桃界的一代宗师。
0: 对，一代宗师。但是呢，这个上海的南汇水蜜桃现在在全国范围内，确实它的市场占有率不是最高的。就算是嘴很挑的上海人呢，他们可能也会去尝一尝奉化水蜜桃。
1: 奉化不是浙江的奉化吗？
0: 对呀。其实早
1: 哦，
0: 在对早在光绪初年，奉化人呢就从上海的黄泥墙里引种了水蜜桃，而且奉化水蜜桃真的是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它种出的桃子就直接化为二代网红了。再之后，奉化水蜜桃再由浙江传入江苏，成为了阳山水蜜桃。所以我们能看得出来，这三代水蜜桃其实是一脉相承的。
1: 哦，是这
0: 对，
1: 样
0: 对，
1: 啊。
0: 然后奉化水蜜桃里面就分很多啦。最传统的也是我们觉得比较惊艳的水蜜桃，叫玉露，只能在当地吃到。
1: 哎，为什么？
0: 哎，玉露在宁波方言里面，它叫老底子水蜜桃。这种桃子颜值不太高，它的个头也不大，外表呢也比较清白，不懂行的就真的把它会当成毛桃野桃了。但是啊，它的皮是薄如纸的，汁水也是非常丰盈甜蜜的，你咬一口，蜜蜜流出来，那种香气啊，绝对配得上它的名字，那就是玉露本露。
1: 哦，我一开始啊，以为它叫玉露，感觉那长得非常的饱满，
0: 是
1: 又我以为
0: 吧？
1: 是那种白白的，
0: 对，它长得其实不像玉露，它是吃起来像玉露。
1: 哦，我知
0: 对，
1: 道为什么只能在当地吃了，因为它根本
0: 对，
1: 就没法储存，对不对？不好运
0: 对
1: 输。
0: 的，对对对，您说的太对了。因为玉露桃啊，它成熟之下，短时间内就会软化，根本就没有办法长途运输，所以它很难形成规模化的产业。所以很多上海人呢，他是真的会去跑到奉化，就为尝这一口甜。
1: 哎，我知道，就像是那个阳澄湖的人说，到了螃蟹季，上海人专门会去到阳
0: 对，
1: 澄
0: 开
1: 湖
0: 车
1: 吃那
0: 去
1: 个
0: 阳澄
1: 螃蟹一
0: 湖，
1: 样。
0: 对，
1: 那我听完您刚才讲的这个玉露啊，我觉得这哪是水蜜桃嘛，这明明就是江浙沪老一辈人的一个味觉情怀吧，
0: 确实是，
1: 是吧？哎，不过您刚才也提到啊。奉化水蜜桃由浙江传入江苏，就变成了阳山水蜜桃，应该说是进化成了阳山水蜜桃吧，对
0: 对
1: 吧？
0: 对。
1: 那你看江浙沪蜜桃三兄弟，那么多品种哈，今天在蜜桃界名声最响的，反正我感觉哈，就是刚刚说的那个阳山水蜜桃。
0: 对，阳山，
1: 因为去年我江苏的朋友还专门给我寄了两箱让我尝尝，
0: 哎，你这是凡尔赛啊！你这朋友还缺朋友吗？不过确实是对，因为阳山它的地理环境是非常得天独厚的，它这里是环抱太湖，气候也比较湿润。它的纬度呢，和上海差不多，是北纬30度，雨量也是很丰沛的。最难得的是啊，1亿年前这里是有一座古火山的，为当地带来了很丰富的温泉资源和火山覆盖的优质土壤。这水蜜桃太吃这一套了。阳山它是有天赐的环境，所以它能够拥有一种满足各类水蜜桃生长的时间线。像早熟的雨花露，那就算是初夏的第一末甜了。那中间熟的白凤，就多了一些风味的积累，甜度也更高。口感也更丰富。那最大的桃王呢？一颗能达到1斤多重。最晚熟的是湖景，那是甜软到了极致，甚至能用吸管插着喝，你就直接喝一杯水蜜桃吧。
1: 哦，也就是说，阳山水蜜桃也分早中晚熟，也分不同的品种。
0: 对。
1: 哦，而且不听您说，我真不知道它为什么出名。它原来是在火山灰里，也不该那么说。原来它的那个生长条件这么好啊！
0: 哎，其实我觉得您把它比喻成在火山堆里、火山灰里埋出来的，还比喻很贴切。
1: 哦，是这样啊。
0: 对，
1: 哦，听您这么一梳理啊，我才恍然大悟。从上海南汇到浙江奉化，然后再到江苏的阳山，江南水蜜桃，它其实是一脉传承的。 好品种呢又层出不穷，它年年夏天都稳稳。

0: 占据着咱们的果盘儿哈。
1: 对啊。
0: 那说完了南方的水蜜桃，接下来我们要把坐标往北移一下，咱们再说说北方的桃子吧。
1: 好呀，桃生南方是水蜜桃，生在北方啊就叫做蜜桃。
0: 哎，少了个水字，是说我们北方的桃子干巴吗？
1: 倒也不是干巴，就是你买桃子的时候就会发现，南方的蜜桃啊大多是软糯多汁的，那北方的桃子呢，口感确实会硬一些、脆一些。
0: 哎，这个确实是，我有时候觉得啊，这个跟南方人和北方人的性格也挺像的。
1: 哎，你还别说，真是这样。因为北方的蜜桃呢，它是无论从这个时间维度还是空间维度，它的范围其实比南方水蜜桃是更加广阔的。你像它们从汉代开始就是贡品，底蕴是非常深厚的。有些生长在广袤的平原，来自种植面积数十万亩的桃乡，兄弟众多。
0: 哎，那如果要在北方找一枚蜜桃，我首先会想到的是华北平原。
1: 没错，上海水蜜桃的辈分呢，它只在南方管用。在北方的深州蜜桃钱，那只能自认晚辈了。我们可以这么算一算啊，在汉高祖时期，大概就是公元前200年左右吧，这里就因为产桃被命名为桃县了。汉初的时候，在这里任职的叫刘襄，这个刘襄啊，本名是项襄，就是项羽家的亲戚。他是后来对建国之后被赐了刘姓，受封就受封成为桃侯，统领千户。深州蜜桃呢，它主要集中在深州西部滹沱河的故道上。这里也是天时地利人和啊，它是有3米多厚的沙质土层，地下水也比较浅，也比较甜，是比较利于蜜桃生长的。北方整体而言气候温和，深州的红蜜啊，就是这个蜜桃中的一种亚品种，它是要到每年的8月中旬之后才能上市，成熟之后呢，向阳的那一面色彩如红霞，所以叫红蜜。果间呢有一种明显的尖尖，初见就香艳动人。
0: 我见过，有的桃儿那个尖尖特别明显，
1: 对，
0: 啊，特别突出，对吧？
1: 对，
0: 啊，哎，我刚才特别想说哈，有句话说"条条大路通罗马"，但是有些人一出生就在罗马。您刚才讲这个深州蜜桃是
1: 对，
0: 吧？
1: 汉代的时候是
0: 他，
1: 贡桃，
0: 哎，做贡桃，我想应该每一颗桃子的梦想都是想进京当贡桃吧？哎，但是。平谷大桃就出生在罗马，平谷大桃，
1: 对，他出生
0: 他
1: 在
0: 就
1: 首
0: 天
1: 都，
0: 然，对，就长在了北京，北京。
1: 对，您说的对，其实北方人，尤其是北京人啊，一提到桃子，可能第一印象就是平谷。平谷这个地方也是，哎，我们说到现在，所有产桃的地方风土都非常好，像平谷，它是地处海河流域北三河的水系，平谷是东南北三面都环山，如同处在一个气候温和的天然襁褓。那在境内呢，也是河流奔腾，水网密布，周围呀、也有大量的火山岩，所以这里的桃园，对，这里桃园面积它能够达到应该是22万亩，应该是中国最大的桃园，其实就是依托的这些独特的地理环境。
0: 也就是说，桃子喜欢火山岩。
1: 哎，对的，喜欢火山，所以平谷大桃里面，我们现在可能比较广为人知的，是早九堡和大九堡。大九堡咱们刚刚提过，那早九堡呢，它也是个头大，桃味浓。汁水足，肉质饱满，入口柔软中啊，还是带有阻力的，因为毕竟是北方的桃子嘛，可以大口的咀嚼的吃，一整个夏天就光吃桃，能吃到饱。
0: 有两个问题啊，我想问你。这个早九宝是比大九宝还要早的九宝桃，是不是？
1: 它其实应该都是日本的两个变种吧，就是或者说两个培育出来的不同的品种。
0: 然后您说入口带点阻力，就是它其实还是有点嚼头的，它不是完全那种软糯软糯的，一吃果肉到嘴里就化的那种，对吧？
1: 对，这也是北方桃子整体的一种品性吧。
0: 那姜老师，我是山东人。我们山东，俺们山东有没有什么好桃子呀？
1: 当然有了。哎呦，提起山东，但凡水果，只要前面挂上“山东”两个字，品质都不会差。
0: 你看啊，我脱口而出就能推荐一个叫肥城桃。
1: 对，山东产桃最有名的就是肥城，肥城桃它还有个别称叫佛桃，但是当地人呢喜欢叫它肥桃。肥城桃不负其名啊，它是一个个又大又饱满。那众所周知，山东啊啥都大，
0: 对，
1: 这个肥桃一掐是能掐出水的，巅峰时期的肥桃最大能达到1斤半左右， 而且它还是甜又甜的恰到好处，香也香的纯粹自然。不过肥城桃啊，它是软中也带一点生脆，还是脱不了北方的气质。它是保留着桃子的质感，北方桃子没有南方那么软。
0: 哦，您说最可能能
1: 嗯，
0: 达到1斤半
1: 一
0: 左
1: 斤
0: 右
1: 半，嗯，
0: 哈，然后呢又甜，然后
1: 嗯，
0: 又有桃香，
1: 对，
0: 口感还有一些嚼劲儿是吧？
1: 对。
0: 还有一些哏啾啾的那个我们北方人特别喜欢吃的那种口感。
1: 所以就是为你们北方人而生的，
0: 难怪肥城人觉得自家的桃子人间无敌，想要与天上的蟠桃做比较了。
1: 嗯，那你猜猜啊，蜜桃的脚步是不是只在南方北方？
0: 那它还能去哪儿呢？
1: 哎呀，它还可以生活在西北呀！我给你数一数啊，八百里秦川上的渭南、咸阳、宝鸡，还有西安，每年7、8月份到处都是关中水蜜桃。还有甘肃天水的秦安，渭河支流的葫芦河两岸，那是盛产秦安蜜桃，它是由古老的秦桃演化而来的，历史非常悠久。我们再向西啊，一直到新疆的天山支脉脚下，还有塔里木盆地边缘，甚至塔克拉玛干的沙漠的旁边，还有库尔勒的冰糖桃。
0: 你等一下，库尔勒不是以库尔勒香梨而知名的吗？这还有个库尔勒香桃，冰
1: 不
0: 糖
1: 耽
0: 桃。
1: 误啊，不耽误啊。这里就是因为这里是素有八音郭楞金三角之称的孔雀河三角洲上，它的气候非常温和，土质呢也比较肥沃，尤其是光热资源十分丰富。长时间日照啊，不仅让梨变得香甜，蜜桃的滋味也格外浓郁。像它这里的冰糖桃，个头比普通水蜜桃就小很多了，就有点像是浓缩过的桃子。汁水呢，当然是非常香甜，足以配得上冰糖两个字。但是更惊艳的是它的香气，入口之后啊，能吃出一种淡淡的香水味，层次分明，特别复杂，但是又浓厚。
0: 哦，您说的我想去买点尝尝了。
1: 哈哈，这个我是真推荐，我吃过。
0: 我没有吃过。这个大约什么时候上市呢？
1: 这个咱们这个时候也快了，你可以去看一看。
0: 我留意，我
1: 嗯。
0: 多加留意啊。哎，那姜老师，咱们聊完了库尔勒的冰糖桃啊，关于桃子的分享就告一段落吧。姜老师，您浅浅的做个总结。
1: 嗯，如果要给桃子做总结的话，我用一个比较流行的词叫"又美又飒"吧。看，说它美，你看春风和煦的时候，它盛开了桃花；盛夏的时候，挂满着香果，但是包揽了春秋两季最美的光景。说它飒呢，桃子适应能力强，它能够生长在我们江南的水乡，也能够扎根西南、西北。
0: 哪怕跨越东西千里，结出来的果子是一样的香甜如蜜。
1: 哎，您说的太好了。
0: 这里是田园新主张，我是记者路飞。今天做客的嘉宾是我们的老朋友，知名美食作家姜引龙。
1: Hello，各位朋友，大家好啊。
0: 哎，姜老师，咱们上一节聊完了桃子，接下来我想提的一个水果，虽然也是遍布全国，但总是有点儿不声不响的感觉，
1: 哎，什么水果能让您觉得它是这种气质啊？
0: 是李子。
1: 啊，
0: 你要说李子没有多少存在感吧，但是像"投桃报李"呀、"桃李满天下"呀，这些
1: 嗯，
0: 成语人尽皆知，对吧？
1: 对对，
0: 哎，可是我小的时候我就挺爱吃李子的，我
1: 哈哈，
0: 逮着李子吃的没完的时候哈，家里的老人就劝我少吃点儿，还说过一句啊，到现在我都记得的话，
1: 嗯。
0: 叫"桃养人"。性伤人，李子树下埋死人，怪吓人的。
1: 对对对，您一说这个，我小时候也是父母教导我这句话，所以我小时候一直不敢吃李子。不过今天呢，
0: 这话是真的吗？为什么，或者是那么说啊？
1: 今天我得给李子辟个谣了。其实啊，对，正常吃熟透的李子，它是不会危及生命的。老祖宗这句话呢，它是用一种极端的说法，提醒大家不要贪多。这句话咱们拆开来看啊，像桃子。它是性平温和的，汁水足，寒铁丰富，少量吃呢，它是能够润肠补气血的，所以叫桃养人。杏子呢，它的果酸比较重，性偏热，吃多了容易反酸上火。苦杏仁啊，生食还有毒性，所以说性伤人。李子啊，是三者里面最寒凉酸涩的，风险也最突出，所以才有了"李子树下埋死人"这种夸张的说法。 其实这句话传得这么严重，也确实有些道理。就是我们现在以科学的眼光看古代的。

0: 一些谚语，可能会觉得好像很无厘头，但其实它背后是有些经验主义的传承和积累的。首先，我们看啊，李子它的果酸含量确实非常高，空腹一吃肯定会疯狂的刺激胃酸，那脾胃弱的人呢，就直接会胃痛了，上吐下泻。那中医也认为啊，李子多食是生痰的、助湿的，所以体虚的人吃完会浑身发沉、拉肚子，这也确实是经过经验验证的。第二呢，是没有熟透的青李子，它大量生吃啊，会分解出青芹酸，出现头晕呢、恶心呢、这一类的中毒反应。古代物资又比较匮乏，所以很多人饿了，他会真的直接去摘路边的生李子充饥，那就很容易出现急症了。
1: 哦，原来是这样啊。
0: 对，还有最后一点，就是古代的时候医疗条件确实是比较差，一旦吃坏了肠胃，没有及时救治，就会有人出事儿。这种事儿啊，代代口传，慢慢夸张，就变成了李子树下埋死人。其实我们现在就没有那么严重了，只要把握分寸，完全没有事儿。我们选一些发育成熟的、比较发软的、香甜的李子，一天吃它个三四颗，不空腹，不大量吃，是既能开胃，也不会伤身。其实不光是李子啊，桃子、杏子也是一样。再温和的水果，过量食用都会给肠胃添加负担。
1: 哦，原来是这样啊！原来是古人用来提醒大家别贪嘴的夸张
0: 对，
1: 说法，是吧？

0: 卖它的那个销售人员就跟我说：“你尝一个吧，它真的特别甜。”
1: 啊，
0: 然
1: 对
0: 后
1: 的，
0: 呢，他
1: 对
0: 就给
1: 的。
0: 我拿了一个。哎，我当时一吃，我发现除了特别甜，枫糖梨还有一个特点是和别的李子不一样的，就是它是梨核的。你咬一口之后，那个啊核的，它和那个果肉是分开的。
1: 对的，对的，就适合我们这种懒人。
0: 哦，你不用嗦了是吗？
1: 对的，对的，就是您说的确实是因为卖别的李子的，可能还会让大家去看看它的颜值，但是卖枫糖李的，肯定是让你先尝一口再说。因为确实枫糖李它其貌不扬，但是几乎每一个吃过的人都会给出这样的评价，就是它特别特别甜。
0: 哦，
1: 对，您刚刚说它看着挺硬的，其实我觉得应该用脆更贴切。
0: 啊，对，果肉脆脆的，
1: 对。
0: 果肉脆脆的，就从中间啪徒手一掰啊，李子就能给掰开。
1: 对，枫糖李在贵州啊，是受当地人特别喜欢的一种水果。每逢周末，都会有像贵阳啊一些大城市的人驱车三四个小时，跑到六马深山里去采摘和购买。
0: 哎呀，这怎么跟上海人跑去 吃桃子是一样的？
1: 哎，中国人对吃真的是没有免疫力。
0: 其实哈，同样位于大西南，对于李子这件事儿，广西也是当仁不让的
1: 对。
0: 啊。人家广西人说了，我们有三华李。
1: 对，三华李它其实原产是在广东，到了广西贺州就更茁壮生长了。贺州这个地方又是一个风水宝地啊，它是地处湘粤桂三省的交界，也是我们能想象到的李子需要的它都有，像气候湿润呐，光照充足啊，这就让三华李长得它的肉色是紫红的，味道又非常爽脆甜美，口感和甜度在整个李子界那都是翘楚。而在贺州八步区，当地独特的风土啊，让三华李拥有一种蜂蜜般的回味，当地就因此被命名为“中国李子之乡”，至今呢享有盛誉。
0: 哇，蜂蜜般的回味啊，那应该也是一种很甜，然后还挺，那种甜应该是有蜂蜜那种香气的那种口
1: 对，
0: 感吧，可
1: 对，
0: 能
1: 您
0: 哈。
1: 说的非常对，其实就是从舌尖一直转移到鼻腔。
0: 哦，哎，那我听您刚才讲完，我觉得像桃子一样哈，李子好像也有明显的南北差异。
1: 对，
0: 然后咱们刚才讲了两种李子嘛，我感觉就是南方的李子颜色大多都是绿的、黄的，对吧？然后到了东三省，到了就是北方这边，李子就变成了深红和深紫的了。
1: 对。
0: 然后，这种深红深紫的李子上面，好像通常还会有一些白白的霜那种感觉。
1: 哎呦，我看出了陆老师，您是没少吃啊！
0: 哎呀，其实我就是很喜欢吃李子，然后我觉得就是我们北方。好吃的李子熟透之后是非常软糯多汁的，但是我刚刚听您聊完之后，我又想起了我买的不同的南北方的李子，然后口感、颜色上的一些差别。我突然发现一个挺有意思的事儿啊，就是南方的李子口感大多是脆的，北方的是软的，它刚好跟咱上一节讲的这个南北方桃子的口感相反哎。
1: 哎，对对对，您真的是抓到了一个重点。那您既然说了这个事儿，我要反问一句了，您有没有发现，就是最近几年呢，好像好吃的李子变多了？
0: 哎，对，为什么呢？就哎，对，确实是很少买到那种特酸涩的了。
1: 对吧？
0: 我以为大家比较挑剔那种酸涩的李子，很难再忽悠到这个叫什么？
1: 广
0: 我
1: 大
0: 们
1: 消
0: 叫
1: 费者了。
0: 哎，对，广大消费者了，因为大家就是好吃太多了，然后而且现在很多水果店都让你试吃，对不对？就不存在说哎看着还不错，买回去哇好酸好涩，就是
1: 对，
0: 当时吃一吃，好吃你再拿走，对吧？
1: 是的，是的，
0: 仅仅是这样吗？
1: 其实这背后啊，就是我们近20年来李子界的，我可以称之为西李东渐，就是有很多西方的、欧洲的李子渐渐的传到中国了。像我们比较耳熟能详的叫西梅，它是来自法国的，还有像红布林呢、黑布林呢。还有恐龙蛋李呀，我们当然也就不要李，就直接叫恐龙蛋了。这一系列其实都是外国品种，在国内引种后逐步推广，并以此啊开发出了像红宝石啊、黑琥珀呀这些新的杂交品种，真的是搞出了一个新的李子宇宙。
0: 等会儿，您刚才说的西梅不是梅，是李子，是吗？
1: 对，那恐龙蛋也不是恐龙啊。
0: 哦，对呀，但是哦，原来恐龙蛋黑。

0: 布林，还有那个什么红布林的，也都是李子，就大个头的李子，对吧？
1: 对，其
0: 还
1: 实
0: 取
1: 都
0: 了个
1: 是
0: 洋
1: 有，
0: 名字。
1: 对，有一些是国外的品种直接引进的，还有一些就是在国外品种引进之后，我们做的这个新的杂交品种。因为我们中国人实在是太会种李子了，这种东西我们至少种了3000年，世界
0: 哇，
1: 这
0: 那
1: 么
0: 么
1: 大，
0: 长，哈哈。
1: 是的，我就世界这么大，什么李子到我们中国这边，我们都能给它种好。你想啊，李子。我们中国整整拿捏了世界55%的产能，就是这世界上每2颗李子就有一颗来自中国。
0: 这么厉害吗？
1: 对，所以中国的李子应该是世界上商业化栽培最为广泛的品种之一了。像你可能会听说过啊，加州蜜李啊、红天鹅绒李啊这些进口李子，其实多半是由我们中国李子的遗传基因的。为什么呢？对，因为中国的李子它的适应性特别强，不仅在我国34个省级行政区都有分布，还在漫长的历史当中啊，不断被引种至国外。像福建永泰芙蓉李，700多年的种植史里面啊，不仅是果香丰盈，而且在大航海时代就已经开枝散叶了，在国外就被称为中国李子，这是真正的桃李满天下。
0: 哦，也就是说，我们中国，3000年前就种
1: 嗯。
0: 李子，然后西方人呢想办法把它们引种回去，然后
1: 对，
0: 引种回去培育了，培育了
1: 嗯，
0: 之后，我们呢可能近些年又把他们的那些好一点的品种再引进回来，再
1: 对，
0: 互相的进行改良和杂交，对吧？
1: 对的，对的。其实植物界或者说农作物吧，这种路线出口转内销路线是非常常见的。
0: 啊，
1: 嗯，
0: 那所以说7月过半了。这一大波李子就将向我们袭来了，对吧？
1: 对呀、啊。
0: 那姜老师，您准备好大快朵颐了吗？
1: 这都已经准备好了。
0: 田园新主张，继续畅聊7月水果地图。我是记者路飞。
1: 大家好，我是江一龙。
0: 哎，姜老师，有一种水果被誉为最具北方气质的，您说说是什么水果？
1: 嗯，就我想到的应该是杏，对不对？
0: 对，
1: 那我猜对了，因为确实。杏它尽管是遍布全国，但是对于北方来讲，杏确实是春季和夏季缺不了的颜色。宋朝欧阳修的《浣溪沙》里面写的就是"叶底青青杏子垂，枝头勃勃柳绵飞
0: 哎，您看啊，杏子不仅点缀着寻常人家的房前屋后，还点缀着诗词歌赋里的诗意中国。
1: ”。对呀、啊，咱们节目一开始也说了。杏子啊，是中国人最早培育食用的水果之一。如今呢，我国依然是产杏大国，大概是拥有90%的杏种质资源。从新疆到吉林，从天山到泰山，从沙漠边缘到黄河两岸，杏子啊，是以这个耐寒、耐旱、耐瘠薄的个性，从西到东覆盖了整个中国的西北、华北和东北，形成了三北杏树产业带。
0: 哎，那面积产量居全国首位的地区是哪里呀？
1: 嗯，我考考你，中国最大的省级行政区是哪里啊？
0: 新疆。
1: 嗯，就是新疆了。整个新疆啊，拥有近200万亩的杏林，它的面积和产量呢，都是全国首位的。这里也生长着我们中国最优良，我没有说之一啊，是最优良的杏树品种。
0: 哦。
1: 像对伊犁等地，它是有很多的野生的杏林，还有像喀什啊、阿克苏啊，它现在的杏果产业应该是非常大规模了。
0: 哦，最优良的
1: 对。
0: 那，几年前我去新疆出差的时候哈，头
1: 嗯，
0: 一次吃到了新疆特产小白杏，
1: 啊，
0: 那时候我在北京还没有见过。那
1: 嗯，
0: 最优良的杏树品种里头有没有小白杏？
1: 确实，那小白杏应该是杏里面的冠冕之一了。因为新疆它其实可以说遍地都是瓜果之乡，但是说到小白杏，只有库车、轮台这几个县敢称是白杏之乡。因为这一个地区啊，它是位于塔里木盆地的边缘，它是被天山的雪水灌溉出来的一条狭长绿洲，再加上日晒充足，昼夜温差大，所以新疆的小白杏得天时地利，成为当地人最喜欢的水果，也因此横扫了我们整个中国。
0: 那个小白杏啊，和普通的毛杏长得不太一样。
1: 嗯，
0: 那个它个头挺小的，
1: 嗯。
0: 小白杏真不怎么大，也就跟鹌鹑蛋差不多大，对吧？
1: 啊，您有没有感觉到，就是因为新疆日晒比较强嘛，很多东西到了新疆确实缩水了。
0: 哎呀，说我以为新疆地大物博，那东西都得很大个啊。 然后它那个个头很小，然后果皮滑溜溜的，也没有细细的绒毛啊。然后就当地人告诉我，在维吾尔族的语言里，小白杏的意思是白色的蜂蜜，就是一来是说成熟的小白杏口感像蜂蜜一样特别特别甜啊，有的真的齁甜啊；二来是说小白杏像蜂蜜一样珍贵。我觉得他们也有一个缺点啊，就是它的赏味期比较短，只有短短的十几天时间。你不在那段时间里吃，它就没有了。
1: 但是从我们市场角度来讲，它也算是一种饥饿营销吧，它确实好吃啊。刚刚您提到这个小白杏很小，其实新疆是有大的杏的，像在新疆的西南部帕米尔高原，它有一个叫舒富县，有一款被称为杏中之王的叫木亚格杏。
0: 您说它大，它能有多大呀？
1: 成熟之后啊，它单个基本的重量就在60到75克。可以算得上是多汁肉厚，各大味甜了。
0: 60到75，比鸡蛋大是吗？
1: 差不多。
0: 哎，在靠近新疆的敦煌，说是有一种甘肃水果能媲美新疆的水果，叫李广杏。其实一听这个名字就不难猜出哈，它是来源于飞将军李广的传说。相传李广西征时，杏仙为解将士干渴，就是这个杏子变成了仙女儿吧，为了让将士不口渴，就让这个地方长出来了杏果啊。
1: 对对对，到敦煌旅游过的朋友应该都会吃过这种李广杏。它这种李广杏其实吃起来更像李子，但是它还有另外一个吃法，就是当地也很常见的，把李广杏的杏皮干熬变成了杏皮水，非常适合在炎热的夏季消暑润喉。
0: 那我做这期节目功课的时候也留意到，甘肃出产的杏子品种其实还是算格外丰富的。
1: 对的，对的。除了河西呢，甘肃的杏子就是以抗寒和抗旱、个儿还大的新品种，叫大街杏为主了。比如6月下旬成熟的兰州大街杏，还有稍晚一点的唐王川大街杏，还有平凉的牛心杏，还有宁县的曹杏。
0: 哦，甘肃杏子还真是各有特色哈。然后听名字就感觉还挺朴实的，就很想尝尝。那聊完了西北的杏子，咱再往中原走走，河南是不是也藏着不少很有特色的杏子呀？
1: 说到河南，应该比较出名的就是仰韶黄杏了，它算是河南不得不吃的名果。
0: 哎，那您说说您的推荐理由啊？
1: 仰韶黄杏它的个头是比较大的，应该可以和鸡蛋差不多大。不过当地啊，也还有一个别名叫响铃杏。
0: 杏子怎么会响呢？是
1: 哈哈，
0: 熟的时候
1: 想不到
0: 会
1: 是
0: 动
1: 吗？
0: 吗？
1: 其实是因为仰韶黄杏它成熟之后啊，也是核和肉是分离的，所以咬起来它是真的会有响声的。
0: 核和肉分离，然后你去
1: 对。
0: 摇这个杏子的时候，那个核你能听到在里面哈啷哈啷响，是吗？
1: 对的，对的，所以它虽然没有像铃铛那么响，它确实是咬起来会有响声的，对，所以叫响铃杏。那您说起河南嘛，除了仰韶的黄杏，还有一款比较出名的杏是灵宝的贵妃杏。
0: 这跟杨贵妃得有点关系吧？听名字。
1: 那必须的，应该说中国最出名的贵妃就是杨贵妃了。对，这里有个传说，是唐代的杨贵妃，她幼年时间是生活在灵宝的，而且她小时候长得不是十分好看。他家的这个杏树啊，结的那个杏子啊，就大如鸭蛋，又香又浓郁。杨玉环呢，每年都吃，长大之后就变得如花似玉了。于是人们在杨玉环入宫之后，就把这种杏称为贵妃杏。
0: 哎呀，您看，一颗杏子里还藏着美人的典故嘞。哎，那说完了河南的特色杏子，咱们再来看一看北方另一处杏子种的比较多的地区，就是河北。因为河北啊，其实是名副其实的产杏大省，杏产量规模仅次于新疆，对吧？这里不仅有味道出众的鲜食杏，我查到的啊。就是有丰润遵化的香白杏，
1: 对对对，香白杏它据说曾经在河北的杏品种测定里面是位列第一的。
0: 还有更加耐旱的仁用杏，仁就是那个果仁的仁，
1: 对。
0: 就是 吃杏仁儿的，不是吃果肉的
1: 对，
0: 啊。那这种杏子应该就更有经济效益了吧？
1: 对对对。不过刚刚您说，人用姓是姓仁的人，我第一反应是仁慈的人，所以咱们谁是吃货一下就看出来了。我继续跟着您刚刚的那个话来聊，比较出彩的经济效益，您说的也很对。就比如说承德吧，它可以说是用一枚小小的杏仁就征服了全世界。承德的平泉县，它是叫中国的山杏之乡，把山杏玩到了极致。其实山杏啊，先吃它是不怎么样的，但是它的杏仁却可以制成杏仁粉呐、杏仁油啊，还有承德的杏仁露。山杏的杏壳啊，可以用于制作活性炭，还可以开发活性炭的工艺品。杏肉呢，又可以制作果脯，树干还可以用于加工高密度板。
0: 啊，这个就是您说完这些啊，我就想起来那个老百姓经常有句话叫做"杏子全身都是宝"，
1: 对，全身都是宝，
0: 啊，
1: 和猪一样。
0: 所以啊，对对对，所以那个河北种的杏特别多嘛，然后你看我还知道河北的巨鹿县也是发展了以杏加工为龙头的杏产业啊、杏脯啊、糖水罐头啊、杏茶等等，就是依靠一颗小小的果子就能富裕一方的山区农民哈。
1: 对。
0: 今天和姜老师聊的真不少，最后我还有一个压轴的问题，就是如果让您给中国的水果排个 C 位，您会选谁？为什么？
1: 哎呀，您这个问题还真的难到我了，因为好吃的真的很多啊。
0: 对呀。
1: 虽然您问的是中国水果，但是在我心里呢，水果 C 我还是想颁给西瓜，因
0: 哦，虽然
1: 为
0: 我们今天没有单
1: 没
0: 独
1: 有
0: 把
1: 聊
0: 它
1: 西
0: 拎出
1: 瓜，
0: 来，哎，对对，
1: 对
0: 细聊。
1: 的。对的，因为小时候关于夏天的回忆，基本上就是搬个小板凳吃西瓜。人多的时候嘛，我就切成几块；如果只有我自己的时候，我就拿一个小勺碗，我一个人就能消灭半个。
0: 哦。
1: 而且西瓜呀，它其实不只有瓜，它还有西瓜籽儿呢。小时候我们嗑瓜子嘛，除了像葵花籽，那剩下的其实就是西瓜籽啊。那这种西瓜籽，当然我们说吃的这个西瓜籽，它的那个西瓜是专门的籽用西瓜，我们一般叫打瓜。但是说到这里，我还是想感叹一下，西瓜真的是老天派来报答我们的。当然，小时候不知道，我现在是知道西瓜它的原产地不在中国，它可能是在西亚或者非洲。现在学者对这个还没有定论。但是啊，你随便拉一个没有专门研究过农作物历史的人，你问他西瓜是不是中国水果，那绝对是啊。我们说吃瓜吃的不会是别的瓜，它只会是西瓜。所以您要是问我把 C 位给谁？我会愿意把这个 C 位给一个西瓜这个外来水果，因为虽然它是外来水果啊，它也真的是能够体现出我们中华文明海纳百川的胸襟，所以就是它了。
0: 哦，
1: 哎，对，不过您说起西瓜，我真的还情不自禁的想到林语堂关于孤独的这样一段话，
0: 嗯，
1: 可能和西瓜瓜的联系没有那么近，而且又有点伤感，但是我觉得它真的很能够体现我们中国人自己回忆的那些东西。他是这么说的，对，他说"孤独"这两个字要拆开来看，有孩童就是孤的那个子，有瓜果就是孤的这个瓜，还有小犬有瘟疫，是足以撑起一个盛夏傍晚的巷子口的，人情味十足。稚儿勤挂柳棚下，戏犬猪爹窄巷中，人间繁华多笑语。唯我空余两鬓风，就这么一幅画面，是不是非常中国，非常乡土啊？
0: 确实是，您让我一下子好像思绪啊，就回到了我小的时候，爷爷奶奶还活着的时候，拿一个大蒲扇给我扇着蚊子，然后也是像您一样弄一个西瓜切一半，给我一个勺子让我去挖这个西瓜芯儿，
1: 对，现在我们去超市就很难会真的有一个场景让我们自己拿勺子去崴瓜，都是切成一片一片或者切成一块一块的了。
0: 或者是说，即便我们买了一个西瓜回来，自己切成一半儿，拿个勺子崴，周围也没有当时那些人了，我们也不是
1: 对。
0: 小时候那无忧无虑的心境了，对吧？
1: 确实是，所以林语堂这句话确实说得很动心，就是他跟你讲孤独，但是他讲的很多都是非常有人情味的场景，但是你忽然一想，好像这些场景就真的离我们远去了，这就是孤独
0: 就是我幸福了，但是我不能永远的去保持的那一幸福的那一刻，就是
1: 对，
0: 筵席再好吃都会散的，对吧？
1: 说得太对了。
0: 那 我们稍稍从这种那个文学的那种情绪里，再往外拔一拔哈。就您聊到西瓜，其实中国是全球最大的西瓜生产国和消费国。
1: 对，
0: 咱们中国人一年啊吃掉全球70%的西瓜，平均每人每年吃掉的西瓜超100斤。然后在咱们中国，西瓜品种有上千种，咱们中国的西瓜是格外的好吃。价格也非常的低廉，非常的亲民，对吧？
1: 对，
0: 那
1: 您
0: 么，
1: 说这个亲民，像日本、韩国都是按片卖的，我们是按个卖的。
0: 哎，对，那么这么多种西瓜该怎么挑选呢？哎，刚才我们跟这个姜老师没有说，但是感兴趣的话，大家可以去搜"全网最全吃瓜指南"，总台的
2: 央视新闻，
0: 公众号会告诉你，
1: 哦，真的吗？我现在就去搜。
0: 真的有。
1: 好的，好的，我现在去搜。
0: 那感谢姜老师今天带我们逛了一遍7月的中国水果地图。跟姜老师聊完，我觉得水果从来不只是水果，它们是流动的历史，是故乡的味道，是中国人对生活最朴素的期待。
1: 好，祝大家吃得开心。
0: 也祝大家吃得明白。

刚刚跟随记者路飞与美食作家江引龙，我们走遍了大江南北，从江南一脉传承的水蜜桃，到北方各具风味的蜜桃，再到西南翠李、西北真杏，顺着七月时令，读懂了一枚枚鲜果背后的水土、历史与民俗。一方水土孕育一味鲜果，一颗果子承载一地乡愁。这些朝夕相伴的夏日水果，不只是消暑解馋的美味，更是跨越千年的饮食文明，是乡村产业振兴的鲜活缩影，也是独属于中国人的夏日浪漫。再次感谢知名美食作家江引龙老师做客直播间，也感谢记者路飞带来的精彩访谈。提醒各位听友哈，夏日鲜果虽美味，适量食用，不吃生涩的果实，才能安心品尝自然馈赠。田园新主张，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让健康科普知识深入人心，让健康生活方式融入日常。健康到家，您身边的健康管家。
1: 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康乐，欢迎收听健康到家。夏天热浪袭人，大家都在吹空调喝冰饮享受这份清凉，但是您有没有发现越是这种时候越容易觉得心里发慌，浑身没劲儿？真的是累着了那么简单吗？为什么夏天反而更容易出现这些问题呢？今天我们邀请到了江苏省中医院心内科主任中医师蒋卫民，聊一聊从心气儿不足到心阳衰惫，心脏是如何一步步亮起红灯的。更有针对不同阶段的代茶饮和穴位贴敷妙招，教您在这个夏天把透支的心阳补回来。
2: 我们呢来看几个您可能非常熟悉的短语和词组，来看一看。心有余而力不足，有心无力，心气儿不高，没有心劲儿。哎，我想问问，这些短语和词组啊，有谁就自己切身体会过吗？蓉蓉，
3: 其实在过去啊，我觉得这些词儿都简直在我的字典里是不存在的，但是最近呢发现，哎，好像慢慢的有这种体会了。尤其是在以前刚工作的时候，那我有一个绰号，那是响当当的音速小子。
2: 哎呀，
3: 就是干啥速度都特别快。
2: 嗯，
3: 就包括就举个最简单的例子，比如说我们上班路上，我坐地铁，那前面一个个人都是感觉我游戏设置里面的那个障碍，
2: 哎呦，
3: 都会走得很快，叭叭叭，我觉得我一个要超过一个那种。
2: 嗯，
3: 就是自己在跟自己比赛的那种。但是转折来了，就是最近这几年就明显感觉到我的愿望特别美好，就我觉得哎呀，我今日事明日事我都想把它干好。
2: 嗯，
3: 但是明显感觉好累，想躺平。
2: 哦，
3: 然后我不知道这是心态的问题还是说真是太累了，
2: 心有余而力不足了吗？
3: 没错。
2: 嗯，
3: 而且就是那种有心无力，没有心劲儿。然后我妈就说，你这怎么打扮的特少女，然后怎么现在这么年轻就没有心劲儿了？
2: 好，有点不太匹配了。
3: 嗯
2: 嗯，问一下我们杨阿姨，这样的感觉您体会过哪几种吗？
4: 体会的挺深的。我16岁就参加工作了，然后呢，工作也特忙。那时候的人们都讲究什么效能啊，这个那的哈，所以大家都工作干劲儿特别足，有时候干得特别晚回家，第二天上班什么事儿没有。但是后来年龄大了以后，逐步的就不行了，出现什么呀？就是看那活儿都不愿意干，
2: 嗯，
4: 啊，完了也不愿意捯饬自己。原来你说穿点衣裳什么漂亮点哈，挺有心劲儿的，也没有了，就是敢邋里邋遢出门了。
2: 是，明白。
4: 啊，
2: 不是说我们的敬业精神，我们那种道德要求降低了，而好像就是我身体上一种比较客观的反应，干不动了。不想去弄了。
4: 对，
2: 啊，
4: 就看见了也不想去干。
2: 明白了，有点心气不足的样子哈。
4: 对对。
2: 好，郭叔叔，咱体会过哪几种吗？
5: 这几种对我来说是比的最恰当不过了。
2: 哎呀，
5: 岁数大了以后吧，想干什么都没有心气儿。
2: 嗯，
5: 精没有一点精神，真是心有余而力不足，自个儿还特别懒，从来就没有这么懒过。
2: 嗯，
5: 出去散步都懒得散，
2: 是，
5: 就是老是一人待着，也不想跟别人说话。又像我从前无所不能，什么登梯的爬高这都不在话下。
2: 嗯，
5: 到现在不行了。
2: 嗨，不知道这个心气不足心力不够啊，似乎这是一个个人的选择，一种态度问题，但其实不然，好像它和我们的一种健康隐患紧密相关。那到底什么是心气不足呢？我们来现场学习一下。我们欢迎江苏省中医院心内科主任中医师蒋卫民，有请。蒋主任您好，欢迎您。
6: 您好。
2: 这个按理说节目开场应该是元气满满的，但您看今天我们三位嘉宾都有些这个心气儿不够，在您看来他们都怎么了？这个中医怎么去理解心气的问题呢？
6: 是的，刚才我听到三位嘉宾都说了一个心气儿不足，南方人叫心劲儿不高等等，都是一个意思，大概相当于我们中医的叫提不起精神，倦怠乏力，疲劳了，这相当于我们中医的心气亏虚，心阳不振这样一种表现，那属于心的功能 出现了一些改变的。我们传统中医理论当中有《黄帝内经》《素问》《六节藏象论》当中有这样一句话，叫心者身之本，神之变也，其华在面，其中在血脉，为阳中之太阳。这句话什么意思呢？心者身之本也，就说明我们心啊是生命的原动力，我们身体能够正常的健康的生活是靠心的血液推动血液循环温煦血脉才得了一个正常的一个生理的一个现象。而神之变也，这个嘉宾同志说了，就是说我们提不起精神，不愿意跟人打交道，对什么事情啊都没有兴趣，
7: 是
6: 叫神之变也。这神之变也为什么跟心有关系呢？我们叫心主神明，心藏神，所以人的精神意识思维活动和心的功能也是有关系的。其华在面，其中在血脉，就从外表我们可以看到，从一个人呢、啊、心气够不够，心气足不足，可以通过他的语言，刚才郭大爷讲话有一点气短，他的外在一种表现就能反映出大概的一个心气的功能的一个状况。那最有意思的叫阳中之太阳，那阳中之太阳什么意思呢？我们在心啊，在五行当中属火，火是最温软最热的一个，所以阳中之阳的一表现。而心同时的又在我们的胸部，在我们的胸腔，而胸腔在上面，上下相分的话又叫阳的部位，所以在心中的阳就属于阳中之太阳。所以一个心的能不能发挥正常的生理功能，要靠它的心气心阳，它能不能正常的一个运作，才能发挥一个心脏的一个正常的一个生理功能的状态。如果心气不足，心阳亏虚了，就会表现为倦怠乏力、少气懒言、精神不振、提不起精神。所以心气不足、心劲儿不高，这些表现啊，就和我们心气亏虚、心阳不振是有关系的。
2: 所以说不是我们嘉宾有点爱犯懒，而是我们确实啊，这个身体上在心阳这个角度来看，心阳不足、心阳亏虚了，导致一些症状表现。
6: 是的，
2: 除了说累之外，还有别的什么症状比较明显吗？
6: 除了我们刚才讲的倦怠乏力啊、精神不振，那心阳不足的表现还包括面色黄白、手足不温、心悸气短、胸闷气喘、运动耐量下降、水肿尿少、胃寒喜暖、神疲乏力、动则汗出、记忆力下降、夜间不能平卧。那可以看到这么多一些症状，刚才很多嘉宾也反映了一些症状，心气不足啊、提不起精神啊、这个少气懒言啊等等，这一系列的表现都反映了心气的不足、心阳的亏虚的一种状态。
2: 这个症状一看完，我都感觉好像有点没力气了，好疲惫的感觉啊。但是问一下主任，你看中间动则汗出，就是运动以后出汗，这不是很正常吗？
6: 就是我们正常的出汗是一个生理现象，但是一般在什么状态下，在我们比较剧烈的运动或是在一个炎热的气候当中你可以出汗。而中医的动则汗出是稍微活动，你可能走两步路或者一些日常的家务活动，满身出汗，甚至汗出青衣的状态，那这种状态我们就称之为叫动则汗出。那动则汗出为什么跟心有关系呢？因为中医叫心主血脉，正常的血液的运行啊是靠心气的推动的，而汗血同源，就是汗和血是同源的，都是一个来源的，阳气蒸化津液就可以通过我们汗孔的排泄产生我们正常的一个出汗的一个状态。但是如果心阳出现问题了，那么这个心出汗的这种功能表现、啊、就会出现异常，比方说出了动则汗出这样一种状态。
2: 问一下我们的三位嘉宾，这些列举是否再次勾起了我们日常的一些回忆？有哪几项呢，蓉蓉？
3: 我觉得如果把这个表现算一个小条幅，我现在应该全身都贴满了。这个胃寒喜暖确实是，包括现在其实咱们演播室挺暖和的，但我手都是凉的，而且就是哪怕别说冬天了，就是夏天的时候，过去不是特别爱美吗？夏天必须呢是短裤短裙，就最近这几年就会发现特别害怕冷，所以在夏天的时候基本全是长裤，尤其在办公室的时候空调开得很大，那必须是全副武装，什么披肩呀，然后长裤啊绝对是要备好的。包括就是女孩夏天穿凉鞋，我鞋柜里都没有凉鞋，全是船鞋，就是觉得很冷，害怕冷，然后手温不足，就是 一直手脚冰凉，包括在夏天的时候，包括我跟我孩子在一块儿躺着，他就说，哎呀妈妈，你怎么就那么热的温度下夏天，然后觉得我腿啊手都是很凉的，他觉得靠着我特舒服，像一个像挨着一个大冰棍似的。所以就是那种手温不足，不光是手脚，就是四肢有时候都是凉的，
2: 是
3: 神疲乏力，这就是常态呀。作为打工人，我觉得永远都很累，永远睡不醒。包括这个心悸气短也是，你看我现在都随时佩戴这个运动手表，就时刻监控我的心率，就现在是正常的静坐的状态，大概心率都是87-90多、
2: 哦、
3: 运动就更别提了，运动的话有的时候做个简单的跳绳开合跳都能达到130-140。
2: 明白，感觉至少四五项是符合的。
3: 对，没错。
2: 好，杨阿姨，咱能对应上几项？
4: 我应该比他还多点儿。
2: 嗯，
4: 我先重要的说吧，就是心悸气短那儿，我心悸特别厉害。
2: 嗯，
4: 稍微累一点，躺床上睡不着觉，尤其是就这几年。
2: 嗯，
4: 我觉得专家说的那个动则出汗特别切切。
2: 哎呀，
4: 刷个碗，做顿饭，
2: 嗯，
4: 我都是满头大汗。
2: 哦，
4: 年轻时候我不爱出汗，活动我也不爱出。现在这汗就做一会儿东西就得都擦擦的，是那种感觉。
2: 明白。
4: 还有记忆力下降那儿太明显了、
2: 嗯、
4: 尤其是过了70，这个真记不住。你好多事儿都是，你比如说从厨房出来，我想拿一个东西来做饭，但是经常是从那儿出来开个门干什么来了，
2: 对，
4: 看着那些东西想没想起来又回去了，回去了待会儿要干什么，看见每一样东西得想起来了、
2: 嗯、
4: 我是拿那个去了，经常是这样。
2: 还是有几个标签特别明显特别符合的哈、啊、问一下郭叔叔，这些症状标签有几个能贴到自个儿身上？
5: 基本都有。
2: 哎呀，
5: 尤其那个胸闷气短，这个吧，这是一个典型，就我平常的时候就老喜欢深呼吸，好像舒服一点，没有深呼吸说是就憋得慌。
2: 嗯，
5: 完了以后就是躺平吧，他不能平躺着，就必须得半坐半躺，这么才行的。完了以后脉搏也下来，一分钟也就50下。
2: 哦，
5: 散步吧，走5分钟。
2: 嗯，
5: 五分钟也撑死了，就200米吧，
2: 只能走
5: 不动了。
2: 嗯，
5: 喘不过气儿来，
2: 是
5: 憋得慌。
2: 嗯，
5: 必须得歇，不歇、啊、说着后果就不堪设想了。
2: 但好像我听说您50岁以前那

0: 体格跟现在完全不一样。
1: 对，
0: 那会儿咱是运动健将，是不是？
1: 对对对，没错，我是练长跑的。哇，长跑踢足球，所以现在想起这判若两人，心有余而力不足了。
0: 所以你看，主任听到这儿，我都感觉这种心有余而力不足，好遗憾呀，是不是？要不你就别让我有这颗心，可是我明明想做却做不到。而你看我们几位嘉宾啊，他们的这个症状表现呢，还是各不相同，没有说一个人能够完全符合的，这一点您怎么看？
2: 刚才几位嘉宾反映了那不同的临床表现，这些不同的症状反映的心气心阳亏虚的不同阶段。早期的往往是个心气不足，如果还没有很好的进行管理进行调理的话，那进一步更严重的发展下去就变成心阳衰惫了。心气不足，气虚既阳，心阳衰惫，它是一个渐进发展的一个过程。
0: 当你感到心力不足的时候，就要提高我们的警惕，可以开始着手做一些干预了。那要怎么样帮我们去提振心气呢？先帮蓉蓉看一看啊，应该怎么样去做一个调理呢？你有什么建议？
2: 就除了你刚才提到的一些对什么提不起精神以外，其他还有什么不舒服吗？比方说经常熬夜吗？
3: 啊，这一下感觉从对方来了一把刀插进我的心里，特别的扎心。啊，就是熬夜呀，熬夜小能手。对，家里有小朋友嘛，当然这都是理由，就是觉得孩子都睡了，然后那个时候的天地是我的自由的天地，是我精神遨游的一个小世界，所以每次都是在孩子睡了之后11点之后熬夜到1-2点，真的是挺晚的。我也知道不对，但就是忍不住。
0: 但是我们的起床时间也就是7点，
3: 起床时间还是跟就是大家正常的作息时间是一样的。
2: 就是经常熬夜的，不太健康的生活方式。舌苔我看看呢，舌质还比较淡，苔白的。那这些状态大概反映了一个，还是一个心气亏虚的阶段。心阳这个亏虚的表现还不是很明显。从这个角度呢，我们主要的是补益心气的方法。那补益心的方法，我们可以选择一味保元汤，黄芪、人参、甘草、肉桂，就四味药。这是一个明代的一个方子，在我们临床现在还经常运用于临床实践当中。那么这四味药当中，黄芪这味药呢是君药，补益心气、补益脾气最主要的一个药物是黄芪。我们现在研究发现，黄芪里面有益的一些成分，比如黄芪甲苷啊等等，这些有丹芪啊，它能够增强心肌收缩力，改善心肌能量代谢的这样一个作用。而人参大家更熟悉了，是吧？大补元气的。我们过去有一方子叫独参汤，对于一些危重病人，我们需要通过大剂量人参煎煮服用以后，来救治挽救生命的。它是一个振奋心阳的第一药是人参。甘草呢，一方面它具有调和各药的作用，同时还有补益脾气的作用。因为中医有个理论叫心受气于脾。肉桂呢，肉桂是个温通心阳的药物，是温阳的药物。四味药物组成的这个保元汤，是我们临床常用来提振心气的常用的一个方子，医生还会根据病人的具体情况再有所加减。
0: 所以说心气不足的话，用我们的保元汤加减，可以帮助我们去把这个气补回来哈。
2: 是的，
0: 我看一下这四味药的配伍啊，主任，您没有给出一个具体的克数，但是我隐隐的感觉到这四味药在一起那个味道是不是也不会太差？
2: 对，这四味药不仅这个味道不差啊，而且这个四味药都应该是我们的药食同源的。
0: 药食同源
2: 就是我们可以作为在食物当中经常还会运用一道。在过去我们冬天呢，放1-2个人参煨鸡汤啊，作为过去要补赔本的时候，
0: 对
2: 吧？黄芪补气的作用，所以这四味药我们这个相对是个药食同源，很安全的。我们会用一个代茶饮的方式。
0: 哦，可以代茶饮。
2: 这样大家可以自己的掌握一点剂量，我待会儿可以推荐一下我们的保元茶。保元茶呢，就是用黄芪15克、人参15克、甘草6克、肉桂6克组成一个代茶饮的一个方子。煎煮啊15分钟，或者现在有那个养生壶，对吧？很简单的，那么进行一个泡煮以后呢，当茶喝的，那可以起到温阳益气、养心健脾的作用。
0: 而且它非常的方便，不用再煎药了。你看本身我都懒得动啊，我就不煎药了，直接泡茶代茶饮。那这个保元茶味道怎么样呢？我们就现场啊请蓉蓉来品尝一下，有请。来，蓉蓉看，这就是我们的一杯保元茶，看着色泽很清透啊。
3: 对，我觉得味道也还挺清香的，淡淡的，有点 当然有那黄芪的味道，肯定是很明显，
2: 还有点甘甜的，
3: 对，有点甘甜，估计是刚才主持人说的那个甘草。

0: 觉得有一点点甜味儿，
1: 有一种回甘。
0: 哎，我觉得这个要是当水喝应该不难喝，而且能坚持。
1: 对，再一想，你看我一边喝一边帮我在保护元气呀，提振心气呀，这是一种精神和物质的双重的补益啊，
0: 疗愈，
1: 对不对？
0: 突然觉得我又行了。
1: 而此刻我知道啊，我们的另外两位嘉宾还眼巴巴地盼着呢。阿姨，蓉蓉有茶喝了，先问问咱这个具体的一种心气不足的情况肯定有，是不是还不光是心气不足了，还有什么不舒服？
2: 我这个腿腕子一直常年那么肿着，一样一小坑，但是我吃什么都没解决这问题啊，长时间的这样。再有就是怕冷，手和脚自己没热过，都得通过别的东西去敷它或裹着它才能热一点儿，所以特别的怕冷。这一变天啊，我要是坐公汽车，我下车的时候都费劲。哦，就人不由自主的就抖。哦，
1: 是，
2: 就一冷的话，特别惧怕这个冷。
1: 还会有胸闷的感觉吗？
2: 胸闷有啊，胸闷一直就有。啊，尤其是干点活累点了，就觉得憋得慌，完了得那个休息一会儿。所以现在那个在这老了吧，干活干什么都不像年轻似的了。你看有时候做饭中间都得歇会儿去，再做后一半，越来能力越下降了。
1: 明白了。江主任，您看我们杨阿姨呀，不光是有腿肿，还有胸闷的感觉，这是不是不仅仅是心气不足了呀？
3: 对，我刚才听到杨阿姨的这种描述的症状，和我们前面第一位嘉宾描述症状就体会到明显的不一样了。她的表现一个很特殊，一个憋闷的感觉。她说她走干点什么活啊，就心口闷，憋闷的感觉，这第一个。第二个呢，又特别的怕冷。那么这些表现我们体现出来，就反映的不仅是心气虚了，心气虚进一步发展到了心阳虚的表现，不仅是心阳虚了。不知道杨阿姨胃口怎么样，吃饭的
2: 越来越不好。原来我你看我挺胖的哈，我是人家说我是美食家，我特别爱吃也爱做，但是现在不行了，就是不到饿的不行的时候就可吃可不吃，
3: 就不想吃东西了，或者胃口很差了，
2: 没像原来似的，比如说红烧肉特别爱吃，整它半碗一碗的，现在看见就不想吃。
3: 杨阿姨的舌苔我再看一看呢，也是舌淡胖有紫气了。那这些表现刚才杨阿姨说了，不仅是胸口闷怕冷，肚子饱胀，不想吃东西，一天到晚就不感到饿了。
1: 是，
3: 这些表现反映的不仅是心气虚，有心阳虚，不仅有心阳虚，而且出现了脾阳虚的一些表现，因为脾主运化的功能啊，出现了问题。同时呢，心气虚啊，不能推动血行，心阳虚不能温通血脉，会出现这舌质比较紫暗，它有憋闷的症状了。有胸口闷的症状，所以杨阿姨这个表现已经出现为我们中医的辨证啊，叫心脾阳虚，也痰瘀闭阻的状态了。
1: 想问一下主任，您看啊，这个气阳都虚好理解，为什么心阳虚还会和脾阳虚有联系呢？
3: 为什么心阳和脾阳之间有关系呢？我们在五行当中啊，心属火，脾属土。我们火烧物质啊，烧完了以后变成灰尘的，就是变成土了。所以的心和脾是母子关系，是母子关系。所以心阳它是病变以后啊，亏虚以后可以导致脾阳的亏虚，叫母病及子。而脾阳呢，脾阳有什么作用？脾的功能是运化水谷精微，就是把我们外界吃的食物通过脾的功能正常的运化，运化以后变身水谷精微，就是营养物质。营养物质用来干什么呢？用来充阳心阳，所以心受气于脾，就心的心阳都有赖于后天脾的运化功能所得来的水谷精微物质的充阳。所以如果脾阳不足了，又可以导致心的气血亏虚，心阳不振，所以又会出现子病及母的表现。所以心和脾这两者是密切相关的一个状态。而杨阿姨出现的心阳不振、脾阳不足，也会导致了我们怕冷啊、不想吃东西啊、这个舌质紫暗啊等等这些表现。
1: 所以您看，像这个时候我们是不是说不能光看我们的心气心阳，也要看脾阳，得双管齐下了。
3: 对，中医是整体观，这反映了中医诊疗疾病的一个优势。
1: 那我们该怎么办呢？
3: 杨阿姨这个情况呢，我们这个可以考虑治疗方法，我们就不仅是要 用这个补脾、这个提振心气的方法，我们要温补心阳了。所以我的导师啊，全国名中医唐淑华教授有一个非常的好的一个经验方，叫强心合剂。所以这个方子呢，是我们临床常用来益气温阳的，对于气阳两亏的，特别是阳气比较明显虚弱的病人，我们就用这样的方子。我们可以看它的组方：黄芪、炙附子、生姜、停利子、猪苓、鹅竹、白芍。这几味药呢，组成了一个补益气温阳，同时又利水化瘀的一个作用。黄芪我们刚才提到了，它是补气的君药；附子是一个乌头的侧根，它是一个大辛大热之品，是用来通行十二经脉、温补阳气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温阳的一个药物。那么生姜也是通阳的，带皮的生姜呢，它还有利水的作用。而停利子、猪苓是利水消肿的，刚才杨阿姨说腿肿的也比较明显，那么这是用来利水消肿的。鹅竹呢，活血化瘀的。白芍这味药非常有意思，是敛阴的。我们在一派益气温阳药当中还用了一个敛阴的白芍，所以这个方子呢，是我们临床常用来益气温阳的，对于气阳两亏的，特别是阳气比较明显虚弱的病人，我们就用这样的方子。曾经有一个病人啊，是一个心衰的病人，64岁一个男性。那么这样的一个病人呢，用了很多药物，症状没有明显的缓解，请我们老师来看一看。那我们当时老师给他用了这个方子，同时呢附子量还比较大，用了30克，用了以后啊，一个礼拜胸闷气喘明显的改善了，2礼拜腿肿基本上就消退了。所以这个是一个临床非常有效的这个组方。
1: 想问一下主任，你看像我们杨阿姨这样的患者，有没有可能用一些更简单的方式，代茶饮也可以调治我们的气阳两虚？
3: 对于气阳不足表现，我们也可以选择一些代茶饮的方式，这样在自我进行调理，起到一个提振心阳的作用。我们的方子里面包括玉米须30克、干姜6克、陈皮6克、生姜皮6克、黄芪10克。就是黄芪我们刚才提到的还是一个主要的一个补气的药物，生姜皮和干姜都是温阳的，跟刚才保元茶的就不太一样，它是要温阳了，因为阳气不足了，要温阳作用。生姜皮呢，它有温阳利水的作用，而陈皮呢，这个调和脾胃的，补脾气的作用。用玉米须呢，是利水的，对于一些气阳不足，特别是心阳不振的表现比较明显的，可以选择这样一个方式，达到一个自我调理的作用。
1: 哎，太好了，我们的益气温阳茶帮我们的气阳两虚都进行补益，那味道到底怎样呢？我们就现场请杨阿姨来品尝一下，有请。来，杨阿姨，我们的益气温阳茶已经为您盛好了，我们先看一看，这个色泽好像会稍微浓一点点，是吧？
2: 对，你看那身，
1: 您闻一闻感觉怎么样？
2: 好像还是黄芪味浓。
1: 黄芪味浓啊，
2: 当然不难闻，没有什么异味什么的。
1: 尝一尝，
2: 不错。还有，就是那黄芪的那个稍微微的苦吧，还有我不知道是哪种药，还有点甜，
1: 有点甜。
3: 陈皮应该还是有一点甜的。
2: 这个代茶饮，这还真挺舒服的，
1: 是吧？你看看，所以像这样的代茶饮依然是我们的服用方式，没有太多的禁忌。好，来问一下我们的最后一位嘉宾郭叔叔哈，郭叔叔，这个听说咱的心脏真的出过问题，是不是？
4: 没错，这是怎么回事？每年这车有年检。年检的车呢必须得调好了，我就为那扒那个车胎，因为我那车比较大，那轱辘跟卡车轱辘差不多，把那轱辘往外扒的时候啊，使劲可能过大，一下就趴在车机器盖子上了，哎呦，就不省人事，什么都不知道了，哎呦，大约在1分钟以后吧，从死亡中回来了，完了我就进屋休息，四肢无力，怎么磨蹭磨蹭磨蹭，就5米道，从门口进到我屋也就5米的道，走了后有10分钟。扶着走没地儿扶。不说连滚带爬也差不多，躺在沙发上休息了有5分钟吧。后来感觉体力恢复了，能起来了。起来我不接着教训啊，又接着干，把这轱辘上上以后，还在趴车底下修喇叭。喇叭它不响啊，得调啊，到验车人家不给你验。把这修好了以后，我说这不行啊，5米我都走不了，干脆上医院吧。从我家出门那也就10米的马路，我过不去。走到一半以后，我还得休息，休息完了以后我才能走。到医院以后吧， 他先给我服了药，服了药完了以后就给我做心电图，做完心电图是怎么回事，他说你有停跳的迹象。哎呦，我停了一分多钟嘛，啊，完了又活回来了，嗯，等于我捡了一条命。哎呀，这么着到医院以后就给我做起搏器了，
1: 就带了心脏起搏器了。
4: 对，哦，
1: 所以现在我们也是带着的，是不是？
4: 带着呢。
1: 带完之后，现在我的心脏还有一些不适的感觉吗？
4: 有啊，嗯，他就是走时间长了吧，顶多走有五分钟就不行了，嗯，憋得慌，气喘。
1: 好，问一下蒋主任了，您看我们郭叔叔确实都有心衰的表现，带上心脏起搏器了，这就不仅仅是心气不足、心阳不足了吧？中医怎么看这个问题呢？
3: 对，刚才这个郭大爷说的描述的症状啊，从我们临床来就是一个心血管事件，发生过一次心血管事件。那心血管事件，他刚才讲的非常明确，就是心脏停下来了，
1: 对，
3: 不跳了，啊，不跳了。我们讲刚才说的心是火脏，如果心的阳气没有了，人就没有了。所以当然我们现在有个很好的办法，对，还给他装了一个起搏器，相当于给他加了一点能量，加了一点。但是呢，他临床表现，刚才讲话郭大爷讲话症状啊，还是比较气短，讲话讲时间长一点，还有点上气不接下气的表现，这还是一个非常明显的心阳衰惫的表现。嗯，我们这个阶段就不仅是一个刚才从杨蓉的心气不足，到我们杨阿姨的心气虚积阳气了，而到了我们郭大爷症状叫心阳衰惫。嗯，就心阳衰惫有哪些表现呢？面色黄白，胃寒喜暖，手足不温，神疲乏力，动则胸闷，胸闷气喘，不能平卧，全身水肿，浮胀失少，少尿或无尿，舌质紫暗，就有这些症状。郭大爷，我看看您的舌苔呢？对，舌质也是紫暗的。同时你平常小便情况，每天小便多吗？
4: 不多，两三次。
3: 小便不多，对吧？我刚才看的，所以有了这些症状，就往往提示啊，心脏的阳气啊，已经到了比较严重的，我们叫心阳衰惫的，
1: 是的，
3: 这样一个阶段了，需要引起我们更加强的一个重视程度了。
1: 没错，远远不是不足了，而是心阳衰惫了。那这个时候我们该怎么样通过中医的方法进行一些调理啊？
3: 对，对于心阳衰惫的症状呢，我们就要比刚才我们提到的保元啊，或者益气温阳、强心啊等要更加强的，我们要大补阳气了。我们选择的是真武汤和血府逐瘀汤。那么真武汤和血府逐瘀汤都是一个经典的我们古典方子，真武汤来源于伤寒论，血府逐瘀汤来源于清代王清任的一张方子。我们选择药物是黄芪、炙附子、茯苓、白芍、生姜、白术、桃仁、红花、当归和生地黄这几味药物。那么黄芪是补气的，补益心气，补益脾气的，那么量相对是比较大的。炙附子我们刚才提到了，炙附子是大补阳气的，那附子、生姜这些都是补阳的，茯苓、白术都是补脾气的。我们刚才说了，心脾密切相关的，心受气于脾，所以你要补阳气，这个阳要有物质的来源，要来源于补脾气的要充足，所以用茯苓、白术，用桃仁、红花用来活血化瘀的。我们刚才郭大爷已经有一些临床淤血的表现了，比方说走路有憋闷的感觉，那这些高度提示可能血管有些淤血形成，阻碍血行了，所以引起我们足够的重视。而当归、生地，我们刚才提到有当归有活血有养血的作用，生地、白芍这些都是养阴的，叫阴中求阳，阳中求阴，所以要补阳，我们通过阴阳互根的作用，整个方子起到一个温补心阳活血化瘀的这样一个作用。
1: 是，太好了，你看我们说这个症状重了，我们的方子也大了很多啊。像这样的心阳衰惫的情况，还能有代茶饮去帮忙调理吗？
3: 是这样的，这个心阳衰惫的表现，大部分人呢就循环容量增加了，就水肿的表现可能比较显著了。
1: 是，
3: 这个时候呢我们一般要控制它的饮水量了，控制它的饮水量，所以我们不太推荐，对吧？你自己没办法掌握的情况下，不太推荐代茶饮的方式了。但是我们还可以选择另外一个简单的方法，用穴位贴敷的方法，叫扶阳贴。那扶阳贴这个外用的，通过穴位的这样一个干预，来起到一个提振心阳的作用。下面给大家做一个演示。
1: 好的，我们来现场帮我们郭叔叔啊来进行扶阳贴的贴敷，有请。我们讲这个扶阳贴怎么可以帮我们郭叔叔来扶正这个心阳呢？
5: 因为我们扶阳贴里面呢，主要含有的成分是

0: 横纹的上两寸，两寸呢就是我们最简单取穴的，就是我们自己的三横指，然后我们给它放在这个上面，然后这个上方就是我们的内关穴，然后轻轻按压一下，有一点酸胀的感觉。这个时候呢，我们拿起穴位贴敷，我们这个贴敷呢，它里面有一个我们调好的中药，给它盖在这个穴位上。
1: 哦，这样就可以了。
0: 对，这样就可以了，
1: 就不用再管它了吗？
0: 不需要再管了。
1: 哦，
0: 然后是我们的神门穴，神门穴呢也非常简单，它呢就是我们腕横纹这个，我们说内侧，您手张开的时候，这个内侧这个地方就是我们的神门穴。同样的，也是把我们的这个穴位贴敷，然后贴在我们的这个神门穴上。
1: 嗯。
0: 这样就可以了。
1: 好，我们还有一个穴在脚部的位置了。
0: 对，还有一个呢是我们的这个三阴交穴。三阴交穴的取穴呢也非常的简单，它在我们这个内踝里面这个骨头最高的这个地方，上面是三寸，三寸的话就是我们的四横指，然后我们选取在这个地方，我们里面有个大骨头，就我们的胫骨，胫骨后面也是我们这个三阴交的这个穴位。然后我们选取好之后给它贴上，这样就可以了。
1: 叔叔，此刻感觉怎么样？
2: 还行。
1: 这就是我们一个相对来说简单的但是有效的我们扶阳贴的贴敷的方法了，向各位记牢，谢谢各位，谢谢，休息一下，谢谢。好，向主任，这个扶阳贴本身药物的调制上有什么窍门和方法吗？
3: 对，在我们临床诊疗过程中，无论是在门诊还是病人啊，我们除了给予益气温阳贴药物以外啊，我们很多的病人都会采用外用的扶阳贴这样的方法来达到提振心阳的作用。那扶阳贴的组方呢是干姜、吴茱萸和黄芪，那三味药呢是三等份，三等份的就是说你1:1的配置，这个比较湿润的季节你可以配的时间稍微长一点，如果比较干燥的季节你配的时间两三天就用完。配置以后呢，三等份用姜汁进行调匀，就跟和面一样的，要大概有一定的比例，这个慢慢进行一个体会的。那调好以后呢，你放在用那个小的这种纱布啊，把它敷在上面，有一个可以防止它水分散失的一个油纸，如果自己家做的话，一个油纸把它包好，放在塑料袋，放在冰箱冷藏就可以用了。那么一般来讲呢，我们这个用于这个扶阳贴，就是对于心阳亏虚的病人啊，采用这样的方法，那是每一天贴，那么连续贴一个礼拜左右，它也可以起到一个提振心阳的这样一个作用。
1: 嗯，太好了。那我们说到这样的扶阳贴的贴敷上啊，有没有一个时间上的选择和把握？
3: 就这个什么时间贴呢？我们采用这样的方法，一般我们选择晚上22点到早上7点这个时间段去贴敷。那么为什么选择这个时间段去贴敷呢？我们过去古代啊，我们是用12时辰来计时的，就12时当中子时，子时大概相当于现在的23点到1点这个阶段叫子时。子时是一天当中阴气最盛的时候，同时又是阳气开始萌发的时候，这个子又相当于滋生慢慢萌发出来，阳气慢慢开始生长萌发了发芽的一个状态。所以通过这个时候我们给它一个外界的辅助的办法，叫扶阳，它辅助人体自身的阳气升腾生发，达到一个提振心阳的作用。所以我们会选择子时，但是子时是半夜，为了不影响我们的睡眠，所以我们会选择10点左右，大家休息之前把它贴好，然后第二天早上7时就可以把它拿下，不影响你的正常的工作。
1: 对，
3: 所以通过这样一个非药物的方法来起到一个提振心阳的一个作用。
1: 嗯，太好了。所以您看啊，我们通过我们这个扶阳贴再配合一些药物的调理，可以让我们方便有效的把我们的这个心阳的叫衰惫的问题给它解决。你看，我们从这个心气的不足到我们心阳的衰惫啊，一连贯下来，你都感觉我们这个心气心阳真的太重要了哈。主任，最后有什么想嘱托给我们各位观众，要平时也要注意养好我们的心气和心阳的话呢？
3: 嗯， 对，心气，我们看心为生之本也，是我们生命的原动力，是维持我们正常的身体健康的一个最

0: 以主要的脏器我们一定要养心护心，那么保证我们的心气心阳得到一个充沛的一个状态，来达到我们健康的生活的这样一个体验。
1: 太好了，是，你看我们护心阳就是护根本，强心气也是帮我们去提振我们的生机，希望各位啊可以注意到我们的心气心阳的养护，让我们可以每天都斗志昂扬的去迎接精彩的生活。

0: 您想听到实用有趣的健康知识吗？您想找到医术精湛的知名专家吗？想您所想，尽在健康到家。
1: 欢迎回到健康到家，我是康乐。夏天特别容易上火，这个时候呢，家中药箱里常备的一味药六神丸可能就是您的急救先锋。这颗小小的黑丸子已经有100多年的历史，更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它不仅是一味药，更承载着一段以命换方的传奇佳话。接下来我们就一起走进这颗小药丸的前世今生，揭秘它清热解毒、消肿止痛的神奇力量。
2: 侯科名方六神丸已有100多年的历史，2008年被评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别看六神丸颗粒小，却有着清热解毒、消肿止痛的功效，是家庭常备之良药。今天我们就来讲一讲雷允上和六神丸的故事。
3: 雷大夫医术高明，治病有方，是咱们苏州百姓的福气啊。
4: 哎呀，是啊，雷大夫研制的成药简直是药到病除，价格还便宜。

蟾蜍竟然没有被毒死。怎么会这样？

0: 人家，老人家，您怎么了？
1: 救救我！
0: 啊啊！

0: 老人家，老人家，
1: 恩人，谢谢你救了我。
0: 老人家不必客气，
2: 我身为一名大夫，救死扶伤本来就是我的责任。
1: 我姓顾，本是昆山人士，因为战乱才搬到老北门一带。
2: 就是这里，这里就是老北门呐。
1: 那儿就是我的家。
2: 我送您回去吧，以免家人担心。
1: 谢谢了。雷小哥，今日怎么愁眉苦脸呀？
3: 哎，生活所迫，家里就快揭不开锅了。
1: 啊，其实我家祖上曾是大夫，有一个世代相传的药方，名叫六神丸。
2: 六神丸？据说此药能清热解毒，消肿止痛，对治疗咽喉肿痛、吞咽困难有奇效啊。
1: 可惜我不是大夫，留在手里也没什么用。现在我就把这个药。

0: 方送给你，希望对你有所帮助。
1: 啊，这不妥，你家祖传的药方肯定价值连城，我是绝对不能要的。
0: 没什么不妥的，你是个好人，对我有救命之恩，药方能为民所用也是祖上的功德，你就不要推辞了。
1: 谢谢您的信任，我一定把这个药方发扬光大。牛黄麝香、明雄黄、冰片、珍珠、蟾酥，这蟾酥是……
0: 我也不知道是何物，只能由你自己去发现了。
1: 蟾酥，蟾酥，难道与蟾蜍有关？

0: 难道这就是蟾酥？
1: 这是我祖上传下来的六神丸，似乎和你做的不一样啊。
0: 难道蟾酥不是蟾蜍的毒液？
1: 你别气馁，一定会找到方法的。

这都过去半个多月了，还是不对。哎，啊，莫非这才是蟾酥？我知道了，蟾酥是干燥后的蟾蜍毒液。

0: 一样。
1: 啊，成功了，我终于成功了。
2: 没想到这药虽细如彩子，却疗效神速。
3: 只要是热毒丁疮，一吃就见效。
4: 后来，六神丸更是远销至日本及东南亚各地，名扬海内外，雷允上的名号也因此享誉四方。
5: 今天的健康到家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明天我们不见不散。

0: 大家好，我是中国农业大学食品学院的范志宏。日常大家关注的健康问题，包括肥胖、糖尿病、心脑血管疾病，甚至提前死亡，都和不合理的膳食密切相关。高盐食物吃多了，全谷物吃少了，水果、坚果摄入量不足，能量太多，都会给我们的身体带来很大危险。改善营养平衡，提高生命质量，从吃好一天三顿饭开始。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健康到家，让自己和家人健康又美丽。
1: 一粒稻米，袁隆平研究了半生，保障了粮食安全，为世界粮食供给做出卓越贡献。
2: 一株麦苗，程顺和坚守了30年，培育了丰产抗赤霉病品种，解决了世界性难题。
1: 一片沙漠，王有德斗争了40年，将荒漠变成绿洲，建起了一道绿色屏障。
2: 时间沉淀经典，恒心创造奇迹。中国乡村之声，见证耕耘，记录收获。

0: 这样的意境，喷薄出物产，酝酿出风情。
1: 听见乡村，听得见的自然四季，品得到的乡土乡情。
2: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听见乡村，我是雷雪。大热天里，不少人会特意的去吃一些略带清苦口感的野菜，特别开胃解腻。但是我们现在随手可得的各种家常蔬菜，放在古代，不管是用途、样貌，还是种植范围，都和当下有着巨大的差别。古时候，由于水土阻隔，各地物产是有局限的，运河、江河、航道就成了食材互通的重要通道。有些我们以为自古就有的本土蔬菜，实则是经历了漫长的引种驯化才定型。还有不少作物甚至彻底更换了自己的身份，从粮食变成了配菜，或是从观赏植物走上了餐桌。今天呢，我们就沿着水路回望古人的饮食脉络，品读藏在一日三餐背后跨越千年的物产流转与农耕智慧。
3: 古人这个吃的都比较狂野，
4: 就确实
3: 因为这那会儿不管那个啥别的，他只管说这个东西能吃就行，所以很狂野。
4: 温饱是吧？
3: 对。但是从这几些个菜单文献上来看，就是至少能证明在汉代，单品菜肴的烹饪技法已经开始逐渐的丰富起来。而且翻回头说，就是韭菜作为中国重要的蔬菜，肯定在这些单品菜肴里占有很重要的地位。我们说炒菜这个技法，《齐民要术》里就已经记载了很成熟的炒菜技法，尤其是炒鸡蛋。这个基本上用的就是麻油，麻油和葱，然后来进行这种烹饪。所以呢，我们考虑一下，就是在南北朝时期，因为贾思勰这个人本身就是搜集这个前人的各种经验、各种文献，形成《齐民要术》。那么，如果在南北朝时期，一个可以被记载下来的很成熟的炒菜技法已经完成了，那么证明炒菜技法的历史还是可以往前推很久的。我们认为把它推到汉朝去，也是没有问题的。从理论上说，所以有了成熟的这个单品菜肴，有了大概率已经萌芽的炒菜技法，有了这个大家伙都很喜欢吃、热爱吃的韭菜，还有一个更好吃的鸡蛋，所以把这些要素凑齐，你说汉朝有没有一个某个地方某一个人突然今天脑筋一拍，我韭菜炒个鸡蛋吧？
4: 以前咱还真是有可能能吃到韭菜炒鸡蛋的，
3: 对，
4: 在汉朝，但是西红柿炒鸡蛋是肯定不存在的。
3: 汉朝人是肯定吃不着的。
4: 对，
5: 各位编剧朋友，不要再给汉武帝上西红柿炒鸡蛋了。
4: 对，而且呢，那另一个再多一个，就是那会儿能吃到蛋炒饭吗？
3: 这个按要素来讲是可以的，
4: 也具备这个条件，
3: 也具备这个要素。但是呢，考虑到还是一个是油脂获得，炒饭最大的问题就在于它是你饭得先煮熟，煮熟之后拿油来炒，不然它就干不一块了。
4: 而且它这个可能需油量会更大
3: 啊。对，所以还是这个油脂问题。与其说这个炒饭，可能蛋炒。锅巴也许在当年可能更常见一些，
4: 但是锅巴，
3: 因为锅巴那个东西本身不扒锅嘛。
4: 对，好，那你看啊，这是由于东西方的交流之下，我们在汉朝前后有了很多新的美食出现在了大家的菜单里面，可以去选择。在中国，我觉得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交流方式，就是南北方交流。
3: 哎，对，
4: 这是也是一个特别重要的方式。这个我其中可以跟大家分享的两个小故事。一个是特别著名的，就是纯鲈之丝，这就是一个纯菜和鲈鱼的纯南方产物。张翰同志啊，那个张翰也是当时是司马是吧？东晋的一个大官，官不小，他这个为了吃这口家乡菜，挂印，连夜就回去吃饭去了。汉乃见秋风起是吧？大丈夫在世，岂能什么这玩意儿？饥患什么数千里，然后咔就回去了。这是一个故事，我觉得这是南方产物，所以现在大家能吃到的纯菜啊什么的，是纯南方产物。还有一个，在吉林白城镇赖，在那个地方看到了一个南物北养的一个典范，就是茭白。
3: 对。
4: 看它历史上人们吃茭白是吃它那个种子，把它当谷物吃。那个时候茭白长得跟水稻很像，它也是个细杆，然后上面有穗儿，大家吃它这个种子。但是后来呢，大家发现，你看这五谷啊什么这些的，它的产量上来了。你茭白呢，你这个产量呢，你就不够看了，所以就把它淘汰了。你看这茭白，这就去了凌云峰，然后呢，就相当于是，就打入了冷宫。
5: 没关系，会有人把它接回来的。你这么一说，我就懂了。
4: 哎，你太到位了。然后它关键它自己得升级。你熹贵妃回宫的时候，你得先黑化，是吧？ 那么好，茭白也黑化了。他遇到了一种真菌，他就这个真菌一来呢，他就其实跟这个《甄嬛传》里面特别像，他就怀孕了，他肚子就大了。他就以一种新的就是菜的方式又回到了大家餐桌上，而且这次回来啊，他就惯性叫钮祜禄茭白，哎，人家就是更贵了，他就变成一种菜的方式。所以其实茭白也是一个纯南方的水生植物。然后我之所以这次看的很神奇，就是觉得在东北，然后还能种茭白，种出来的口感还特别好。这我也是觉得，就是这是我现在可以看到的南北方物种交流的一个特别好玩的事情。那在古代其实也有这样的南北方物种交流的方式，那个时候大家依托的方式在我看来得是大运河，
3: 没错，
4: 靠水路。那曹尔，在这个大运河开凿之后啊，大家能够通过水路运送很多东西了，那是不是北方的百姓也见到了很多从来没见过的南方食物，南方的百姓也能从北方获得一些新的感受？
3: 嗯，对，这个大运河作为这个咱们中国古代南北交流的一个最重要的渠道之一，它给南北方这个物产交流带来的影响是非常巨大的。当然我们不能说大运河开凿以前很多南方物种流不到北方来，但是绝对没有大运河开凿之后它流量这么大。
4: 嗯，
3: 哎，因为整个的运河漕运船只它等于是一个固定线路的大量运输工具，
4: 它主要是运量提高了特别多，
3: 对，
4: 是吧？你要陆路运输的话，你赶个马车能用多少？
3: 对，
4: 但是水呢可是成吨成吨的就能来了。
3: 对，而且这个漕运，因为水的流动，水流它随着季节变化它是固定的，所以漕运类似于一个固定的班次的列车，它永远在那几天要有那么大的量的船只从这儿从这里过，从那里过。所以对于这个漕运船只的这个运营者来说，这个路上捎带点东西，除了运漕粮之外，捎带点卖点小商品，带点土特产，
4: 从义乌来的是，
3: 哎，整点零食，哎，就是运过来，从南方运到北方，从北方运到南方，它是很重要的一个它的副业收入。
4: 嗯，
3: 哎，官府给那点工资，够使不够看。
5: 但是发家致富的渠道还有其他的。
4: 嗯，
3: 没错。所以呢，我们看这个，南北方这个在唐朝时期的这种运河漕运的记载，它经常会能看到这种南方的土贡就运到北方来，然后呢，他们再到北方这个买上北方的东西，再运回南方去。然后形成一个贸易链上的交流。像是这个《旧唐书》里啊，我们看有一个人他叫韦坚，这个韦坚的传记里就写说，这个漕运的船，广陵郡的船要把广陵的海产海味到这个丹阳郡，然后这个晋陵郡，他那边弄的就是丝织品，当地人的这种
4: 就到江浙了，是吧？
3: 哎，绫罗绸缎，
4: 嗯，
3: 到咱们今天说这个南海郡，这个香料、玳瑁、珍珠，
4: 哎呦，
3: 哎，这种东西还有很多贝类。到江西，咱们今天讲豫章郡，茶类；这个安徽的宣城郡，它很多这种，一个是当时咱们都知道这个笔墨，这个多，还有一个药材，安徽的这个当时宣城的黄连。
4: 嗯，
3: 哎，北方人对黄连的需求是这个，毕竟肉食吃的多，它难免是需求量会大一点。
4: 嗯，
3: 哎，这个还有当时说这个石安郡的船，它里头有蛇胆。
4: 这都是好东西，你看刚才哑巴吃黄连，这儿搁这儿卧薪尝胆，
3: 哎，这都解毒用的嘛。
4: 对对
3: 对，都是这个。我们所以这个整个来看，这个从南方往北，它是由于入贡的性质，
4: 嗯，
3: 它输送的物品会更多，从北到南的相对要这个物品是要少一些，当时主要是铁器，然后还有一些这个燃料矿石，还有一些这种类似于这个布匹啊其他的。如果单纯从食物的角度来讲，这个南方向北方输出各种特产零食的东西它要更多。
4: 嗯，
3: 除了刚才咱们说的这个韦坚传里提到的，像新唐书它有地理志，它提到就是说广陵郡的土贡，还包括像这种就饮食类的，还包括类似于各种米，
4: 嗯，
3: 咱们刚才这个说那种这种谷米啊，这种、
4: 嗯、
3: 这各种米，还有就是各种鱼，鲜鱼、干鱼、
4: 云梦鱼，
3: 哎，还鱼酱，
4: 又跟云梦泽搭上了。
3: 还有那个这个不光鱼的那种酱汁呢，还有蟹，它专门叫糖蟹，
4: 腌过的。
3: 哎，今天有醉蟹、酒腌的，人家当年有糖蟹、糖渍。因为我是北方人，所以说我不太理解糖蟹是什么味道。
5: 我也表示有点理解不了。
4: 是那种甜口的螃蟹吗？腌制的？
3: 嗯，不好说，因为反正文献上就俩字儿糖蟹。
4: 因为我在那个绍兴的时候是吃过一种甜口的螃蟹。
3: 哦，那可能还真
4: 是也
3: 是
4: 腌制的。
3: 嗯，
4: 口感还很不错，它有点像醉蟹那种汤汤水水的那种感觉。
3: 嗯，
4: 但不知道是不是
3: 那差不多。广宁郡就是原来古代扬州地区嘛，跟离绍兴也不远。
4: 对对对
3: 啊，这个它跟螃蟹后边就还有的叫蜜姜，姜也是拿蜜给，
5: 就咱炒菜那个姜，
3: 应该是吧？那就反正它叫蜜姜，
4: 这个可是真好吃。
5: 哎，这好像我也有印象，
4: 这个是真好吃。那个这个特别适合这个，就是比如说有反胃啊，想吐什么时候来一片这个，特别好，特别压。
3: 嗯，还有最重要的，藕，莲藕，
4: 蜜藕。
3: 哎，这个东西是大量输出。因为江南你想那水泽地带产这东西量大呀，而且那东西的保质期长，
4: 嗯，
3: 哎，就是大量输出就藕。我们还可以看到说是有一些这个更稀少的东西，
5: 嗯，
3: 比方说是叫有一种东西叫蛇素，哎，就一种特产。还有一种就是扩浆，叫扩浆要磨成粉，这也是属于药材类的
4: 哦。
3: 哎，我们这个说完这个是东稍微东南一点的了，我们再说点你像这个海南南海郡，就是到哎广西海南这一片，按照这个也是《新唐书》，咱们讲地理志，它这边有什么呢？这个大家伙知道最多的荔枝，
4: 嗯，
3: 哎，说点不多的，石斛，
5: 哦，
3: 哎，还有这种各种香料，什么沉香、假香、单糖香，这是香料，还有这个动物制品，这个鳖甲、蛇胆。
4: 就龟壳什么的是吧？
3: 哎，对，还有那个大概类似于鳄鱼皮之类的东西，
5: 做成包包嘛也是。
3: 哎，所以我们有时候也有时候想，是它既然能进贡鳄鱼皮，兴许也会进贡鳄鱼肉，进贡这个什么鳄鱼肉干呀之类的东西，这个还有各种贝类、鲍鱼。哎，这江西就是咱们说主要就是这个各种茶，然后还有柑橘。
5: 嗯，
3: 哎，咱们讲今天这个赣南那个叫什么呀？
4: 脐
5: 橙。
3: 哎，对，柑橘类的。当年未必是脐橙，但可能也是橙子呀、橘子、柑这类的，它也往上供。
4: 那会儿这肯定是没有脐橙，脐橙那个这个还真是
5: 后来的品种，
4: 对，近几十年才引进过去的，而且还是那个有一个脐橙第一人，还从湖南引进过去的。因为这个纽荷尔脐橙它是从美国传进来的，
3: 对，
4: 所以但是那个地方它产橘子，
3: 对，但橘子，像当时说那个，有说天宝三年的时候，说豫章郡一次性上供6000个橘子。柑子6000颗，就有那么多记载，
4: 不少嘞。
3: 对，所以你想，这个北方人吃这玩意儿没见过呀？唐朝时候，关中、洛，包括现在洛阳这个那些地方，他见着这东西，又甜又好吃的。
4: 嗯，
5: 这可以就可以跟刚刚我们还说到那个，再往前追溯的时候，过了淮水，橘子就不好吃了。那现在有了大运河之后，北方的同志们终于能吃到好吃的柑橘类了。
3: 对，所以当时橘子贸易，还有茶叶贸易是

0: 说是南北方物产交流中的一个超大头。卖橘子这个事儿啊，还有一个印证比较直接的，咱们翻这个《全唐文》里头专门有一个文章叫《对离局判》，是一个判词，就是闹官司嘛，判词。这判词说的是什么案子呢？说郑州有个人叫刘元礼，他弄了一船梨子上苏州，就是由北往南运卖梨的。
1: 对，
0: 我们都知道河南的梨很出名，尤其像最早有出名的这个河南河北交界这象州梨，这很出名。他从郑州弄了一船梨子朝苏州开，苏州有一个这个人呢，他叫这个洪志信，带了一船橘子去郑州。哎，俩人呢大概到这个叫徐城的一个地方，说水流湍急，俩船撞一块儿，船祸。
1: 哎呀，
0: 哎，结果呢，橘子梨全散了。但是我们都知道梨这个东西是沉的，它比橘子相对沉一些，所以这个是梨子呢丢了一半，橘子呢因为这个东西它飘，它能飘起来，
1: 捞回来了，
0: 捞回来基本没什么损失。所以这个卖梨这老先生刘元礼就找这卖橘子这位就是索赔，哎，说你是没啥损失啊，我全没了，我少一半呢、啊、哎，说这卖橘子这人说，那这你运着东西嘛，他活该，这就往下沉嘛。他俩不服，打官司，然后当时判官管这事儿，这法官专门写了一个文章记这事儿，叫对离局判。中间就反映出来，你看这大运河贸易之间，水果贸易，北方人、河南人咣咣咣梨子往苏州运，
1: 频繁的，
0: 对
1: 啊。那我想知道刚才那个判词最后是怎么判的这个案子呢？
0: 最后和稀泥了事了，对。这是和稀泥了事的。然后这个我们说这是民间贸易，说有没有这个搞点这个规模贸易呢，也有。我们都知道唐朝搞两税法改革，这个操盘的宰相叫刘晏，历史里就记载，说新唐书就记载刘晏这个人就经常进行这个借手中权势进行私底下的大规模的橘子和茶叶贸易，就派人哎带上这个自己的名帖官服，拿上透资，拿上大量的金钱，拖着漕运的船上南方去买大量的橘子茶叶，然后带回来自己致富了。所以说到后期啊，因为这种事闹得这个挺多，搞得江南人很头疼。所以到这个大历唐德宗的时候，大历末年到这个再到后来唐德宗继位的时候，唐德宗就说这个交易的事我管不了，说我给你减轻点负担吧。所以下诏，专门下诏说这个山南的枇杷和江南的柑橘就保留这俩，每年你给我上供一回，我给祖宗祭祀时候用，其余的贡品你们能停就停。哎，但是你从这儿也能看出来，别的都可以停，枇杷橘子不能停，
1: 这俩好吃啊，
0: 哎，停受不了。哎，
1: 那这些其实过来的都是这种初级农产品。
0: 对，
1: 但是好像顺着大运河在后来不一定非得是在唐朝时期哈、
0: 嗯、
1: 慢慢的后来一直到现在很多的美食也是通过大运河南北交融的。
0: 对，
1: 其实我觉得有一个比较典型的呢，就是烤鸭
0: 啊，是，那是，
1: 对吧？那就当时我对这个事儿产生怀疑，很重要的一点就是，我说这个北京啊，它水域其实并不发达，水系并不发达。就鸭子这个家伙，它必须得在水里啊。也就是说，北京它其实不产鸭子的，就原先肯定不产鸭子，它没法产。那咋就能就开始吃烤鸭呢？你吃个烤猪啊什么的，或者烤羊啊什么的，这我能接受，对吧？烤全羊，你从内蒙这边能过来，那烤鸭咋回事？那后来呢？反正我这个肯定就不严谨啊，但是我自己考证，那肯定得是从南京来的。南京他人家可是水系发达，而且南京人爱吃鸭子，哎，他得斩鸭子，而且南京本身就有南京的烤鸭，只是他是带汤汁的，是甜口的，
0: 没错。
1: 那就有没有可能，这个鸭子烤鸭这个东西，他也是从南京坐着这个船呢，他就飘飘飘飘就到了北京了，只是到了北京以后呢，吃法变了，因为南北方的口味不一样。
0: 哎，
2: 那看来你是支持这个烤鸭的发源是南京引来的这种说法。
1: 对，就是或者就是肯定是南方引来的、
2: 嗯、
1: 肯定不是北京本地诞生的，我是这么一个感觉。
0: 是历史上很著名的一个传说，说为什么呢？明洪武皇帝定都南京，烤鸭呢大概其就是前后脚创造出来的，大家伙所有官员都爱吃，哎，地主士绅也都爱吃，好吃啊，愿吃。燕王朱棣扫北靖难，靖完跑到南京来了，他觉得南京待不住，他还想回北京去，永乐年营造北京新都，后来带着所有这个大有用的官员跑回北京来，到北京这会儿人南京待惯老吃这鸭子，哎，不行，还想吃，怎么办？哎，那个让他们往北边送，从南京把做鸭子的厨子技法

0: 包括鸭子，全都
1: 都
0: 弄
1: 赶
0: 到
1: 过来
0: 都
1: 了。
0: 弄到北京。但北京呢，客观上讲，它还真有大量养鸭子的条件。哎，因为北京的水系本身的水系虽然说并不发达，但是人工开凿的水系，又回到咱们这儿大运河。为了让大运河的粮船停泊，元代的时候，咱们今天北京城这些叫各种海子、人造湖，就是当时元代停泊漕运船只的这个集中的地方。这些地方用的等于说大量的人工湖，啊，这个地方咱们讲这个非常适合鸭子的生存。到这儿开始夸夸养鸭子。
2: 曹老师说到这里，我就不得不考考你了，小王。
1: 嗯哼。
2: 那现在咱们北京的海淀区为什么叫海淀区呢？
1: 难道是因为有海子？
0: 严格上说吧，这个不完全错。是，
1: 哇，太给面子了，真的，
0: 为什么呢？因为您解释对了一半。
1: 嗯，
0: 那海淀，
1: 还有
0: 海景，
1: 淀呢？
0: 还有淀，
1: 淀白洋淀，白洋淀，它还得有湿地。
0: 哎，对，这湿地哪来的呢？
1: 师弟哪来的？那得就是因为有同一个老师，所以才会有师哥和师弟。
0: 哎，怨不得海淀高校多呢！我悟了。海淀是这个，因为当时挖掘这几个大海子、人造湖的时候
1: 啊，
0: 它运土啊，它有土方啊。
1: 啊，
0: 土方这些土方后来消耗在哪儿了呢？一部分就是造的北京的这各种山景，堆山了；还有一部分呢，运到海淀去，就现在海淀区这个地方，因为那会儿这边居民不多，搁这儿就等于是往野地里就填土了。但是由于这些土呢，咱们讲这个土质比较好，哎，运到海淀来之后，这些土往这儿一弄，反而很有利于它的农业种植。时间长，这个后来人们在起名的时候，这个地方从海里挖出来的这些土方搁的地方叫海淀，
1: 在这儿沉淀
0: 海淀了，哎，
1: 哦，海淀，
0: 反正这是一种说法。
1: 所以刚才那个，咱还是回到这个鸭子的事儿，咱讲完啊，就是有这个传说，就这么北京就有了养鸭子的机会，
0: 哎，
1: 有了烤鸭的诞生。
3: 人生这盘菜，每个人是自己的厨师长。
4: 听见乡村，用感悟打开人生这本书。
5: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国乡村之声，听见乡村，我是雷雪。前面聊到的茭白很特殊，一场自然的植株变异，直接让它从古时的主流谷物转变为如今家喻户晓的时令蔬菜。在农耕发展史上，类似这种食材功能发生颠覆性变化的案例还有很多。作物的形态、用途是会随着环境和人的需求改变的。如此一来，各地的饮食口味也在不断的融合迭代。但中国人顺应时节，用心打理一日三餐的生活底色始终没有变过。古人钻研吃食，不只是发掘多样食材，调味品同样自成体系。如今家家户户离不开的辣椒，其实是明代才漂洋过海传入国内。那在它出现之前，古人依靠什么调出馨香浓郁的风味呢？我们继续往下听。
1: 我们刚才说了，通过大运河，有很多的南方物产开始不断地向北方输送，然后南北方也有开始有了更多的物产交流，这个让大家的餐桌干饭人能干的饭更多了。这个时间，从有了运河就是隋唐时期，
0: 对，
1: 慢慢向后我们就到了宋元时期，对吧？
0: 对，
1: 宋元时期我有一个特别经典的例子。
2: 这个例子跟什么有关系呢？
1: 跟一本书有关系，这本书是四大名著啊。那么这本书呢，那就是水浒传。水浒传当中，我觉得有一个在我小的时候看这本书的时候印象特别深刻的画面，那就是我认为在我那个小小的心灵当中认为真爷们儿就得这样，那就得是大口吃肉大碗喝酒，
0: 哎，就用那个阮氏三雄的话说，就是什么那个大口吃酒肉，大秤分金银，论套换衣裳，
1: 对，
0: 哎，
1: 然后咱们哥哥带着兄弟们杀将出去，好不快活呀，这种感觉。
0: 千万不要火并了林教头。
2: 天哪，就是男女生的差别从这里就能看出来了。
1: 喜好的点不一样是吧？
2: 我没有看你们俩这么细。
1: 所以里面有一个典型的就是武松到了一地儿啊，在这地儿呢他就找了个酒家，在这酒家里面呢，以后来着二两牛肉，再来上什么半斤白酒，就这种感觉，吃牛肉喝白酒，而感觉这酒呢度数可不低，最多喝三碗，三碗过后你就得在这儿住店了，就不能是就那个打尖了，就得是住店。
2: 这叫什么？三碗不过冈。
1: 对，然后呢，武松他就真喝多了，喝多以后呢，嘎嘎就给他打虎，反正有这么个典故。 那我觉得这里面有两个是让我觉得很怀疑的地方啊。第一个就是在宋朝的时候，真的能在老百姓当中，因为在这个时候好像武松还没有成为一个官员呢，是吧？
0: 嗯，
1: 老百姓当中真的可以这么肆无忌惮的吃牛肉吗？啊，而且是在那么一个郊区的环境，在很偏僻的环境，说吃牛肉就能吃，这是一个。第二个就是咱们前面其实提到了有浊酒，就是米酒这个状态，一般来说这种浊酒的度数都不会太高，对吧？都不会太高。然后呢，这个酒的状态呢也不是特别的美观，要么就是得白的浑浊的，
0: 对，
1: 要么呢就是长着绿毛的。在这种情况下，他这个酒就喝三碗就喝多，要么就是他酒量太差，要么就是这事儿呢酒度数太高了。能不能有这么高度的酒？
0: 咱们这说起来呀，这就涉及到两个问题，一个是吃肉，一个是喝酒。先说酒这个茬儿，这个因为我们都知道，整个《水浒传》这个书，明朝人写的，酒这个东西，在宋明期间是有一个比较大的发展，它是从咱们以前的这种粮食纯酿酒呀，就是开始像咱们今天讲的这种蒸馏酒、烧酒，有一个大的转型。所以到明朝的期间呢，说是这个喝这种烈酒，给人坑坑往嘴里喝，很常见的一个事情。宋朝呢，也具备相应的条件。说起酒呀，这个咱们讲中国起源认为是杜康，皇帝炎黄是皇帝的臣子，轩辕皇帝的臣子叫杜康，他这儿酿酒，拿粮食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反正可能搁馊了，这家里有粮食，然后也不知道为什么，估计可能下雨的时候棚子没盖好，搁馊了，出来，感觉，一喝，味儿还不错，还有一说是这个杜康是大禹的臣子，大禹王治水的时候。也是也不知道为什么水浸了粮食浸坏了，弄上来大禹当时累不行，咣咣咣喝下去，酒精上脸了，砰倒那儿睡了，大家伙一看，这下了毒了，把人抓起来。后来后边下午，大禹睡醒了，没事挺精神，喝完之后这喝完酒之后活血化瘀的，起名是咱们今天讲醉字儿，有时足，喝完酒这人就躺那儿死了。咱们中国讲酿酒的起源，从这儿证明呢，说是先秦的酿酒方法主要就是炮制谷物酒，还有呢就是可能我们推测有果酒果子，因为它那东西甜度高，它这个放的时间长也是这就变质的，它也有酒。酒的副产品出来醋，酸的酿酸了。到了春秋战国时期啊，这个酿酒技术就开始从这种偶然性的开始成熟，就是大家伙有意识的酿酒。但是那会儿酿出来的酒，像主持人说的，还是浊酒为主，用稻米啊、黍子呀、这种发芽的谷粒啊，他们发酵出来的这种东西叫李，这是一种粘稠的这种甜酒，用果酒酿出来的，就有时候叫酪。咱们今天讲奶酪这个词儿，今天好像一说酪都是这种奶制品。那会儿最早是酪是一种果酒制品。
2: 现在也有水果酪、山楂酪
0: 吗？对，就是那种东西。还有这个后来在往里头再增稠的，就是咱们讲这醪糟，增稠的，就是等于说不过滤，那点渣子全捞出来，一块儿就都吃了。
1: 就刚才那个烙字儿，它有一边是那个有字边，一般就是烙这个字儿是吧？那是不是带这个边的其实都跟酒有点关系？
0: 对，
1: 是吧？
0: 基本上都是这 一套衍生出来。当然也有不带有的，比方说有个字儿叫唱。唱是用香茅草经过这个极其过滤的，就是比较清亮的酒。这种这是专门用来祭祀的。它是这个用这种香料、花卉，还有包括树脂这些东西发酵出来的。
1: 好看香，
0: 味儿特别香。古人认为，这个神明享用祭品主要是闻味儿。到了这个唐宋时期啊，这个也是西亚、中亚的这种蒸馏技术开始向中国传过来，中国开始改造这个原来蒸饭的一些工具。把那个单双凳这种原来蒸饭的工具改出来变成蒸馏工具，所以当时咱们今天讲剑南春这个典故是用的唐朝人，说唐朝的时候剑南地区做烧酒叫剑南烧春，咱们今天的这个牌子剑南春就用了人家这个典故上讲，说认为这是中国最早的烧酒，但是这个东西似乎不是很流行，因为唐代只有四川这个地区出现过这个很明确的类似于烧酒的记录，别的地方似乎都没有。到了元朝不一样了，蒙古人蒸西域，他在这个整个中西亚地区喝烈酒喝多了，他再回来说这个东西还是这个好，说这个白酒开始普及。这到了明朝，说李时珍，咱们都知道写《本草纲目》，他里头专门是有一篇是写酿酒的，他就提说 烧酒非古法也，自原始

0: 说烧酒这东西不是古法。哎，李时珍认为是他可能甚至都不了解说剑南烧春那个东西，但是他就认为烧酒这个东西不是古法，是元代时候才有的。这个到了清朝，这个有个叫张牧的，他写了一个专门研究各类饮食的书，叫《饮食变》，他里头说这个烧酒呀又叫火酒，然后呢说又叫阿拉古，他认为这阿拉古是蒙古话，是番禺也蒙古话，但是这个后期有很多学者认为呢，可能，这个也不一定。因为说是这个张牧这个饮食变，他针对的烧酒，他用的材料很多是元朝饮膳政要。这个饮膳政要的作者呼思慧是个蒙古人，所以很可能是这个他自己这个蒙古朋友写书的时候吧，没有使用汉名烧酒，他用了个蒙古音译，阿拉古或者阿拉吉，所以这个所以说也不好说，根据张牧这个说法就一定说是这个烧酒这个东西是完全是从外来的，他很有可能也是一个出口转内销的过程。
1: 就是喝酒喝多以后，然后说不清楚了。您能不能来点？
0: 哎呀，
2: 他
0: 对，
2: 那个"古"字儿和这个"吉"字儿，有没有可能是抄错？喝多了之后。
0: 这个很正常，因为古人抄错书是不，他喝不多都容易抄错书，更别提喝多了。哎，尤其蒙古朋友，你想想这那更不好说呢。所以呢，我们说武松，他那时候喝到这种高度的蒸馏酒，如果说他在西南地区，可能概率会更高一些。但是他在山东，喝到这么高的酒吧，至少在宋朝，尤其是北宋那个年头吧，概率不是很高。
2: 这个问题呢，看来是存疑的。
0: 哎，就说这人喝三碗不过岗，你要说武松喝这个土法烧酒，喝到三碗不过岗，那啥，这个只能说要么当时人普遍酒量不行，
1: 就不容易能喝到酒。
0: 哎，
2: 不是有那个传说吗？说李白这人其实喝不了多少。
1: 喝两口就吃百天了，是吧？
0: 李白这个更不好说了，因为这个李白首先他是个四川人，他喝的是不是烧酒，这大家伙不好说。但是呢，照他后来的旅游路线，这个四处游历那个路线，他普遍在这个江淮地区、中原地区活动，那他喝的还是那些他小甜酒、醪糟呀、米酒啊这些东西。这些东西我们参照当时日本这个遣唐使大量把这种中国的甜米酒带回日本去，日本直到元朝还天天喝这东西，喝的大家伙全是糖尿病。所以就是说，李白这个喝酒喝的那啥十百篇，他可能纯粹就是米酒喝的多，他可也许这个酒精度数不高，他可能喝的量大。
2: 他可能天天就
0: 哎，
2: 是
0: 当然也
2: 当
0: 保，
2: 水喝。
1: 就他说他的斗酒啊，就是确实是酒精没多少，这量大是
0: 哎，
1: 吧？
0: 这那一斗呀，那好都按在好几斤算的，
1: 那这
0: 哎，
1: 小伙子有个好饭量
0: 对，但也不排除啊，万一李白搁家带出来的是烧酒，带好几大箱，跟见谁都采香喝，也有可能。
2: 那看来武松在山东地区喝到这个大碗的白酒，这个事情是存疑的。
0: 可能性不高。但是如果说按这个按武松啊，按我们假设北宋的武松，那他不太可能。但你要按搁到明朝的这个作者朋友施耐庵同志，那他
1: 他
0: 没，
1: 是可以
0: 哎，
1: 的，
0: 他可以。
2: 他有没有可能就是像影视剧里拍这段故事的时候拍的那样，就是小二给我来2两酱牛肉。
0: 那这个还有可能，这个很有可能。总体上呢，我们说中国古代吃肉类。随着历史不同啊，它有这个阶段性的有变化，就像我们最早说刚才说的周朝人的八珍，那狗那蚂蚁酱，对吧？那这后期这个肉食呢，到了这个中国，尤其汉代往后，就相对就统一起来了。主要的类型就这么几种：牛羊肉，然后猪肉、鸡肉，这是再次有，再次一点马肉、狗肉。我们还是说这个，肉类的提供在整个古代的生产力的这个状态下是很不容易的，哎，出肉多的，你像猪啊、鸡啊，好养，出肉多的，味道很难处理，就是它要处理起来，你需要加工起来有点麻烦，哎，鸡呢是鸡是产这个它单这好虽然好养嘛，但是单只的那个东西产量还是差一点，而且大量的鸡用来产蛋的，猪就是纯粹就是味道很难处理，它那个有时候味儿大，牛羊肉呢就是牛这个东西它有生产作用，耕牛，所以很多朝代它不让杀。羊这个东西，因为它纯吃草，它是个完全它做大牲口，没有任何劳动能力。那纯吃草，它吃草那个，我们都知道，羊是个属于过气草不生的东西，它消耗草料量又很大，所以也不好养。那马就更不要提了，那完全是个应急食物。所以呢，这个在古人那儿吃肉这个事儿就变得很正式、很隆重，就好像我吃一回肉了不得。你像这个最早这个事儿，可以最早你是追溯到商朝。商朝，我们看所有关于吃肉怎么的烹羊宰牛这种分食的记载，永远都在甲骨文那种占卜辞上。我们都知道，这个那会儿能掌握那个东西的，基本。

0: 吕相卸磨，就是大街小巷，千伯屠孤无故烹杀，相距野外，就大家伙好像，这个吃肉，哎，就比先秦因为生产力发展了，大家伙就吃肉放得开了，大街小巷也有肉铺了，我上外野餐去也能吃，也能吃肉，吃点烤肉，吃点什么的，这是道嘛，这是咱们说证明一个发展。所以说，整个这个肉类，我们讲发展的饮食的历史，它是一个逐渐从这个严肃且稀少，到这个世俗且流行，哎，是这么一个发展状态。
1: 随着大家生产力的发展，大家就慢慢能吃到的好东西也会越来越多。
0: 没错。所以你我们想，我们到宋代，我们普遍认为是中国经济发展的一个高峰期，所以在那个时候，吃肉变得普及，变得普遍化，这是很正常的一件事情。那么现在我们就考虑能不能吃牛肉。我们都知道牛肉这个东西，古人发很多诏令说保护耕牛啊，说怎么吃牛犯法呀，怎么地的。但是实质上真正控制的程度到怎样，这个其实不好说。尤其是这个宋代，我们知道宋代的主食的肉类是羊肉，但是牛肉呢，相对我们看各种记载呀，其实都不少。宋朝这个经常哪个文人没事干吃个牛什么的，或者记载哪儿有个牛肉铺怎么样的，他很多这种记载。那么这些牛肉我们说从哪儿来？大概有这么几种啊，这么几种来源。第一种就是说这个耕牛老了，你老牛要处理嘛，扛不动活的，或者说这个什么腿折了呀，什么这儿哪儿有病了呀，甚至还有一些我们都知道包拯呀，就经常说他就判案有这个割牛舌案，说这人有仇把人家牛舌都割了，那这个牛最后怎么处理呢？就没办法吃了卖肉。第一种退役。第二种呢是说这个，私下自己私下养殖的牛，就是古人讲耕牛查着犯法怎么怎么地。那个牛是登记造册的，我知道你有一头牛，但有很多家里其实
1: 还有户口这牛，
2: 古代牛牛有挂名册的。
0: 对，对，古代很多牛是注册过的，哎，包括说那耕牛，我们说耕牛退役，但是到时候为什么报给官府，能合法的杀呢？就是注销的嘛，给牛销的户。但是
2: 古代牛是要上我家户口本的。
1: 对。
0: 你没有牛重要。
2: 我不见得有。
0: 虽然听起来这个不太符合那个男女平等的精神，但是我们考虑到封建社会，这个女孩子真未见得有一头牛重要。
2: 哦，原来不是大家，不是咱们都没有户口本，而是我不见得能上户口本，对吗？
0: 就是把你嫁出去，这个家里条件要不好，是不见得会陪嫁一头牛的。但是把牛卖了，反正这个那点钱给你当嫁妆是肯定够的。咱们知道古人有很多这种，他为了避税啊，他会有
1: 偷
0: 很
1: 偷
0: 多
1: 的。
0: 哎这种私垦地，这个私佃户。这隐户有时候叫他，有时候也会有私养牛。这些牛，咱们讲，说实话，今天来个客人很重视怎么地，或者逢年过节怎么地，偷偷杀一头，只要不被人告发也没事。还有第三种呢，就是役牛，就是这些牛不用来耕地，是专门用来承担某种特殊工作的。比方说，我们四川自贡的朋友都知道，那个盐井开盐井的时候，运输卤水，还有搞那种重体力运输啊那种东西，他会用大量的那种役牛。这些牛消耗量非常快，因为它很累，
1: 就是服徭役的牛是吧？
0: 对，劳动力非常大。它可能说是这个用不了几年就老的不行了，那就也宰了可以吃。还有最后一种呢，就是官府留出来的牛。我们知道牛的身上很多东西战备物资，牛角、牛筋、牛皮，战备物资。
1: 能做弓，
0: 对，哎，这是这个牛扒的这些东西，你说你还指望牛活吗？那个牛肯定活不了了，切了就卖肉。
1: 这就是牛肉是有可能吃到的，
0: 对，
1: 但是呢，高度酒可能性不大。
0: 没错，这个东西啊，还涉及到一个问题，就是说，我们得考虑宋朝，咱们讲武松是住店，他到一小酒店，村酒坊，他到那儿吃这些东西。我们还得考虑宋朝这个餐饮业经营的问
1: 普及
0: 题，
1: 程度，
0: 哎，
2: 有没有这个店？
0: 对，所以说你说武松到那个店，他是一个山乡野外，哎，但是呢。我们又很难确定这个店的位置，因为你一会儿说这个东西，这个它在景阳冈前头，马上到景阳冈。一方面，它又感觉好像描写这个店离县城又不远，所以我们就是可以合理推测一下，也许他说的可能是宋朝当时就是叫拍户那种，就是私营的村房酒店的类型。当时说这个南北宋啊，按照《东京梦华录》等等文献，包括《梦凉录》的这种的记载，说这种民间餐饮小门店，分很多不同类型。正规餐饮叫正店。咱们说这个北宋的什么这个樊楼啊什么这种，这是正店，这个是官府批准，你可以卖酒，可以自己酿酒，然后呢可以卖这种各种肉，这是咱们说大型的这个酒楼。后边呢有脚店，脚店就类似于这个城市里的小门脸店，哎，这大家伙临时可以在这儿

0: 酒吃饭，但是呢，这个地方没有官府这个允许的酿酒权，就是你只能到正店去进货，然后搁你这分销。
1: 打点散漏
0: 哎，对，然后再往下一级呢，就是拍户，
1: 的。
0: 说是《孟良录》的记载，说是这个临安的这些个饭店，除了官库、子库、脚店之外，还有这种零散的个体的叫拍户，说就卖各种小酒，然后呢各种快餐，哎，他叫兼卖诸般小酒，十次随意所换，哎，就是说这个东西，快餐什么的，哎，自有食牌，以便点供，就这种。所以呢，我们推测武松啊，他可能遇到就是这种拍户。或者再进一步点，可能是一个开到城外去的脚店，就是说这个地方毕竟是个交通要道嘛，总有人客人来人来人往，就在这儿。然后呢，这个脚店，但是他又说他那个3万不过岗的酒是自酿的，那我们推测这个脚店大概率啊也从事有酿私酒这个行动。
1: 哎，你
0: 但是
1: 看这违法犯罪线索就这么就
0: 哎，你想
1: 盘出来了，
0: 他既然敢酿私酒，那么私底下打哪儿进点牛肉搞一
1: 也
0: 搞
1: 是有
0: 也很
1: 可
0: 正常，
1: 能的。
0: 哎。通常咱们说也有外卖业务，我们看《清明上河图》里啊，经常看见街上有个人捧着个类似于餐盒的东西。但你看那个装扮打扮吧，他不是很像一个贵人，他倒是像这个普通劳动群众。这就是宋朝的外卖业务。说有文献就记载过，说宋朝的这种饭店呀，尤其是正店，它提供这种服务，就是逐食施行所换，就是你提前预约，比如说你今天在这儿吃饭，或者谁在这儿，你想吃什么，你派个仆人，提前多少时间到我这儿预约，我这儿给你登记，登记完之后到点儿。差一个人做好给你送家里去，叫唾沫可拌这种快餐叫餐服务，也算是最早的外卖。
2: 哎呀，
1: 那会儿他们也穿黄色和蓝色的衣服吗？
0: 穿蓝的吧，蓝色在古代是一种很昂贵的蓝料，我觉得
1: 法
0: 他
1: 兰
0: 们
1: 根是吧？
0: 反正因为画画，你想画画用的是青金石，然后这个咱们讲这个染布用的是蓝草，哎，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嘛。这蓝色在当年不是很这个啊，咱们说很便宜的染料，所以穿蓝，
2: 那青
1: 黄的就
2: 石
1: 更不让穿了。
0: 啊，穿黄的那个后果那自负。
1: 是他们非要把那个黄色的衣服披在我身上的，
0: 啊，是吧？这个尤其在宋朝是吧？你穿黄，是，
1: 效仿太祖。
0: 哎呀，后果自负吧，只能说。
1: 接下来咱们该往后面走走，到
2: 让
1: 了，
2: 时间继续向前。
1: 对，明清时期，到了明清时期，我其实有一个比较重要的问题，就是我觉得人们在以前吃调料的过程当中，主要是咸和酸为主，但咱现在一说是酸甜苦辣咸。对吧？那甜咱也能知道有糖，你看北方甜菜，南方甘蔗，就有糖。那苦呢，就是反正生活很苦了，反正已经。那现在就是关键是辣，辣这事儿，我就想问一下，真的，比如说像四川火锅这种辣火锅，在古代也有吗？
0: 没有，
1: 不能有吧？
0: 这个真没有，哎，因为这个我们，且不说辣椒的传入历史啊，且不说辣椒传入历史，就是我们现在有记载的，可以查到这种吃辣，哎，大量吃辣，能追溯到的比较早的，也只是到了这个清乾中期，西南地区，还有湖南部分地区，都不是很流行。我们到清乾中期去找这个这一圈以外，说是哪个地方人特别喜欢吃辣，就很少有文献记载。而且辣椒，咱们就说回辣椒这个物种，这个物种呢也是个美洲物种，在美洲起源很早，可能是大家伙认为这个很多科学家认为可能5、7千年前美洲人就种辣椒，哎，主要是这个也是墨西哥，哎，秘鲁这些地方，就在种，大概认为这个是哥伦布，他第二次去美洲的时候，他船上有个大夫，船上有个大夫，然后呢他发现这个辣椒这个东西。当地人种辣椒，但是他拿这东西当药。哥伦布呢倒是比那个大夫开明点，他没认为这东西是药，他认为这东西是个香料，他认为说是这个书里写印度的这个胡椒。哥伦布人好像没什么文化，他以为他拿着辣椒以为是胡椒。我说这呛人多了这，这个到了再往后是西班牙人这一圈，等于说虽然发现了，但是没怎么重视的东西。葡萄牙人后来又来了，哎，发现这个东西，哎呀，当调味料挺好，带走了，带到印度。印度当时有这个葡萄牙的殖民地，果阿，他在果阿这个开始这个种这种美洲各种美洲作物，然后果阿呢逐渐发展出各种本土菜肴，这辣椒开始应用在菜系里头。再往后呢，这个随着葡萄牙人殖民势力的扩大，他这个跟华人呀，这个南洋的华人产生贸易，这个辣椒就被传进中国来了。但中国人一开始也是跟向日葵似的，他拿这东西当个观赏植物。
1: 好看，
2: 辣椒当
1: 红
2: 观，
1: 彤彤的。
2: 那倒是挺好看。
0: 哎，对，他拿辣椒当个观赏植物，当个红果什么东西，这个东西看。

0: 哎，这，他们拿向日葵当菊花，他们拿着辣椒当红果，都没一开始都没指着吃，再后来，直到这个等于说是洋人的菜系开始稍微往中国传的时候，哎，大家伙发现哦，辣椒好像也是个能吃的东西，但是吃人很少，而且因为那个东西辣完吃完它疼啊，就普遍好些人还认为它有毒。比方说像日本、像朝鲜，日本、朝鲜的辣椒都是从中国这个渠道传过去的。朝鲜人一直认为，朝鲜人在整个明朝。还有，甚至包括清早期都认为辣椒是有毒的。今天查韩国人，天天说他们泡菜有多少多少年历史，不可能。大清那会儿，他们至少清乾中期那会儿，他们还认为辣椒有毒呢。他们的泡菜都没有辣椒。
1: 啊，那现在这个韩国人和朝鲜人他们吃的这个韩餐里边辣椒，可是比咱们还要辣呀。
0: 但是晚，他们吃辣椒的历史也是相对较晚，没准儿说实话，可能都是清晚期才开始吃。
1: 禁不住他们现在用的量大。
0: 对，辣椒呢，在中国的传播历史一开始就是认为是药材，哎，认为是这个简单调味料。直到这个东西开始遇上湖南人，直到这个东西遇上湖南人，这个事儿就不一样了。哎，湖南那个地方湿呀，按说按康熙年间的湖南，它有邵阳县志就记载，湖南人在这个时候就开始大量的种植观赏辣椒。至少康熙往后，可能到了这个乾隆中后期，湖南人不知道为什么，就是这个东西好像挺好吃。然后伴随着这个，他湖南常德，常德是当时一个贸易重镇，开始向这个整个西南地区，湖南人跑哪儿都带点辣椒，整个西南地区就开始，这个到了什么永顺呐、进入贵州啊，大家伙开始哎说这个辣椒这东西还挺好吃。到像康熙末期，这个贵州的这个各种地方的县志啊，就开始记载说海椒，这个辣椒是从海上种过来的嘛，它名字起名叫海椒，俗名辣虎。说土苗用以代盐，我们那会儿盐不好拿，怎么吃辣？
2: 替代调料。
0: 哎，对，吃辣。到乾隆时候吃就更多了，整个几乎整个西南地区少数民族全开始吃，土家族啊、苗族啊都开始吃。这个以贵州为中心，就是以湖南为起始，以贵州为中心，就在整个这个乾隆、嘉庆、道光、咸丰这四朝，就开始形成一个咱们今天普遍意义上的西南的广泛的吃辣地区。
2: 那在这个辣椒进入中国之前，古人有吃辣的习惯吗？
0: 有，但很少。
2: 那他拿啥弄辣味儿呢？
0: 这个咱们说山葵，然
1: 是不是
0: 后，
1: 还有茱萸？
2: 山葵是不是就是芥末？
0: 哎，对，
2: 是吧？
0: 没错，
2: 拿那玩意儿当辣椒
0: 对，还姜，
2: 啊？啊，挺上头这个。
0: 哎，然后那个咱们讲花椒、胡椒这个东西也有，但是茱萸呢，相对来讲啊，当然现在很多地，对很多人这个认为茱萸是辣味重要来源，但是相对来讲，在古代茱萸其实用的稍微要少一点，它的药用性可能更多。因为茱萸这个东西，它不像那几个东西那么好找。
2: 少。
0: 哎，对，
2: 那要这么说的话，如果是拿山葵，就是辣根儿啊，就
0: 哎，
2: 是这个芥末来搞辣味儿的话，那岂不是那会儿要吃个火锅，那火锅是绿的，绿色的火锅。
0: 应该不至于，因为火锅这个东西其实也不是很早。更多的可能性是这个，你吃这个生鱼片、鱼块蘸芥末，有点像日本人的吃法。
2: 那就是日本人从咱这儿学过去的。
0: 那，是，但是我们都知道这个吃法不是很卫生嘛。三国时候，陈登、陈元龙不就是吃这东西，吃这玩意生虫就去升天了
2: 就过去了，
0: 吗？啊，所以说这个有时候我们考你得考虑，日本人毕竟吃海鱼，它可能寄生虫少点，咱们吃河鱼，你这个东西，
1: 我们为什么设置这个问题呢？是我在一个影视剧当中看到一个说，这个朱元璋当了皇帝之后啊，因为他是这个穷苦出身嘛，当了皇帝之后呢，依然很非常的简朴。他的这个皇帝的御膳，他就吃馒头。那个影视剧当中啊，他给他拍的御厨给他上的是白面馒头蘸红油辣椒，这个有可能吗？
0: 完全没，完全没有。
2: 对呀，首先他的饮食习惯就不可能是这样，对吧？这不是他那个端着个碗，开局一个碗的时候他吃的东西。
0: 这个首先一点呢，就是说，红油辣椒这个东西，红油加辣椒这种烹饪方式，这种调料的产生是贵州人发明的，就是以川贵为中心发明的。哎，这个东西出现怎么也是乾隆往后的，朱元璋是见不着这东西的。二一则呢是什么呢？朱元璋我们都知道，他作为一个安徽人，他这个吃馒头的习惯到底有多少，也不是很好说。
1: 他能不能吃辣也是一个问题。
0: 他可能吃个大饼，
2: 对，他可能都没见过辣椒。对。
0: 只能吃个饼。哎，而且我们现在看就是南京菜。我们都知道，看整个南京菜，凡是以明朝为起源的，几乎没有特别辣的菜。
2: 那最后啊，得聊个事儿。其实咱们刚才就谈到过，就是说油的时候，说很多这个月饼啊什么的，有可能加。

0: 个麻油，对吧？曹老师给我们讲讲吧，咱们古人吃月饼的历史。
1: 哎，月饼这个东西啊，也很难考究，大概率都是传说。哎，第一种传说说这个月饼唐朝就有，这个李靖、李药师，你知道这个战神，他去打突厥人，8月15打赢了，凯旋回来，唐太宗很高兴，给他摆个宴。这个时候呢，外国使臣呀、藩人呀，他进献胡饼，就蒸的圆的面饼，那里肯定得带馅儿。唐太宗一吃，觉得这东西挺好，给大家伙都分一分。8月15分吃月饼，就形成这么一个习俗，从这儿来。另外一说呢，就是说再晚点，不是唐太宗啊，改到唐玄宗，唐明皇和杨贵妃这俩人中秋赏月，也是吃胡饼。就是唐玄宗觉得你这个胡饼这个名字太土了，能不能起的雅点？说杨贵妃这个脑筋一转，哎，起个主意说要不叫月饼吧，咱们一边赏月一边吃嘛，这东西挺圆的，叫月饼。哎，唐玄宗说，我这个妃子很聪明，从今以后就叫月饼了。第三种说法呢，是用的最多的，说这个元末，朱元璋他们这些红巾军各地要起义，大家伙约定暗号，传递消息不方便，这元朝人统治高压，于是乎他们刘伯温出一主意，8月15嘛，8月15日夜约定起义，我把这东西塞在小圆饼里头，小圆面饼给大家伙送饼，8月15走亲访友，天天给人送饼，哎，元朝人以为是什么新鲜习俗，没再管。一饼一掰开，小纸条，8月15日夜造反。哎，于是乎这
0: 好
1: 个，
0: 好，我自己做好了。
1: 于是乎到了这个明朝建立以后，朱元璋说："我纪念一下这当年这个事儿，做这个小月饼，遍刺群臣。"于是乎大家伙开始吃。
0: 那像历史上大家吃月饼的时候，你们吃啥馅儿啊？这都是像现在你看这各种馅儿，什么榴莲馅儿的呀、鱼香肉丝馅儿的呀、螺蛳粉馅儿的呀，各种各样的都有了。
1: 这个。月饼在古人那儿呀，真什么馅儿都有可能。哎，因为按照今天我们能找的文献呢，最早南宋孟良崮这吴字牧先生写的《荤素从食店》，他里头写说这个荤素副食，这个店里头卖各种的这种馒头呀、饼类的东西，他里头提过一个东西叫月饼。你想荤素从食，你这月饼里可能荤馅素馅它都有。
0: 所以吃荤馅月饼这事儿啊，还挺传统。你别说，
1: 哎。
0: 现代又传统。
1: 对，同一时期呢，还有一个士大夫叫周密，他有本著名的书叫《武林旧事》，说这杭州以前就武林嘛，《武林旧事》他里头糕单门设的一个类，写关于各种糕的事，他把月饼归到糕里头。他这个月饼呢，这个词儿是有，但也不好说跟中秋节今天的月饼怎么样啊。但是他把它归到糕里头，认为是蒸食，跟他们一块并列的是什么东西呢？荷叶饼、包子、羊肉馒头。所以说，你说他这个月饼蒸的月饼里头出的是什么馅儿，你也不好说。也有也荤素都有可能，哎，有荤有素。然后呢，这个当时还有记载说是有一种叫桂饼，这个桂也很不好说，因为这个也可能是说因为月亮和桂有时老联系在一起嘛，也可能是就是月饼的一个变种，也可能说这个饼里头掺的是桂馅儿、桂花馅儿的。
2: 因为月宫里面有桂花树。
1: 哎，对，当然这个我有时候一直怀疑月宫也是不是月桂树。月桂树香叶嘛，那可能出来就不是桂花味儿，也许是炖肉味儿
0: 桂皮吗？
2: 热红酒里面的那个 吗？
1: 对，哎，那个因为这个按照月宫传说那个东西吧，它可能确实桂皮是那个桂树的可能性比桂花是那个桂树可能性要大，所以可能你到时候到那儿满月宫、嫦娥、广寒宫的都是肉桂味儿，哎，他再种点月桂，弄点香叶，弄点桂皮，里头有兔子。那兔子能不能幸免于难？我觉得可能是个问题。这取决于嫦娥是不是四川人。
0: 太有料了，这个，但是就是馅儿，其实，在古代也各种各样的馅儿都有可能，各种吃法也有可能哈。那对于以前说吃月饼不一定得非得在中秋节吃，对吧？那你看副食店呀、小食店什么都有可能有。那我们是什么时候把月饼跟中秋节牢牢的绑定在一起的？
1: 这个吧，按文献。来考证的话，大概就是在明朝，啊，因为明朝的很多这种笔记呀、杂录啊，他写的都是8月15要有这个馈赠月饼的习俗，祭祖要祭月饼，怎么样？说是还家里还要专门根据月光的照射不同，要摆方位，非得正对着月饼把这饼祭上去，所以这个月饼和中秋，还有这个月亮，还有这个团圆这几个东西牢牢绑定在一起，大概率是明朝开始的，到了清朝开始推广。因为这个清朝的这个统治者，他进到中原来之后，他自己的习俗本身不多，而且呢，他们又非常喜欢这种

0: 吉祥如意的这种题材的东西，所以大量的就把这个明朝时候这种民间习俗引入到他的宫廷呀、他的贵族生活里，这样的话反而更加增强这种习俗的影响力，就铺的就更开了。
1: 你知道刚刚曹老师说了这么多月饼的起源和吃月饼的习俗，你知道我见过最离谱的影视剧当中关于就是提到月饼的起源是有多离谱吗？
2: 来听听。
1: 嫦娥和后羿的故事都知道吧？
2: 嗯。
1: 就是那个影视剧当中啊，嫦娥在家里正在给后羿做月饼，然后这个时候那个反派角色叫什么来着？就闯进来要追杀嫦娥，嫦娥就把长生药吃了，然后飞到月宫当中去了，桌上就留了一个孤孤单单的月饼。后羿回到家里看到这个月饼还哭了。
0: 那我听的版本不是这样的，鲁迅先生写的版本是老乌鸦炸酱面。
1: 老乌鸦炸酱面是
0: 啊，
1: 什么
0: 对呀，
1: 呢？
0: 您故事云编嘛，奔月嘛，啊，那嫦娥做的是老乌鸦炸酱面。
1: 那想想这个编剧们啊，用点心吧。这个月饼的起源有点过于离谱，过于早了。
2: 对，是的，天上射下来一太阳，然后把太阳做成月饼，这月饼是金乌馅的。咱们今天从先秦时期一直聊到了明清。甚至聊到了我们现在还能见到的很多美食和做法，发现原来古代人吃的呀，还挺神奇的。他们有些吃的东西，我们总会觉得我们现在吃的很多东西，古代人是吃不着的。但事实上，其实很多古代人吃的东西，我们现在是不吃了。
1: 其实古人吃的也挺丰盛的，只
2: 对，
1: 不过是影视剧当中有些食物吧，它出现的那个年代不对，人
2: 对，
1: 没有穿越，但是食物玩起了穿越。
2: 没错，就相当于是这些，穿帮。是穿帮在了这些食物出现在它不该出现的时代或者不该出现的故事当中，让大家好像对于这些美食有了混淆。那真就是，也许大家现在到了古代一定要看好那个时候是什么朝代，看一下在那个时代这些东西能不能有有的您再点，别咔咔一顿输出，最后说客官，您点的我们真没有。
3: 万般心自在，复得返自然。听见乡村，且向山水问心安。
4: 听众朋友，主持人雷雪，感谢您收听今天的《听见乡村》，我们明天再见。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
1: 追寻金色的希望。
2: 穿越青石巷陌，品味柴火灶香，金黄花海，烟雨古村，千年记忆，四季轮转，遇见动人的乡土故事。山水之间，感受最美的乡愁与远方。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国乡村之声山水之间，我是尹媛。我们的节目带您足不出户，云游绿水青山，寻觅八方美味，领略风土人情。暑期是旅行的热门时节，无论你是打卡控还是文化迷，总有一处风景让你心生向往，总有一种味道让你念念不忘。山水之间推出特别策划暑期吃喝玩乐来这里，带您打卡适合暑期的旅游地。当我们都在经历酷暑考验的时候，有这样一座城市，盛夏平均气温只有22.3摄氏度，这里就是被称为中国避暑之都的贵阳。贵阳是一座被青山绿水拥抱的国家森林城市，这座被誉为西南不夜城的贵州省会城市，越到夜晚越美丽。从南明河畔的悠悠古韵，到现代商圈的璀璨繁华，再到升腾着烟火气的特色市集，品酸汤，看傩戏，听路边音乐会，贵阳以多元交融的姿态吸引着八方来客。今天咱们暑期打卡的第一站，我就带您去满满烟火气和松弛感的魅力贵阳逛一逛。
4: 贵阳有座甲秀楼，半截都在云里头。在我身后这座飞檐斗拱的古建筑，就是贵阳的地标甲秀楼，它可是从明万历年间就镇守在这儿了。烟雨楼台山外寺，古老的甲秀楼如今周边商户林立，热闹非凡。胡玉桥连接古今，南明河倒映灯火，要想感受贵阳人火热的夜生活，跟我从这里出发就再适合不过了。
5: 总台记者跟随贵阳市融媒体中心主持人于晶晶一起踏进流光溢彩的贵阳夜市里。晶晶告诉记者，甲秀楼附近的许多街巷都是到贵阳必打卡的地方，咱们就先跟着晶晶去逛逛贵阳最火的夜市，了解一下最受欢迎的贵阳夜市美食都有哪些吧。
6: 素粉，很好吃的贵阳素粉。
7: 冰浆，
8: 黄瓜味的冰浆，蛋包洋芋。
7: 还会想吃些啥？
8: 还想喝冰浆，还想吃蛋包洋芋。
9: 到贵州来哪有不吃土豆的？
10: 然后感觉洋芋的做法很多，很爱吃洋芋的人，然后来这里感觉很幸福。
11: 炸洋芋啊，还有这个糖旺面呀、
12: 洋芋粑粑最好吃。
13: 糖旺面嘛，真的很香很香。贵州的折耳根也很好吃，因为我们本来我们重庆的嘛，也吃折耳根，很好吃。
14: 老锅特别适合我们湖南人的口味。
15: 酸汤牛肉火锅
6: 挺不错。
16: 酸牛肉的话，可以自己拌辣椒。可以更符合自己的口味。
17: 苗族那个叫什么高山流水特别好，贵阳那个糍粑也特别好吃，酸汤鱼里边有那个西红柿，从喝完以后呢，再吃那个鱼，哎，那个味道特别好。
5: 一条街装满了贵阳人的记忆，如今也成为外地游客的美食天堂。从清代开始，民生路就是整个贵州的心脏地带，可以说热闹了几百年。
7: 那现在我想给大家看看我们的室外气温，25摄氏度，爽爽贵阳绝对不会浪得虚名哦。那正是因为我们夜晚的天气非常凉爽，所以大家都会出来逛逛夜市，吃吃小吃。那这里到底能体验些什么呢？走，我们一起去逛逛。
5: 位于民生路入口的这家百年老字号香酥鸭传承了五代人，每天排队是这家店的常态。凭借这一口酥麻，征服了食客的味蕾。据说 香酥鸭美味的秘方就藏在多种香料调制的卤水里，鸭肉入口越嚼越香，
12: 很香，感觉很适合追剧的时候吃。
5: 和香酥鸭成为绝配的就是颇受年轻人喜爱的贵州非遗冰浆。
12: 我手中的这一杯绿色的这个冰浆啊，其实是咱们贵阳人从小吃到大的小吃。别看它卖相一般啊，但这个上面的开心果还有黄豆面，它会有浓浓的这个抹茶香混着坚果香，非常的养生和健康。
5: 民生路附近的太平路、电台街、虎门巷也都藏着不少老贵阳的味道。如今贵阳老城区的夜生活也走起了混搭路线，可以逛逛阳明祠，喝杯巷子里的手冲咖啡，再到文昌阁听一场路边音乐会。还不尽兴的话，附近的青云市集也是贵阳夜经济的顶流，看看这人气，据说这里最高峰的时候一天曾接待过20多万人。在这里又能解锁什么好吃的好玩的呢？
10: 最推荐的话应该就是酸汤嘛，也是排队排了很久。
18: 酸汤火锅泡饭吃非常香，
19: 还挺好吃的，我感觉还挺有特色的，酸酸的。
5: 据说在贵阳本地火锅的吃法可以100天不重样，但要说起最让人念念不忘的，还得是这口地道的酸汤牛肉火锅。
20: 3天不吃酸，瘦如大川。
21: 3天不吃酸，瘦如大川川。
22: 这是遵义版的。
23: 3天不吃酸，瘦如大川川。
24: 3天不吃酸，瘦如大川川。
12: 其实我们贵阳人吃酸非常的讲究，太酸不行，太淡也不行。但今天的这个锅底啊，就适中，很爽口。那这个牛肉呢，如果您喜欢吃带有嚼劲、口感会比较偏硬一点的，那我极力推荐这个板腱部位。那如果您喜欢入口即化，那一定要尝尝这个吊龙了，直接涮进去啊，这个就是满口爆油的口感了。哦，这个酸汤它有一种就是很柔和的酸，
25: 它这个是要用那种毛辣果，就贵州特产用小毛辣果，然后把它发酵，一般要发酵180天以上之后才能拿来去制作我们现在这个酸。所以说这个酸的话，它喝下去它就不会像那种刺激啊比较养胃的这么一些功效在里面。
12: 今天这一大桌子美食啊，都是咱们的贵阳特色，地地道道的烤鱼，可以喝汤又味美的酸汤牛肉，还有我们这个解辣可口消暑的饮品。那燕老师啊，我们今年夏天哪款就是美食卖的最好？
26: 这是我们的招牌烤鱼。
27: 嗯，好吃。
26: 我们贵阳呢是个爽爽的天气，你这个用炭火烤上来，吃上吹点汗，微风一吹，这个感觉爽心又爽口。
27: 烤鱼
23: 入味嘛，就慕名而来了。
5: 贵阳人离不开酸，对辣的口味也同样难以割舍。那这贵阳的辣，游客们的感受又如何呢？
28: 我们那边的话就偏重辣，味道很重的，但是这边的话我觉得还是比较适合很多外地来的游客，
29: 就是比较中和一点。
28: 对，
5: 这炭烤的鲜鱼是保持了20年的贵阳老味道，鱼肉外焦里嫩，麻辣鲜香却不腻口，让人吃得过瘾。吃完烤鱼，再到隔壁点一杯贵阳特色奶茶，既解辣又回味悠长。
30: 赤梨果茶，酸酸甜甜当中带点鲜美，酸味比较浓，不过呢还是很可口的。
31: 我前面有180单，太火爆。

0: 挺好喝的。抱抱猪的这个皮儿不是特别的喜欢，其他比较喜欢，它这个奶味和抹茶味还是比较好的。如果有机会还会点其他口味尝一下。
1: 这家创意茶饮店最拿手的就是把贵阳味道泡出新花样，将山野风物巧妙融入饮品中，可以说每一口都是来自大山的馈赠。
2: 我们的奶茶特别适合和烤鱼火锅来搭配，你会觉得说非常清爽和凉爽。清爽呢指的是口感，凉爽指的是体感。
1: 贵阳味道里最妙的一点就是运用普通食材也能做出灵魂级风味。就说这苗家白酸汤，看似普通的食材米汤，经过发酵竟成就了千年美味。宋德先，一个在贵阳生活30年的新贵阳人，为了寻找最地道的白酸，他走遍苗乡，功夫不负有心人，在黔东南黄平县的一个小村寨，他遇到了一位苗族阿姨，终于寻到了梦寐以求的白酸。如今他的后厨还专门有位师傅，每天像照顾宝贝一样照看着这些神奇的发酵菌呢。
3: 白酸也是苗族苗寨里面家喻户晓，每家每户都有的一个酸，他每那个灶台上都放的有一管酸哈，他那个酵母，如果这家坏了，他要去另外一家要，他那个酵母底，他可以传300年都有哈。然后他每天在淘米的时候，把米煮一下那个米汤，然后就倒在里面。那么过第三天，他就变酸了，直接舀一瓢来喝，很开胃。煮出来之后味道也非常非常的好。我们从阿姨家拿过来的酵母，有时候也会养死。我也不知道原因是什么样，我说你爱它，它就活得很好的发酵出很好的美味给你品尝，如果你不珍惜它不爱它，它就死给你看，就会变臭。
1: 这道白酸汤肉丸子是宋师傅家今年夜市的销冠，对于老贵阳人来说，一碗可口的白酸汤下肚，饭才算是吃好了。五花肉末调味后搅拌起胶备用，锅中的白酸汤加西红柿、拍蒜、蒜苗、猪油、盐、木姜子调味儿，待酸汤烧开后，将肉末挤成肉丸，加入酸汤煮熟即可。
4: 那个肉汁儿在里面和那个汤发酵完的那个味道也很好喝。这种酸它是米发酵的，它和西红柿不一样。
5: 一口咬下去啊，光吃肉就能感觉到我们这个微微酸的发酵的一个鲜味儿。它不仅清爽，而且很开胃。
1: 藜麦小米渣同样是贵阳人的心头好，制作上并不复杂，就是对食材要求高，也非常耗时。糯小米、藜麦需要泡水12小时，加入五花肉搅拌均匀后蒸制2小时，之后加入古法红糖再蒸4小时，吃起来软糯香甜可口，甜甜黏黏的，可以拉丝。贵阳辣子鸡烧肥肠是传统辣子鸡的升级版，把公鸡肉和肥肠进行混搭，香辣软糯还入味儿，一推出就爆火，让老菜品有了新灵魂。
5: 如果您吃得惯内脏的话，那这道菜一定会很喜欢了。这里面呢会有肥肠，它呢是有很有嚼劲，但是啊能吃出这个红烧的酱香。因为我们贵阳爱吃辣椒，我感觉还有我们叫做糍粑辣椒，然后是有一种特殊辣椒和油爆香的感觉。我们的贵阳的辣子鸡啊，它是这样油焖的，很水润，是软糯的口感，和重庆的那种油炸的香脆口的呢有很大的区别。
1: 贵州的酸种类丰富，红酸、白酸、盐酸，辣椒的种类也让人目不暇接。但您知道贵阳这山野与酸辣交融的美食风味有什么来历吗？主持人于晶晶特别邀请了一位重量级嘉宾，就请他为我们解开这些疑问吧。
6: 前菜呢，首先我们的特点4个字：酸、辣、鲜、野。因为贵阳呢，我们的这个海拔比较高一点，气候潮湿一点，所以我们需要辣的东西去驱寒。这个酸呢，我们贵州历史上

0: 我们缺盐，我们贵州的那个百姓啊，就发现了酸的东西，从生理上说可以给我们带来一种钠离子的一种代谢的平衡，从口感上来说呢，调整我们的口味，使我们的口感更丰富啊。那么自然属性慢慢就演变出了我们丰富的酸的系列。
1: 何金会长告诉记者，在贵阳，酸和辣的种类都极其丰富。贵阳人不仅吃得丰富，懂生活，同时也爱玩，会玩，各种新鲜事物都愿意尝试。贵阳的夜市里还有哪些值得体验的娱乐与美食呢？
0: 如果想要咖啡的创新，可以来贵阳体验一下，很火，很多全国各地的年轻人来呀，就是为了喝那杯咖啡，打那个卡，来到贵阳。
1: 多元碰撞让咖啡成了本地日常，贵阳人钻研劲儿足，今年还拿了世界冲煮大赛冠军。折耳根美式、木姜子特调，这些听起来有点上头的咖啡，从夜市火出圈，老少通吃，越喝越上瘾。
2: 它听起来很黑暗，但是喝起来的话其实是一个小清新，就是喝了确实挺上头的。今年我们把酒和咖啡也结合在一块了，然后意想不到的受到了大家的好评。
3: 我今天就一定要大胆尝试，没想到这个折耳根的味道很重，这个可能还是有点对于消费者和外地游客而言需要一点点接受度。那我再尝一口试一下，不行，有点上瘾。我觉得是好喝的，就是它的这个口感啊，有一点中药材的味道，但是呢又有咖啡的这个浓香，融合的非常好，有点神奇，有点奇妙。
4: 您面前这款呢是带有本土风味的木姜子酸汤的咖啡，
3: 整体的感觉它是酸口的。
4: 你试着用你的舌的两侧去感受一下，因为舌的两侧对于酸的感受是非常敏感的。
3: 这里面居然有那种贵州酸汤鱼的味道，但是呢还不违和，别说还真挺好喝的。
4: 没错，其实我们这个是来自于我们贵州的酸汤，加上我们咖啡中的酸，两个酸叠加在一起，可能大家都觉得这样的风味叠加在一起真的很恐怖，其实真的错了。我们经过了多次的测试，大众特别喜欢喝这样的咖啡，卖得非常的火爆。
5: 真正的咖啡行家是很愿意在咖啡里面捕捉到明亮的酸质的。
3: 那明亮的酸是什么样子的呢？
5: 就是当你喝到这杯咖啡的时候，这么一下，这个酸第一个蹦出来的就是明亮的酸。
1: 徐可欣告诉记者，为了让咖啡的酸品尝起来更可口，他们甚至还专门设计了一款贵州特色的蜡染咖啡杯。有了新奇的贵州本土特调咖啡，喝咖啡的时候随意搭配贵阳特色小吃丝娃娃、臭豆腐、洋芋粑粑，碰撞出了让人惊喜的味道。
3: 这么一说，咱们贵阳的咖啡是咖啡可以配一切。
4: 是的，没错，
3: 逛夜市的时候一定要来一杯这种新兴口味的贵阳特调。
1: 咖啡和茶饮有创意，非遗小吃宴也要玩出新意。在贵阳市中心的这家餐厅，可以一次尝遍贵州的特色小吃，不但味道惊艳，仪式感也要拉满。
3: 这个太吸睛了。这个是罗面具吗？
6: 对，这个是安顺的傩戏面具。我们现在来开机第一步，然后有请晶晶来给我们点一个火，
3: 上
6: 点任何一个地方。
3: 行，那我开始了。
6: 好，这个
3: 您要
6: 哦，这叫点燃福气火，日子更红火。
1: 吃美食还能顺便了解一下贵州的传统文化，越吃越开心。形状像辣椒却能解辣的鹅肝慕斯，火上加火的火焰酱油饭压轴，这些混搭创新菜把贵州的酸辣鲜野玩出了新花样。这家餐厅里桌桌必点的还有贵阳非遗小吃丝娃娃。
6: 我们的丝娃娃每天可能要卖上千份啊，然后我们每天排队高峰期的时候最高要排500桌，翻10轮。为什么火？我相信来自的都是它的山野风和野趣，还有原生食材的这个作用。
7: 还是觉得是在贵州当地的吃这个美食更加原汁原味，更加入口。一边吃饭边看楼，看看风景，吃吃美食。这个台子啊，稍微小了点，一下子上来，一下子上来，我来不及吃了。
4: 看来您有点意犹未尽。
7: 对，我觉得很好的。我们已经来过好几次了，我们吃的东西也爽，看的风景也爽，人也爽，还会再来。
1: 贵阳阿云朵仓是本地年轻人的夜生活主场，逛街、带娃、遛狗、发呆，你想怎么玩都行。这里特色小酒馆，光是米酒就能喝到六种不同口味，各种折耳根、木姜子口味的茶饮也没人会觉得奇怪。潮流把苗族高山流水一试，确实够嗨。
3: 就是客人来了，就是让他喝爽。虽然说你在这里喝的是5度的酒，可能你出门吹的是53度的风，用的是我们贵州天然发酵的米酿，很好喝的。我们最受欢迎的就是鲜刺梨系列，刺梨是我们贵州的一个很代表性的水果，它是一个维 C 含量非常非常高的。小朋友都爱吃我们家的刺梨果冻，我们都是鲜果榨汁做的。然后呢，大人呢喜欢在这个地方嗑嗑瓜子、聊聊天，顺便喝点饮料这样子。
8: 其实我们这里用了非常多少数民族的元素，不知道你有没有看出来？
3: 但其实我觉得很时尚，就感觉很青年化。
8: 对，阿云朵仓的这个名字是来自彝族的语言，它其实是我们的理想之地的意思。这个地方它就是又时尚又古老，然后又有民族，又有特色。我们常州史记不仅有很多好吃的，我们其实用了当地的土布做一个很出彩的一个灯的设计，
3: 我是觉得很好看，想买。
8: 那也确实是非常多小姐姐会在打卡的一个选择。
9: 其实像这样的一个环境，我们算得上是被动社交了，但其实在这样我们的年轻人是舒适的，他完全不会社恐。
1: 走进阿云朵仓的长桌石集，空气里都飘着折耳根和土豆的味道。晶晶告诉记者，这些来自贵州各地的地道小吃能更精准地击中贵阳本地年轻人的味蕾。贵阳的夜晚可不只有美食美景，非遗博物馆里玩蜡染，夜郎谷看傩戏，逛花溪十字街看天河潭烟花秀，夜游新华样还多着呢。
3: 这是我来青岩必须打卡的一家店，里面有非常多有趣的小饰品。那我们贵阳人啊，对蜡染、苗绣都是从小耳濡目染接触的，但它同时呢，又是我们贵阳人的文化密码和潮流密码。那今天我可以淘到一些什么样有趣的小东西呢？走，去逛逛。
1: 曾丽是一位苗绣收藏家，家中几代人已经从事苗绣保护设计工作49年了。这不，我们遇到他的时候，他正在和贵州民族银饰艺术大师张杰老师交流银饰设计的思路。
3: 我也想问一下您啊，就是咱们的这个苗绣，我们中国的四大名绣有什么样的一个区别呢？
10: 苗绣的特点的话呢，它基本上就是不绣我们现实生活当中三维世界的东西，它全是符号，一些神秘的符号，有待让我们去探寻的符号啊，都是我们现实生活当中我们看不到的一些抽象的图案，哎，特别有趣。年轻人更喜欢苗绣，因为他觉得苗绣充满了那个想象力，啊，不是一种照相的那种功能。这个你看，我叫集文办理嘛，也就是说，这里上面的这个纹样全部是我们从村寨里面去采集到的。撕下来展开呢，就是一张包装纸，
3: 所有一款适合我们，
10: 很受欢迎。恰恰是这些传统的符号，因为它是我们文明的根，我们在保持这种根的这种基础上，让它进入一个更广阔的市场，不管是穿的、用的、看的、摆的。我觉得我们都可以把这些就是古老的智慧纹样把它放上去，我理解的是一种最好的保护，被需要才会产生保护。
1: 走进古镇，换上精美的民族服饰拍照打卡是不少女孩来这里的必选项。
10: 我们专门为年轻人开发了一些就是价格比较亲民的有机绣的，把核心的这种符号提炼出来以后呢，用印刷这种工艺来做的。在过去他们会花好多年的时间来刺绣一件衣服，今天依然还是有人会很尊重，会很留念就是我们手工时代匠心的那种东西。这个上面的话呢，就是有苗族的他们最敬仰的神蝴蝶妈妈。
3: 像这样的老物件啊，在我们小的时候我们都会觉得很土气，但现在触摸着这样的一个手感，我觉得是越来越有韵味了。
1: 在都市里感受民族风情，除了体验民族服饰，看表演也是个好选择。这台多彩贵州风一定不要错过。
3: 来贵阳体验夜生活，不仅有好吃的好玩的，
9: 还有我们非常好看的多彩贵州风民族歌舞表演。它现在有个特别厉害的点，是以

0: 演出了5000多场了，而且只有我们贵阳可以体验到哦。
1: 这台大戏可是花了19年时间精心打磨的，集结了17个少数民族，上千位演员同台演出。您能想到的贵州特色，这里全都包含在内。苗家水姑娘的柔美舞姿，巴沙汉子的阳刚气概，还有那被誉为天籁之音的侗族大歌等等。这出戏还把贵州的多彩文化带向了全世界。2025年演出还全新升级，增加了蓝门酒互动和篝火晚会，让您不仅能看演出，还能亲身感受扑面而来的民族风，体验感满满。
0: 那个蓝门酒是为了整个演出专门做的一个沉浸式的一个互动，这是我们的苗族姑娘，一共有12道，你可以亲自去品鉴一下，而且酒是那种刺梨酒，非常的甜美，
2: 度数不是很高，不是很辣口，特别好喝。
3: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4: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3: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5: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3: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6: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7: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8: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5: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9: 外出装上自带杯，
10: 精心去摘清新的风。
8: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1: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12: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11: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13: 欢迎使用将机器耳畔投篮，
12: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11: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土客破坏记忆。
12: 文明旅游
11: 也是美的风景。
14: 一座山，一处情，一方水，一片心。从山野到耳畔，从湖海到心头，听山在呼吸，听水在呢喃，山水之间，精彩继续。
15: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国乡村之声山水之间，我是尹媛。刚刚我们云游了西南不夜城贵阳，感受到了贵阳的人间烟火气，无论是想寻觅一丝清凉，还是寻求舌尖上的新鲜体验，贵阳都是一个不可多得的好去处。接下来我们带您寻觅美味。广西北海，一座美丽富饶、风景如画的城市，贸易的往来使多种文化在这里交融，在饮食上呈现出多种风格的奇妙并存。三面环海的地理优势，让这里蕴藏着至味的珍馐与无尽的丰饶。无论是哪种海鲜，北海人都会用最质朴的烹饪手法演绎出它的经典滋味。据说北海人的一日三餐离不开米粉，一碗用螃蟹做的蟹仔粉，为何吃蟹不见蟹？当生蚝与大鹅相遇，别具一格的海陆搭配究竟会有怎样的奇妙滋味？接下来让我们探寻广西北海的宝藏风味。
16: 广西自古以来就盛产稻米，米粉几乎占据了当地主食的半壁江山，其中滋味各有千秋。气味浓重、口感丰富的柳州螺蛳粉，猛火快炒、酸辣劲爽、汤浓味足的南宁老友粉，外皮软糯弹牙、内馅丰富饱满的卷筒粉，当然还有大名鼎鼎的桂林米粉，各种带有地域特色的米粉开启了广西人的嗦粉日常。而在三面环海的广西北海，当地人最爱的一种米粉居然是由螃蟹制作而来的，在很多人心里，它的滋味甚至超越多数海鲜。想要品尝到它的美味，就要到侨港镇去看看。
17: 特别多的海鲜小干货，现在我走的这条长街啊，是北海当地特别有名的侨港风情街。
16: 当地人告诉味道调查员，这里之所以叫侨港镇，是因为以前居住着众多从越南归国的华侨，那种用螃蟹制作的米粉也是华侨们慢慢摸索改良而来的，当地人都叫它蟹仔粉。
18: 这个蟹仔粉那个汤是最鲜的，
19: 吃起来还有点年味，
20: 就是它放那个味道，我觉得是比较地道的。
18: 我们就北海人就好这一口，他是因为喜欢蟹仔粉的鲜味，所以经常来吃。他喜欢呢，我们就是带他来吃蟹仔粉的。
17: 好大一碗啊！这个汤特别的鲜美，但是这蟹仔粉我吃了半天，我现在一只螃蟹脚都没看着，好奇怪啊！问一下老板，老板，您说这蟹仔粉，我怎么吃了半天，我一只蟹脚都没找着？
20: 这样吧，明天我带你看一下这蟹仔粉里面到底有没有蟹的。啊，
17: 您还给我卖个关子呀？行，那我明天跟你走一趟。
16: 味道调查员第二天一早就跟着李辉大哥去市场采购。李大哥说，小店是由自己和妻子一起经营的，他主要负责采买工作，几乎每天都会去市场寻找品质最好的食材，而妻子专门负责制作，把控味道。李大哥带着味道调查员直奔海鲜摊档，挑选起了螃蟹。
17: 您这是拿灯照什么呀？
20: 看他的肉是不是比较瘦。
17: 就检查他够不够瘦。
20: 对，
16: 只见他在挑选螃蟹的时候，只要个头小，看起来没什么肉的，难道起个大早就是为了买一些小螃蟹吗？
17: 啊，咱们一般挑螃蟹不是都挑那种肉多饱满的吗？
20: 咱们做蟹仔粉就用瘦的那种蟹，
17: 只要越瘦越好。
20: 越瘦它就越甜。我们挑一些水蟹。
17: 水蟹是什么意思？
20: 水蟹就是，比较瘦的，但是它的肉非常甜。
16: 李辉大哥说的水蟹并不是螃蟹的品种，而是螃蟹的一个成长阶段。这个阶段的螃蟹刚刚蜕完壳，虽然体内水多肉少，但是鲜味十足。每个地方对待这种水蟹都有各自的吃法。在秦皇岛，它可以和茄子一起炖煮，茄子吸饱螃蟹的滋味，鲜香无比。在汕头，水蟹和香浓的粥底一起炖煮，鲜味成倍增加。无论哪种做法，都能看到螃蟹的身姿，而李大哥家的蟹仔粉却是吃蟹不见蟹，这背后到底有何讲究呢？
20: 回来了，
17: 我们买菜回来了。
20: 咱店的那个蟹仔粉就是我岳母的那个手艺。
17: 真的呀？啊，嫂子阿姨，我能跟你们二位学学吗？
21: 好啊，可以啊。
16: 制作的任务交到了李大哥的妻子郭兴燕大嫂和岳母的手中。郭大嫂说，蟹壳、蟹肉中丰厚的汁水是螃蟹蜕变中凝聚的精华，有了它们的加入，蟹仔粉才会鲜味十足。可刚刚处理好，他就把螃蟹放到盆里研磨，
17: 郭姐，为什么？

0: 把洋葱末爆香，其中的含硫化合物可以起到去腥和提鲜的作用。此时的锅中鲜味汇聚，蛋白质遇热凝结，产生豆花状物质，温润之下风味融合。郭大嫂说，做好了这锅美味，当地人都叫它蟹汁豆腐。原来这就是蟹仔粉吃蟹不见蟹的秘密。
1: 太香 了这个。我来尝一口吧。
2: 试一下。
3: 怎么样，味道
1: 好鲜美啊。其实吃起来有一点点像豆腐的那个口感。哇，这种就是吃了一大口，但是完全不用吐蟹壳，但是吃到了整只蟹的
2: 鲜
1: 味儿，
2: 对吧？
1: 所以这个其实我在吃蟹仔粉的时候是吃到了这个的，是吗？
2: 吃到了。很多客户就问，怎么不见那个螃蟹？其实那个都是浓缩的精华在里面，
1: 都浓缩成这样的一小团，在汤里边了，
2: 就是、蟹膏一样
0: 做好的蟹汁豆腐质地如云朵般轻柔绵软，相比大口吃肉的畅快，食鲜才是更高的目标。只有蟹汁豆腐还远远不够，需要一份浓厚的底汤来衬托它的美味。鸡腿和猪骨是底汤的灵魂，香料的辅佐唤醒食材。这一锅食材还要慢慢炖煮两小时才能渗出精华，趁着煮汤的时间，郭大嫂又做起了其他美味。看似简单的小吃都内藏乾坤，郭大嫂说，这些美味都是从妈妈手中学来的，现在也成了自己的谋生手艺，经历了两代传承，一直都是以前的味道，从未改变。两小时后，蟹仔粉底汤已转化为奶白色，醇厚的骨汤滋味混合着海鲜气息。为了减轻底汤的厚重感，还在其中加入了炒过的番茄，番茄之中富含谷氨酸，增加酸甜滋味的同时，鲜味也成倍增加。最后放入轻盈的蟹汁豆腐，一锅鲜味满满的好汤蓄势待发。
1: 这个就是想要什么都往里边加，
2: 对
1: 吧？
2: 想吃什么就在里面加什么，
1: 多加点肉，家里边吃咱们就料多来点。
2: 弟弟，这蟹仔粉好吃吗？
4: 好吃。
1: 这一口粉吃的好舒服。我发现在咱们桥港真的是餐桌上都离不开米制品哈，吃起来都是米香满满的，
2: 还有那个海鲜是必须的，
1: 海鲜跟米结合起来的各种好吃的。
5: 哎呀，它是家里面的味道。
1: 这是家的味道是吗？也是咱们桥港的味道。
5: 是。
0: 一碗蟹仔粉和几样特别的小吃，对于李大哥的岳母来说，他们是过往岁月在心中的滋味，而对于李大哥和妻子而言，这些美味就是妈妈手中的味道，用这些质朴的风味凝聚亲情，温暖彼此。
6: 你快看，这是密密麻麻的孔，这是他们的呼吸孔。哇，这个好大，妈个喷水，哇，就跟那种甜玉米粒似的。
1: 重庆和涠洲岛的味道之间的碰撞。
0: 北海人坐拥北部湾丰富的海洋资源，造就了食鲜的饮食习惯。海鲜是他们一年四季从早到晚餐桌上不可或缺的美味。很多海鲜也颇为奇特，在涠洲岛上就有一种很特殊的小海鲜，被人们称为海中玉米。据说它的滋味鲜香甘甜，且鲜为人知。赶海高手尹兰兰正带着味道调查员去寻找他们。
7: 就在前面这一片
1: 石头多，礁石这一块是吧？
7: 对啊。
8: 然后石头多的话东西比较多，
9: 这种是攒蚝的。
1: 上面真的好多小牡蛎。
0: 只见在一旁来赶海的大姐都在专心地挖着礁石上的小牡蛎，也没有人在寻找海中玉米。难道是太不起眼了，还是太难挖了呢？
9: 这种是珊瑚石，是没有的。
1: 是这种石头缝里边吗？
9: 这种石头缝里面以前是有的，然后现在的话没有。
0: 尹兰兰说，海中玉米一般都藏身在礁石的缝隙和孔洞中，需要耐心寻找，借助特殊的工具才能采挖。当当当当。

0: 这是咱们要用的工具吗？
1: 对，
0: 这现在这像一个啄鸟的那个长嘴一样的。
2: 究竟是怎样的美味才会用到如此特殊的工具呢？
0: 咱们要找的石头缝到底在哪儿啊？
3: 就这种的，看啊，
0: 就这种就是的了。
3: 对，
0: 我这一大片儿啊，我以为是一块一块的石头呢。
3: 这些孔，你快看，就是密密麻麻的孔，就是他们的呼吸孔，用来吃饭呀，然后呼吸用的。
0: 那他们是长在底下吗？是
3: 从小就长在这个石头缝里面，
0: 就没有出来过。
3: 对，他们从小生活在这种，这算是一种沙石。你看它的硬度不高。
0: 哦，那一锄头下去，它可以喷水，就说明有，是吗？
3: 对，
0: 你看，哦，在动，在动。
3: 啊，好大个！
0: 啊，哇，这个好大，
1: 好大！
0: 天哪！
3: 一、二、三、四、五、六、七、
0: 八、九。啊，
3: 你看看看！哇，
0: 哟，好像蛏子呀，它，它这个肉好饱满啊，把这个壳感觉都撑得胖乎乎的。
3: 我们这边叫玉米螺，
0: 玉米螺，哦，长得真有点像那种玉米的形状，你看，而且上边有这种纹路，就特别像一颗颗小玉米粒儿。
2: 尹兰兰说，这种外形酷似玉米的生物学名是海隼，它们会随着洋流旅行，找到适合自己的礁石，就会在其中安家落户。表面看着像玉米粒的凸起部分是它特有的小齿，可以帮助它们打洞。在打洞的时候，大头朝下，用腹足带动贝壳旋转钻孔，一旦把家装修好，就一直生活在里面。海隼靠着伸出的水管吸食海洋中的浮游生物，来积蓄自身风味。本地人认为它的鲜味需要用嫩滑的鸡蛋与之相配，鲜甜和蛋香在热力的催化下形成击穿味蕾的气息，一口下去清甜爽滑，鲜香四溢。
3: 啊，这有一群，哎呦，你看，他们从小长在里面，然后他们生的宝宝就在他们周围，哦，然后慢慢去长大，
0: 就又有一只。
3: 对，哇，
0: 我们没一会儿功夫一下挖了这么多只了。
3: 一般市场里面没有卖，而且它肉很嫩很甜，
0: 就跟那种甜玉米粒儿似的。
2: 尹兰兰告诉味道调查员，因为海隼产量较少，所以很少在市场上出现，自然就少有人知。但作为民宿老板的他，会经常带着游客赶海，对海隼有一定的了解。他打算用一种更特别的做法来诠释海隼的美味。
0: 哎，兰兰，咱们今天这些配菜哈，辣椒、花椒、麻椒，一样都没少。你到底是哪里人啊，兰兰？
4: 我是重庆的。
0: 为什么想着从重庆到涠洲岛来了？
4: 其实呢，我离开重庆也比较早，然后一直在外面工作，后来来涠洲岛就是旅游。旅游之后就觉得，这好像就是我喜欢那种桃源的生活。
2: 身为重庆妹子的尹兰兰，用自己离不开的家乡味来烹制涠洲岛上的海鲜，干辣椒爆香和青花椒给底油增加麻辣滋味，在热油的激发下，浓郁新香喷涌而出。新鲜的辣椒增加辣度，让火辣的气味更加浓郁。这些只是底味，还有另外的辛辣加入其中。
4: 我们加一个秘制的蒜蓉酱，
0: 秘制的，
4: 对，你闻闻。
0: 啊，好香啊！
2: 秘制的蒜蓉酱香醇滑润，既可以去除海隼的腥味，又可以辅助它的鲜甜。被香辣气息包裹下的海隼，麻辣是它的前调，鲜椒的香是中调，而尾调就是大海的味道。
4: 看，这就是它的肉，哦，
0: 比刚开始采回来的时候缩了好多，这炒完了之后的。
4: 对对对对，
0: 哇，真的是火辣辣的感觉，
4: 但它的肉很嫩，
0: 对，很嫩。你之前说它这个不是很甜吗？嗯，虽然那个辣味很浓，但是还能吃到它那个甜味儿。嗯，哇，那种火辣和鲜甜在舌尖的碰撞，这是重庆和涠洲岛的味道之间的碰撞也是。
4: 对，
2: 一盘辣炒海隼，麻辣之中深藏鲜甜。如果把这一盘菜比作生活，可能就是喧嚣过后才能感受平淡的美好。 身为重庆妹子的兰兰，不管离家多远，都会把家乡的味道融入自己烹制的一道道美味中，让这些滋味化为乡愁，品味在舌尖，回味在心中。
0: 这个蚝肉都快比这蚝壳要大了，不愧是称为海洋牛奶啊。咱们是要用整只大鹅是炖这一大串生蚝吗？变成乳酪一样那种口感。
2: 北海拥有绵长的海岸线，让吃海鲜成为日常。各种鱼虾贝类争奇斗艳，在餐桌上开启了争鲜模式。但是有一种贝类在北海人的心中是霸主地位，那就是北海生蚝。
1: 这蚝鸡啊，它烤的秘方真的不错，
5: 好肥好肥的大蚝。
1: 嗯，我北海的山蚝与众不同，
6: 很肥很鲜美，配上这个蒜蓉很好吃。
7: OK OK， 不错不错，
8: 北海的大蚝最好吃的。
2: 无论是正餐宴席还是夜市摊档，它都是食客口中难以割舍的鲜美食材。再浇上一勺灵魂酱料，滋味已是无与伦比。为了迎合食客的口味，生蚝店的竞争非常激烈。李大钦是土生土长的北海人，作为餐馆经营者的他，深知不断做出新菜品才能吸引顾客，而鲜美的食材更是菜品的保障。他一直在寻找品质优良的生蚝，这次他找到了养殖生蚝的邓富友大哥，决定去海上看看。
0: 哎，李大哥，邓大哥，
8: 哎，哎，
0: 你好，你好，
8: 我们两个一起去找邓大哥，带我们出海看生蚝。
0: 行，那我跟你们走。
8: 哎，好。
2: 邓大哥告诉味道调查员，今天要去的这片海域因临近连州湾，南流江的淡水流入大海，在咸淡水的交汇处形成很多有机盐，吸引了无数的藻类和微生物在此停留，给生蚝带来了丰富的养料，是养殖生蚝的绝佳地点。行船大约一小时后，看见远处成片的黑色木桩，邓大哥说上面全是惊喜。
0: 我看那上面密麻麻好多小颗小颗的，
8: 拿一条给你看一下。
0: 好好好。哎，哇，这么大一根啊！
8: 这是，哎，这是有100多个大蚝的苗种。
0: 你看，这是这么大一颗的，这个是小生蚝啊，
8: 小蚝苗。
0: 这蚝苗是吧？所以咱们今天是要用这种小蚝苗吗？
8: 不是，这个小蚝苗是大的，比这个大蚝好多倍的那个大蚝。
0: 那找大蚝啊？那咱们到哪儿去找呀？
8: 海里面呢？
0: 还得往海里走。
8: 还要往海里走。
0: 好，走吧。
2: 养殖大蚝的区域需要往更深的海中前进。水深8到10米才是它们生长的最佳深度。船经过半小时的航行，来到了邓大哥的蚝排。已经采收的生蚝看上去并没有什么特别之处，不知道如此远行获得的食材能否让李大哥的新菜脱颖而出呢？
0: 邓大哥，这就是咱们找生蚝的地方是吗？
8: 是的，这个这一片都是我养生蚝的一个点。
0: 您就是蚝主呗。
8: 还是蚝主。
0: 那这大概有多少亩呀？
8: 有10来个排架，大概是20来亩吧。
0: 我看这生蚝是养在哪儿了呀？
8: 这是钓的，钓起来养的，这是浮排。哦，
0: 这个头就大好多。这是什么品种的蚝啊？
8: 这是晋江牡蛎。
0: 这个能生吃吗？
8: 可以啊。
0: 哇，这个好大好肥啊，你看。哇，大家看一下，这个蚝肉都快比这蚝壳要大了，鼓鼓囊囊的，是现开现吃。邓大哥，您一脸享受的样子，
9: 很好吃。
0: 我也试试。
9: 鲜，很鲜。
0: 哎呀，这么大一颗。挺鲜美的哈，而且海水味道特别浓，而且除了这个咸鲜味之外，它有一种甘甜的感觉，所以不愧是称为海洋牛奶啊，特别特别嫩，而且很爽滑。
2: 邓大哥说，他养殖的生蚝是经过自己改良的晋江牡蛎， 虽没有傲人的身材，但是靠着白皙滑嫩的肉质和甘甜醇厚的风

0: 味打动食客。之所以有这样的品质，是因为在浮排上吊养，可以让生蚝们全天吸收海中的养分，每天都在温暖的海水中舒舒服服地长肉。对于痴迷鲜味的北海人来说，优质的牡蛎并不是看个头，而是更讲究它的风味。经过缓慢生长两年的晋江牡蛎吸收充足的养分，此时的它们滋味已是无可比拟。
1: 李大哥，怎么样呀？这生蚝满不满意？
2: 非常漂亮。
1: 可以是吗？那咱们就带回去做菜了。
0: 北海盛产生蚝，北海人更会吃生蚝，简单的食材在他们手中变得多姿多彩。蚝肉和鸡蛋面糊交融在一起，经过热油的烹炸，就能得到口口酥脆、汁多味美的炸生蚝。和紫菜一同炖煮，二者就如在锅中唱出了天仙配，滋味更是鲜上加鲜。得到食材的李大哥又会把它变成怎样的美味，在豪气冲天的菜品江湖中赢得食客的喜爱呢？
1: 李大哥，咱们这大串生蚝到底要做什么好吃的呀？
2: 您等会儿，我还有一个惊喜的食材，我要大厨给我们拿过来。
1: 这真还挺惊喜，这么大一个！哎，大厨你好，你好。哎，
3: 你好，你好。
2: 这是我们包大厨。
1: 咱们是要用整只大鹅是炖这一大串生蚝吗？
2: 你往下看，这里，今天我们就是要用这个鹅脚。
1: 啊，只用鹅脚？
2: 只用鹅脚来炖生蚝。
1: 我还以为又只是炖大鹅，挺像东北菜的，听起来。
0: 包大厨说，只用鹅脚是因为其中含有大量的胶原蛋白，用它来陪衬生蚝再合适不过。入油锅中炸制再泡发，可以让鹅脚中的胶原蛋白水解成凝胶，给生蚝注入一份丝滑的口感。但是仅仅有鹅脚还不够，这时包大厨又拿出了南瓜，这是要做什么呢？
1: 哦，这蒸熟的南瓜呀。哎呦，这南瓜干什么呀？
3: 咱们拿这个来做金汤了。
0: 包大厨告诉味道调查员，想要让生蚝和鹅脚细腻甘甜，就需要一个调味的媒介。南瓜中含有大量的淀粉和可溶性糖，把它和鸡汤调和作为汤底，不仅有诱人的色泽，还为底汤注入了浓稠的质感。
3: 小胡子，你尝一下我们做好金汤那个味道。
1: 这就是咱们的金汤了。哇，好丝滑呀，这个，好香甜哦。
3: 对，
1: 这个南瓜的软糯香甜的口感完全融到这个鲜香的鸡汤里面了。不仅增加了这个汤原本的绵密度，同时又保持了它的丝滑感。
0: 想要得到一份丝滑且鲜味十足的生蚝包，这份底汤还远远不够。把泡发好的鹅脚大火爆炒，不仅能激发出特殊的香气，还能让胶质在炖煮的同时充分释放。经过泡发的鱼胶不仅给汤汁增加胶质，又添加一份独有的黏腻口感。一碗金汤恰到好处地融合各种滋味，最后生蚝以华丽的身姿跃入其中，经过半小时的炖煮，香味喷薄而出，胶质也服帖地摊软在饱满的生蚝上，柔顺缠绵。
3: 来，小胡尝一下。
1: 这个汤真的很赞，就比刚刚来说更多了一层海鲜的味道。再尝一下这个生蚝。我当时吃那个新鲜的时候，我说它是特别像牛奶，它这个就像是牛奶稍微凝固了一点，变成乳酪一样那种口感，很绵密。
0: 色泽金黄的外表之下，是海鲜和鹅脚滋味的相辅相成，生蚝多了一份细腻弹韧，鹅脚也变得软糯顺滑。用生蚝和其他美味创造出的新菜，期待着食客的品尝。北海生蚝用它的鲜美赢得了食客的喜爱，在这个过程中有养蚝人辛苦付出，也有制作者的不断思索，用最好的味道把家乡的食材呈现在餐桌之上。美食的意义不是以个人为载体的创造，它背后的含义在于分享，是丰富生活的情感纽带，千变

0: 漫画的烹制过程中呈现出来的是最能打动人心的味道。蟹仔粉的鲜美是岁月在掌心中磨砺出的传奇，是北海人珍藏的幸福滋味。海笋的鲜香麻辣是平淡生活里的小确幸，是经过挖掘之后的美味惊喜。鹅脚生蚝包把鲜味汇聚在一起，时刻一句美味是探索后最好的答案。大海犹如食材宝库，从中获得的珍贵食材在一双双巧手的接力下变身为一道道风味传奇，馈赠给北海人的三餐四季。
1: 听众朋友，您可以下载云听手机客户端，找到上午九点首播、下午五点和晚间十一点、次日凌晨四点重播的《山水之间》节目，了解更多内容。节目最后呢，编辑主持尹元代表节目监制王慧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明天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
1: 最新金色的希望。
0: 这里有精彩的案例故事，这里有贴心的法律服务，这里有说法。
2: 乡村治则百姓安，高扬法治之帆，助力乡村振兴。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这里有说法。各位听众好，我是主持人慧思。首先为您介绍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这个案子不简单，今天播出百万金饰失窃记，中华法治实话，今天为您带来古代禁酒令里的治国智慧。听众朋友，这里有说法节目每天中午12点首播，晚上10点和次日凌晨5点重播。我们将和您一起关注乡村法治建设，共建乡村美好生活。您可以下载云听手机客户端，中午12点搜索中国乡村之声，和我们互动，向我们提问，期待您的参与。
0: 跌宕起伏的案例故事，独到权威的法典解析，发人深省的警示教育，这个案子不简单，带您以案释法。
2: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这里有说法。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慧思。黄金珠宝一直是大家普遍青睐的贵重财物，不少商铺都会配套多重的安防设施，认为做好防护就能够万无一失。可是一些不法分子专门踩点摸清安保短板，同时掌握各类反侦查手段，作案后刻意销毁痕迹，辗转多地藏匿赃物，大大增加了追查难度。今天要说的这起案件格外离奇，商场金库两道防盗门被暴力撬开，价值200多万的黄金饰品一夜失窃。嫌疑人作案时把自己包裹得严严实实，得手后长途迂回逃窜，将财物藏在了偏僻荒地。面对反侦查经验十足的嫌疑人，警方如何循着细微线索锁定目标，短时间内人赃并获呢？这个案子不简单，一起来听百万金饰失窃记。
3: 当时夜也深了，他真的是很警惕，在火车站门口又乘坐了一辆出租车。
4: 作为一个正常人来讲，坐了一夜的火车，而且他休息不好，他的精神状态肯定会更差。
5: 冷吧？
6: 冷。
5: 你坐前面了是吧？
6: 啊，
5: 前面有暖气。
6: 没事，我刚下车睡一会儿。
4: 但是司机说他并没有休息，而全程不停地叹气，小口小口地抿着喝水，感觉很紧张。最奇怪的是，他到一个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地方，他是回家呢还是干啥去呢？

0: 你好，刘林。
1: 我们是个罗曼半岛路店，金子到了。
0: 金子被盗了。
1: 整个库房里面的黄金都要盗光了。
0: 哎呀，我的天！你们出了一下得多少钱？
2: 几百万嘞。
3: 刘有林的侄女说，罗曼半岛的金店黄金被盗，价值达到200多万。当时呢，我心里面感觉到这个事情非常严重，也就是非常紧张。我从近18年，从来没有遇到过价值这么大的盗窃案件。
4: 案发金店位于安定区一座繁华商场的1层，为了拉近商品与顾客的距离，提高销量，店老板采用开放经营的模式，将通透的柜台摆放在公共过道内。那么这些价值不菲的黄金饰品在店员下班后又是怎样保管的呢？
3: 我当时到现场跟店员了解的时候呢，店员他们说，他们每天晚上呢，他们要关店的时候呢，他把所有的金银首饰啊，酒店员收到他们的金库里面。
4: 为了妥善保管金饰，店主在柜台东侧20米外的走廊尽头特意装修了一间库房，并在库房内打造了一个存放保险柜的单间作为金库。
3: 他们一直是这种方式经营，要进去的打开2道那个防盗门呢，而且他那个是特制的专门用铁架子焊起的那个小套间，所以他们认为是安全的。
4: 既然金店采取了层层嵌套的安全措施，为什么还是发生了百万金饰失窃的意外呢？
3: 但是呢，他们店员呢，为了省事啊，把这个每天收的这个黄金首饰没有放到他们的保险柜里面，而是放到保险柜外面金库的架子上。保险柜呢，现场呢完整无损，就是金库架子上的黄金呢被盗。
4: 柜中的金饰没有放置在保险柜内，实属疏忽大意。可这2扇防盗门当时都是牢牢锁闭的，怎么也同时失去了防护功能呢？
5: 2道防盗门，仓库有1道防盗门，金库有1道防盗门，2道门都被破坏了。
4: 在勘察金店库房的过程中，民警发现防盗门上不仅留有撬压的痕迹，还有踩踏的痕迹，
5: 是一个很明显的暴力开锁的防盗门嘛，它有天地锁，旁边还有侧面的那个锁，然后它是用撬杠把这个门框整体破坏，包括锁的那一部分是整体破坏。
4: 然而让民警感觉十分反常的是，嫌疑人用如此粗暴的方式侵入金库实施作案，却没有在现场留下任何有价值的痕迹。
5: 里边都通过技术手段去做了，但是没看到有有用的东西。在地面上我们没有发现新鲜的足迹，但是呢发现了被拖擦过的痕迹。我们当初就考虑他是不是用什么工具打扫过了地面。
4: 带着疑问，民警查看了金店内外的监控。监控显示，2026年2月7日凌晨2:08，商场1层金店柜台附近出现一名可疑的男性身影，他背着一个黑色双肩包。
3: 当时嫌疑人是穿一件那个黑色的羽绒服，深蓝色牛仔裤，是黑白相间的那个运动鞋，戴个黑色的鸭舌帽口罩，包自己包裹的严严实实的，就感觉他这个当时你自己也看出来，感觉这个嫌疑人走路的话感觉就是有点弓着腰，好像那个不能比较有个那种啥不能盘旋的那种感觉。
4: 金店库房内监控显示，凌晨2:13，嫌疑人进入金店库房， 随后用自备的工具开始暴力破坏第一扇防盗门。凌晨3:40，在连续撬开了两扇防盗门后，嫌疑人进入了存放金饰的金库。
2: 我觉得这个嫌疑人对这个环境还是挺熟悉的，他连续撬两道门啊，就感觉他的目的特别清晰，他知道那些黄金首饰那些放在哪里。
4: 嫌疑人拎着双肩包径直走向保险柜后方，那里正是存放金饰的置物架。民警推测嫌疑人此时正在疯狂窃取摆在眼前的黄金饰品。11分钟后，嫌疑人的身影再次出现在监控中，此时他手中的双肩包似乎变得沉甸甸的。

0: 我当时判断就是他已经得手了，他拿了一些黄金首饰。
1: 然而得手后的嫌疑人并没有急于离开现场，他接下来的举动让民警感觉十分震惊。
2: 正常的话，他做嫌疑人做完案之后赶快逃离现场，但是当时他拿着那个金店的拖把打扫清楚一遍，这过程的话，他可能就是清除现场痕迹大概要4-5分钟时间吧。
0: 像这种得手之后还要打扫卫生的这种嫌疑人我还是第一次见啊，当时我就感觉这个人有一定的反侦查意识，我感觉就是对我们警察的挑战。
1: 视频侦查显示，案发当天凌晨4点10分，嫌疑人离开商场，沿着河边的小路一直向南走到桥头，随后在路边拦下一辆出租车。出租车的行驶记录显示，嫌疑人乘车来到定西市火车站附近，下车后进入一家宾馆。
2: 当时他进入宾馆之后买了几瓶饮料，当时他用现金支付的，我感觉他当时是做出货准备的，现金这些都是准备好的。
1: 买了饮料后，嫌疑人并没有在宾馆停留歇息，随即在火车站附近再次拦下了一辆出租车。
2: 当时是个女司机嘛，看见来乘客有一定的警惕性啊。她当时上车说天气冷得很，那这司机说要不你坐前排吧。
3: 你坐前面了是吧？
4: 啊，
3: 前面有暖气。
4: 没事，我睡一会儿，我刚下车。
2: 但是司机说他并没有休息，而全程不停的叹气，小口小口的抿着喝水，感觉很紧张很惊悸。
1: 据出租车司机回忆，当天凌晨5点40分，当行驶到西拱驿镇一个偏僻处时，嫌疑人突然叫停车辆，用现金付了车费。公共视频显示，下车后嫌疑人沿着312国道向东行走了一段距离，随即拐入了一条偏僻的岔路。清晨6点20分，嫌疑人经过一个油房后从此就不见了踪影。
2: 那他下车的地方是个国道旁边一个很偏僻的地方，山大沟深，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背着背包就这样下车就去了。
1: 西拱驿镇地处甘肃省定西市最东端，与白银市接壤，这里地理位置偏僻，人烟稀少，交通不便，嫌疑人会在此处藏身吗？
5: 哎呀，当时我感觉啊，这消失的这个地方肯定不是他的最终落脚点，他一口气没这么多的水，他就是要潜逃的这个路很长。
1: 事不宜迟，专案组即刻调整侦查策略，根据嫌疑人下车的位置、时间以及行进的方向，对临近的几个村落展开拉网排查。很快，在排查到罗川村时，有几位村民向侦查员反馈，曾在当天中午10分看到过这名嫌疑人在村内行走，并且还在一家饭店吃了午餐。
2: 老板就反映说是有一个衣着特征和嫌疑人相似的人，当时在他的饭店吃过饭，当时是老板对他影响比较深，因为他中午2点多吃完饭之后在饭店里面一直坐到了下午5点多才离开的。店老板说他是好像坐着车走了。
1: 民警立刻专项排查2026年2月7日下午5点前后所有途经罗川村的车辆通行记录。很快，一条关键的线索浮现出来，一名司机向警方证实，当天傍晚一名与嫌疑人体貌特征基本一致的男子搭乘他驾驶的私家车前往甘肃省白银市会宁县，最终在会师大桥附近下车。
0: 当时我们从视频监控中发现，嫌疑人下车之后，他那个随身的黑色的双肩包还在，他当时背在背上。从监控里看，感觉包内应该有东西。
1: 监控显示，嫌疑人下车后径直走向一旁的景观绿化带。这片绿化带 沿着西岩山，面积很大，地形也较为复杂。嫌疑人带着价值200余万元的金饰来到此地，他要做什么？又会去哪里？
0: 啊，从那个绿化带进去之后，过了有10分钟左右，他又从另外一条路走出来了。但是走出来之后，他的双肩包不在了。
1: 那么，一路上都不离身的黑色双肩包，以及背包中贵重的黄金首饰，被嫌疑人放到哪里了呢？
0: 这些黄金呢，都是首饰，它的体积应该会比较大，它藏在身上呢，就很容易会发现。但是我们从监控里看到，他从树林里走出来之后，他浑身没有那个鼓胀的下坠的那种状态，而且他走得特别轻松。当时我们就推测，他把黑色的那个背包和黄金首饰藏在了绿化带的树林里面。
1: 为防止嫌疑人转移赃物，专案组立即抽调警力，火速赶赴会宁县，对可能藏有大量金饰的绿化带展开地毯式搜索。
5: 找包的时候主要是晚上，天特别黑，我们就是用手电筒在那个绿化带里面的树下面一颗一颗的找。
6: 而且那个时候不知道他有没有同伙，他的同伙是不是在周围，所以光源你还要慎重去用，如果让人看到那个里边有人在找东西，有可能会打草惊蛇。
1: 经过半个多小时细致搜寻，侦查员最终在一处被杂草封盖的树坑处成功找到嫌疑人藏匿的黑色双肩包。然而就在背包打开的瞬间，所有人的期待尽数落空。
5: 在找到这个包的时候，打开包一看，黄金不见了。
7: 你假成了，
5: 那个黄金到啥地方去了咱不知道，但是你肯定着急了，心悬得高高的。
1: 在嫌疑人遗弃的背包内，民警仅发现了几张用过的纸巾和半瓶矿泉水。
7: 他这个还有个编号是一样是吗？
8: 这个扣子后嘛，
5: 但是呢这里面又找到了矿泉水瓶，并且是被喝过的，我们觉得我们又有了一些希望。
1: 经比对核实，这瓶矿泉水正是嫌疑人此前在火车站附近的宾馆内购买的。民警当即对矿泉水瓶进行封存取证。
8: 那再放把水装上去，装上。
1: 空包遗留现场，金饰不翼而飞。嫌疑人在遗弃背包的时候，究竟把金饰藏到哪里去了？现在唯有尽快找到嫌疑人，才能解开谜团。视频侦查显示，嫌疑人离开绿化带后，打车来到附近的一个居民小区。从西门进入小区后，嫌疑人的身影向右一拐就消失了。
0: 轨迹消失之后，我们就派员到现场进行查看，看这个小区有没有其他出口，然后查看周边的监控视频，看他有没有会不会从其他地方再出来。
1: 经侦查员实地侦查，这个小区内共有2栋住宅楼，分布在西侧一栋设有西门出口，东南侧一栋设有南门出口。
5: 我们就联系物业调取小区监控，看他有没有设什么地方，但这个小区是比较老旧，监控也很少，我们在过道里面也没发现他的踪迹。然后从他的这个小区的入口和另外一个出口也没发现他的踪迹，然后我们想着他会不会翻墙走，然后在小区周边我们又排查监控，也没有发现他的踪迹。
1: 在侦查员看来，这个面积较小的老旧小区没有地下车库、业主会所等附属设施，并不容易隐匿行踪。但是嫌疑人进入小区后为何会凭空消失呢？
0: 当时就想着有换装的可能，然后就把他作案时穿的衣服扔掉的这种可能性，当时就有想过。
1: 于是民警重新查看小区出入口的监控记录，果然不出所料， 2026年2月7日晚上。

0: 6:57，在嫌疑人消失的小区西门处，出现了一名身着黑色帽衫、灰色运动裤、手里拎着一包物品的男子。这名男子走出小区后，将手中物品扔进了附近的垃圾箱，随后穿过马路走向对面商店。小区内明明设有垃圾站，这名男子为什么要舍近求远丢弃物品呢？
1: 当时就感觉这个人有点可疑，然后就反复这个倒回去再看，看了好几遍，发现这个人跟黄金案的嫌疑人步态，还有步幅的大小，还有他那个微微驼背的那种状态，都十分相似，感觉就好像是这个嫌疑人变了装，这种感觉。
0: 与此同时，民警在反复回看监控的过程中，还发现了一条重要线索。
2: 我们又反复的去看他出门买东西的时候的视频，最后我们发现他穿着一双好像是拖鞋。当时我们就想着，这么冷的天气，你穿上拖鞋，你应该是就是住在这个小区的。
0: 那么，嫌疑人究竟在小区外丢弃了什么物品？
3: 他从小区出来，把一包东西丢到门口的蓝颜色的旧衣回收箱里面。当时这个旧衣回收箱锁着呢，也很深，我们够不到。他有两把锁，一把密码锁和一把普通钥匙给他们的锁。但是呢，我们联系的时候呢，他的公司来不及派人过来，当时呢就没有打开。
4: 这个小区是临街小区，它的阳台是可以很完整的看到整个街面的。如果我们晚上去动这个东西的话，可能会惊扰到它，会打草惊蛇。
0: 2026年2月8日早晨7:30，从定西市公安局传来了一个令人振奋的消息。通过嫌疑人遗弃的矿泉水瓶，民警比对出了一名嫌疑人南某。南某32岁，会宁县本地人，有盗窃前科。南某的体貌特征与警方正在追查的嫌疑人高度吻合。
2: 当时我们对南某进行研判，发现他是会宁县本地人，但是他没有跟他父母一起在户籍地居住生活，而是自己在县城里面租房居住。
0: 那么南某究竟住在这个小区中的哪座楼、哪个单元呢？根据公共视频中嫌疑人进入西门向右拐的动作，专案组将排查重点落在了小区西侧居民楼靠右侧的20户人家。侦查员首先排除了其中的本地居民，最后锁定了2单元的一户出租屋。
5: 我念啥的楼梯上是不是乱吃都睡得把人眼了，开还给俺楼梯吗？
0: 在抓捕的同时，另一组侦查员在小区外旧衣物回收箱内找出了南某丢弃的物品。这些衣物与嫌疑人在盗窃金店时所穿的衣物完全一致。
6: 绿帽子的，
7: 这么穿。
8: 第一次吃过吗？
7: 没吃过吗？
8: 黄金头吗？都在身上。
2: 当时我们原地对他进行突审的时候，明显感觉当时嫌疑人身体紧绷，浑身发抖，什么也不说。
0: 被盗黄金饰品究竟藏在哪里？这个问题像一把利剑悬在所有侦查员的心头。
8: 是这里，是这。
3: 但是我们从他手机的通信记录里面看，他在作案的这个时间段里面没有彭威杰的任何通讯，所以说我们判断他就把黄金藏在绿化带里面。
0: 2026年2月8日上午8:40，侦查员再次来到嫌疑人南某藏匿背包的绿化带。
3: 当时我们每个人手里拿了一个金属探测仪，把这一大片区域封。

0: 给每个民警，每个民警负责一片区域，你在你的这个片区域里面，地毯式的搜寻。
1: 经过三个多小时的搜索，侦查员终于在山脚下一个用树叶和杂草掩盖的土洞内，找到了被盗的金饰。
0: 当时我们对黄金进行了清点，就把全部被盗的黄金全部都找到了。当时所有的民警包括我都有一种如释重负的感觉。
1: 尽管失窃的金饰已被悉数找回，但是心存侥幸的嫌疑人却对犯罪事实三缄其口。面对南某无声的对抗，专案组该如何找寻突破口？
0: 找到黄金以后，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证明被盗的黄金与嫌疑人有关联性。在审官厅的指示下，我们在部分被盗的黄金上成功地提取到了嫌疑人的生物检材。
1: 确凿的证据攻破了嫌疑人南某最后的心理防线，他如实交代了自己在多次踩点后深夜潜入商场，对金库内的百万金饰实施盗窃的全部犯罪事实。
0: 这个案子我们第一时间快速反应，依托侦查中心的精准研判，利用公安大数据，到24小时之内我们就抓获了犯罪嫌疑人，并且呢全部追回了被害人的所有的被盗的黄金饰品，挽回了群众的全部的经济损失。针对这起案件呢，也做一点工作提示。首先呢，就是要切实提高防盗的意识。第二一个呢，就是贵重物品必须要有专门的保险柜，不要随意的放置自己的贵重物品，以免给不法分子可乘之机。
2: 各位听众，案件到这里就讲完了。这起案件也给各类珠宝商铺提了个醒儿：多重防盗设施不能流于形式，贵重金银货品夜间务必规范锁入保险柜。同时完善夜间巡查，切莫因一时的疏忽给不法分子留下可乘之机。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这里有说法。您可以通过云听手机客户端搜索中国乡村之声，收听这里有说法节目，了解更多精彩内容。期待您的关注。稍后时间我们一起进入中华法治史话，带您从历史故事中读懂法治智慧。
3: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4: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5: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6: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7: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8: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9: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10: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11: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
10: 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2: 记录乡村法治进程，服务百姓生产生活。您现在收听的是这里有说法。
2: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这里有说法。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慧思。中华法治史话，带您穿越时空秘境，探案讲法。酒在咱们中国人的生活里，那可是有着特殊的地位，不管是逢年过节亲友相聚，还是婚丧嫁娶，都少不了酒的身影。古往今来也留下了不少和酒有关的佳话。可大家知道吗？在古代，酒可不能随便喝随便酿，历朝历代都出台过严格的禁酒令，甚至把禁酒写进了法律里。在河南博物院有一件镇院之宝，是春秋时期的青铜器，造型精美，工艺精湛，可它的名字里为什么会有一个禁字呢？这和古代的禁酒令又有怎样的关联？古代的禁酒令到底有多严格？背后又藏着怎样的治国智慧？今天的中华法治史话，我们就一起来探寻古代禁酒令里的治国智慧。
13: 在河南博物院有一件镇院之宝，叫做云纹铜镜。这是一件春秋中期啊用来放酒器的青铜器，长131厘米，高28.8厘米，宽46厘米，重94.2千克，呈长方形。整个青铜器呢，造型奇特，布满了云纹，四周攀附着12条龙形怪兽，下方蹲伏着12只虎形的异兽，华美之极。它还是目前发现的时代最早的失蜡法铸件，工艺精湛复杂。失蜡法呢，是中国古代发明的三大铸造方法之一，是利用蜡的可溶性来铸造结构复杂精美的金属部件。据说啊，云纹铜镜出土的时候是一堆难以分辨的碎片和铜渣，是靠文物修复团队巧手复原，才有我们今天看到的铜镜。明明上面就是用来摆放酒和食物等祭品的，那它为什么叫做镜呢？仪礼当中解释说，明之为镜者，因为酒戒也。据说啊，是商纣王酒池肉林，自取灭亡，因此等到周武王灭商之后，就把酒和王朝的灭亡联系起来。而祭祀的时候呢，要用到礼器镜，就是为了告诫大家不能喝醉。从古至今，酒在中国人的生活当中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留下了很多千古佳话。诗仙李白在酒后就会才思泉涌，而西晋名士刘伶，他更是嗜酒到了让仆人跟着自己，说自己在哪儿喝死了，那就就地埋了的地步。而在古代的文学作品当中，更是少不了酒的身影，而且常常与人们的情怀和理想联系在一起。直到今日啊，在人们的日常生活当中，不管是有高兴事儿，还是有伤心事儿，或者是遇到重要的场合，大家都会想要喝一杯。但是大家知道吗？虽然酒这么重要，中国古代啊却一直都有着对酒的禁令，而且构成了古代法律制度的一部分。根据《战国策》的记载啊，中国最早的禁酒令出现在大禹时期。据说当时的夷狄是夏朝的造酒官，最早的酿酒人。当然啊，也有人说杜康啊才是我国的酿酒始祖。当时夷狄啊酿出了酒，尧的两个女儿娥皇和女英就把这个酒进献给禹。大禹品尝之后呢，觉得非常好喝，那简直是令人沉醉。但是他又敏锐地感受到了危机，觉得如果人沉迷其中啊，恐怕会有严重的后果。他说：“后世必有遗酒。”

0: 发动叛乱。叛乱呢是被周公镇压了，但是却引起了周王室的思考，为什么原本忠义双全的三监会叛乱呢？除了权力的诱惑之外，周公和陈王就认为是过分饮酒让他们昏了头，因此啊，周公和陈王就认为禁酒令势在必行，于是颁布了酒诰。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用于禁酒的成文法。这篇酒诰呢，是写给新封在魏国的康叔。魏国呢，原本是在商朝统治的核心区域，所以当地的百姓啊，都以饮酒为乐。这篇酒诰就是要告诫康叔，千万不能放纵饮酒，误国误己。那么在西周之后，几乎历朝都有禁酒的制度，主要的原因啊，其实都是一样的。一是酿酒的原料是粮食，在古代粮食储备非常重要，特别啊是在打仗或者饥荒的时候，那如果粮食都拿去酿酒了，可能会造成严重的后果。其次呢是治安原因，这酒啊作为一种能够兴奋神经的饮品，这个人喝完之后就会非常兴奋，喝醉之后就会丧失理智，因此才常常有酒后的斗殴伤害、激情犯罪，甚至闹出人命案。在汉初的时候，丞相萧何就曾经颁布法令禁群饮，三人以上无故群饮酒，罚金四两，就是怕大家没事儿的时候啊聚在一起喝酒，喝多了反而喝出事儿来了，影响社会稳定。具体看啊，中国古代的禁酒令内容一般分为两个方面，第一就是受重农思想的影响，为了防止饮酒影响农业生产，那么禁止种地的农民买酒喝。秦律田律当中就规定说，百姓居田舍者勿敢沽酒，田色夫不佐谨禁欲之，有不从令者有罪。意思就是让主管这个农业的小吏要做好监督工作，禁止这个农民买酒。此外呢，为了在灾荒年间保障粮食的供应，往往会颁布一些临时性、区域性的禁酒规定，如唐乾元元年的禁京城沽酒敕，就是因为京城啊酒价又贵，制造酒曲又费粮食，所以在卖熟之前禁止人们买酒卖酒。第二呢，则是为了保证粮食储备，保障国家的财政收入，保护官营的酒业，有时候会禁止私人酿酒和卖酒，也叫做榷沽。那么榷就是专卖的意思，在宋代这方面的规定最为严厉，私人酿酒或者持有私酿酒达到一定的标准，可能要被处于死刑。
1: 私自酿酒会浪费粮食，影响财政收入，过量饮酒会影响治安，荒废政务等等。出于对这些因素的担忧，古代社会很多朝代都出台过关于酒的禁令，尤其在战争时期，禁令更加严格。那么这些禁令有哪些规定？三国时期，蜀主刘备看见一户人家存放酿酒工具，大发雷霆，这户人家会不会因此遭殃？朱元璋统一全国之时，大将胡大海手握重兵在外作战，他的儿子却私自饮酒卖酒，触犯禁酒法令，朱元璋又会如何处理呢？中国政法大学教授罗冠南将继续为您讲述。
0: 因为酿酒啊和粮食储备联系在一起，特别是准备打仗的时候，或者是粮食欠收的时候，那么对酒的禁令呢就会更加的严格。历史上非常严厉的禁酒令一般都出现在这种特殊的时期。三国的时候啊，刘备刚入蜀之时，为了筹措军粮，防止粮食啊被拿去酿酒，就颁布了严厉的禁酒令，禁止民间酿酒。那么刘备禁酒的决心有多大呢？三国志简雍传当中记载，有一天啊，刘备和简雍在路上走着，偶然间就看到一家农户家里存放着酿酒工具，刘备大怒，立即就要将这

家人治罪，只是有酿酒的工具而已呀，并没有酿酒，刘备啊就要治人家的罪，未免有点过分。那么简雍就想要阻拦，他呢就没有直接说，他就是用手指着路边行走的一对男女，说这两个人要有奸情了，主公你为什么不治他们的罪呢？刘备听了就有点摸不着头脑，人家好好的在路上走着，怎么就要有奸情了呢？简雍就答道，说家中藏有酿酒之器，那就要被治罪，那有奸情只需要两个人就可以了，此男女深藏沉奸之气，那也应该被治罪。刘备听了哈哈大笑，明白这是简雍在变着法子劝说自己，就把私藏酿酒工具的农户给放了。明太祖朱元璋啊，对禁酒这块抓的也是特别严。根据明太祖实录的记载，戊戌年，也就是1358年12月，朱元璋下令禁酒。丙午年，也就是1366年2月，下令禁止种糯米。因为糯米呢是酿酒的重要原料，没有原料是不是就不能酿酒了？实际上啊，为了禁酒，朱元璋啊不惜杀掉了自己一个忠臣的儿子，差点影响到自己的军事和政治局面，甚至自己后来想起也非常的后悔。胡大海啊是朱元璋手下的一员大将，追随朱元璋起事，他呢虽然没有什么文化，但是智勇双全，善于用兵，在战争当中是屡建奇功，深得朱元璋的赞赏。1357年，朱元璋是在统一江南的过程当中，徽州呢成了他的一块心病。这里啊不仅有重兵把守，而且地势险要，易守难攻。朱元璋想来想去啊，谁去他都不放心，最后就让胡大海去。胡大海呢勇担重任，带兵前往徽州，这场化难为易的战役就大获全胜，让将士们兴奋不已。正当大家要为这个胡大海庆功的时候，却传来了噩耗，胡大海的大儿子胡三赦被朱元璋给赐死了。这是怎么回事呢？原来啊，在1358年的时候，朱元璋啊因为军中粮草紧张，便下令严禁酿酒，而胡大海的长子胡三赦也是骁勇善战、独当一面的大将，他呢仗着父亲是朱元璋的爱将，不仅自己酿酒喝酒，还卖起了酒，那就违反了当时的法令。朱元璋想要杀一儆百，就下令立即处死胡三赦。这个时候就有人来劝朱元璋，说他父亲胡大海呀现在正领兵在外打仗，我们啊还要倚仗他，你这个时候若是处死他的儿子，岂不是会把他逼反？结果朱元璋听了这话呀，更是怒火冲天，他为了维护自己的禁酒令，竟然自己拔剑亲手解决了胡三赦。那么正在外为朱元璋卖命的胡大海啊，听说了这个消息，那是亲生的大儿子啊，心里哪有不痛的道理？但是因为他自己呢就是严明军纪，就当着大家的面咬着牙说，吾儿该死，我不怨皇上。说完啊，他就领着人马去了婺源，而婺源呢正是他的大儿子曾经驻守的地方。胡大海的这个举动啊是让人不安，大家心里呢都多少有些疑虑。胡大海离开之后啊，由邓玉负责驻守徽州，可不成想苗军将领杨婉者领兵数万是直奔徽州而来。胡大海接到情报之后是急忙赶了回来，他和邓玉是合伙上演了一场空城计，里应外合，前后夹击，原本是人多势众的援军竟然被打得一败涂地，几员大将被俘，将士死伤无数，残兵败将狼狈逃走。胡邓二人这下为朱元璋立下了汗马功劳，朱元璋本人啊对这场战争也是一直赞不绝口。后来啊，胡大海的部下蒋英等人投靠了张士诚。

0: 人设计杀害了胡大海，并且逼迫胡大海的旧部投降，把这个反抗者都杀了，其中就包括胡大海的小儿子。朱元璋得知胡大海父子殉职之后呢，心中非常的自责，等于说胡大海一家就此就断了后。那在古人看来，断后是非常严重的一件事。 朱元璋就后悔地说：“当初胡三赦拿军粮酿酒卖钱，我可以重重地罚他，又何必要杀他呢？如果能留他一条性命，那么胡大海也就不会断后了。”朱元璋杀了正在外征战的胡大海的儿子，而胡大海不但不愿，没有叛变，还坚持把仗打完，取得了很大的胜利，帮助明朝一统天下。 一时传为美谈，后来胡大海牺牲之后呢，朱元璋为此呢后悔莫及，但是呢，这也足见在当时禁酒令的严厉，以及君主为了维护禁酒令的决心。
1: 在古代，私自酿酒和过量饮酒，一方面会带来经济、治安、政务、战备等方面的诸多问题。 另一方面，酒也是古代礼仪和习俗的一部分，难以彻底禁止。清朝乾隆年间，关于禁酒的问题就曾进行过大规模的激烈讨论，多位中央大员、地方督府卷入其中，历时半年之久。那么，争论是如何引发的？对禁酒问题，争论双方又发表了怎样的看法呢？
0: 虽然为了储备粮食、维持治安，禁酒已经成为历朝历代的共识，但是对于禁酒令的存废以及能否达到理想的效果，也常常存在着激烈的争论。中国古代时间最长的禁酒令发生在清朝的乾隆年间，而针对这次禁酒啊，在当时发生了非常著名的争论。乾隆元年的时候。 内阁学士方苞向年轻的乾隆帝提出了针对西北五省，也就是直隶、河南、山西、陕西和甘肃的禁酒令。方苞啊是康熙时期的江南乡试第一名，清代著名的文学家和经学家，桐城派的创始人之一。他提出禁酒令的理由有两点：一是这五省啊本来就穷。 饭都吃不上，每年还浪费数百万担的粮食酿酒，那肯定是不对的。二是这五省百姓啊，酒后犯罪率太高了，高到什么程度呢？就是秋审的册子里啊，这秋审啊是清朝一年一度的会审制度，审的都是死刑的这种严重刑事案件。秋审的册子里，每年20%。 20-30%的重大案件都和喝酒有关系。乾隆帝一看，内阁学士，那就是皇帝的顾问，都这么说了，而且理由非常充分，看起来禁酒是有利无害。于是，在考虑了大半年之后，就真的出台了法令，命令这五省永禁造酒。这个圣旨一下呀，那朝野沸腾，反对声势不绝于耳。 当时的刑部尚书孙家淦他就立刻上书表示了反对，他说禁止烧酒啊，对于这个平民的生计和粮食的储备根本没有好处，只有坏处。为什么呢？因为烧酒用的是高粱这些粗粮，黄酒呢用的是米麦这些细粮，真正浪费粮食的呀不是烧酒，而是黄酒。 烧酒因为便宜，那么老百姓呢更愿意买，但是黄酒贵啊，平民根本就买不起，所以禁烧酒不但会导致这个粗粮没有用被浪费，民间反而会转造黄酒，不但不利于储备粮食，再加上官吏往往是借禁酒之机各种敲诈勒索，让百姓不堪重负。那孙家淦的一番论述也是言之有据。 引起了乾隆帝的重视，于是就传旨总理事务王大臣与九卿要详细的讨论之后发表意见。乾隆帝说啊，说先前下令禁止酿酒，本来是为了国计民生考虑。 现在看到了孙家淦所奏，那么厉行严禁呢，恐怕也有弊端，因而就命令王公大臣既不可以一味迁就他的旨意，也不能完全的维护孙家淦，应当权衡利弊，反复考虑，然后上报，表示自己从谏如流。若果禁止烧锅，不但于明时无益，而且有害，朕只可收回。夹在皇上和大臣中间的总理事务王大臣颇感棘手，这双方吧似乎都有理，让自己发表意见那是左右为难，但是呢不说又不行。他就说，首先啊，私自酿酒是要严禁的，但是呢应该加重对这个本犯的处罚，对于涉及的官吏的处分呢应当再专门进行规定，那么对于已经酿造出来的烧酒，那都已经酿出来了，应该仍然允许出卖。等于说了半天吧，也没有说到点子上。乾隆皇帝对他这种和稀泥的态度很是不满，就命令大臣们要明确表态，严禁烧锅酿酒到底对于粮食储备有没有好处，如果要严禁，又有哪些标本兼治的好方法，如果认为实行严禁挨户搜查反而会滋扰百姓的话呢，那又应该怎么办。乾隆帝又进而考虑到禁止烧锅啊是关系到民生日用的大事，不得不格外重视，因而命令将所有的相关的谕旨、孙家淦的奏折以及王公大臣的议论一起交给直隶、河南、甘肃、陕西、山西这五省的督抚看，然后要求他们都提出自己的意见。那这五省的督抚呢接到了通知，也都各抒己见。直隶总督李卫认为说，如果粮食欠收，那么可以禁止酿酒，但是如果是丰收之年就可以放宽，那本地人酿酒以及零星造酒曲的没有必要禁止，但是卖曲烧酒一概不允许运出去。河南总督尹惠一认为说，酒曲呢是造酒的必须，那么做酒曲呢耗费麦粮最多，因此啊禁酒要先禁酒曲，但是对于零星制造的酒曲啊可以不加禁止，只严禁大量收购贩卖的人。甘肃巡抚袁展臣就说甘肃啊原本就不是产酒之地，酒呢多是来自山西的汾酒，何况啊甘肃本就是苦寒之地，穷苦的百姓呀、要靠喝酒御寒，根本就不应该查禁。总的来说呢，这五省的督抚都反对一刀切的绝对禁止酿酒的政策，都主张根据不同的年份和地方要有所放宽。那么所有的意见啊都听了一遍，乾隆皇帝又颁布谕令，凡是大量收购大麦高粱、大量造酒曲、烧锅酿酒的要严厉禁止，违禁者除照原先法律杖责100再加号2个月以外，失察的地方官员啊每出现一案降1级，失察3次者降3级，随即调用，如果地方官有受贿而纵容的情况，则依照王法章记章论罪。那么跟一开始绝对的这个禁令相比呢，不是一概禁止，而是只禁止那些大量收购粮食、造酒曲和酿酒的行为。这一禁酒令在西北五省率先推行。那么到这里为止啊，这场历时半年的禁酒争论才结束。乾隆初年的这项禁酒令啊，后来被编纂进入清朝的法律条文，对全国都产生了持久和深远的影响。这一次关于禁酒令的争论在中国古代具有代表性，体现出关于禁酒来自各方的不同考虑和不同观点。酒是中国人生活当中非常重要的内容，酒文化也是中华文化当中的一个重要部分，但是出于粮食储备和社会治安的考虑，历朝历代的法律制度当中都有禁酒的内容，在春秋时期的青铜文物当中就已经有了用来规劝大家不要喝醉酒的铜镜，而历朝的禁酒令 有的竟喝酒，更重要的

0: 是禁止私自酿酒和卖酒。但是即使啊是有着严厉的法令，仍然是有人不顾惩罚违反禁令，甚至丢掉性命。而统治者为了维护禁酒令，也体现出了极大的决心。但是关于禁酒令呢，也有着反对的声音，而且关于其利弊，在历史上展开了讨论。直到今日啊，酒仍然是人们生活当中非常重要的内容，在一些重要的场合更是少不了酒的身影。以正确的态度来对待酒，避免过量饮酒带来的负面效果，也是我们今天需要面对的问题。
1: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2: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1: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3: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2: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3: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2: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4: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5: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6: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5: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7: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5: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8: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9: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他们正加油发电呢。
10: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7: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11: 外出装上自带杯，
12: 进行去吹清新的风。
10: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3: 听众朋友，欢迎您持续关注这里有说法节目，您可以下载云听手机客户端，中午12点搜索中国乡村之声，和我们互动，向我们提问，期待您的参与。节目的最后，编辑主持惠思，代表监制王慧，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14: 我是这路上没名

0: 让健康科普知识深入人心，让健康生活方式融入日常。健康到家，您身边的健康管家。
1: 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康乐，欢迎收听健康到家。夏天热浪袭人，大家都在吹空调喝冰饮享受这份清凉，但是您有没有发现越是这种时候越容易觉得心里发慌，浑身没劲儿？真的是累着了那么简单吗？为什么夏天反而更容易出现这些问题呢？今天我们邀请到了江苏省中医院心内科主任中医师蒋卫民，聊一聊从心气儿不足到心阳衰惫，心脏是如何一步步亮起红灯的。更有针对不同阶段的代茶饮和穴位贴敷妙招，教您在这个夏天把透支的心阳补回来。
2: 我们呢来看几个您可能非常熟悉的短语和词组，来看一看。心有余而力不足，有心无力，心气儿不高，没有心劲儿。哎，我想问问，这些短语和词组啊，有谁就自己切身体会过吗？蓉蓉，
3: 其实在过去啊，我觉得这些词儿都简直在我的字典里是不存在的，但是最近呢发现，哎，好像慢慢的有这种体会了。尤其是在以前刚工作的时候，那我有一个绰号，那是响当当的音速小子。
2: 哎呀，
3: 就是干啥速度都特别快。
2: 嗯，
3: 就包括就举个最简单的例子，比如说我们上班路上，我坐地铁，那前面一个个人都是感觉我游戏设置里面的那个障碍，都会走得很快，叭叭叭，我觉得我一个要超过一个那种。
2: 嗯，
3: 就是自己在跟自己比赛的那种。但是转折来了，就是最近这几年就明显感觉到我的愿望特别美好，就我觉得哎呀，我今日事明日事我都想把它干好。
2: 嗯，
3: 但是明显感觉好累，想躺平。
2: 哦，
3: 然后我不知道这是心态的问题还是说真是太累了，
2: 心有余而力不足了吗？
3: 没错。
2: 嗯，
3: 而且就是那种有心无力，没有心劲儿。然后我妈就说，你这怎么打扮的特少女，然后怎么现在这么年轻就没有心劲儿了？
2: 好，有点不太匹配了。
3: 嗯
2: 嗯，问一下我们杨阿姨，这样的感觉您体会过哪几种吗？
4: 体会的挺深的。我16岁就参加工作了，然后呢，工作也特忙。那时候的人们都讲究什么效能啊，这个那的哈，所以大家都工作干劲儿特别足，有时候干得特别晚回家，第二天上班什么事儿没有。但是后来年龄大了以后，逐步的就不行了，出现什么呀？就是看那活儿都不愿意干，
2: 嗯，
4: 啊，完了也不愿意捯饬自己。原来你说穿点衣裳什么漂亮点哈，挺有心劲儿的，也没有了，就是敢邋里邋遢出门了。
2: 是，明白。
4: 啊，
2: 不是说我们的敬业精神，我们那种道德要求降低了，而好像就是我身体上一种比较客观的反应，干不动了，不想去弄了。
4: 对，
2: 啊，
4: 就看见了。也不想去干。
2: 明白了，有点心气不足的样子哈。
4: 对对。
2: 好，郭叔叔，咱体会过哪几种吗？
5: 这几种对我来说是比的最恰当不过了。
2: 哎呀，
5: 岁数大了以后吧，想干什么都没有心气儿。
2: 嗯，
5: 没有一点精神，真是心有余而力不足，自个儿还特别懒，从来就没有这么懒过。
2: 嗯，
5: 出去散步都懒得散。
2: 是，
5: 就是老是一人待着，也不想跟别人说话，又像我从前无所不能，什么登梯的爬高这都不在话下。
2: 嗯，
5: 到现在不行了。
2: 嗨，不知道这个心气不足心力不够啊，似乎这是一个个人的选择，一种态度问题，但其实不然，好像它和我们的一种健康隐患紧密相关。那到底什么是心气不足呢？我们来现场学习一下。我们欢迎江苏省中医院心内科主任中医师蒋卫民，有请。蒋主任您好，欢迎您。
6: 您好。
2: 这个按理说节目开场应该是元气满满的，但您看今天我们三位嘉宾都有些这个心气儿不够，在您看来他们都怎么了？这个中医怎么去理解心气的问题呢？
6: 是的，刚才我听到三位嘉宾都说了一个心气儿不足，南方人叫心劲儿不高等等，都是一个意思，大概相当于我们中医的叫提不起精神，倦怠乏力，疲劳了，这相当于我们中医的心气亏虚，心阳不振这样一种表现，这属于心的功能 出现了一些改变的。我们传统中医理论当中有《黄帝内经》《素问》《六节藏象论》当中有这样一句话，叫心者身之本，神之变也，其华在面，其中在血脉，为阳中之太阳。这句话什么意思呢？心者身之本也，就说明我们心啊是生命的原动力，我们身体能够正常的健康的生活是靠心的血液推动血液循环温煦血脉才得了。

0: 正常的生理的一个现象，而神之变也。这个嘉宾同志说了，就是说我们提不起精神，不愿意跟人打交道，对什么事情啊都没有兴趣，
1: 是
0: 叫神之变也。这神之变也为什么跟心有关系呢？我们叫心主神明，心藏神，所以人的精神意识思维活动和心的功能也是有关系的。其华在面，其通在血脉，就从外表我们可以看到，从一个人呢、啊、心气够不够，心气足不足，可以通过他的语言，刚才郭大爷讲话有一点气短，他的外在一种表现就能反映出大概的一个心气的功能的一个状况。那最有意思的叫阳中之太阳。那阳中之太阳什么意思呢？我们在心啊，在五行当中属火，火是最温软最热的一个，所以阳中之阳的一个表现。而心同时的又在我们的胸部，在我们的胸腔，而胸腔在上面，上下相分的话又叫阳的部位，所以在心中的阳就属于阳中之太阳。所以一个心的能不能发挥正常的生理功能，要靠他的心气心阳，他能不能正常的一个运作，才能发挥一个心脏的一个正常的一个生理功能的状态。如果心气不足，心阳亏虚了，就会表现为倦怠乏力、少气懒言、精神不振、提不起精神。所以心气不足、心劲不高，这些表现啊，就和我们心气亏虚、心阳不振是有关系的。
1: 所以说不是我们嘉宾有点爱犯懒，而是我们确实啊，这个身体上在心阳这个角度来看，心阳不足、心阳亏虚了，导致一些症状表现。
0: 是的，
1: 除了说累之外，还有别的什么症状比较明显吗？
0: 除了我们刚才讲的倦怠乏力啊、精神不振，那心阳不足的表现还包括面色黄白、手足不温、心悸气短、胸闷气喘、运动耐量下降、水肿尿少、胃寒喜暖、神疲乏力、动则汗出、记忆力下降、夜间不能平卧。那可以看到这么多一些症状，刚才很多嘉宾也反映了一些症状，心气不足啊、提不起精神啊、这个少气懒言啊等等，这一系列的表现都反映了心气的不足、心阳的亏虚的一种状态。
1: 这个症状一看完，我都感觉好像有点没力气了，好疲惫的感觉啊。但是问一下主任，你看中间动则汗出，就是运动以后出汗，这不是很正常吗？
0: 就是我们正常的出汗是一个生理现象，但是一般在什么状态下，在我们比较剧烈的运动或是在一个炎热的气候当中，你可以出汗。而中医的动则汗出是稍微活动，你可能走两步路或者一些日常的家务活动，满身出汗，甚至汗出青衣的状态，那这种状态我们就称之为叫动则汗出。那动则汗出为什么跟心有关系呢？因为中医叫心主血脉，正常的血液的运行啊是靠心气的推动的，而汗血同源，就是汗和血是同源的，都是一个来源的，阳气蒸化精液就可以通过我们汗孔的排泄产生我们正常的一个出汗的一个状态。但是如果心阳出现问题了，那么这个心出汗的这种功能表现就会出现异常，比方说出了动则汗出这样一种状态。
1: 问一下我们的三位嘉宾，这些列举是否再次勾起了我们日常的一些回忆？有哪几项呢，蓉蓉？
2: 我觉得如果把这个表现算一个小条幅，我现在应该全身都贴满了。这个胃寒喜暖确实是，包括现在其实咱们演播室挺暖和的，但我手都是凉的，而且就是哪怕别说冬天了，就是夏天的时候，过去不是特别爱美吗？夏天必须呢是短裤短裙，就最近这几年就会发现特别害怕冷，所以在夏天的时候基本全是长裤，尤其在办公室的时候空调开得很大，那必须是全副武装，什么披肩呀，然后长裤啊绝对是要备好的。包括就是女孩夏天穿凉鞋，我鞋柜里都没有凉鞋，全是船鞋，就是觉得很冷，害怕冷，然后手温不足，就是一直手脚冰凉。包括在夏天的时候，包括我跟我孩子在一块儿躺着，他就说，哎呀妈妈，你怎么就那么热的温度下夏天，然后觉得我腿啊手都是很凉的，他觉得靠着我特舒服，像一个像挨着一个大冰棍似的。所以就是那种手温不足，不光是手脚，就是四肢有时候都是凉的。
1: 是
2: 神疲乏力，这就是常态呀。作为打工人，我觉得永远都很累，永远睡不醒。包括这个心悸气短也是，你看我现在都随时佩戴这个运动手表，就时刻监控我的心率，就现在是正常的静坐的状态，大概 心率都是87-90多、
1: 哦、
2: 运动就更别提了，运动的话有的时候做个简单的跳绳开合跳都能达到130-140。
1: 明白，感觉至少4-5项是符合的。
2: 对，没错。
1: 好，杨阿姨，咱能对应上几项？
3: 我应该比他还多点儿。
1: 嗯，
3: 我先重要的说吧，就是心悸气短那儿，我心悸特别厉害。
1: 嗯，
3: 稍微累一点，躺床上睡不着觉，尤其是就这几年。
1: 嗯，
3: 我觉得专家说的那个动辄出汗特别切切。
1: 哎呀，
3: 刷个碗，做顿饭，
1: 嗯，
3: 我都是满头大汗。
1: 哦，
3: 年轻时候我不爱出汗，活动我也不爱出。现在这汗就做一会儿东西就得都擦擦的，是那种感觉。
1: 明白。
3: 还有记忆力下降那太明显了、
1: 嗯、
3: 尤其是过了70，这个真记不住。你好多事儿都是，你比如说从厨房出来，我想拿一个东西来做饭，但是经常是从那儿出来开个门干什么来了，
1: 对，
3: 看着那些东西想想想没想起来又回去了，回去了待会儿要干什么，看见每一样东西得想起来了、
1: 嗯、
3: 我是拿那个去了，经常是这样。
1: 还是有几个标签特别明显特别符合的哈、啊、问一下郭叔叔，这些症状标签有几个能贴到自个儿身上？
4: 基本都有。
1: 哎呀，
4: 尤其那个胸闷气短这个吧，这是一个典型，就我平常的时候就老喜欢深呼吸，好像舒服一点，没有深呼吸说是就憋得慌。
1: 嗯，
4: 完了以后就是躺平吧，他不能平躺着，就必须得半坐半躺，这么才行的。完了以后脉搏也下来，一分钟也就50下。
1: 哦，
4: 散步吧，走5分钟。
1: 嗯，
4: 5分钟也撑死了，就200米吧，
1: 只能走
4: 不动了。
1: 嗯，
4: 喘不过气儿来，
1: 是
4: 憋得慌。
1: 嗯，
4: 必须得歇，不歇、啊、说着后果就不堪设想了。
1: 但好像我听说您50岁以前那体格跟现在完全不一样。
4: 对，
1: 那会儿咱是运动健将，是不是？
4: 对对对，没错，我是练长跑的。
1: 哇，
4: 长跑踢足球，所以现在想起这判若两人，心有余而力不足了。
1: 所以你看，主任听到这儿，我都感觉这种心有余而力不足，好遗憾呀，是不是？要不你就别让我有这颗心，可是我明明想做却做不到。而你看我们几位嘉宾啊，他们的这个症状表现呢，还是各不相同，没有说一个人能够完全符合的。这一点您怎么看？
0: 刚才几位嘉宾反映了那不同的临床表现，这些不同的症状反映的心气心阳亏虚的不同阶段、
1: 哦、
0: 早期的往往是个心气不足，如果还没有很好的进行管理进行调理的话，那进一步更严重的发展下去就变成心阳衰惫了。心气不足，气虚既阳，心阳衰惫，它是一个渐进发展的一个过程。
1: 当你感到心力不足的时候，就要提高我们的警惕，可以开始着手做一些干预了。那要怎么样帮我们去提振心气呢？先帮蓉蓉看一看哈、啊，应该怎么样去做一个调理呢？你有什么建议？
0: 就除了你刚才提到的一些对什么提不起精神以外，其他还有什么不舒服吗？比方说经常熬夜吗？
2: 啊，这一下感觉从对方来了一个一把刀插进我的心里，特别的扎心。
1: 啊，
2: 就是熬夜
1: 呀，
2: 熬夜小能手。对、
0: 嗯嗯、
2: 家里有小朋友嘛，当然这都是理由，就是觉得孩子都睡了，然后那个时候的天地是我的自由的天地，是我精神遨游的一个小世界，所以每次都是在孩子睡了之后11点之后熬夜到1-2点、
1: 啊、
2: 真的是挺晚的。我也知道不对，但就是忍不住。
1: 但是我们的起床时间也就是7点，
2: 起床时间还是跟就是大家正常的作息时间是一样的。
0: 就是经常熬夜的、哦、不太健康的生活方式。舌苔我看看呢，舌质还比较淡，苔白的，那这些状态大概反映了一个还是一个心气亏虚的阶段。
1: 嗯，
0: 心阳这个亏虚的表现还不是很明显。从这个角度呢，我们主要的是补益心气的方法。那补益心的方法，我们可以选择一味保元汤，黄芪、人参、甘草、肉桂，就4味药。这是一个明代的一个方子，在我们临床现在还经常运用于临床实践当中。那么这4味药当中，黄芪，那黄芪这味药呢是君药，补益心气、补益脾气最主要的一个药物黄芪。我们现在研究发现，黄芪里面有益的一些成分，比如黄芪甲苷啊等等，这些有丹芪啊，它能够增强心肌收缩力，改善心肌能量代谢的这样一个作用。
1: 嗯，
0: 而人参大家更熟悉了，是吧？大补元气的。我们过去有一方子叫独参汤，对于一些危重病人，我们需要通过大剂量人参煎煮服用以后啊，来救治挽救生命的。它是一个振奋心阳的第一药是人参。
1: 嗯，
0: 甘草呢，一方面它具有调和各药的作用，同时还有补益脾气的作用， 因为中医有个理论叫心受气于脾。

0: 啊，肉桂呢，肉桂是个温通心阳的药物，是温阳的药物，四味药物组成的这个保元汤，是我们临床常用来提振心气的常用的一个方子，医生啊会根据病人的具体情况再有所加减。
1: 所以说心气不足的话，用我们的保元汤加减可以帮助我们去把这个气补回来哈。
0: 是的，
1: 我看一下这四味药的配伍哈，主任您没有给出一个具体的克数，但是我隐隐的感觉到这四味药在一起那个味道是不是也不会太差。
0: 对，这四味药不仅这个味道不差啊、嗯，而且这个四味药都应该是我们的药食同源的。
1: 药食同源，
0: 药食同源就是我们可以作为在食物当中、嗯、经常还会运用一道，在过去我们冬天放一两个人参味的鸡汤啊，作为过去要补赔本的时候，
1: 对
0: 对吧，黄芪补气的作用，所以这四味药我们这个相对是个药食同源，很安全的，我们会用一个代茶饮的方式。
1: 哦，可以代茶饮，
0: 这样大家可以自己的掌握一点剂量，我待会儿可以推荐一下我们的保元茶。保元茶呢就是用黄芪15克、人参15克、甘草6克、肉桂6克组成一个代茶饮的一个方子，煎煮啊15分钟，或者现在有那个养生壶，对吧，很简单的，那么进行一个泡煮以后呢当茶喝的，那可以起到温阳益气养心健脾的作用，
1: 而且它非常的方便，不用再煎药了。你看本身我都懒得动啊，我就不煎药了，直接泡茶代茶饮。那这个保元茶味道怎么样呢？我们就现场啊请蓉蓉来品尝一下，有请。来，蓉蓉看，这就是我们的一杯保元茶，看着色泽很清透啊。
2: 对，我觉得味道也还挺清香的，淡淡的，有点，当然有那黄芪的味道，肯定是很明显，
0: 还有点甘甜的。
2: 对，有点甘甜，估计是刚才主任说的那个甘草啊、哦，觉得有一点点甜味儿，
1: 有一种回甘。
2: 哎，我觉得这个要是当水喝，应该不难喝，而且能坚持。
1: 对，再一想，你看我一边喝，一边帮我在保护元气呀、啊，提振心气呀、啊。嗯，这是一种精神和物质的双重的补益啊，
2: 疗愈，
1: 对不对？
2: 突然觉得我又行了。
1: 而此刻我知道啊，我们的另外两位嘉宾还眼巴巴地盼着呢。阿姨，蓉蓉有茶喝了，先问问咱这个具体的一种心气不足的情况肯定有，是不是还不光是心气不足了？还有什么不舒服？
3: 我这个腿腕子一直常年那么肿着，一样一小坑，哎，但是我吃什么都没解决这问题。啊，长时间的这样，再有就是怕冷，嗯，手和脚自己没热过，都得通过别的东西去敷它，说裹着它才能热一点儿，所以特别的怕冷，嗯，这一变天啊，我要是坐公共汽车，我下车的时候都费劲，哦，就人不由自主的就抖，哦，
1: 是，
3: 就一冷的话，嗯，特别惧怕这个冷，
1: 还会有胸闷的感觉吗？
3: 胸闷有啊，胸闷一直就有。啊，尤其是干点活累点了，就觉得憋得慌，完了得那个休息一会儿。所以现在呢，在这老了吧，干活干什么都不像年轻似的了。嗯，你看有时候做饭中间都得歇会儿去，再做后一半、嗯、越来能力越下降了。
1: 明白了。嗯，江主任，您看我们杨阿姨呀、啊，不光是有腿肿，还有胸闷的感觉，这是不是不仅仅是心气不足了呀？
0: 对，我刚才听到杨阿姨的这种描述的症状，和我们前面第一位嘉宾描述症状就体会到明显的不一样了啊。她的表现一个很特殊，一个憋闷的感觉。她说她走干点什么活啊，就心口闷、憋闷的感觉，这第一个。第二个呢，又特别的怕冷。那么这些表现我们体现出来，就反映的不仅是心气虚了，心气虚进一步发展到了心阳虚的表现了。不仅是心阳虚了，不知道杨阿姨胃口怎么样，吃饭的
3: 越来越不好。原来我你看我挺胖的哈，嗯，我是人家说我是美食家，我特别爱吃也爱做，但是现在不行了、嗯、就是不到饿的不行的时候就可吃可不吃，
0: 就不想吃东西了，或者胃口很差了、
3: 嗯、没像原来似的，比如说红烧肉特别爱吃，嗯，整它半碗一碗的、嗯、现在看见就不想吃。
0: 杨阿姨的舌苔我再看一看呢，也是舌淡胖有紫气了啊、哦、那这些表现刚才杨阿姨说了，不仅是胸口闷怕冷，肚子饱胀，不想吃东西，一天到晚就不感到饿了。
1: 是，
0: 这些表现反映的不仅是心气虚，有心阳虚，不仅有心阳虚，而且出现了脾阳虚的一些表现，哦、因为脾主运化的功能啊，出现了问题。同时呢，心气虚啊，不能推动血行，心阳虚不能温通血脉，会出现这舌质比较紫暗，它有憋闷的症状了。 因为胸口闷的症状，所以牙医这个表现已经出现为我们中医的辨证啊，叫心。

0: 脾阳虚，也痰瘀闭阻的状态了。
1: 嗯，想问一下主任，您看啊，这个气阳都虚好理解，为什么心阳虚还会和脾阳虚有联系呢？
0: 为什么心阳和脾阳之间有关系呢？我们在五行当中啊，心属火，脾属土。我们火烧物质啊，烧完了以后变成灰尘了，就是变成土了。所以的心和脾是母子关系，是母子关系。所以心阳它是病变以后啊，亏虚以后可以导致脾阳的亏虚，对吧？母病及子。而脾阳呢，脾阳有什么作用？脾的功能是运化水谷精微，就是把我们外界吃的食物通过脾的功能正常的运化，运化以后变身水谷精微，就是营养物质。营养物质用来干什么呢？用来充阳心阳。所以心受气于脾，就心的心阳都有赖于后天脾的运化功能所得来的水谷精微物质的充阳。所以如果脾阳不足了，又可以导致心的气血亏虚，心阳不振，所以又会出现子病及母的表现。所以心和脾这两者是密切相关的一个状态，而阳虚出现的心阳不振、脾阳不足，也会导致了我们怕冷啊、不想吃东西啊、这个舌质紫暗啊等等这些表现。
1: 所以您看，像这个时候我们是不是说不能光看我们的心气心阳，也要看脾阳，得双管齐下了。
0: 对，中医是整体观，这反映了中医诊疗疾病的一个优势。
1: 那我们该怎么办呢？
0: 阳虚这个情况呢，我们这个可以考虑治疗方法，我们就不仅是要用这个补脾这个提振心气的方法，我们要温补心阳了。所以我的导师啊，全国名中医唐楚华教授有一个非常的好的一个经验方，叫强心和剂。所以这个方子呢，是我们临床常用来益气温阳的，对于气阳两亏的，特别是阳气比较明显虚弱的病人，我们就用这样的方子。我们可以看它的组方：黄芪、炙附子、生姜、停利子、猪苓、鹅竹、白芍。这几味药呢，组成了一个补益气温阳，同时有利水化瘀的一个作用。黄芪我们刚才提到了，它是补气的君药。附子是一个乌头的侧根，它是一个大辛大热之品，是用来通行十二经脉、温补阳气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温阳的一个药物。那么生姜也是通阳的，带皮的生姜呢，它还有利水的作用。而停利子、猪苓是利水消肿的，刚才杨阿姨说腿肿的也比较明显，那么这是用来利水消肿的。鹅竹呢，活血化瘀的。白芍这味药非常有意思，是敛阴的。我们在一派益气温阳药当中还用了一个敛阴的白芍，所以这个方子呢，是我们临床常用来益气温阳的，对于气阳两亏的，特别是阳气比较明显虚弱的病人，我们就用这样的方子。曾经有一个病人啊，是一个心衰的病人，64岁一个男性。那么这样的一个病人呢，用了很多药物，症状没有明显的缓解，请我们老师来看一看。那我们当时老师给他用了这个方子，同时呢附子量还比较大，用了30克，用了以后啊，一个礼拜胸闷气喘明显的改善了，两个礼拜腿肿基本上就消退了。所以这个是一个临床非常有效的这个组方。
1: 想问一下主任，你看像我们杨阿姨这样的患者，有没有可能用一些更简单的方式，代茶饮也可以调治我们的气阳两虚？
0: 对于气阳不足表现，我们也可以选择一些代茶饮的方式，这样在自我进行调理，起到一个提振心阳的作用。我们的方子里面包括玉米须30克、干姜6克、陈皮6克、生姜皮6克、黄芪10克。就是黄芪我们刚才提到的还是一个主要的一个补气的药物，生姜皮和干姜都是温阳的，跟刚才保元茶的就不太一样，它是要温阳了，因为阳气不足了，要温阳作用。生姜皮呢，它有温阳利水的作用，而陈皮呢，这个调和脾胃的，补脾气的作用。用玉米须呢，是利水的，对于一些气阳不足，特别是心阳不振的表现比较明显的，可以选择这样一个方式，达到一个自我调理的作用。
1: 哎，太好了，我们的益气温阳茶帮我们的气阳两虚都进行补益，那味道到底怎样呢？我们就现场请杨阿姨来品尝一下，有请。来，杨阿姨，我们的益气温阳茶已经为您盛好了，我们先看一看，这个色泽好像会稍微浓一点点，是吧？
2: 对，你看那身，
1: 您闻一闻感觉怎么样？
2: 好像还是黄芪味浓，
1: 黄芪味浓啊、哦、啊，
2: 倒也不难闻，没有什么异味什么的。
1: 尝一尝，
2: 不错。还有，就是那黄芪的那个稍微微的苦吧，还有、啊、我不知道是哪种药，还有点甜，
1: 有点甜。
0: 陈皮应该还是有一点甜的。
2: 这个代茶饮，这还真挺舒服的，
1: 是吧？嗯，你看看，嗯，所以像这样的代茶饮依然是我们的服用方式，没有太多的禁忌。好，来问一下我们的最后一位嘉宾郭叔叔哈、啊，郭叔叔，这个听说咱的心脏真的出过问题，是不是？
3: 没错，这是怎么回事？每年这车有年检。年检的车呢必须得调好了，我就为那扒那个车胎、嗯、因为我那车比较大，那轱辘跟卡车轱辘差不多，把那轱辘往外扒的时候啊，使劲可能过大，一下就趴在车机器盖子上了，哎呦，就不省人事，什么都不知道了，哎呦，大约在一分钟以后吧从死亡中回来了。哦，完了我就进屋休息，四肢无力，怎么磨蹭磨蹭磨蹭，就五米道，从门口进到我屋也就五米的道，走了会有十分钟，嗯，扶着走没地儿扶，嗯，不说连滚带爬也差不多，躺在沙发上休息了有五分钟吧，嗯，后来感觉体力恢复了，能起来了，起来我不接着教训啊，又接着干，把这轱辘上上以后，还在趴车底下修喇叭，嗯，喇叭它不响啊，得调啊，到验车人家不给你验，嗯。把这修好了以后，我说这不行啊，五米我都走不了，干脆上医院吧。从我家出门那也就十米的马路，我过不去。哦，走到一半以后，我还得休息，休息完了以后我才能走。到医院以后吧，他先给我服了药，服了药完了以后，就给我做心电图。做完心电图是怎么回事？他说你有停跳的迹象。哎呦。我停了一分多钟嘛，啊，完了又活回来了，嗯，等于我捡了一条命。哎呀，这么着到医院以后就给我做起搏器了，
1: 就带了心脏起搏器了。
3: 对，哦，
1: 所以现在我们也是带着的，是不是？
3: 带着呢。
1: 带完之后，现在我的心脏还有一些不适的感觉吗？
3: 有啊，嗯，他就是走时间长了吧，顶多走有五分钟就不行了，嗯，憋得慌，气喘。
1: 好，问一下蒋主任了，您看我们郭叔叔确实都有心衰的表现，带上心脏起搏器了，这就不仅仅是心气不足心阳不足了吧？中医怎么看这个问题？
0: 对，刚才这个郭大爷说的描述的症状啊，从我们临床来就是一个心血管事件，发生过一次心血管事件，那心血管事件他刚才讲的非常明确，就是心脏停下来了，
1: 对，
0: 不跳了，不跳了，我们讲刚才说的心是火脏，如果心的阳气没有了，人就没有了。所以当然我们现在有个很好的办法，对，还给他装了一个起搏器，相当于给他加了一点能量，加了一点，但是呢他临床表现，刚才讲话郭大爷讲话症状啊还是比较气短，讲话讲时间长一点，还有点上气不接下气的表现，这还是一个非常明显的心阳衰惫的表现。嗯，我们这个阶段就不仅是一个刚才从杨蓉的心气不足，到我们杨阿姨的心气虚积阳气了，而到了我们郭大爷症状叫心阳衰惫。嗯，就心阳衰惫有哪些表现呢？面色黄白，胃寒喜暖，手足不温，神疲乏力，动则胸闷，胸闷气喘，不能平卧，全身水肿，浮胀失少，少尿或无尿，舌质紫暗，就有这些症状。郭大爷，我看看您的舌苔呢？对，舌质也是紫暗的。同时你平常小便情况，每天小便多吗？
3: 不多，两三次。
0: 小便不多，对吧？我刚才看的，所以有了这些症状，就往往提示啊，心脏的阳气啊，已经到了比较严重的，我们叫心阳衰惫的，
1: 是的，
0: 这样一个阶段了，需要引起我们更加强的一个重视程度了。
1: 没错，远远不是不足了，而是心阳衰惫了。那这个时候我们该怎么样通过中医的方法进行一些调理啊？
0: 对，对于心阳衰惫的症状呢，我们就要比刚才我们提到的保元啊，或者益气温阳、强心啊等要更加强的，我们要大补阳气了。我们选择的是真武汤和血府逐瘀汤。那么真武汤和血府逐瘀汤都是一个经典的我们古典方子，真武汤来源于《伤寒论》，血府逐瘀汤来源于清代王清任的一张方子。我们选择药物是黄芪、炙附子、茯苓、白芍、生姜、白术、桃仁、红花、当归和生地黄这几味药物。那么黄芪是补气的，补益心气，补益脾气的。 那么量相对是比较大的。至附子我们刚才提到了，至附子是大补阳气的，那附子、生姜这些都是补阳的，茯苓、白术都是补脾气的。我们刚才说了心脾密切相关的，心受气于脾，所以你要补阳气，这个阳要有物质的来源，要来源于补脾气的要充足，所以用茯苓、白术，用桃仁、红花用来活血化瘀的。我们刚才郭大爷已经有一些临床淤血的表现了，比方说走路有憋闷的感觉，那这些高度提示可能血管有些淤血形成阻碍血行了，所以引起我们足够的重视。而当归、生地我们刚才提到，有当归有活血有养血的作用，生地、白芍这些都是养阴的，叫阴中求阳，阳中求阴，所以要补阳，我们通过阴阳互根的作用，整个方子起到一个温补心阳活血化瘀的这样一个作用。
1: 是，太好了。你看我们说这个症状重了，我们的方子也大了很多啊。像这样的心阳衰惫的情况，还能有代茶饮去帮忙调理吗？
0: 是这样的，这个心阳衰惫的表现，大部分人呢就循环容量增加了，就水肿的表现可能比较显著了。
1: 是，
0: 这个时候呢我们一般要控制它的饮水量了。控制它的饮水量，所以我们不太推荐，对吧？你自己没办法掌握的情况下，不太推荐代茶饮的方式了。但是我们还可以选择另外一个简单的方法，用穴位贴敷的方法，叫扶阳贴。那扶阳贴这个外用的，通过穴位的这样一个干预，来起到一个提振心阳的作用。下面给大家做一个演示。
1: 好的，我们来现场帮我们郭叔叔啊来进行扶阳贴的贴敷，有请。我们讲这个扶阳贴怎么可以帮我们郭叔叔来扶正这个心阳呢？
4: 因为我们扶阳贴里面呢，主要含有的成分是吴茱萸、干姜，然后还有我们的黄芪，主要是一个温阳益气的这样一个组方。我们选取的穴位呢，就是我们心经和脾经的一个穴位。心经呢在手上，选了一个心包经的内关穴，还有一个心经的神门穴，再加上一个脾经的三焦穴。这个属于我们肢体远端的一个穴位。
1: 是的，
4: 它平时呢也比较容易操作，自己在家操作比较方便。然后它本身我们说从远端来治心嘛，也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作用。
1: 已经配好了是不是？
4: 对，我带了几个已经调配好的一个穴位贴敷。
1: 看一看具体怎么操作。
4: 一般来说呢，我们选穴呢也比较简单，它就是我们腕横纹的上两寸。两寸呢就是我们最简单取穴的，就是我们自己的三横指，然后我们给它放在这个上面，然后这个上方就是我们的内关穴，然后轻轻按压一下，有一点酸胀的感觉。这个时候呢我们拿起穴位贴敷，我们这个贴敷呢它里面有一个我们调好的中药，给它盖在这个穴位上。
1: 这样就可以了。
4: 对，这样就可以了。
1: 就不用再管它了吗？
4: 不需要再管了。然后是我们的神门穴。神门穴呢也非常简单，它呢就是我们腕横纹这个，我们说内侧，您手张开的时候，这个内侧这个地方就是我们的神门穴。同样的，也是把我们的这个穴位贴敷，然后贴在我们的这个神门穴上。这样就可以了。
1: 好，我们还有一个穴在脚部的位置了。
4: 对。还有一个呢是我们的这个三阴交穴。三阴交穴的取穴呢也非常的简单，它在我们这个内踝里面这个骨头最高的这个地方，上面是三寸。三寸的话就是我们的四横指。然后我们选取在这个地方，我们里面有个大骨头，就我们的胫骨，胫骨后面也是我们这个三阴交的这个穴位。然后我们选取好之后给它贴上，这样就可以了。
1: 叔叔，此刻感觉怎么样？
3: 还行。
1: 这就是我们一个相对来说简单的但是有效的我们扶阳贴的贴敷的方法了，向各位记牢。谢谢各位，谢谢，休息一下，谢谢。好，江主任，这个扶阳贴本身药物的调制上有什么窍门和方法吗？
0: 对，在我们临床诊疗过程中，无论是在门诊还是病人啊，我们除了给予益气温阳这些药物以外啊，我们很多的病人都会采用外用的扶阳贴这样的方法来达到提振心阳的作用。那扶阳贴的组方呢是干姜、吴茱萸和黄芪。那三味药呢是三等份， 三等分的，就是说你一比一的配置，这个。

0: 择和把握。
1: 就这个什么时间贴呢？我们采用这样的方法，一般我们选择晚上22点到早上7点这个时间段去贴敷。那么为什么选择这个时间段去贴敷呢？我们过去古代啊，我们是用12时辰来计时的，就12时当中子时，子时大概相当于现在的23点到1点这个阶段叫子时。子时是一天当中阴气最盛的时候，同时又是阳气开始萌发的时候。这个子又相当于滋生慢慢萌发出来，阳气慢慢开始生长萌发了发芽的一个状态。所以通过这个时候我们给它一个外界的扶助的办法，叫扶阳，它扶助人体自身的阳气升腾生发，达到一个提振心阳的作用。所以我们会选择子时，但是子时是半夜，为了不影响我们的睡眠，所以我们会选择10点左右，大家休息之前把它贴好，然后第二天早上7时就可以把它拿下，不影响你的正常的工作。
2: 对，
1: 所以通过这样一个非药物的方法来起到一个提振心阳的一个作用。
0: 太好了。所以您看啊，我们通过我们这个扶阳贴再配合一些药物的调理，可以让我们方便有效地把我们的这个心阳的叫衰惫的问题给它解决。你看我们从这个心气的不足到我们心阳的衰惫啊，一连贯下来，你都感觉我们这个心气心阳真的太重要了哈。主任，最后有什么想嘱托给我们各位观众，要平时也要注意养好我们的心气和心阳的话呢？
1: 对，心气，我们看心为生之本也，是我们生命的原动力，是维持我们正常的身体健康的一个最主要的脏器，我们一定要养心护心，那么保证我们的心气心阳得到一个充沛的一个状态，来达到我们健康的生活的这样一个体验。
0: 太好了。是，你看我们护心阳就是护根本，强心气也是帮我们去提振我们的生机。希望各位啊可以注意到我们的心气和心阳的养护，让我们可以每天都斗志昂扬地去迎接精彩的生活。

0: 您想听到实用有趣的健康知识吗？您想找到医术精湛的知名专家吗？想您所想，尽在健康到家。
1: 欢迎回到健康到家，我是康乐。夏天特别容易上火，这个时候呢，家中药箱里常备的一味药六神丸可能就是您的急救先锋。这颗小小的黑丸子已经有100多年的历史，更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它不仅是一味药，更承载着一段以命换方的传奇佳话。接下来我们就一起走进这颗小药丸的前世今生，揭秘它清热解毒、消肿止痛的神奇力量。
2: 侯科名方六神丸已有100多年的历史，2008年被评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别看六神丸颗粒小，却有着清热解毒、消肿止痛的功效，是家庭常备之良药。今天我们就来讲一讲雷允上和六神丸的故事。
3: 雷大夫医术高明，治病有方，是咱们苏州百姓的福气啊。
4: 哎呀，是啊，雷大夫研制的成药简直是药到病除，价格还便宜。

0: 啊！救命！救命啊！
1: 啊！老人家，老人家，您怎么了？
0: 救救我！

0: 老人家，老人家，
1: 恩人，谢谢你救了我。
0: 老人家不必客气，
2: 我身为一名大夫，救死扶伤本来就是我的责任。
1: 我姓顾，本是昆山人士，因为战乱才搬到老北门一带。
2: 就是这里，这里就是老北门呐。
1: 那儿就是我的家。
2: 我送您回去吧，以免家人担心。
1: 谢谢了。雷小哥，近日怎么愁眉苦脸呀？
3: 哎，生活所迫，家里就快揭不开锅了。
1: 其实我家祖上曾是大夫，有一个世代相传的药方，名叫六神丸。
2: 六神丸？据说此药能清六神丸。据说此药能清六神丸。据说此药能清热解毒，消肿止痛。对治疗咽喉肿痛、吞咽困难有奇效啊！
1: 可惜我不是大夫，留在手里也没什么用。现在我就把这个药方送给你，希望对你有所帮助。
2: 这不妥，你家祖传的药方肯定价值连城，我是绝对不能要的。
1: 没什么不妥的，你是个好人，对我有救命之恩，药方能为民所用，也是祖上的功德，你就不要推辞了。
2: 谢谢您的信任。我一定把这个药方发扬光大。
3: 牛黄麝香、明雄黄冰片、珍珠蟾酥，
2: 这蟾酥是、
1: 我也不知道。
3: 蟾酥难道与蟾蜍有关？

0: 难道这就是禅酥？
1: 这是我祖上传下来的六神丸，似乎和你做的不一样啊。
0: 难道禅酥不是蟾蜍的毒液？
1: 你别气馁，一定会找到方法的。

这都过去半个多月了，还是不对。啊，莫非这才是蟾酥？我知道了，蟾酥是干燥后的蟾蜍毒液。

0: 没想到这药虽细如采子，却疗效神速啊！
1: 只要是热毒丁疮，一吃就见效。
2: 后来，六神丸更是远销至日本及东南亚各地，名扬海内外，雷允上的名号也因此享誉四方。
3: 今天的健康到家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明天我们不见不散。

0: 大家好，我是中国农业大学食品学院的范志红。日常大家关注的健康问题，包括肥胖、糖尿病、心脑血管疾病，甚至提前死亡，都和不合理的膳食密切相关。高盐食物吃多了，全谷物吃少了，水果、坚果摄入量不足，能量太多，都会给我们的身体带来很大危险。改善营养平衡，提高生命质量，从吃好一天三顿饭开始。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健康到家，让自己和家人健康又美丽。
1: 一粒稻米，袁隆平研究了半生，保障了粮食安全，为世界粮食供给做出卓越贡献。
2: 一株麦苗，程顺和坚守了30年，培育了丰产抗赤霉病品种，解决了世界性难题。
1: 一片沙漠，王有德斗争了40年，将荒漠变成绿洲，建起了一道绿色屏障。
2: 时间沉淀经典，恒心创造奇迹。中国乡村之声，见证耕耘，记录收获。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
1: 最新金色的希望。
0: 开启农村新视野，展现乡村新气象，新农村，新农人，田园新主张。
2: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田园新主张。每年暑期都是旅行的高峰，今年暑期跟着课本去旅行火了，文化古城、小镇、诗词文脉乡村成为游客的心头号。山西、河南多地历史文化底蕴深厚的小城、小镇和古村落成为暑假出行主力和亲子家庭的热门选择。中国乡村之声记者李欣邀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副编审、西出阳关一书的作者顾世宝做客节目，和您聊聊跟着书本去旅行持续升温的背后，小镇乡村如何接住这波流量。
3: 各位亲友大家好，暑假已经开始了，亲子游市场就迎来了一匹黑马，这匹黑马不是主题乐园。

0: 不是网红打卡地，而是语文课本。旅游平台的数据显示，标注研学、课文打卡、书本同款这些关键词的旅行产品搜索量月环比暴涨2.8倍，古诗及课本研学的线路咨询量同比增长超过了130%。当课本知识在行走中变得鲜活立体，亲子游市场正在经历一场从到此一游到到此一学的转变。这个暑假，您会带孩子去课本里打卡吗？这股热潮究竟是一阵来去匆匆的风口，还是一场关于教育理念与消费逻辑的深层转向呢？大家好，我是中国乡村之声记者李欣。那么今天我们也是邀请到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副编审《西出阳关》一书的作者顾世宝顾老师，我们来聊一聊里边的深层逻辑。顾老师你好。
1: 大家好，我是顾世宝。
0: 顾老师，就根据您这几年的这个观察哈，您觉得这个乡村的这个研学市场有什么变化没有？
1: 其实研学也不是说是一个历史多悠久的一个这样一个产物，是吧？就是随着我们中国的经济开始走向了一个，比如说全民的这个生活水平的这种提高，包括了大家的这种休闲假期的这样一个增多，我觉得是在中国人相对来说富起来之后，然后我们再把这种需求把它变现了。就比如说大家想一想，我们比如说在80年代90年代上小学的时候，我们看到那个课本上写那个桂林山水甲天下，是吧？看到那个长城两岸好风光，难道你不想去吗？你想去，但是那个时候有可能包括整个的旅游市场，包括我们自己的收入水平，是吧？
0: 包括交通条件，
1: 交通条件达不到。比如说现在有这种高铁，有这种交通的网络，包括航空，是吧？各种这样的交通的条件，包括的我们这个相对来说收入的这种提升啊、包括以及我们这个应该说是家长的这样一个带孩子出去旅游的这样一种意愿的这样一种提升，
0: 包括通讯条件的进步。
1: 对，
0: 过去的时候一出去还要写个信，现在可能打个手机拍个视频都知道了。
1: 对，就比如说吧，我举个例子，我在上大学的时候，如果我的老家到一趟到北京，那就是一天都会花在路上，但现在有可能就是4个小时、3个小时，连头带尾，就是包括在路，在这个高铁的两边的加上的这个汽车的车程，那加在一起也不会超过半天的时间。所以呢，你就是导致了很多地方的这种旅游的便捷程度也在不断的提升。你想去到那些课本上出现过的地方看一看的这个条件呢，应该说是大大的成熟了。
0: 对，就是说成本有时间成本，也有金钱成本。
1: 对，
0: 那过去的时候可能这个各种成本都非常高，可能时间成本是非常大的一个成本，现在就是说相对来说方便了一些，
1: 而且旅游的那种设施它的本身的这种旅游的体验感我觉得也会有比较大的提升。比如说你看我们以前看各种这种，比如说除非那是那些已经是沉迷已久的名山大川，有很多应该说是那种相对来说比较离城市比较远近的景点，它的这种住宿条件各方面也是会不尽如人意。但是现在我们都知道包括各种民宿的兴起，包括一些我们就是我们中国现在不叫城市化，你要城镇化，是吧？有很多的这种小镇，它本身就会提供一些比较舒适的这样一个旅行的条件。所以呢我觉得是整个的市场包括我们这个经济发展到了这一步，所以接下来有可能我觉得它不是说一阵风，因为这个风会持续很多年，因为随着以后大家到了这种寒暑假的利用也好，还是这种小长假，包括一些周末的这种周边短途游，我觉得有可能课本上面出现过的这些景点都会让大家更有兴趣去花这个时间和精力。
0: 也说实际上我们过去跟着课本去旅行，我们就想这样去做，只不过缺少一定的条件。
1: 对，过去没有条件。
0: 也就是说研学可能就是说随着这个条件的变化，或者说更方便了之后，就是相当于出来一个词儿，实际上是我们过去也有的一个需求。所以说它不是一个来去匆匆的这么一个网红的这么一个事儿，而是一个持久的一个需求。就像你比如说像三国时期魏国有一个都城叫邺城，是吧？邺城的话呢，过去是个大城市，后来在随着这个时间的流逝，岁月的长河中，邺城可能变成了一个很小的一个地方，不是那么的有名了。可能很多人三国迷，这个可能想去邺城转一转。那么在过去的时候，80、90年代甚至2000年刚出头的时候，可能去邺城就是一个非常麻烦的事儿，要么交通不直达，是吧？去了之后要花很长的时间，要么就是他们那个当地住宿的条件一般，去了要么你有亲属在那儿可以转一转，要么没有亲属的话，可能在那地方连住的或者吃的都会不太的合适，所以就是研学也起不来。那么现在呢，这个随着这个各个条件的这个变化，然后就可能去这些地方就变成了一个现实。就过去的一些非常有名的，但是现在又成了一些古镇或者小的村落啊，然后就有了一个在目前一个情况下研学风潮起来的情况下有了一个发展的契机哈。

0: 那您看顾老师，
1: 嗯，
0: 像这个暑假，
1: 嗯，
0: 还有那个再过好几个月之后的寒假，这个每年的这个寒暑假实际上时间是挺长的。
1: 对。
0: 然后呢，孩子们去转一转，家长们也会去转一转，相当于好几个人去了。那么我们说这个研学也成了一个风口了，也成了一个机会。那么你像我们这些小的这个乡镇乡村，比如说我这个地方是李白说那个桃花潭水深千尺，或桃花潭啊，比如说一些大的一些景点千木山，那小的地方呢，我们怎么样借助这个风口来把握这个机会呢？
1: 我觉得首先你得就是你得知道自己的家底，因为我爱人他是这个安徽省当涂县，就接着您刚才说李白这个话题啊，
0: 嗯，
1: 李白他其实是晚年的最后的两年时间是住在这个当涂县的，在当涂县呢，他其实有所谓的叫姑苏十勇。就是姑苏，姑苏是当涂的古名，就当涂这个县城所在的这个镇就叫姑苏镇，姑是姑娘的姑，苏就是是可忍孰不可忍的孰，这是它的古称。就如果你去看那个最早时候说桓温镇当涂，当时这个就叫姑苏城。
0: 哦，这个名字很独特。
1: 对，他那个李白的时候呢，他还这个地方呢还是有这个姑苏的这样一个古称，李白就写了十首诗，这首诗包括我们大家耳熟能详的，就有一个地方叫天门山。
0: 嗯，
1: 李白好几次写天门山，这早期写过那个天门中断楚墙开。
0: 对，
1: 到了晚年，在这个姑苏十勇当中又写到一次天门山，然后呢，他写了十个。就当涂境内的这样一些景点，这个景点呢，有的现在是有，有的现在有可能没有那么明显了。所以我觉得，首先就说你这个地方的人，你首先就知道李白曾经给我的家乡写过诗，你写过诗之后呢，这个然后你去看我这个东西还在不在。如果是山和水，那肯定在，对不对？除非大规模的人工改造，或者是我们这个其他的一种改造，大部分情况还会在。那有一些东西能不能恢复呢？比如说他说有谢公亭，就是他自己特别喜欢的崇拜的前辈诗人谢眺曾经旅游过的景点吧。
0: 嗯，
1: 对，在李白的时候是个古迹，那这个古迹它还在不在？如果
0: 没
1: 有的话，
0: 嗯，
1: 我们是不是可以去做一些工作，是吧？就是弥补一些这种遗憾。那你首先得去盘点自己的就是历史的家底，然后呢你要去补缺补差，你要有相应的这样一些，因为一定会有人想去看，对不对？
0: 嗯，
1: 你那我李白看过的风景是什么样的，那我们根据我们的能力，我们去对他进行一些还原也好，或者说是对他进行一些增补也好，然后让他可以寄托人们对前贤的这样一种思念。
0: 嗯，
1: 然后呢有一些配套的设施，就是你不能说我来了之后就是去看，我就看了这个亭子，是吧？那你有没有其他的东西，有没有比如说李白相关的文化的这个知识，比如说那有一个青莲居士的什么小讲堂什么之类的，是吧？有一些配套的文化的东西，或者有一些你不要老是搞那些什么美食，是吧？
0: 嗯，
1: 因为美食全国各地都
0: 搞一些冰箱贴，
1: 太同质化了，
0: 什么意思？
1: 对不对？
0: 嗯，
1: 就你得有一些东西，但到了之后这个地方它确实能够寄托我们对这个李白的情感，对这个古代中国的情感，因为有配套的旅游的设施。所以首先你这个小镇知道我有哪些历史资源，然后呢哪些历史资源是我现在仍然可以去利用的。我想我们中国地大物博，而且我们历史这么那个悠久，我觉得只要是应该说是长城内外有很多的地方，我觉得只要是认真的挖掘都会有这个名人的游踪，是吧？
0: 对。嗯，实际上名人你可以给他分分类，诗词人是一类。
1: 对，
0: 咱们中国诗词类那就是这个诗人的人数的数量，出名的其实是挺多的。
1: 对，
0: 然后政治家、军事家一类啊，
1: 嗯，
0: 那种我们说天文地理都可以，
1: 科学家
0: 有名的实际上挺多的。
1: 包括还有一个非常重要，你看我们中国现在重点打造的几个叫国家文化公园，一个是长江，一个是黄河，这不用说的，对不对？
0: 这整个流域都可
1: 以算。对，还有一个就是它主要是它的干线，还有一个就是大运河。这个沿线都是长江沿线、黄河沿线、大运河沿线，这都是有
0: 很多非常多
1: 名人经过的，是吧？
0: 而且有很多故事
1: 在诗词当中反复出现的，对不对？还有一个就是长城，是吧？长城内外，是吧？这个有很多很多的这种金戈铁马的往事，也有很多的诗人留下诗文，甚至就进入我们的中小学的语文课本。还有一个就是长征，这就是红色文化。除了长征之外，我们可以对长征进行延伸，长征以前的革命的这个足迹，是吧？你包括苏区，是吧？
0: 对，
1: 你包括后来的抗日根据地，包括长征以后的，包括建国以后，我们有很多这种，比如说三线建设，比如说我们的科学家隐姓埋名，是吧？我们的原子城，发掘，是吧？
0: 对，
1: 这些东西也是要进入课本的呀。就比如说，你看我们小学一年级，我很熟，因为我的女儿刚刚读一年级。你看，吃水不忘挖井人，他讲的就是当时毛泽东同志在这个中央苏区还是毛委员的时候。他在这个沙洲坝，他帮助他带领小战士们，战士们 就是帮助当地的老百姓挖了一口浅水井。那这个
0: 红井、嗯，
1: 哎，对，那这个你说，你就你去了之后你，你不能说我就看这口井是吧？这个井是什么样的，对不
0: 对？
1: 你是得有这种相关的配套的旅游的设施和它的思想文化的阵地
0: 讲解、嗯，
1: 对对对，
0: 就是
1: 包括还有扩而大之、
0: 嗯，
1: 就是说。就我们经常说的，你要讲沙洲坝，你不能只讲沙洲坝，对不
0: 对？
1: 你要想讲好，你一定要讲这个整个中央苏区当时的军民鱼水情，包括我们一以贯之到现在，你一定要有这样的文化建设的这样一个思路在里面。
0: 是的，就是像李白的那个亭子，如果你不把这个背景能够给他讲出来，或者说展示出来，让游客们知道，可能对游客来说那就是一个亭子。如果那亭子不是很大的话，游客那种反差感出不来的话，他会觉得，哎呀，早知这样还不如不来呢。
1: 我是现在看到什么呢？就是包括你，我们不就，我们就是在中国很多很多的景区都会有什么什么样的游客呢？
0: 嗯，
1: 就是盲目的游客，钱也花了。然后说
0: 拍个照就走了，也没有
1: 他拍个照就走了，站到什么什么地方前面了。他不，他们其实是有这种文化学习的需求，为什么呢？我举一个例子，我因为经常在，比如说在北京来一些朋友什么之类的，我会带他们到一些景点，我会说这是什么最佳的观景，观景的位置，这个地方有什么样的历史人物。每次我讲的时候，其实我不是一个导游，但是我身边都会聚集很多人，为什么呢？我觉得这是因为老百姓或者说普通的游客。他也花了钱了，他也到了这个景点了，他也有学习这个知识的这样一种需求。
0: 嗯、
1: 所以说，我们在这些，你在这些，无论是乡村还是镇，你有没有这样的人可以讲这个故事的人？而且不是一个两个，你得有一个团队，有一个群体，有一群人，随便换一个上来都可以把这个地方的故事讲得比较精彩，让那些远道而来的游客，让那些跟着课本来的游客，他可以学到课本之外的，甚至是更加厚重的。历史和文化，
0: 这就出来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问题了。这个问题实际上刚才顾老师您在说的时候我就一直想问，就没有，大部分人很难做到像你这样博闻强记，就是我是这个地方土生土长的人，这个古镇呢可能有一些历史文化，可能李白呢这个大 IP 我大约能够讲一讲，但是一些其他的历史典故或者说发生的那个古往今来的一些故事，我真的无法做到像您说的，我能够给很多游客来讲清楚，或者说这个站里边的很多人游客问了之后都能讲清楚。那么这个过程中是要把握住这个机会，把握住这个风口，然后古镇借助这个风口然后来获得发展。但是这个谁来做这个导游，就我们是应该是有统一的培训还是怎么着，这个事情怎么样能够让我们能够给游客讲出
1: 来。我觉得这是地方、它有，你如果你想做这件事情
0: 就得
1: 用
0: 长远的眼光来思考，
1: 你就必须有自己的人才、人才队伍的梯队的建设，同时呢你要有这种常态化的这样一个培训，而且呢要与时俱进。
0: 你怎么个与时俱进、
1: 就是这个知识是要更新的，我们今天学到很多历史课本里的东西就会随着我们的考古发现的新的重大成果的出现而不断的更新、那你根据那我们对李白的理解，或者我们对这个其他的这些进入课本的诗词的理解，我们也是会着随着历史的发展会有所更新的。就李白看到的、我们根据对他的理解，我们有很多他的细节会丰富起来，对不对？那我们对这个景点跟这些名人之间的关系也会随着这些知识的更新啊，变得更加的可以触摸。就比如说像这种桃花潭这个故事、这个故事最早的时候我们应该是在这个唐朝末年开始有人记载，是吧？
0: 对，
1: 这个记载的过程当中你说他赠汪伦了，这个汪伦到底是什么人，是吧？他是说的很模糊，那汪伦在这个地方他为什么有这么有钱，他为什么要请汪伦来，我们很多时候是把他当作一个段子理解，对不对？但是这个故事你要讲好，你是本地人，你是桃花潭镇的人，因为而且这个是很大的学，为什么呢？因为现在开通的那个高铁它有一个就是从这个皖南山区穿过的，就有一站叫金线站，你下了金线站你开车十几分钟几十分钟就到了桃花潭镇，然后就可以到桃花潭旁边、那么很多游客对他来说就像您刚才说的时间成本大大的降低了，他想到桃花潭来看一眼这种可能性通可通达性已经非常容易就可以做到了、那好了，那么这么多人来了他还是要听你之前他在那些网上听过的那些段子吗？有可能你就必须在当地就必须给他们更多更好更丰富的内容。就比如举个例子吧，大家都会有一些关于朱元璋的知识，对不对？但如果你到了我的老家安徽凤阳，我一定会给你讲一些朱元璋小时候，也许是不，也许是传说
0: 的故事啊、
1: 但是一定会有一些更多的东西给你，对不对？
0: 反正给人感觉就是他老家的人讲他小时候的故事，
1: 我们
0: 更
1: 有我们更
0: 趣味性、更可信、
1: 更有细节，
0: 对，
1: 然后呢也更有感情。
0: 那这样的故事就需要第一当地的
1: 团队
0: 相关的
1: 团队，
0: 团队
1: 就像

0: 我们去挖掘。
1: 比如说你这个凤，你这个凤阳，它有这个地方志的工作室，他们就会不断的搜集这样的东西，然后呢，向社会去发布，让你有心就可以去。
0: 而且发布了之后，不能把它束之高阁，形成一个展览馆，然后你们去参观，应该是想方设法把这些相关的知识给当地更多的人普及到，让所有的人都能够说出来。
1: 对，
0: 应每个人有每个人的讲述方式，但是呢，每个人用自己习惯的讲述方式把这些
1: 最核心
0: 的
1: 对最核心的东西，一定是大家都是共通的，同时也要不断的去有一个。就与时俱进。
0: 那西乡这个工作量其实很大的，如果我们这个古镇这个乡村，
1: 你要想做好，那你要想做好，那你就必须提升人家来旅游的人的他这样一种体验感。这个体验感就包括你刚才说的硬件设施是吧，各种旅游的这种资源的配套，更重要的是软件。
0: 软件就是说深层次挖掘，
1: 就是你刚才您说的，你说到此一游变成到此一学，我真正学到了。我觉得我这个叫，我们有一个成语叫不虚此行。
0: 对，刚才那个顾老师您说的这个，我还想到了另外一个问题，就是沿着李白，沿着这个黄河长江来说哈，你看其实他，我们说这个当地有没有这个古文化、古历史，有一个叫做纵向的这么一个连接，就是往深了挖，是吧？还有一个就是说那个时间节点的这个连线上，比如说李白一生之中走过哪些路，
1: 对，
0: 他走这个从那个。碎叶城到长安再到哪些地方，然后一直走下去，包括到最后在你们那个当涂待了那么久啊，比如说这个杜甫然后怎么走这个线儿的，比如说红军长征这个万里长征怎么走的这个线儿的，其实我只要在这条线上我可以就是大家联动起来。
1: 您说的非常有，您说的非常有道理，我给您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就是在我们安徽省马鞍山市市区曾经因为建设发现了一个三国时期的大墓，这个是三国的这个就是大司马叫朱然，
0: 那个吴国的
1: 吴国的大将朱然，
0: 啊，吴国
1: 这个
0: 水军朱然，
1: 对，这个朱然呢，他的墓就是在马鞍山的市区被发现了，发现之后就发现了很多特别有意思的东西，就比如说那个木屐，而且是漆木屐，用江南的大漆漆过的这个木屐，这个就是相当于当时南方比较潮湿嘛，所以它这个鞋有一定的高度，有鞋跟，所以叫木屐嘛，哎，这个就是国家级的文保。然后呢，朱然是不是吴国的这个大将吗？哎，那这个紫金山这个南京市区，它是有什么呢？有孙权墓，对不对？
0: 对。
1: 所以结果呢，这两个朱然墓和孙权墓之间，他们就产生了联动，他们搞了一个博物馆联盟。你看了我家，我们两个首先博物馆可以互通有无，但是呢你到我这里游玩之后呢，我推荐你到朱然墓去，或者你在朱然墓游玩之后我推荐你到孙权墓去，这样就形成了一个，就像您刚才说的，它是一种联动，就是说你到我这里是李白15岁的时候，哦，那里是李白25岁的时候，我可以推荐你到下一个地方去，这样呢我觉得也是产生一个非常良性的联动。
0: 对于这个朱然来说，可能这个知道三国演义三国迷的人来说，这个名字是非常熟悉的，啊，
1: 对，比如说我再给你举个例子，那对三国感兴趣，那我就是我在合肥读过书，那合肥是有逍遥津，就是张辽威震逍遥津，你看那这个是不是也可以加进来，是吧？
0: 对，
1: 就是三国之旅，是吧？所以你看，只要大家愿意做，我觉得有很多这样的事情可以去实现。
0: 是，你不熟悉三国，可能对朱然不是很了解，但是呢，可能听过孙权的故事，比如说这个我们都学过这个历史课文，这个生子当如孙仲谋嘛，是吧？然后呢，就是你通过这个孙权的墓，然后跟朱然的墓结合起来，就可以。朱然的墓，这个包括这个附近的这个乡村，就可以因为这个事儿做成一个景点。
1: 这个朱然的这个墓呢，还是在市区
0: 啊。
1: 然后呢，如果你往这个当涂县跟这个马鞍山市的这个就是现在叫博望区，这个有个博望镇一线，这个在当涂和博望之间有一个地方叫什么呢？叫天子坟。
0: 谁呀？
1: 天子坟，那就是有人去推这个去研究，那有可能是这个吴国之前的，就是在这个孙权。孙权跟这个孙皓之间的，就是吴国的，中间的这个君主孙休的这样一个坟墓。那这个呢，有可能他就是在乡村，他就是在这个农村地带，所以呢，你看，那么如果这个地方呢，他作为一个相对来说比较孤立的这样一个旅游的目的地，是吧？那么他就必须跟别的地方联动。那因为毕竟到南京的人多呀，对不对？那你到南京的人，你看了这个地方，那你想不想看？你看了孙权墓，想不想看另外一个碧林？好，我
0: 顺带去看一看。
1: 对对对，
0: 也就是坐车几分钟的事儿。
1: 对，就像就比如说举例子，你看了北京城了啊， 那我再推荐你去十三陵，是吧？那你这个两个它有比较强烈的相关。
0: 对，或者你到故宫去看了一下，然后告诉你皇帝怎么避暑，可以去圆明园看一下，可以去那个承德的避暑山庄去 看一看。
1: 所以我说，这个咱们的乡镇旅游和乡村旅游一定是要跟城市旅游捆绑在一起的，因为城市它首先是先到的目的地，先到的这样一个起码是一个转角的地方。
0: 对，
1: 然后一般人都会以一个城市为中心进行旅游，是吧？
0: 是，
1: 在这个就是我到了南京了，我现在到南京了啊，你这个地方离南京是30公里还是50公里，就是一个很短的自驾的这样一个时间，那很多人他有可能就会有兴趣去看，
0: 就是乡村跟一些城镇相捆绑，
1: 哎呀，互动，
0: 那城镇捆绑互动，那其实需要做的工作相较于我们说把这个当地的这个知识让更多的这个当地的原住民然后了解，其实也是一个不小的工程，它需要
1: 我有一个
0: 建立一个旅游线。
1: 我曾经有一个思路，就是说你看，
0: 嗯，
1: 比如说你这个当涂县，你是这个有李白的非常丰富的遗迹，对不对？
0: 嗯，
1: 好，南京也有，那南京的这些人，比如说南京大学、南京师范大学，他们本身就有很多李白的研究者，李白。或者感兴趣对李白文化和知识感兴趣的这种学者，对不对？那么，嗯，咱们是不是可以请这样的专家过来看一看？
0: 或者把这个地方建一个，
1: 或者我就
0: 学问交流基地，
1: 有一个平台，有一个实体也好，虚体也好，我定期的有一些专家的讲座，让这些人过来讲。我觉得，而且这些人他们本身对出于对李白的热爱，而且他们也到了李白曾经亲自走到过的地方来看，是吧？他们也需要到李白待过地方看，他们来了之后，你看，那你这个地方人就是可以说更好的去组织他去亲临实地考察，同时让他给大家讲一讲。今天你请一个南大的，明天请一个南师大的，是吧？后天我请一个小庄师范学院的，后天我请个安徽师大的，再以后我请一个安庆师大的，是吧？我这样就形成，只要有平台有阵地在，我觉得你关于李白的知识，关于李白的各种说法，你甚至都可以择优而取，最终选择出来最适合你当地文旅宣传的一种说法，因为都是专家的，我专家当中专家来的多了，我们自己就慢慢的可以总结出更好的一个版本来。这样的我觉得就是首先你得有平台有阵地，真的想做这件事情，应该是我觉得一个旅游景点的它不是要靠爆火，它不是说我这个这几天爆火，久久为功，慢慢的积淀，这个地方很快这个它就会有初步的见效，但是要想做到很好，让大家口碑都很好，那你必须有一个前期的坚持的非常一个积累的过程。
0: 嗯，好，咱们前面说了一个典故是桃花潭，是吧？
1: 嗯，
0: 关于桃花的典故实际上非常多的。
1: 嗯，
0: 这个有这个桃园三结义，
1: 嗯
0: 啊，然后呢有桃之夭夭各种诗词，
1: 嗯，
0: 啊，有桃花潭水，还有那个陶渊明的那个桃花源记，
1: 嗯
0: 啊，就是关于桃花的很多。那么与桃花有关的那个有典故的有故事的古镇乡村是挺多的，也有一些古镇乡村呢它没有这种历史典故，但是呢它的桃花呢也是非常的漂亮，可能它这个地方就万亩的桃园哈，
1: 嗯，
0: 就我们说现在跟着课本去旅行这么火，同学们也喜欢这个跟着课本去旅行，那么我们乡镇古村落啊有这样典故的怎么打造能够让小学生来愿意来这儿，
1: 嗯，
0: 能够跟着挂靠上的但是没有典故的，像我们说有万亩桃园，但我们这个地方就是一个普通的村子，
1: 有很多这样
0: 的，然后呢我又怎么打造借着这股风把它让小学生也愿意来，怎么这两种不同的村落怎么搞呢？你
1: 那你看我们是不是有很多的诗，嗯，它是没有明确的地名的，
0: 有不少，
1: 对不对？就像桃之夭夭，你是在什么地方桃之夭夭？
0: 没说啊，
1: 没说，但是它有一个大致的地点，
0: 嗯，
1: 因为这个是叫诗经里面叫这个周南，周南就相当于我们今天的河南和河南南部和这个湖北之间，
0: 这是一大片地方，嗯，
1: 你这一片的桃园你就可以说我就是诗经里的桃园，对不对？
0: 可以这样说吗？
1: 我当然了，那我当时诗经反映的就是这一个地域啊，你没有具体的所指呀，就像你看我们湘西的是不是都在争桃花源，
0: 嗯，
1: 对不对，
0: 啊，对，
1: 我们贵州的是不是都在争夜郎，对不对，
0: 嗯，
1: 就是那我你没有明确的记载的情况下，那如果我这个地方做的比较好了，我的名声是不是就先
0: 那我跟他挂靠上了之后我怎么打造挖掘他能够让他深一点呢？你我不能就挂着一个东西，
1: 那比如说 你就算你的家长带着孩子来了，是不是我的孩子如果孩子玩得高兴，然后孩子家长也觉得孩子有学有所得，
0: 嗯，
1: 那你就必须在这个用户体验上去下功夫，对吧？就比如说那桃花源记，那桃花这么著名的一篇文章，是吧？
0: 嗯，
1: 你看有多少桃花源能做到这一点，山有小口仿佛若有光，初级侠猜通人，有没有人做这个？
0: 没有。
1: 我们现在技术条件可以做吗？就是哪怕
0: 是，但是如果做的话，其实也好做吗？这个
1: 不难做呀。我比如说我们有很多的喀斯特地形，这个很容易做到的呀。
0: 嗯，
1: 包括因为桃花
0: 源，但是它这里边涉及到一个矛盾点是什么呢？就是很多景区，我们客观的来讲啊，就是我这样的还原，你像那个就它那个承载量就下来了，
1: 嗯，
0: 就它有时候可能也是纯粹追求这个经济效益，它有一个总量的一个考量在
1: 里面。那或者我就做一个这种
0: 数字
1: 体验
0: 三D 或者 VR 那种，嗯，
1: 对。
0: 哦，
1: 就是你要让大家到这里之后感受到这个之前的写作者的这样一种感受，然后呢他可以跟他的课本中，就是要激活他课本的知识，那他就到时候，哦，这个就是所谓的叫出奇侠才通人，啊，这个就是豁然开朗，这个就是仿佛若有光，这个就是落英缤纷。你一定要无论是数字的呈现还是说你这个时态的实物的物理的呈现，你一定要有一些东西。你没有东西，你说我这里是桃花源，那哦，我这里有一个古镇，我觉得桃花源有一个古村就桃，谁太信，谁都不信你，对不对？其实我有一些东西，
0: 嗯，
1: 就比如说你要去打造什么水泊梁山是吧，你总该，你无论你是在无锡打造什么水浒城是吧，你总该有一些那个山寨的东西吧，山寨你也得有山寨吧，对不对？
0: 有一些那个相关的表演哈，比如说那个马术的这个表演，过去的人是怎么冲阵的，要冲阵吧当然很难了，列阵可以，
1: 对，
0: 就或者说那个牵一匹马过去教你怎么上马，
1: 对，
0: 你看有些那个叫做什么那个什么什么千古情那样的一个景区，
1: 嗯，
0: 就是这个人为的这个表演，
1: 嗯，
0: 然后你上马可以上的非常的迅速，
1: 嗯，
0: 那这个大家一阵感叹是吧，你上马上的非常弱，需要下面人驮着你才能上去，
1: 嗯，
0: 上去下不来，大家觉得非常好玩，然后当事人也乐在其中，可能这样的效果就会好一些。
1: 所以这就是我们一直说的，这就是要有一定的硬件，
0: 嗯，
1: 但是最重要的是有软件。这个软件就是你有没有识字，就是我课本来了，我当然不是学习，但是我是更加轻松的回顾起我课本当中学过的内容，甚至我理解的更深了。这时候是不是要有高人在背后指点？
0: 嗯，
1: 这个人他必须应该是我说的直白点，他是不是要比我们的中小学语文老师水平更高？
0: 嗯，
1: 对不对？
0: 对，
1: 他有一些相关的东西的呈现，让孩子在玩中有所体悟有所感悟，因为有些东西他必须要实践。
0: 那对这个工作人员的要求还是那句话，就跟我们说的对那个乡镇的那个村民自觉的当那个游客或者自发当游客，对这个知识有了解一样，这个对工作人员的要求也是非常高的。
1: 对，
0: 就是，
1: 那你想想，我们去看那个叫什么万岁山大宋武侠城，
0: 嗯，
1: 你说他有什么，那水浒传故事是不是本身就是假的，
0: 是，
1: 同时他也不发生在东京汴梁开封府，同时他当时是不是也没有这个所谓的万岁山这个景区？那但是我现在是不是就火起来了？
0: 对，
1: 是是，
0: 而且他那个王婆说媒还增加了他那个流量
1: 的扶持，
0: 嗯，
1: 非常非常的突圈，
0: 嗯，对
1: 不对？
0: 嗯，
1: 你看这就是什么呢？这就是旅游方面的无中生有。
0: 但是这个无中生有在一开始实际上是非常难的，就是说你这个乡镇要想往这方面来发展的话，要提前做好很多的功课。就是而且他前期的话就是因为他的难嘛，就是导致他的这个资金各方面的周转都要做好这个相关的这个心理准备，还有这个现实的这个准备。
1: 对，所以大家呢就结合自己的条件，如果你本身有这样的历史资源是吧，那你就要省力的多，如果没有的话，那这个无中生有他就要付出非常多的这个前期的投入。
0: 嗯，然后我们说跟着课本去旅行，然后这个家长带着孩子，那我们关注了这个孩子的情况，可能孩子们嬉戏玩乐哈，
1: 嗯，
0: 这个家长可能对这个古村落或者说那个诗词或者说那个这个地方那个历史传说历史典故可能跟孩子有不一样的理解，
1: 嗯，
0: 因为家长们实际上说实话也是从孩子那个时代从小到大慢慢长过来的，他里边可能有一个童年的梦，
1: 嗯，
0: 可能有过一个童年的记忆，他过来，
1: 嗯，
0: 到你这个地方来转可能有一个叫做对童年的一个补偿或者代偿，
1: 嗯，
0: 他可能另外一个他因为经历了这个成长，经历了这个社会上的一些这个对很多事情的了解，他可能对你这个景区的这个期待，一方面是童年的期望，另一方面可能还有别的期待。就我这个古镇打造，在顾全孩子们的这个需求的基础上，我如果有名人啊，有典故啊，有历史传说啊这些东西，我怎么打造能让家长能让成年人愿意来，让他觉得来了之后既追寻了年轻小时候的这个记忆或者说渴望追求梦想，又能够就站在他大人的角度上能够满足他现实的一些需求，你觉得怎么打造或者注意哪些方面？
1: 我觉得大人的话如果想做的连大人都非常满意的话，那肯定是更难的。
0: 是
1: 大人为什么？因为大人他首先他有童年的滤镜，他这个东西他一定觉得是非常非常美的，对不对？
0: 这个黄河之水天上来，这个一想到这个天上来，往往想的是非常高。
1: 他见过更大的世面，所以呢，你要让他去满意的话，那你得花更多的心思。
0: 嗯，
1: 但是呢，大人也有大人的好处，大人的理解呢，他相对来说他也比较包容。
0: 包容。
1: 对，就是他也知道黄河之水不能天上来，他也知道这个庐山瀑布不是飞流直下三千尺，对不对？
0: 嗯。
1: 所以你只要有一个差不多就行了。这里面就有一个什么东西呢？你要给他体验感、参与感，还有呢，我觉得就是细节，细节你要想到，你要想到很多细节，让他有怎么说呢？遇到惊喜，跟自己的童年能够奔赴，就是因为小孩子很小，有可能他不太注意这些细节，或者说他没有经历过这个现实生活当中的这种就是人生经验不足。我们大人有很多人生经验，比如说为什么成年人这个泪点更高？
0: 嗯，
1: 为什么呢？因为他经历的东西太多，对不对？但成年人会不会流泪？也会流泪，
0: 感同身受就会，
1: 也会流泪，是吧？就是你要能够刺激到他的这个点，那个这个点是什么东西呢？我觉得就是一些细节，在细节的地方让他去，忽然之间会感到，哎呀，莫名的感动。
0: 嗯，
1: 这个我觉得这个，就比如说我举个例子，你看，我老是举这个当涂的例子，我特别熟啊，这个安徽省当涂县太白镇有一个李白墓园，李白的墓在这里。就李白这么大一个人物，那个墓呀，就是两平方米，就是一个圆形的一个，
0: 很普通的，
1: 很普通。
0: 如果你不介绍的话，不知道。
1: 唐贤李白之墓啊，
0: 嗯，
1: 关键是这个都不重要，对不对？我们成年人看了也不会流泪，对不对？但如果我给你讲一个他背后的一个故事，
0: 嗯，
1: 带我去参观的这个先生应该比我年纪稍微大一点啊，这个人他们的家族一直都住在这个村子当中，他们的家族。从李白去世之后埋葬在这里开始，李白是移葬过来的，移葬过来从这个李白去世之后几十年，当时的当涂县令把他从龙山脚下移到现在这个太白镇这个所在地，这个太白村所在地，
0: 嗯，
1: 那也有1200年的时间了，他们的家族在几十代人的时间当中代代互相的相传，
0: 嗯，
1: 要保护李白的墓，所以现在的这个你去听讲解的这个人，这个老先生，他有可能就是之前的这么多代的李白墓的保护的家族的一个传人。
0: 嗯，
1: 所以你看这个细节就会让我们成年人会特别，小孩听到不一定，小孩听到就哇一声就，但是如果我们是一个成年人，我们就会想到，你看我们中国历史上有那么多的忠臣志士，对不对？
0: 嗯，
1: 那么这些历史是怎么传承下来的？其实往往是在家族内部，靠家族，我们家族非常崇拜李白，非常敬仰李白。我跟我儿子说，我儿子跟我孙子说，是吧？子子孙孙无穷匮也，这样一代一代
0: 相传的。
1: 我听到这个故事，我就非常动容，我就觉得，
0: 嗯，
1: 哇，这太了不起了，是吧？就是这个是一个平凡的事情，但他传了这么多代，
0: 嗯，
1: 然后李白的墓又保存的
0: 这么
1: 虽然不起眼，
0: 嗯，
1: 但是很完好，
0: 对
1: 不对？对，
0: 嗯，
1: 然后每年都不缺这种香火的供奉，是吧？那中间有这么多代，是不是？官方也好还是其他地方的民间都不会注意到这里有一个李白墓，但是这个家族的人一直把它放在心上，
0: 嗯，
1: 否则的话你想这么多的历史沧桑的变迁，这么多的战乱，这么多的变革，我们到哪去找李白的墓？
0: 嗯，
1: 就是因为这个家族一直在守这个墓，我们今天才能知道这是唐明显李白之墓，对不对？所以你看，那你要有这么多的细节，这个只有地方的人才有知道的这些细节，你提供给了游客，这就是一个在一个村子里面，那这个村子里有这样的故事，那你想想我们整个我们中华大地上有多少这样的故事，
0: 就你准备要这么弄这么一个景区也好，或者说这个借着这个典故来发展你们的乡村也好，一定要注重挖掘
1: 人文关怀，嗯，
0: 对乡村除了那个我们说过去的这个名人传说之外，以及与这个名人传说有没有连接的能够传到现代的一些东西，
1: 嗯，
0: 让现代的人能够跟古代的人能够连接起来的这样的现代的人去讲
1: 就
0: 一些故事，
1: 对，就比如说你看那个曾汪伦，那个叫什么桃花潭水深千尺是吧，你注意到他，
0: 嗯，
1: 一个非常重要的叫汪伦，那汪你会发现我们这个安徽南部这个叫徽州吧，
0: 嗯，
1: 就是现在叫黄山市，这个当时徽州这六个县里面第一大姓就是姓汪，姓汪的是最多的，可以说是全中国汪姓最集中的地方。那汪姓为什么这么集中，或者说汪伦为什么这么有钱，因为他就是那个世代相传的汪氏家族，那汪氏家族为什么这么在徽州这么占优势， 就是因为他们当时在战乱之中有一个人叫汪华，汪华是保全了这徽州这一个地带，当时还之前还不叫徽州呢，那他保全了这个地带之后呢，他相当于是通过非常和平的方式接

0: 江玉琴忽闻爱上他歌声，为什么忽闻爱上他歌声呢？汪伦没给我打招呼，但是他有这个钱能够组一支乐队，然后在我走的时候，哎呀，我听到这个远处的岸上这个是吧，丝竹声声，然后有人唱歌，哦，原来汪伦也挺有钱的是吧？然后呢，桃花潭水深千尺，不及汪伦纵我情。汪伦虽然很有钱，但是他的情呢比钱更多，比桃花潭水更深。虽然不一定对，但是呢，我可以发挥一个想象的空间，
1: 对，
0: 来畅想，来想一下这首诗怎么做的，里边是怎么想的。哦，原来是这样。
1: 而且你看我们当地很多民间的这种歌曲，因为那个是。我跟你说，只要是这种山区一定会有民歌，因为有采茶调啊，有这种采茶戏，这种它这种民歌你都能不能跟这个踏歌我们去还原，或者有当时的一些古音古调古词古曲是吧，那就是你要让这个远方的客人来了之后一定会有一些他本地无法领略的东西，我只有到你这里才能领略啊，才或者说你这里有保存下来的那种我们传统文化当中别的地方失传了，只有在你这里才有的东西，一定要有所不同。
0: 对，你就踏歌声了，你也可以给我来一个那个当地的歌声嘛，是吧？串一些这个当时的，可能是当时的一些服饰吧，或者说当时的一些编舞，用古音古调。
1: 对，这个没有问题啊，因为你看现在是我们中国的这个古代的，我们叫汉服市场嘛，这么发达，那很多小姑娘也好，小伙子也好，他们也愿意穿着这种古装去旅行。
0: 所以其实你如果把这个所有的元素然后综合起来，
1: 你都想
0: 到，其实可挖掘的点是非常多的，然后容纳的空间也非
1: 常多的。我就不相信我们中国存在一个没有历史、没有深厚历史可以挖掘的一个县，不可能有。
0: 对，而且很多村庄实际上你去仔细的挖掘一下这个村庄是怎么来的，你会发现其实这个村庄都非常有说法。我们这个山东那个地方有很多村庄叫什么什么官庄，就是比如说那个里上边加一个撇，就是月季的季，叫季家官庄。那它是怎么来的呢？就是你发他们的村志或者这个镇政府那个记录，就是什么呢，就是这个地方有一个过去非常有名的一个姓季的一个大户人家，到这个地方可能是回归故里，或者说就隐居吧，或者是什么原因，然后呢就一个大家族，然后呢慢慢的繁衍出了一个大村庄，然后呢再有几个就是其他的地方过去，然后这个村庄
1: 就起来了。对，因为我们中国尤其是你往一百年往前倒，
0: 对，
1: 基本上都是聚族啊居。
0: 对，其实你发掘的话，其实总有可以挖掘的地方。
1: 你有这个家族的文化是吧？因为这个文化对我们今天来说是比较稀有的。比如说你李老师，你是五莲人是吧？那你有可能比如说你之前五莲有可能有一个李家村，这个村都姓李是不是，但是现在随着发展，你李家村的人有的到了北京，有的到了上海，跟就是旧的这种东西被打破了啊，这些生活在城市当中的这些之前从这些村子里出来的人，我觉得他们很想去体会或者感受一下这种家族式的这种一种文化，那么这是乡村旅游才可以提供的，你城市里没有这个东西。就比如说我有一次我是到了这个浙江，浙江一个叫兰溪，有个叫诸葛村，这个特别有
0: 诸葛亮有关系吗？
1: 诸葛亮的后人，诸葛亮的后人，诸葛亮的后人呢，就是诸葛亮不是上知是个天文下知地理嘛，是吧，阴阳八卦什么都懂，所以诸葛亮的后人也有这方面的这种禀赋，所以呢他们就在这个应该是在元朝吧，他们就找了这样一个地方，然后以八卦风水的概念然后建造了这样一个村子，这个村子中间是一个池子，就像那个太极阴阳的那种造型的池子，有像那个阴阳鱼的那种造型在里面，然后大家都以各个房围绕这个中间的这个阴阳池来分布自己的这样一个公共建筑和这个私人住宅，所以呢你会发现这些东西什么呢，你看这些东西就是我们古代社会的遗迹，古代社会就有这种大户人家或者说一个宗族聚族华居，就形成了这样一个同庄同姓，然后这个邻里之间守望互助的这样一个东西啊，这恰恰是我们有可能是城市生活的游客特别缺乏，也没有什么感受的这个地方，然后你到这样的地方去看一看，那么这有可能就是我觉得是很多乡村尤其是相对来说交通或者之前的这种山水没有那么便利的这样的地方保留了很多这样的文化的遗迹，那么这也可能是跟很多的这种乡村跟市文也可以这个挂上这个钩。为什么呢？你就像我刚才说的，你是不是有很多诗它本身就没有地点，
0: 对，
1: 比如说村居在哪里，在绍兴，就是那个草长莺飞二月天，拂堤杨柳醉春烟，所以你看它就是它只是你知道它是在绍兴写的，对不对，那这个绍兴地方有很多这样的村有很多这样的镇是吧，那么大家如果去跟这个诗 跟这个文产生一个联系，做一些工作，我觉得

0: 都是可以的。
1: 哪怕你就是一个最普通的一个村子，或者说就是一个新兴的村子，这个村子呢可能离这乡镇稍微近一些，实在是没有什么历史典故，你也可以往那个古诗词里边去找，什么故人居鸡黍，邀我至钱家，是吧？
0: 对，我就说你看、你看，就您刚才说的桃花，很多地方都有桃花吧。
1: 对、
0: 我这地方只要有桃花，我是不是就可以书上挂上桃花的诗？
1: 对，挂个桃花的诗，你又酿个桃花的这个桃花味的这个精酿，或者说那个弄点这个桃花的那个水，粉红色的，看着也好看，喝起来一边喝了一边讲这个桃花的故事也可以。
0: 对，就是你是一个、就是一个大树，你这枝干是你这个地方的，然后你上面可以挂一些那些无主的那些文化啊。
1: 对，什么海上生明月，千家共此水，关键这地方有没有水呢？
0: 哎，你晚上就可以有月亮的，你元宵节就可以有元宵节的一些诗。
1: 是的，
0: 都可以。
1: 包括你像有些话什么把酒话桑麻，那把酒话桑麻，大家很多人呢可能大约知道是什么意思，但是话桑麻什么意思其实都可以讲一讲。
0: 对，比如说你说这种什么叫日出江花红胜火，春来将熟绿如蓝，什么地方都有，都可以啊，对不对？只要是长江两岸
1: 阶前莲叶无情碧，是吧？然后现在是夏天，正好这荷花盛开的时候，
0: 对，
1: 然后在这个荷花这个旁边让你感受一下，比如我这地方有很多荷花，我在这地方喝了咖啡，在荷花池子这个中间给你弄个，当然做好这个防蚊措施哈，弄个亭子，然后喝了咖啡，然后呢一边喝了咖啡一边弄个小渔船，你可以在小渔船上走一走，坐一坐，可以聊一聊这个什么叫做阶前莲叶，什么叫做无情碧，一下子就具象化了。
0: 你看江南可采莲，莲叶何田田，什么叫田田，是吧？
1: 什么鱼戏莲叶都为什么要东西南北都要说一遍然后你在里边那个带着孩子也好，或者你自己玩、
0: 你这里面还有一个有非常强大的一个文案的提供者，就像这个江南可采莲，莲叶何田田，你要想把这首诗的好处写清楚，那你必须要有专家背后，就有一个可以说是超，就像我刚才说的，人家是跟着课本来的，对不对？但是你一定要讲的有课本之外的新东西，或者有更深的东西，或者有更广的东西。
1: 对，需要一个统一的一个规划，或者说设计，还有相关的这个团队。那么这个团队的话，
0: 你不能说把这首诗霸占了、你霸占了之后你没有新的发挥。
1: 好，那我们说了这么多哈，第一呢，就是我们其实有众多的这个乡镇乡村是可以挖掘出来这个历史典故和人文传说的啊、可以把这个文脉根脉，然后中华民族的一些传统美德都加进来，然后来这个打造成了一个具有这个文化色彩的
0: 对
1: 这么一个地方，让别人来向往，让别人跟着课本来旅行也好，或者说不跟着课本来旅行，来了之后也能够感受到不一样的东西，感受到一种文化的洗礼。很多乡村是有这样的条件的，
0: 不跟课本来到这里跟课本叫什么不期而遇
1: 对，然后呢有些呢我们说没，实在是缺乏这种叫做历史人文的这个禀赋的这个，其实也可以往这上面来挂靠哈。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啊、好，我现在呢听了顾老师的说法，包括现在呢我们说这个暑假这个同比的这个搜索增加了，这到了130%哈、这个是一个赚钱的好机会，我们这乡镇要打造，当然今年打造呢今年暑假可能考不上了，但是我明年暑假我要靠上来赚好这笔钱好，现在我们全村要打造，我们要给这个村里人然后讲好这个历史典故的故事，让大家牢记于心，然后呢给游客们用最平时的话来讲出来，我这些东西都做到。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我打造这个东西，我还需要规避一些什么坑，或者说什么就是能够让我这个地方能够达到我预期的发展目标吧、有哪些东西
0: 不能做？我觉得首先就是不要把这些事情想得太容易，或者说呢不要说做一些相对来说
1: 肯定有一些门槛的
0: 看起来比较容易的东西。什么最您知道中国现在做这些事情最容易的东西是什么吗？盖房子，招商招来的很多小吃，这是最可怕的。我举一个也是我们可以说自报家丑吧，我们安徽有一个叫这个和县，和县以前叫和州，和州是有一个人在这里做过刺史，是谁呢？刘禹锡。刘禹锡在这里写了一篇文章叫陋室铭，你想不想到陋室去看一看？
1: 大名鼎鼎啊，想到陋室去看一看。
0: 但是你看到的是一个豪华，
1: 没有那么陋的
0: 豪华的公园
1: 啊。
0: 你觉得这个，它当然是一个好意，地方为了发展文旅，这么大一个 IP 我需要，对不对？所以但是你造的有可能过于的豪华了，它有可能就无法去满足大家对于这个陋室的这样用。陋室的魅力在什么地方？在人文，在人叫斯是陋室，惟
1: 吾
0: 德馨。所以你这里来了之后，它本来就是可以是很陋的，就是草房子，是吧？然后呢，你得有一些文化，让大家觉得这地方不陋。
1: 而且陋室铭之所以千古流芳，它这里边就是有一个本身就有一个反差。你看它 在那样的环境里边，他的
0: 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这才是最重要的。
1: 对，
0: 这里面就是如果你真的要打造一个陋室文化、陋室景观，那你应该是有人，这个人而且都是高手，集中你这个地方的优势的人文资源，然后让大家形成一个这好像是一个君子之邦、君子之乡这种感觉。
1: 嗯，
0: 你才能把这个陋室给这个
1: 就是哪怕你把这个陋室隔了多少米一个半径把它围起来，外边弄得很好，但这个地方
0: 中间不能好，弄得太好
1: 一定是还是要原来那个样子，尽量往上靠，然后呢让大家能够在这里边，你通过任何的那个现代化的技术手段都可以让大家感受到那种那种当时那种氛围，为什么会那样，为什么叫做斯是陋室，惟吾德馨，
0: 为什么。就像我们可以对标这个成都浣花草堂，对不对？它必须是草堂，它不是草堂的话它就麻烦了，对不对？
1: 你上面盖一个那个琉璃瓦那就算了吧，是吧啊，这一点就是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它本来的这个样貌，它的核心的本质或者说精神属性，它本来的一个东西传递的那些理念，这个东西是无论如何一定不能
0: 你不能给
1: 它
0: 搞得太现代化。你如果是吃课本的红利，如果你是尤其是古诗文，你不能让它太现代化。
1: 那这里边还有一个小的一个非常小的一个问题哈，陋室铭，我们可以想想这个陋室哈，它哪怕就不是陋室吧，它哪怕是一个当地我们说一个豪宅吧，它几进几出，四进四出，三进三出的，它实际上就是那么一点儿，比如说这个地方是宋代、元代，或者是什么朝代，五代十国传下来一个塔，那个塔呢可能是非常有名的木塔也好，石塔也好，很有名，但是呢，它就是那么一个方圆直径那么点儿的一个小地方。四周呢就是现代化的建筑，也不能说多么豪华吧，反正是现代化建筑，那个景点就那么点儿。那么第一呢就是说这个接待量是有限的，这个他出名了之后人一下过来乌泱泱的怎么办，这么一个问题。另外一个就是说那个在接待量有限的情况下，怎么样尽量的挖掘一下他的那个叫做承载空间，就这两个事情你觉得怎么做好一点？
0: 我跟你讲一个有一定感受的这个东西啊，鹳雀楼有名不有名？
1: 有名
0: 是吧，特别有名是吧，
1: 包括岳阳楼其实都不都
0: 岳阳楼还好呀，岳阳楼它离市区近啊，你这个鹳雀楼在什么地方？在山西什么地方，在哪一个县哪一个市？
1: 黄河边上嘛。对，
0: 永济市，就是以前的蒲州，就是以前的那个蒲鹫寺，那个什么崔莺莺那个地方，
1: 明白？
0: 在黄河边，但是永济市不在黄河边，这个楼在黄河边，所以中间有几十公里，这怎么办？你去了之后你必须你住永济，你开车去开几十公里，然后你去了之后关键是它就是一个孤零零的景区，它没有配套，我们在那做过活动，你就这就是一个很大的问题，除非这个人特别特别热爱，他就是自己自带干粮，自带
1: 他能够在那个点上看到那个鹳雀楼，想到这首诗，想到了那个天，就相当于天古之间人文那个接触那种对话那种感觉，除非有这种诗词的修养，或者说人文的意境，或者说那种感受在里边，要不很难的。
0: 对，所以你
1: 他去了会一定会失望，
0: 对，就会很失落。所以你就是你做这件事情之前，这么好的一个 IP， 我们做之前我们应该叫谋定而后动，你要么就不做，要不就做好，否则的话你对不起这么大一个 IP， 对不对？所以呢，你尤其是你在这种交通相对来说没有那么便利的情况下，你是不是应该有一个配套的，就像我们说一个文旅小镇，它既然有人对这个东西感兴趣，哪怕你这个小镇的规模比较小，它需要有一个配套的这样一个商业的东西在里面。
1: 对，哪怕你这条街上哪怕有租个帐篷的，租个什么东西，让大家能够找个地方席地而坐，看着楼看着黄河，可能效果都会好一
0: 些。对，同时呢它会有一些应该是比专业讲解更深的东西，就是这个地方鹳雀楼它为什么跟江南的三大名楼可以并驾齐驱，是吧？那长江边的那个什么滕王阁，什么岳阳楼，包括这个黄河楼，是吧？那你北方最有名的这个鹳雀楼它为什么可以，你是不是背后得有这些文化的东西？
1: 对，要么就
0: 是我
1: 现场给你做好一些那个你可以看，要么就是像电子讲解，
0: 对，经常有一些活动，你
1: 那样的电子
0: 对音乐活动，而且有比较深度的东西，我来了之后就像我刚才说的，你要想讲好那个鹳雀楼，你不能只讲鹳雀楼，对不
1: 对，
0: 我现在能不能讲中国的楼文化，我能不能讲诗词当中的楼文化，
1: 对，
0: 我能不能讲诗词当中的名楼，你得有一些就是眼界得放开阔，
1: 就像您说的，可以在这个鹳雀楼里边讲完鹳雀楼，然后讲一下那个岳阳楼，是吧？
0: 我同时可不可以讲黄河文化？
1: 是的，
0: 我在黄河当中的位置，它正好在黄河中段一个非常关键的位置，它的重要性是来自于黄河，对不对？所以我能不能讲讲黄河文化， 就是我视野放开阔一点，应该说叫什么，叫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上面还有两句，对不对？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那我讲，我在这里讲黄河话是不是恰到好处？
1: 是的，
0: 是应当应分的，对不对？所以你看，所以我就觉得我们这些旅游的开发者，我们所有做的最擅长的事情是什么呢？就是盖房子，这个楼可以盖得很漂亮，
1: 硬件很好，
0: 但是对
1: 软件好有点缺失，
0: 配套配套的硬件和里面的这些文化装填的这种软装修，我觉得有可能是需要提前准备好的。你得久久为功，你不要想着我这个楼一建好，这个建筑建好了，然后我就收钱了。那你这个如果抱着这样的心态，那肯定不会。
1: 明白，可以讲一些这个观桥楼的历史典故，然后呢，用普通话讲讲，用这个山西和陕西的这个方言讲一讲，用这个古老的黄河腔调讲一讲，就是。
0: 而且你看、包括有哪些诗人曾经来过，这些诗和人之间，比如说我给大家举个例子，你鹳雀楼都知道这个王之涣这首很好是吧，那还有另外一首、好几个诗人写过鹳雀楼，那么这个鹳雀楼，这些不同的写鹳雀楼的诗，为什么王之涣这首最有名，那唱当写的为什么就被他压了一头，那么是不是得有人去讲这个事情？
1: 对的，
0: 这都是应该、我刚才说这就是应该是一个软包装的问题是吧。
1: 那顾老师您觉得除了这个方面还有什么地方就需要我们特别注意的吗？还是说基本上要做好硬件软件就差不多了？
0: 对，我觉得就是硬件和软件做好之后呢，它需要一个不断的去有一个、吐故纳新的这样一个过程，因为我们也要关注到有这个、每一个时间段的这样社会的文化的这样一个方向。比如说现在我们大家都非常讲究这个传统的文化是吧，那传统文化这方面我们很多地方就可以去做，那么将来有一天比如说我们特别对这个科技的文化特别重要，那有可能我们以后就会有很多科学家的，古代科学家的，或者我们现当代科学家的这些他们生活过的乡村，有可能就可以变成更加重要的这样的乡村旅游或者跟着课本去旅游的这样一个目的地。我在课本上读过的科学家，沈括待过的地方是吧，这个是什么宋引星是吧，天工开物说的地方，哎，我们是不是也会有这种这个旅游热点的这样一个转移，那我们每个地方其实都有可能迎来自己的这样一个应该说是风口吧。那我们首先你得知道自己有什么，不要着急是吧。你说现在大家为什么都去看李白，哎，也许过了几年大家对苏轼就会热度会更高，那好，那你之前专注的做苏轼文化的这些地方，那你就可以迎来自己的那一阵风。
1: 好，顾老师说的非常好。可以说今年夏天跟着课本去旅行正成为越来越多家庭暑期出行的新选择，这种选择呢也为暑期研学市场注入了新的活力，也是文旅深度融合的重要标志，更是旅游消费升级的一种重要体现。那么随着素质教育和国情教育的持续推进，家长们对教育类旅游产品的需求具有长期性和这个稳定性，跟着课本去旅行也并非昙花一现的潮流，很有可能是一个具备常态化的市场基础和发展韧性的一个风口。对于我们这个众多的这个古镇还有乡村来说，在这个风口下要把握住这样的机会，还是要深入挖掘其中的这个文化根脉，做好相关的这个产品内容的设计，而不仅仅是把它当做一个类似于旅游目的地，类似于一种网红打卡式的这么一种地方。好的，以上就是本期的全部内容，感谢故事宝顾老师，
0: 谢谢大家。
2: 这个夏天跟着书本去旅行持续升温，人们不再满足于走马观花打卡拍照，而是手捧一本书，怀着对文学世界的向往，走向一处处烙印着诗人作家人生足迹的土地。在这波流量中，期待更多地方能抓住这一文旅密码。一方面要珍视和善用本地的诗人文学文化资源，通过精巧的路线设计、场景复原和沉浸式体验，让跟着书本去旅行的旅程更加丰盈；另一方面要学会用文学的眼光重新审视脚下的土地，发现并讲述那些散落于街巷、流淌于日常的动人故事，让每一次旅行都成为一次与历史的对话、与文学的相遇，让广袤的中华大地在一本本书、一首首诗词的导航下，向世人展开它更为深邃、更为生动的画卷。感谢您收听今天的田园新主张，明天同一时间咱们再会。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
1: 追寻金色的希望。
2: 他们扎根乡土，是乡村振兴的先锋，他们心怀梦想，是农业发展的脊梁。振兴新力量，聆听农业奋斗者的故事，见证乡村全面振兴的每一步。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振兴新力量，我是陈宇。苍山做背景，洱海当邻居，这说的是云南大理的双廊古渔村，那里早就成了很多人心里慢下来的世外桃源，尤其是洱海边上的那些民宿，更像是都市人的心灵充电站，感到累了烦了就跑去那儿待几天，整个人都松快了。今天要带大家认识的是来自广东佛山的谭巧芝，她以前做进出口生意，天天忙的是脚不沾地。十年前她来双廊散心，一下子就被这里的山海风光治愈了，干脆放下原来的事业，跑这儿呢开了一家海景民宿。大家都知道啊，民宿这行竞争特别的激烈，谭巧芝的民宿能够顺利经营十年很不容易。他一门心思打磨服务，研究特色美食和茶饮，挖掘白族本土文化。他想把山海间那份温柔和松弛真真切切地传递给每一个来大理的旅人。接下来我们就一起去听一听谭巧芝的创业故事。